0: 本、英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还有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出席之外，还邀请了澳大利亚、韩国、巴西、肯亚、埃及、卡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还有印度的首脑参加。今天我们就这个会议主要的内容啊，还有这个关于中国贸易甚至对台湾的影响等等，都要一一的请教董教授。首先就是 G7 峰会主要的重点，它的内容，另外也要请教您一些花絮，因为呢，通常这种峰会哦，花絮也很受到这个新闻界的注意，有娱乐效果。包括川普啊，其实他在历年参加峰会的时候呢，他都是会场中的焦点，那今年也不例外。今年呢，他在第二天的议程当中，因为迟到，让其他国家元首或者是这些行政首长哭等了一个小时，那么并且在抵达会场的时候，志得意满的丢下一句“我才是老大 ，I'm the boss” 啊，所以这个非常的符合他一贯的这个个性啊，那大家也是敢怒不敢言啊，反正大家对美国都非常的尊重。另外也有一些传出来的影片啊，包括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啊，跟这个巴西总理鲁拉啊，他们的这个肢体语言哦，很多这个媒体也在上面做文章。那所以相关的这些花絮还有重点内容，一一请教教授什么样的观察呢？
1: 好的，谢谢。是的，我们这段时间哈，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在关注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啊，和平协议嘛哈，其实啊。从全世界的格局来说的话，有一些重大的事情也正在同步的发生。这里面哈，当然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一次的 G7 的峰会。然后呢，里面我们还要看到，就是说从最近的这几次的这个峰会也好，或是其他的事件，我们来看看啊，就是美国、日本、欧洲还有跟中国是怎么互动的哈。那这次的 G7 峰会，我就先谈日本哦，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其实是提早去访问欧洲哦，提早，尤其是第一站是先到英国。你可以看到，在整个 G7 峰会里面哈，最活跃的其实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那这也符合他的性格，就是高市早苗他在外交上面他一向非常的积极跟活跃，而且是有成果的。他是先访问英国啊，那英国方面甚至主动的啊来帮主动的向日本放消息说要跟这个日本缔结新的条约。然后呢英国首相斯凯尔，我们录音的时候斯凯尔已经下台了。
0: 是的。啊，
1: 但是英国首相斯凯尔他还在这个欢迎这个高市早苗啊，在接待日本的这个事情上呢，他是事先放话出来说英国哈，准备跟日本达成准同盟关系。那我相信这一点对英国来说是不会改变的，就是说无论他的首相是谁，英国跟日本达成这个新的准同盟关系，这个方向是不可逆的哈。那什么叫准同盟关系？简单的说了，同盟关系就是攻守一体。从军事上来说，谁打你就等于打我啊，那我们要一起啊，这个反抗，一起啊，这个投入战争，这个叫同盟关系。准同盟关系是在这个以下，在这个之下呢，可是呢，该做的准备通通都做好了。就是说，英国跟日本呢，好，这一次高市早苗去，你可以看到他们还签了很多军事上的合作协议，本来就已经英日之间的军事合作本来就已经够多了，本来就已经有这个所谓的军队这个相互准入协定，你的军队可以来我这里，我的军队可以来你这里，以及还有物资供应协定，战略物资供应协定。这个战略物资就是说，如果有事，就是有战争的话了，英国跟日本在战略物资、武器、子弹、弹药什么要互相供应的之外，英国跟日本还有一连串的这种经济上的合作，这就不谈了。这次新达成的协议是英国跟日本，包括意大利，他们要共同研发下一代，就五代半次世代的这种先进的这种隐形战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就对了。好。那我们回来，那这次 G7 呢的这个讨论的事情呢，其实是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 对欧洲来说。

0: 俄乌战争才是核心问题。好，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讨论俄乌战争，第二个当然这个关心欧洲，关心伊朗问题，关心归关心啊，因为他们又不是当事人啊，所以关心。第三个就是日本的倡议啊，就是说这个 G7 在关键啊，这个所谓的关键矿产，在这个问题上面呢，他们达成一个新的协议啊，或是新的倡议，叫做共同储备供应 G7 共同储备供应。当然这一条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为了反制、哦、中国而来的。那 G7 的动作呢，其实呢也一年比一年的明显。好，然后呢关于俄乌战争的部分，看起来我觉得是这次 G7 主要的成果之一，还有刚才那个关键、哦、基础设施的这个、哦、同盟、倡议。好，忘了讲一件事情啊、哦，美国川普总统今年是有进去参加 G7 会议的、哦、去年川普刚上任的时候呢，你看还记不记得那个 G7 会议是在加拿大吗？
1: 对，
0: 川普有去加拿大，但是他是去加拿大跟、哦、他选中的领袖，各国领袖会面，就单独会面、
1: 嗯、
0: 他并没有去参加 G7、哦
1: 嗯、
0: 去年这个年底的这个、APEC 领袖会议在韩国嘛，川普也有去韩国访问哦，然后呢在韩国、哦、跟其他的国家领袖包括、哦、这个韩国总统李在明见面，可是、哦、川普是不参加 APEC 领袖会议哦，所以今年还不错，我觉得川普、哦、已经开始软化了，他已经走入会场了，有参加，即便就刚刚说的他还故意摆谱嘛、
1: 嗯
0: 哦、他还故意迟到啦，还是故意这个讲话又口无遮拦，对不对？然后刚才说了哈，俄乌战争看起来 G7 国家哈，其实他们对，即便川普口无遮拦了哈，但是在他们的共同行动，就是说已经准备这个邀请乌克兰的这个总统泽伦斯基有跟川普见面，然后呢，等于是说这次的见面呢非常融洽，不像去年川普跟泽伦斯基的见面那是一场灾难啊，双方破口大骂。这次这个泽伦斯基是来跟川普讲的。啊、哦，说这个乌克兰，我手上有筹码了，我可以反击俄国境内非常远的地方，而且呢，战场的形势已经改观，这个就是泽伦斯基要给川普的主要的 message。为什么？因为川普去年是指他的鼻子骂说你手上没有筹码，这次泽伦斯基来就把筹码端出来就对了，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就是说乌克兰已经可以有规模的、啊、有规模的甚至是有系统的去攻击、啊、俄国，把战火把战争带进俄国的境内非常深远的地方，而且不止一次、啊、甚至将近到达莫斯科了。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川普的口风也变了、啊、就是说他因为刚好在参加这个 G7 的前两天啊，这个川普他有跟这个普丁有通过电话，而且双方通了电话将近一个小时，还蛮久的、哦、那事后川普自己跟媒体讲的，他就俄乌战争的问题，这个川普到底跟普丁说什么，川普直接告诉普丁，你的损失很惨重，意思你已经失败了，要想个办法啊，来解决俄乌战争，终结俄乌战争吧。俄乌战争，对不对？平均每个月要死25000人啊，所以说这个太荒唐了，太荒谬了啊！你们都疯狂了。那去年啊，川普自己说的，去年他介入俄乌战争的时候呢，他本来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等他介入之后，他才发现原来两国的领导人，俄国跟乌克兰两国的领导人，心中充满了愤怒愤恨就对了，所以呢他才说啊，那他就不管了哈、啊。那是去年啊，你们又打了一年了，够了啊。这是川普，重点是说川普公开的表明他跟普丁说，他认为普丁打不下去了，这才是重点，不然以前啊川普都很支持普丁的。好，这次的 G7 会议呢又通过了新一轮的、哦、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方案就对了，经济制裁的方案。然后呢欧洲的国家、哦、他们另外还有安排一场聚会在讨论、哦、 进一步的讨论要怎么终结、哦、要怎么终结俄乌战争。其实欧洲国家在讨论要怎么终结俄乌战争的意思，就是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来打击俄罗斯，这个就是欧洲支持的方式，看起来也很明确，看起来也得到川普的这个首肯就对了。好，这个是主要的内容，花絮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说有的是当场发生的，有的是这个回来以后、哦、这个才这个余波荡漾了、啊、就是说首先是跟日本，这是法国媒体揭露出来的，就是说在他们开会的时候呢，这个川普用不当的比喻说美国攻击伊朗就像日本偷袭珍珠港。那一听到这个事情，高市早苗马上跳起来反驳嘛，双方就有口角嘛，然后好像是坐在中间的那些欧洲的领袖还当和事佬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当然就跟意大利总理有关啦、啊、齁、嗯嗯、就是说这个梅洛尼，就是说川普他是回到美国，回到美国以后这个川普说的，哎呀这个我看到这意大利总理啊，他要求我跟我合照，他每次都追着我转就对了，所以这个这都是口无遮拦。那他还有跟英国，就是说英国首相斯凯尔下台、嗯嗯、是川普率先公布的。当然那个川普对英国也是大骂嘛，对不对？就其实呢川普对欧洲国家最重要的埋怨就是这次伊朗战争。
1: 没错。
0: 欧洲国家没有帮忙他，这是川普的说法哈，但是我再澄清一次，欧洲国家都有在帮忙川普，只不过帮忙的是后勤后勤的部分警戒的部分。那川普说没帮忙的意思是，
1: 不满意，
0: 对，他不满意，他要欧洲国家出兵，
1: 是的，
0: 攻打，直接武装武力攻打，这才叫帮忙了。
1: 对，因为他觉得说，平常我们就帮你那么多，又帮你束手啊，你这个安全都依赖我们美国，但我们美国现在要发动战争，你们现在一兵一卒都不派啊，不开心。
0: Okay, 是啊，是
1: 是。嗯，好，那接下来哦，就是有关于这个针对批判中国大陆的这个问题上哈，参加 G7 峰会的各国有很大的温度差，也就是说大家的意见不一定一致，就是高市早苗在这个部分呢，他是表现最积极的，但是呢，其他国家并没有随他而起舞啦。那就像美国、日本、加拿大主张降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法国、德国、意大利、欧盟希望降低依赖，但是避免全面对抗。那在这个峰会上呢，当然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稀土进口问题哦，他们是达成一致的，就是降低对中国的依赖。那到2030年，任何单一国家在相关供应中的占比不得超过 60%。但是与会各方呢，还没有就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政策框架达成一致。因为比如说，美国其实也是有稀土啊，那只是说你要用什么方式，如果你不要依赖中国大陆，那你自己就必须要去开发嘛，你就用你自己的嘛，然后你也提供给你的同盟国，是不是这样呢？那另外一些七国集团以外的参加国，除了澳大利亚以外，都不愿公开站队，像是韩国啊、巴西啊、印度、埃及、肯尼亚啊，都没有签署这个文件。那在 G7 通过的八份文件当中，韩国他只有没有签署这一份关于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宣言，他只有没有签这个，其余七份他也都签了。那虽然这个文件上并没有像高市早苗那么样的直接点名中国大陆，但显然针对事实上是正在限制稀土出口的中国大陆啦。所以说这个部分您怎么看，就是欧洲他们是不是致力在平衡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啊等等这些问题上都有做文章？
0: 好，我觉得稀土问题是这个样子哈，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这个产能都掌握在中国的手里啊，那只要你这个国家你不想被中国控制，你不想被中国把稀土当武器化，那共同合作去开发，去找新的来源，去提炼，这是必走之路哦，这是必走之路。那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这次的 G7 还有一个这个 G7 峰会啦，有一个隐藏的议题，就是欧洲跟中国贸易失衡的问题，而且非常的严重。然后当然哈，因为它是一个就是说没有被公开的议题啊，就是说欧洲他们国家正在讨论，因为这个主要也不是 G7, 因为主要是欧洲。然后那川普呢，美国总统川普对这个事情是冷眼旁观就对了啊，这是欧洲自己的问题。在这一

0: 次的 G7 峰会的时候呢，其实欧洲各个主要的媒体都已经在聚焦在中国跟欧洲的贸易失衡，然后呢，而且他们大部分用的标题，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有出现了，中欧贸易战，其实都在评估这个事情了哈。那现在无论怎么样哈，就是六月份这个时间点哈，也正在急剧的升温。为什么？因为贸易逆差实在增加的太快太大了哈。好，这个中国跟欧洲贸易战有五个重点哈。第一个就是贸易逆差，欧洲去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史无前例的3600亿欧元，超过3600亿欧元、年增 15%。 好，然后呢，今年2026年，今年还在增加，你看从1到4月的话，贸易逆差就比去年同期又增加 10%。 所以说这个中国跟欧洲贸易逆差的这个速度一下子拉快，一下子拉大了。第二个，那中国跟欧洲目前的关系，这个布鲁塞尔就欧盟方面，他正在以立法的工具来强化抗衡中国，所以欧中关系今年一定会进一步的恶化了。很简单，欧盟担心中国企业电动车啦、化学啦、绿能科技啊这些会冲击到欧洲的本土产业，而且欧洲在跟中国要求，你中国你要提供更大的市场准入你要给就是说认为欧洲认为北京没有给欧洲企业对等的市场待遇。第三个呢，是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有多高呢？根据欧洲专家们的评估说是有这个风险，但是就欧洲的意见是非常分歧的。有人主张说欧洲现在必须展现决心了，用实力来谋取平衡，但是呢也有蛮多在欧洲有蛮多的意见是说这个中欧贸易战没有赢家，双方都会是输家，所以呢还是用和解用谈判的方式了无论怎么样，欧洲在这一点上要不要全面跟中国发起贸易战，步调是不一致的。好，那再过来，当然那中国会怎么回应现在欧洲方面也评估得出来，欧洲就是说中国回应的方式工具其实还蛮多的马上第一个就是稀土，这个是现在变成这个中共手上最好用的武器，可是因为稀土这个武器把它武器化一用再用，它反而催生了我们刚才说的 G7 的这个稀土的共同储备的这个协议嘛。好，还有当然中国也可以寄出反倾销调查啦、加强监管啦、限制特定产业，因为中共是一个集权国家，所以说呢他在做这种贸易报复或是这种产业报复经贸报复中共往往可以做得更快更精准，然后还可以对欧洲区别对待，让欧洲的这个步调更不一致嘛。好，那现在中欧关系呢现在欧盟已经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了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中美贸易已经是萎缩了，中国的产品到美国的市场呢已经逐渐的下降，所以呢中国会更加需要全世界其他的市场，尤其是欧洲的市场。为什么？欧洲有钱，就是说他消费得起，你去这个推销到其他的国家还没有那种消费能力嘛，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1: 那么这次这个七大工业集团G7 的峰会里面重申了反对片面企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强烈共识并且把台海和平稳定定调为国际安全跟繁荣的命脉。那当然这个立场呢，有观察认为根据中央社的报道，认为这个确立了台湾在全球印太战略中的关键地位那当然这个部分呢，中国大陆方面呢，北京当局就强烈批评说这个G7 联合声明是干涉内政，而且呢 G7 把台海安全纳入国际格局的举措呢，它视为是对中国大陆国家战略的一个挑战。那这个其实从我们刚刚讨论，就欧洲对中国大陆的这个贸易逆差，就是说它要致力平衡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等等还有稀土等等这些议题，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对于中国大陆呢，他们是有很多的批判的。所以台湾议题很明显的可以在欧洲跟中国大陆或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竞合关系上扮演

0: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啦。所以您怎么看这一次的 G7 峰会对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其实是有直接影响啊，因为除了刚才主持人说的哈 ，G7 峰会啊，联合公报或联合声明啦哈，里面有提到台湾对台海啊的和平啊稳定啊表达关切，那个是从2022年就开始了，2022年，所以说你应该是这么看啦，就是说至少从 G7 的这个会议的角度来说。关切台海和平这个稳定，它已经变成是一个体制化、一个机制化的一个，等于是说蛮有制度性的内容了。好，那反而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那中欧现在的贸易失衡啊，那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说你看。其实川普对欧洲的领袖即便是在 G7、都等于是说都撕破脸，已经好几个、都、吵架、口无遮拦，好像、美欧关系已经越来越疏远了。那这里面就更不要提川普过去已经说过了、川普政府也明确的跟北约表达，就说以后欧洲如果有事的话，那么美国对北约的支持会大幅降低的，包括这个什么战略轰炸机只会来一半啦、战斗机不会来啦、那个潜水艇只会来一半。所以呢美国跟欧洲关系尤其跟川普关系的梳理反而意外的造成一个效果，就是欧洲国家你自己要大团结，北约的安全你得要自己顾。这一点你可以从英国、德国、这个法国等主要国家，欧洲主要国家的反应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得要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好，那倒过来，那欧洲会不会要跟这个中国靠拢呢？跟美国疏远，欧洲就跟中国靠拢？恰巧在这个时间点上，欧洲它还不能跟中国靠拢。为什么？刚刚我们谈了，欧洲跟中国的贸易结构严重的失衡，欧洲现在跟中国的贸易正在大失血，然后欧洲现在正在要补。正在补这个洞就对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没有办法跟中国啊，等于说改善什么关系啊，缓和也不可能的。所以呢，他只好怎么？欧洲只好自立自强。欧洲对台湾的态度呢，除了刚才说的那个G7 那个联合的这个声明之外呢，也刚好在就是6月14号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里面呢，他就登了一篇文章啊，对台湾的危险依赖不可替代的岛屿，这是德国的主要媒体、刊出这篇文章。再讲一遍它的标题，对台湾的危险依赖不可替代的岛屿。好，这里面的重点就是说呢，你看这个全球经济因为人工智慧的高端晶片，全世界的晶片都来自台湾，全球经济对台湾的依赖逐步加深，可是中国80年来都不放弃武统台湾，使台湾的经济面临高度风险，一旦台湾遭到攻击，台海遭到封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会远远的超过这一次的波斯湾冲突。所以呢，那这篇这个报道呢，他进一步的、提出说，你看到没有啊？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嘛，公布他来台湾公布最新的计划，就可以证明台湾的晶片工业的独特地位，因为辉达今后将会每年在台湾投资1500亿美金。然后呢，正如黄仁勋所说的，可预见的未来，台湾将会是 AI 革命，全球 AI 革命的中心。今年台积电将在台湾投资560亿美金。台积电投资的这560亿美金相当于德国企业、这个 SAP 还有西门子获利的总和。所以呢，光是我们台湾，不要说我们的政府，光是这两家公司、辉达1500亿，台积电560亿，就超过2000亿美金了。好，他说回头看一看欧洲、日本跟美国，你们的投资，你们的投资跟台湾的投资、光是那两场、就少得可怜了。好，这个欧洲在欧洲的投资呢是100亿欧元，只有100亿欧元，而且半数的资金是德国的税收，德国政府拿出来的。换句话说、晶片企业，全球晶片企业

0: 也对欧洲、对德国投资很少啊。然后呢，所以他就说，你这种投资的话，包括欧洲、美国、日本这种投资的规模，其实呢，差台湾差太远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德国在短期间内你无法改变这个趋势的，所以你当然要帮忙关注、帮忙保护台湾的安全。
1: 好，那么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六文教授针对近期美日欧跟中国大陆关系相关议题所做的深入剖析探讨。
0: 谢谢。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宪法一中的问题啊。为你邀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这个讲师哈、王启勋王老师哈、到我们现场哈、我们请王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王启勋。
1: 好，我们谈这个议题是蛮严肃的议题哦，因为其实这是涉及到两岸之间的一个定位的问题哦。那因为两岸问题是政治问题还是法律问题哦？这个我很多朋友们基本上应该都很清楚。其实说穿了，它是政治问题哦。那最近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哦，郑丽文啊、到这个美国访问，然后回来，其实在很多场合上面，他有提到一个我们所谓的宪法是有关于这个一中的这个概念哈、那其实过往哈、这个我记得哈、在谢长廷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曾经也有触及到这个相关的一些议题哦。那其实这个议题哈、事实上是不能避讳的问题啊、因为毕竟来讲，这个不管蓝绿的政党哈、在台湾所要面临的两岸关系的一个未来的前景跟变化的时候，到底要用什么样的眼界哈、态度，还有它的一个基础来跟对岸交流、那我记得很清楚，是以前目前的执政党民进党，他在华山会议的时候，就是华山论剑哈、事实上，因为那个民进党党部是在华山这个附近哈、所以这个基本上华山不是中国大陆的华山哦。那华山论剑哈、那个结果呢？说要用宪政共识啊、来跟对岸来进行这个交往啊、那因为这要取代所谓的当时马政府的九二共识哦，那现在九二共识的内容也被这个郑丽文啊、跟中国大陆啊、这个就这么讲了哈、就是说本来国民党是用一中各表啊、来表达九二共识的实质内容啊、那一中各表的话中国大陆不能接受啊、所以后来这个中国大陆他提出的是两岸同属一中，是九二共识的内涵。那郑丽文他最近的言论当中也提到了两岸同属一中这个概念齁、这个民进党政府是主张所谓的宪政共识，宪政共识跟宪法共识又有点不一样齁、差一个字其实差蛮多的，宪法跟宪政是不一样的概念，因为宪政是国民主权齁、那宪法的话是固定在目前的这一部的这个法律框架当中齁、所以我们就请教这个王老师，王老师你的背景也是所谓的法律系出身的齁、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齁、就宪法的这个目前的这个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或者是说你要从宪政的观点，我也不反对哦，可以两个概念哈、那你对于这个所谓的宪法一中这种说法啊、这种说法当中来讲有哪些问题我们值得要去观察的？
2: 好，那个回主持人的话，就是首先我们可以从宪法的、因为郑丽文主席他完全陷入到我们讲的就是法律解释里面，有分四大类啊，他完全陷入到所谓的文字解释里面，而且他是完全依据所谓的宪法本文的这个文字啊、来进行解释。但是我们基本上法律系出身的人都知道、就是以读宪法来讲的话是要以征修条文往前看才对、而不是直接从本文开始往前看，所以说从征修条文的结构里面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个我们现行的制度已经跟过往当初1949年到台湾来的这一套、这一个本文的部分就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那如果以本文来讲的话，所以说我们应该要看的是整个宪法的体系、我们要从体系上去看、也就是说现在对于我们的这个国家地位啊、国家主权的这种看法，应该是要从我们的宪法跟所谓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跟入出国移民法、这三部法律的框架下来看、也就是说这三部法律都是属于宪法体系的。那所以我们如果按照这三部法律来解读的话，就是我们现行宪法第二条及第三条的规定了，它不是所谓的 交由所谓的国民主权的概念的话，不是包括中国大陆，而是应该是要看到我们的所谓的身份规定里面，哦，也就是说中华民国的主权是属于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
1: 嗯，
2: 哦，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第九条之一的明文规定呢，我国人民不可以在中国设有户籍或领有中国的护照，违反这个规定的就会丧失我们的这个户籍的相关的规定了。另外我们的移民法第三条一项啊，跟第三项再次明确的定义啊，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的国民是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然后居住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的国民，或者是在台湾地区的无户籍国民呢，已经明确的告诉我们全体国民，包括这个郑主席在内啊，中华民国的主权已经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关了。
1: 嗯，
2: 这个主权它的将来的决定是完全是依据台澎金马地区。
1: 嗯，
2: 对，所以郑主席他是，我不知道他是刻意的为之呢，还是说因为

0: 他的法律的解释知识比较浅薄，所以他会去把完全按照字面上的解释，而不是把整个法律体系。那回过头来讲，如果以宪政制度来说的话，宪政制度它除了强调宪法的本文精神以外，它还要强调的是所谓的宪政惯例。那我们的这一整套宪法体系在长期的运作实施过程中间啊，纵使国民党是多数党，他也没有跑去申请所谓的大法官释宪，过去的时候也没有申请大法官释宪，说这一整套体系制度哪一条哪一条是违宪的，诉请请求大法官啊，让他这个进行违宪审查、违宪宣告，都并没有啊。所以说，长期以来反复实施下，这一套以宪法为核心慢慢发展出来一套具有宪法位阶的整体体系架构。它已经变成了一套制度了，所以这以宪政角度来讲的话，它不只是政治上，它也是一整套体系上的成熟运作，所以不管是从宪法文义，或者是体系解释，或者是宪政制度，都不应该曲解成这个一中是指两岸一中，而这个一中应该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一中。对，
1: 我想请教你哈，就是说，因为你讲的这个议题哈，一定有很大的争议。我们讲说，国内有很多的朋友们，应该或者是说一些法学界啊，也会挑战你的说法。为什么呢？哈，因为按照宪法征修条文当中的前言哈，他提到，为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啊，然后依照宪法第27条第一项第三款等等之类来征修本宪法条文哈。然后接下来他在后面来讲的话，这个很多政党团体都已经抓住这一句来讲哈，就是说在第十一条宪法征修条第十一条，他明确就写出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之间的人民权利义务，就是你后来就是法律特别规定，就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了嘛哈，那所以就会有区分自由地区跟大陆地区啊。那你说所谓的宪法一中的定义内涵当中，其实到底有没有包含大陆，或者是怎么样？你怎么去解释这当中的一个逻辑性的一个问题？
0: 在这一点的话，就是回复主持人，这个过去其实在陈水扁总统的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个很具有贡献意义的事情，废除国统纲领。因为如果是继续维系所谓的这个征修条文前言的这个部分的话，那就要搭配国统纲领，你才会有所谓的自由地区跟大陆地区，但是既然都已经没有国统纲领的话，那何谓自由地区，何谓大陆地区？
1: 是，
0: 而且从本质上，我们已经在国统纲领被废除，国家统一委员会终止实施的这个运行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是已经实际上现实上已经把两岸的这一个统一的期待给切断了，所以并不能只是从它里面的条文来看，而是站在整个体系结构来看，乃至于到今天的，纵使在马英九总统执政期间，他也没有恢复国统纲领，也没有恢复国家统一委员会，所以这个是国民党也已经接受的既存事实的状态，这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宪政惯例，也就是所谓的宪政制度。
1: 是，其实这个议题哈，其实辩论起来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哈。啊，但是呢，可能辩论的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任何结果出现了啊。那有一个状况就是说，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有一部宪法，那我们中华民国也有一部宪法，然后再加上征修条文。那中华人民共和国那部宪法，它基本上无法在台湾实施的。那中华民国的这部宪法也无法在中国大陆来实施的。那就是代表说，哎，的确是有两部宪法存在啊。以事实客观来看的话，那照道理讲，一个国家的宪法应该是基于他所有国家的领土才对啊。他可以在自己的国家领域范围内去实施啊。但是现在变成说，有两部宪法在两个地方去实施他的一个宪法体制，哎，这就非常奇怪了。这就变成是两个中国的概念了。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一直不喜欢一中各表？因为一中各表表到最后变成两个中国，就特殊国与国关系的概念，就是李登辉前总统所提到的事情。那现在我刚刚特别请教你，就是宪法征修条文提到为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那代表现在没有统一啊？
0: 对，
1: 那统一的概念是要经过民众同意之后才会去做所谓的 unification 或是 unify， 就是所谓的统一的统合、统一的概念，那就代表说现在的真实状态就应该是分成两个不同地区。那分成两个不同地区，你说上面各自有一部宪法，好了，那现在这一部生修条文就依照这一部生修条文又去选我们的总统。那这个总统是在1996年的时候我们总统直选，这总统直选只有台湾的民众去投票啊，中国大陆的民众没有投票，所以现在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是中国大陆的那边的民众是无法投票的，那所以就是变成实质的变成是只有这个地方选出的总统，那中国大陆又不承认他这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政体也好，这样的一个总统的位置，那所以这当中来讲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嘛，哈。所以当你在提所谓的宪法一中的时候，当有人在提宪法一中的时候，他的那个一中到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是中华民国宪法，那你这怎么去看待呢？
0: 对，像是这一个他提出这个宪法一中的时候，其实郑主席他的目的就是从他后续整段发言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并不是真的要讲宪法，他要偷渡一个概念，就是九二共识，
1: 他用宪法的概念然后来偷渡有关政治议题上面九二共识，他要去归类到两岸同属一中的合法性，所以他会用来一个宪法来说明他后面的立场，应该是这样子。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他其实并不是真的想要讲宪法制度，
1: 但如果是真的要讲宪法的话，就变成两部宪法出现了。
0: 是的，
1: 那他也没办法去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对，
1: 那怎么去解释那两部宪法呢？
0: 所以他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他整个论述里面的内容是很空洞的，他只在所谓的宪法前言的那个部分宗旨的部分在那边一直打圈圈，
1: 是
0: 固有疆域这一块这个地方去讨论，他不敢甚至不敢延伸到后面的国民主权的那一块，所以他透过那一个很含糊的固有疆域，
1: 是
0: 再加上过去大法官不予解释的那一个结合起来以后偷渡这个九二共识，这个不存在的共识。
1: 你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当初大法官为什么不予解释这个所谓固有疆域？
0: 因为当初大法官的时候是认这个在做这一个曾经的国民党也提出这一个释宪案呢，想要借此来确定固有疆域是什么，然后一方面也等于是
1: 固有疆域就是包含秋海棠还是一个老母鸡还是台澎金马，
0: 对，
1: 到底所谓的固有疆域是什么概念？
0: 对，
1: 那固有疆域又可能回溯到秦汉时代、明朝时代，
0: 对，
1: 所以到底哪一个是属于固有疆域，对不对？这身份非常这奇特的哈、哦。那我们的大法官怎么讲这件事情啊、哦？
0: 我们大法官
1: 这个蛮有趣的哈、哦。待会节目进来，你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在看中国节目，聆听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威，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林廷威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焦点是有关宪法一中的问题啊，为你邀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王启勋王老师哈，到我们现场哈。那我们刚刚接续刚刚的话题也蛮有趣的，就是说因为当然这个议题非常严肃啊，这个对任何一个国民来讲的话，甚至对中国大陆人民来讲的话，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事情没有搞清楚的话，那基本上就会大家各说各话啊。那如果从客观实质面去看待这些事态的发展以及问题的发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有很多问题，其实在过往的教育学习成长历程当中，其实很多人都只有偏听误听，或者是只是听片面之词，那这个其实是不太对的事情哦。那大家应该以理性客观的方式哦来探讨这个议题的一个发展。就比如说当初蒋介石到台湾宣布复兴逝世，这宪法里面没有规定复兴逝世嘛哦。那1950年的复兴逝世的这个动作，在法律上的意涵是什么？还是它只是政治上的动作？如果是政治上的动作，那就不一样的概念了。那又在一个旧金山合约还没签订的之前，台湾澎湖群岛还属于日本的国土的情况之下，去宣布了一个复兴逝世，那就是一个又更奇怪的事情。然后当时的李宗仁政府跑到美国去，那李宗仁他是代理总统，照道理讲，他的流亡政府应该在他身上啊，那怎么变成蒋介石身上呢？啊，所以这个其实有很大的问题。那真正分裂国家的，应该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吧？他1949年10月1号宣布独立出去嘞，那他从中华民国独立出去嘞，那中华民国还存在不是吗？啊，所以这个事情来讲啊，当然我们今天先来讨论这个宪法一中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刚刚我们提到了，当时有提到这个所谓的固有。

0: 有进行法律的统一解释，所以他认为这种属于政治议题上面的话，那他就做成说，这他等于是什么？他就说我不予解释，
1: 然后所以
0: 对驳回，就等于是不予解释。
1: 但是他要讲啊，要给哪一个单位解释？
0: 这是属于国民大
1: 会，
0: 对，这是属于国民大会的职责。
1: 所以你搞错机关了。
0: 对，这应该是由国民大会透过所谓的修宪或者是制宪的行使权来确定你的疆域的范围。
1: 各位知道哈，这个我们中华民国宪法里面目前的这个宪法里面哈，虽然有些人喜欢他，有些人讨厌他了哈，但是现在目前运作的当然就是一部这部宪法嘛哈。那宪法是本身是什么？以前我们读书都知道嘛，宪法是人民跟政府之间的契约书嘛，哈。那这个契约书就是告诉你，我授权给你，你要该怎么做。所以目前来讲，我们的五院啊，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它是治权机关，它是治理台湾的、治理国家的一个治权机关。但是当时的国民大会，它是一个政权机关啊，政权机关是代表人民在行使政权、政治上的权利嘛，所以只有它有能力可以去代表国民去改变国土嘛。那国民大会被废掉之后，现在来讲就回归到直接国民主权嘛。就你要问改变或是问怎么样的状态，你全部都要问人民嘛。那你问人民的话，最好方式不就是公投嘛，对不对？所以但是公投过来来讲的话，又怕说触及到两岸关系，就有人绑东绑西的一堆事情发生。所以其实关键还是在台湾民众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嘛。对，所以对于这个所谓的宪法一中还有固有疆域的概念来讲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去教育，或者是不是说教育啦，就是说让民众真的很了解？因为我说真的，从小到大的教育当中，其实你也非常清楚，就是说到底民众对于这个整个体系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0: 就是其实我们台湾在这一个不管是社会还是政治领域上或者法律上，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诡异的地方啊，就是我们虽然嘴上一直喊着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但是我们其实是非常不尊重宪法。对，所以说我们在不尊重宪法，然后还有一些人会刻意去透过文字解释，然后不去看整个宪法体系，也就是说我们整体的这一些政治人物的法律素养可能不是那么的理想。
1: 是，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的国民教育在所谓的法治教育这一环，应该是要更加深入的去告诉我们的全体国民，然后甚至还要搭配在历史课程里面呢，要让我们的国民知道，我们大概是每一个节点、每一个时间段，我们的这个法律发展的情况，什么时候解严啊，什么时候戒严，什么时候解严，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开始落实我们的宪法制度，还有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进行第一次修宪，然后每一次修宪的这个历程哦，然后乃至于到我们今天的整体宪政制度，
1: 是，
0: 对，
1: 是，所以教育很重要了哈。但是呢，你回去看现在目前的国中公民课本或者是高中的一些相关的法治课本来讲的话，这一段好像似乎是一个禁忌啊，哈，它是不能提的，是一个大家不能去触碰的一个禁忌的议题。那当你去触碰的时候，就会有政党之间的一个斗争出现哦。但是等到你长大之后，等到你这个大学以后，才发现到说，哎，原来哦，很多事情根本就是被蒙蔽的，或者是说完全是状况之外的啊。那这个根本这跟西方国家的状况也都不太一样啊。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宪法，它都把台湾跟澎湖群岛写在里面去，但是事实上它也无法有效去统治。你就法律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是说立了法无法有效去落实跟实施，这种法会变成什么样子？
0: 这种法其实就是在宪法制度里面，我们说这一个叫做所谓的宣示性规定。
1: 宣示性规定，
0: 对，
1: 就像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规定美国是它一部分，但是一直无法去取得美国领土的时候怎么办呢？
0: 其实这就变成所谓的法律的威信会打折了。
1: 是，
0: 然后就变成最后就变成说，好，我这个法就是自己在那边自就我们就一个比较粗俗的讲法，就是自嗨啊，我自己很开心。但是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进行这个规定不是要来规范台湾或者是规范到其他的这一个周边国家，他的目的是要安抚他自己内部的这一个不同的意见跟势力，他的统治权威正当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民族主义。
1: 是，
0: 所以中国共产党它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1: 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他守法的话，当初他就不应该脱离中华民国，他就不应该宣布独立建国。他宣布1949年10月1号的这个动作， 其实就是在宣布独立建国，然后自己制。

0: 定一部宪法，这是不对的。他应该是沿用中华民国宪法才对，他顶多就是里面的政党，我们讲政党轮替的概念，只是用非法手段去取得政府。但是呢，如果他变成一个宣布一个国家这样子成立的，那就代表说他是变成是分裂出去的概念嘛，对不对？所以你与其现在在讲说什么台湾分裂出去，事实上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分裂出去吧，啊、
1: 就是以这个整个的发展过程脉络来看、嗯、其实他们是叛国，
0: 嗯，
1: 以他们的整体来讲是叛国，
0: 是，
1: 所以按照国家继承来讲的话，就是其实名字并不是这么重要，如果他们真的要说他是一个正统的话，而他们就应该要这个名字继续维持，
0: 对对，
1: 然后接下来他可以透过修宪的方法去把一些东西给改变，
0: 是，
1: 但是他采用的是一个我把你过去的全盘否定全盘推翻，所以这个本质上他其实就是一个破坏者，他、嗯、就是一个叛国的过程、嗯、而且他是用武装暴力的手段取得的、嗯、
0: 那回到那个固有疆域的概念了，你觉得固有疆域应该是什么叫做固有疆域？
1: 我个人认为光是固有疆域这一件事情，如果用今天中国大陆、啊、或者是中国政府他的或者是他的人民的这一种不可思议的数值来讲的话，可能他都会主张唐朝，
0: 唐朝
1: 他都可能会主张唐朝啊、
0: 嗯
1: 哦、这个甚至他可能，而且中国现在
0: 唐朝国土不是最大的呢，
1: 他
0: 是
1: 元朝
0: 啊，
1: 对，元
0: 连俄罗斯都他的，
1: 对，因为现在主持人我跟你讲一下，就是他在网络上或是有一些研究团体、
0: 他现在在怂恿琉球独立不是吗？
1: 对，他现在有一些团体甚至在把所谓的他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元朝跟清朝是不是非华夏体系，
0: 是汉族人民还是女真还是所谓的蒙古人，
1: 但是他们现在就是用一个大框架说都是中国的，
0: 嗯，
1: 所以他们用这个都是中国的概念去把元朝变成所谓的历史叙述的一块，所以如果真的是用固有疆域的话，他可能就是主张说哎、欸，这个地方以前是我元朝的金帐汗国的、
0: 嗯、
1: 什么东西都可以把它包山包海包进来，他正在用历史的方法去让他的很多谬论正当化。
0: 这样论述很奇怪、哦、就是说如果你是以民族的角度去论述，那就会必须你要去承认啊，包含蒙古族，包含什么西藏或者什么女真啊等等之类的维吾尔族啊。但如果你是从土地的角度去看，我们常常他讲一句话，留岛不留人。什么叫留岛不留人？就香港，你可以香港人全部出去没关系，我再递补700万人进到香港去，这也可以啊。那所以我要香港，我不要香港人；我要台湾，我不要台湾人。这概念是这样子嘛，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人不是问题嘛，因为人多啊，他人都可以去递补嘛，所以从这个两个角度出发，他现在似乎好像都不是在从所谓的民族的角度去看一些问题，而是从整个他的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去看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从利益最大化看这个问题的话，他应该把海参崴收回来才对啊，他为什么海参崴他不敢收？所以这个问题其实纠结点是还在他自己还搞不太清楚状况的情况之下，那现在又搞一个民族团结促进法，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是要团结在汉民族底下，还是五族共一家？不是在讲五族共一家，还是中国多少民族啊，少数民族一堆啊，对不对？那你这样算的话，那越南它是不是变成它一部分？泰国是不是变成它一部分？对不对？缅甸是不是对它一部分？这个整个全部东亚就变成他的，你甚至连大和民族都是徐福带过去的，不是吗？变成他的一部分，那这个他又怎么去自圆其说呢？
1: 回报这个主持人呢、哦，就是我个人因为长期有在网络上观察中国的一些这个他的带风向的这个情况，
0: 是，
1: 其实大概在近半年呢，其实他们就在网络上就开始出现一些就是所谓的汉族沙文主义，然后开始穿汉服啊，然后主张所谓的。用过去这一个日本维新的讲法，就是王政复古啊，
0: 对，
1: 啊，就开始强调所谓汉族沙文，然后是，
0: 哎，不过那个汉服很奇怪，它到底是汉朝的时候汉服，还是在唐朝的时候的汉服，还是它是综合版的？因为感觉我不知道它到底是哪个朝代的。
1: 对，因为他们现在出现的就是他们很混乱哦、嗯，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出现一个体系化，就是有一些真正对历史
0: 比较有研。但是唐朝那不是胡人吗？李世民不是胡人出身的吗？
1: 对。
0: 对，也不是真正的汉族、啊、
1: 对，所以说他们的
0: 即便连皇帝轩辕氏他也不是汉族的、欸、
1: 就所以说他们现在就是变成说一个说 因为他们自己在身份证上面就有所谓的56个民族的族别登记、
0: 啊、没错没错，
1: 所以汉族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变成一个最大的主体民族、
0: 嗯、
1: 所以他们现阶段的这种情况下，其实他们就是为什么要民族团结法案呢？其实他们后来他们自己内部发现，因为族群多啊，就难免会有磕磕绊绊。
0: 嗯，
1: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一些加分优惠啊等等的制度的这种差异性。
0: 嗯，
1: 所以说有一些汉族啊这些东西，他们会有一些抵触。甚至最近比较明显的就是，他们有一个女教师
0: 是
1: 在课堂上，
0: 嗯。
1: 带这一个回族的这一个头纱、
0: 啊嗯、
1: 然后就立刻被学校开除了这一块、
0: 嗯、
1: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如果用我们今天在台湾的讲法的话，这是属于个人的衣着行为自由或是宗教信仰自由、
0: 嗯、
1: 但是他们就把它上升到所谓政教分离的程度、
0: 嗯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在台湾的话，这是老师个人的衣着表现、
0: 嗯、
1: 我按照课程内容里面，我不去干扰，
0: 是
1: 不去干预学生的所谓的思想
0: 是
1: 或者是政治判断、
0: 嗯、
1: 这个是我个人的衣着自由的部分、
0: 嗯、
1: 但是中国他是说你连穿衣服的自由都没有，你要上升到所谓完全政教分离的这个程度、
0: 嗯嗯、是，那这个就是中国大陆非常不可思议的，我们难以想象的部分了啊。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有关于宪法一中的问题，为你要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王启勋王老师啊。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威，我们下次通通再会。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吴秀站起身，迈开步伐走向敞开的门扉。
1: 真是太好了，虽然吴老爷可能会生气。
0: 阿木注意到吴秀拉长的影子中藏着贴地面延伸的黑带。
1: 危险！
0: 阿木向前，可是黑带已缠住距离门一步之遥的吴秀，并一瞬间将他整个人腾空拉了起来，如风筝般一路飞向了屋宅。
1: 吴小姐！
0: 阿木跟佑春追了上去，两个人气喘吁吁回到大厅。吴秀被墨虫捆住倒吊，身体动弹不得。吴德銮老爷这时也回来了。
2: 阿秀，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3: 果然如此。
0: 佑春气定神闲，似乎毫不意外。
1: 哎呀，到底什么情形啊？快点救救吴小姐吧！
4: 放开，我要自由，早就做过决定了。爸，你也答应过我了，不是吗？
2: 答应你？
0: 吴秀高喊着。吴老爷扶额，感觉头疼不已，被隐藏的记忆快要窜出脑门。他看向桌上的一张宣传单，倒吊挣扎的吴秀踢掉了绣花弓鞋，里面的双足虽然小，但没有被布巾缠住。
3: 吴秀就是活鬼，阁下已经死了。

0: 吴秀一直记得那一刻，他手里拿着台中解馋放足活动的宣传，跪在父亲面前流着泪：“
1: 爸，拜托您了。”“
2: 怎么可能？”
0: 吴老爷虽然语气严厉，但看着女儿的样子心里不舍。“
2: 你就那么希望解开缠足？”“
1: 脚缠着真的很痛，现在有天然足会和解缠会，读书人都在推动革除这样的习俗，而且我希望未来能够走得更远，看得更多。”“
2: 可是一个大家闺秀，如果是大脚丫子，可会被指指点点，更不要说嫁人了。”“
1: 女儿愿意承受，而且我相信时代在改变，之后的人们一定都能理解。爸，拜托了，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的请求。”“
2: 这，哎呀！”
0: 吴秀深深低下了头。吴老爷低头看着女儿变形的小脚，最后咬牙收起担忧与疑虑，缓缓点了点头。“
2: 好吧，如果你那么坚持的话。”“
1: 真的吗？爸，你同意了，谢谢爸，您对我最好了。”
0: 吴秀脸上惊喜如花绽放。吴秀解开裹脚布，活动着双足，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舒适。他激动地想着未来可以去各式各样的地方，无论是到台北，甚至到日本，见识着开阔美好的未来。吴秀趁着父亲不在，拉着婢女阿罗兴奋地说：“
1: 我想先去树林边的山坡，上次听秋生说那里花开得很漂亮，河里还有很多鱼。”“
3: 哎呦，小姐啊，你就这样跑出去，要是被老爷知道就完了。”“
1: 我解缠足就是要能够出去看看世界，如果连附近的花都不能赏的话，那还有什么意思？如果你怕被骂，那我自己去。”
0: 吴秀不顾婢女劝阻，执意只身前往山坡赏花，等待着秋生现身。他走到了湍急的溪流边，想伸手捞起水面的落花，但是他太兴奋，走得太急，刚刚解沉的脚依然是变形的，而步伐不稳，不料踏上潮湿的岩石，脚下一滑。当阿罗越想越不放心跟去山坡时，只见到倒栽溺毙在溪流里的吴秀。吴德鸾得知噩耗，整个崩溃，最疼爱的掌上明珠就这样香消玉殒。吴老爷悲痛着看着那张放足传单，以及女儿失足落水的新闻，无比后悔当初心软的决定。“
2: 为什么？为什么？我为什么要答应他放足呢？只要不放足，就不会失足。阿秀现在就还好好的活着，如果……”
0: 他朦胧双眼看着桌上一支白杆坚硬的大笔，曾听说这是能够改变现实的魔笔，虽然从未真心相信过。他伸手拿笔沾墨，心中满怀再次见到女儿的渴望，将足字中间添了一笔，变成了是。“
2: 如果没有放足失足，阿秀好好活在家里，那就太好了。”
0: 吴德鸾那时也没想到魔笔的法力让心愿成真，他遗忘失去女儿的事情，抬头看着一如往常的阿秀，不知道那已经是被称为活鬼的存在。直到这一刻，妇女都想起了一切，法术建构的假象瞬间幻灭。“
2: 阿秀，阿秀。”“
1: 爸，对不起。”
0: 吴老爷泪水直下。吴秀被捂住了口， 黑带将它层层缠绕，墨虫以其作为身体一部分，化为更为巨大的怪物，挥舞着两条末端尖锐如刃的黑带。幼春喊着：“
4: 小心，快退后！”
5: 啊，怎么会变成这样啊？怪物变得更大更凶了。
6: 傻龟儿子，不想被削掉尾巴就快逃啊，那个状态很危险的。
0: 阿木慌张地惊呼，阿果也紧张着。墨虫弓鞋般的头膨胀，睁开了一双鲜红诡异的眼眸。
7: 这是墨虫与火鬼结合的最终形态，红眼墨鬼。当假象被揭破后，墨虫会以这样的方式放大力量，疯狂反击。
5: 啊，您怎么没说过啊？那该怎么办？
7: 虽然是强大的状态，但也是失控与自曝弱点的垂死挣扎，是彻底除去墨虫的最好时机。你们都退到门外，接下来交给我吧。
1: 林公子，
0: 红眼墨鬼两条黑带向幼春飞射而来，经过桌子，轻易削断了桌角。
7: 血齿长驱十万剑，饮血酣歌速永隔。
0: 幼春快速在空中写下诗文，发光的文字变形延伸，成为了无数悬在空中的长剑。来袭的黑带被一道道剑锋切断掉落，
7: 切断束缚自由的脚劲。
0: 幼春毛笔一挥，长剑一一飞射，划破那一层层黑带缠绕的躯体。怪物试图缠住飞剑，但随即又被别的剑割断，一次接着一次，越显困兽之态。
6: 哇，这就是文明力吗？哎呀，真是让老子大开眼界啊！
0: 阿果兴奋地说着，阿木则是目瞪口呆，眼前一切仿佛不是事实。
7: 浪明，该上了。
0: 不知何时，幼春的笔杆上站着一只青色的画眉鸟，鸟喙衔着一颗砾石飞上了天。随着一把接一把长剑飞袭，红眼墨鬼难以阻挡，一节节黑带纷落在地，最后只剩下一条缠住无袖双脚倒吊的带子与墨虫相连。
7: 一剑穿云，敏直月，断！
0: 幼春毛笔发出耀眼金光，上前一挥，光弧斩断最后的黑带。黑带截断的同时，文字被篡改的那痕墨迹也消退，墙上字画诗文变回了今宵放逐十分光。失去力气的墨虫合上红眼，掉落在地，化为一滩墨水。同时，空中的画眉鸟将砾石丢下，砾石将墨水吸入变黑，隐约浮现了一个百字，随即就将砾石衔起吞下。幼春咳了几声，画眉飞回笔杆后消失。
7: 文魔火鬼收服，
1: 谢谢您解开了我的束缚，也让我认清了事实，该离开这个世界了。
0: 挣脱的阿秀身形越来越模糊，吴德鸾激动地冲向前，但是已经触摸不到半透明的灵体。
2: 阿秀，阿秀，都是我的错，害你跌下水，死得那么痛苦，阿秀。
1: 不，爸，我不后悔。虽然我没能到台北，没能如愿看到开阔的世界，但终于以自己的脚走出家门，享受了短暂的自由时光。我不痛苦，我很开心。谢谢，好高兴有你这明理的爸爸，让我有机会感受到自由。只是可惜不能陪您孝敬您了。
0: 阿秀温柔地笑着，吴德鸾汪汪泪眼看着女儿越来越淡的身影。
2: 阿秀，所以答应你放逐是对的吗？
1: 短暂的自由甚至死亡 好过被束缚的笼中鸟。身为活鬼的日子，都还在梦中回想那天赏花的时光呢。所以爸，您不要自责，也别再用那种法术把我困在现世了。就算到另一个世界，投胎成另外一个人，我也希望可以自由地探索一切美好。
0: 吴秀声音与身影都已经像是一缕青烟。吴德銮抹着满脸泪水，挤出了一个笑容与女儿做最后道别。
2: 我知道错了，阿秀，一路好走。
1: 别了，爸爸。还有，谢谢您，林公子，替我向秋生道别。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一点十五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八点十五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来了一位来宾呢，是我前天才敲的哦，因为大家知道来宾呢就是这样，可遇不可求，过了这山没那店，所以呢，今天这位来宾呢是我，在心里面哦，其实之前就想要访他啦，但是想着想着就忘了哦，因为人到了中年的时候呢，有些事情容易不记得。但是呢，废话这么多，我们先来邀请我们的来宾上车，欢迎逸轩。
1: 嗨，大家好，我是逸轩。
0: 哇，你真的要这样讲话就对了，要这么假掰吗？
1: 因为真的现在身体很累。
0: 哦，现在身体很累，
1: 是
0: 不是？
1: 假的。
0: 哦，因为我们呢，刚刚说呢，前天才敲逸轩，是因为哈、哦，我们前几天呢，在屏东地区哦，拍了一个实境节目，然后逸轩是这个实境节目的导演。然后在那个、yeah. 在那个屏东六堆地区呢，算是一个客家庄了，那边待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加上前后的看景的时间呢，可能已经很长的时间去了哦，青春岁月已经。

0: 造就他一头白发了这样。嗯，
1: 乱讲。我是自投罗网。
0: 哦，自投罗网。
1: 因为我很想上这个节目。
0: 对，因为他在九一当中呢，他就说都没有人找他上过广播，我基于同情怜悯之心呢，就想说好吧，那既然。
1: 欸，不是不是不是这样。
0: 不是这样的画面吗？
1: 因为那个吉娜协助我们做了三季的实境节目。
0: 嘿，
1: 欸，可以讲节目名字哦。
0: 当然可以啊。
1: 哦，最康驻村小队。
0: 对对对，客家电视台的。
1: 客家电视台很好看。
0: 对，很好看。
1: 帮助我们三季，然后第二季拍完以后，我就看他一直邀约我们团队的所有很多伙伴这样。
0: 對對對對，是是是，都来上过。
1: 不约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就说我有想，但是我就忘了，然后你就忙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呢，前天就是一个刚刚好天时地利人和的时机点，趁着我们逸轩有酒意，然后反悔也来不及的时候，
1: 是我那时候还
0: 没喝，我就逼他画押。哦，真的吗？
1: 那时候还没有，
0: 你还是清醒的，是不是？哇，你看，
1: 我是想来啊，
0: 想来，想来就来啦，对不对？
1: 但是很逼人欸，就是。
0: 不逼人，我们节目很 chill。
1: 我昨天还在搬东西呢。
0: 对，昨天还在测场，但是呢，这就是你工作环境的一个日常嘛，对不对？
1: 没有没有
0: 没
1: 有，没
0: 有吗？平常不是自己收。
1: 我昨天晚上还一直做噩梦。
0: 做噩梦，为了上广播吗？
1: 不是，就是那个，因为我们才刚完成一个月的拍摄嘛。
0: 嘿。
1: 然后就是好像你每天都处在这个拍摄的状态，然后昨天突然回到家，
0: 哦，
1: 那我就一直感觉
0: 有点空虚吗？
1: 然后就是奇怪，驻村小队们就是人怎么都不在这样，
0: 哦，
1: 我就一直醒来，然后
0: 突然一朝失去家人那种感觉。
1: 我已经拍完了，然后我就躺下去这样子，
0: 哦，
1: 然后就继续一直重生。
0: 你拍完了，但是要进入另一个地狱啊，不是吗？你趁这几天还在人间的时间，好好感受一下。
1: 通常这一周就是很容易生病，
0: 真的哦。
1: 对对对，大家都是肾上腺素。
0: 肾上腺素 hold 着的时候，身体状况都会 hold 着，因为其实我们来宾们也是这样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呢，但是我要把这个逸轩先拉回来一下哦，他前面在那边，前面在这边闲聊很久。逸轩他本身呢，其实是本科系出身的，他是台艺大的电影系，对不对？
1: Yep。
0: 你电影系有分组别吗？
1: 没有呢，
0: 没有哦。
1: 但是我是摄影毕业的，可以。
0: 你是摄影毕业的哦，所以本来出来是摄影师。开始的时候是做摄影师。
1: 也没有呢，我最早是做制片。
0: 制片。
1: 对。
0: 制片我们其实之前好像也有访过，制片它比较像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又有点。
1: 它比较像是一个什么样，就是一个制片就是。这样突然问我。
0: 你也想不起来本来
1: 要完成一个片子啊。
0: 哦。
1: 制片有分几种，一种就是说你是负责资源的，比如说凑资金的，那种就是叫做。监制或者制作人是比较大的，因为他要就负整个片子的成败嘛。
0: 嗯嗯嗯嗯。
1: 那执行制作可能就是说，
0: 执行制作比较好理解，就是去执行制片要做的事情。
1: 他算是一个 live producer， 从头到尾就是要牵着所有的东西，把所有的东西兜起，把各部门横向的联系。
0: 嗯嗯嗯嗯。
1: 然后制片现场执行啊，制片助理这样子，这分类有点。多，那现场执行就有点像照顾大家，就是后勤的妈妈这样，举凡柴米油盐啊，交通食宿什么之类的，就是由制片来处理。
0: 制片，这都是制片组的工作。
1: 啊，我最早是从
0: 你最早是做这些
1: 制片助理开始，
0: 哦，就是金字塔底层。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变成
1: 基层啊，
0: 基层基层基层，以金字塔来讲是地基的部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后来做
1: foundation
0: 这样的 foundation， 然后后来做了那个副导演。然后再来就做到了导演。然后其实你在拍摄的，因为你是电影系嘛，然后在拍摄的这些内容物里面，电影系一般不是都会比较想要拍就是商业片，也不一定有拍过商业片嘛，也有制作商业片这种经验。
1: 我做过最商业的就是参与过蒙甲这样。
0: 哦，邦嘎。
1: 对。
0: 邦嘎的这个拍摄过程。
1: 场地经理那时候。
0: 场地经理。场地经理是负责找景的吗？
1: 对，整个。万华的景都是我去敲的。
0: 哦，都是你去敲的哦。
1: 我一个人敲完全部点。
0: 因为你跟他们感觉就是蛮邦嘎的。就是本人感觉蛮邦嘎的，很可以敲成事情这种感觉。
1: 听起来好像啊，谢谢。
0: 没有，是赞美，是赞美，是赞美，就是每个人个人特质不一样。对，但是就是商业片，然后因为那个逸轩给我的履历里面，商业片、纪录片。然后实境节目，然后在下面的那个肉肉等的这个你拍摄过的这些节目名 list 里面呢，其实后来几乎就都是实境节目了耶。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实境节目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在近十年吗？是不是算是一个 很热门的节目类型，嗯，对吧？
1: 可以这么
0: 说，算是一个很热门的节目类型。那你特别作为实境节目这一块刚开始做的时候，是因为发现了一些什么自己特别喜欢？因为既然拍纪录片，纪录片其实也是要很纪实的一个部分，嗯，那实境节目其实大部分来说，我不晓得啦，就我参加过的实境节目经验，你们的实境节目算是很纪实的，就是很真实的，嗯嗯嗯，因为有的实境节目它其实是有本的，嗯，那我也有参加过那种它其实有一个有本的节目，它会希望你照着本去走，嗯，但你们的实境节目是给大纲的这一种，嗯，然后后来你在开始做实境节目的时候是什么机缘开始做这个实境节目的，嗯，
1: 怎么开始做的，
0: 啊，
1: 应该说是
0: 自己开公司，
1: 因为我们公司是自己的嘛，嗯，然后公司就会需要案子，嗯，然后一开始我们有做戏剧，嗯，然后有做广告，商业广告，哦，然后我们试着自己开发剧本，哦，其实那个时候公司刚开始的时候，草创的时候就是一直在投很多案子，嗯，各种可能都去试，所有的标案，嗯，所有你看得到的都去送
0: 标案、补助案，各种
1: 去。然后那一年就是米娅很厉害，就是米娅就是我们的监制，
0: 米娅是用力拍电影公司的幕后黑手，
1: 就是用力拍电影公司的
0: 没有他这间公司
1: 顶梁柱
0: 不存在，
1: 是不没有我好像可有可无，这样不太好。
0: 没有他就不存在，没有你也不存在，好不好？
1: 我们制作人，
0: 相辅相成，
1: 我们制作人就是。他那一年很拼啊，他那一年，出了大概是八年前吧，大概是八年前吧，就是丢了剧本，嗯，然后丢了一个十几集的影集，嗯，然后丢了一个实境节目，
0: 你们等于开发了各种可能性去投入，
1: 我们就是看到什么就各种丢，然后就是想争取机会来拍啊，嗯，结果我们觉得就是比较不看好的那个反而中，就是
0: 实境节目，
1: 就是，那就是一个节目叫做温莎诶。
0: 温莎诶。
1: 对。
0: 温莎诶后来其实他在台湾的实境节目算开出了一个新的不一样的风貌，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温莎诶那时候送这个案子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在里面？
1: 那时候
0: 你本身是爱土爱家爱国的人。
1: 那时候其实主要是米娅的意思的点子啦。
0: 的点子。
1: 就是他大概就是说明星开民宿。嗯嗯 嗯。就是这概念很早欸，就是
0: 对对对，其实韩国好像有类似的。
1: 可是他有这个概念的时候，嗯，其实还没有孝丽家民宿那个节目。
0: 孝丽家民宿，
1: 他那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就是很早。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没办法。像，嗯，啊，反正就是我这谁先谁后也不重要了。当然，韩国我们应该是
0: 韩国，其实很值得我们去借鉴的。
1: 我们其实是蛮受到，应该说是蛮受到韩国节目的启发。
0: 我觉得全世界很多节目其实都是。
1: 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我觉得比较有名的，像一日三餐嘛，最早的就是罗 PD 有做一系列比较生活感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很松弛，然后
0: 家族诞生之类的。
1: 然后他就把镜头放在那里，然后你就去做几件事情。嗯哼。那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太忙碌了，然后或者是每天急急，你想追求什么，想追求什么，可是
0: 慢综艺。
1: 对，后来被定调为慢综艺。然后我们的实境节目其实比较接近这种类型。嗯。它比较有明确分类是这样，不然的话，实境节目其实有很多种啊，像那个什么什么高登拉姆奇那种也算是实境节目，
0: 对对对对对，
1: 地狱厨房啊 ，Yes Chef Yes Chef，
0: 对对对
1: ，Yes Chef，
0: 或者是竞赛类的，
1: 或者竞赛类的
0: 体育项目的，
1: 对啊，
0: 哦，其实各种
1: Running Man 啊，它也算实境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各种实境的。那我们做的实境可能比较贴近生活，
0: 生活化，
1: 然后希望人跟人能相处，
0: 嗯，而且是有一些就是说，例如说大家认识的一些，嗯。线上明星们，然后他们作为民宿的主人去招待，然后也借由这样去串联起来住宿的人，就是一般人跟明星之间的一种交流，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人间的温情故事。这样
1: 这故事很有趣耶，就是为什么会开始做实境节目导演？
0: 本来不是你吗？
1: 本来不是我，第一季温莎还第一季不是我。温莎还第一季在做的时候。我还在帮王小弟小师做影集，然后反正我们就是公司整个公司兵分两路，一边去接承接人家的影集，
0: 想办法先把公司撑起来，
1: 对，然后一方面就是米娅去开发新的节目这样子，就是，然后温莎就是那个时候台湾没有这样的节目，
0: 对，
1: 然后想要做慢综艺，然后大家不理解，要把人家慌在那里到底在干嘛这样，他们第一天录影超好笑，杨贵妹说哦，我们这是写实的真实的，然后我们要认真的，就是 我就认真做，
0: 认真开。

0: 民宿，
1: 我就认真做我自己，所以
0: 做他自己。
1: 对，我很爱干净，我一看，嘿嘿嘿，哇，这个民宿玻璃都是大片落地窗，我一定要把玻璃擦得干干净净这样。嗯，于是他开始擦玻璃，
0: 嘿，
1: 然后一擦擦一天。八个小时都在擦玻璃，擦到摄影师说：“
0: 有说是摄影摄影吗？
1: 可以，
0: 可以做点别的事情吗？或者是放饭可以录一下？”
1: 这就是因为它就是所谓的你说真实跟效率之间、
0: ，OK，
1: 到底要怎么拿捏
0: 取舍？嗯，
1: 他真的擦玻璃啊，他认认真擦，他只要看到一点瑕疵是不高兴，然后就是要再擦，然后拍到都没卡了，一直在换卡，他、就只有一个动作是擦玻璃，疯了欸。
0: 嗯，
1: 然后他收工的时候他说我第二天还要
0: 再擦外面、啊。那后来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呢？有跟那个桂妹姐好好沟通一下，
1: 沟通啊，就要沟通啊，就是你时间必须有限度的去运用。然后其实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实境节目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状况，就是说如果你就让艺人理所当然的说哦，你现在就去做这件事情，其实他并不公平，因为艺人他并没有，比如演员，
0: 嗯，
1: 他平常是演员，然后他突然被你带到一个环境里面，你建构的，然后你希望在这里哦，比如说我们认识这边
0: 的发生些什么，这样
1: 发生这认识，比如说我们要接待朋友，或者是假设说开民宿好了，就是说那我要接待人家进来，但是我对他本身不熟啊，这个人也不是我敲的啊，他也没有经过我意愿啊，然后我突然就要说我要成为一个称职的主人，其实是把你突然丢进去，你会觉得很不公平啊，
0: 是
1: 就好像把你丢到你的最好的朋友家，虽然你常去，可是突然叫你做他家的主人，连他家卫生纸在哪里都不一定找得到。
0: 我倒是还好，我个人比较没有这种问题。
1: 哦、好吧，
0: 就是我蛮能就是困境求生的人。
1: 就是好，
0: 但是的确有一些，例如说他本职学能就是演戏的、啊，或者是什么的，他可能也因为以我就你们对你们的了解，你们可能前期也不会说太多，啊，你来就栽，你来就栽啦。
1: 对，
0: 反正去了就让它自然发生。对，但是其实呢，等于就像你讲的，这也许是在前面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这些问题，所以在后来的时候也许就会先设定好，例如说他们找你们找三个人进来嘛，然后也许桂妹姐她就是民宿的主人，她就是比较可以去调度一些事情，然后旁边有两个小帮手，那小帮手的那个责任任务可能就是等上面分派下来，然后我就去执行这些帮我定调的工作的性质是什么，是这样子一个状态。
1: 是啊，
0: 但是这可能也是比较后面才会发生，就是前面发生这样的问题之后，后面才会去调整这些状态。
1: 他是从一开始做实境节目就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慢慢的调整，因为艺人有一些东西需要，
0: 艺人会有各自的特质，
1: 对，那我们需要我们制作单位协助他的，
0: 对，
1: 比如说你要他备料可以啊，他可以备料，他备两天。
0: 对，
1: 那你要拍他两天吗？那你如果不想浪费他时间，你就
0: 洋葱他只能切直丝，他不能切横丝，就
1: 也没
0: 有
1: 那么
0: 这种坚持。就是我就是想要把玻璃擦干净这样。
1: 对,
0: 对，但是这是需要协调，所以每个实境节目，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在看到的时候，它已经是精华中的精华了。因为几乎是大家要看到一集的东西，也许他们拍摄得要两三天的时间，你才有办法去制播出一集的节目。很多的那个，
1: 好像我算过，好像45:1吧。
0: 45:1，
1: 45倍，
0: 就是拍45分钟，你才剪到1分钟的东西
1: 之类的，
0: 大概是这种感觉，对
1: 不
0: 对？所以我刚刚说的，我参加了另外一种实境节目，他们可能就是一天内他得拍完，所以他就是有本，有剧本，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很吃你当天的来宾，你当天的来宾如果能够很带动的话，他可能就是拍摄起来会是比较有趣的，但像你们这种，其实是很多很多很多的拍摄，很多的内容，再慢慢把它收束成很精彩的东西出来。对不对？实境节目大概是这样的状态，这是温莎的状态。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聊我们结缘的这个节目嘛、
1: 哦？真的，
0: 它是不是不太一样的形态？就是跟你们之前在拍，其实我相信每个实境节目，你们所在做的每一档应该都有不一样的特色。
1: 都不一样、啊。
0: 我觉得要怎么样去抓住这个不一样的特色，还有怎么样去开发这些 idea，真的很有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一下这个。我们先来听一首。
1: Okay.
0: 逸轩的歌曲，逸轩的歌单，我们的经典摇滚民团皇后合唱团的歌，放波西米亚狂想曲有什么特别原因吗？纯粹喜欢，还是你这个人很狂，想法很多，然后就是抓不住的，
1: 纯粹喜欢，就是
0: 纯粹喜欢，还是这首歌的呈现？
1: 这首歌很小时候听，然后那时候听不懂，然后慢慢长大以后才慢慢理解很多事情。主要是以前学吉他，然后非常喜欢他的那个节奏。
0: 哦，对，你以前学吉他，你还妄想成为一个就是会唱歌的吉他手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然后都弹得非常烂，非常非常的烂。
0: 吉他不用弹得好啊，不用弹得好也是有。

0: 可能入围金曲奖的，哎，没有，我没有在说 Sam 哈。好，然后
1: 总之就是学吉他应该都要学这首吧，听这首
0: 是吗？这么高级 ，Sam 有学过吗 ？Sam 不会这么自讨苦吃吧？《波西米亚狂想曲》Easy Come Easy Go，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

0: 刚说到实境节目会有很多的主题，对不对？这个主题通常都是像刚刚说 Mia 来去发想吗、还是你也会去共同参与？你们都会怎么去观察要做些什么、啊、
1: 有时候他还是一个案子嘛，有时候还是要按照他需求、比如说客家电视台
0: 案子，例如说他开标的时候他会有希望一些大方向给你、然后你去针对这些东西去设计，
1: 比如说客家电视台来找我们，
0: 好，以最康小队这个来说，
1: 他总有对我们有一些期望，可是我们当初他们喜欢我们的节目的感觉氛围，
0: 对，
1: 然后可是我们不会讲客语啊。
0: 有，那时候我也访过就是易理姐，我们客家电台的经理，她私下也有跟我聊说，那时候是因为很喜欢你们作品，然后她去就是抱大腿求来的，因为那时候你们给她理由也是说，就是客语不太，你们客语，因为你们会有做台语嘛，然后有做华语嘛，但是客语不是你们那么擅长的、
1: 我们给她几个拒绝的理由。
0: 对，
1: 第一个是说我们不会客语，第二个说我们档期很满，
0: 档期很满。然后后来呢？
1: 他等了我们一年呢。
0: 对啊，就是我们易理姐，就是皇天不负客家人，我们的刚刚终于让就是用力拍点头，愿意来拍我们客家电视台的最强小队。
1: 这样对我们拿生命在拍。
0: 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好，因为呢，借由这样的节目的露出哦，因为其实主持人们哦，他们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在华语圈很活跃的演员们，而且你们常常跟演员合作，这是有些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1: 可能跟之前都是做戏剧或者是电影有相关的吧，就是
0: 所以比较可以掌握到演员的一些，例如说演员他们可能对于人的一些情绪或者是跟人面对去对一些角色的理解，他们比较能共情共感，也比较愿意去体验就是说不同人的生态这样子，演员比较有这种特质，所以你们主持人可能都是演员这样吗？
1: 没有错，
0: 哦，真的，
1: 这样讲的确是，
0: 的确是这样哈。还是你本来其实也没想到，我这样讲你觉得有道理？
1: 没，怎么可能？不是，如果你是综艺节目或节目参与多的，他会过分追求效果。有时候他跟你谈的时候，想要聚焦的就是所谓的你要的效果是什么？我可以做到什么？啊，比如说像以前，这可以讲吗？以前跟谢祖武，
0: 你已经讲了，
1: 做节目的时候。就是他讲足30分钟没有停没有空隙然后让你剪了、他很敬业他一直说可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他就是在讲给你用的可是对我们来讲生活不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演员对事情有很多观察像以前要做戏有时候做田野调查他们很常我们很常要跟着一起去比如说你当篮球员或者你去当聋哑人你学手语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那个观察都很细微他有他自己的角度嘛对或者是他会很松弛他自己当成容器所以他接纳的就是他可以接收的能量比较他比较能接收进去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明星或艺人根本不是我的主角啊有时候我们的角我们真正重要的是
0: 人与人之间的
1: 在地方生活

0: 人们，
1: 因为实境节目有时候它是有一个地点在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0: 啊，
1: 然后这个地点上人与人之间的故事。
0: 对啊，
1: 那你刚刚说其实你刚开始的时候诶，不是导演嘛，哦，然后后来你踏进了实境节目以后来开始做拍摄，嗯，然后你有发现到你自己后来几乎就都是实境节目的导演了嘛？
0: 对，
1: 那我觉得就我的观察，你其实真的在实境节目来讲哦，就是你对于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很喜欢自然发生的事情，嗯，然后这些自然发生的画面或场景，是不是作为一个实境节目的导演，他需要很有这样子的情感在对人的部分，然后你才能够借由你的镜头去诉说出不一样的东西，让你的实境节目在大家看起来更有共感。嗯，你有一个自己这样子觉得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吗？
0: 我有啊，我很喜欢观察别人，
1: 嗯，
0: 然后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风格不一样，
1: 嗯，
0: 倒没有一定哪一个实境节目就一定都要用这种方式。
1: 当然啊，当然
0: 每个人不同啦，啊，我自己的部分的话，嗯，的确就是观察。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拍摄过程里面不是去设计，而是去捕捉啦，
1: 嗯，
0: 就是我们是要看现场有什么，然后那些东西随时都在变。
1: 嗯，
0: 如果你很坚持你想要一个东西，那你就会一直把环境扭成那个样子。
1: 嗯，
0: 而且是那时候不是最好的。
1: 嗯，
0: 可是你把自己放掉，他现在就是长这样子。
1: 嗯，
0: 你的观察应该是很敏锐的感觉到他下一步会走到哪边去，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他把他抓起来。
1: 嗯，
0: 所以他就是采集嘛，就是对我来说拍摄就是在采集。真正做菜是到后期去的时候，
1: 嗯，
0: 才叫做做菜。
1: 嗯，
0: 那可是采集，
1: 你们在采集食材。
0: 对，采集很重要啊，采集要有好素材，因为如果你一道菜成败的关键绝大部分应该就是食材的新鲜度嘛。
1: 嗯，
0: 你走到当季的丢席也就是最好的。
1: 嗯，
0: 那我觉得企划就是那个如何把这个食材找到，企划最重要就是看
1: 如何去收集食材，这个地方长出什么食材。
0: 对，它应该是让那个食材被好好长出来。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拍摄过程就是把它抓采集下来。
1: 嗯，
0: 那些东西都是企划用很多努力营造出来的。
1: 嗯，
0: 那个的像你说它是个田也可以这样子，然后我们拍摄，
1: 然后这些发生的过程是炒菜做菜，
0: 然后采集之后我们再把它炒，嗯，因为有些东西萝卜一根你要洗啊，去头去尾啊，
1: 嗯，
0: 你不一定要用到皮不要啊，或者要删除嘛，
1: 嗯，
0: 要留到最好的东西，
1: 嗯，
0: 欸，有时候你要适当的加一点调味料啊，
1: 嗯，
0: 你不能统统没有味道啊，
1: 嗯，
0: 可是你调料用多了就不好了，
1: 嗯，
0: 就是所以大概是这种概念。
1: 嗯，
0: 对，所以拍摄是采集，然后对我来讲就是捕捉。
1: 嗯，
0: 我觉得我一直在努力的学习的部分就是如何去观察，就这样。
1: 我觉得其实很棒啦，应该是这么说，因为导演我也访过一些，我觉得像纪录片导演也是，
0: 嗯，
1: 然后实境节目的导演也是。当然，实境节目导演你是我第一位访的啦，嗯，因为我也还没参加过这么多实境节目。那纪录片的导演也是，其实他们就是负责记录下来，
0: 嗯嗯，
1: 此时此刻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
0: 嗯，
1: 就像你说的。然后当然主持人们跟你们所刚刚说的食材，不是食材啦，就是这些人这些土地他们在发生的事情，然后把它炒菜出来，后期再去把它作为摆盘然后上菜，我们这些观众就是吃菜品菜的这些人，
0: 嗯，
1: 然后所以你们在做的是这样的工作，实境节目的导演。你觉得如果你要给像想要进入这个产业做像你这样工作的人，你会觉得要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在？会有吗？还是做了再说？做就对了。
0: 这个
1: 你有没有观察到你自己有一些什么特质？
0: 我还蛮皮的吧，
1: 蛮，
0: 就是，
1: 皮的，
0: 就是
1: 你会很会突发奇想。
0: 会啊会啊，
1: 天外飞来一笔。
0: 对，就是从小就很诡异，
1: 哦，
0: 想法就
1: 天外飞来一笔，然后就想着就做了，然后做了就试试看嘛，
0: 想了就做啊，
1: 然后说服别人这样。
0: 对，
1: 对，哦，
0: 伙伴很重要，
1: 伙伴很重要、
0: 哦，对啊，就是要有一群相信你的人或者之类。
1: 嗯哼，
0: 也不知道啦，就是给我自己哦，我也不算很特别，我没有什么了不起。
1: 我觉得你很特别，欸，
0: 啊，我觉得我还好呢。其实我没有，我只想拿奖，
1: 我你在讲你在讲哪奖？不是拿过了吗？
0: 可是没有、啊、
1: 拿过一座奖，说嘴一辈子啊！
0: 我没有拿过什么奖啊！
1: 哦，你说你个人导演或节目这样子，
0: 公司也没有啊。哦、上次得到一个金钟奖是主持人的、啊、
1: 哦，
0: 我们也没有啊。
1: 哦，
0: 跟我
1: 雨露均沾吗？没有吗？
0: 我就很衰，我就跟我有关的大家都沾不上边。
1: 哦，真的、哦，
0: 就我个公司跟我个人什么都没有，有被提名，哎、有被肯定、哦，有得到不错的评价，可是就是没有拿过奖。
1: 但我觉得有机会哦、嗯，因为我觉得。就是客台这个节目哦、喔，
0: 年年有机会、啊哦、
1: 对，年年有机会啊，心想事成嘛，对不对？吸引力法则，想着想着就、欸、
0: 你知道我上次拿奖什么时候吗？
1: 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先来放歌。
0: 不行，我一定要说，我上次拿
1: 好啦，你讲
0: 是国小三年级的，
1: 国小三年级出去讲吗？
0: 是哦，就没有没有啊，就班上拿到第三名，对，
1: 第三名，
0: 然后就好高兴，高兴一辈子
1: 哦，真的、哦。
0: 后来我就再也没拿过奖，任何奖都没有、欸，
1: 是吧？所以你的拿奖率不会是小学小三就发生完了吧？好啦，我们先来听歌啦，来听新宝岛康乐队的《欢花青春帮》哦。
0: 上帝歌会，
1: 你是介意这条歌？
0: 对，我喜欢。
1: 哦、也纯粹只是喜欢而已，不会是跟一个初恋故事有关吧？
0: 没关系，我只是觉得它里面写的那个女性很棒
1: 哦，
0: 就是对啊。
1: 好，今天不太方便讲了，好，没关系，我们先来听歌。

0: 好，我要来认真的问逸轩啊。嗯，像这个工作，带给你的这种感觉，会让你觉得这么辛苦、这么累，很值得吗？
1: 蛮值得的，
0: 蛮值得的哈。从中获得很多的
1: 满满的
0: 温暖、爱，还有朋友，对不对？
1: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当然是觉得台湾是很棒的地方。
0: 台湾真的，
1: 我会在那个过程从别人身上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
0: 而且我记得就是我们刚刚才从屏东拍完回来嘛，嗯，前几天呢就是在后访，就是拍摄完整个拍摄内容之后呢，后访其实其中有一题就是问到说，诶，拍了三季之后的感想，嗯，因为这三季都在不一样的客家庄，嗯，就是我们的 RO 最康驻村小队第二季呢即将在5月1号上演，但是呢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可能是暑假，嗯，所以大家可以去其他的 OTT 平台上面继续观看，或者是我们客家电视台的 YT 频道上面看了，我想说应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整季都已经播完了吧？啊，
1: 哦，可以再看，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RO 最康驻村小队哈，它，不一样的一个诉说故事的状态。那因为我本身在客家产业服务，那当天被问到这一题的时候，其实我是真心的觉得，我认识了不一样的客家的文化、客家的面貌，然后在各个不同的客家庄，也不一定是客家人，有的可能是在那个地方生活的人们，然后与他们在那短暂时间的相处，跟一些大家无条件在那个状态下给你的善意的回馈，或者是爱，我只能用爱来形容这种感觉了。因为有时候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良善，也不一定他们是有镜头意识，而是他们真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拿出台湾人的热情跟善良。所以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很棒的地方，尤其是我每次出国回来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三天五天我都还好，觉得出去玩，但是每次从当踏进

0: 干嘛要抖内吗？
1: 抖内也可以啊，需要抖内的话、哦，
0: 我们有很多计划，
1: 没有标案啊，标案啊，对不对？哈，
0: 我们还有很多很好的案子，
1: 哎，他们的案子真的很棒，就是充满了人情味，镜头语言也不一样哦。
0: 对，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谢谢逸轩哦，接下来来听他的最后一首歌曲《万青》哎，《万青》是文青团
0: 哎，哎，对啊，对啊，
1: 对不对？万能青年旅店的《青荒岛》，谢谢逸轩，
0: 谢谢。

0: 那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呢是用力拍电影公司的以轩。在以轩说故事之前，请我们的 Sam。
1: 好，欢迎来信17rti@rd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 Ski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好，谢谢 Sam 冷淡的报道，欢迎大家私讯我。接下来请我们以轩跟我们说故事。
2: 嗨，大家好，我是以轩，我是一个实境节目导演。
0: 嘿，
2: 然后我们最近在做那个客家电视台有一个很棒的实境节目，叫做《RO 最康驻村小队》。
0: Yeah.
2: 里面是在就是我们会到很多地方去驻村，然后体验客家庄的生活，这样子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节目。那我今天要讲的故事呢，大概就是在我们做第一季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朋友就是吉娜。
0: Yeah.
2: 对。那个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呢，就是在一个实境节目里面都希望用一个舞台剧来做收尾。
0: 对，因为主持人们都是演员。
2: 对、然后在一个实境节目里面要在很短的一个月之内完，从筹备然后剧本一直发，然后到排练到最后能够完整演出一个舞台剧，其实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时候就是音乐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有音乐做铺垫的话，其实有时候会比较快速让人家进入那个情境。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寻遍了很多很多的歌手，最后我们听到了吉娜的声音，然后被她的音乐给渲染，然后就邀请了很勇敢的邀请了她来参加我们的舞台剧，然后这也是吉娜她第一次
0: 参加
2: 舞台剧，对，然后里面的导演就反正舞台剧导演就挑了一首歌叫做要怎么跟昨天说再见，然后呢就成为我们这个片子非常重要的一个灵魂歌曲，这样子。我以前剪接每天听这首歌都会哭，所以很推荐。对，听一次哭一次，
0: 听十次哭十次。
2: 对，然后后来这故事后来反正吉娜就因为我们让她参加舞台剧，后来她就得到很多舞台剧的各种邀约，从此就星途大展，行路顺遂。对啊，
0: 有这样子吗？
2: 正式起飞，
0: 这多了吧，导演？
2: 这真的啊，我们可以骂脏话不行。
0: 但的确是借由这个原因去接触到舞台剧，然后后来呢，也跟这个就是这个舞台剧的单位呢叫做 P 市，
2: 对，
0: 然后合作起来，这样有几次合作的机会。对 P 市的所有人，我也几乎都邀光了。
2: 后来吉娜都很忙，本来。一开始找他的时候，就档期都很好敲，现在都很难敲。
0: 最好是我档期都帮你们留起来，好不好？你们都是我的首选呢、欸。
2: 没有没有，
0: 其他的工作什么，我们当然是先做用力拍的、啊。
2: 这就是我的故事，这样
0: 啊、哦，这就是逸轩的故事。那所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的啦，叫做《要怎么和昨天说再见》，是我写给我的弟弟的歌曲。那时候用在这个第一季的舞台剧叫《天光》里面，作为一个剧的结束的一首歌曲。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欢迎我们可以去客家电视台的频道收看哦，上面有《最康小队》第一季的全剧哦，好像13集吧，哈，13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其实。真的充满了满满的人情味，你不是客家人你也可以看得懂，不要说看得懂啦，就是也可以去共感我们台湾人的生活、哦、然后我们一些这些演员们然后在各地就是在这些客家庄里面发生的故事，其实是很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
2: 这个、这个节目本来就是不是就是给不是客家人的观众看的。
0: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2: 你看这个节目会真的另外看到客家庄的另外一个面向。
0: 另外一个面向，然后也可以第一季是在诗坛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诗坛乡的美、欢迎大家去诗坛玩。那今天再次谢谢逸轩，接下来我们来听歌，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2: 谢谢。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刚刚的喷嚏声呢是我们的秋宝，也就是我们用力拍的吉祥物哦，是我们用力拍公司的真正老板，他是一只黑色的柴犬，所以大家可以去把用力拍公司的粉专追踪起来，他们有很多优质的实境节目正在上档中。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在台湾呢，庙宇不只是宗教信仰中心，还是收藏着一代又一代人们的生活记忆。嘉义呢，有位年轻的摄影师，投入摄影工作才几年的时间，但他长时间穿梭在全台各地的庙会、绕境还有祭典当中，用镜头记录香火、人群还有信众最真挚的情感。而今年，他以四幅庙宇文化作品在世界摄影大赛奖里面拿到两项白金奖、两项金奖，也让台湾的宗教文化站上国际舞台。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聆听黄子修的故事。报道最给力，咱们出发喽！

0: 台湾 Number One。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在嘉义是有一位非常年轻的摄影师，他叫黄子秀。今年哦，他有四幅以台湾庙宇文化作为摄影作品，然后去参加世界摄影大赛奖，拿到了两项白金奖，两项金奖。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特别来访问子秀哈，请他来分享他一个摄影还有人生的一些故事哈。嗨，子秀你好。
1: Hello。
0: 哎，子秀现在是在嘉义对不对？
1: 哎，对，我在嘉义。
0: 那你讲一下你的故乡是嘉义哪里呀、
1: 啊？我在嘉义的西区。
0: 哦，西区，就是、所以是嘉义市是不是？
1: 对，在嘉义市的西区。
0: 哦，这边是故乡。对对对，但是就是说你现在是等于是回到家乡在这边从事摄影的工作这样子啊？
1: 对对对，没错。
0: 好，因为今年才30岁，然后刚说你这样投入真正摄影工作也才4年而已嘛。好、
1: 哦、对，接近4年。
0: 对，我们就先了解一下你那个大学的时候念的本科是什么。
1: 我大学念的是数位设计，就是影视群。
0: 哦，
1: 影像，
0: 所以本身学的在大学的专业就是影像了嘛，哈。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摄影对你来讲，你们在学校的时候，不管是说交作业，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开启了，对不对？
1: 算是，对，哦、就是有个概念。
0: 好，但是因为子秀的故事很特别哦，因为我刚跟他聊了一下，说才30岁哈、哦，但是感觉人生阅历非常丰富，他人生也是转了好几个弯。先说你小时候其实说是有体育专长，对不对？
1: 对，就是那时候国中就是教练就说，哎、欸，要不要试试看打橄榄球？我想说，哦，
0: 哎、
1: 不，
0: 橄榄球，你长得是高大威猛那一种吗？
1: 没有，我也才，我就是对，是一般亚洲身材。
0: 真的啊？那他为什么会找你？我的意思说那么多球类，因为我印象中对橄榄球啦，哈，觉得那如果没有身体垮一点，有点挡不住、欸，哎，稍微一撞就受不了了，不是吗？
1: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就是跑得快，那时候测100公尺、
0: 啊，
1: 对，然后后来教练就说、欸、要不要试试看，
0: 要不要试试看、
1: 啊、有机会，对，有机会可以上健走，我想说我就为了这种去做的。对
0: 哦，因为你如果有体育专才也是可以上建中，但是那我请问你在球队里面是负责哪个位置？
1: 边锋，就是跑位。
0: 边锋负责跑，好、哦、，OK，、嗯、好。那原本你加入之后，你有发现你真的觉得你对那个橄榄球是有兴趣的吗？
1: 坦白说，其实没有，我是为了
0: 为了要上建中，
1: 对。
0: 那后来你有这样因为这个体育专长要上建中吗？
1: 对，我就刚好就是数科考试学科也都有到，然后就刚好就进去了。
0: 哦，那也蛮厉害的哈。但是因为你大学照理来讲，你应该就是体育专长，也许你就会去念体育大学之类的。那你为什么会有科系上的这样的转变？
1: 后来是在就是后来就受伤，受了一个蛮严重的伤。
0: 哎呦，
1: 就是那时候，骨盆有移位，然后左边的臀部里面都是血块。对，然后后来、就是、
0: 那是在你几年级的时候？
1: 那是在16高一的时候。
0: 高一的时候才念一年哦，哇！
1: 对对，所以只读了一年、啊。
0: 所以医生因为受伤这么严重，医生就告诉你说，因为很多运动员他如果因为受伤的话，大家就没办法继续哈、
1: 哦。对，他说如果就是你想下半辈子还想继续正常走路的话，就换个跑道这样。
0: 还好啦，因为你说你也不是长得那种高大威猛的，换个跑道换得很对哈。
1: 对啊，
0: 但是你的选择科技，比如说你一样可以，也是很多选择啊，对不对？哈，
1: 对。
0: 那为什么那时候去选择跟影像有关的？
1: 没有的话，我是就是重考，然后去读广告设计。
0: 哦，你又重考啊？
1: 对，所以我高中读了4年。
0: 为什么？因为你就不能继续，因为你退出橄榄球队，所以就不能继续念建中啊？
1: 对，这好像是他们有个机制吧、
0: 啊，
1: 然后再加上，其实那时候说真的是有遇到，就是学长跟同学的霸凌。
0: 哦，
1: 对，
0: 所以觉得不如干脆换一个学校。
1: 对啊。哦

0: 所以你说你换了学校，然后去选择就是
1: 广告设计，
0: 关广告设计啊？那蛮特别。你看哦，你小时候你看运动细胞很发达嘛，因为跑那么快哦，对不对？然后可是你又去选择那个广告，或者后来大学影像，你小时候是对美术这一方面是有兴趣吗？
1: 小时候就是以前那种日历，就是用一张一张撕的那种。我家永远时间过特别快，因为都撕下来画图。对。
0: 哦，你是你们那个日历是一天一张的那种，还是月历啊？日历
1: 也就对以前日历就是一天一张那种。
0: 然后画图就是都画些什么呀？好好奇。
1: 就是乱画，然后到后来开始真的会有点画，会有点开始有点画的时候。可能就是那时候喜欢棒球，可能画一些可能自己喜欢的球员，Q 版的那种，对。然后或者是那时候其实因为跟阿公阿妈以前在跟阿公阿妈生活的时候，就会看戏说台湾，对。然后
0: 所以
1: 对，
0: 会
1: 然后后
0: 画
1: 来，
0: 一些古装剧的造型，知道吗？
1: 应该说那时候我对关公这个形象，他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偶像，
0: 关公啊，
1: 后来到北部读书的时候就。参加美术的比赛，三张我都画跟关公有关系的图。
0: 你还去参加过美术比赛？
1: 对，就国小都会办的那一种。
0: 哇，
1: 对，
0: 所以从小就蛮多才多艺的嘞，哈。
1: 就是对，
0: 对，
1: 算吧。
0: 所以我跟子修说，虽然他今年才30岁，但是他从年轻小时候到他后来啊，念书，然后后来就业这个过程，已经可以蛮像那个人家电影的其中一部分了哈。
1: 对
0: 再过
1: 对对，
0: 个
1: 蛮好
0: 几
1: 玩的。
0: 年，他人生故事搞不好就可以拍成电影了哈。哇，好，那因为这样子，其实本身本来就对画图有兴趣哈。然后大学念的又是跟视，这已经算视觉设计方面了嘛？
1: 大学的话就是拍
0: 嘿，
1: 片的，
0: 就直接拍片了。
1: 对，
0: 但
1: 但
0: 是
1: 是
0: 呢，嘿，
1: 高中的时候就有摄影课，可是我那时候摄影的学分。一
0: 嘿，
1: 个都没拿过，
0: 为什么呀？那时候没
1: 那时候
0: 感
1: 对摄影，
0: 觉，
1: 我那时候对摄影，我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想法。对，就是
0: 嘿，
1: 我觉得怎么要调什么参数，就那很无
0: 嘿。
1: 聊，我不喜欢听那些理论。对，
0: 我知道摄影学就是会讲比较多理论哈。但是你其实不想听那么多理论，可是你对影像会，因为喜欢美术的人，就是那种构图的能力，是有概念的，
1: 对，就是可能我可能知道我想要什么，我觉得哪个东西对我来讲是好的画面。对，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是学，就是那时候是学编剧跟导演，所以
0: 哇，
1: 就是有把一些画面抓出
0: 那你将来真的可以帮自己拍电影呢，
1: 来。希望有机会。
0: 对，因为大概每一个环节都会了这样。那我们现在就比较好奇，当然因为你大学所学其实还是跟影像拍片这是有关联的，所以你在跨到摄影这一块中间又经过了什么样的过程啊？
1: 这就一开始对摄影就没兴趣，但后面就是其中3年吧，我家外公，然后阿公阿嬷离开，然后
0: 在
1: 对那
0: 三
1: 时
0: 年
1: 候，
0: 内吗？
1: 对就那那对那那两对3年，然后
0: 哇，
1: 那时候我冲击最大应该是我阿嬷，对那时候就是。去加护病房看他，然后我跟他说：“阿妈啊，明天我要回去台北打比赛啊，等我回来，我再回来看你这样。”他就蛮用力的跟我说：“呵。”然后我就想说：“哦，好，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后来隔天清晨，我妈就敲我房间门，然后就说：“阿妈离开了。”就说：“阿妈离开了。”对，我就觉得，就是有点太突然，然后就开始了解到，就是生命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无常，对，那就是能留下点什么，我觉得就是算是没有白走人世这一趟，对，
0: 但是因为你得奖的作品啊，你拍摄的这主要是跟台湾的民俗，就庙宇文化，一些庙会的活动，其实是有关联的。
1: 对。
0: 那请问一下，比如说你刚开始，比如说你开始去做摄影这样工作的时候，你是有非常鲜明的就。

0: 投入在这样的一个主题，还是说其实后来是一些缘由导致你在这个部分花特别多时间呢？
1: 一开始就是人像啊，什么都拍，
0: 嘿，
1: 但然后那时候是就是离开上一个工作之后，我就看自己身上剩多少钱，后来钱全部砸器材，然后就一个对，就是蛮破釜沉舟
0: 你
1: 啦，
0: 把钱都拿去买器材，然后另外买一箱泡面嘛，吃一个月那一种。
1: 就是花2万块在台北过4、5个月这样。
0: 哇，可是砸
1: 对，
0: 下去买器材是为了你，就是非常清楚的意志坚定了，我就是要走这一条路，是不是？
1: 那时候心态就是赌，就是真的是赌，
0: 我就是尽量也有办法，我就来做看看，是不是？
1: 对，然后后来就是会开始接受神明，是因为一个朋友，然后他说他有认识一个蛮厉害的师姐，然后就问我说要不要去看看。我说哦，好啊，就是司马当活马医。我
0: 你那时候会去找那位师姐，是因为就是你工作上遇到变故就对了，是不是？就是那一段时间有一点茫然，觉得一下子工作没了，然后自己对未来，所以才想要去问人家说有没有可以给一些指引，这样是不是？
1: 然后后来就真的照那个师姐讲的，就是除了寿天宫，还有一件是台南的开基五庙。然后后来他说叫我赶快去，然后我说啊，感觉很急哦，好吧，那去
0: 开
1: 看。
0: 基五庙到台南的开基五庙，去
1: 对，
0: 是说要怎样去拜拜，还是去摄影？
1: 他说叫我要去，他说他们一个是我的原本的守护神玄天上帝，然后一个是那边的帝君被取化之后可以给。
0: 我讲一下，跟听众朋友补充一下，因为在台湾的这样的民俗信仰里边，有是以前哈，特别是在传统的年代，要让孩子能够平安长大。在有时候都会去认神明做弃妇，对不对？那所以你就是他，就是说你去认这个神明哦，就是五庙。那五庙祭祀是哪个神明
1: 就是帝君，就是
0: 啊？关
1: 文恒
0: 圣
1: 圣
0: 帝
1: 帝。
0: 君哦，就是哦，OK，所以去当他的弃子就对了哈。哇，好，所以
1: 然后，
0: 你就所以一开始是因为真的个人的一个那个生活，然后就是宗教，这是有点算信仰了哈，因为你相信嘛哈。OK，那坦白讲啊，这是台湾好多人都信关公啊，都信关帝圣君啊，可能是他的信徒啊。但是这跟你后来会去，就是说你就变成是从这边开始拍吗？
1: 那因为就是怎么讲，算是感受到他们的神威嘛。因为我认完，我想说，因为已经南投，然后在台南，想说回嘉义睡一晚，就从台南到嘉义的路上，2通电话，2个案子。
0: 别人来找你要拍照的 case 啊？
1: 就当天就发生这件事
0: 哇
1: 情，我就
0: 塞，哇，
1: 对。
0: 你这样一讲出来，那个关帝圣君的庙生意会很好，没有香火会很鼎盛。但是如果
1: 对
0: 要
1: 啊。
0: 找工作的，都会去拜一拜这样子。
1: 那边在台南是蛮厉害的一间庙，
0: 可
1: 对，
0: 是
1: 台湾第一间关
0: 对
1: 公庙。
0: 你来讲，就是说，因为你心里边是有这样的一个信仰，你是相信的，所以那印证在你生活，你觉得好像就冥冥之中有一种助力，就对
1: 对，就感觉他们
0: 了。
1: 好像都有安排，就只是顶多绕了一圈。那我觉得，就是照他们意思去走，
0: 那所
1: 对。
0: 以 case 就慢慢的，你的工作就是以摄影做工作，这一条路慢慢就稳定下来了，是不是？
1: 对啊，然后就开始就是后面就是因为我小时候跟阿公，不然到921，我跟阿公阿嬷躲在神桌底下这些事情，然后有一句话算是我的理念吧，就是来我们就是阿嬷讲台语就说我们拿香的，就是不可以做坏事，对，然后 对，然后当然看到很多就是庙宇或者宗教的问题开始有比如说诈骗敛财。或是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的时候，
0: 就是
1: 我就，
0: 说，这个宗教里面也有良莠不齐的情况了，
1: 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就是我能尽，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尽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量，去让这个文化、这个信仰，就是回到正轨。
0: 所以 你的想要回到正轨，意思就是说，你想要透过摄影去。

0: 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
1: 就是这些东西它在一定有它自己原因，那它不是一场表演，对很多人就是对很多人就开
0: 它
1: 始
0: 不
1: 当做
0: 是只
1: 表
0: 是
1: 演，
0: 一个热闹的庙会，
1: 对它是有一定
0: 哎，
1: 的就是可能科仪或是它已经有存在，它已经存
0: 哦，
1: 在意义，对
0: 是，
1: 那对，然后就是看到一些可能我开始有很多算比较 low 的之类的一些庙会相关的行业，
0: 嘿
1: 就其
0: 嘿。
1: 实我不太能理解，就是。就开始一开近节开始，很多人讲，就是这到底是人想看的还是神想看的？对，
0: 哦，
1: 那
0: 了
1: 我
0: 解，
1: 对那会参会用，就是会去投稿国外的比赛，只是我想让外国人去了解到我台湾的文化这件事情，它其实这个底蕴是很深厚的，然后它很酷，对，
0: 了解，好，
1: 嗯。
0: 才30岁的子修哈。感觉上他的，因为他那个人生的经历虽然很年轻，但是蛮丰富的哦。然
1: 对，
0: 后自己的这种能力也蛮多元的。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来了解他去参加今年度世界摄影大赛，他所获奖作品的一些内容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向内心呢这个信仰的这个神明来祈求啊，不管是工作啊，然后身体健康啊，然后感情啊，各种哈，想得到的哈，或者把心里面的很多没办法跟别人说的，希望能够说给他听哈。那这首歌也充满了台湾民俗文化的一种特色。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玲。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访问到的他的摄影作品哈，才刚获得今年度世界摄影大赛奖，他拿到了两项白金奖，两项金奖。白金奖是算这一项比赛里面的最高荣誉了哈。那他就四张作品里面哈都获得肯定啊。这位今年才30岁摄影师，他叫做黄子修。好，子修，我们来请问一下哈。因为你刚刚有让大家知道，其实就是说本身一来信仰，还有就是因为南部的孩子哈，对于这种可能道教的文化也蛮自然而然的哈。然后你的确又跟那个你说关圣帝君、玄天上帝有一些缘分哈。然后你又希望让大家能够看到真正台湾宗教或者是庙宇文化，你觉得真正想要跟大家看到它比较美好的那一面哈、嗯，所以你的这是你第一次去参加这个国外的世界比赛吗？摄影比赛吗、
1: 啊？对对对。
0: 哦，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突然你说就是纯想让国外的人也知道台湾的这样的文化特别而已？
1: 对，应该说就是去介绍这东西，因为就是在我们国内就是蛮多，就是评价蛮两极化嘛。
0: 对
1: 对，那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外国人来看这件事情。
0: 哦、这也是一个，因为平常你自己的作品就有很多平台嘛 ，Instagram 上面、对不对？哦，脸书或者像有很多的平台。那你现在也就是说，因为你后来你在这个特别是跟宗教庙宇有关的这样一个摄影，大概会花你很多时间吗？
1: 其实蛮花时间的，
0: 嘿，
1: 就是因为一个画面，
0: 嘿，
1: 就是其实所有的画面这些都是用等的
0: 哦，
1: 嗯。
0: 因为现在坦白讲摄影的那个技术很厉害嘛，现在对不对、数位的技术很厉害，也有的人是也有我知道有的参加国际的比赛获奖作品，也有是他先想好那个构图、然后就是可能去找到适合那样一个时刻、那但是你不是，你纯然那个真的就是在现场瞬间，你也不确定你会拍到什么的状态下吗？
1: 对啊，就是看着，就是以我在拍这些照片的过程当中，就是以不影响现场为最高标准，然后就是喜欢什么画面，就是等，就是自己找好位置，然后等，
0: 对，
1: 然后过来拍，对。
0: 对，因为刚刚子修讲一个概念很重要哈，同样是摄影者，有的真的不太。怎么有一点访客为主啦，哈，就说你只是一个记录者，但不应该去要求对方说，哎，你可不可以怎样怎样，对不对，哈？或者人家在进行，然后你就给人家闯进去，哈，这个要有一个基本的尊重态度。但是相对来讲，你就得等，哈，你也没把握你能不能拍到你心目中理想的画面。那我们直接来讲，你获奖作品白金奖有两张嘛，哈。一个是圣母在上清香朝天，这个标题是因为你是在北港朝天宫这边拍到的吗？
1: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其实看到这个画面，我说真的，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要取什么名字，后来看到天上圣母的那个灯笼在上面，然后朝天宫，那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常常讲什么生命在上，然后开始去禀报，
0: 对，
1: 所以我就用了圣母在上，然后清香朝天，刚好呼应到朝天宫的宫名。
0: 你那个拍的好像是朝天宫那个教班，它是动态的是不是？
1: 对，就是他们算是北港的小过年，他们会绕境绕自己北港。
0: 对
1: 对对对。
0: 那你拍到的那个瞬间他们在干嘛？
1: 他们就是在绕，然后要就是继续去就是去写，就是在绕境这样子。
0: 嗯嗯，
1: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那个摄影，因为你之所以会把它拿出去比赛，一定是你满意的嘛？一定是你自己比较喜欢的作品嘛？那而且这一张也的确获得白金奖的肯定哈。你在整个的画面里边，除了那个教班，人家绕镜，等于是你捕捉到他动态的那一刻嘛？
1: 那时候其实有刻意想要放慢快门，因为就是
0: 哦，
1: 放慢快门，就是前景的部，就是人的部分会变
0: 对，
1: 模糊。那时候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这是处于北港人的一个共同语言吧。对，那可能这些人可能都平常都不是在北港，那就是人是来来去去的。对，那家永远在的一个意象，一个寓意。
0: 所以那里面有动的部分，因为教班在移动嘛，好，但信徒是安静的。静止的，对不对？好，所以你透过快门的一个调整，那会产生蛮特别的一种视觉上的对比了哈。那那一张你自己本身你比较喜欢的是在哪一个部分？
1: 那一张比较喜欢，其实就是我刻意做的那个蝉鸣的部分。
0: 啊，什
1: 因为我
0: 么？
1: 觉得就
0: 禅
1: 是
0: 意？
1: 那个，
0: 哦，因为
1: 就
0: 它
1: 是
0: 在动，
1: 人，
0: 所以。你把速那个快那个速度放慢的时候，会等于说有一点可以捕捉到它一种移动的轨迹呢。就你讲的残影嘛，
1: 没错，
0: 因为同样是残影，要拍得好也没那么容易耶，对不对？
1: 对，其实也拍了蛮多张，那就挑几张，对。
0: 对，因为那个听众朋友会想说，哎，那我也可以试看看，那个不是随便拍，因为那个轨迹也不是你能掌握的，
1: 对啊，对啊。
0: 哇。所以当下你可能按下快门，你在拍的时候，你就已经有想清楚你想要去表达那样的一个感觉吗？
1: 对，就是我想要试试看这个感觉，这个画面可以跟别人不太一样。
0: 那我请问一下，因为要用摄影机去捕捉很多的画面。那你自己本身，比如说，你不管是到朝天宫，你要拍妈祖，你要拍他们的这个活动，你事先会去了解他们的这一些的这个民俗背后，就是比较深入先去了解吗？
1: 一定都会，对，就是基本上，他们这个绕境是为了什么，或者是哪一个仪式是因为什么？那基本上就是可以去，就是去了解完，一定要先去了解它的精髓。
0: 所以了解它的精髓是说，它为什么会有这个？比如说举例来讲，为什么它会有这个绕境？还是说那个北港朝天宫它的一个历史呢？
1: 应该说，比如以绕境这个东西来讲，就可能它
0: 嘿，
1: 绕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想要地方的，就是保佑地方的安宁嘛。对，就是大概是这种，对，背后的含义。
0: 所以会先去了解。哎，那我请问一下，因为你以前也做过拍摄其他主题嘛，然后在学校里面学的其实也是跟拍摄或者影像方面有关。你觉得有你有了解跟没有去了解，你就算没了解，你还是有那个摄影的能力啊，不是吗？那你觉得那个差别大吗？
1: 我觉得差别蛮大的，
0: 嘿，是因为
1: 对，
0: 说在拍摄的时候，因为我们说技巧的东西你本来就有啊，对不对？但是你先深入去了解它的一个文化的背景，那这对你在摄影上有什么帮助啊？
1: 如果以比如说像上岸来讲，那可能就是我们先塞好、预设好的，比如说场景之类的。对，然后这时候蛮感谢一个台湾导演，他之前是老师，对，叫卢建章。然后他那时候就有说，只要你们身为创作者，就要让你的作品有灵魂，因为有灵魂才能感动人。
0: 真
1: 对，
0: 的。
1: 那就是在这些可能商业当然我还是会拍。那在这些庙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因为加入了人。然后它是一个不是随你控制的过程当中，这东西是会产生一个情感的。
0: 所以你拍的不只是记录那当下，要把情感还有一些那里面可能散发出来的温度，希望都能够表达出来哈。
1: 对，就
0: 因
1: 希望
0: 为
1: 可以抓到灵魂。
0: 你知道，每一次那个什么庙会活动或者这些大型的那个民俗宗教活动，你知道，你摄影师光拿就是来摄影的人，搞不好都不会少于那个香客的人数哦。

0: 对，确实。
1: 大家都在拍，对不对？
0: 嗯。
1: 哦，所以同样的场景，那真的就是每个人拍出来，他的一个表现出来情境意涵还有温度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好，所以刚刚介绍的是他的这张作品叫《圣母在上，青天潮香》，因为呢在
0: 对，
1: 拍
0: 清香
1: 摄
0: 朝天。
1: 哦清香朝天哈，
0: 嗯。
1: 然后这个拍摄的场景是在北港朝天宫这边哈。然
0: 嗯。
1: 后来讲一下第二章，叫《四时无灾》哈，哦，
0: 嗯，
1: 这个也是信徒们内心的愿望，对不对？哈，来讲一
0: 对，
1: 下这个主要的场景又在哪里？
0: 在明雄的大士爷记，
1: 哦，明雄大士爷记，这也是在地非常有历史，而且它也是很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宗教
0: 记
1: 活
0: 得，
1: 动，哈。那
0: 嗯，嗯。
1: 你去明雄大士爷记，哎，你跑的地方也，你等于是全台跑透透那一种是吧？
0: 对啊，对啊，
1: 哦，这样子啊，哦，难怪你所以你现在是专门都在拍跟庙宇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嘛？目前，
0: 嗯，哎，目前案源来，对，来比较多是来自
1: 哦，
0: 于庙
1: 都
0: 宇，
1: 是对呀，啊，因为你看，因为我本来以为你是只拍嘉义在地这样，不是，你跑动的范围还蛮大的，对不对？
0: 嗯，对
1: 哈，
0: 啊，
1: 而
0: 对，
1: 且有时候要配合那个时间哈，
0: 嗯，
1: 哇，然后又要花很多时间等待哈，
0: 对。
1: 哦，来，那明雄大士爷记，因为他有那种，他其中那个最震撼就是那个火化升天那个部分嘛，哈，
0: 嗯，
1: 那你拍的跟这个有关吗？
0: 哎，我拍的是彩带，就是大家在算在庆祝的部分，
1: 哦，那个是已经他火化，就是这个仪
0: 火化
1: 式。
0: 前，
1: 哦，火化前，那火
0: 就
1: 化
0: 是，
1: 前为什么出现彩带？
0: 就是算是这，就是这个祭典圆满落幕，然后要
1: 哎，
0: 恭送大士爷，就是升天。
1: 那彩带是民众还是现场是有那种像那个就是机器撒出来那一种？
0: 哦，没有没有，那都是就是
1: 民
0: 信
1: 众
0: 徒或者是
1: 自
0: 庙
1: 己
0: 方人员手
1: 就
0: 转
1: 拿
0: 的那种。
1: 着彩带，然后呢就把它抛上去吗？
0: 哎，就用像拉炮那种婚礼那一种，类似像那样，
1: 哦
0: 嗯，
1: 哦哦哦！所以大家用那种方式来庆祝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之后再进行这个火化的科仪嘛。
0: 对。
1: 哇，所以在那瞬间，那也应该是等蛮久了哦，而且你应该要事先真的要了解他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这个部分。
0: 都是先了解他的路径，
1: 哦，那可不可以
0: 对，
1: 跟大家讲一下？虽然在广播里面我们看不到画面哈，
0: 嗯，
1: 那就是在构图上也好，或者你这张作品的重点会是在呈现哪一个部分？
0: 由下就是由下往上的话，就代表就是
1: 嘿，
0: 神明在上嘛，然后我们人是在下，
1: 哎，
0: 对，一个就是仰望的一个角度，
1: 仰
0: 然
1: 望的
0: 后，
1: 角度，这有点从信徒的角度去看呢。
0: 对，然后。
1: 嘿。
0: 就是也庆就是庆呃感谢他就是保佑这个地方的安宁，然后现在要就是算是谢谢他，然后现在要就是恭送他返回就是天庭这样，对，
1: 然后你捕捉到那个彩带满天的那一刻，这样是呗？
0: 嗯对，
1: 然后又很清楚拍到大士爷的那样的模样吗？
0: 嗯对。
1: 哇，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摄影，这样的一个瞬间，它拍摄上有什么样的困难度？
0: 就是录
1: 嘿。
0: 这张的话，我就跟刚那一张就比较不一样。这张我想要算是冻结时间，对，有时候快门数就是有调高，然后
1: 因
0: 去
1: 为那
0: 抓。
1: 个彩带，大家把它这样拉上去的时候，它是非常快速的时刻
0: 对
1: 嘛，
0: 对对，就是
1: 哈、
0: 它就自己会飘动的时候，那个时间刻会比较快一点。然后想
1: 嗯，
0: 要冻结它的话，快门数就势必要拉快。
1: 对，要冻结，但是
0: 嗯。
1: 冻结是这样啦，就是我拍的，你是用那种连续快拍的方式吗？
0: 其实那时候连拍大概5、6张，
1: 哦，五六
0: 嗯，
1: 张，因为在那个很短的瞬间嘛，哈。现在因为有连拍技术，哈，要是以前就是不是数位摄影的年代，是那一种要自己手动的，哈，可能没办法连拍那么多，哈。但即便你连拍了五六张，但是你就是觉得说拿出来这一张，是因为比如说是从构图的思考，因为同样大家彩带满天嘛，不是只有你拍哦，别人也拍，不是吗？
0: 对对对对，
1: 我是很好奇，为什么这一张也可以得到百？

0: 北京奖，你自己觉得呢？
1: 我自己觉得应该
0: 对，
1: 是刚好，颜色够鲜艳吧，然后
0: 哦，
1: 就是对，然
0: 整
1: 后
0: 体的构图也符合你的一个想法吗？
1: 对，构图也刚好是居中的构图，就是比较平稳，没有时区水平。
0: OK，好，这个对国外的评审来讲，因为本身台湾的一些宗教或民俗文化方面，它的色彩的确是很鲜艳的、饱满的哦。
1: 对。
0: 对，但是反过来哦，因为色彩那么多，有时候你拍摄，你若没有抓到一个重点，它会变成一团都是花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那你在拍摄的时候，你怎么避免这种情况？
1: 就刚好就是正好我在是由下往上，所以我的天空就是那时候晚上嘛，就刚好会是就是刚好蛮干净的，就是都是黑的。对。
0: 哇，真的，当然，因为你有把你得奖摄那个摄影作品 PO 在你自己的个人的这个网页上嘛？好，你是 Instagram IG 上面有吗
1: IG，然后 FB。
0: ？OK，哎，跟大家讲一下，要怎么样搜寻到你的 FB，要用什么名字？
1: 打35，就
0: 哦，
1: 是
0: 三
1: 一
0: 五
1: 古，
0: 大
1: 对，
0: 写
1: 古，
0: 的，
1: 古字的三，对，
0: 大
1: 古
0: 写
1: 字的
0: 的，
1: 三。
0: 好。哎，就是大写那个数字，大写那个三嘛，好，然后五就是数字大写那个，OK，好，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哈，因为当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只能请子修来讲他拍摄当下的一些想法，跟他遇到的情况，但是实际大家如果看到那个相片，你可以哈有更多的一个理解哈。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他还有另外两张得奖作品，等一下再来聊喽。

0: 哇，这也是把传统跟现代然后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一个音乐风格。哦，我们听到来自 DJ Hey 创作演唱的歌曲叫《白鹤灵芝》，那这是台语的一个电音歌，《白鹤灵芝》它本身哦不是那个灵芝哦，它是一种药草哦，那也是跟养生它有一个疗效哦，只是说用白鹤灵芝，然后用非常时髦的这样一个音乐节奏。啊，这种传统的素材，用比较现代的眼光哦，来重新诠释给大家。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我们访问到的，今年才30岁，一个很年轻的摄影师，但是呢，他拍摄的这样一个主题，他关注的焦点却是在台湾的庙宇文化这个部分。但是呢，在看他的一个摄影作品里边，他不是只是单纯在记录那瞬间哈，这里面其实有蛮深厚的一些这样人文的思考哈。所以今天在节目里边，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子修的作品跟他的故事哈。好，子修，我们再来讲一下那个金奖的部分哈。你为了拍摄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全台湾大概一些庙宇大概都跑透透了？
1: 全台湾大概跑了要60至80间了吧？
0: 60至80间哈。那我请问一下，你拍摄的时候有，比如说会有先想好，就说你因为虽然60几间，但台湾的庙宇还是很多间啊，对不对？哦，你有一个什么样筛选标准吗？
1: 我以大庙为主。
0: 哦。大庙还有就是说，可能它的活动是比较有规模的，或历史比较悠久的，比较有一些文化背景的，这样子。哦，所以你的优先考量是，比如说它可能有一些文化的厚度，然后又是具地方代表性，相当有规模这样。哦，好，那我先请问一下，去拍摄的时候那个。因为人那么多，对不对？我们说摄影师有时候比信徒还多呢，哈。
1: 对啊。
0: 你们一般在这样做这样主题的拍摄的时候，比较容易遇到一些什么样困难吗？还是你觉得就是在摄影上会容易干扰的部分呢？
1: 就不困难，就是人挤来挤去是一个，怕撞到，怕
0: 哦，
1: 撞到器
0: 人
1: 材。
0: 挤来挤去，怕撞到器材，所以你的器材是固定的，你不是手持摄影机那一种。
1: 这手持啊，
0: 哦，手
1: 对，
0: 持，
1: 就是会闪，只是怕说可能就
0: 因
1: 放
0: 为
1: 下来
0: 我
1: 之
0: 知
1: 后
0: 道，
1: 怕
0: 因为
1: 撞到。
0: 你要拍照那一瞬间，绝对不能有人动到你嘛，哈，那
1: 对，
0: 个
1: 如果是
0: 影
1: 要
0: 像
1: 转，
0: 就会模糊啊，哦，要钻哇，那也不容易耶，哈，
1: 对啊。
0: 有时候，而且因为你挑的都是很具规模的那个现场啊，不是吗？
1: 对啊，
0: 那你这个时候有发挥你打橄榄球
1: 就是对，就是钻，就是泥鳅。
0: 因为我想象你好像在打橄榄球，好在小时候有练过啦哈，所以要对要怎么转，因为人那么多哈，你要怎么去让那个画面是干净的，所以要避开很多的干扰项啦哈。
1: 对啊。
0: 那怎么办？是要怎样去卡位卡到最好的位置，还是你觉得其实无所没有真正所谓好的位置？
1: 其实真的没有，就是你自
0: 对。
1: 己要自己去发现，要自己去观察。
0: 哦，自
1: 对，
0: 己观察，那是说你可能比如说要去多拍几遍，还是说事先就要早一点在地先去了解这样？
1: 应该说就是在发生的这个事件发生的当下，
0: 嘿嘿，
1: 就是这个位好的位置可能被抢走，没关
0: 对
1: 系，
0: 对对，
1: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手法，就是直接换技法、换手法去呈现
0: 啊。
1: 你想要的东西。
0: 哦，对嘛，因为我都可以想见那个现场，不要说站得稳呐、啊，搞不好真的稍微要挤也不见得挤得进去呢，哈。
1: 去对，真的。
0: 哦，OK，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子修他拍摄的这样一个主题，这个摄影的领域，他有他的一定难度，因为他不是单纯只要去展现他的一个摄影能力技巧就可以了，他要排除很多的干扰项啦，哈。那真的很难。来，我们来讲一下你获得金奖的另外那两幅作品哈，一个叫做《受命于天》，那这个场景是在哪里？
1: 在南投松柏林寿天宫。
0: 哦，寿天宫它主要祭祀的就是玄天上帝嘛。哦，那请问一下，玄天上帝就寿天宫这边的活动，在地来讲也是很有特色的嘛？哦，那你拍摄的内容是什么？
1: 哦，这是一个，也是就一个朋友，然后
0: 哎，
1: 他家的选电商机是要开光启灵，
0: 嗯嗯。
1: 对，然后寿天宫的开光方，寿天宫的方式比较特别，就是他们分灵没有提供，就是不会有神像，但是如果有神像的话，就是。

0: 嘿，那
1: 对，然后
0: 你
1: 他，
0: 拍到
1: 嘿，
0: 的是神像在开光那瞬间，还是怎么样？
1: 对，就是然后他们都是以机身的方式，然后会可能拿鲨鱼剑或者怎么样，然
0: 嘿，
1: 后是
0: 嘿，
1: 用自己的血去
0: 嘿。
1: 帮新的神像神尊去开光。
0: 哦，所以是机身，等于是神明透过机身来帮这个雕刻出来的神尊来开光的意思。
1: 对。
0: 哦，所以你记录到这个，对你来讲就比较不会有人挤人的问题吧？
1: 对，
0: 哦，那所以在那个瞬间拍摄下来，你觉得最有力量或者你想表现的是在哪一个部分？
1: 我想要，说真的，那时候没有想太多，去啊，就是按下的
0: 纯
1: 旁，就
0: 粹
1: 是
0: 只
1: 画面，
0: 是嘿，那
1: 对，就
0: 你
1: 是
0: 事后自己看的感觉呢？
1: 我自己要说被最被震撼到的话，应该就
0: 嘿，
1: 是那个机身的脸部，就是
0: 哦
1: 他。
0: 哦，
1: 头上有流血嘛，然后他的
0: 对对，
1: 眼神是盯着神尊去看的。
0: 所以你觉得那个神情，在你看来，你联想到的是什么？
1: 就是我觉得好像是我老板在，
0: 哦，你的，你说那个老板只是玄天上帝的意思吗？
1: 对。
0: 你有一种感受到一种很深刻的感动，来
1: 对，
0: 自
1: 因为其
0: 于那
1: 实。
0: 样的连结就对了。
1: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机身
0: 嘿，
1: 刚就是神明降驾的时候，我
0: 对，
1: 那时候的瞬间，我其实也是起鸡皮疙瘩
0: 哦，你
1: 的。
0: 自己，你觉得你是有感应到哈，但
1: 对，
0: 是。
1: 就是突然，
0: 坦白讲哦，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你的感受，还有比如说我如果是熟悉台湾的这个民俗文化的，其实我也有可以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一个意象。我真的比较好奇，国外评审怎么看得懂啊？那
1: 我有特找电商，我有
0: 你有
1: 特
0: 介
1: 别写
0: 绍
1: 啊，
0: 是不是？
1: 有特别写，就是在台湾
0: 哦。
1: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这样。
0: 嗯，哎，我很好奇，比如说你去参加这个世界摄影大奖的比赛，哈，他们评审会有评语，因为你得奖作品这么多嘛，会有那个评审的评语让你知道吗？
1: 评语就没有，这就没有
0: 哦，没有，只是
1: 了。
0: 他们不会特别再附上评审的评语这样子。
1: 对，因为评审蛮
0: 哦，
1: 多人的，
0: 了解了解。因为我就在想说，因为你讲的那个刹那、那个瞬间，你自己本身是因为你的一个信仰或者你的个人，因为你在现场嘛，你的确有一种比较深刻的感受，哈。但是我一直都在想，外国的评审他到底要感受到什么？但我跟你分享哦，因为呢，我们在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除了会听到我们内容之外，我们还会在那个央广网站上，我们还会有这个图文的介绍。对不对？好，4张作品里面，我真的就挑了这一张，我真的就挑了这一张，因为
1: 这样，
0: 在4张作品里面，我觉得这一张的张力是最强的，就是你讲的那个神情，哎，
1: 对，我也觉
0: 对，
1: 得，
0: 哎呦，好特别啊，哈，
1: 对，
0: 因为我们先准备好了这样哈，哇，
1: 谢。
0: 原来是这样，好，那这刚刚这一张作品呢是金奖。叫受命于天，那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叫引领前行哦，这又回到北港朝天宫了。
1: 对，
0: 嘿，那来讲一下引领前行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1: 其实那时候拍这个画面的时候，就是他其实看不清楚，只是整个轿子嘛。那然后刚好又是有光，所以它变成是一个剪影。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有点像是我接案在初期的时候，或者是人生之前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它很像是信仰的东西，对我来讲很像是在黑暗中在指引着我往前走的东西。对，那画面很像是前面有光，然后妈祖说：“不要怕，你跟着我走。”那种感觉。
0: 那你在那个当下那样的场景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
1: 就是他们就是试完炮，就是那炮仗就是很烟很浓嘛。对，然后快散的时候，刚好那个妈祖的轿子开始露出一点轮廓
0: 这样子啊，
1: 来。
0: 所以那个，因为我知道那个绕境的时候，信徒很多，那个鞭炮都点得很长嘛，好，所以不是只有一串，是好多串，对不对？所
1: 但
0: 以在
1: 是
0: 那瞬
1: 整箱
0: 间，
1: 的，
0: 哦，整箱的，那因为以前哈，这个在以前来讲，它有它科学道理，因为以前的卫生环境没有那么好，哈。 所以那个

0: 鞭炮的这样一个烟消，其实它也有消毒的一个效果哦。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很多这个神明绕境的时候，它一定会有放鞭炮哦，这绝对是不能少的。但是因为哦，我这样理解，那个鞭炮因为很多，所以是也会有那个瞬间是整个大雾茫茫的感觉，这样子啊，完全伸手看不到五指。但是
1: 对，
0: 你
1: 看不
0: 抓
1: 到。
0: 的那个瞬间是在烟雾快要散去，然后妈祖的是他的神教吗？还是
1: 对，他的神教。
0: 哦，然后他那边变得清晰起来了。哦，这样照片真的。虽然只是一幅照片，但是有电影的意象呢，哈，
1: 对。
0: 一种这个所谓的比喻性、象征性非常强烈的这样一张照片，哈。
1: 对，
0: 那
1: 希望他有自己比较故事。
0: 在那个瞬间，也是因为也是等很久，还是你本来就有想要捕捉这个瞬间？
1: 我是拍完之后发现这张我很喜欢，然后
0: 然后也去觉得说，跟你的人生一些过程是有呼应的，
1: 对，就是有感触到，有点感触的，
0: 有哦。我觉得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黄子修，子修他的一个作品，但是呢，我是很好奇，因为你说你当初之所以投入特别去拍摄这个庙宇文化这样一个领域，你想要让大家知道这里面其实有它的很美好的那个部分。你想要看的牌局，因为也许有的当然是因为不同宗教啦，大家有不同看法，也有的我们的确看到有一些你可能觉得是在这个民俗活动里面，它可能是比较俗艳，或者是说也许我们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尊重的一些现象，那对你来讲，你真正因为这个，既然你这样才拍3、4年嘛。你真正投入在庙宇文化拍摄，就是这么多年，还是才只有最近这1、2年而已？
1: 差不多2年吧，
0: 2年哈，
1: 2年多，
0: 好，2年，然后就已经至少获得这个大奖的肯定哈，有一定的成绩。那之后就是继续这样拍下去吗？
1: 就是把这一份信仰这种文化，就是继续传达下去吧。
0: 所以你在这样一些过程当中，这些活动场合最能够吸引你按下快门的，通常是哪一个部分？
1: 通常是信徒，然后
0: 信
1: 神像，
0: 徒，嘿，
1: 然后就是关于神明的东西，对。
0: 哦，信徒是说，因为信徒又有很多种不同的时刻啊，你拍的是通，因为像你的照片，因为角度嘛，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仰望，这其实是也是可以不同的一个视角了，那特别在信徒这个部分，你表现，因为信徒我们想到就是虔诚嘛，那还你想表现是信徒的哪一个部分呢？
1: 我比较常拍信徒，反而是就是那种长者、阿公阿嬷，或者是小朋友，对，因为就是会拍他们，是因为我会想到就是以前跟阿公阿嬷出去看热闹的时候，对，那小朋友就是代表可能是就是可能是小时候的自己，也是这样子，
0: 所以在你拍摄的作品里面也有很多，就是那个背景，那个照片里面，除了那个民俗的这些活动之外，也会有阿公阿嬷或小朋友在里面，这样子
1: 对，
0: 啊。不过坦白讲哦，虽然说是庙宇文化，但是这一个领域其实是非常非常宽广的哦。那你是未来希望全台湾各个非常有特色的，希望都能够跑遍，这样是不是？
1: 希望可以啦，想让这些东西就是可以让更多不同信仰的人看得到，就觉得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很酷，这样值得来一趟。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要比较了解子修的一个作品只要那个搜寻他的那个 IG，你说叫35嘛，对不对？
1: 对，英文叫 Sam 哦。
0: 三五，但他那个三是大写的数
1: 对。
0: 字是大写的，都是大写35大家可以搜寻看看。那我们今天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子修的分享，谢谢
1: 谢
0: 哦。
1: 谢，谢谢。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两岸政治时事国际关系评论领域很具有网络影响力的指标人物，他是花莲太鲁阁族的原住民青年，从早期介绍地方文史到如今以锐利幽默充满批判风格深入探讨中共资讯战以及两岸防卫战的严肃话题他的观点经常引发两岸网友激烈交锋更是许多人了解当代两岸攻防不可忽视的声音，他是百万网红八九今天节目我们要聊一聊的是统战交流团中国组织非常多的统战交流团，用各种形式，比如说邀访村里长去旅游，邀请大学生或是教授去参访，或是以宗教寻根的名义达到目的，五花八门我们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攻势呢？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是杨秀翁。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在 YouTube 频道订阅有133万人哈、啊、关心中国议题的网红巴炯。巴炯你好。
1: 杨大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高兴你能来到这个节目哈、啊，
1: 我很高兴。
0: 而且我们今天声音就直接把你的声音送进中国，华、北、华中、华南总共有10个短波跟中波传送你的声音
1: 哈、啊，
0: 这是我们的节目的特色哈、啊。那我们直接来哈、啊，你自己是否也收过董战团落地招待旅游哈、啊，或是对岸的媒体的所谓的比赛的邀约，他们的这些手段你怎么看？
1: 我2017年大学毕业那个暑假，因为我是读电影系的，我校内的毕业制作拍的还不错，然后老师就觉得，哎，那可以报苏州影展，他们叫国际大学生苏州影展。那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是什么统战含义嘛，因为它上面还有写，有400多组参赛小组，包含美国的、英国的、菲律宾、日本的学生，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国际交流很正常。
0: 哪一年？
1: 2017。因为我们学校跟苏州大学算是姐妹校嘛，所以也去参赛，然后老师也很推，我想说 OK， 我去看看，没有去过中国，也想要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成长的那个年代算是马英九时代吧，就是国中帮高中，那时候其实很多媒体也是报道中国很好，中国经济很棒，中国人很有钱，那我也想去看看，所以就借由这次机会过去了。那当时确实包含机票啊，包含这个住宿啊，是有落地招待，就是他免费给你，然后他有一个行程安排是好像3天还5天吧，然后就是除了颁奖典礼那一天，然后开幕式、闭幕式之外，剩下你自由选择要不要参加啊、比如说参观苏州的古迹啊那些嘛，然后我们都没有去参加。我们都是去外面逛街啊，外面看，对，我想
0: 说直接自己看，
1: 对，比较自由。然后他们其实也没有强制。那其实当下的我并没有觉得这是所谓的统战团，因为他现场不会说你是中国台湾人，你是台湾同胞，他不会讲那么硬性的词让你有反感，他会讲得很保守，而讲得不会让你很反感。他会说台湾的朋友，来自台湾岛的朋友。那时候我会觉得还好，因为他没有说台湾省的或是什么台湾同胞，然后有没有来到祖国大陆这种，他们也不会讲这个，所以我当下并没有觉得很怎么样。然后最后得奖，我们是第三名嘛，得奖他也不会说，哎、欸，第三名是我们的中国台湾学生组，他也不会这样讲，
0: 没有这样讲。
1: 对，所以我
0: 就
1: 觉得
0: 直接说台湾
1: 是，所以来自台湾的朋友们获得第三名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嗯，好像没有太抵触那种感觉，所以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去。
0: 那后来呢？这个名称就逐渐改变。
1: 后来是一直到反送中那个时候啊，那时候我才回头审视一下我过去参加的那一段是不是统战团，因为开始接触反送中，了解反送中，你自然就会关注到其他中共的议题嘛，自然也了解统战团这一块。我就细细回想，哎呦，原来我参加的也是统战团。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他不会硬性说啊，你要举五星旗是中国台湾人，但是他们有一个职业招募会，去参加的学生齁，包含台湾的，然后包含这个日本的或是其他国家的学生，你有入围的都有这个资格。我记得当时好像第二天上午的这个会议吧，然后他有邀请那个什么爱奇艺啊，然后还有中国当时一些
0: 影艺
1: 影音平台的
0: 对
1: 或是那个电影公司的那种，他说你们有入围资格都可以直接现场面试啊，如果面试 OK，你跟对方谈好说好就直接入职了，就是他们给我们开出的那个价格都是比他们本地人还高起码1倍到3倍的。哇，其实当下的我2017年我还觉得天哪，这也太好了吧，因为影视业确实在那个年代在中国是可以赚比较多，那时候差点有心动，然后不然去试试看好了。但是我后来觉得说，嗯，我还没当兵嘛，我起码第一份工作要先在台湾啊，如果在台湾还不错，我们再去看看。因为那时候的我对中国并没有太多的了解，或是太多的敌意吧。2019年反送中之后，我才了解，哇，这是统战团，这是一步一步的杀。
0: 2017年，你是因为直觉，你觉得你还是要跟留台湾，
1: 对啊，
0: 所以你觉得哦，我台湾还有未尽之志，我还要当兵，我还要很多事情，
1: 嗯，
0: 那做完那些再说。可是后面接着就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2019的香港。
1: 对，
0: 可以讲说那个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到了中共的一些手段吗？
1: 对，我再补充一下，2017年去的时候，我第一落地上海，我确实有被震惊到，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去上海那是我第一次出国，然后那个摩天大

0: 真的有震撼到我。
1: Yeah.
0: 但是我有去上海的城中村走，即便是繁华区走，我都吓到。为什么跟我看中天新闻频道都不太一样？因为他们都说中国很有钱，但我看到外面贴的广告，他们卖的物价，这个一对比之下，我觉得哇，怎么比台湾还惨？就他的那个打工的时数赚的钱是买物价是比台湾差很多的。然后说，欸，不对啊，这跟我看新闻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种下来怀疑的这个种子，但这是比较偏经济层面的。啊，包含我有去城中村，那个时候上海的城中村是有人在外面倒那个尿壶，那个年代的时候，2017年。然后我后面有去跟一些街坊的阿嬷那种聊天嘛，大爷聊天，他说，哦，我们这种本来就没有厕所啊，上海的那个城中村2017年是没有厕所，然后他们好像一直到2022年还是2023年整改，就是全部拆掉重建，然后才有厕所，但你坪数会变小。然后我们再讲回2019年。那个时候是我政治上第一次这么讨厌中共，
1: 就是为了香港吗？你为什么觉得香港在你的生命里头是一个必须重视的事情？
0: 因为代表说中共的承诺是完全不可信的，
1: 就是一国两制，
0: 对啊，
1: 50年不变，
0: 是啊，
1: 通通没有了。
0: 这让我理解说，你一旦没有跟他谈判的筹码，你就
1: 任人宰割，
0: 对，任人宰割了，对吧？
1: 所以你就看到香港这个危急的状况。
0: 对，然后那个时候令我很意外的是，大家都说国民党舔共舔共，太阳花学运我有经历过了，
1: 是
0: 我有去那个彰化的国民党县党部抗议，因为我学校在中部嘛。
1: 哦，你是在中部？
0: 对啊，只是没有上台北，那时候我是大学大一，那个时候我觉得国民党也是算亲中舔共吧，但好像也不至于到这么夸张啊。直到韩国一进中联办没多久就反送中嘛。
1: 哦，是，
0: 我觉得很奇怪。因为韩国瑜要选总统，然后他在高雄市议会的表现很搞笑，因为那时候我才25岁、24岁，比较年轻，所以我也喜欢拍一些反讽的梗。
1: 哦，
0: 我就拍了韩国瑜执行画面，把它变成日常模式。
1: 所以那时候你在 YouTube 已经开始了吗？
0: 对，其实我一开始是做那个花东包含宜兰的
1: 介绍
0: 观光
1: 文史
0: 旅游跟那个吃喝啦，
1: 吃喝，
0: 但多少会讲一些我对当地的观光政策的看法，所以其实严格上来说也算政治的一种啦。啊，没多久就看到韩国瑜好笑，我就问我伙伴说，啊，不然我们拍一个模仿的搞笑短片啊，没想到就爆红了。
1: 所以从那里开始，
0: 对
1: YouTube 从那里开始。
0: 但是爆红之后，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是，为什么有留简体字的人过来支持韩国瑜，然后支持国民党，哦，啊，我就百思不得其解，这不是你们国家的政党啊，你们又没有选票，你为什么要去支持他？然后国民党的支持者也是帮中共讲话，所以我当下就又去做这个研究啊，研究没多久又反送中了嘛，啊，这个契机是这样子，
1: 所以就慢慢摸透了这个统战，这个议题里头的多元性，
0: 是
1: 有暖的更暖，硬的更硬，
0: 是
1: 啊，有时候暖到你不认识，有时候硬到你不敢相信，哪有这种事？
0: 对
1: 不对？
0: 对啊，
1: 所以说这是两手哈，那可以看到。那以前统战党很多都是找政治人物或特定团体去哈，那现在的统战部看起来好像哈，也许你有不同观察，就是喜欢找没有去过中国的台湾年轻人，或是中小量体量的网红，开始往下
0: 是
1: 找更基本的，
0: 是
1: 这些人。
0: 因為
1: 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0: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效率也比较高啦，
1: 比较好骗。
0: 对，比较好骗，而且花的钱可以，就好像你买一档股票，你只有一档啊，它失败就失败啊，你把这个钱分下去，你买30档股票，对中共来说20档赔那就赔啦，反正赔钱的是中国人民的纳税钱嘛。但我只要有10档有押对宝，那我总比押对一个还要好吧？因为他们之前这个模式这个套路吼。他认为已经大型的网红能收买了，早该收买了。那不然我去试试看小网红，小网红缺声量、缺钱、缺曝光。
1: 用钱引诱。
0: 对，然后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是钱，有时候是曝光量。
1: 曝光量。
0: 对，他会说：“你看你在台湾这人口这样，你顶多就做10万订阅，你就很了不起了。你来我们这边，我们14亿人，你随便做都100万呢。”他听了就会哇，100万呢，不得了吧？
1: 就是想要冲嘛。
0: 对啦，
1: 这个是一定有的。年轻人觉得我总有我的机会吧？
0: 是，
1: 那觉得说我错了，我还可以改嘛？
0: 是啊。
1: OK， 我觉得年轻的好处就是可以犯错
0: 了。
1: 我们这样看，所以这个会充分被中共统战利用。
0: 对，拿来利用。
1: 他的意思。

0: 是说反正你用了也觉得接触不良，那你不要理我们也可以。
1: 对
0: 哦，他好像，可是他现在逐渐转变哦，就说以前跟我们好，现在跟我们不好，就视你为寇仇，就是要整理你。所以这个其实统战团也是一直有在变化哈、哦。他在台湾是广花武林帖哈、哦，有台湾的教授、学者、旅行社、公庙、同乡会都在暗中牵线、嗯，就是所谓的统战团已经有他的所谓的周边的协助团体，
1: 对，
0: 这些都是台湾人啊、哦。那这个很显然，他们都有拿到好处了哈、哦。那在台湾招募学生哈、哦，啊，他们这些话术又是台湾人对台湾人哦。
1: 对，
0: 你有没有观察到什么差别？
1: 像我自己有一直在揭露那个办身份证的事情嘛，办中共身份证
0: 啊，
1: 对，这其实也算统战的一环呐、
0: 啊。对，
1: 只是可能有一半的面向也是偏向诈骗呢，就是诈骗中国政府的钱呢、啊。对，就是
0: 诈骗中国政府的钱。
1: 对，因为
0: 这个很有玄机哦。
1: 其实中国政府是中国政府委托的单位，他们自己也是在骗钱的嘛。你看一些产业，以前是大炼芯片，几万家后来都倒光光了。然后后来那个电动车啊，只剩比亚迪跟一些龙头又起来，其他都倒光，就是他们都是骗那个
0: 政府的钱，
1: 政府的钱
0: 补助，
1: 补助
0: 不是奖励
1: 啊。这个其实也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心理在。
0: 有，我跟你讲一个哈，川普第一次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跟他讲说你的高科技不行、啊。然后那个习近平说哪有厉害了我的国、啊、你记得那个影片、他不服气，他认为东升西降、他认为美国、已经快被中国超越了。然后后来川普就演了一招，告诉他说你这一次回去看看，你的很多晶片都是美国制造、却被你们的人磨掉 USA Made in USA 改成 Made in China 去跟你领奖金的。
1: 对对对，
0: 他不信。川普在2016年就说马上断了那个断供、断供你记不记得那个股票在上证跟在香港全部当天收市。
1: 对对对对，
0: 见你记得那个例子。那是第一次习近平知道说，哦，原来你们都在骗我钱。可是他又为了面子啊、只是说我们党里头很多阴谋家两面人。他在讲谁、他在讲说你们这些家伙骗我、骗我钱。所以其实习近平并不是不知道。
1: 是啊。
0: 可是问题是久了以后自己如果不是继续这样子自我欺骗那怎么办呢？你怎么看这样子的转变？因为你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就都在骗中央的钱，
1: 是蛮大一部分都是这样。就他们不管什么行业，都是大部分都在骗。你看房地产在骗，银行那行长在骗，
0: 都是假的；
1: 开发商在骗，都是假的。
0: 我一个台商朋友去中国好几年以后，整个撤资走。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中国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你觉得如何？
1: 对，我最近看一个搞笑的，有一个人要喝，在中国要喝农药去轻生嘛，喝了死不了，
0: 因为假的，
1: 对，因为假的，对，当然这可能是个案了，但是蛮搞笑的，就对了。就是刚讲回来那个办身份证，因为我在持续在揭露，那我这边有一个即将要爆发，我可以先透露一点，
0: 是，
1: 就说他们除了在让台湾办身份证之外，他们很会话术。台湾老人也是一个重点的对象，因为我这边有录音档，我还没有公布而已。我简单简述一下，就是台湾迟早要被中国武统。我不管你们现在是支持台独还是支持中华民国，我们也支持啊。但是我们在中国买房，中国房地产现在又这么便宜，你这边买房办个身份证自产，那也算对你的一种保障吧。你把钱都搬过来啊，就算两岸没打，你也不亏啊。啊，两岸打了，台湾守住了，你也不亏啊。但真的打赢了，你更不亏啊。那这种是稳赚不赔的投资，好多老人被骗过去办。但他们不
0: 去买房地产吗？
1: 对啊，厦门的、或者是那个
0: 去接啊，去接现在快垮掉的房地产。
1: 但是他们还有一些园区是专门盖给台商的，比如说像漳州也有，之前有几些人办那个去漳州那边办中国的身份证，然后我就地图查，然后他也跟我讲，那边就一个漳州台商园区，还专门盖了一个园区小区，还有派出所。就专门否所有的台湾人，对，我看那周边什么都没有，你说要去那边开发什么东西？

0: 东西，
1: 就是等你去开花。
0: 对，你说对，我就觉得很荒谬。然后就很多福建很多这样子，而且他们现在过去办
1: 事，那你认为受骗人很多吗？
0: 不少
1: 不少，尤其是年纪大的，
0: 年纪大的是被骗去开房地产啊，年轻人都是拿身份证去骗贷款。而且现在我们2024年揭露那个时候，台湾人去拿中国身份证会拿热门的户籍啊，比如说厦门啊，厦门算是特别区域就拿嘛，啊，后面已经排到那个南平或是这个福建的山区了。
1: 你知道八九，今天我们这个谈话哈，向中国播出了以后，中国年轻人会非常愤愤不
0: 平。是啊，是啊，
1: 就说为什么你们台湾人有这种待遇，我都没有，
0: 是啊，是啊
1: 我还要到街头去倒尿壶。
0: 对，哎，就他们失业率也是整个经济都不行，然后拿他们的纳税钱，因为很多中国人也不太有纳税的观念，因为他们那个发票小票是没有写那个，比如说5%、10%啊，台湾跟欧美都有写啊，日本也有写。
1: 是，
0: 他们没有写啊，他们很多人也不到5000块月收入的缴税门槛，所以他们没有纳税的观念嘛，啊，他们没有纳税观念，他们就觉得说啊，我平常消费我也没有缴税啊，我没有缴税，中国政府给我这些基本的民生，那我不是要爱党爱国？但其实不是，你是有缴消费税的，你的任何东西都是有缴税的，包含你的五险一金，比台湾的劳健保还要重非常多，那这些都是你缴给中国政府的税。而他却拿你们的纳税钱免费给这些台湾人，那如果是这样，我何必要跟你当同一个国家呢？他对你自己都不好了。
1: 你讲重点了哈。
0: 对啊，
1: 最近不是川普在那边讲说台湾人很多人要独立，然后想着说中国，如果打台湾的话，那川普会从9500公里哈，他讲英里是错的，外来保护台湾。他说的不是否认。也不是承认，他是描述了某种事实。那我就听完了以后，原来他是跟习近平谈了一个晚上，习近平整天都在跟他讲台独，他就忽然想说，哦，台独是一个好生意啊。那后来我们在我的节目里头跟几个朋友谈，你看整个中国，尤其是什么台办啊，国台办的什么办啊，包括习近平都靠台独赏饭吃啊，他也在骗中国政府的钱。大家就说台独很厉害，我们要去统战他，我们要去消灭他，
0: 是啊，
1: 所以给我钱。如果台湾人不主张台独，他哪来饭吃啊？你都可以想象得到，你现在所接触到的非常多人，今天不是因为他口口声声要打台独才有那个位置啊，才有那个薪水啊，才有那个骗中央钱的一个契机，而且不停的制造，说你看台独又更厉害了，
0: 有道理，
1: 是吧？这个是你每天接触人，因为我坐在这里也每天感觉到说，有吗？台独有更厉害吗？你为什么每天都要说台独越厉害了？就要飞机要飞过来，人要怎样？然后要发布这个，发布那个，然后要制裁这个，制裁那个啊、做业绩啊，
0: 是
1: 做这业绩有没有钱？
0: 有。
1: 最先开始发现这个事情啊，是我救陈光诚这个过程。那从陈光诚在山东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介入，然后打电话给他。
0: 陈光诚是你们救的？
1: 对，我们跟美国的组织一起啊，到最后说服了希拉蕊上了他的飞机离开中国。所以陈光诚一到美国，第一通电话就打给我，我要去台湾。我就后来在2013年，我就安排他来台湾。
0: 原来是你安排？
1: 是我安排的。整个行程。我们基金会出钱让他全家人到台湾走一趟。
0: 是是是。
1: 啊，我认为陈光诚来台湾是非常重要哈。当时候他就跟我说过一次，哎呀，我坐在这个山东我的家啊，他们为什么可以出动上百成千的人呢、啊？每天看着我，因为有加班费，而且把我讲成牛鬼蛇神，厉害的不得了。啊，可是。陈光诚也没有让他们失望，果然很厉害。到今天为止，中共都搞不清楚陈光诚盲眼人半夜离开他家，他们没有发现，然后就一路奔逃到北京， 才有被救的机会。是。

0: 那这个过程我们都知道，但是对不起啊，在这里不能讲，因为那个里头牵涉到非常多帮助人，包括美国大使馆，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这里头其实透露一件事情，他们也很希望有人反共产党，这样才能赚钱啊。
1: 是啦，
0: 在中国要找个正常事情做不容易啊。
1: 是啊，
0: 反台独，然后呢，揭露反共，你们这些人啊，都是颠覆国家政权。这个罪名本身就是赚钱的工具，随便指你颠覆国家政权，抓你，监视你，都要花钱呐、啊。中央，请把钱拿出来，就这样。还要知道另外一个叫做胡佳。两会期间他一定要被带离北京，因为怕他招乱。有一次看住他的这个公安，跟他讲说这次去海南岛，他说也去太远了吧，结果这些公安跟他讲说，兄弟，我们没有去过海南岛，你就配合一下吧。这个是不是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大家要去海南岛旅游啊。
1: 我之前有读过一些历史，明代以前押解犯人的时候，明明有最近的路线，他们就硬要绕。
0: 哦，一定要绕，因为钱多。
1: 对，好像这片土地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
0: 哦。是啊，就是骗子是真的，
1: 对，
0: 什么都是假的。是，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你现在看到哈，这个统战团好像不会再一直谈祖国统一，而是说台胞青年夏令营免费低价旅游攻略，还有无偿创业基金啊！你看这个骗术还蛮厉害啊，整个中国政府就是个诈骗集团，
1: 是
0: 因为诈骗集团也都是用这个。
1: 是啊，
0: 你怎么看？
1: 我其实有跟一些被骗过的台湾年轻人聊、
0: 啊，
1: 其实他们后面都是因为被铁拳才看清、啊，如果没有被铁拳，他们是醒不来的，因为他们其实也知道说我的薪水跟当地人是不成正比的。他享有这个红利，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啊。但是另外一部分人是中共找他们去，偶尔给一些福利，比如说给你请你吃这顿饭什么的，然后在暗中给你一些资源，你就会觉得说这是我靠我自己实力挣来的，这不是中共，我也没有看到什么官员王沪宁跟宋涛也没有要给我钱。所以这个时候当他在宣传中国给他的任务，当然中国会透过厂商，会透过其他的单位去给你，不会明面上我是官方的，然后就会有一些台湾人可能看到这个他会想要去揭露，可能就会不小心把这个人公审或者把这个人公开，这个人他就很不爽，他会说哎呀，你们反共都这么极端，你们都是青鸟，那这样我更心向中国了，因为我去那边我确实没有舔共，我也没有接触到官员，你们竟然说我舔共产党，
0: 他们这么容易就被那个，你看萧旭成公开拍了一个台商送他100万啊，这个台商好有钱、
1: 啊。对啊，
0: 为什么？因为钱是中共给他的。
1: 是啊，
0: 啊，中共给怎么给他呢？就给他方便，做实在是不是那么入流的生意，就可以赚到钱，或是有内线，
1: 对，
0: 就赚到钱。啊，他就拿出一部分提供给台商，不过就是利用这个暗黑黑箱的这个中共作业吗？啊，这一点你觉得那些年轻人看不出来吗？
1: 他们绝对看不出来，因为我这边有一个案例、但是我没有办法透露他是谁了、
0: okay,
1: 就是他是做一个美妆的，在台湾就开始做，然后去中国那边开始也是做了还算小有成绩，后来他自己才发现，因为他是被铁拳到了，这个套路是怎么样呢？中共政府有意培养这个人成为有利用价值的笨蛋
0: useful idiot、
1: yeah, 比如说我代言这一款东西，他的正常代言费比如说就均价跟他的咖位来说，比如说10万块顶峰了，但为什么你代言这个可以到50万、60万？中间剩下那40、50万的差价是中共政府直接给这一个厂商，说你把这个价加过去给他，那这个人就完全不知道。
0: 哇，那个50万其实是跟中央申请了500万，
1: 是、没有错。
0: 这个50万给你，然后其他中间全部混掉。
1: 是的，没错。
0: 所以你看，反台独多么好的生意啊！
1: 对啊，
0: 他们比我们更爱台独，你知道吗？
1: 对，
0: 因为他们靠这个赏饭吃、
1: 啊，所以不能真的消灭台独、啊，
0: 不可以。所以我们为了让他们能够过比较好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努力主张台独。
1: 是
0: 啊，以前他们我们没有做台独的时候，他们都还。

0: 要说我们做台独，又非说我们做台独不可。目前我们就来真的，我们就是要主张台独。
1: 是，
0: 哎，让川普也觉得可以吃到这个台独大餐，对不对？
1: 对。
0: 那习近平更是哇，你看，真的真的，他们真的要搞台独，所以大家把钱拿出来，中央开始分钱。其实这个就是各个朝代亡的原因，你知道吗？
1: 是，
0: 就亡在自己所设计的一个所谓的假想敌，自己高大的身影印在墙壁上，然后用那个东西吓自己，其实是他内在的心魔。
1: 是，
0: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八九，这个是台湾的百万网红，他的频道订阅数有133万人次，他很关心中国，果然厉害，这么年轻对事情的认知啊这么深入，而且都有实证，你都是一直在做调查，
1: 是
0: 啊，这个非常好啊，谢谢八九。謝謝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美国是不是还要再当世界警察？可能真的还要再观察吧，因为川普总统去年上任以来，对格陵兰啦，还有委内瑞拉、伊朗所采取的行动，还有对北约所说的话，尤其呢最近32国峰会呢刚结束，那么至于对台湾、日本呢，川普也曾说过增加形容为保护费的防务支出。那么这样看来，行之多年，两年举行一次的第30届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它的目的还有意义是不是有一些改变，或者是其实没有改变的？好，从6月24号开始到7月31号，目前正在夏威夷进行的这场环太军演，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学系兼任教授金元宙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金教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贵节目，分享我个人的看法，谢谢。
1: 也非常谢谢教授愿意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知道今年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官方没有参与，但是不是有获得邀请就不得而知。那我印象当中，中国大陆好像有曾经被邀请过，那台湾虽然没有被邀请，是但是其实在台湾的我们也可以透过媒体的报道看到，其实是有媒体参加这次军演的采访，或者专家学者也有机会来参加吧。好，那我们要来谈，这是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其实已经有几十年啊、哦。第三十届参与国家当中，日本、
2: 是
1: 韩国、智利、加拿大在这次演习当中分别担纲重要的任务，比如说副指挥官啦，或一些要指挥海上作战等等任务啦。我想从他们参与所担纲的角色来看，究竟跟以往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2: 是有关于环太平洋军演，过去以来大家我想刻板的印象也都是说，这个演习就是由美国主导太平洋的国家来参加这个军演，算是在这个地区里面哈，是我想应该是最盛大的一个军演。那当然呢，因为是美国的主导，我们以前的概念就是大概整个的演习就是由美国来策划，有一点如果讲的比较轻松一点，好像是一个大的 party， 大家来参加，各自只是负责自己一小部分的事情。不过就如刚刚主持人讲到的重点，有一点哈值得关注，也就是主持人提到的第一点，今年可以看得到最重要的联合舰队的指挥官还是由美国来主导，可是已经开始出现分工的情形了、比如说智利跟日本的将领啊，这次都已经有担任他们联合特遣部队，就是他们整个演习的部队是叫一个联合特遣部队，两个担任副指挥官。那韩国这次被赋予的任务是海上的作战部队，那加拿大是空军的部分。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出来，就尤其刚刚我们点名点到了日本、韩国、智利跟加拿大这几个国家，就跟以前完全角色不一样了。它不是像过去一样只是单纯的派个几艘军舰，只是来被动的参加这个军演而已，而是他们的舰队的指挥官已经进入了整个联合部队的指挥链，负责规划、协调和整合。这个其实我是觉得在军事上面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啊。第一个就是说，这是好像一个大家来一起参加这个演习，不是咯，它现在是一个许多国家可以共同加入指挥体系的一个演习。刚刚点名那几个国家，它更赋予更重要的是它在上层已经开始参与指挥规划的责任了。那大家都知道嘛，你如果只是派军舰过来参与，只要听美国的安排怎么做，我们到时候跟着做就好，那是一回事。那你参与指挥整个的演习，那你对其他的国家的部队你就有更多的了解了。他们的部队的能力，他们自己的军队的限制，还有他们自己的交战规则，这些东西是更深入的了解了。所以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是有一个相当程度的互信。我相信彼此，尤其军事一般来说大家是都是比较敏感的东西，没有必要的话是不会让其他人了解我们自己内部的运作的方式更多，是基本上大家这个军事上面都是比较保守的。 可是如果是现在这个状况，指挥体系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其他国家，他也可以参与整个指挥，也可以了解别的部队的运作的方式的时候，我想至少这几个国家跟大部分的国家彼此之间的互信，然后将来共同运作的一个成熟度增加，这个是跟以前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那另外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川普总统他上任之后，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这个安全不是只是美国的责任，每个人他的盟友或者地区的国家，你要负担起更多你自己安全的责任。
1: 是，
2: 就是说你不要再当这个所谓的 free rider， 就是说搭便车，一切的压力都压在美国身上，你们也不增加军费，你们也不增加努力，对不对？训练部队，就是好像如果有状况的时候都要靠美国老大哥来保护。这种观念在川普总统上任以后，我想已经太多次告诉你这种是不可以了。那反映在这个演习上面就很有趣，指挥的责任不是光是美国了，他已经开始把责任也分担给大家了。我觉得这次的演习是一个很落实美国现在的对整个地区安全观很具体的落地的一个表现，不是说所有的部队大家是一起运作一起来维持，而不是说只有我美国来做负责安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川普总统口头上要求大家多做一点，可是到了这个演习里面是真的落实了，把海上空中还有一些指挥的任务有没有交给盟友，那也是检验他们的战力，他们的指挥官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去参与，真的到时候万一亚太有事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这能力跟美国一起协同作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哈。如果说未来印太地区若发生危机，美国他现在想象的模式不是美军包办，我老大哥在这边保护大家，而是现在我看起来势力也是很遥远的国家，是太平洋国家，不在我们这个地方。所以他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呢？不同的盟友按照你特别专长还有你地理的位置，你承担不同区域不同领域的这个任务，所以这个变成太平洋是一盘棋的感觉。将来感觉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一盘棋里面，我们怎么放棋子，怎么去按照什么样的危机怎么去做，我觉得现在已经开始在朝这个方向在前进了。美国由于他们自己本身在地区的地域安全的观念已经变了，所以他们现在其实想要由环太平洋演习开始，他要培养一个什么呢？他平常的时候大家是合作，就是盟友的关系，可是真的是要发挥成是暂时的时候是可以立刻转变，成为一个真的可以共同做

0: 战指挥的架构。
1: 嗯
0: 啊，
1: 嗯，
0: 那我所谓的平时就是反海盗、人道救援、灾害
1: 是
0: 救援
1: 是，没
0: 啊，
1: 有
0: 防
1: 错，
0: 救，尤其现在气候变迁的问题啊。事实上，过去印尼大海啸我们也看过哈、啊，人道救援、灾害防救的确也是需要大家一起帮忙。
1: 没错，
0: 可是这刀其实利用平常利用人道救援，哦、啊，然后灾害防救，在平常等于在做演练，然
1: 是，
0: 后可是。这套指挥的机构，其实它可以反映到战时的时候，也是用同一套的机构，大家平常做沟通。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制在练习，那也是现在美国想做的，利用平时训练就可以建立战时的总和的战力。
1: 是，
0: 哦，我想这个是现在环太军演，美国赋予它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有
1: 好，
0: 点越来越像
1: 嗯，
0: 北约的
1: 好，
0: 样子。
1: 谢谢金教授非常专业的解析，有几个面向我简单做个整理哦。这一次的环太军演，事实上是邀请了有31国参加，日本、韩国、智利、加拿大，他们担纲了一些任务。那事实上有彰显出美国跟这些国家，他们开始有一些互信。那另外也落实了川普总统他的所谓要担纲这个安全责任，大家要一起分担。那怎么样来作战？联合作战，大家一起平常做好演练。那过去其实我们在认知环太军演，除了军事之外，刚才老师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子 party。有些人说，那一个多月的时间嘛，哈，那可以做很多事情。事实上，除了军事之外，这种人道救援也是其中一环。那随着气候变迁、全球暖化这种天灾，如果各国之间还是有人道救援的话，这个也可以发挥很好的一个效果。非常谢谢我们金元宙老师专业的解析。今年的这个环太军演，媒体有披露，有31艘的水面船舰、5艘的潜舰、197架军用飞机，还有30000名的官兵来参与。所以紧接着第二个面向，我想请教老师的是，从川普总统他去年上任以来，我们就关注他的国防战略。那从去年底到今年，我们陆续看到的，在投射到这一届的演习的重点科目，刚您提到说太平洋是一盘棋嘛，那在我们台湾所关注，就是说川普他在第一任期的时候，跟川普2.0对于印太地区的防卫的重点，这样子这个思维有没有改变，或是更加强？老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0: 当然了，每年他们的最大的到国家安全战略到国防战略嘛，都是我们从事亚太，尤其美国的军事战略在研究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今年他们2026年的美国国防战略，如果我们要跟这个环太军演哈，有一点比较相关的地方的话，我觉得有几个点可以来谈哈。先回到原点，就是说国防战略里面它的最核心的观念有什么？我看今年的国防战略，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大概是因为川普上来之后有点小小的变化，就是说他们希望是用实力展现实力去吓阻中国，但是并不是愿意直接去对抗中国，这是两件事情，吓阻重于直接对抗，哦，就是说把这个对抗的意味还是有稍微的减弱了。当然，这可能是反映川普现在跟中国关系的一个想法。那第二个就是说，在第一岛链里面是要建立一个跟区域盟友一起合作，建立一个强大的拒止防御。当然，这拒止的对象虽然没有言明，其实大概就知道是谁哈。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前面有提到说，要伙伴跟盟友要承担更多共同的防卫责任，我想这两点很清楚明白的反映了现在川普在安全上面对其他国家的要求。那如果从这两点来看这个演习的话，哈，我觉得今年的演习科目里面重点有几个，是一个两栖作战嘛，哈，还有火炮及飞弹的射击，还有刚刚有提到潜舰也有参与嘛，哈。
1: 对。
0: 防空作战这些看起来就很多的科目，它一个多月，当然这么多的科目演练是很正常的。虽然是个别的科目，我们仔细看，我们如果归纳起来，它可以指向一个同一个面向，就是什么？它在受到各个国家如果在亚太地区发生冲突，他们在受到飞弹啊、潜舰或水下的攻击或水雷攻击的时候，在这些环境之下，这些部队里面到底能不能够维持海上的行动的自由？很重要。那当然，因为为什么这些什么，比如说反潜能力啊、防空能力，都是跟他们在第一岛链的能不能有效的行使拒止防御哈， 有密切的关系。讲得更简单更清楚一点，就是说现在他们的看法是说，在作战里面我不是先关心我能不能击沉对方，我能不能攻击对方，我能不能击败对方，而是先回过头来看你有没有办法保护。

0: 部自己的基地、你的港口、
1: 哦、
0: 你的补给船团、
1: 嗯。
0: 哦，这个是第一步，你要能确保你再讲下一步。
1: 嗯嗯是
0: 哦、不是一步就我走到前面，我觉得这个观念其实美国现在这个观念我个人是支持赞成的，为什么、
1: 嗯、
0: 因为现在中共发展的也是在发展反拒止能力，他的就是强调他的飞弹的能力嘛、
1: 嗯
0: 哦、导弹的能力、
1: 嗯、
0: 大家都看得到了哈，阅兵、
1: 嗯、
0: 你在第一波发生攻击的时候并不是你能不能攻击对方，而是你自己的港口你自己的基地你到底有没有办法正常运作，
1: 是
0: 如果没有能力那其他的都是空的都是说假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演习哈，第一个更聚焦于本身的能力的保护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防空啊反潜，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一个现在观念一个很重要的时机一点，就中共的军力现在是越来越强大，他具有更大的攻击能力，所以我们在面对他的时候，我们的做法应该是防御先重于攻击。那第二个刚刚有提到一点，就是你要验证盟友他到底有没有真正能够分担作战责任的意愿或能力，当然意愿不好检验，但是能力对不对？
1: 对，
0: 真正我要跟你共同作战的时候，即使美国想要把防卫的责任分包给大家，就大家共同承担，不要到了真的战时的时候发现哇只有美国这些
1: 只有一个人一马当先或是一人作战其他都退缩，
0: 别人不是不帮你他根本没有能力帮你，到时候才发生这种情形、
1: 哦、
0: 所以说环太平洋军演为什么很重要，其实美国也在利用这个机会在验证、
1: 嗯、
0: 大家的能力
1: 能力跟意愿、
0: 啊、当然呢意愿就是你平常军费你有没有有效的增加，有没有满符合川普先生的要求嘛哈，
1: 嗯嗯，
0: 这是表面上看得到嘛，但是你回到实际作战能力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嘛。那当然了，这次演习还是保留军事医疗哈、人道救援这些东西啊都有了、
1: 嗯嗯。
0: 其实也是演习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1: 嗯，
0: 但是这个有一个好处啊，
1: 嗯、
0: 就是说、啊、这么多的国家，其实不见得大家政治立场都一样，军事能力也不一样。那怎么办呢？就从最基础的东西开始，
1: 嗯，
0: 敏感度低的东西开始。那人道救援、灾害防救这些东西，终究牵涉的层次是稍微低一点的哈、啊，也没那么敏感。
1: 嗯、
0: 第二个，其实也是有点。做公关的那种看法、
1: 哦、
0: 就是说我们这个演习也不是光针对谁一直在做军事的一些，还是在证明对地区的安全对地区的人道是有帮助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外表的形象上面也是有帮助的。总而言来讲，现在军演其实是在反映、啊、在美国也在测试这些其他国家的能力，那当然他军演的项目也反映了美国现在对亚太地区虽然没有明讲对中共的态度、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现在第一步在面对中共越来越强大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先防卫自己，
1: 是
0: 然后再来下一步就是说大家一起共同分担责任的时候，你们这些国家到底有没有能力、啊、有多少能力、啊、可以来跟我一起共同奋斗。谢谢
1: 谢谢，非常专业的解析啊，金元宙教授是我们大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学系兼任教授，来看从1971年就开始举办第一届的环太军演，那随着国际区域情势的变化，过去的冷战时期或后冷战时期到现在，包括美国跟中国大陆在各领域的一个竞争，特别是刚才老师您有提到中国大陆军事的强大，在去年的93阅兵呢让外界看到了，那在最近也试射核武。那刚才跟听众朋友说了，这环太军演其实中国大陆曾经受到邀请啊，我们的官方都没有获得邀请，但是事实上国会有时候有这个建议，不过到最终还是没有哦。怎么样来看中美关系的变化，有没有邀请，要不要参与？美中关系虽然川普跟习近平就中国大陆领导人他们啊之前才在中国有会面，没有意外的话，也许快的话九月份也会有再度的会面，你会怎么样来看中国大陆有没有受到邀请参与，美中关系的一些微妙变化有哪些值得关注，我们可以来看。
0: 是的确哈，现在美中关系尤其川普在五月份哈访问了中国之后哈、
1: 嗯、
0: 这美中关系现在发展到了一个所谓新的阶段哈，我没有正面或者负面的意思，就是一个新的阶段。
1: 嗯，
0: 如果先简单的讲哈，就是说环太军演跟美中关系军事关系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是没有疑问的哈，我觉得的确是一个温度计哈，可以反映得出来。
1: 嗯，
0: 但是一开始哈，我觉得有一些小小的事情可以先做一个说明了，就是说 中国有没有受到邀请啊？我看媒体上面报道啊，是有没有邀请？那我们现在知道中国没有参与，但这件事有没有受到邀请呢？当然是跟美国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现在中国它本身自己考量也很多，比如说今年的香格里拉会谈，中国就不参与了，
1: 国防部长就没去了，
0: 对，他部长就没有参加。就说现在中国不是说你邀请我我都会参加，他现在也会考虑现在自己的状况，对区域的形势啊，他自己

0: 当然，这跟美中的军事上面的关系有很大的直接的关系啦。那我们看过去美中在环太平洋军演的互动啊，其实真的是有阶段性哈、啊。中国在2014年是第一次参加环太军演，而且他当时还派出了中国最大的这个医疗船哈、啊，叫做和平方舟哈、啊，参与的是人道救援还有人员交换。那隔了两年，2016年的时候，他第二次他也参加了。那个时候美国一直邀请中国参加，其实跟以前美中的互动的模式非常类似。以前美国是希望跟中国互动，把中国纳入这个所谓他制定的国际的规则规范里面哈。然后呢，影响中国的发展。所以说那个时候他在军事上也是一样的状况，希望把中国也纳入环太军演哈，来纳入交流。当然呢，利用这个机会彼此增加互动的关系之外，他们也可以增加中国的透明度，就是说，哎，利用这种机会多看看了解你的潜在的对手，他的内在到底是什么样子哈，多了解，减少误判的可能。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对中国终究是有敌意，也不可能推心置腹、啊、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对中国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要接触可是也会有防范的那种心理哈、啊。简单的讲，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军力成长，可是你要利用军事交流去了解它啊，然后增加它的可预测性。尤其是川普第一任哈、啊、开始之后，美中的彼此这个敌意增加了不少。所以2018年的时候，美国那时候根本就取消了中国参加的环太军演的资格哈、啊。我看了一下资料，那时候马蒂斯那时候的国防部长还说，中国因为在一直在南海岛礁的军事化的建设哈、啊，他美国非常不满意这件事情，他所以他们就取消了中国参与的资格。那就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转折。其实他们过去以来邀请中国参加交流并没有做出什么实质的改变，中国还是照他自己想去做的事情去做。你不但不能改变他，他反过来他参加你的联合军演反而了解你更多，那是倒过来了，就是还得到了更多国家一起共同联合作战或联合行动的一种经验，反而对中共在自己拟定军事计划上面是有帮助。所以他那个时候认为环太的这个军演并没有有效的得到美国想要的效果，所以那时候就把中国就否定掉了，以后就不愿意他们来参加。回到现在的状况，川普进入了第二任期哈，中国完全没有参与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演习的项目哈，刚刚有讲反潜防空哈，一方面相对是比较防御的，但是一方面在反潜防空合作上面，彼此共同联合作战的双方对彼此的作战系统介入是更深的，尤其从作战的安全跟情报的分享上面来看，这种比较高阶的军演的话，他当然也不愿意中国进入那个网络里，我让你看的更多看光光，当然是更不愿意了，对不对？所以将来其实理论上，如果照现在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如果以今年的来看的话，再从演习内容来看的话，中国将来参与的机会哈越来越小了，因为现在要凝聚更强大、更有共同意愿的、更坚强的共同讲难听，在第一岛链反中的一种军事网络，这个网络要越来越坚强。中国参与的机会就越来越低了。即使将来如果假设为了示好哈参加，那中国大概也是只是安排排在去什么人道救援啊哈灾害防救这种科目里面，跟有军事相关的，我是觉得根本机会是没有了。所以现在美中关系如果在这个状况，军事关系哈，就变成有两条轨道在走了啊。第一个就是，在真正作战上面，美国只会跟他的相信的盟友还有伙伴分享他的指挥程序啊，作战方法，还有情报交换这些东西，在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呢，中国参与的是什么？就是可能是危机管理，就是人道救援啊，或者海空的规则哈。将来如果有这个机会，他们有安排这种科目，他了不起就是参加这一个层次的演习。那当然，中国到底能不能将来参加这个演习，就是刚刚我讲的温度计，就是美中关系彻底的反应好的一点的时候，我让你参加一点，可是一定有限制。但是如果相方不好的时候， 那根本就完全不让你参与。
1: 对，
0: 我想应该是这样子来看现在这个事情。
1: 是
0: 是
1: 是，在这次这个军演要展开之前，媒体也很好奇，就关注，就说这一届的军演，那美方的发言人呢，表达的是说这次军演没有针对政。

0: 合国家。但是从刚才我们金元宙教授你的解析就可以知道，其实美中关系有些微妙变化。那现在我们从刚才第一个面向请教老师的，诶，其实是符合他们的今年的环太军演主力伙伴整合，而且做好准备，伙伴要取得互信嘛，
1: 显然中国不是伙伴。
0: 如果再回过来看演习的一个科目，可以看得出来，就防御是胜于攻击，刚才老师有提到的，那也要测试一下这些盟友有没有这个能力。那最后谈我们台湾，就是说我们台湾没有获邀，但是我们现在也非常加强在国军方面的，比如说联合作战啊等等，还有城镇战这个部分，我看这次环太军演好像也有触及到相关的，或许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可以参考？老师，你的建议是什么呢？
1: 如果环太军演是美国跟中国的军事的温度计的话，其实环太军演某种程度上何尝不是美台军事关系的温度计？温度越高，是越好。只是可惜啦，我们也知道美国国内国会有很多支持台湾加入这个环太军演的声音啊，我们也都听到了啊。国防部、国务院怎么去考虑这个事情呢？那我在这边就不花时间多说了。那总而言之，就是比较可惜了，我们到现在就没有机会参与军方哈实体的参与这个军演。但是呢，事实上我们也有媒体，就是美国开放，我们有一些合格的台湾的媒体哈采访申请，他也同意哈，都愿意让我们也有媒体到了现场哈，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观察哈。现在如果就事论事来讲，在我们军方没有受到邀请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媒体或者学者有机会如果能够参与观摩的话啊，应该怎么做？那当然就是不是凑凑热闹拍拍军舰或者看看现场有多军容壮盛，这些讯息是没有意义的话，我觉得有几个面向是很重要的。最重要是不是去看表面上有多少船舰，而是去了解他们彼此之间在这么大的规模各国的兵力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怎么去共同的联络去做协调，他们的机制是什么，比如说每个国家怎么派遣联络官，然后这些联络官负责的责任是什么，然后他们如果这么多的国家共同的指挥，他们是利用什么机制来把讯息传达给大家，比讲的最简单的，有没有召开定期会议，怎么召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关心共同作战或者共同军事行动，一定有一个共同的作业图像，
0: 是
1: 就是情报大家汇集，我们怎么样，这么多国家我们看到的是一样的东西，他们怎么去建立这共同图像的分享的作业。那另外一个就是任务怎么分配，为什么分配你这个分配你那个，那实际上怎么去作业，怎么去协调，这些才是真正内在比较扎实的东西，去决定了这个联合作战是不是能够成功，他这个演习会不会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觉得另外一个，你这么多国家啊，如果你真的一起作战，你后勤怎么做分享？因为现在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是太平洋是一盘棋的话，我很高兴，就是我看了资料，我看这次环太军演，它上面有一些科目哈，就是船舰上就有做 3D 列印的工作，或者一些无人载具也可以运补，这就表示他们已经也在开始在做分散式的后勤，整个所有的国家在这个地区，如果某一个地方受到破坏，某一个国家受到严重打击的时候，其他的国家怎么去对他提供资源？那对台湾我们要观察的，尤其是后勤方面，就是燃料跟弹药啊，他们怎么去分散储存，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如果万一船舰有受到损伤的时候，零件怎么样迅速取得？那我们台湾在这个里面扮演什么角色？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去思考的。当然呢，因为这个军演里面有很重要一部分是人道救援跟这个军事医疗的部分，那我们台湾是第一岛链里面受到军事压力最大的国家，如果台海有事，台湾有事的时候，是人道救援跟军事医疗这些东西在我们这边周遭，对我们台湾来讲，这些国家他们怎么做，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做法，以我们台湾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甚至讲着比较糟的状况，万一我们自己台湾发生了强大的地震或台风的伤害的时候，其他国家有这些经验，我们怎么利用他们已经建立的机制跟他们共同合作来做，我们如果可以事先做一个了解的话，将来接轨的时候会更为容易。
0: 好，非常谢谢我们大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学系兼任教授金元宙非常专业的一些建议哦。我们希望台湾有机会获得邀请。那当然，我们谢谢就环太军演主办单位美国，让我们的一些媒体可以来采访。

0: 我们希望军方未来是不是也有这个机会来参与，像刚才老师有提到一些比如说共同作战的机制，我们怎么样去联系这样的图像，我们怎么样去取得情报的一个分享，我想对位在第一岛链的台湾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这个环太军演今年是第30届了，老师说的好，就是美中台关系的温度计。我想这场例行性的军演2026年好像也不是很简单的一个 party， 大拜拜走过场，跟以往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美国总统川普他要测试一下他的伙伴有没有准备好慢慢做整合，而且也做一些准备哈，好像也不是只有秀肌肉。我想呢，对于国际区域情势的变化其实是有显示出一些讯息的，我们后续还可以再观察。这一次的演习是到7月31号，地点是在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举行。非常谢谢我们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学系兼任教授金元宙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
1: 谢，不客气，我是荣幸，是谢谢。
0: 好，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出席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理监事会议开幕典礼。卓奎预告，行政院将提出第二批国防无人机采购条例，并且向立法院争取预算，希望建立完整军工产业基础，让台湾进一步接轨国际飞鸿供应链。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4: 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15号在台中举行第33届第三次理监事联席会议，邀请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台商代表，共同关注全球经贸情势以及台湾贸易发展。行政院长卓荣泰、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嘉清、台中市长卢秀燕、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等人都出席开幕典礼。卓荣泰致辞表示，面对全球产业链重组、地缘政治变化以及数位近邻双轨转型，政府持续调整产业布局。他指出，台湾过去在中国市场投资比重一度高达83%，如今已降至3.7%，而对美国投资成长78%，对新南向国家投资也增至30%，显示产业已逐步降低对单一市场依赖，朝向更多元、更稳定的国际市场发展。卓荣泰提到，政院未来8年将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相关条例草案预计在今年9月送交立法院审议。另外，政府也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巩固台湾半导体产业优势，也将量子科技、机器人、无人载具列为关键发展项目，并强化主权 AI 以及算力建设，希望让 AI 技术导入百工百业，扩大台湾整体竞争力。关于国防产业布局，卓荣泰表示，除了近日已提出的首批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行政院将继续提出第二批国防相关无人机采购条例，希望获得立法院支持。他说，
5: 我们对无人机的产业，我们还要落实到国内的产业当中，所以我们会继续提出第二批的国防相关无人机的采购的相关的条例，也争取预算，希望立法院能够支持。这个这是在全世界飞鸿供应链当中，台湾现在独居有发展潜力的一项，那也是全国各县市，也包括台中各县、中部各县市能够来发展的无人机器人、无人载具的行业。那希望国会也能够支持，让我们的军工产业基础能够提升。
4: 此外，卓荣泰致辞也提及，近日中联油脂食安事件。他强调，面对刻意延迟通报、隐匿事实的民间厂商，唯有中央以及地方团结合作，紧速厘清事件真相，才能让国人在食安问题上获得更多保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3: 外长林佳龙14号晚间应邀出席法国国庆酒会，会后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台法之间不仅有着共同珍视的民主价值，也在半导体、AI 等领域持续拓展合作，共同提升民主供应链韧性，期待双方能够在坚实基础之

0: 上，继续为印太及世界的安全繁荣贡献力量。请听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1: 外交部长林佳龙十四号晚间应邀出席法国国庆酒会，他在脸书表示，法国大革命接诸的自由、平等、博爱，跨越200多年，至今仍是台湾与法国共同珍视的民主价值。近年来，法国也持续公开表达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展现对民主伙伴的坚定支持。关于台法关系，林佳龙指出，他担任外长以来，多次前往欧洲推动总和外交，而法国始终是台湾深化欧洲伙伴关系的重要合作对象。双方在半导体、AI、固态电池及太空科技等领域持续拓展合作，共同提升民主供应链韧性，也不断深化文化艺术与青年交流。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黄君耀说：“
2: 外交部期待，持续跟法国携手合作，推动理念相近国家间彼此的互动跟合作。”
1: 林佳龙另宣布，台湾法国文化协会即将迁入美元宿舍群，这一座充满故事的建筑将成为法国语言、文化、艺术与美食交流的新据点。更期待台法关系在驻台代表龙业任内奠定的坚实基础上，继续开创更多合作，也为印太及世界的安全与繁荣贡献更多力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持续关注地方选举的选情，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在今天宣布，下周将随着民进党立院党团展开8天的访美行程，除了成立美西美东后援会，也将推动城市外交、国会外交以及政党外交。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3: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5号携竞选总部总干事古思瑶、政策组召集人陈培瑜与民进党中央举行走向国际团队升级访美记者会，宣布将与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蔡其昌、外交国防委员会立委王定宇一同于7月20号至28号赴美访问。吴思瑶表示，沈柏阳宣布参选以来，除了走访台北市12个行政区，也陆续接获旅居海外台湾人的支持与邀请，希望协助成立海外后援会。考量立法院研会以及选务工作紧凑，团队决定优先从美国展开全球后援会布局。吴思瑶指出，此行有3大目的。第一是成立并串联美东、美西海外后援会，凝聚海外支持力量。第二是推动城市外交，透过拜会及交流，展现台北民主、多元、自信的城市特色。第三则是配合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以及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推动政党外交及国会外交，深化台美交流。他表示，此行预计走访洛杉矶、华府以及纽约等地，且将在洛杉矶成立美西后援会，在纽约成立美东后援会。沈柏阳也预计在华府向台湾同乡会发表公开演讲，阐述参选台北市长的理念。沈柏阳表示，现代外交除了传统外交体系外，也包括智库交流、国会外交及城市外交，而城市外交已成为重要方向。过往大家常听到的是双城论坛，但他始终主张台北作为首都，无限城才是台北的未来。因此他选择从北美出发，与各城市就城市治理议题交流。
4: 不管今天是为了应对这个极端气候，不管是为了要防洪，还是要植树，还是要降温，一直到交通上的安全，行人的安全，还有刚刚讲的关于环境卫生的整治，还有产业相关的交流，这一些呢，都是可以以城市作为出发点，但是最后受益的都是整个台湾。所以呢，在这一次呢，我们希望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个希望，去跟全世界，尤其是北美这些城市呢，先来进行第一次的无限城的可能性。
3: 至于此次预计会见的美方官员层级，沈柏阳表示，国会外交相关安排仍需尊重蔡其昌的规划，自己则主要聚焦城市交流，相关行程仍在安排中。另外，由于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日前在台遭到暴力攻击，媒体问沈柏阳是否担心访美期间也面临中国跨国镇压的风险。他表示，自己虽遭中国列为制裁对象，但绝不会因被通缉而屈服、晋升。最好的回击方式就是走向国际。 台北市长蒋万安十五号没有公开行程。对于沈柏阳即将访北，他曾在日前出席市政行程受访时，祝福沈柏阳一切顺利。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关注产业焦点，经济部长龚明鑫日前宣布，桃园以北净设5MW以上资料中心的限制有望解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今天表示，先前是基于当时北部几座电厂新机组仍在新建或是在环评阶段，用电规划仍有不确定性，但现在相关机组逐步接受调度，情势逐渐明朗。如果桃园、基隆等地方政府提出在电厂附近设立 AI 资料中心专区的规划，将会予以同意。前天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5: 台电过去考量 AI 资料中心用电大，为降低输电瓶颈，5MW 以上资料中心若要设在桃园以北地区，将不予合工。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13号随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赴桃园考察电力建设及算力中心时，表态愿意松绑这项规定，并强调选址要尽量在电厂附近，后续会就设置及供电议题与台电进一步讨论。台电董事长曾文生15号赴立法院经委会参与预算审查，并在受访时指出，5MW 相当于一栋商业百货大楼的用电量，即便两栋台电大楼的用电规模也只有 4MW。 若单就企业自用 AI 算力而言没有问题，但若涉及集合式出租空间或云端服务提供者，就可能会有问题。目前国外几乎都要求这类大规模用电资料中心要接近电厂，甚至要求自备电力。曾文生说明，在台湾电力供应是由国营事业台电负责，先前会有此禁令是因先前有许多代理人帮云端服务厂商寻找机房用地，且集中在桃园以北，量非常大，为避免有虚占馈线的情况，才会对桃园以北 5MW 以上暂缓供电，且当时北部用电相当不确定，桃园大潭电厂789号机仍在新建，基隆协和电厂更新改建计划也还没有通过环评。曾文生指出，时至今日，北部供电情势已逐渐明朗，大潭三部机组陆续接受调度，协和电厂改建计划也要开始新建，因此若地方政府能在电厂附近提出专区规划，就能放宽限制。他说，
6: 台电有跟桃园市政府做过一些沟通跟讨论，希望桃园市政府也好，包含协和正在新建的基隆市政府也好，如果他们能够提出在电厂附近的 AI Data Center 的专区规划，那台电可以依照地方政府提出来的一些方案，跟地方政府合作来设置 AI Data Center 的资料中心专区。
5: 谈到立法院将核电重启公投案进覆二读，曾文生回应，任何能源使用的关键是要安全有效率的供应，且符合环境友善，这是科学问题。台电现正对核电厂做安检，后续会将结果送核安会审查，相关讨论都可基于科学基础进行。能源议题不是单纯的意愿，我想要什么东西的问题。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中国政府今天表示，中国今年4到6月的经济成长率放缓至 4.3%。尽管受惠于人工智慧与电动车的强劲需求，中国出口激增，但是第二季经济成长率仍创下自2022年第四季以来的新低。国内支出和投资低迷，限制了出口制造业带来的成长。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不平衡，大量的国家支持与私人投资涌入人工智慧、电脑晶片和机器人等技术，但是低附加价值的制造业和创造就业的服务业等领域则陷入停滞。此外，受到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以及就业和薪资前景不确定性的影响，中国家庭纷纷减少了支出。国际奥委会已经收到了投诉，指控国际足总 FIFA 主席英凡提诺因为支持美国总统川普的行为多次违反政治中立的规定。非营利组织与倡议团体 Fair Square 要求国际奥委会展开调查，其中包含英凡提诺可能介入美国队前锋巴洛根禁赛处分被暂缓的决定。英凡提诺承认接到川普的电话，但他表示没有介入决策过程。投诉当中还列举了其他违规事项，指控英凡提诺在出席2025年1月与川普就职典礼有关的活动之后，在自己的 IG 账号上发布了表达支持的内容。 英凡提诺也在当年十月公开支持川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并且在十一月发表了更多支持言论。十二月在世界杯抽签仪式上，英凡提诺还向川普颁发了首届国际足总和平奖。美国联邦众议院十四号通过法案，让下令时间成为永久制度，终结美国多数地区自1960年代以来每年必须春季调快一个小时，秋季又拨回标准时间的做法。这项阳光保护法案以308票对117票通过，将送交联邦参议院审议。如果最后生效，美国将全年采用目前每年3月到11月实施的夏令时间。不过，法案也允许各州选择不实施全年夏令时间。支持者表示，时差会干扰睡眠，导致职灾增加，也让交通事故变多。他们同时主张全年调快一个小时，可以拉长傍晚日照时间，促进冬季经济活动。而反对者则是认为，这将使得冬季日出时间延后一个小时，届时部分地区可能要到上午9点才破晓，不仅意味着更多学童得在天未亮时上学，通勤族也必须摸黑出门。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8: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随着基础模型能力跨越关键临界点，加上云端基础设施日趋成熟，亚马逊云端运算服务 AWS 认为2026年将成为 AI 代理元年，应用已经具备大规模落地条件。针对企业导入 AI， AWS 也提出了四大策略。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明的报道。
9: AWS 台湾董事总经理王定凯指出，2026年是 AI 代理元年，基础模型已经能执行更多复杂业务，云端基础设施也已具备足够规模与成熟度，能够支援企业在安全环境中部署 AI 代理。他说，
10: 所以我们认为2026年是一个这个 Agent 这个 AI 的元年， Agent 的元年。那为什么呢？一方面很多的这些基础模型它的能力已经跨越到一个临界点，可以真正执行非常非常多复杂的业务，同时云端的基础架构也达到了足够的规模跟成熟度，可以让企业在非常安全的环境中部署。所以这两个面向的能量是相乘的，不是相加的。
9: AWS 认为企业可以透过四大策略部署 AI。 王定凯说，首先先找到金矿再买铲子，半导体 AI 伺服器等基础设施只是工具，企业应先找到自身最具价值的数据资产，从中创造商业价值，而非一开始就投入大量资本建制硬体设备。其次，他直言企业导入 AI 最大的障碍不是技术，而是决策者的态度。企业能否成功推动 AI 转型，关键仍在于高层支持。数位转型与 AI 导入最有效的方式为由上而下的推动。从台湾案例来看，许多老板亲自投入 AI 实验与应用，反而成为组织转型最重要的力量。王定凯进一步指出，企业应小步快跑，务必等到所有规划都完善之后才导入应用，而是先从小规模实验开始，透过实际应用了解 AI 价值，再逐步扩大导入范围。他建议采取双向能思维，每次试验都能累积经验，作为下一次优化与成功的基础，加速 AI 落地应用。最后则是建立完善的 AI 治理机制。他认为未来应该是人管理 AI， 而非 AI 管理人。企业必须建立安全且可控的使用环境，并透过治理机制确保 AI 应用符合企业规范，让企业知识与 AI 应用成果成为企业资产，不因员工异动而流失。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8: AI 时代来临，大家都在忧虑未来工作是否都会被 AI 取代。2026台湾技职教育年会今天15号登场，希望找出 AI 时代的人才共育解方。教育部次长朱俊章表示， AI 让潮来袭更是显示台湾人才软实力的重要性。主办的国际技能发展协会执行长黄伟翔也希望透过活动找回台湾技职的骄傲。记者杨玉清的报道。
11: AI 人工智慧快速发展，台湾的产业跟学界也需要跟上脚步。2026台湾技职教育年会以 AI 时代

0: 的人才共育解方为主题，希望透过产官学研多方一起共同定义台湾技职人才培育方向。教育部次长朱俊章表示，技职教育深入生活各面向，也是台湾许多产业发展的成功关键，但现在面对产业变化趋势、少子化冲击，怎么让更多家长和孩子们放心、愿意走入技职教育体系，成为教育部重要课题。此外，面对 AI 快速成长，教育部五月提出 AI 人才方舟计划，要让同学们学会 AI、负责任使用 AI， 并拥有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他认为，即便 AI 这么方便兴盛，但人才软实力才是关键。朱俊章说。
1: 好，所以我期待在今天的讨论还有我们获奖有来自于不同产面向。刚刚伟翔跟我提到说，我们有产学合作课程教学还有很多实业试探方面的获奖者你们的经验都是我们非常宝贵的资产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台湾的硬实力只是我们的下限。台湾人才的软实力才能决定我们未来发展的上限。
0: 主办活动的国际技能发展协会执行长黄伟翔表示，技能的落差成为目前企业转型的最大瓶颈。他希望透过这次年会跟相关活动，找出有效技职人才培育方案，让好的方法被复制、被投资，大家一起找回台湾的骄傲技职。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也出席活动，并表示，一个国家真正实力是人才如何运用和整合资源。现在政府努力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希望打造更高更强大的护国神山。他要代表赖清德总统向背后默默付出的每个人说声感谢，也希望台湾产业能持续进步发展。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AI 与半导体产业带动台湾经济成长，但薪资成长却没有普遍反映到各行各业。人力银行今天15号公布调查指出，高达 82% 的上班族今年上半年没有加薪，有 57% 自认为薪资低于市场行情，还有近80%的人感受到财务压力。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3: 以前是一个案子做一半，可能下一个案子就在谈了，所以他是一直可以接续的，对。但这一次发现，我一个案子都快做完了，下一个还没有着落，这样子，对，他就发现，真的先断。
4: 从事室内设计超过10年的郭先生指出，近一年来民众购物态度趋于保守，加上装修成本持续上升，不少原本有装修规划的屋主选择延后决策，让设计产业首当其冲，所以他已开始兼差增加收入。一人力银行在回收1113份有效问卷后，公布的2026上班族加薪调查显示，有60%上班族感受到不同产业间的薪资差距越来越大。其中，被认为处于 K 型经济向上发展的前五大产业，依序为资讯科技、金融保险、运输物流、医疗照护及旅游休闲。至于被视为处于 K 型经济下行的产业，则包括传统制造、一般服务、餐饮住宿、批发零售及教育出版艺文。一人力银行发言人庄宇杰表示，在薪资停滞的情况下，高达 80% 的上班族坦言财务压力偏大，因此不少人开始寻求其他增加收入的方式。他说，
5: 这次调查我们就发现说呢，有57%的上班族呢，他们就会选择说是不是要开始骑驴找马，要换下一份工作。那么当然也有许多的人，他们会选择说呢，要开始来兼职，或者是呢来提升自己的能力，有帮自己找到下一份更好的职务。
4: 调查也指出，今年上半年只有 18.2% 的上班族获得加薪，平均加薪新台币2845元，其余 82% 未获调薪，主要原因包括公司营运不佳、没有固定调薪制度以及公司裁员或缩编等因素。庄宇杰分析，不同产业面临的经营环境不同，例如科技业受到国际供应链与 AI 需求带动，有较大的薪资调整空间。相较之下，一般服务业、餐饮零售等产业受到人事成本与营运成本双重压力，薪资提升速度较慢。他建议企业若无法单纯透过薪资竞争人才，可以从福利制度、弹性工时或优于劳基法的休假天数着手，降低员工因薪资落差而流失的风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2024年医院财报出炉，健保署今天15号公布，2024年申报健保费用超过新台币2亿元的医疗院所。 林口长庚第九年蝉联全台最赚钱医院，但如果只以医务结余来看，则

0: 由中国附一连续11年稳居宝座。至于医务亏损最多的医院，则是高医冈山，年亏损6.76亿元。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1: 健保署15号公布，2024年申报健保费超过新台币2亿元的医疗院所，提报院所数由2023年的237家增加为2024年的240家。除了所有医学中心跟区域医院外，还包括130家地区医院、3家基层诊所以及2家医事检验所。以整体收支结余来看，2024年前5名的医院依序为林口长庚37.26亿、高雄长庚28.65亿、中国附一23.89亿、台北荣总20.4亿、台中荣总19.01亿。前3名排序不变，位居第四、第5名的北荣跟中荣则是排序对调。林口长庚已蝉联9年最赚钱医院，2024年结余达37.2亿，其整体结余主要来自非医务结余达32.82亿，其中以股利收入占大宗，其他还包括美食街、停车场等收入。不过林口长庚的非医务结余比前一年少21.3亿，主要因为股利减少。健保署主秘刘林毅说：“
2: 那这差距比较多的部分，我们去看长庚的财报。”然后看到它是属于非医务里面有一个叫股利啊，那股利的话，它在12年是有36.3亿，那13年只剩下18.4亿，所以在股利的这个部分就少了17.8亿，所以看起来是比较有大的影响。
1: 若单以医务来看，2024年医务收入前5名的医院中，中国附一已连续11年稳居榜首，营收达17.8亿。其次是高一、台中荣总、中山附一，排序跟前一年相同。高雄长庚则挤进第5名。至于医务收支短处部分，刘林毅指出，最赔钱的医院是高一冈山医院，年亏损达6.76亿，主要因为该院2024年4月才新成立，仍在摊体折旧阶段。其次为屏东荣总与屏荣龙泉分院，短处3.69亿，主要因为升格区域医院的准备期持续扩充人力跟设备。第3名则为台大癌医，亏损3.69亿。该院在2018年底成立，到2024年财报期间仅5年，同样属于新设医院阶段。此外，刘林毅也特别提到医院人事费用占率。他指出，2024年提供财报的院所中，人事费用总计为3102亿，比前一年3021亿元增加81亿。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美联社报道。美国和伊拉克14号表示，美军将在9月底前撤离伊拉克。美军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驻留，是从2003年入侵伊拉克、推翻海山政权开始，并随着对抗伊斯兰国 IS 的行动结束而告终。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发表上述谈话时，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柴迪就站在旁边。五角大厦随后发表声明，重申2024年与伊拉克达成了结束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协议。美国一直在把打击伊斯兰国的重担从美军转移到伊拉克部队身上。美国在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在2007年期间，美国驻军人数曾经超过17万人。自从2024年达成结束任务的协议之后，有许多美军已经撤离。目前只剩下一小部分的军事顾问和其他人员仍留在伊拉克。美国军方14号恢复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威胁，如果伊朗没有达成协议，他将在下个礼拜把美国对伊朗的攻击行动目标扩大至发电厂和桥梁。在川普13号宣布将恢复封锁伊朗港口时，他也表示将对通过这条海峡的船只收取20%的费用。但在14号恢复封锁的几个小时以前，川普表示应波斯湾盟友的要求将撤销这项计划。印度外交部表示，14号已召见伊朗驻新德里高级外交官，针对2艘商船在荷默斯海峡遇袭提出强烈抗议。印度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这2艘商船上共载有46名船员，其中有30名印度人。这起事件造成了1名印度籍船员死亡，数人受伤。伊朗驻印度大使馆拒绝向法新社发表评论。印度和伊朗基于数百年的文化与贸易

往来，两国关系深厚。但是在现代的地缘政治压力之下，双方也在力求平衡彼此的战略利益。伊朗国营电视台今天十五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在美国空袭伊朗领土之后，他们已经对美国第五舰队在巴林的设施发动攻击。革命卫队指出，霍姆兹海峡将持续关闭，直到美国结束侵略行径为止，并警告其他的地区石油出口航道也可能会成为攻击目标。以上新闻是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相关新闻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林慧芝。今天照例邀请到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为大家深入的分析时事议题。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是最近啊，就是近期美国、日本、欧洲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那我们要从 G7 这个峰会来观察啊。2026年在法国举行的 G7 高峰会在6月17号已经闭幕了。那么这一次七国集团首脑峰会啊，除了法国这个主办国之外啊，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还有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出席之外，还邀请了澳大利亚、韩国、巴西、肯亚、埃及、卡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还有印度的首脑参加。今天我们就这个会议主要的内容啊，还有这个关于中国贸易甚至对台湾的影响等等，都要一一的请教董教授。首先就是 G7 峰会主要的重点，它的内容，另外也要请教您一些花絮。因为呢，通常这种峰会哦，花絮也很受到这个新闻界的注意，有娱乐效果。包括川普啊，其实他在历年参加峰会的时候呢，他都是会场中的焦点，那今年也不例外。今年呢，他在第二天的议程当中因为迟到，让其他国家元首或者是这些行政首长哭等了一个小时，那么并且在抵达会场的时候志得意满的丢下一句，我才是老大， I'm the boss 啊，所以这个非常的符合他一贯的这个个性啊。那大家也是敢怒不敢言啊，反正大家对美国都非常的尊重。另外也有一些传出来的影片啊，包括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啊，跟这个巴西总理鲁拉啊，他们的这个肢体语言哦，很多这个媒体也在上面做文章。那所以相关的这些花絮还有重点内容，一一请教教授什么样的观察呢？
1: 好的，谢谢。是的，我们这段时间哈，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在关注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啊，和平协议嘛哈，其实啊。从全世界的格局来说的话，有一些重大的事情也正在同步的发生。这里面哈，当然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一次的 G7 的峰会。然后呢，里面我们还要看到，就是说从最近的这几次的这个峰会也好，或是其他的事件，我们来看看啊，就是美国、日本、欧洲还有跟中国是怎么互动的哈。那这次的 G7 峰会，我就先谈日本啊，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其实是提早去访问欧洲哦，提早，尤其是第一站是先到英国。你可以看到，在整个 G7 峰会里面哈，最活跃的其实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那这也

0: 符合他的性格，就是高市早苗他在外交上面他一向非常的积极跟活跃，而且是有成果的。他是先访问英国，那英国方面甚至主动的来帮这个主动的向日本放消息说要跟这个日本缔结新的条约。然后呢英国首相斯凯尔，我们录音的时候斯凯尔已经下台了。
1: 是的。
0: 但是英国首相斯凯尔他还在这个欢迎这个高市早苗在接待日本的这个事情上呢，他是事先放话出来说英国准备跟日本达成准同盟关系。那我相信这一点对英国来说是不会改变的，就是说无论他的首相是谁，英国跟日本达成这个新的准同盟关系，这个方向是不可逆的哈。那什么叫准同盟关系？简单的说了，同盟关系就是攻守一体。从军事上来说，谁打你就等于打我啊，那我们要一起这个反抗，一起这个投入战争，这个叫同盟关系。准同盟关系是在这个以下，在这个之下呢，可是呢，该做的准备通通都做好了。就是说，英国跟日本呢，这一次高市早苗去，你可以看到。他们还签了很多军事上的合作协议，本来就已经英日之间的军事合作本来就已经够多了，本来就已经有这个所谓的军队这个相互准入协定，你的军队可以来我这里，我的军队可以来你这里，以及还有物资供应协定，战略物资供应协定。这个战略物资就是说，如果有事，就是有战争的话了。英国跟日本在战略物资、武器、子弹、弹药什么要互相供应的之外，英国跟日本还有一连串的这种经济上的合作，这就不谈了。这次新达成的协议是英国跟日本，包括意大利，他们要共同研发下一代，就五代半次世代的这种先进的这种隐形战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就对了。好。那我们回来，那这次 G7 呢的这个讨论的事情呢，其实是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对欧洲来说，俄乌战争才是核心问题啊，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讨论俄乌战争。第二个当然这个关心欧洲，关心伊朗问题，关心归关心啊，因为他们又不是当事人啊，所以关心。第三个就是日本的倡议。就是说这个 G7 在关键这个所谓的关键矿产在这个问题上面呢，他们达成一个新的协议或是新的倡议，叫做共同储备供应， G7 共同储备供应。当然这一条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为了反制中国而来的。那 G7 的动作呢，其实呢也一年比一年的明显。好，然后呢关于俄乌战争的部分，看起来我觉得是这次 G7 主要的成果之一，还有刚才那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同盟倡议。好，忘了讲一件事情美国川普总统今年是有进去参加 G7 会议的去年川普刚上任的时候呢，你看还记不记得那个 G7 会议是在加拿大吗？
1: 对，
0: 川普有去加拿大，但是他是去加拿大跟他选中的领袖，各国领袖会面，就单独会面，他并没有去参加 G7 哦。去年这个年底的这个APEC 领袖会议在韩国嘛，川普也有去韩国访问哦。然后呢，在韩国跟其他的国家领袖，包括这个韩国总统李在明见面，可是川普是不参加 APEC 领袖会议哦。所以今年还不错，我觉得川普已经开始软化了。他已经走入会场了，有参加，即便就刚刚说的，他还故意摆谱嘛，他还故意迟到啦，还是故意这个讲话又口无遮拦，对不对？然后刚才说了俄乌战争看起来 G7 国家其实他们对，即便川普口无遮拦了但是在他们的共同行动，就是说已经准备这个邀请乌克兰的这个总统泽伦斯基有跟川普见面，然后呢等于是说这次的见面呢非常融洽，不像去年川普跟泽伦斯基的见面那是一场灾难双方破口大骂。这次这个泽伦斯基是来跟川普讲的说这个乌克兰

0: 手上有筹码了，我可以反击俄国境内非常远的地方，而且呢，战场的形势已经改观。这个就是泽伦斯基要给川普的主要的 message。为什么？因为川普去年是指他的鼻子骂说你手上没有筹码，这次泽伦斯基来就把筹码端出来就对了，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就是说乌克兰已经可以有规模的有规模的甚至是有系统的去攻击俄国，把战火把战争带进俄国的境内非常深远的地方，而且不止一次甚至将近到达莫斯科了。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川普的口风也变了就是说他因为刚好在参加这个 G7 的前两天这个川普他有跟这个普丁有通过电话，而且双方通了电话将近一个小时，还蛮久的那事后川普自己跟媒体讲的，他就俄乌战争的问题，这个川普到底跟普丁说什么，川普直接告诉普丁，你的损失很惨重，意思你已经失败了，要想个办法来解决俄乌战争，终结俄乌战争吧。俄乌战争对不对，平均每个月要死25000人所以说这个太荒唐了，太荒谬了你们都疯狂了。那去年川普自己说的，去年他介入俄乌战争的时候呢，他本来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等他介入之后，他才发现原来两国的领导人，俄国跟乌克兰两国的领导人心中充满了愤怒愤恨就对了，所以呢他才说那他就不管了那是去年你们又打了一年了，够了这是川普。重点是说川普公开的表明他跟普丁说，他认为普丁打不下去了，这才是重点。不然以前川普都很支持普丁的。好，这次的 G7 会议呢又通过了新一轮的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方案就对了，经济制裁的方案。然后呢欧洲的国家他们另外还有安排一场聚会在讨论进一步的讨论要怎么终结要怎么终结俄乌战争。其实欧洲国家在讨论要怎么终结俄乌战争的意思，就是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来打击俄罗斯，这个就是欧洲支持的方式，看起来也很明确，看起来也得到川普的这个首肯就对了。好，这个是主要的内容。花絮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有的是当场发生的有的是这个回来以后这个才这个余波荡漾就是说首先是跟日本，这是法国媒体揭露出来的就是说在他们开会的时候呢，这个川普用不当的比喻说美国攻击伊朗就像日本偷袭珍珠港。那一听到这个事情，高市早苗马上跳起来反驳双方就有口角然后好像是坐在中间的那些欧洲的领袖还当和事佬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当然就跟意大利总理有关就是说这个梅洛尼，就是说川普这是回到美国，回到美国以后这个川普说的这个我看到这个意大利总理他要求我跟我合照，他每次都追着我转就对了，所以这个这都是口无遮拦。那还有跟英国，就是说英国首相斯凯尔下台是川普率先公布的，当然那个川普对英国也是大骂嘛，对不对？就其实呢川普对欧洲国家最重要的埋怨就是这次伊朗战争，
1: 没错
0: 欧洲国家没有帮忙他，这是川普的说法但是我再澄清一次，欧洲国家都有在帮忙川普，只不过帮忙的是后勤后勤的部分警戒的部分。那川普说没帮忙的意思是
1: 他不满意，
0: 对，他不满意，他要欧洲国家出兵，
1: 是的，
0: 攻打，直接武装武力攻打，这才叫帮忙了。
1: 对，因为他觉得说平常我们就帮你那么多，又帮你束手你这个安全都依赖我们美国，但我们美国现在要发动战争，你们现在一兵一卒都不派不开心。
0: 是啊，是
1: 好，那接下来就是有关于这个针对批判中国大陆的这个问题上参加 G7 峰会的各国有很大的温度差，也就是说大家的意见 不一定一致，就是高市早苗在这个部分呢，他是表现最积极的，但是呢，

0: 他国家并没有随他而起舞啦。那就像美国、日本、加拿大主张降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法国、德国、意大利、欧盟希望降低依赖，但是避免全面对抗。那在这个峰会上呢，当然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稀土进口问题哦，他们是达成一致的，就是降低对中国的依赖。那到2030年，任何单一国家在相关供应中的占比不得超过 60%， 但是与会各方呢，还没有就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政策框架达成一致。因为比如说诶，美国其实也是有稀土啊，那只是说你要用什么方式，如果你不要依赖中国大陆，那你自己就必须要去开发嘛，你就用你自己的嘛、哦、然后你也提供给你的同盟国，是不是这样呢、哦、那另外一些七国集团以外的参加国，除了澳大利亚以外都不愿公开站队，像是韩国啊、巴西啊、印度、埃及、肯尼亚啊，都没有签署这个文件。那在 G7 通过的八份文件当中，韩国他只有没有签署这一份关于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宣言，他只有没有签这个，其余七份他也都签了。那虽然这个文件上并没有像高市早苗那么样的直接点名中国大陆，但显然针对事实上是正在限制稀土出口的中国大陆啦。所以说这个部分您怎么看，就是欧洲他们是不是致力在平衡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啊等等这些问题上都有做文章？
1: 好，我觉得稀土问题是这个样子哈，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这个产能都掌握在中国的手里啊，那只要你这个国家你不想被中国控制，你不想被中国把稀土当武器化，那共同合作去开发，去找新的来源去提炼，这是必走之路、哦、这是必走之路。那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这次的 G7 还有一个这个 G7 峰会啦，有一个隐藏的议题，就是欧洲跟中国贸易失衡的问题，而且非常的严重。然后当然哈，因为它是一个就是说没有被公开的议题啊，就是说欧洲他们国家正在讨论，因为这个主要也不是 G7， 因为主要是欧洲。然后那川普呢，美国总统川普对这个事情是冷眼旁观就对了啊，这是欧洲自己的问题。在这一次的 G7 峰会的时候呢哈，其实欧洲各个主要的媒体都已经在聚焦在中国跟欧洲的贸易失衡。然后呢，而且他们大部分用的标题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有出现了、中欧贸易战，其实都在评估这个事情了、那现在无论怎么样就是6月份这个时间点也正在急剧的升温。为什么？因为贸易逆差实在增加的太快太大了。好，这个中国跟欧洲贸易战有五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贸易逆差，欧洲去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史无前例的3600亿欧元，超过3600亿欧元、年增 15%。 好，然后呢，今年2026年，今年还在增加，你看从1到4月的话，贸易逆差就比去年同期又增加 10%。 所以说这个中国跟欧洲贸易逆差的这个速度一下子拉快，一下子拉大了。第二个，那中国跟欧洲目前的关系，这个布鲁塞尔就欧盟方面，他正在以立法的工具来强化抗衡中国，所以欧中关系今年一定会进一步的恶化了。很简单，欧盟担心中国企业电动车啦、化学啦、绿能科技啊这些会冲击到欧洲的本土产业，而且欧洲在跟中国要求，你中国你要提供更大的市场准入你要给就是说认为欧洲认为北京没有给欧洲企业对等的市场待遇。第三个呢，是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有多高呢？根据欧洲专家们的评估说是有这个风险，但是就欧洲的意见是非常分歧的。有人主张说欧洲现在必须展现决心了，用实力来谋取平衡，但是呢也有蛮多在欧洲也有蛮多的意见是说这个中欧贸易战没有赢家，双方都会是输家，所以呢还是用和解用谈判的方式了无论怎么样欧洲在这一点上要不要全面跟中国发起贸易战，步调是不一致的。好，那再过来，当然那中国会怎么回

回应。现在欧洲方面也评估得出来，欧洲就是说中国回应的方式工具其实还蛮多的啊。马上第一个就是稀土，这个是现在变成这个中共手上最好用的武器。可是因为稀土这个武器把它武器化一用再用，它反而催生了我们刚才说的 G7 的这个稀土的共同储备的这个协议嘛。好，

0: 产业报复、经贸报复，中共往往可以做得更快、更精准，然后还可以对欧洲区别对待，让欧洲的这个步调更不一致嘛。好，那现在中欧关系呢？现在欧盟已经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了哈。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中美贸易已经是萎缩了，中国的产品到美国的市场呢，已经逐渐的下降。所以呢，中国会更加需要全世界其他的市场，尤其是欧洲的市场。为什么？欧洲有钱，就是说他消费得起。你去这个推销到其他的国家，还没有那种消费能力嘛？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1: 那么这次啊，这个七大工业集团呢 G7 的峰会里面，重申了反对片面企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强烈共识哦，并且把台海和平稳定定调为国际安全跟繁荣的命脉。那当然，这个立场呢，有观察认为哦，根据中央社的报道，认为这个确立了台湾在全球印太战略中的关键地位啊。那当然，这个部分呢，中国大陆方面呢，北京当局就强烈批评说这个G7 联合声明是干涉内政，而且呢 G7 把台海安全纳入国际格局的举措呢，它视为是对中国大陆国家战略的一个挑战。那这个其实从我们刚刚讨论，就欧洲对中国大陆的这个贸易逆差，就是说它要致力平衡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等等啊，还有稀土啊等等这些议题，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对于中国大陆呢，他们是有很多的批判的。所以台湾议题很明显的可以在欧洲跟中国大陆或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竞合关系上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啦。所以您怎么看这一次的 G7 峰会对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其实是有直接影响啊，因为除了刚才主持人说的哈 ,G7 峰会啊，联合公报或联合声明啦啊，里面有提到台湾对台海啊的和平啊稳定啊表达关切，那个是从2022年就开始了 ,2022 年了，所以说你应该是这么看啦，就是说至少从 G7 的这个会议的角度来说，关切台海和平这个稳定，它已经变成是一个体制化、一个机制化的一个，等于是说蛮有制度性的内容了。好，那反而是刚才主持人谈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那中欧现在的贸易失衡啊，那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说你看，其实川普对欧洲的领袖，即便是在 G7 啊，都等于是说都撕破脸，已经好几个啊都吵架啊，口无遮拦，好像美欧关系已经越来越疏远了。那这里面就更不要提川普过去已经说过了啊，川普政府也明确的跟北约表达，就说以后欧洲如果有事的话，那么美国对北约的支持会大幅降低的，包括这个什么战略轰炸机只会来一半啦，战斗机不会来啦，这个潜水艇只会来一半。所以呢，美国跟欧洲关系，尤其跟川普关系的梳理，反而意外的造成一个效果，就是欧洲国家你自己要大团结，北约的安全你得要自己顾。这一点你可以从英国、德国、这个法国等主要国家，欧洲主要国家的反应，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得要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好，那倒过来，那欧洲会不会要跟这个中国靠拢了？跟美国疏远，欧洲就跟中国靠拢？恰巧在这个时间点上，欧洲它还不能跟中国靠拢。为什么？刚刚我们谈了，欧洲跟中国的贸易结构严重的失衡，欧洲现在跟中国的贸易正在大失血，然后欧洲现在正在补这个洞就对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没有办法跟中国等于说改善什么关系啊，缓和也不可能的。所以呢，他只好怎么，欧洲只好自立自强。欧洲对台湾的态度呢，除了刚才说的那个G7 那个联合的这个声明之外呢，也刚好在就是6月14号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里面呢，他就登了一篇文章对台湾的危险依赖，不可替代的岛屿。这是德国的主要媒体刊出这篇文章。再讲一遍它的标题，对台湾的危险依赖，不可替代的岛屿。好，这里面的重点就是说呢，你看这个全球经济

0: 因为人工智慧的高端晶片，全世界的晶片都来自台湾，全球经济对台湾的依赖逐步加深。可是中国80年来都不放弃武统台湾，使台湾的经济面临高度风险。一旦台湾遭到攻击，台海遭到封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会远远的超过这一次的波斯湾冲突。所以呢，那这篇这个报道呢，他进一步的啊提出说，你看到没有啊？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嘛，公布他来台湾公布最新的计划，就可以证明台湾的晶片工业的独特地位。因为辉达今后将会每年在台湾投资1500亿美金，然后呢，正如黄仁勋所说的，可预见的未来，台湾将会是 AI 革命，全球 AI 革命的中心。今年台积电将在台湾投资560亿美金，台积电投资的这560亿美金相当于德国企业这个 SAP 还有西门子获利的总和。所以呢，光是我们台湾，不要说我们的政府，光是这两家公司辉达1500亿，台积电560亿，就超过2000亿美金了。好，他说回头看看欧洲、日本跟美国，你们的投资，你们的投资跟台湾的投资，光是那两场就少得可怜了。好，这个欧洲，在欧洲的投资呢是100亿欧元，只有100亿欧元，而且半数的资金是德国的税收，德国政府拿出来的。换句话说，晶片企业，全球晶片企业对欧洲对德国投资很少啊。然后呢，所以他就说，你这种投资的话，包括欧洲、美国、日本，这种投资的规模其实呢差台湾差太远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德国在短期间内你无法改变这个趋势的，所以你当然要帮忙关注，帮忙保护台湾的安全。
1: 好，那么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针对近期美日欧跟中国大陆关系相关议题所做的深入剖析探讨。
0: 谢谢。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作家吴君瑶老师，我们要来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吴君瑶老师最近的作品，叫书房蝶衣。蝶衣也是有您的一个用意，对吗？嗯，
1: 对，蝶衣在我的想象中的话是一个蝴蝶，它蜕变当中会有一个蝶衣嘛。蝶衣它是一个轻盈的哈。那我这本书的话，它的都是小品文，短的话在1000来字，长的话顶多到2000-3000字。它就像一个一小片的话的蝶衣，一小片的话的翅膀一样哈。那我不敢说你读了我的书之后就可以让你把一个非常重量级的话的作家全部都一目了然，非常的画得清楚，但我希望它可以成为一个线索啊，比如说我写一个余光中老师，我刚刚有这样一些互动，那透过我的书写，可不可以以那个什么四两拨千斤，或者以轻来载重，让我们的读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余光中老师他真正各种很有重量级的话的一些作品，像我写杨牧，喜欢说他喜欢吃鸡肉，那是一个轻松的话的一个话题，但是让杨牧老师理性散文。写的很多心思的话也是写的非常的多，那透过我的书写，没有可能就刚刚讲的用一个很轻薄的一片翅膀可以载着一个非常庞大的心灵，自己要不要那么的庞大，要不要那么有重量，就交付给读者去做一个判断了。所以我是负责像个导览一样的，轻轻的伸出我的手，伸出我的小品文，就把你接到书里面来，看了他们这么多精彩的一些作品之后，也没有可能可以触动我们的读者们更多的触发去翻阅他们真正的很多很有重量级的话的一个作品，所以我只是一个小翅膀而已啊。
0: 那这本书呢收录了有72位啊，
1: 对，
0: 谈到了吴君瑶老师跟这72位作家诗人他们之间的一些互动啊。那首先呢想要来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周梦蝶。周梦蝶先生呢在台湾的文坛哦，那当然在这本书里面吴君瑶老师也是把它放在第一位。那我对于周梦蝶先生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有一年他好像是90岁大寿吧，然后就办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聚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周梦蝶先生，但是我真的从头到尾没有听到他说任何一句话，周梦蝶先生就是完全不动如山，非常镇静的就看着现场的大家，他完全不发一语，我对他充满了好奇。但是没想到在这个文章中呢，吴君瑶老师您跟周梦蝶先生的互动真的还蛮频繁的耶。
1: 刚刚文心讲的那个周公的大寿，我那时候没有写心思，虽然我是优势文艺的主编那个年代，但我不记得我有硬要去了。但是我跟周老师跟周公的话哦，你知道吗，我最近有几个朋友到台湾来，就是比如说香港澳门的等等或者是美国，他们特别要我

0: 带他们去看明星咖啡厅做工摆摊的那个柱子旁边、
1: 嗯
0: 啊、然后他们也想要去明星咖啡厅去浏览一下，去缅怀一下当年的艺文作家在那边聚会的话的一些状态、啊
1: 嗯、
0: 那个周公、哦、我跟他的互动、哦啊、非常可惜，刚文心讲那个周公我完全可以了解，因为他就是一个沉默的人，
1: 对，
0: 他就话也不是很多、
1: 嗯、
0: 然后就好像如同我们叫他是禅师嘛，那个佛教那个禅的那个很有那个禅宗那种感觉一样、嗯、他就不动如山啦、啊哦，那据我所知，周公年轻的时候也未必不动如山了、啊。啊，听说那个有女性作家跟他告白啦，拦住他不让他出门了，都在绯闻八卦，那都传说了，我也没有在现场，我也不知道那他们讲的是谁哈、哦。但有过这样的话的一个传说，甚至还有传说，周公喜欢漂亮的女生，看到漂亮女生都要跟他手握手。难怪我都没跟他握过手，因为我不是漂亮的女生。我跟他最后的话的互动是他。那时候我在编幼师文艺，他到公司的交稿子给我，
1: 嗯，
0: 然后哎呀，他从新店过来，风尘仆仆的，很辛苦，那就为了交一篇稿子啊，他的手写稿，
1: 嗯，
0: 所以我家里应该有他一两封非常少的手写稿，现在都很珍贵，绝对不会拿去拍卖的，好吗？这个，现在这个很敏感，然后。我就记得是我们老年跟中年在我们公司的柜台那边、
1: uh-huh.
0: 啊，交稿子给我，就在那边傻笑。那我拿过稿子，我也只能跟他说谢谢，我也只能傻笑。我那时候不知道，原来周公喜欢喝高粱，非常非常的可惜啊。因为我们对于老前辈，我想你也或许不敢去跟他说什么话，
1: 嗯哦、那绝对不敢的。
0: 对你或许只跟哎，可不可以喝个饮？嗯，他就点，他就微微的然后沉默，你就赶快拍个照，你就跑掉了。
1: 哦、这个我都不敢，
0: 连这个都不敢。那何况，虽然我跟他是有一些很多的一些交集啊、我也说过一点，说过有交谈过、嗯，但印象不是很深刻。我们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就是非常的一个客气。嗯、我觉得男生跟男生很容易过度的客气，
1: 嗯，
0: 就非常的可惜。我是在他就是那个公祭那天才知道说有人找到，我也找到嘛，才跟我说哦，周公喜欢喝高粱。我那一天才发现到，天哪，我错过那么多次，因为我也喜欢喝高粱，我每天都在喝啊。那个金门酒厂都是我贡献的。那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有一种很深刻的遗憾，如果早知道、早知道该有多好。问题很多事情没办法早知道啦。
1: 是，
0: 不过我跟周公还有几幕戏哦，是蛮不可思议的。是那时候我家在三重，其实现在也是啦，我要搭一班62号公车到西门国小，再穿越西门町，早上8点多穿越西门町去幼师上班啊。啊，我至少看过3次，周公从成都路反方向走过来。背着他那个穿着他一身深蓝色的话的一个那个唐装那个袍长袍、背着他非常有名那个很长的一个书包，风尘仆仆的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那时候我觉得他像春风笑脸哥啊、春风少年兄，就
1: 是
0: 为什么满脸春风呢？然后你知道，因为他很少有那个表情，他很少看起来，他一般都很严肃嘛，
1: 对，
0: 所以我怎么做你知道，我不能让他看到我看到他、啊，
1: 你不能让他看到你看到他，所以你就避开了。
0: 对，我躲在柱子后面，我躲过2-3次，我躲得不让他看到我，我怕我看到他，他如果知道我看到他，他的表情可能会收住啊，会很拍谁？我这么早一个人7、8点、八人在西门町穿越而过，脸上带了一个神秘的微笑，他到底在干什么东西去呢？我们都充满了悬疑性，但我不忍心打断他的那一种，非常。哦，非常那个自在的那种快乐、我就躲到柱子后面去看他离开、我才走啊。那时候那时候手机可能没那么好，我应该至少拍个他的背影。
1: 对，现在非常珍贵，
0: 留下证据啊。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到、就想说我以为这个场景会常常看到了，就是他经常神秘性的，我大概碰过他3到5次了，哦，3、4次我也记不起来、总之碰过很多次。那是我以为这就是一种常态嘛。
1: 是。
0: 像我弄个插曲，我没想到一位叫葛湘婷，要演出那种军事电影，如何爱国、那我们的葛湘婷老先生就是演那一位班长、啊，冲啊冲啊冲啊，一副那个正义凛然的样子。那我常常在重庆的路碰到他。我很后悔后来没有喊住，哎、葛老师，可不可以跟你合个影、
1: 欸、
0: 可不可以要个签名？
1: 嗯，
0: 为什么？我以为那是个常态、
1: 哦、
0: 后来我至少看过他7、8次在重庆南路的话的那个走廊上面、骑楼下面、我以为那是个常态，走着走着 他就不见了。
1: 嗯。

0: 对啊，走着走着他就不见了。所以其实我们读者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很多人那种要跟人家告白，或跟爸爸妈妈说我爱他干嘛的，那个说要很及时，因为有点走着走着，葛先生走着走着就不见了。他本来两只腿是很好的，哦，因为碰过很多年，碰过很多次，原来是个常态。本来两只腿虽然走得比较慢，慢慢慢慢的走，后来被一只腿拖了另外一只腿，老了嘛，后来就消失不见了，那当然就走了嘛。
1: 是
0: 啊，那个跟周公也是一样啊，一他不再看到他穿越西门町一副那个春风得意的样子，慢慢就生病，慢慢也就走了，哎，
1: 对。
0: 对。
1: 那吴俊尧老师在这一篇里面呢，有谈到在当时呢，周梦蝶先生他给这个《幼诗文》一登的这些稿件呢，信封跟诗稿都是用书法写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吴俊尧老师就会把它扫描之后，就请哪边扫描是原文刊登，
0: 对，我那时候，
1: 这是你很细心的地方，
0: 会做一个，因为他的书法也是个特色，所以那时候我会把他的，不过后来有些诗稿被他要回去了，其实他给我的诗稿都是原稿，我就交给我太太严爱玲那样子哈，我以为我都交给他，比如说以六封好、假诗好，都交给他，我以为有那么多首他的亲笔的诗稿，后来原来没有，因为有一次周公自己办书法展，因为他不好意思跟我要，就跟严爱玲要走他的那些啥什么这个怎么可以那个呢？要么要留下一点那个，
1: 对，
0: 要留点代价嘛，你再写两首过来换一首，没有，后来就还给他的，多数都还给他的。我想我刚刚说我手应该有他的真迹，后来想因为他自己办书法展，又多要的回去了，
1: 是。

0: 不过吴俊阳老师刚刚提到啊，就是跟周梦蝶先生呢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就是等他过世之后才发现你们都很爱喝高粱，爱喝白酒。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很多的作家都跟您有同样的喜好诶。
1: 对，有不少人啊，像
0: 不少人都喜欢喝这个高粱白酒、啊。
1: 高粱像周梦蝶嘛，哈、哦嗯，哇，我现在也忘了那个
0: 郑愁予
1: 啊，郑愁予，对对对对，那郑老师就很不错，我觉得郑老师的那个素养很高啊。
0: 嗯，
1: 他跟人家敬酒哈、哦，有个特色哈、哦，是他拿个公杯，高粱就是一个公杯，右手拿公杯，最后拿小杯，
0: 啊，
1: 走到王文兴的面前，
0: 他
1: 也不会说，文兴你是晚辈，你要先喝三杯，我再喝一杯，哎呀。郑老师才不会这样做，他要么就是自得其乐，就自己就喝得起来了。他有时候喝酒不找别人喝啊，他也不会不是以长辈的欺压晚辈说你要先喝三杯干嘛干嘛，那么多那种繁文缛节，他不会这样做的，他就自己喝。别人跟他敬酒，他也自己喝，他就喝了；别人不敬酒，他就自己喝。对，因为他一度入籍金门嘛，
0: 对对
1: 所以我
0: 对。
1: 印象很深刻，是我们在曙光楼办那个诗酒节，哇，那个开了大概上100桌，
0: 是，
1: 啊，一桌一桌一桌一桌那样子。我至少我有一度常碰到郑老师啊，包括在机场，松山机场，我要下飞机，他要上飞机，有时候反过来他要上我要下，我要上他要下那样子，好多次，还是有一次在外面评审，碰到他跟他师母，对，一起来。那我跟他喝酒喝过很多次，包括我里面可没想到，包括我后来我唯一得到一个金鼎奖，颁奖人就是郑愁予老师，
0: 是，
1: 他负责颁奖，所以我跟他是特别的有缘分。
0: 不过这篇里面呢，吴俊阳老师写到一点就是每一次只要有郑愁予老师在的地方，当然他的书迷粉丝非常非常的多嘛。
1: 对，
0: 我们对于这个郑愁予先生比较少在一些公开的场合看到他，他有点像是传奇一般的经典
1: 对，
0: 存在。
1: 我也跟他在福州一起去交流。我那天的话，我们福州的对岸的话的学生，还有一些书迷粉丝哦，哇，团团围绕啊！我们那一团十几个人哦，还就我不要讲其他还有谁，我们没有一个人气比过郑老师的。他说哇，那个男生女生连长啊连少的哇，团团围绕，他就很高兴。那最我们感动的是那天晚上在福州啊。我们去到他的房间去，忘了是他的房间还是龚鹏程的房间去喝酒，而没有酒喝啊，他一个人跑去外面张罗，把方圆可能是300公尺便利商店都找遍了，

0: 找了七八支烈酒过来。
1: 所以谈到这里我很好奇，那身为金门人，所以老师你的酒量是深不可测吗？
0: 酒量可以测，不可以测。如果是 600cc 的话，高粱可能在半瓶就差不多了啦。
1: 啊，
0: 对啊，都还喝那个半瓶的，喝太多。我有一次哦，那时候是我妈妈过世了不久，2016年的，在7、8月份左右，我喝那个750cc 的一瓶的一个酒，那天晚上我就喝到后来快要喝光了，没有醉意。因为那天很伤心呢、很伤心，然后就哇，是我自己跟自己说，不行，要喊刹车了，妈妈可能会难过。那个酒都剩一点点，我那天可以喝掉一瓶750，这样都没，也没有配东西，就这样喝，喝到后来哈、也没有说脚步颠簸都没有，喝到越喝越清醒，哇！但是我知道，因为那瓶新开的嘛，哇，剩一点点，那平常的话，可能300-400cc 就这样就可以了啦。但是哦。我觉得喝酒是这样，虽然我喜欢喝，但是千万不要跟别人拼酒量。因为喝酒这件事永远是什么？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永远是如此。
1: 是，
0: 对。
1: 好，所以我们谈到这个郑愁予先生啊，在这篇里面，吴俊耀老师写到啊，有好几年的光景会跟郑愁予老师见面吃饭闲聊，很是常见。
0: 对，
1: 哇，多少书迷羡慕你啊！
0: 对，我不写可能也没人会知道，但我写作，因为文章是我是写完之后，后来因为要出版，又在增补一些些。我不写，现在我可能都忘那么多细节。比如说我还写到当年有一次五四颁奖，郑老师很忙，因为他的新闻稿有几处是错误的，他坐下来把可能是50份的话的一个新闻稿，他可能那一份稿可能错3个字，所以他要把它修改。那一份修改总要花一点时间嘛。那他坐在第一排，那不断有人跟他要求合影，有人跟他要签名，他都这样子起来帮人家签名，跟人家合影。合影完毕，他又下来改，郑老师改什么？因为他改他新闻稿，那我来帮他改吧。我就帮他一起改啊，像这种细节重点是，如果我是郑老师好了，我在忙呢，我得给他说你没看我在没赢哦，还要找我拍照，我忙死，而且10分钟之后我就开始要发新闻稿了，还不闪边去。他没有，他很有修养，有求必应，像土地公一样。
1: 好，所以这个是在吴俊耀老师的记忆当中啊，郑愁予老师给大家的印象。好，接下来呢就是席慕容女士。
0: 席慕容老师的话，我跟她交集比较少，我太太跟她叶爱玲跟她交集比较多。我是跟她神交已久。
1: 对对对，这一点呢，我们要从吴俊耀老师写的这一篇啊，我们也可以带大家来了解吴俊耀老师自己开始写作或者写诗的这个历程。
0: 对，
1: 可以聊聊你自己。
0: 其实聊到席慕容老师，就可以聊到新诗写作的方法。
1: 对，
0: 因为席慕容老师是当年的话，因为联合报副刊的雅轩，然后看中了席慕容老师那个比较素雅的、直白的、没有掩饰的啊、没有说也不用拐弯抹角的，大家可以看得懂、可以体会的话的这种诗句
1: 是
0: 啊。对于当年的话，在民国70-80年代流行什么后现代、现代那很多的技法哈，那个诗跟诗要对撞在一起，火车跟火车要对撞。国光号要对撞那个可能是中兴号，那啪，那剩下一些残垣破瓦把它弄起来，一首新诗，那是不一样，它就是一个非常的一个慢速的话的一个普通号，慢慢慢慢的开，那开到我们心里面，就留在这个地方可以开很久。我们的心中五脏六腑就是它的各个乐台一样，一站又一站啊。都有他的诗啊，他里面也有他的画，有没有？他画了七里香、无怨的青春，里面那个线条画画的也文跟诗搭配的很好。所以在我一个高中的一个年代啊，那没事强说丑的那个年代，看这种作品哦，最适合，
1: 是
0: 就非常的打到我们的心里面来。他重点是呢，他有掌握到散文的一种质朴跟素描，跟一种场景的话的一种描绘，然后因为散文。很少人散文可以把它写如此的话，就是说不要写那么艰深啊。的确他有掌握到散文不艰深，但是可以有蕴含，可以有那种韵味。对，
1: 那吴俊耀老师在这一篇里面谈到啊，在16岁还18岁的时候，在你的那个当时小小的书房里，永远有2本诗集，就是席慕容老师的诗集，
0: 对，就《无怨的青春》《七里香》嘛。对，现在很少有诗集哦，可以。

0: 那个可以哈，非常的隽永。那
1: 对，
0: 因为永远都会有人是15岁到20岁嘛，这
1: 嗯，
0: 批人永远的话逃不过席慕容。
1: 那是真的。而且，吴俊耀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往事啊，你说当时高中毕业就提前入伍了，那在当兵的时候呢，报名了第一届的联合文学的文艺营，那后来就有机会参加这个星火诗社。在这个诗社里面呢，跟其他同好们啊，就聊，哎，最近在读谁的诗集？就有人非常惊讶说，哈，你还在读席慕容的诗集
0: 因为阅读哈，阅读这
1: 啊？
0: 种过程是跟那一种哈，我们求学是一样的。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要练幼稚园，要练小学，要练中学、高中、大学啊。就是说，席慕容老师的话，他比较适合是那种国高中、大学的时候的这样的同学来阅读。那
1: 是。
0: 你过了那个大学之后，你要上研究所的，尽管读的文字依然是中文，那事实上，席老师他提供一个基础。一种不是说他的诗就没有价值，这样讲就不公平。他提供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新诗的审美观，在这样一个素朴的、直白的散文性大过于新诗性、大过意象的审美基础上，我们要站得稳的话，才可以去念研究所嘛。对，我们不能说一下国中啊，啪到研究所，那可能会读得会很痛苦。所以他提供的话，各样的话的一个台阶，让一个国中生、才过高中生到了大学、到研究所，哦，我们应该哦。并不是跟他道别，而是走过的路，他都存在在那个地方。只是我们走了一些台阶之后，发现席老师还在那个地方。回首一看，他还在那边。他负责的任务是接引更多国高中跟大学的话的新诗爱好者。所以这个楼梯永远他都存在，一阶一阶在那边。啊，过了之后，回首一看，他还是在，因为他是个基础，他是个基础。
1: 是。

0: 今天呢，在节目中请到的是吴君瑶老师啊。那老师最近呢，推出了《书房蝶衣》，在这个作品当中呢，记录了有72位跟老师在这个文学圈里面啊，有过互动交情的这些作家诗人们。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位呢，吴君瑶老师说，在2016年，当时你回到你的母校中山大学去领取杰出校友奖，钟麟老师竟然是您的老师。
1: 啊、对，哦，我当年的话哈，我当年是民国78年，1989年去读那个中山大学，其实是因为余光中老师的关系，因为他回到高雄来任教、啊、但是我不想念中文系，哎、欸，啊，那我念财务管理，
0: 哎、欸，你不想念中文系？
1: 念中文系，我觉得我可能会因为像训诂学，那听说是星座文字学，听说都是必修，
0: 对对对，
1: 我想我那个我应该永远都毕不了业、嗯，我应该会发疯。啊！但是我又很想要亲近余光中老师，所以我就借一个旁门走道，嗯、我学点财务管理啊，反正隔壁就是中文系嘛，所以我就去修哦钟麟老师的课。那我本来应该在我大二还大三的时候，我也忘记，在我把大二的时候，我去修那个钟麟老师的课，可到我大二下午还是修余光中老师的课，我本来是这样安排的啦，就他看我。校长不是有7年只能睡休一年吗、啊、他刚好放长假、啊、所以我跟余老师就很可惜的、嗯、我跟余老师后来的互动是在校外、啊、我毕业之后，
0: 是
1: 我毕业之后的话，那时候台湾的报纸还是很发达、嗯、那我在联合报，有个联合报的几个版面都有专栏、嗯、有个版面叫做缤纷版啊、我有一个栏叫做城市心电图、uh-huh. 比如 有一篇叫老人等两次，应该就很疑惑、嗯、什么意思、啊、老人家等公车都要等两次，为什么、
0: 为什么
1: 那时候经常有人会过站不停、很多公车都过站不停，不像现在都很严格，有摄影不停是会被纠举
0: 被投诉，
1: 我常看到老人家哦，哎，磕着跑掉，不想载他、不想停下来等，花时间等老人家上车、嗯、啊，余老师的话刚好有看到，嗯，哎、欸，哎、欸，君瑶，啊，你那个，因为那时候是联合报的话，颁奖典礼上，啊，我是得奖者，啊，看到我，他也很高兴，啊，我不认为他会记得我，他竟然记得我，啊，我非常的话的一个惊讶、嗯。后来还有一次是在那个梁实秋，有几次在梁实秋的话的一个颁奖典礼上、嗯，还有更多是在外面的艺文聚会上，哦，嗯、跟他坐在一起。还有是中华民国笔会，啊哈、嗯，我觉得叶老师有个我不晓得没有写到，叶老师有个本领很厉害。我们一般人要抢话说，有没有，好像十来个人，我刚不说几句话好像就白来一趟了。余老师、嗯、而且我们要很大声说话代表我存在。余、老师只要一开口大家都安静下来了。像他的声音他那个镇静那个冲的，他只要一开口哇马上就震慑住全场。
0: 是。
1: 这是一个我们要学的话的一个魅力啊，对。嗯嗯。
0: 提到这个笔会哦。那吴君瑶老师现在是这个中华民国笔会的秘书长，哎，理事啊，
1: 秘书长是以前，哦、对、啊，因为卸任给那个廖贤浩，廖贤浩现在是、会长，啊、然后杨宗翰是秘书长，啊、应该是两三年前，我们刚好有个选举，我刚好就卸任了，对，卸任的，对，嗯、
0: 所以。那吴君瑶老师，您的维基百科要改一下了啊！
1: 哦，我不会自己改啊！难怪有人一直拿我的简介说我还是秘书长，因为他没有人帮我改维基百科，
0: 没有人帮你改，你要改一下维基百科啊！好，不过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余光中老师嘛、嗯、所以在今天我们介绍的吴君瑶老师这本书里面，当然除了我们第一个讲到了周梦蝶先生啦，那在台湾文学界啊非常重要的这些大师级前辈级的作家们也有除了刚提到的郑愁予，还有雅娴，有管管，有余光中，洛夫，王鼎钧先生等等、嗯、这些也是老师有在书中呢谈到了跟他们的一些

0: 些交情跟过往。好，那我们提到这个钟麟老师呢，对于吴俊尧老师来讲哦，还有一点是，吴俊尧老师在1994年的时候写了一篇叫《影人》电影的影啊，去投稿这个联合文学的小说新人奖。当时钟麟老师就是评审，投下关键的一票，你就获得了。
1: 佳作本来是都没有的
0: 而且是你的人生第一篇得奖的作品
1: 是一篇正式投过征文小说啦。本来我补充前面我得过台湾新闻报那个报纸的话在高雄可能现在都不存在的但他们的选的方法不一样是我要投稿给台湾新闻报他们要在那边发表他们会选出来年度小说家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比赛那联文学是我第一次投到一个大型的话的比赛这个过程我都还记得啊因为我那一年我特别把那个片子就看得很其实是杨照老师先因为每个人我现在也在当评审我都很知道那个规则
0: 是
1: 比如说十几篇入围的每个人投五篇那我这篇只有一篇被投票而已啊所以杨照老师投我一票而已那其他四个老师都没有票数但杨照老师的话的说服力很强就把我这篇的优点特别的强调了出来然后杨照老师的说法就说服了其他几个评审所以钟麟老师就觉得对呀、这篇也并没有那么的不好啊可能是我那时候是手写稿的年代我觉得是我的笔迹让老师觉得读起来太难过了这么丑的字那是手写稿的年代对手写稿因为字太丑了然后呢老师就再翻一翻而且也同意杨照他的一个看法后来在做第二轮第三轮关键投票的时候我就蒙到了一个佳作
0: 好这个是跟钟麟老师之间的一段缘分那钟麟老师呢在最近这几年也推出了我的青崖岁月跟我的红枫岁月在这两部作品中呢我们就对于钟麟老师他自己的这个人生故事有更多的了解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回到金门作家系列因为在前一阵子呢我也访了蛮多金门的作家然后看到很多你们在金门举办的一些文友的一些聚会啊其实他们都会提到吴俊尧老师我们都看到吴俊尧老师在合照当中接下来要来介绍的是牧羊女
1: 那个牧姐的话牧姐是这样的牧姐是年纪当然比我大一些但在艺文界上的话她很早就出道我还记得那个朱熹颖我引用那个杨素清的说法朱熹颖老师有时候到金门去搭飞机过她在报纸上读到牧羊女的作品哇是金门版的张爱玲就把牧羊女的话的地位就是重新做个定义
0: 是
1: 牧羊女的话很有文采那牧姐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话的一个人
0: 是
1: 也非常 的那个精进她还读那个台北教育大学硕士已经毕业了当他出道完之后可惜他碰到一个老公又帅啊高富而帅那样哇就嫁人了他嫁人之后就给我个空档那我有机会可以崛起其实这样讲也不对啊那个大家各绝各的并没有谁爱到谁所以他就开始就是所谓的洗手做羹汤那就从艺文界就淡出了
0: 是
1: 就他再回来的时候发现怎么搞的以前基本作家就那几个人现在怎么多了一个卷毛窑在这边然后我对他也有一些怎么我们是彼此影响的比如说他对艺文界本来一直那么多年再回来他熟悉的可能就是金门这几个人像洪一芬啦、像张国志啦、杨素清啦、徐水富啦就是几个他跟他同一辈的或翁翁翁啦、许台山啦等等或者我那样是吧但是一突然奇怪的他不太认识台北的作家其实我对他很大的话的一些那个算是不能说帮忙互相的话的那个说穿针引线是让他认识很多台北的话一些名作家像有一次他就说他非常的崇拜郭强生他要请他吃饭他要把请他帮他写序我都还记得我当年的话我怎么帮他要到郭强生老师的序是有一次联文学巡回武力营我跟那个郭强生说那个牧羊女要找你写序他就答应了后来就把他请出来吃饭他认识的郭强生啦认识的林俊颖啦认识的后来送我时报的卢美信啦认识的自由市副刊的蔡淑芬啦很多现在 牧羊女的会认识的台湾作家也不会比我少。

0: 那就是我们几次饭局当中，我就负责把金门籍的优秀的作家，其实是有点故意的啦，我就要把金门籍优秀的作家也找出来，台湾的优秀作家，他们可能不太认识刚刚讲的几位作家，但我觉得早晚应该要认识一下，就经常有这种活动的时候，我就故意的要把金门籍作家请出来，跟台湾籍优秀作家可以互相可以交流，可以多认识，后来发现这个这样做法还蛮不错的。
1: 而且刚刚提到这几位也都有写在今天介绍的这本书里面，
0: 像是后来就很巧，像后来是牧羊女跟卢美信，中国时报的卢美信，他们就很投缘，那洪一芬跟蔡淑芬可能都有个分字，像他们两个有一次在金门座谈，那是我那个当了主持人，我和那个双分奇缘，那个两个分嘛，就在金门那边办了一个那个座谈，他们两个变成是很好的话的一个朋友，所以一个作家跟作家那种频率、气质、谈吐，有时候不太一样，比如说我吸引到可能是谁，我可能排斥到是谁，这都很难，有时候很难一定要放坑到底呢，他们各有各的缘分，我觉得这样我也尽到我的一个穿针引线的这种功劳了啦，功能啊，不能是功能，对。
1: 好，刚刚老师提到林俊颖虽然呢林俊颖老师他当时我访他的时候他写的那本书就是用台语文来写的我就当时跟林俊颖老师说我真的跨博了跨博，因为我自己台语不好嘛，就没办法一面念一面了解，
0: 对。
1: 但是我当时对林俊颖老师最深的印象就是我觉得他有点害羞，
0: 对，
1: 然后他是一个好，也不能说很安静，但是他就是一个好文青的作家，一个男生坐在那边，就一个好干净好文青的男生，就是我对于
0: 他的伪装术很强
1: 所以我很想听听这个吴俊尧老师来讲一下林俊颖，
0: 他的确是俊秀又儒雅了。
1: 对，
0: 刚说伪装里面是开玩笑，因为我跟他是可以开得起这种玩笑的朋友了，本来是我对他是不熟，而且那个我刚刚认识我偏偏就我们都称林俊颖为帮主，我们就有一个叫毒蛇帮那是这样，是那一年我们去好像是湖南交流吧，我就刚好自己刮痧，就把自己的脖子给刮痧到有点破皮了然后又太阳又很大，我们就搭电瓶车太阳的，我就撑着雨伞在逛那个一个植物园什么样的他就在后面练说一个大男人嘛，对不对？干嘛出来还要撑个雨伞？这么怕晒黑就不要来了。我很生气，我以为我明明跟他解释过的时候，为什么要这个我要给他看伤口？他又练了很多次，后来都会非常恼怒，说我干嘛把这样的人找来这边交流啊？那后来因为原来是他的心态可能跟那个国小生一样的，我们国小都有那个阶段，比如说有个国小的一个大男生喜欢文心。偏偏又来欺负你后来发现林俊颖可能喜欢我所以又来欺负我那样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叫他毒蛇帮因为那次的话又有郭祥生又有彭树军他们两个以前是青梅竹马
1: 对，
0: 那个年代的西
1: 代
0: 文丛
1: 没错没错
0: 他们很久没见面了我也不晓得他们很久没见面我就刚好邀起来一起哇那个郭祥生如何那样去叮叮那个彭淑君哇还是很毒蛇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湖南就是一个叫做毒蛇帮因为每个人的舌头都好毒都好辛辣都一句话可以让你将军一句话就可以临门一脚啪就破网对就是非常可爱但现在都还是可以开玩笑我看我现在碰到俊颖我也是跟他开玩笑他跟我也可以开玩笑我以前跟他开玩笑说俊颖我实在没看到有这么多这么有人像你这么不上道的认识他这么久以来一本书都没送过我所以我还是当主编呢那边不是可能要找他写稿找他演讲嘛我们有很多的话的权利对于我这么有权利的人一本书都没有送给我过他被我讲得很不好意思有送我过两本
1: 你讲到这一点其实也是蛮令人羡慕的另外一点就是吴俊尧老师在书里面说那因为您的工作的关系所以其实你不大需要买书大家都会你只要说我要看什么书出版社一打他都会送上来
0: 有时候也不用打因为我们那时候跟几个出版社的话都有一些连结的确我那时候的话在边当主编的时候我有放书评有放书摘

0: 开
1: 啊。
0: 那我也是希望可以为出版界尽一份心力啦。
1: 是
0: 哦，那也不是我去要的哦，是应该说各个出版社的企划也都很尽心尽力。他们哦，看到优思文艺有做书评，有做书摘，那他们就会很主动的，就把书寄到我这个地方来。
1: 嗯嗯，
0: 对啊，
1: 是，所以那个当时就唯一没有主动的，寄书的就是林俊
0: 杰，对对对对对对，但还有别人呢、啊，他是因为他是后来可以很开玩笑的哥们一样的，那俊颖比我大一些年纪了，
1: 嗯，
0: 那我有时候客气上我会叫俊颖兄，啊，事实上我都把他叫俊颖而已，对啊，
1: 嗯，
0: 对，像强森也是一样啊，对啊，强森兄，郭老师，郭教授，啊，多数围着喊他强森啊。
1: 那提到在当时，郭强生、彭树军他们那个年代啊，西代小说。那个时候是当时文青大家会人手一本的，
0: 对，
1: 在那个系列里面还有一位就是林
0: 黛
1: 曼，
0: 林黛 曼,
1: 林黛曼老师你就叫她黛曼姐啦、
0: 啊、
1: 还是大家都叫她黛曼姐？
0: 对啊，是啊，这不多啊，因为黛曼姐就是出道的早、啊，这样讲对她也不好意思，她出道的早，她长得算长得是漂亮，可不知道为什么对有一种很成熟的那一种女性的美、所以她一出道哦，我那打一工哦，老开始春了，她是年轻人跟现在差别不是很大，
1: 嗯哼，
0: 那各位想想看，那个明明只有二十几岁，看起来像三四十岁那种成熟感，而且林黛曼自己就说，有一次有好几位年纪明明比较大的话的一些教授、或者是学者或者 是作家，每个喊她黛曼姐，为什么？因为出道得早，
1: 对，
0: 什么？因为他也是属于西代的嘛，
1: 对，
0: 出道得早，以前又当过中央日报的话的副刊的主任，也是执掌了很多的话的一个职权，那很多人可能出于敬意，
1: 对，
0: 出于敬意吧，哈，就会谈她黛曼姐。那个姐有时候或许并不是一个
1: 年
0: 纪上，是一个敬意上的话的一个姐。对，所以他也很喜欢当黛曼姐的。
1: 林黛曼老师呢，在24岁的时候就出版了《也是闲愁》。
0: 对，是
1: 哇，当时也就是跟彭树军啊、郭强生啊、张曼娟，
0: 对，
1: 还有吴淡如，他们当时非常非常红的那一批的小说家。
0: 对，像我跟曼娟姐也有些交集，
1: 没写进去。
0: 对，因为有时候会漏掉，有时候突然间，而且这本书哦。我怕那个出版出来会得罪很多人。为什么文心会说为什么没有写王文心？假设这样子，因为没有写人太多了。事实上我写了快100位啦。书的关系不能
1: 收录那么多。
0: 对，但事实上很多人像刚刚讲，在曼娟姐是我第一次去当授课老师，去兼课，在东吴教散文课，就是他拨电话给我啊。他说他要去香港当什么无助手什么大使主任，想要曼娟姐跟我打电话啊，不得不去。对，后来他在景美有弄一个那个艺文教室，我在那边碰过他好像一两次，就是都很亲切，是前阵还排有碰过他，就这么样的巧合，所以我跟他算是有些小交集的。这样我们也读过他的书，所以要写他其实是没有问题。可是有时候当我们静下心来要写的时候，那些人好像都消失不见了。就是不晓得要写谁，你知道吗？对，
1: 是，
0: 对啊。像我跟那个作家叫吴尼明，一位医生，他是我的家庭医生呢。我有什么病痛就问他。我对他的书也是很熟。就是有时候会突然闪神啊，就遗漏掉了。对啊。
1: 但有一位呢，我想老师在写的时候应该很快就想到他。在书中呢，吴俊耀老师说她是你可以随便开玩笑的闺蜜之一，
0: 对，
1: 就是钟文英。
0: 对啊，钟文英，对啊，对，是啊，文英这个，我记得我开头好像是写说，当年我们在联合报啊，然后有张合影，那合影是我在后来在时报的颁奖上我才看到那张合影了，结果很巧，我看一遍，然后难怪我们两个都没有交集，然后事实上我在。民国80几，我跟钟文英拨过电话，他说他在联合报，那我在某个商会的话的一个杂志，我应该是要跟他邀稿，但那个电话当中的里面的文音哦，好像觉得我们商会也没有怎么样，或者不太入流，或者他刚好在忙，就很匆忙的就几句话，很忙，我们电话就挂掉了，所以我跟文音的话是变得后面成为敌人对手啦，一起去角逐，比如说刚刚讲联合文学那一次，他也是佳作。后来我去联合报，他也是得奖者， 我们是因为从那个竞争对手，后来才变成朋友的啦。
1: 嗯哼，
0: 啊，因为竞争对手当中，什么搞的得奖者，有时候我得奖代表他可能就是落败，有时候。

0: 是一起得，哎，有时候是反过来，他得我落败，我得他落败，哦，原来都有一些潜在的竞争关系，
1: 嗯，
0: 对啊，他的有一本书叫《一天两个人》，是我当初他还没有什么知名度的时候，嗯，我把他邀请他的书到一个叫探索出版社，
1: 嗯，
0: 去做出版的，
1: 是，
0: 对，嗯，那时候他这是他算在台湾的第一本、嗯，亮相的话的一个短篇小说，嗯，
1: 是，
0: 对，
1: 嗯。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那您跟李静文这位作家你们是什么交情呢？
0: 我们认识也很早啊，我还记得，
1: 啊，
0: 我还记得他最早他在台湾时报嘛，
1: 嗯，
0: 那我那时候我也待过时报周刊啊，我知道李静文的话齁，北上，那我一度担心他没有工作，我说要不要来时报周刊啊，那个当编辑啊，啊，他真的有来面试啊，跟他跟张国立、贺锦斌做面，他都没什么兴趣，所以后来他就做他的明日工作室去了，
1: 嗯，
0: 我还知道原来是高来高去的，很有背景的，所以我在那边瞎担心说他可能会没有工作，那边有很好的话的工作在等他，对，然后不然那个李静文是一个我后面的话才写到他的人，
1: 对，
0: 因为他最近改变很大
1: 哦，
0: 让我不得不注意到他。
1: 嗯哼，
0: 为什么他现在超会讲冷笑话的？对啊，
1: 我记忆中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会聊天的人。
0: 哦，以前没有，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1: 真的，
0: 以前比如说我后来我有几次跟他一道去云南的那个什么大理、昆明啊，什么很美丽的地方，
1: 嗯，
0: 去交流，有一次跟他去西安。是还有可能还有一起到过北京，我用可能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他点点都某位恭维，下了车有人在旁边抽烟，抽完又再上来，啊，最后在大会的时候发言的时候讲了几句话而已，啊，平常呢就听，啊，也不太说话，
1: 嗯哼，
0: 就是以前的李静文
1: 哦，
0: 对啊，啊，最近就变得不一样，最近很有一些巧言妙语，对啊，
1: 嗯。
0: 啊，巧妙语，我里面可能有写到，我现在自己想不太起来。
1: 好，我来讲一下
0: 好了。讲一下。
1: 吴俊耀老师呢，在写李静文的这一篇里面说呢，静文写吴君瑶，就说吴俊耀老师的诗很少哀愁或者是悲怨，反而是时常呢有调皮叛逆的心性。虽是中年，仍有颗活泼的心。
0: 嗯，
1: 很贴切吗？
0: 嗯，比如说也是我们他们几个女。作家聚会，我们几个也在哈，
1: 嗯，
0: 啊，有人戴很好看的话的一个那个项链，汪兰项链很漂亮啊，然后李静文突然他就会说，真正漂亮的女人不需要戴项链，然后我们就昏倒了。那比来比去的话，因为他每个是漂亮，所以每个都需要戴项链，
1: 哦，
0: 就是，
1: 哦，是这，
0: 啊，对，就是这意思，哦，对，他就变成哇，我们要转跟他写心思一样，我们要转几圈，嗯，才懂原来哦，原来女人都不够漂亮，哦，所以只比项链谁的比较漂亮，
1: 哦，
0: 啊，就变得很有存在感了，跟以前都不一样。嗯，
1: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林信杰，
0: 哦，
1: 他目前呢，哦，是也任教于建国中学，嗯，那因为呢林信杰老师啊，在之前介绍这个台北公车捷运诗文的时候啊，我有跟这个林信杰老师呢访谈过，那在这篇里面写到了一件事，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啊，
0: 嗯，
1: 就是如果你被鱼刺卡到喉咙的时候，嗯，林信杰老师会画这个符咒，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0: 这是我们在南华大学所发生的，
1: 是真的吗？
0: 就是作家彭树军
1: 就是彭树军啊，
0: 对，完宴之后的话，我上不好意思写是谁了，
1: 对啊，
0: 然后就是他，然后我们那个他因为他吃桌边素，他吃鱼肉但不吃其他的那个肉品，哦，他看到白带鱼超高兴的，就啊，哦，吃到一半突然间默不作声，
1: 嗯，
0: 我的鱼刺卡到喉咙，然后，哦，然后那个当场其实那天的话，林俊杰的话的那个除刺咒只淋了一半而已啦，
1: 嗯，
0: 因为他当下就画那个倒一杯茶啊，我要偷看他不让我看，
1: 嗯，
0: 但是没有德分的人，没有福分的人看了会折寿的
1: 哦。
0: 但是彭俊一喝粥还没有好，啊，隔壁有耳鼻喉科说你这个手术很大。必须去台北找大医院才可以拔那个刺的，那这个就怎么办呢？我们隔天还要评审哎，还要评审，那这样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只好让他等着痛，回到房间去。还好那天我们都住在某个饭店呐，啊，哈，然后刚好是 房间相邻，我刚好有带金门高粱。

0: 消毒就好了。
1: 哦，有，也是蛮有道理的。
0: 我觉得是有道理啊，因为他是讲的，就是刚开始去喝酒，他还觉得好像还有一点刺刺的，不太舒服。他喝了很多，不然你喝一喝，喝到大概一小时之后，他突然间说：“哎，不见了，那刺刺感觉不见了。”那我猜想，那个我讲除刺之后就把刺给除掉了，但伤口在，一遍一遍的消毒之后，我又在帮金门高粱做宣传。
1: 好，这个是跟林信杰老师啊彼此之间的一个有趣的。
0: 林老师还在我那边写专栏，又是文艺，对，写了大概两次还三次，那跟当年的吴岱颖。写一段新式的教学方法那都非常的实用，也都非常的出色，对。
1: 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就是刚刚有提到的现在是中华民国笔会秘书长的杨宗汉。
0: 对。
1: 因为宗汉呢也常常帮文讯做一些活动介绍的时候也常常来我们节目当中。那因为宗汉呢在2025年他出了显余文。
0: 对。
1: 这个他自己的散文。当时就是请到了吴俊尧老师来做这个发表会的主持人跟座谈。人为什么会找到你？因为你们都是中华民国笔会哦。
0: 这个其实宗汉的考虑我没办法很清楚了。照理说他应该找个女生跟他搭配比较对。他找到我可能不是因为我是前任的秘书长了可能就因为他一定会有一些他写的写适合谁可以来带领气氛谁可以来刺激他可以发言哈。那天我的确有扮演到这种功能了因为杨宗汉那天说哈他是不交朋友的。我是没有朋友的，我一听都吓坏了。就算他真的不交朋友，他说朋友的话都是功利性的。所谓的朋友，他不相信没有功利性的那种组合就对了，所以他是不交朋友的。他只有那种利益性的、功能性的那一种交集，才会把他当作一时性的话的一个朋友，还有引号来看待。那你这样讲，我就觉得太尴尬了吧？那现场来的那么多位，那这些都不是朋友吗？对，我刚刚说，尽管杨宗汉不交朋友，但是他们都想要跟他当朋友。对，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杨宗汉厉害的地方是他那个对于台湾很熟悉，那对于大陆，如果我去大陆交流，回来认识谁，我跟杨宗汉说，哦，他都会细数如数家珍谁谁谁干嘛？他有时候问我，有时候跟我打听，比如说某某的王文兴，俊尧说你知道王文兴吧？干嘛？哦，糟糕，我不认识王文兴哎，他就跟着他他认识人多到不得了但他都以为我都认识很多人我也都见过但是我见过之后我就忘记了所以我有跟不少人在大陆我都认识跟吃过几次饭以上交流座谈很多次座谈会也交集过我都忘了他不知道为什么都可以记得很厉害
1: 自
0: 己以后可以当做大事做大官的人这种本领我是没有的然后他又很厉害是比如说我上个月去台东参加诗歌节他也在我在不知道哪个场怎么他也在然后我后来无意中看到脸书哇我有时候很少我不是很常用脸书啦偶尔看到就滑一滑我去点了赞杨宗汉就点过我想说这也太离谱了啦这也太离谱我想说他好像我一直怀疑杨宗汉的话可能有养个 AI 以前没 AI 他可能他应该不是属猴的啦我猜他有分身像孙悟空拔个头发一吹就吹出很多杨宗汉来了
1: 今天呢我们介绍吴俊尧老师最近的作品书房蝶衣其中呢有作家剪影72帖72位最后的这一位我敢说吴俊尧老师认识我也认识就是徐真霖为什么最后呢最后这一位真霖我们要花一点时间给他因为在九歌出版社7月份的新书里面呢有吴俊尧老师的书也有真霖的书好所以最后呢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我没想到你认识徐真霖因为他就是一个好可爱很娇小的一个作家
0: 小女生对其实他多小我也搞不清楚但因为我比他大很多就是个事实因为我是中央大学他每个都金笔奖评审的时候很多人会评他们散文他获得第一名他是远远的坐在评审会议的后面我远远看到一个娇小的画的身影就是跟他第一次的话的一个交集后来因为他有投稿到又是文艺
1: 是
0: 也放了一个学生又秀的话的原地他跟他有一些信件往来那有一年齁 我们到现在

0: 新加坡去做文艺营了、文艺营的成员 是怎么来的我现在想不起来、那为什么会有徐峥宁会有张艺兴会有谁谁谁我其实也现在也想不起来为什么会有这些人呢、那啊有他有我我们刚好、很巧我们刚好买到同一班飞机、然后就刚好就也不能说结伴就刚好就到了那个那边有人接待我们去然后跟其他的我忘了是不是还有别人、我是记得跟有他、然后呢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去参访各个地方我就记得是有一次让我有一次让我觉得现在印象还是很深刻的是有个他那个银色的话的一个好像是个提袋我们几乎同时看到了你知道吗同时伸出手的那样他就快了那么一个半秒我想说那我是大哥他是小妹是小妹会让给我吧我也表现出来我很喜欢的感觉他完全没有让的意思他也很喜欢啊后来啊好吧啊就因为他真的比我贵不能说我让他就要先拿到的嘛啊那我想啊至少我退了求其次我就买一个竹子做的话的一个垫子、目前还在我们家使用、所以我看到那个竹席看到那个竹垫就想到徐峥宁当年我们在菲律宾还是参访的时候美金公墓啦还有结识很多那个东南亚的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澳门、香港的话的一些艺文界的一些朋友、一直到现在跟峥宁还是有联系的、那我因为他的第一本书、是我帮他写的一个序、那个第一本书的话叫《附帖》是我帮他写的一个推荐序、但中间又有一次有一本书很复杂叫做《时间不敢正者》哎呀好复杂的一本书、写那个牛纳欧、以前的话那台湾的话里面早年的话里面文学人他到大陆、到了那个上海到了北京整个参访的话的一个过程、那徐峥宁做他的研究
1: 是
0: 就跟着刘先生的话的足迹上海北京也跑了一趟、这本书就推翻了我对峥宁的一些想象原来他们做学术做研究的、还是很有底子的、因为我认识的峥宁是写散文的果然一个学者的话、又成为一个作者他是厉害的
1: 是
0: 就什么他都是可以写得很有深度
1: 那今天我们介绍吴君瑶老师的这本书是收录了72位的作家、但是呢就是会有一些遗珠嘛遗珠之憾、但是九歌出版社呢也特别的另外补增了八则的篇章就欢迎大家上这个九歌的官网来看看吴君瑶老师其他的这些文章那今天呢就把吴君瑶老师的书房蝶衣作家剪影72帖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好那最后老师有没有什么要来补充的、
0: 其实写这本书、很大的一个用意、我记得有一次某个场合上有位作家开玩笑说啊，君瑶 你这本书、有点不好啦哪里不好你都在写别人的好处然后说后来想想说对啊我都在写别人的好处当下我也愣了一下后来我又想这有什么不对吗那为什么你知道、我觉得有一句话、那个很多人应该都听过所以文人相轻、我看不起你看不起我但表面上装得很和谐心里面是看不起对方的啊那写那个什么鸟东西我居然还写心思哎呀不要写了吧你会有这种感受你知道那事实上文人要相重才是一个重要的、所以刚刚文心的话无论是讲到周公或者是谁后来的这个小小徐峥宁那样其实我有个有至少这本书的话我刚刚说当一个导读嘛我有个希望、就是我都把他们重点都点到他们优点都点到、我特别要想要是优点、因为有看到别人的话的好处这也是个本领啊其实我这样讲好这也是个气度啦对这个真是个气度不能说、我都一直酸别人都是不好是我自己最好、但是我希望可以把各个作家的好处都带给大家知道
1: 那当然吴君瑶老师除了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新书之外呢老师有非常非常经典的像《火伤世纪》这个作品获得过文化部的文学创作金鼎奖、还有《孪生》另外像是《100集》《台湾小事》还有《静静如霜》《水里的钟》等等大家如果上维基百科除了中华民国笔会秘书长这个资讯需要改之外
0: 对欢迎有人上网就帮我改一下
1: 另外大家如果看到吴君瑶老师过往的作品、哇真的列出长长的一列、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来看看吴君瑶老师其他的作品好非常谢
0: 谢
1: 老师
0: 谢谢
1: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怡。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累积了美霞的很多信件，我们呢赶紧一封一封的来看。首先看的这封信，他提到最近在文哥的抖音留言，看到有一位不知道是谁，自称是我是沙姐，问候大家。我也留言问他是否是亚洲之声的沙姐，但没有得到他的回复。但另外一位回复我肯定不是，如果真的是沙姐也加入抖音和大家互动，该有多好啊。好，其实这段留言呢我也有看到，刚开始的时候看到沙姐两个字，我眼睛也是灯亮了起来啊，但我想应该真的不是沙姐啦。那之前沙姐就说她的眼睛不是很好啊，所以她平常用的这些社群就应该会让她已经忙不过来了，在抖音上应该不是吧啊、哦？那如果是的话呢，她应该会回应大家，甚或是文哥呢也会呢得到最正确的讯息。但文哥这里呢没有回应的话，我想应该不是啦。下次做节目的时候呢，再来问问看文哥到底他知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沙姐，很快就会答案揭晓了。确实啊，就是因为现在在很多的平台上大家都可以随意的取名字啊，那很容易呢就会有重复的情况发生。包括呢像是文哥他在抖音上文哥是用我是文哥四个字，但是呢我用文哥去搜寻的时候就发现哇，有好多的跟文哥相关联的这个账号啊。其中呢有一次我就看到哇，文哥的一则贴文点红心数多得不得了啊，我那时候就觉得文哥这么厉害，就仔细一看呢，那不是真正的文哥，就是他们的名字很贴近而已。所以这个还是要小心一下，要求证一下。我想美霞的提问是蛮好的，我们就来查证一下到底呢这个我是沙姐是不是真的我们心目当中的沙姐哦。好，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美霞的另外一封信件。现在天气很热，尤其中午时间，所以周日放假都只有去百货公司逛逛购物才不会热。另外七月份的胡志明市区免费搭公车，全市多达134条的路线是免收车资的，分为两个阶段，第一7月1号到9月30号无条件的免费，乘客直接上车无需刷卡购票或者是进行身份验证，第二是10月1号到12月31号免费搭乘，但乘客上车必须进行电子验证。所以这段时间不管是搭公车去玩或者是上班都是免费的。哇，怎么这么好嘞，完全免费啊。但是我也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为什么前半段是不需要就是进行这个电子验证，而后半段却要呢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原因，这个我就想不通了啊。那既然是免费，那会不会呢就是班班客满变得很拥挤呢，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啊。希望美霞今天听了节目再来回应一下。好，回到前面，就是说现在天气很热，尤其是中午，所以呢就是假日的时候会去百货公司蹭蹭冷气啊。其实这让我想到之前呢曾经看过有一个艺人，他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也是一样，就觉得哎呀在家开冷气开空调很耗电呢，就干脆呢去外面百货公司商城啦逛逛，那里的冷气呢冷得不得了啊，所以他就去啦。但是不要忘了，到了百货商城有多少的商品呢在跟你招手呢，他抵挡不了诱惑，所以呢最后呢也是花了不少钱，也买了不少东西回家，等到回到家的时候呢他才发现他的冷气并没有关。好，碰到这样的状况是不是感觉好像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好，那当然啦，如果您的定力是很不错，去百货公司保证不消费，只是纯逛逛啊，或者是找个位置坐下来吹冷气，定力十足不花钱的话，也许呢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蹭冷气。

冷气的方式啊。好，在台湾的夏天也是非常非常的热，最近呢志毅去了一趟这个花莲啊，哇，晴空万里啊，也是热得不得了啊，景色真的很美啊，但是在户外的时间我能尽量缩短就缩短，而且把自己包得啊就是密不透风就是很怕晒到了。这个夏天如果你是耐高温的话，其实在台湾的风景是不错的，如果你跟志毅一样很怕热，那一定要做好防晒哦。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美霞的另外一封信件。这封信美霞说她很喜欢粽子包的馅料是有瘦肉、虾米、花生、咸蛋黄、香菇，但是每一次吃的量不多，因为多吃也会腻。越南的粽子很大一颗，要分几个人吃。越南的粽子的馅料绿豆沙、五花肉，但是要过年的时候才会吃到。好，其实我印象当中在我的微博也曾经贴过就是越南的粽子啊，真的是很大颗，感觉就像我们那个荷叶包鸡一样，那样子大大的啊，那是要大家分着吃。不过呢从美霞的这封信呢，她说这个馅料是绿豆沙、五花肉，那感觉应该是咸的啊。那在就是志平的抽奖视频当中呢，出了一个题目，就是让听众朋友来写出自己喜欢吃的粽子的口味。真的，我发现会根据不同的地区，会习惯吃当地自己家乡口味的粽子，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哦。好，那再来看下一段。这次宜兰的旅行企划不知道会安排哪天上微博呢？近来天气很热，为了给大家看宜兰的景点，志毅和直播团队出去拍摄会很辛苦，非常的谢谢我们。好，那因为呢这个拍摄回来之后还要后制的剪辑，至于哪一天会正式播出不用担心，志毅还没播出之前一定会这个敲锣打鼓的宣告大家哦。重点是大家必须要来微博啦，或者是来听节目啊，因为最近这个微博啊真的好冷清哦，每天一则贴文呢大概就只有水流新阳或者是呢美霞或者是王秋玲天马老师就大概呢会比较定期的来报道啊，其他的真的就是偶尔会来啊，让我会觉得现在的微博经营每次在贴文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要不要贴哈，应该要贴，可是呢贴了以后呢自己就会伤心难过，因为久久都没有人来按赞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真的是每况愈下啊。以前文哥都说不用担心，反正我们东怪西怪就怪天气好了，是因为天气太热大家就比较这个懒散一点呢、啊、真的是这样吗？包括了像是这一次志毅去花莲的时候，因为拍了很多很漂亮的风景的照片跟视频，那也会放在呢抖音跟微博上啊。通常呢我都会先发抖音，因为抖音呢它可以制造出很多还不错的效果，那用这样的影片呢再把它放在微博上啊。那我发现呢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做的这个抖音呢还有几则的贴文是可以突破呢上千次的观看数啊，但不知道为什么反而我很认真去花莲啦所拍的这些漂亮的风景，我自己觉得还不错，可是呢观看数都很低啊，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抖音呢并没有帮我推播啊，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抖音它要帮忙推播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之下，这个是非常的难哦，好像呢毫无标准的，永远抓不住它的心意。好啦，不管怎么样，如果您是我们的好朋友，那这一次志毅去玩真的拍了很多我自己都觉得不错的照片，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呢就是来看看，来多多支持咯。好，那至于呢就是有关于宜兰的这个旅行的企划哈，其实我这次去花莲的时候是有经过宜兰的，那因为天气很热嘛，经过宜兰的时候我也会想说哇接下来我就要来这边工作哈，因为工作跟玩呢它就是截然不同的啊，因为毕竟玩呢我还可以稍微的就是耍赖哈，真的很热的时候呢就躲在冷气房里，或者是干脆在车上就不下去了啊，不要让自己呢就是不断的冒汗，但是如果是工作的时候呢就不可以这样
耍性子了嘛，啊，该做完的就要做完。而且我们这次看来我们听众朋友票选的有很多都是属于户外的景点，所以其实我这次去花莲坐火车

经过宜兰的时候，哇，其实心里真的是有一点忐忑不安的感觉。这个夏天要在户外拍摄这件事情，对我来讲真的是觉得想到都会害怕，因为我自己个人又很会流汗，所以我都觉得可能这次拍摄的这个效果呢，会看到之一就是像一根融化的蜡烛。好啦，在录这档节目的时候我还没有去拍哈，但是呢照理讲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拍了啦。那相关的讯息当然志毅还是会在微博上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所以还是可以来锁定志毅的微博，就会知道很多一些相关的讯息。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美霞的另外一封信。他说在央广及时通节目播出了洪湖黄家口创作的歌曲，他真的很厉害，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赞扬他了。不止信写的内容丰富，歌曲创作又好听，如果是我就没有办法想出歌词，因为我中文能力有限，要写一封信也要想如何来表达内容，所以我很敬佩他，谢谢他的分享，同时也要谢谢志毅帮忙配上音乐，歌曲更加生动好听，志毅辛苦了，非常谢谢你们的分享。好的，在这边呢我要郑重说明啊，其实洪湖黄家口呢确实有传歌词给志毅来创作，但是呢志毅好懒哦就没有创作，其实也不是没有创作啦，我有，但是我没有做得很好，所以就一直没有把它拿出来啊。那洪湖黄家口可能也已经就是觉得等太久了哈，于是呢他就自己创作，所以呢我们听到的版本是洪湖黄家口呢他创作完成的作品啊，志毅这次完全没有插手。洪湖黄家口呢是属于全才型的听众朋友啊，既会写文章也会写歌词，他也善用 AI， 可以来透过 AI 做音乐，另外呢他还会做影像的部分啊，所以呢他就是自己也能够做出这个音乐录影带，不用志毅插手他可以做得很好了，所以洪湖黄家口呢就是我们听友当中的才子，真的是很厉害啊，而且呢真的是创作的灵感呢源源不绝啊，我真的也非常非常的佩服。当然了，像美霞因为呢就是中文是后来才学的嘛，其实您这样子已经是非常厉害了。那我知道美霞呢也是会用 AI， 有的时候呢你可以把你的想法给 AI 说明，然后请他呢就是帮你生成歌词也是可以的啊。那重点呢就是尽量能够写多少，写越多越好，那接下来就是请 AI 帮你去修改，会比较达到你自己想要的一个方式。就算呢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写的时候，其实现在的创作音乐的 AI 很厉害啊，你叫他帮你写歌词就可以了好，那但是就像刚志毅说的，通常这样子呢它的范围太大啊，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抓到你想要的，最好还是就是你写了比较多，然后请他帮你修正，就好像一个歌词的老师一样啊，可以帮你这个修修改改，你不满意呢再继续修，修到你满意为止啊，这就是现在 AI 的好处，你也不会觉得让他修很多次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呢也是会碰到就是怎么做你都不满意啊，就好像呢之前洪湖黄家口给我的歌词，然后我创作了很多首啊，那也都不满意，所以我就暂停了。那洪湖黄家口呢，我记得他上次说好像也是做了好几十个版本之后呢才挑选出一个比较满意的啊，所以我觉得在跟 AI 沟通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下正确的指令，这一点呢真的是需要一点这个练习的哈，不然的话我们常常讲什么他听不懂就一直卡在那里了。那有的时候呢你就干脆停下来重新从别的角度去思考，或者是站在 AI 角度的思考的话，可能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也是在练习当中啊，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这方面呢很有经验，或者是你很了解，也可以呢就是写信来分享，让我们大家能够学习最快上手的好方法。
当然啦，我知道现在市面上也会推出很多的这个教学的书籍啦，或者是视频啊，其实这些都是会有帮助的。那如果美霞呢想要让自己的中文更精进更好的话，其实多跟 AI 练习也是一个好方法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再一次的谢谢美霞对我

0: 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期待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多多来信。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吴秀站起身，迈开步伐走向敞开的门扉。
1: 真是太好了，虽然吴老爷可能会生气。
0: 阿木注意到吴秀拉长的影子中藏着贴地面延伸的黑带。
1: 危险！
0: 阿木向前，可是黑带已缠住距离门一步之遥的吴秀，并一瞬间将他整个人腾空拉了起来，如风筝般一路飞向了屋宅。
1: 吴小姐！
0: 阿木跟幼春追了上去，两个人气喘吁吁回到大厅。吴秀被墨虫捆住倒吊，身体动弹不得。吴德銮老爷这时也回来了。
2: 阿秀，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3: 果然如此。
0: 幼春气定神闲，似乎毫不意外。
1: 哎呀，到底什么情形啊？快点救救吴小姐吧！
4: 放开，我要自由，早就做过决定了。爸，你也答应过我了，不是吗？
2: 答应你？
0: 吴秀高喊着。吴老爷扶额，感觉头疼不已，被隐藏的记忆快要窜出脑门。他看向桌上的一张宣传单，倒吊挣扎的吴秀踢掉了绣花弓鞋，里面的双足虽然小，但没有被布巾缠住。
3: 吴秀就是活鬼，阁下已经死了。

0: 吴秀一直记得那一刻，他手里拿着台中解馋放足活动的宣传，跪在父亲面前流着泪：“
1: 爸，拜托您了。”“
2: 怎么可能？”
0: 吴老爷虽然语气严厉，但看着女儿的样子心里不舍。“
2: 你就那么希望解开缠足？”“
1: 脚缠着真的很痛，现在有天然足会和解缠会，读书人都在推动革除这样的习俗，而且我希望未来能够走得更远，看得更多。”“
2: 可是一个大家闺秀，如果是大脚丫子，可会被指指点点，更不要说嫁人了。”“
1: 女儿愿意承受，而且我相信时代在改变，之后的人们一定都能理解。爸，拜托了，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的请求。”“
2: 这，哎呀。”
0: 吴秀深深低下了头。吴老爷低头看着女儿变形的小脚，最后咬牙收起担忧与疑虑，缓缓点了点头：“
2: 好吧，如果你那么坚持的话。”“
1: 真的吗？爸，你同意了，谢谢爸，您对我最好了。”
0: 吴秀脸上惊喜如花绽放。吴秀解开裹脚布，活动着双足，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舒适。他激动地想着未来可以去各式各样的地方，无论是到台北，甚至到日本，见识着开阔美好的

0: 的未来。吴秀趁着父亲不在，拉着婢女阿罗兴奋地说，
1: 我想先去树林边的山坡，上次听秋生说那里花开得很漂亮，河里还有很多鱼。
2: 哎呦小姐啊，你就这样跑出去，要是被老爷知道就完了。
1: 我姐缠足就是要能够出去看看世界，如果连附近的花都不能赏的话，那还有什么意思？如果你怕被骂，那我自己去。
0: 吴秀不顾婢女劝阻，执意只身前往山坡赏花，等待着秋生现身。他走到了湍急的溪流边，想伸手捞起水面的落花，但是他太兴奋，走得太急，刚刚解缠的脚依然是变形的，而步伐不稳，不料踏上潮湿的岩石，脚下一滑。当阿罗越想越不放心跟去山坡时，只见到倒栽溺毙在溪流里的吴秀。吴德鸾得知噩耗，整个崩溃，最疼爱的掌上明珠就这样香消玉殒。吴老爷悲痛着看着那张放足传单，以及女儿失足落水的新闻，无比后悔当初心软的决定。
3: 为什么？为什么？我为什么要答应他放足呢？只要不放足，就不会失足。阿秀现在就还好好的活着。如果……
0: 他朦胧双眼看着桌上一支白杆坚硬的大笔，曾听说这是能够改变现实的魔笔，虽然从未真心相信过。他伸手拿笔沾墨，心中满怀再次见到女儿的渴望，将足字中间添了一笔，变成了是。
3: 如果没有放足失足，阿秀好好活在家里，那就太好了。
0: 吴德鸾那时也没想到魔笔的法力让心愿成真，他遗忘失去女儿的事情，抬头看着一如往常的阿秀，不知道那已经是被称为活鬼的存在。直到这一刻，妇女都想起了一切，法术建构的假象瞬间幻灭。
3: 阿秀，阿秀，
2: 爸，对不起。
0: 吴老爷泪水直下，吴秀被捂住了口，黑带将他层层缠绕，墨虫以其作为身体一部分，化为更为巨大的怪物，挥舞着两条末端尖锐如刃的黑带。幼春喊着，
4: 小心，快退后。
5: 啊，怎么会变成这样啊？怪物变得更大更凶了。
6: 傻龟儿子，不想被削掉尾巴就快逃啊，那个状态很危险的。
0: 阿木慌张地惊呼，阿果也紧张着，墨虫弓鞋般的头膨胀，睁开了一双鲜红诡异的眼眸。
7: 这是墨虫与活鬼结合的最终形态，红眼墨鬼。当假象被揭破后，墨虫会以这样的方式放大力量，疯狂反击。
5: 啊，您怎么没说过啊？那该怎么办？
7: 虽然是强大的状态，但也是失控与自破弱点的垂死挣扎，是彻底除去墨虫的最好时机。你们都退到门外，接下来交给我吧。
2: 林公子。
0: 红眼墨鬼两条黑带向幼春飞射而来，经过桌子轻易削断了桌角。
7: 血齿长驱十万剑，饮血酣歌速永隔。
0: 幼春快速在空中写下诗文，发光的文字变形延伸，成为了无数悬在空中的长剑。来袭的黑带被一道道剑锋切断掉落，
7: 切断束缚自由的脚劲。
0: 幼春毛笔一挥，长剑一一飞射，划破那一层层黑带缠绕的躯体。 怪物试图缠住飞剑。

0: 但随即又被别的剑割断，一次接着一次，越显困兽之态。
1: 哇，哎，这就是文明力吗？哎呀，真是让老子大开眼界啊！
0: 阿果兴奋地说着，阿木则是目瞪口呆，眼前一切仿佛不是事实。
2: 浪明，该上了。
0: 不知何时，幼春的笔杆上站着一只青色的画眉鸟，鸟喙衔着一颗砾石飞上了天，随着一把接一把长剑飞袭，红眼墨鬼难以阻挡，一节节黑带纷落在地，最后只剩下一条缠住无袖双脚倒吊的带子与墨虫相连。
2: 一剑翻云，敏直月，断！
0: 幼春毛笔发出耀眼金光，上前一挥，光弧斩断最后的黑带。黑带截断的同时，文字被篡改的那痕墨迹也消退，墙上字画诗文变回了今宵放逐时分光。失去力气的墨虫合上红眼，掉落在地，化为一滩墨水。同时，空中的画眉鸟将砾石丢下，砾石将墨水吸入变黑，隐约浮现了一个百字，随即就将砾石衔起吞下。幼春咳了几声，画眉飞回笔杆后消失。
2: 文魔活鬼，收服。
3: 谢谢您，解开了我的束缚，也让我认清了事实，该离开这个世界了。
0: 挣脱的阿秀身形越来越模糊，吴德鸾激动地冲向前，但是已经触摸不到半透明的灵体。
4: 阿秀，阿秀，都是我的错，害你跌下水，死得那么痛苦，阿秀。
3: 不，爸，我不后悔。虽然我没能到台北，没能如愿看到开阔的世界，但终于以自己的脚走出家门，享受了短暂的自由时光。我不痛苦，我很开心。谢谢，好高兴有你这明理的爸爸，让我有机会感受到自由。只是可惜不能陪您孝敬您了。
0: 阿秀温柔地笑着，吴德鸾汪汪泪眼看着女儿越来越淡的身影。
4: 阿秀，所以答应你放逐是对的吗？
3: 短暂的自由甚至死亡，好过被束缚的笼中鸟。身为活鬼的日子，都还在梦中回想那天赏花的时光呢。所以爸，您不要自责，也别再用那种法术把我困在现世了。就算到另一个世界投胎成另外一个人，我也希望可以自由地探索一切美好。
0: 吴秀声音与身影都已经像是一缕青烟。吴德鸾抹着满脸泪水，挤出了一个笑容与女儿做最后道别。
4: 我知道错了，阿秀，一路好走。
3: 别了，爸爸。还有，谢谢您，林公子，替我向秋生道别。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我是吴亦荣。创剧团之前有来过节目里哦，那这次很难得他们要做喜剧作品呢，叫做乐园混音，9月4号到6号在国家两厅院实验剧场演出。这次我们就邀请创剧团团长编剧陈建成以及戏剧顾问张家珍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作品，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建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家珍。
0: 那家珍是第一次来。
2: 对。
0: 嗯，然后你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2: 我自己吗？嗯，就是因为我之前是学生的时候是跟就是建成是同学
0: 啊。
2: 对。
0: 是大学还是？
2: 嗯，那时候念研究所的时候认识的。
0: 哦、啊。
2: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起组了剧团这样。
0: 嗯，
2: 对。
0: 就是创剧团就是你们一起组的。
2: 对。
1: 对，还当时还包含其他成员。
2: 对。还有其他同学。
0: 啊嗯，然后一直家珍都是担任戏剧顾问的角色。
2: 嗯，
0: 哦，然后建成就是一开，哎，你一开始是团长吗？不是，
1: 不是，不是，一开始团长是另有其人，但是因为我们的团中间就是因为团员各自有生涯的规划，
0: 嗯，
1: 所以原本的团长他就把这个身份交给我。对，然后其实这一次的导演汤金哲也是后来加入的，那等于是汤金哲加入之后等于算是剧团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有一个常态的驻团的导演这样子。
0: 嗯，
1: 对，然后我跟他的合作也是从那时候更密切的开始，等于是从2015年的日常之歌开始。
0: 嗯，
1: 对，然后我简单补充一下家珍的部分，因为我们都是研究所的同学，然后他其实是理论主修，后来他在剧团里面跟制作里面担任的是戏剧顾问。那他为什么会做戏剧顾问，主要是因为他跟汤金哲就是小汤导演，他们小汤的毕业制作就是以就是用请家珍来担任戏剧顾问，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有一个导演和戏剧顾问工作的默契。
0: 嗯，
1: 对，那戏剧顾问的工作主要就是跟导演工作，比方说讨论一个作品的诠释啊，然后导演有什么问题其实都会跟家珍讨论这样子。
0: 戏剧顾问的角色蛮特别的齁。
2: 嗯，
0: 我可以这样想象吗？就是他离观众更近一点吗？
2: 嗯，他就是其实是做一个这个制作他本身跟就是观众他在接收或者是他怎么去理解这个制作的桥梁，那这个是对外的工作。嗯，但是对内他其实是导演编剧然后还有其他的设计团队他们的就是横向的连接。
0: 哦，你们的合作模式是什么样的？啊，
1: 我们的合作模式通常都是我会先写完剧本，那我在写剧本的过程当中其实就会先跟家珍讨论，所以其实家珍不只是跟导演合作。
0: 哦，
1: 我作为编剧在剧本的发展过程当中他也会是第一个读者。
0: 嗯，
1: 对，所以他其实对于我发展剧本的脉络会有一个了解，然后他会带着这个理解再去跟导演工作这样子。嗯，对，所以是一个蛮从作品的发展过程剧本的发展过程到排练过程，嗯，就是家珍都会担任一个顾问的角色。
0: 哦，听起来蛮健康的。
1: 对，可是这个东西，对对，这个东西它就是需要时间来培养彼此
0: 的
1: 默契。
0: 对
1: 对，
0: 因为你得很你们彼此得很理解，对不对？
1: 对，就是知道有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它也不是一开始就讲好的，它也是，嗯，就是，
0: 哦，要发展出来。
1: 对，慢慢发展出来的。
0: 嗯，然后这一次是刚刚有提到要写喜剧。
1: 对，
0: 荒谬喜剧。
1: 对，
0: 因为之前创剧团的作品其实都你可以说严肃吗？可能也是，因为你们想要探讨的议题其实是很值得探讨的。嗯，那一要探讨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复杂一点。
1: 对。
0: 嗯，为什么这次会想要写荒谬喜剧？
1: 其实这个剧本它是来自于我学生时代的剧本，然后，哦，对，我学生时代在北艺大念研究所的时候，这是我最后一个学期的作品。那时候我们的课堂老师是金世杰老师。
0: 嗯，
1: 对，然后金老师他那个时候就是我自己的理解啦，就是他其实不太喜欢就是那种年轻人然后表现出一副比较文青或者是比较忧郁的感觉，就是他上课的时候都是给我们看喜剧。
0: 哦，
1: 然后我上了两个学期的课，然后第一个学期我还在习惯就是这一种他的品味这样子。嗯，所以第一个学期有一点在适应，然后第二个学期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来写一个喜剧。
0: 嗯，
1: 对，然后写出来之后那个金老师他就跟我说，就是他看到他终于看到我另外一个真实的样子，就是比较不压抑的那一面。
0: 哦，
1: 或者是比较不可能对他来说就是故作文静的那一面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
1: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 就写了一个闹剧，但是那个闹剧它其实还是一个线性的故事。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要发展它。这一次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发现那个线性的故事它有点办，它有点没有办法去承载，就是我想要写的主题。
0: 嗯，
1: 对，所以这一次的作品它会比较非线性。
0: 嗯，
1: 对，可能比较类似所谓的后戏剧，它是一个蒙太奇的形式这样子。
0: 嗯。那你想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1: 主题里面主要就是像是标题暗示的乐园，就是比方说现在人追求快乐，或者是所谓的寻找自己这一种比较大的主题。那之所以那时候会选择这个主题的原因，是因为我很想要写跟当代有关的剧本，就是那个主题。
0: 嗯，
1: 对，然后我就是在书店逛的时候就会看那个畅销排行榜啊。嗯，然后就是加上我自己其实也不排斥，就是比方说所谓的自我成长，或者是所谓的怎么样追求快乐这一类的主题。
0: 哦，
1: 然后就觉得哦，这一类主题好像真的是当代的一个现象，或者是类似的书籍它之所以会成为畅销排行榜，就是因为很多人在关心这些事。 对，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最近吧，有搭上最近的一个讨论的热潮，就是最近大家很常在讨论黄山
0: 料。
1: 对，然后我觉得它就是这个现象的一个代表。
0: 嗯嗯，
1: 之一。
0: 嗯，
1: 就是说它的出版的内容。
0: 哦，
1: 对对对。
0: 哦哦，
1: 所以我就是想要从一个很当代的主题下手，然后切入去写这个剧本。然后其实我原本的那个剧本，就是研究所那个剧本叫瑶池。
0: 哦，瑶池金母的瑶池。
1: 对，瑶池金母的瑶池。哦，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它也结合了，就是我们现在人比方说从宗教去寻求慰藉，或者是去寻求安宁，就是说这个乐园可能也有一种让自己快乐或者是安宁的一种追求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把它结合在一起，就是里面就是包含了我刚才讲的这些大的主题。其实我一直想改那个剧本，想很久了，然后可是一直找不到好的改法，所以我觉得好像也是当时虽然说已经完成了一个学生的剧本，可是好像那个剧本的提问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回答。嗯，就是我这次改成的就是乐园混音的这个剧本这样子。然后其实乐园混音里面，让我重新去想这个剧本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跟自己结婚这件事情。就是里面有一个，
0: 嗯，
1: 主要的角色，就是跟自己结婚的人。然后他是这个剧本里面唯一维持这个角色身份的一个人物。然后其他人物其实都会一人分饰多角这样子。
0: 哦，
1: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找到跟自己结婚的这个资料，在台湾可能还不是那么普遍，可是在国外可能是有比较多的讨论或者是案例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看到这样子的案例就觉得很有趣，因为它很具体的呈现了比方说爱自己这件事情。
0: 嗯，那个跟自己结婚是他们是会还真的办个婚礼的那一种。
1: 会。然后就是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一些影像或者是采访之类的，就是问他们为什么要跟自己结婚，然后他们当然都会有各自的理由这样子。
0: 嗯，那你当初在学生时期写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跟自己结婚的这个人了？
1: 最后的意念，
0: 那个时候
1: 最后的意念是推到就是应该是说等于是一个人，然后里面有个主角，然后他为了要符合父母的要求，就是父母认为什么是快乐的人生，要他去追求。那其实通常父母想象的快乐人生就是结婚。
0: 嗯，
1: 可是他又不想要就是跟其他人结婚，就是他会觉得说为什么要符合这些要求。然后他最后就是想要跟自己结婚这样子。就是那个剧本发展到后来是他等于是一个线性的故事，但是后来这个剧本他写到这个版本的时候，就是有跟家珍和小汤讨论，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太可预测，或者是太理所当然，就是说他作为一个线性的故事的那个结局，如果是结局结束在跟自己结婚的话，
0: 嗯，
1: 所以等于是乐园婚姻这个

0: 剧本他会从跟自己结婚出发，他等于是变成之前剧本的终点变成这个新剧本的起点
1: 哦，
0: 对，然后同时从所谓的爱自己追求快乐这些关键字、
1: 嗯、
0: 又再去发展出其他不同的角色、
1: 哦、
0: 对，比方说原本瑶池这个意象就变成就是去跟瑶池金木就是拜拜的人、
1: 嗯、
0: 就是寻找瑶池的人，然后可能还有就是探索废弃游乐园的人，对、
1: 嗯、
0: 还有去儿童新乐园就是寻求快乐，然后还有行走古道等寻求宁静的人之类的、
1: 嗯、
0: 就是不同当代可能不同追求快乐或思考快乐的面向这样子。
1: 嗯嗯，那嘉珍怎么看这个剧本？
2: 哦，我看这个剧本是我那时候看到是觉得哦，这真的是一个跟他本来的那个起始点非常不一样、
1: 嗯、
2: 但是格局变得非常的大，就是我那时候看到这个乐园混音这个剧本的时候的感受是，他从一个是一个角色，他为了要符合父母的期待，就是去做到说要不要真的忍耐，或者是说不要做自己，然后去顺应父母的期待去结婚，然后好像这样才会过一个快乐的、
1: 嗯、
2: 所谓他们快乐的人生，就是从这一个观点就是放大到一个那对于就是我们当代人来说，就是什么叫做快乐的人生、
1: 嗯、
2: 然后这个快乐的人生是主流价值要一定要符合主流价值吗？或者是说我必须，其实我内心有另外一种声音，但是其实他这个剧本除了找快乐之外，就是快乐是很难寻的，然后找快乐、
1: 嗯、
2: 那做自己跟找快乐之间是什么关系、
1: 嗯、
2: 就是而且我们的快乐就是应该是说人其实是你看他这个设定是这个自己跟自己结婚的人是因为他觉得这么做，他选择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最快乐的，就是可以达成快乐人生的方式、
1: 嗯、
2: 但是他就是会有个荒谬性，就是说他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会是说当一个人跟就是自己一个人维持一个婚姻关系，就是那个问题就会是人有可能脱离他人就是得到快乐吗？或者是认为就是他自己可以永远独立在一个他人或者是一个社群之外，然后他可以建立一个自我嘛、
1: 嗯、
2: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提问是不太能透过一个线性的剧本然后一个单一的人物的故事去开展出来的，所以那时候看到就觉得这个格局很大、
1: 嗯、
2: 然后同时他也辐射出各个不同就是寻求快乐的方式，就是我们可能在遇到各种阶段有一些人生问题然后有很多烦恼，但是我们其实都会试图努力去对抗或者是说去找另外一个方式让我们可以继续过这个生活下去、
1: 嗯、
2: 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剧本就呈现了出各个面向，然后我自己会觉得观众或者是读者会在这些片段里面会感受到他自己也被放在里面、
1: 嗯、
2: 他很容易就会看到他自己或者是他周遭的人、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当代的剧本。
1: 嗯，那建成在写喜剧就是离研究所那个第一次的瑶池之后再写有什么困难吗？写喜剧对你
0: 这一次的困难其实是形式上面，因为它算是我第一次尝试比较蒙太奇式的写法，之前的剧本当然也有一些时空上面比较复杂的设计，可是这一次是、
1: 嗯、
0: 它真的是一个没有从头到尾没有一个线性的一个剧本，
1: 嗯，
0: 一个应该是说一个线性的故事，对，那我要怎么去编排这一些素材、
1: 嗯、
0: 然后其实反而它的困难就是反而不是说喜剧这个文类，而是一个新的剧本形式的想象，然后其实我、
1: 嗯
0: 受到最多启发的来源其实反而是舞蹈剧场，就是像 Pina Bausch 那一种、
1: 哦、
0: 因为像 Pina Bausch 的作品它可能就是都是短景短景短景，就是可能有独舞然后有群舞然后不同的舞者他会做出不同的、
1: 嗯、
0: 就是舞蹈的内容，然后就是一段一段、
1: 嗯、
0: 然后它里面包含很多情绪，就是有些可能是很幽默，有些可能是很严肃，有些可能是很哀伤，然后它怎么透过这种 情感的流动完成一个剧本，也就是说

0: 因为他们有线性的故事，所以他的那种情感的逻辑或者是跟观众带给观众的东西的那个逻辑就会跟线性的故事不一样。然后这是我这是在这个剧本里面摸索的，换句话说透过写这个剧本其实我学习到的东西反而是就是一个戏剧作品，它在这个作品当中对我来说变成是一个跟观众共处的时间，然后在这个跟观众共处的时间当中我想要带给观众什么，或我想要让观众感受什么的一种编排的内容。我不知道讲会这样会不会太抽象、
1: 听起来很困难呢、欸，因为像舞蹈剧场那种它没有对白，
0: 对，
1: 可是你又得有对白，
0: 对，所以我每一个场景其实都发生不同的事情，然后每一个场景的调性其实都不太一样。比方说有一场是就是因为里面有自婚嘛，自己跟自己结婚的、所以其实有自婚典礼，然后这个自婚典礼后来会变得很荒谬，就是会变得一团混乱、然后在这个一团混乱之后就会有人出来就是跟大家说我们一起来 冥想，就是会进入到一个很宁静的场景
1: 哦。
0: 对，又或者是这个、
1: 所以因为我看介绍他有一个人的自婚的，
0: 对，
1: 有两个人的
0: 冥想，
1: 他们有自己的，他们有他们的情节，有三个人四个人，
0: 对，
1: 这样子的，
0: 对，
1: 所以他们会互相干扰，
0: 对，
1: 跟介入，
0: 对，
1: 彼此的情节，
0: 对，彼此的情节，对，就是在舞台上。而且就是比方说那个自婚者，他第一段他会先跟观众告白说他为什么要自己跟自己结婚，就是他那个做决定的心路历程是什么、可是当他在跟观众告白自己的心路历程的同时，旁边就是会有啦啦队、就是会帮他加油或者是鼓励他，然后那些啦啦队所 使用的语言就是类似像就是黄山调式的语言这样子、
2: 心灵鸡汤，
0: 对，心灵鸡汤式的语言，对、
1: 很妙耶、你自己好像创一个自己的形式出来
0: 对，就是里面有，就是他其实有一点简单来讲就是它里面有一点胡闹的成分、就是我在这个剧本里面就是第一次尝试一种在舞台上胡闹的感觉，因为以前可能都太严肃，就是在舞台上不会有这种胡闹的东西、但我觉得这种胡闹的东西或者是这一种比较好像看似不严肃的东西反而是我这次想要放在这个剧本里面或在剧场里面呈现的。对、
1: 感觉跟你以往风格大相径庭耶
0: 对，我觉得应该是我长大的因为我觉得以前就是可能比较单一，就是看世界的角度或想事情的角度，对我来说可能会比较，也不能说单一啦，就是说以前可能还没有被打开，可是就是说所谓的随着长大之后就是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世界上的那种情感的面向或者是到底严肃跟不严肃或者是荒谬的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同时并存的。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把这些东西加进来，以前像是以前这些东西可能都会像是被我过滤掉了。对，
1: 就你以前的审美比较固着在某一种，
0: 对，
1: 但现在有更多更广泛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写起来应该很那个很有意思，
0: 很开心，而且就是对，然后等于是刚才说那种每个场景都不一样，所以其实每个场景都会有类似不同的戏剧形式，比方说是有独白，然后有自婚典礼，然后也会有采访、然后最后还会有那个什么告别式，就是
2: 生前告别式
0: 、生前告别式的排练、对、那个这个生前告别式 也是那个自己跟自己结婚的人要办的，就是他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就是他生活中充满各种仪式
2: 感
1: 感觉很有趣耶，
0: 对、然后最后的那个仪式也会不断的被打断，就是会有很多杂音跟荒谬的事情发生、
1: 那已经开始在排练了对不对，
0: 对、
1: 那你们有看到排练的情形，
0: 因为小汤也是这一次也是他第一次尝试导这种荒谬喜剧，所以他自己也还在摸索就是怎么样去呈现这样子的作品、然后比较特别的是他的导演诠释里面他加了一个剧本里面没有的现场乐手，对，可能是某种程度上因为那个标题有一种混音的感觉，然后再加上他觉得需要现场乐手去让不同场景的那种氛围的变化可以更快速，然后有一种现场性的呈现、所以其实在排练的过程当中那个现场乐手也一直会在，然后跟演员搭配，就是演员在表演的时候怎么搭配那样子的声音。
1: 那嘉贞看的感觉呢？
2: 我看的感觉是感觉得出来对导演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就像刚刚建成讲的这个剧本它是各种调性不一，然后又是各个短景的片段呈现，那创作中如何让观众不会觉得角色离他很远，但是他又必须让观众可以去想象到说这些人物之间 他们可能的就是关系，或者是说他们这些情境指向的某一些就是问题，
1: 嗯，
2: 就是他必须要让观众可以很具体的感知，但是他又不能，他又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完整的篇幅让他们各自所有的面向都有一个很完整的陈述。那同时他又要必须，就是应该是说

0: 本上这个台是一个空台，但是你如何在空台在短时间之内就是在各种不同的情境变换，然后它又没有一个很完整的叙事线，所以我就觉得非常挑战，就是导演他要如何就是做到铺陈这些人物，让观众不会觉得很抽象，然后让他们又会就是而且情境也要不能够抽象到让观众没办法进入，因为他其实是需要这个剧本是需要调动邀请观众进来，然后一起想象就是他们遇到这个状况，或者是可能因为这些情境有一些共鸣，那他们去想说他们会怎么做，就是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就变成是说他必须要大量的跟演员就是一起试各种即兴，因为这个剧本其实也就是开放了很多演员的诠释，他其实甚至有一些舞台只是真的就是会留给导演跟演员一起在排练场上面工作，
1: 因为它是一个拼贴式的剧本，所以它没有一个从头到尾的单一的场景，但是它每个场景在变换的同时，它也不要求说要有那些道具来配合，比方说要有一个客厅啊，或者是说要有一间庙啊，还是什么什么，还是什么之类，就是大部分都是靠演员的表演和台词让这个想象成立，所以它等于是邀请一个观众去一起去想象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对，然后同时也要求，因为演员有些。有四个演员，他是一人分饰多角，所以他在这一场扮演，比方说他扮演冥想者，可是到下一场他可能就变成一个行走古道的人，他就要跟观众讲述他行走古道的经验，那他这个行走古道的经验跟他刚才做的冥想就是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呢，这其实是不确定的，他是一个中性的，就是等于是演员他要不断的变换他发话的方式
2: 哦，
1: 对，
2: 然后可能也不见得会有不同的改变，就是它的外观可能也没有什么
1: 可能应该目前预计会就是他们目前预计的呈现方式有可能是演员是不会下场，他们就是在台上、
2: 哦、
1: 然后面对不同的场次他们可能就立刻在台上换服装，或者是就拼贴一些道具、哦、然后就变成另外一个场景，对，所以他有一点应该说这个剧本我自己在写的时候想象是它是很现场性的，就是我在想就是这个剧本我没有把它想成是一个封闭的故事，而是一个在现剧场的舞台现场发生了哪些事情把它编排出来的一个剧本，
2: 很玩耍的感觉齁，
1: 对，就是很玩耍很当下，就是希望做到这样子
2: 哦，写的时候就是希望这样子，就好像有一点观众在看演员在台上玩，
1: 对
0: 对
2: 啊，
0: 所以观众可能进到剧院真的会感受到哦，感觉戏就是正在你眼前，然后拼拼凑凑的这样子演，就是有很多事情就是忽然在你面前开展，
1: 对，
2: 嗯，
1: 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有一种好像被解放的感觉，通常会有这样子的戏。比较是比方说集体发展出来的戏、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特质、可是这一次比较不一样是这个剧本又是我写的，但其实我在写的时候我有意识到所谓的集体发展这件事情，就是我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集体发展出来的剧本，但其实是我写的、而且有点矛盾，可是所以我说这一次的创作方式是跟以前不太一样、对，
2: 那你自己这样子写完你觉得对你最大的影响或意义是什么？
1: 我觉得对于剧场的想象更自由，就是说文本跟舞台的关系，就是文本它不一定要建构一个故事，而是文本它建构的是在舞台上可以发生什么事情，而可以发生什么事情的可能性是有很多的，它不一定是一个线性的故事，它可能可以是比方说演员直接跟观众说话，或者是演员在舞台上面可能玩一个游戏或举办一个仪式，但是这些东西它都是可以就好像刚才讲的那个舞蹈剧场，它可以是用短景式的方式不断的转换这样子，就是应该是说这一次更体会到那种舞台的自由跟流动性的这件事情，对，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剧场这门艺术的一个特质，就是当下一种现场跟观众同在，然后观众愿意参与这种想象跟快速的转换可能那个舞台上的情境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观众是就是如果做得好的话其实观众是会乐于参与的。
2: 那嘉贞看了你自己是第一个观众你有一直笑吗？
0: 有耶、欸

0: 哎、欸，因为我
1: 啊。
0: 觉得他把一些就是很多我们日常的现象，就是推到一个非常荒谬的极致。对，就是比如说自婚就已经是一个很荒谬的极致，但是其实现在大家不是都很常会去上一些身心灵课程吗？
1: 啊，
0: 但是，对，就是所以里面就是关于刚刚讲到那个冥想片段，也是会有一些用很一些很日常的情境，但是他在里面转换了一个。就是他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就是反省或者是说检视，说就是这些冥想，对，他当然是有一方面有肯认他的这个作用，但是一方面如果把它推到一个极致的话，会有多荒谬呢？
2: 因为比方说，像刚才提到那个冥想那个场景，就是我真的就是去查一些书，就是有些时候在冥想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引导你进入冥想状态的一些引导语，或者是一些想象的内容，对。然后真的有些书就是在描述这样子，然后里面其实引用了一些这样子的，比方说想象自己是一座山，或者是想象自己是一片湖，或者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冥想，比方说你在走路的时候就可以冥想等等等。然后我就是把这些情境慢慢推到一些比较荒谬的阶段这样子，对，但有些东西听起来很荒谬，但确实是我可能就是是真实读到的，就是有人就是这样建议，
1: 对，
2: 对，所以这个剧本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可能生活现实生活当中会接触到的各种不同的讯息，然后拼贴而成的。
1: 就是越聊越会觉得，哎，好像真的是会很好笑。那你自己看排练会笑出来吗？明明就是你自己写的，也会
2: 会，应该
1: 哦，
2: 是
1: 真
2: 说
1: 的，
2: 有些东西要经过演员的诠释之后会更好。就
1: 对，
2: 是我自己在写的时候，我可能觉得还好，但是经过演员的诠释之后，我会发现，哎，怎么会这么的有趣？对。但里面当然也会有一些，就是希望观众可能边笑，但是可能会边
0: 思
2: 感受
0: 考，
2: 或思考的东西。对，因为比方说，包含自婚者他的旅程，他就是自婚之后，他可能又接受访谈，然后他把自婚这个东西某种程度上商业化了。对，然后但是后来就是那个主持人又直问他的，就是所谓的追求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然后他可能过了一阵子，他发现他有一点撑不下去，所以他又要跟自己告别，所以他办的生前告别式 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我感觉那时候在想出这些情节，应该自己都觉得很有成就感哈，就很好玩这
2: 对，对，很好玩，很好玩。
1: 样，很棒哎。那最后要不要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次的演出的时间地点？
2: 对，就是在9月4号到9月6号，在凉亭院实验剧场。
1: 很棒，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好像蛮特别的体验。
2: 对，对，
1: 就是期待给观众这样子的体验，对不对？就是你可以觉得很好笑，然后又有一些思考。
2: 然后很在场的一种体验，就是演员跟观众好像没有一种被虚构所隔阂的一种。距离感就是一种很现场的感觉。我希望最后是可以有这样子的感受。
1: 家政员要补充吗？
0: 我觉得如果连演员在排戏都笑出来，应该是真的蛮好笑
1: 哦，真
0: 的。
1: 的，他们排戏也自己笑出来。
0: 对，
1: 哦，那这样就真的是蛮成功的。
2: 对啊，所以希望最后的成果，
0: 希望对，因为
2: 会
0: 其
2: 是
0: 实
2: 好
0: 观
2: 的。
0: 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其实在最对这个剧本来说，对。
1: 你们一定也很好奇哦，到时候观众进来看的时候会是什么感觉？
2: 对，
1: 哦，很棒的实验呢！恭喜你又写出一个
2: 谢
1: 很特
2: 谢，
1: 别的作品。希望一切顺利，谢
2: 好，谢
1: 谢，谢
0: 谢。
1: 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音信吧，我是徐凡。您是否曾经想过真正的财富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是金钱，有人追求的是地位，而我们今天要访到的来宾是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他却认为人生最大的财富是一路累积而来的经验与习惯。身为主管，他时时检视自己的言谈举止，因为他相信每一个细节都会影响团队。在生活中，他透过规律的有氧运动保持健康，下班后更会留给自己十分钟沉淀身心。究竟这些习惯如何成就他的职涯与人生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分享。

0: 蛮喜欢跳韵律舞的，运动你会把你整个就是身体的舒压状态把它保持一个平衡，不可能只有起球然后自己都不做任何事，这个就很奇妙，每天都要安静下来，你给自己5分钟到10分钟。这个财富我真的要很谢谢我老板啊，就是这些人生的经历，人有很大的财富啊，这人生的阅历，每个人给你的鼓励啦、建议啦，或者是你开悟了啊，这很重要。
1: 汽车业主管陈秀凤他也谈到，他为何会有一些宗教信仰，源自于小时候生了一场病。他说
0: 就这样子一路下来就跟菩萨结了这个缘分，
2: 哦，所以有拜有保佑，
0: 哎，马西耶山的公，对，心诚则灵啦。
1: 好，除了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之外，那你个人的兴趣呢？你有做些什么样的运动，或是去学习其他的东西吗？
0: 是我蛮喜欢跳韵律舞的，运动你会把你整个就是身体的舒压状态，把它保持一个平衡。
1: 所以你只要放假有空的话，你会一个礼拜安排几次呢？
0: 我两次。
1: 两次，
0: 对，
1: 都是你自己放假的时间。
0: 哎，都是放假的时间。
1: 所以呢，你在工作上面你有一个喜好，一个兴趣，也可以舒压，还有你自己本身的一个宗教的信仰，
0: 是
1: 也可以让你自己本身在心境上面得到一些的平缓。那你认为呢，兴趣呢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会不会扮演一些不同的角色呢？
0: 会哦。
1: 嗯，
0: 会有，
1: 要不要举一些例子呢？
0: 像你如果心灵上在有挫折的时候，你要去跟你的佛菩萨祈求嘛。
1: 嗯，
0: 那你在祈求的过程，你一定会检讨自己，一定会检讨到自己。你不可能只有祈求，然后自己都不做任何事，这个就很奇妙。每天都要安静下来，你给自己5分钟到10分钟。
1: 哦，有时候，可是你工作过忙，也不定期的，就是有客户来，或是你的手下那些人要找你的时候，你都要去支援他们。那你会抓什么样的时间让你自己5到10分钟呢？
0: 下班以后。
1: 要下班以后。
0: 下班以后就是你在家里，因为其实我每天到家里最能安静的时间应该在10点以后。
1: 所以你回到家差不多也要10点钟了。
0: 差不多。
1: 10点钟之后你就会给你自己一个静心的时间。
0: 对，就很随性的啦。我不是那种很强求自己一定要怎么做。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你回到家是很疲倦的。
1: 嗯。
0: 我就会先坐在那边休息一下。吃吃我喜欢吃的水果，
1: 嗯，
0: 对，我很喜欢吃水果。等时间差不多了，可以了，我就去拿我的佛经来。这个好像是功课，你每天已经练习惯了，不念睡不着。

0: 有些人都是晚上不要念吗？
1: 其实我觉得心无挂碍啦，不用去想太多，
0: 没有关系。
1: 对，菩萨是无所不在的，
0: 所以会做完课。
1: 是是是，对。
0: 做完经大概一个小时吗？
1: 差不多。
0: 之后呢，你就会给你自己一个静心时间，还是在诵经的过程当中就算是静心时间了？
1: 我大概一般念完之后，我才会让自己先坐在那边安静一下，就自己安静一下，回想一下
0: 今天所有发生的事情吗？
1: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也许我今天所讲的话，或者我在跟业务对谈的时候，有时候情绪上来了嘛，就是现在的业务比较鬼灵精嘛，可能你跟他的对谈有时候严厉了一点，那自己就想说，再修正一下。
0: 所以那个静心等于是在回顾一下你今天所做的事情，顺便检讨一下就对了。
1: 顺便检讨一下。
0: 哦，所以每天都有做。
1: 对，
0: 这个持续下来不容易耶。
1: 习惯，你很多事情你要把它养成习惯，
0: 然后你可以当到高阶主管。好，那我想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您对于成功的定义会不会有些的改变？因为当时呢，你会想要多赚点钱，改善家计。这二十几年来你从事的同样的工作，对你来讲，你个人觉得你在这个领域当中，对你现在的职务还有这个职位，你觉得还有你自己本身所得，你觉得算是成功了吗？
1: 当然还没达到我最想要的啦，因为人就是欲望无穷嘛。但是你怎么把这个欲望转换成它是一个恒长，这个
0: 恒长
1: 这个就很重要。不然有时候你的欲望很高，可是你没办法达到的时候，你心里面会很挣扎，那你会很生气。
0: 对，
1: 哎，这个我也曾经有。
0: 哦，你要不要举个例子？
1: 就是你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的职位啦，或者是你预定好的一个收入或者一个目标，心里面会恐慌嘛。那会恐慌的过程里面，你再怎么挣扎也没有用，那你就放下吧。
0: 讲到这个呢，当你自己本身一旦决定你现在从事的汽车业的产业是你自己以后可能不会再换工作的哦，至少呢，可能在近10年或者15年你不会换工作的，那个时候开始你自己会有一些规划吗？因为有一些人会讲说，我3年到5年可能有一些的进阶，在公司有一些不同的阶层的主管，你有给你自己这种人生规划了吗？
1: 其实在以前我没有想到我会当主管
0: 哦。所以你一开始进入这个汽车产业的时候，你并没有？
1: 我并没有想到我会当主管，我就觉得所长科长就很棒啊。那你也没想过他们会离开的一天
0: ，
1: 因为他们总是有的年纪到了要退休。
0: 是，
1: 当主管是一个，我说巧合嘛，我也说不上来。那就是有一天我的老板就传了一个简讯给我
0: ，
1: 早上7点我打开手机，因为我起床就习惯看一下手机嘛
0: ，
1: 那手机一打开就看到我老板传个简讯，你应该要上来当主管。我就对
0: 那个时候已经进入这个行业多久了？
1: 应该10几年了。
0: 十几年了？
1: 对，十几年了。
0: 他就跟你说你要来当主管了？
1: 是，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对，可是也没有马上当啦，因为这个来来回回也挣扎了很多次，最后
0: 挣扎是你自己挣扎吗？
1: 我自己很挣扎。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做业务，我自己的销售客户算蛮多的，我想说我每天要去服务这么多客人，我还要去带人，你带人就是要有责任感啊
0: ，
1: 那你总不能人家跟着我然后没有做好啊，那时候就很挣扎。
0: 你怕有一些压力在就
1: 对了。是，我想当主管应该有不同的压力嘛，以前不是我当嘛，现在要我当的时候，我就要去看一下这些主管在做什么。
0: 所以在你没有接之前你就开始有在观察了。
1: 对，然后我比较特别的是，除了我老板传这个简讯给我，我的直属所长在这当中，其实一直到我当主管大概有1年半的时间。那我这1年半里面，我这边内部换了3个所长，3个所长都找我当主管。那我就想，他们是按照老板的指示，
0: 所以你们还有一个大老板就对了。
1: 是，我是这么想，可是后来他们跟我讲不是
0: ，那是怎样？
1: 是他们自己觉得他看你很有主管的特质。
0: 是，你们都有各自可以决定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当初是觉得说是不是老板给他们建议，
0: 就他们说不是
1: ，他们3个都跟我讲不是，是因为他们3个主管自己个人觉得说，哎，你就是有当主管的特质，
0: 所以他们看到你自己在做人处事
1: 是
0: 这个领域当中。
1: 是，
0: 所以当了主管之后，你还要再跑到第一线吗？
1: 主管就是在第一线啊，这个第一线我们是属于就是业务部的主管
0: ，
1: 那我要带业务嘛，
0: 所以你还是要在第一线。
1: 那我就是要在第一线。
0: 哦，原先只要自己销售就好了，现在你还要管你的团队。
1: 对，
0: 他的业绩你要顾虑到就对了。
1: 对，所以我思考了很久的原因在这里。
0: 原来如此。所以呢，那你自己个人认为呢，在

0: 从你进入这个产业有20几年，你认为呢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是什么呢？
1: 这个财富我真的要很谢谢我老板啊，真的。
0: 你是说刚你进去的那个老板？
1: 最当初进来引导我进来的是我的所科长嘛，他们教我怎么去做这个销售，
0: 对，
1: 然后引导我怎么做。再来一个就是当主管的这一段，这一段这个过程就比较历练多一点啊，因为老板不断的说服我来当主管
0: 终于说服成功
1: 因为我当初不觉得自己可以做嘛，可是当你开始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那因为当了这个主管，你必须要带领底下的业务的时候，你的思考模式又不一样了，你又跳脱了另外一个层次了。
0: 所以你会给你自己再去做一些进修吗？还是会去多注意哪些的事情呢？
1: 你会去注意你所有的言谈举止，
0: 你已经够检视了，你还会更检视，
1: 会更检视自己，因为你要带领的是你的团队。那你怎么让你这个团队跟你一样？
0: 这个不容易，因为团队里面的人打造跟你一样的话，因为每个人的特质也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对，
0: 就像教小孩一样。
1: 哎，对，然后如果这小孩比较皮一点，你也要爱他。像有的业务他很优嘛，那他就会有一个姿态嘛，傲慢嘛。那你怎么让他的傲慢收敛？
0: 就是要杆子要稍微弯下来一点。
1: 是啊，对，所以呢，变成我的腰杆子要更软。
0: 那你觉得在这段20几年的路途当中，你个人觉得最重要的财富是什么？
1: 就是这些人生的经历。
0: 人生的经历，
1: 人真的，就是人有很大的财富啊。有时候真的上了天堂也带不走，可是呢，你这人生的阅历，每个人给你的鼓励啦、建议啦，或者是你开悟了，这很重要。让你的心整个安静下来是非常重要。
0: 对，其实我觉得啊，人的一生当中，很多人会追求名跟利，都很多不同，因为最重要你必须要先生存下来，这是最基本的。

0: 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除了亮眼的工作表现，主管陈秀凤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人生态度。她相信带领团队不能只要求别人，而是要先反求诸己。正因为这份责任感、规划力与执行力，让她带领的业务团队屡创佳绩，也收获历任主管的肯定。一路走来，宗教信仰成为他最大的力量来源，而规律运动则是让他保持身心健康。然而他规划退休生活，希望成为一位讲师与心灵导师，陪伴更多人找回自己。我们继续聆听他的人生哲学与未来梦想。
1: 做了主管之后，你会觉得说，哎，原来我可以带这么多业务，也可以把他们训练出来。我带的业务说实在，销售时机啊，跟他们个人的风采也都不差。我有很多的 top sales。因为我说真的，人辛苦了大半辈子，是要回归找到你自己最想要的。我想说的就是，你要找回你自己，找回真正你自己想要的自己，然后生活自在一点，然后让自己身体健康很重要。
0: 那我想呢，在你不同的行业当中呢，虽然你走的都是业务的，而且都是走在第一线哦，这26年来呢，因为你有你个人的信仰，也有你个人的这个兴趣哦，你认为呢，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们的话，因为你这一路走过来了，自己本身会不会觉得说呢，也需要有一个宗教的信仰？这个信仰呢，会在我们的人生角色当中扮演什么样的方向哦？是不是可以让你在最困难的时候，或者是在你最没有信心的时候带给你力量呢？你认为我们依法族的朋友也需要吗？
1: 需要。因为我讲一个假设，你人生有挫折，或者你可能今天跟你的太太啦、先生啊不愉快啦，
0: 他可能已经退休了，
1: 是啊，那你工作上以前是工作嘛，工作有很多的怨气嘛，
0: 对，
1: 那你可能到了退休的这个年龄的时候，怎么办呢？工作已经不需要你再抱怨了，也不需要你再支持你了，那你会觉得很空洞。那你要找到第一个银发，你要健康，
0: 健康很重要，
1: 身体要健康，
0: 所以你去每一周2次跳韵律舞，
1: 是哦，你要去培养你的兴趣，健康很重要，心灵的寄托。
0: 你找这个兴趣，我现在搞不清楚他的兴趣在哪里，那怎么去寻找呢？
1: 有人会在公园跳韵律舞嘛，那你会有朋友嘛，那就是要跟人接触嘛，你才不会封闭吧。像我之前的长官，他吹萨斯风
0: 哦，
1: 很多银发族呢就玩股票嘛，菜篮族嘛，
0: 这也是一个嘛。
1: 对，但是这不能把它列入兴趣啦，因为我要讲到股票，就是说你可能这辈子大半辈子的财富都存下来，股票说实在高高低低的，很难去掌握，所以这个你只能当做菜篮族聊聊就好了。最重要你是要去运动抒发，然后维持你的健康，然后一个心灵感受，你不能把你所有的心灵感受都寄托在儿女身上，小孩子的压力也会很大。
0: 所以你自己走过来，你认为一个有好的宗教信仰跟要走出去，
1: 是
0: 找到你自己一个兴趣，
1: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
1: 是，
0: 那你个人认为呢，在你自己本身选择的是韵律舞哦，这韵律舞呢会给你有什么样的一种能量吗？
1: 我每次跟那个韵律老师跳完哦，我就觉得我的筋骨都开了
0: 哦，就变年轻了吗？
1: 变年轻了然后流流汗精神就会变得很好
0: 我想呢，其实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我觉得现在许多人呢，在生活的方面可能不会那么的辛苦，但是呢，尤其可能是一般的军公教的朋友们，可能他们都有一个退休金哦。所以现在的银发族的朋友们，不再像是我们的长辈那一代哦，他们真的是比较辛苦的，因为他孩子会比较多。那现在呢，这一群的橘色商机，其实他们是有钱、有这个能力的哦。那你个人认为呢，他们呢可以透过什么样的信仰或是什么样的心灵成长，面对人生的一些的低潮起伏？虽然他们在金钱上面不用去太堪忧，但是心情的确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境界哦。那您个人有什么样的建议？那你自己本身会怎么样去抒发呢？
1: 我还没退休啦，所以我只能按照我现在所想的。
0: 那你自己有想过说你自己退休之后会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吗？
1: 其实我现在有在规划了
0: 哦。
1: 对，因为我在想说我这辈子 所做下来的行业并不是很多样化，我很坚持一个行业啦，不会说三个月两个月就换一个工作
0: 个、
1: 那现在年轻人很多都这样子嘛，
0: 对，
1: 那你做一个工作你至少要有他的坚持啊，你坚持个三个月适不适合这个环境，然后坚持个半年我可不可以做。
0: 所以你当年不想要做的时候是还不到三个月，敲十一次门的那一次、
1: 敲十一次门的那一次哈，我第十二天卖那台车，然后再来就是这一台，所以那时候是一个月，
0: 一个月哦。
1: 对，那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不适合我们就早点离开、但是我妈妈很有技巧，
0: 所以妈妈看出来了。
1: 嗯，是对，
0: 他间接的转换让你坚持下来。
1: 对，到目前为止哈，像我妈妈现在年纪也大了嘛，我妈妈就说我这六个小孩里面就你哦最勇敢，
0: 最勇敢。
1: 对，她说我最勇敢，爸爸都说你最厉害，我说我没有最厉害、我只是因为跟他们其他姐姐比较不一样，其他姐姐就比较会去照顾妈妈。我说可是我就没有时间照顾你，因为我们家境清贫、所以呢我就只想要一直多赚一点钱，多赚一点钱
0: 给她。
1: 是，
0: 所以呢用不同的方式来孝顺她了哈。
1: 对，
0: 在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面对一些人生低潮的时候，因为刚刚也没有提到说、目前在规划你的退休生活了，你怎么样来规划呢？
1: 我就想说我在汽车行业这边我做了很多的销售，也实际案例成功的例子也很多、但是我想现在做了主管之后，你会觉得说哎，原来我可以带这么多业务、也可以把他们训练出来。我带的业务说实在销售时机啊跟他们个人的风采也都不差、对，我有很多的 top sales
0: 啊。哇哦，
1: 对，
0: 好厉害哦。
1: 常跟他们讲，如果我这样带你训练你，你还没办法的话，那可能就真的要转换行业。我会一直影响到他可以去把这个销售做好，然后观念做好，自己很坚持啦，
0: 态度坚持
1: 是、
0: 这几个都必须要涵盖在内就对了。
1: 对，那我们在当主管的过程，公司都会给我们一些教育训练。之前前几年呢，在疫情之前啊，都有请那个讲师
0: 哦，他也帮你们上课。
1: 哎，是，他不是上我们专业的领域，是上像生活的经验啊，然后你怎么带领业务啦、什么之类的课程。那我每次看讲师在台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羡慕他们哦。他可以把他这么丰富的经验还有经历可以规划好，然后就这样讲给台下的听众听。而且我想他不是只讲我这个行业、他要去很多企业公司去帮他们上课。
0: 所以你的规划是想要当讲师吗？
1: 是。
0: 那这个讲师是当你

0: 你自己这个领域的讲师吗？
1: 这是第一个，因为我可以把我的销售过程跟成长的历练，然后给新进的业代、想要来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给他最好的经验分享。
0: 那第一个规划是讲师，那有第二个规划吗？
1: 心灵导师。
0: 心灵导师。心灵导师其实现在蛮需要的。
1: 是。
0: 那这个心灵导师你会敷银发族吗？
1: 我没有特定去想他、目前、对。
0: 那那个心灵导师你要去考证照的心灵导师还是不见得？
1: 应该不见得。
0: 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可以在退休的时候用这种方式找到他自己的新的目标跟价值。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呢他也不喜欢跟别人接触，然后他已经退休了，他觉得他已经好累了，工作了大半辈子了，应该好好享受一下、可是一下子退休之后也不知道该做一些什么好。我们现在有好多的社区大学的课程了，
1: 是。
0: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如果他真不想出去跟别人接触的话，因为你刚才有提到还是要出去跟别人接触嘛，
1: 是啊。
0: 可是他就是不想，真有这些人、那怎么办呢？
1: 如果真不想就别做了，我讲
0: 不要勉强自己、
1: 不要勉强自己，因为我说真的，人辛苦了大半辈子、你最后还是要回归找到你自己最想要的。人生当中你要为父母啦，为小孩啦，为你的妻儿啦，这样去做努力，可是你一直没有找到你自己。所以有的银发族他不一定说在他退休之后他真的可以安享他的日子，他可能开始他的怨气啦，或者跟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不要，一定要安静下来想一想，你这人生当中有什么是你小时候或者是你中年的时候你想要去完成的事情你没有去做到的。
0: 你果真适合当一个心灵导师。好，那如果要送给银发族的朋友一句话的话，分享你个人的人生体悟的话呢，你最会想说一些什么呢？
1: 我想说的就是你要找回你自己，
0: 找回自己，
1: 找回真正你自己想要的自己、然后生活自在一点，然后让自己身体健康，把自己顾好、很重要的。
0: 对，身体健康很重要，
1: 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
0: 如果没有的话什么都是白谈。
1: 是。
0: 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中呢，您的信仰是不是曾经有转变或是更深刻的体悟，会让你呢在经历哪些的经验会让你特别难忘，让你自己本身还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因为我们有看到许多人他原先可能是佛教徒、后来变成了基督徒，也或许变成天主教徒或是回教等等、你个人呢在你的领域当中好像都没有改变过、所以你觉得是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这么坚持在这个宗教信仰上面吗？
1: 我其实真的还没有改变过，可是这中间我妈妈曾经为了就是怕我出家。
0: 你已经虔诚到让你父母担心你会出家哦？
1: 对，因为这个过程就好玩嘛。小时候妈妈都会带着我去菜市场买菜，就是过程
0: 波波吗？
1: 对，就有个那个就跟我妈妈讲说，你这小孩将来会出家哦。那我妈妈就一直印象深刻。我小时候就很喜欢拜观音，就是缘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频率跟缘分啊，就是拜观音拜观音，我只要看到观音我就很爱跟他拜拜，然后我很喜欢闻香的味道。对，那个香的味道就会觉得就觉得很舒服，从小就这样子。然后后来到念书的时候，我们家附近有个那基督教堂，那我妈妈带我去受洗。
0: 妈妈怕你出家。
1: 是，我妈妈怕我出家，她带我去受洗。
0: 当牧师比较好一点。
1: 对，然后要受洗的时候没有成功。
0: 欸，
1: 就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看着他们在受洗，我觉得就离开了现场。
0: 所以你那时候多大？
1: 时候应该是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
0: 那其实还很小
1: 很小很小。然后也没有，那我还是一样就是拜观音。
0: 就一路到现在就
1: 一路到现在。那最主要的过程我讲的就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啊。那场大病在医院住了14天。
0: 14天？
1: 40天，真的整整住了40天才出院。
0: 你还有记忆吗？你那个时候多大？
1: 就小学一年级，所以我几乎一整个学期
0: 都没有去上课。
1: 都没有上课。
0: 这个也会让你在对人生的转折上面，因为小一很小对你会有影响吗？
1: 我说真的，我没有念幼稚园嘛，那时候小一的时候上学期就发生嘛，所以这个刚开始的过程我完全不会写然后1+1=2我也不会，通通都不会，就像一个很懵懂的小孩。可是要怎么升上那个下学期一样，本来老师建议是不是要重读。对，可是我爸爸说重读啊，小孩子就这样长大啦，他问我的意愿我不想，那我就在家里苦读，那我就求菩萨，因为妈妈带我去拜观音嘛， 我就跟菩萨讲，我说菩萨，我不想重新来一次，你可以教我吗？事实上我觉得就是
0: 你自己也很努力，
1: 对，当你去有祈求的时候，你自己的意念一定很强，那你

0: 自己就会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我就在家里真的就这样，然后请姐姐教我怎么算数什么啊，老师就让我顺利的读下学期。
1: 所以还好你们家兄弟姐妹多。
0: 哎，是。
1: 您自己本身呢经历过不同的行业，最终选择在汽车业，现在呢你也是汽车业的主管，而且也是一个高阶主管了，所以呢、在这个20多年的职涯当中，你也现在在规划你的退休的生活。那你希望是你自己个人，或是建议我的英法族的朋友也可以拥有他们自己的心灵上的成长，以及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宗教的信仰哦，可以很丰盛的活出他们自己的第二人生吗？
0: 其实宗教的信仰的话它有很多样化嘛，那耶稣基督啊，像圣母玛利亚、这个每
1: 天主教，
0: 哎，对，天主教，那每个人进入到这个教堂或佛堂的时候感受度是不一样的，
1: 一样，对，
0: 我想他也不会到了英法族才要去转换他的宗教信仰啦，
1: 是
0: 这个一定跟原生家庭有关系。
1: 那原生甚至于根本没有宗教信仰也 OK，
0: 也 OK 啊，有的人觉得自己就是老大，
1: 这也很好，
0: 这也很好、对，只要他的感受度跟他的善良的本质啊、是一样的，
1: 是
0: 就没有问题啦。再来就是还是回复嘛，现在大家讲的都是健康运动，现在很多节目啊还有很多的书籍啊，他也都一直在教你怎么去养成你的健康生活习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像慈济啊，他们也不断的在做公益啊、那如果说这些事情你真的都不喜欢，阅读总可以吧，
1: 就开启阅读，
0: 阅读、对、
1: 让自己本身会进入一些不同的境界当中、
0: 是
1: 强迫你自己要先去阅读或是走出人群，
0: 是、
1: 应该是走进人群、
0: 是
1: 让自己呢会有一些不同的视野、
0: 对，
1: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跟我们朋友分享他在尝试不同的行业，以及他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及他如何来规划接下来的第二人生哦，非常棒哦，也谢谢您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祝福您，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是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与他的访谈总有一种不疾不徐的节奏，他用温暖待人，以坚定做事，不急着证明自己，却一步一步地走出属于自己的方向。他让我们看见真正的领导力来自责任，真正的成功来自习惯，而人生最珍贵的财富始终是一路走来累积的经验与成长。愿我们都能够像他一样，在每个人生阶段找到自己的步调，也找回最真实的自己。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呢，我们介绍《守护吞咽力》这本书啊，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语言治疗师呢，同时啊，也是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常务理事，时时乐语言治疗所的所长，以及中华民国老人福祉协会的理事长。好，那我们先请王治疗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文心主持人好，我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
0: 那在这本书当中呢，我们谈吞咽困难，就有一篇谈到了那吞咽困难该看哪一科呢？其实书中的建议啊，是我们也可以看语言治疗师，但是大家会觉得语言治疗师跟吞咽困难究竟有什么关联呢？好，我们今天呢，请王雪佩语言治疗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部分。
1: 是，那大家想到语言治疗师不就是跟说话有关吗？那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关于吞咽啊这件事情，是我们语言治疗师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专业职责哦。那所以呢，在特别在吞咽的部分呢，我们再更往前一点哦，我们其实好多民众如果发现吞咽问题，他不知道要看哪一科。
0: 对，
1: 那我们一般在健保给付上呢，在吞咽评估有两个科别，第一个是复健科，第二个是耳鼻喉科。那在这两个科别的底下呢，我们比较大部分都有语言治疗师所以假设有吞咽困难，记得要找对科别哦，就是或是有鼻胃管的家庭就是找复健科如果是高龄者，我建议先找复健科。那医生在评估以后，觉得有进一步需要再仔细的评估以及训练跟指导，他就会帮你再转介到语言治疗的这一块。那所以在医院比较没办法直接挂到语言治疗科别这样，通常医院转介。不过我们现在语言治疗师是可以独立开业，像语言治疗所那就带着医疗诊断证明就可以直接接受到服务。然后另外在长照的部分呢，长照也有给付，叫进食与吞咽照护，语言治疗师是可以来到家里面，对于出门不便的长者所以其实我们目前在这个长照的政策以下，我们越来越多的语言治疗师其实进到社区，进到长辈的家里，也进到长照机构，然后甚至在社区的预防延缓，我们都会开始带领着长辈让他可以一路就是好好吃，吃到最后一刻。
0: 那书里面也有谈到，当我们要去接受语言治疗师的评估以前，我们是需要先做一些准备的那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1: 通常啊会想要找语言治疗师啊，像我自己是治疗所嘛通常都是更直接接受到家属就打电话来那第一件事呢我们要了解他的病历，所以假设有医疗诊断或是曾经有住院被放鼻腕等等，我们就要申请出院病历摘要，因为我们这样医疗人员可以快速的完整了解他整个的疾病史那为什么导致吞咽困难的原因那另外也会请他就是询问说你目前会呛到，那是什么样的食物是容易呛到所以这个也会请你资料收集。然后我们在做第一次的评估呢，不只是来评估你一些刚刚讲的吞咽四个期啊，口运动功能的测试，然后也会做一些不同质地吃一点你平常觉得吃的困难的，吃的顺利的，然后我们也会有不同的质地去来做测试，然后看看什么样的质地跟怎么样的吃法能够最顺利然后另外呢也会来看看是哪些的肌肉无力或是感觉神经无力，我们来做一些强化的训练。所以其实一个评估的时间，我们往往有时候要花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慢慢的了解
0: 那这本书里面也有一个 QR code， 是建议大家如果拥有这本书的话呢，可以来扫描一下是由中华民国语言治疗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发行了一个假巴黎吞咽健康操，假巴黎就是刚刚治疗师也提到，就希望大家可以一直活到100岁吃到100岁。这个健康操我有扫进去看，哇，真的讲得非常详细耶！然后每一个步骤大家可以来跟着做，还有国语版跟台语版， 好，请季老师跟我们聊一下这个。
1: 好，这个钞的来源哦，就是因为我有参与到其中这样子，我们会发现哦，很多长辈哦，就是我们当然有时候会请家人，哎，你回去啊，带着长辈练习什么练习什么哦。但是你知道，长辈以前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一家之主，然后我回到家里呢，可能还要被我们他的晚辈或是太太要求，哎，要做些什么，往往都配合度不是很好哦。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制作了一个这样的影片，只要跟着做，然后我们其实也放慢了速度。那这个操里面有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个是头颈部放松，好，那有时候啊，我们头颈部紧绷也会影响到你的吞咽，好，所以头颈部放松。然后第二部分呢，叫口腔，就是吞咽的肌肉的活化，比如说动动嘴巴、舌头、脸颊，好，或者是一些。就是有一个动作我觉得其实蛮好，就叫吸吮动作，就是脸颊内收，然后收到最紧的时候放开这样，有这样 kiss 的动作，其实就很生活化，你就跟他说，哦呦，每天来给我 kiss 一下，那其实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的脸颊嘴唇都会去用力，而且呢还可以帮助收口水吞口水的动作。好，那我们里面还有个口诀叫做大口嚼嚼用力吞，这也可以用在平常吃东西，就是假装大口嚼东西，好，很夸张的嚼，你下巴就是要运作了嘛，
0: 好，
1: 嚼完以后呢嘴巴闭紧用力吞，这种用力吞也可以用在平常吞口水，就是嘴巴闭紧，然后吞的时候呢，你有点假象哦，你在吞一颗鸡蛋一样，用力的把它挤下去，从嘴巴、舌头、喉咙用力咕噜的感觉，好，那你这样的，其实你每一次这样的吞，就是你整个吞咽肌都在做运动的感觉，好，当然我们有实体的食物的话，它所要运用的力量就更好，好，就是这第二部分。
0: 是，
1: 那第三部分呢，其实我们在保护我们气管啊，不要肺炎，保护气管还有个重要的关卡，除了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叫会厌软骨那个盖子，其实在更下方一点哦，大家一样可以再摸一下自己的喉结，然后来发一个声音说啊，哎，有没有感到喉头会震动？好，那我们喉头的正后方就是我们的声带，这个声带呢，平常呼吸是打开发生震动，吞的时候它声带要关起来，
0: 好，
1: 所以你声带的能力越好呢，对保护呼吸道的能力也越好，好，所以我们在健康操的第三部分叫嗓音功能训练哦，它就是比如说发一个吸大口气说一，越长越好，让声带能够持续去震动，好，然后再来发某，好，这个音调变高，让你声带拉长，好，然后再某，哦，降低音，声带缩短，有点让声带做瑜伽的感觉，哦，然后再哆瑞咪发嗦，所以这就有三部分。那这个影片呢，哦，目前在国健署也是我们这样推广了好几年了，快十年了
0: 齁，
1: 所以我们鼓励三餐饭前，然后也可以让如果长辈认知理解还不错，你就是让固定，然后让他开着就是 YouTube 上面就可以，就是打吞咽健康操有国语版、台语版，三餐饭前跟着影片做个简单的保养。
0: 所以书里面有提到啊，在我们日常的活动当中啊，对于吞咽有一个隐形的保养，你可以唱歌，你可以大笑，可以念绕口令，也可以来练习喝水小口慢吞，这个也是我们在刚刚提到的假巴黎的这个健康操之外呢，大家可以做的一些日常的隐形保养。但我们今天要谈这个吞咽能力、吞咽困难或吞咽障碍，那就要谈到饮食咯。所以接下来呢，请王雪佩语言治疗师来跟大家谈的是，谈到吞咽的困难，大家就想啊，那你就吃软一点的嘛，那你就喝稀饭吧，那你就喝流质的吧，
1: 对，
0: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破除饮食的一些迷思，稀饭真的比较安全吗？那如果譬如说蒸蛋这种感觉很软，它适合所有人吗？好，在这个部分请治疗师来跟大家聊一聊。
1: 对啊，我不知道，就是听众们哈，你想想，你在你的印象中，老人家都吃什么？可能第一个想到浮出就是稀饭啊、粥啊，
0: 吼，
1: 然后再来家里可能有很多一罐一罐的这种
0: 营
1: 养奶，
0: 真的，
1: 对。但是你想想看，换成是我们自己老后，要不要这样子吃？ 对，其实这个粥吼，我自己也曾经吃过，你连吃个两餐，吃个一天，你应该就会很怕了哦。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有个新的观念呐、啊，就是在日本也是这样子吼、哦，就是长者可以跟家人吃一样的东西，能够一起共餐，而不是老人家就是把它弄得很碎，然后吃这个粥，然后跟我们吃不一样的东西。那当然老化，我们随着年龄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吞咽能力哈，所以我们现在的新的观念就是尽可能保有让长者吃他想吃的食物。只是呢，好，假设我们喜欢吃像那种铁路便当排骨好了，长辈也当然也想吃排骨，他可能也不会想说吃这种粥，好，他想吃排骨，可是呢，这个排骨我们可以分不同的质地，有的用牙龈就可以咬断的，有的用舌头压就可以化开了，有的如果只能吃泥餐的长辈，我们可以把它塑形起来，长得就是一块排骨的样子哦。对，那所以呢，这个在目前国际上也开始为吞咽困难饮食质地有一个新的标准，好、哦，那这个叫做 IDDSI， 好、哦，那就是一个质地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呢，就是把所有的食物吃的喝的分为八个等级。好，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是用数字来区分。好，那它这个怎么做？比如说，我们刚刚用铁路边那的排骨，好，卤排骨好了。那我们一般正常的饮食就是排骨，就是要正常质地。好，那当这个排骨咬不动的时候啊，我们过去都很习惯拿着剪刀先把它剪一剪。好，那其实不是哦，我们应该让整块排骨先让它变软。哦，软要软到什么程度呢？好，我们就是你拿叉子或汤匙往下切，可以被切开的程度。
0: 是，
1: 好、哦，这代表牙龈我们是可以咬断，因为很多长辈其实是没有牙齿哈、
0: 对，
1: 牙龈可以咬断。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用叉子往下压，那个压下去呢，排骨是能变形的，或是从叉子中间挤出来的。那这种软度代表老人家用舌头压就能化开。
0: 是，
1: 哎，你想象就是把香蕉切片放在嘴巴上，你舌头压是可以化开啊、的程度。所以长辈呢还是可以吃整大块排骨，只是它是软质的。那再不行呢，再来把它变成一口量啊、细碎啊、泥状的。好、哦，那其实这个质地还有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新闻啊，提到哎，比如说前阵子端午节哦，有时候就常常遇到老人家吃粽子噎到
0: 啊，对，
1: 吃汤圆噎到、哦，那我们去年还有看到新闻有长辈吃香肠噎到的，那其实我们这个 IDDSI 很重要，就是当长辈呢，如果他的咀嚼能力不是很好，或是自我控制没有办法嚼碎，有的是很冲动，很大口一直塞这样的、哦，我们要给他的食物尺寸是 1.5 公分以内。好，1.5 呢，相当于我们可以拿起我们的大拇指哈、我们大拇指的宽度差不多就是1.5公分。好，所以假设吃香肠，你也可能要给它切片，好、不要这样整只的吃哈、那把它切片，那就算没有嚼好吞下去，也不会马上卡住气管。好、所以它其实对应到很多保护我们安全。好，那长辈其实除了怕东西太大块呀、就是太硬太大块，其实还有怕黏，
0: 黏、对，
1: 不要以为吃粥就安全哦。我们曾经在安养长照机构也发生老人家吃泥餐，结果卡住气管窒息的案件。好，那黏度就像我们粥哈、其实我们会请这个叫汤匙倾斜测试啊，就是你可以拿一个汤匙，然后把那个粥或是你把食物舀起来往下扣，好、往下。那食物是能够滑动不会粘在汤匙上的，才代表具有足够的滑顺力。那如果这个粥啊，这个是会粘在汤匙上，就代表有可能粘在老人家的喉咙上
0: 哦。
1: 对，所以比较理想中就是能够聚合成团，好、像包水饺的内馅这样子，好、然后又是滑顺的，好、然后牙龈咬啊、舌头压就能化开的这样的食物。
0: 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那我们谈到这个吞咽的功能退化，或者是有吞咽的困难跟障碍哦，接下来就要谈到失智症的患者，因为现在失智症有越来越年轻化。

0: 趋势哦，也不一定是长辈才会得失智症。那对于很多失智症的患者来说，大家最普遍的印象就是他们可能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会忘了吃饭这件事，然后在整个进食吃饭的过程还有吞咽的过程可能也都要更加细心的去照顾。所以接下来请语言治疗师来跟大家聊，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呢，您也写了一篇就是失智症啊跟失智症相关的照护。像这篇里面谈到说，对于中度阶段的失智症的患者，手拿食物反而是最适合他们的。哦，这一点，诶，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部分。
1: 好，那我们台湾呢，现在有非常多的失智症族群，然后也非常受到重视，因为失智症是一个退化性的疾病哈，所以即使再怎么努力，它后面在比较中重度、重度或极重度，几乎都会遇到营养水分摄取不足，甚至吸入性肺炎被发上鼻胃管的几率哦。那我们失智症族群啊，其实不只是老带来刚刚讲的老衰这件事情，再来它有很多的叫做精神行为问题。好，那像我们这章节就会邀请刘建良，我们失智症专家刘建良医师来分享。其实他在诊间哦，就遇到这个摄取量不够，大概几个就是不吃哈，拒食，然后暴食还有吞咽困难，又加上吞咽困难的问题，其实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复杂哈。那失智症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啊，大概就是你监督他盯着他吃还可以，可是到后面的时候，他会慢慢连我们叫失用症啊、失认症，他忘了怎么使用他的餐具。那当我们台湾哈，都有过去哈，都照顾得很好。当一个长辈哈忘了怎么用餐具，吃太久，我们就很习惯赶快来喂他吃。
0: 好，
1: 当你被照顾的越多，其实你失能就会越快，失能越快，被照顾的越多，他失能等级越高，其实接下来这个肺炎呐、死亡这些事情的因素就会来得更快了哦。所以我们尽可能让长辈能够自己吃。那所以呢，我们也是看了国外哈，他们叫 finger food， 就是手拿食物。我们小 baby 有 finger food， 其实我们老人家也需要哦。那有时候你用餐具，他也不知道怎么吃，或是不想吃，你就回到最原始的本能。我们其实是用手然后就口，因为这个手就口其实也会带来一个手口反射哈。我们其实回到我们东西放在嘴巴，我们自然就会想张开开始吃。可是人家喂你的时候可能就含在嘴巴，因为他可能辨识不出现在要去吃、要去启动。那当然我们老人家不可以拿 baby food 给他吃，因为他过往就没有这种记忆，就是我会抓那个便当里面的东西吃，其实是没有哈。而是我们回到上次我一个印象深刻啊，我以前曾经哈一个奶奶，她也不吃，后来我就拿她以前最喜欢吃日本料理哈，我就拿苏喜，然后在她因为这个奶奶是比较暴动的，就是情绪很多，我就偷偷塞在她手上，然后她就看了一下手上有苏喜，她就放在嘴巴了，然后。你要符合他的生命记忆故事，就是的台马回的记忆哦。后来我们就拿了那个鸡块，薯条放他手上，结果这个老人家看了，真的看了好几秒，就把他丢了。
0: 他不记得，
1: 不是说对对，要他是熟悉怀旧的东西。所以后来我们再去市场买那个润饼啊，长辈就吃了。所以这个其实需要可以请专业像语言治疗师协助你们一起探寻，长辈什么样的吃法最可以帮助他去启动吞咽，而且喜欢吃这件事，对失智症而言还蛮重要的。
0: 那当然，这本书里面也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是，像我们身边有些朋友家里的长辈啊，已经到了失智症比较严重的阶段，忘了怎么进食，那可能呢就会开始想说，那我就用鼻胃管啊，至少能够确保他是能够吸收到足够的营养。但也并不是每一位长辈啊都会习惯或者想要用鼻胃管来进食，所以在这篇里面其实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啊，也是我的一个学习，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到这个卫生局合可的医疗院所来进行预立医疗照护的咨商，然后我们可以来做预立医疗的决定哦。 这个我们是可以自己在意志还很清楚的时候，我们来为自己预立医疗。

0: 它移除掉，找到对的专业哦。
1: 是。
0: 那当然我们有种情况，就是当我们在末期的阶段，好，比如说我们在已经重度失智症以后啊，或是一些重大疾病以后，好，末期它有一个定义，是一个很严谨，需要医师去帮你判定哦。那假设我在末期的阶段，我可不可以不要人工养？但过去大家想说不施行急救嘛，什么不压胸，这个大家都有共识。可是更痛苦的是，我还没到那个程度，我前面可能会先遇到要被放鼻胃管，然后你放了鼻胃管，可能又可以存活很久，哈、哦。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有个叫做预立医疗諮商，哈、哦，那这个是必须要到医院去，那因为这是具有法律的效益在，哈、所以他会医师会跟你谈很多清楚，什么状况下你要不要人工营养水分。好，那你要不要做一些急救的措施？你现在像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可以去潜力这样的保障自己、嗯、到后面我没办法决定的时候，我可以不要靠别人、嗯、因为有时候你当你没办法有决定的时候，身边的子女你可能觉得这样的状况我不想要活，可是子女觉得舍不得、嗯、就放上了鼻胃管，放上了气切，你可能又活好躺好久、嗯、好，所以这是每个人为自己做决定、嗯、现在就可以做的一个叫预立医疗决定。
1: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只有失智症的患者他们在清醒的时候可以来做这个自主权利法，我们现在也就可以，我们健康的时候就可以了齁。
0: 哎，对，是是是、哦、啊，但是记得这是指末期的阶段哈、嗯，不是只要放到鼻胃管、哦。我觉得现在有种氛围，就是我只要放上，我要就是这是一个万恶啊。那但是还是要经过专业，好，我们来帮你做一些讨论，哦、叫做医病共同决策这样子哈、哦。
1: 是，嗯，那有关于这一点啊、哦，我之前也跟我的朋友们啊、哦，我们讨论过这一点，就是说我已经预立了这个医疗。最后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置嘛、哦、但是我应该怎么样来让我身边的也许我的亲人啊，或者是之后接手照顾我的人知道呢？这本书里面就说现在是直接注册在我们的健保卡里面、啊嗯、哦，所以就会知道了是不是？
0: 是是，对、哦、因为他就会注记，然后具有法律效，可是就是不是签了你就是应该说这个观念还是要让你的身边家人、而且常常的要知道，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最困难就是快要接近末期又还不到，就是其实是很两难的、
1: 很挣扎、
0: 哎，对对，其实它只是有个空间哈、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哈、假设已经进到末期，因为有时候末期不见得他马上就会走，有时候我们看长辈失智症如果到了重度到后面，哎，有时候他可能一年、两年、三年到五年他都还是生活着哈、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倡议，就是说当你如果已经进到一个末期阶段，我们要及早的可以有一个叫缓和安宁缓和医疗的这样的身份、
1: 是
0: 及早的接受一个叫舒适照顾，因为我们不想要鼻胃管，不想要受苦，其实是反向来想，我们是希望舒适的走到人生最后一刻，
1: 是
0: 哦，不见得没鼻胃管你就会舒适哦、如果没有找到舒适进食吃的方法，你可能没有鼻管又肚子饿，然后又常常的呛到，好、所以其实我们在后面的阶段，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找到舒适的方法，好、那舒适照顾很重要，就是在安宁缓和医疗这一块，政府会有更多的很多的补助啊，很多的资源是让确保我们的长者是可以舒适到最后一刻的方法。
1: 是，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节目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的这个议题哦，是由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专家们一起来写的这本书啊，叫《守护吞咽力》。这个专家群里面呢，有包括了有医师，有语言治疗师，有营养师，有护理师，牙医师，药师等等，有22位的跨专科的团队来执笔。那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

0: 也是这本书的副总编辑。那王雪佩语言治疗师也写了一篇，就是书是吃到最后一刻，所以我们接下来谈的就是书是进食这样的观念。
1: 对，我可以分享一些故事哈，就是我们其实在像我自己本身也服务在安养中心里面，里面就有好多90几岁、100岁的老人家，那我们常常他会被放了鼻胃管啊，然后已经到了失智症，已经到了重度以上哈，然后肺炎啊等等。那我们在介入这一块的时候啊，我们在跟安宁缓和医疗合作，我们就第一件事，我们先问长辈哈，你最想要吃什么？你熊爱甲虾米？你先不要管你自己的身体吞咽问题哦。那其实很多长辈说出来的，我们曾经遇到哦，他想要喝酒
0: 哦，
1: 对，然后想要红酒，甚至是高粱，我们的金门高粱很厉害，有的老人家珍藏了，然后我这一瓶就因为生病糖尿病什么关系，家人都把它收起来哦。那也有很想要吃迪卡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呢也会用了一些技术，就是比如说喝的时候我们当然会跟营养师团队一起讨论，他这个是可以吃的哦。那其实到生命最后我们不用那么多的禁忌哦，先让他享受想要吃，其实他们都吃不多，都不用那么担心哦。那假设他想吃迪卡，我们就把猪脚呢透过一些技术呢，让这个猪脚就像布丁一样，可是长得是一样在有骨头，但是舌头一压就化开像慕斯状一样对，然后我们甚至做成寿司啊、苏喜啊，然后做成那种港式饮茶牛排，所以长者就是看到就是一个铁盘有牛排，还有面啊，之类这样子，好，然后也可以喝着他喜欢的喜欢的喝的饮品啊，有的长辈喝葡萄酒，我们就把它蒸稠等等的，好，让在这一刻是吃他喜欢的食物，然后我们用专业一起合作，让他觉得吃这一件是舒服，然后也会还邀请家人一起来，我们应该说享受这个进食不是只是为了营养水分而已，应该是这个快乐的氛围，所以我觉得要这个先存留这些我们要常常跟家人一起去吃饭，而且是很开心的画面，要常常存留这些画面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到老的时候我们海马回才有这样的记忆在
0: 是，所以在这个舒适进食的过程中啊，如果说自己最亲近的家人或者是好朋友，可以来细心的用手来一小口一小口的喂食的话，那可能会更加的增加这个被照顾者他自己进食的时候的心情愉悦。
1: 对，所以陪伴就不是为了把这一碗的东西全部塞进去，而是我们会引导怎么样的观察，然后又享受一起享受这个生命最后时刻的这样的美好的氛围，是跟家人一起在陪伴上获得的。
0: 是。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守护吞咽力这本书，这本书呢是非常完整的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整个吞咽的旅程，从预防治疗到照护。那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非常谢谢治疗师的分享，谢谢你，
1: 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宪法一中的问题啊。为你要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这个讲师哈、王启勋王老师哈、到我们现场哈、我们请王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王启勋。
1: 好，我们谈。

0: 这个议题是蛮严肃的议题哦，因为其实这是涉及到两岸之间的一个定位的问题哦。那因为两岸问题是政治问题还是法律问题哦？这个我很多朋友们基本上应该都很清楚。其实说穿了，它是政治问题哦。那最近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哦，郑丽文啊，到这个美国访问，然后回来，其实在很多场合上面，他有提到一个我们所谓的宪法是有关于这个一中的这个概念哦。那其实过往哈，这个我记得哈，在谢长廷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曾经也有触及到这个相关的一些议题哦。那其实这个议题哈，事实上是不能避讳的问题啊，因为毕竟来讲，这个不管蓝绿的政党哈，在台湾所要面临的两岸关系的一个未来的前景跟变化的时候，到底要用什么样的眼界啊、态度，还有它的一个基础，来跟对岸交流。那我记得很清楚，是以前目前的执政党民进党，他在华山会议的时候，就是华山论剑哈。事实上，因为那个民进党党部是在华山这个附近哈，所以这个基本上华山不是中国大陆的华山哦。那华山论剑哈，那个结果呢？说要用宪政共识啊，来跟对岸来进行这个交往啊。那因为这要取代所谓的当时马政府的九二共识，好、哦，那现在九二共识的内容也被这个郑丽文跟中国大陆这个就这么讲了哈、哦，就是说本来国民党是用一中各表哈、哦、来表达九二共识的实质内容哈、哦，那一中各表的话，中国大陆不能接受啊、哦，所以后来这个中国大陆他提出的是两岸同属一中，是九二共识的内涵。那郑丽文他最近的言论当中也提到了两岸同属一中这个概念齁。这个民进党政府是主张所谓的宪政共识。宪政共识跟宪法共识又有点不一样齁。差一个字其实差蛮多的。宪法跟宪政是不一样的概念。因为宪政是国民主权齁。那宪法的话是固定在目前的这一部的这个法律框架当中齁。所以我们就请教这个王老师。王老师，你的背景也是所谓的法律系出身的齁。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齁，就宪法的这个目前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或者是说你要从宪政的观点，我也不反对哦，可以两个概念哈。那你对于这个所谓的宪法一中这种说法啊，这种说法当中来讲有哪些问题我们值得要去观察的？
1: 好，那个回主持人的话，就是首先我们可以从宪法的，因为郑丽文主席他完全陷入到我们讲的，就是法律解释里面有分四大类啊，他完全陷入到所谓的文字解释里面，而且他是完全依据所谓的宪法本文的这个文字啊来进行解释。但是我们基本上法律系出身的人都知道，就是以读宪法来讲的话，是要以征修条文往前看才对，而不是直接从本文开始往前看。所以说从征修条文的结构里面，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个我们现行的制度已经跟过往当初1949年到台湾来的这一套这一个本文的部分就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那如果以本文来讲的话，所以说我们应该要看的是整个宪法的体系，我们要从体系上去看也就是说现在对于我们的这个国家地位国家主权的这种看法，应该是要从我们的宪法跟所谓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跟陆出国移民法这三部法律的框架下来看也就是说这三部法律都是属于宪法体系的。那所以我们如果按照这三部法律来解读的话，就是我们现行宪法第二条及第三条的规定它不是所谓的交由所谓的国民主权的概念的话，不是包括中国大陆，而是应该是要看到我们的所谓的身份规定里面也就是说中华民国的主权是属于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第九条之一的明文规定我国人民不可以在中国设有户籍或领有中国的护照，违反这个规定的就会丧失我们的这个户籍的相关的规定另外我们的移民法第三条一项跟第三项再次明确的定义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的国民是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然后居住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的国民，或者是在台湾地区的无户籍国民已经明确的告诉我们全体国民，包括这一个郑主席在内中华民国的主权 已经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关了。
0: 嗯，
1: 这个主

0: 权，他的将来的决定是完全是依据台澎金马地区。
1: 嗯，
0: 对，所以郑主席他是，我不知道他是刻意的为之呢，还是说因为他的法律的解释知识比较浅薄，所以他会去把完全按照字面上的解释，而不是把整个法律体系。那回过头来讲，如果以宪政制度来说的话，宪政制度它除了强调宪法的本文精神以外，它还要强调的是所谓的宪政惯例。那我们的这一整套宪法体系在长期的运作实施过程中间啊，纵使国民党是多数党，他也没有跑去申请所谓的大法官释宪，过去的时候也没有申请大法官释宪，说这一整套体系制度哪一条哪一条是违宪的，诉请请求大法官啊，让他这个进行违宪审查、违宪宣告，都并没有啊。所以说，长期以来反复实施下，这一套以宪法为核心慢慢发展出来一套具有宪法位阶的整体体系架构。它已经变成了一套制度了，所以这以宪政角度来讲的话，它不只是政治上，它也是一整套体系上的成熟运作。所以不管是从宪法文艺，或者是体系解释，或者是宪政制度，都不应该曲解成这个一中是指两岸一中，而这个一中应该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一中。对，
1: 我想请教你，就是说因为你讲的这个议题一定有很大的争议，我们讲说国内有很多的朋友们应该，或者是说一些法学界也会挑战你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宪法征修条文当中的前言，他提到为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然后依照宪法第27条第一项第三款等等之类来征修本宪法条文，然后接下来他在后面来讲的话，这个很多政党团体都已经抓住这一句来讲就是说在第十一条宪法征修条第十一条，他明确就写出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之间的人民权利义务，就是你后来就是法律特别规定，就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了嘛那所以就会有区分自由地区跟大陆地区啊。那你说所谓的宪法一中的定义内涵当中，其实到底有没有包含大陆，或者是怎么样，你怎么去解释这当中的一个逻辑性的一个问题
0: 啊？在这一点的话，就是回复主持人，这个过去其实在陈水扁总统的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是
0: 也是一个很具有贡献意义的事情，废除国统纲领。因为如果是继续维系所谓的这个征修条文前言的这个部分的话，那就要搭配国统纲领，你才会有所谓的自由地区跟大陆地区。但是既然都已经没有国统纲领的话，那何谓自由地区，何谓大陆地区？
1: 是，
0: 而且从本质上，我们已经在国统纲领被废除，国家统一委员会终止实施这个运行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是已经实际上现实上已经把两岸的这一个统一的期待给切断了，所以并不能只是从它里面的条文来看，而是站在整个体系结构来看，乃至于到今天的，纵使在马英九总统执政期间，他也没有恢复国统纲领，也没有恢复国家统一委员会，所以这个是国民党也已经接受的既存事实的状态，这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宪政惯例，也就是所谓的宪政制度。
1: 是，其实这个议题其实辩论起来其实还蛮有意思的但是呢，可能辩论的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任何结果出现了那有一个状况就是说，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有一部宪法，那我们中华民国也有一部宪法，然后再加上征修条文，那中华人民共和国那部宪法它基本上无法在台湾实施的，那中华民国的这部宪法也无法在中国大陆来实施的，那就是代表说的确是有两部宪法存在啊。以事实客观来看的话，那照道理讲，一个国家的宪法应该是基于他所有国家的领土才对啊，他可以在自己的国家领域范围内去实施啊，但是现在变成说有两部宪法在两个地方去实施他的一个宪法体制，这就非常奇怪了，这就变成是两个中国的概念了。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一直不喜欢一中各表，因为一中各表表到最后变成两个中国，就特殊国与国关系的概念，就是李登辉前总统所提到的事情。那现在我刚刚特别请教你，就是宪法征修条文提到为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 那代表现在没有统一啊。

0: 那统一的概念是要经过民众同意之后才会去做所谓的unification 或是 unify， 就是所谓的统一的统合统一的概念。那就代表说现在的真实状态就应该是分成两个不同地区。那分成两个不同地区，你说上面各自有一部宪法，好了，那现在这一部政修条文就依照这一部政修条文又去选我们的总统。那这个总统是在1996年的时候我们总统直选，这总统直选只有台湾的民众去投票啊，中国大陆的民众没有投票，所以现在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是中国大陆的那边的民众是无法投票的。那所以就是变成实质的变成是只有这个地方选出的总统，那中国大陆又不承认他这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政体也好，这样的一个总统的位置。那所以这当中来讲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嘛齁。所以当你在提所谓的宪法一中的时候，当有人在提宪法一中的时候，他的那个一中到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是中华民国宪法，那你这怎么去看待呢？
1: 对，像是这一个他提出这个宪法一中的时候，其实郑主席他的目的就是从他后续整段发言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并不是真的要讲宪法，他要偷渡一个概念，就是九二共识，
0: 他用宪法的概念然后来偷渡有关政治议题上面九二共识，他要去归类到两岸同属一中的合法性，所以他会用哪一个宪法来说明他后面的立场，应该是这样子。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他其实并不是真的想要讲宪法制度，
0: 但如果是真的要讲宪法的话，就变成两部宪法出现了。
1: 是的，
0: 那他也没办法去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对，
0: 那怎么去解释那两部宪法呢？
1: 所以他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他整个论述里面的内容是很空洞的，他只在所谓的宪法前言的那个部分、宗旨的部分在那边一直打圈圈，
0: 是
1: 固有疆域这一块这个地方去讨论，他不敢甚至不敢延伸到后面的国民主权的那一块。所以他透过那一个很含糊的固有疆域，
0: 是
1: 再加上过去大法官不予解释的那一个结合起来以后，偷渡这个九二共识，这个不存在的共识。
0: 你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当初大法官为什么不予解释这个所谓固有疆域、
1: 因为当初大法官的时候是认这个解在做这一个曾经的国民党也提出这一个释宪案了，想要借此来确定固有疆域是什么、然后一方面也等于是
0: 固有疆域就是包含秋海棠还是一个老母鸡还是台澎金马，
1: 对，
0: 到底所谓的固有疆域是什么概念？
1: 对，
0: 那固有疆域有可能回溯到秦汉时代、明朝时代，
1: 对，
0: 所以到底哪一个是属于固有疆域，对不对？这身份非常这奇特的哦。那我们的大法官怎么讲这件事情哦？
1: 我们大法官
0: 这个蛮有趣的哦。待会节目进来，你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聆听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威，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林廷威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焦点是有关宪法一中的问题啊，为你要发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王启勋王老师齁到我们现场齁。那我们刚刚接续刚刚的话题也蛮有趣的，就是说因为当然这个议题非常严肃啊，这个对任何一个国民来讲的话，甚至对中国大陆人民来讲的话，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事情没有搞清楚的话，那基本上就会大家各说各话哦。那如果从客观实质面去看待这些事态的发展以及问题的发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有很多问题，其实在过往的教育学习成长历程当中，其实很多人都只有偏听误听，或者是只是听片面之词，那这个其实是不太对的事情哦。那大家应该以理性客观的方式哦来探讨这个议题的一个发展。就比如说当初蒋介石到台湾宣布复兴逝世，这也不，这宪法里面没有规定复兴逝世嘛哦。那1950年的复兴逝世的这个动作，在法律上的意涵是什么？还是它只是政治上的动作？如果是政治上的动作，那就不一样的概念哦。那又在一个旧金山合约还没签订的之前，台湾澎湖群岛还属于日本的国土的情况之下，去宣布了一个复兴。

0: 是是，那就是一个又更奇怪的事情。然后当时的李宗仁政府跑到美国去，那李宗仁他是代理总统，照道理讲，他的流亡政府应该在他身上啊，那怎么变成蒋介石身上呢？啊，所以这个其实有很大的问题。那真正分裂国家的，应该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吧？他1949年10月1号宣布独立出去嘞，他从中华民国独立出去嘞，那中华民国还存在不是吗？啊，所以这个事情来讲啊，当然我们今天先来讨论这个宪法一中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刚刚我们提到了。当时有提到这个所谓的固有疆域啊，在宪法第四条的这个规定啊，那大法官怎么讲？
1: 大法官那个时候其实他就是认为说，这是一个所谓的政治议题啊，然后。因为大法官他主要是针对法律是否违宪，还有进行法律的统一解释，所以他认为这种属于政治议题上面的话，那他就做成说，这他等于是什么？他就说我不予解释，
0: 然后所以
1: 对驳回，就等于是不予解释。
0: 但是他要讲啊，要给哪一个单位解释？
1: 这是属于国民大会，对，这是属于国民大会的职责。
0: 所以你搞错机关了。
1: 对，这应该是由国民大会透过所谓的修宪或者是制宪的行使权来确定你的疆域的范围。
0: 各位知道哈，这个我们中华民国宪法里面目前的这个宪法里面哈，虽然有些人喜欢它，有些人讨厌它了哈，但是现在目前运作的当然就是这部宪法嘛哈。那宪法是本身是什么？以前我们读书都知道嘛，宪法是人民跟政府之间的契约书嘛，哈。那这个契约书就是告诉你，我授权给你，你要该怎么做。所以目前来讲，我们的五院啊，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它是治权机关，它是治理台湾的、治理国家的一个治权机关。但是当时的国民大会，它是一个政权机关啊，政权机关是代表人民在行使政权、政治上的权利嘛，所以只有它有能力可以去代表国民去改变国土嘛。那国民大会被废掉之后，现在来讲就回归到直接国民主权嘛。就你要问改变或是问怎么样的状态，你全部都要问人民嘛。那你问人民的话，最好方式不就是公投嘛，对不对？所以但是公投过来来讲的话，又怕说触及到两岸关系，就有绑东绑西的一堆事情发生。所以其实关键还是在台湾民众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嘛。
1: 对，
0: 所以对于这个所谓的宪法一中还有固有疆域的概念来讲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去教育，或者是不是说教育啦，就是说让民众真的很了解。因为我说真的，从小到大的教育当中，其实你也非常清楚，就是说到底民众对于这个整个体系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1: 就是其实我们台湾在这一个不管是社会还是政治领域上或者法律上，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诡异的地方啊，就是我们虽然嘴上一直喊着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但是我们其实是非常不尊重宪法。对，所以说我们在不尊重宪法，然后还有一些人会刻意去透过文字解释，然后不去看整个宪法体系，也就是说我们整体的这一些政治人物的法律素养可能不是那么的理想。
0: 是，
1: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的国民教育在所谓的法治教育这一环，应该是要更加深入的去告诉我们的全体国民，然后甚至还要搭配在历史课程里面呢，让我们的国民知道，我们大概是每一个节点、每一个时间段，我们的这个法律发展的情况，什么时候解严啊，什么时候戒严，什么时候解严，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开始落实我们的宪法制度，还有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进行第一次修宪，然后每一次修宪的这个历程哦，然后乃至于到我们今天的整体宪政制度，
0: 是，
1: 对，
0: 是，所以教育很重要了哈。但是呢，你回去看现在目前的国中公民课本或者是高中的一些相关的法治课本来讲的话，这一段好像似乎是一个禁忌啊，哈，它是不能提的，是一个大家不能去触碰的一个禁忌的议题。但当你去触碰的时候，就会有政党之间的一个斗争出现哦。但是等到你长大之后，等到你这个大学以后，才发现到说，哎，原来哦，很多事情根本就是被蒙蔽的，或者是说完全是状况之外的啊。那这个根本这跟西方国家的状况也都不太一样啊。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宪法，它都把台湾跟澎湖群岛写在里面去，但是事实上它也无法有效去统治。你就法律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是说立了法无法有效去落实跟实施，这种法会变成什么样子？
1: 这种法其实就是在宪法制度里面，我们说这一个叫做所谓的宣示性规定，
0: 宣誓性规定，
1: 对，
0: 就像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规定美国是他一部分，但是一直无法去取得美国领土的时候怎么办呢？
1: 其实这就变成所谓的

0: 法律的威信会打折了，
1: 是，
0: 然后就变成最后就变成说，好，我这个法就是自己在那边自就我们就一个比较粗俗的讲法就是自嗨啊，
1: 嗯，
0: 我自己很开心，
1: 嗯，
0: 但是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进行这个规定不是要来规范台湾或者是规范到其他的这个周边国家，他的目的是要安抚他自己内部的这一个不同的意见跟势力，他的统治权威正当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民族主义，
1: 是，
0: 所以中国共产党它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1: 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他守法的话，当初他就不应该脱离中华民国，他就不应该宣布独立建国，他宣布1949年10月1号的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在宣布独立建国，然后自己制定一部宪法，这是不对的。他应该是沿用中华民国宪法才对，他顶多就是里面的政党，我们讲政党轮替的概念，只是用非法手段去取得政府。但是呢，如果他变成一个宣布一个国家这样子成立了，那就代表说他是变成是分裂出去的概念嘛，对不对？所以你与其现在在讲说什么台湾分裂出去，事实上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分裂出去吧，哦，
0: 就是以这个整个的发展过程脉络来看，嗯，其实他们是叛国，
1: 嗯，
0: 以他们的整体来讲是叛国，
1: 是，
0: 所以按照国家继承来讲的话，就是其实名字并不是这么重要，如果他们真的要说他是一个正统的话，而他们就应该要这个名字继续维持，
1: 对对，
0: 然后接下来他可以透过修宪的方法去把一些东西给改变，
1: 是，
0: 但是他采用的是一个我把你过去的全盘否定全盘推翻，所以这个本质上他其实就是一个破坏者，他，嗯，就是一个叛国的过程，嗯，而且他是用武装暴力的手段取得的，嗯，
1: 那回到那个固有疆域的概念了，你觉得固有疆域应该是什么叫做固有疆域？
0: 我个人认为光是固有疆域这一件事情，如果用今天中国大陆，啊，或者是中国政府他的或者他的人民的这一种不可思议的数值来讲的话，可能他都会主张唐朝，
1: 唐朝
0: 他都可能会主张唐朝，
1: 嗯，
0: 啊，这个甚至他可能，而且中国现在
1: 唐朝国土不是最大的呢，
0: 他
1: 是元朝啊，
0: 对，元朝
1: 连俄罗斯都他的，
0: 对，因为现在主持人我跟你讲一下，就是他在网络上或是有一些研究团体，
1: 他现在在怂恿琉球独立不是吗？
0: 对，他现在有一些团体甚至在把所谓的他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元朝跟清朝是不是非华夏体系，
1: 是汉族人民还是女真还是所谓的蒙古人，
0: 但是他们现在就是用一个大框架说都是中国的，
1: 嗯，
0: 所以他们用这个都是中国的概念去把元朝变成所谓的历史叙述里的一块，所以如果真的是用固有疆域的话，他可能就是主张说，哎，这个地方以前是我元朝的金帐汗国的，
1: 嗯，
0: 什么东西都可以把它包山包海包进来，他正在用历史的方法去让他的很多谬论正当化。
1: 这样论述很奇怪，哦，就是说如果你是以民族的角度去论述，那就会必须你要去承认啊，包含蒙古族，包含什么西藏或者什么女真啊等等之类的维吾尔族啊。但如果你是从土地的角度去看，我们常常他讲一句话，留岛不留人。什么叫留岛不留人？就香港，你可以香港人全部出去没关系，我再地补700万人进到香港去，这也可以啊。那所以我要香港，我不要香港人；我要台湾，我不要台湾人。这概念是这样子嘛？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人不是问题嘛？因为人多啊，他人都可以去地补嘛。所以从这个两个角度出发，他现在似乎好像都不是在从所谓的民族的角度去看一些问题，而是从整个他的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去看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从利益最大化看这个问题的话，他应该把海参崴收回来才对啊。他为什么海参崴他不敢收？所以这个问题其实纠结点是还在他自己还是搞不太清楚状况的情况之下，那现在又搞一个民族团结促进法，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是要团结在汉民族底下，还是五族共一家？不是在讲五族共一家，还是中国多少民族啊，少数民族一堆啊，对不对？那你这样算的话，那越南它是不是变成它一部分？泰国是不是变成它一部分？对不对？缅甸是不是对它一部分？这个整个全部东亚就变成他的，你甚至连大和民族都是徐福带过去的，不是吗？变成他的一部分，那这个他又怎么去自圆其说呢？
0: 回报这个主持人，就是我个人因为长期有在网络上观察中国的一些这个他的带风向的这个情况，
1: 是，
0: 其实大概在近半年呢，其实他们就在网络上就开始出现一些就是所谓的汉族沙文主义，然后开始传

0: 穿汉服啊，然后主张所谓的用过去这一个日本维新的讲法，就是王政复古啊，
1: 对，
0: 啊，就开始强调所谓汉族沙文，然后
1: 是，不过那个汉服很奇怪，它到底是汉朝的时候汉服，还是在唐朝的时候的汉服，还是它是综合版的？因为感觉我不知道它到底是哪个朝代的。
0: 对，因为他们现在出现的就是他们很混乱哦，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出现一个体系化，就是有一些真正对历史比较有
1: 研。但是唐朝那不是胡人吗？
0: 对，
1: 李世民不是胡人出身的吗？
0: 对。
1: 对，也不是真正的汉族、啊、
0: 对，所以说他们的
1: 即便连皇帝轩辕氏他也不是汉族的、欸、
0: 就所以说他们现在就是变成说一个说，因为他们自己在身份证上面就有所谓的56个民族的族别登记、嗯啊、
1: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汉族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变成一个最大的主体民族、嗯、所以他们现阶段的这种情况下，其实他们就是为什么要民族团结法案呢？其实他们后来他们自己内部发现，因为族群多啊，就难免会有磕磕绊绊。
1: 嗯。
0: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一些加分优惠啊等等的制度的这种差异性。
1: 嗯。
0: 所以说有一些汉族啊这些东西他们会有一些抵触，甚至最近比较明显的就是他们有一个女教师
1: 是
0: 在课堂上，
1: 嗯，
0: 戴这一个回族的这一个头纱、啊
1: 嗯、
0: 然后就立刻被学校开除了这一块。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如果用我们今天在台湾的讲法的话，这是属于个人的衣着行为自由或是宗教信仰自由、
1: 嗯、
0: 但是他们就把它上升到所谓政教分离的程度、
1: 嗯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在台湾的话，这是老师个人的衣着表现、嗯、我按照课程内容里面我不去干扰，
1: 是
0: 不去干预学生的所谓的思想
1: 是
0: 或者是政治判断、
1: 嗯嗯、
0: 这个是我个人的衣着自由的部分、嗯、但是中国他说你连穿衣服的自由都没有，你要上升到所谓完全政教分离的这个程度。
1: 是、嗯嗯、是，那这个就是中国大陆非常不可思议的我们难以想象的部分了、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有关于宪法立中的问题，为你要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王启勋王老师、哦、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威，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

网址是3个 W 点 RTI 点 ORG 点 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两岸政治时事国际关系评论领域很具有网络影响力的指标人物他是花莲太鲁阁族的原住民青年从早期介绍地方文史到如今以锐利幽默充满批判风格深入探讨中共资讯战以及两岸防卫战的严肃话题他的观点经常引发两岸网友激烈交锋更是许多人了解当代两岸攻防不可忽视的声音他是百万网红八九今天节目我们要聊一聊的是统战交流团中国组织非常多的统战交流团用各种形式比如说邀访村里长去旅游邀请大学生或是教授去参访或是以宗教寻根的名义达到目的五花八门我们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攻势呢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在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是杨秀。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在 YouTube 频道订阅有133万人哈、啊、关心中国议题的网红八炯。八炯你好。
1: 杨大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高兴你能来到这个节目哈、
1: 啊，我很高兴。
0: 而且我们今天声音就直接把你的声音送进中国，华、北、华中、华南总共有10个短波跟中波传送你的声音
1: 哈、啊。
0: 这是我们的节目的特色哈、啊。那我们直接来哈、啊，你自己是否也收过董战团落地招待旅游哈、啊，或是对岸的媒体的所谓的比赛的邀约？他们的这些手段你怎么看？
1: 我2017年大学毕业那个暑假，因为我是读电影系的，我校内的毕业制作拍的还不错，然后老师就觉得，哎，那可以报苏州影展，他们叫国际大学生苏州影展。那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是什么统战含义嘛，因为它上面还有写，哦，有400多组参赛小组，包含美国的、英国的、菲律宾、日本的学生，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国际交流很正常。
0: 哪一年？
1: 2017。因为我们学校跟苏州大学算是姐妹校嘛，所以也去参赛，然后老师也很推，我想说 OK， 我去看看，没有去过中国，也想要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成长的那个年代算是马英九时代吧，就是国中帮高中，那时候其实很多媒体也是报道中国很好，中国经济很棒，中国人很有钱，那我也想去看看，所以就借由这次机会过去了。那当时确实包含机票啊，包含这个住宿啊，是有落地招待，就是他免费给你，然后他有一个行程安排是好像3天还5天吧，然后就是除了颁奖典礼那一天，然后开幕式、闭幕式之外，剩下你自由选择要不要参加啊、比如说参观苏州的古迹啊那些嘛，然后我们都没有去参加。我们都是去外面逛街啊，外面看，对，我想
0: 说直接自己看，
1: 对，比较自由。然后他们其实也没有强制。那其实当下的我并没有觉得这是所谓的统战团，因为他现场不会说你是中国台湾人，你是台湾同胞，他不会讲那么硬性的词让你有反感，他会讲得很保守，而讲得不会让你很反感。他会说台湾的朋友，来自台湾岛的朋友。那时候我会觉得还好，因为他没有说台湾省的或是什么台湾同胞，然后有没有来到祖国大陆这种，他们也不会讲这个，所以我当下并没有觉得很怎么样。然后最后得奖，我们是第三名嘛，得奖他也不会说，哎，第三名是我们的中国台湾学生组，他也不会这样讲，
0: 没有这样讲，
1: 对，所以我
0: 就
1: 觉得
0: 直接说台湾
1: 是，所以就来自台湾的朋友们获得第三名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嗯，好像没有太抵触那种感觉，所以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去。
0: 那后来呢？这个名称就逐渐改变。
1: 后来是一直到反送中那个时候啊，那时候我才回头审视一下我过去参加的那一段是不是统战团，因为开始接触反送中，了解反送中，你自然就会关注到其他

0: 中共的议题嘛，自然也了解统战团这一块。我就细细回想，哎呦，原来我参加的也是统战团。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他不会硬性说啊，你要举五星旗是中国台湾人，但是他们有一个职业招募会，去参加的学生齁，包含台湾的，然后包含这个日本的或是其他国家的学生，你有入围的都有这个资格。我记得当时好像第二天上午的这个会议吧，然后他有邀请那个什么爱奇艺啊，然后还有中国当时一些影音平台的
1: 对
0: 或是那个电影公司的那种，他说你们有入围资格都可以直接现场面试啊，如果面试 OK，你跟对方谈好说好就直接入职了，就是他们给我们开出的那个价格都是比他们本地人还高起码一倍到三倍的。
1: 哇，
0: 其实当下的我2017年我还觉得天哪，这也太好了吧，因为影视业确实在那个年代在中国是可以赚比较多，那时候差点有心动，然后不然去试试看好了。但是我后来觉得说我还没当兵嘛，我起码第一份工作要先在台湾啊，如果在台湾还不错我们再去看看，因为那时候的我对中国并没有太多的了解或是太多的敌意吧。19年反送中之后我才了解，哇，这是统战团，这是一步一步的杀。
1: 2017年你是因为直觉，你觉得你还是要跟留台湾，
0: 对啊，
1: 所以你觉得哦，我台湾还有未尽之志，我还要当兵，我还要很多事情，那做完那些再说。可是后面接着就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2019的香港。
0: 对，
1: 可以讲说那个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到了中共的一些手段嘛。
0: 对，我再补充一下，2017年去的时候我第一落地上海，我确实有被震惊到，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去上海，那是我第一次出国，然后那个摩天大楼真的有震撼到我。但是我有去上海的城中村走，即便是繁华区走我都吓到，为什么跟我看中天新闻频道都不太一样，因为他们都说中国很有钱，但我看到外面贴的广告他们卖的物价，这个一对比之下我觉得哇，怎么比台湾还惨，就他的那个打工的时数赚的钱是买物价是比台湾差很多的。然后说不对啊，这跟我看新闻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种下怀疑的这个种子。但这是比较偏经济层面的啊，包含我有去城中村，那个时候上海的城中村是有人在外面倒那个尿壶，那个年代的时候2017年，然后我 后面有去跟一些街坊的阿嬷那种聊天嘛，大爷聊天，他说我们这种本来就没有厕所啊，上海的那个城中村2017年是没有厕所，然后他们好像一直到2022年还是2023年整改，就是全部拆掉重建然后才有厕所，但你坪数会变小。然后我们再讲回2019年，那个时候是我政治上第一次这么讨厌中共，
1: 就是为了香港吗？你为什么觉得香港在你的生命里头是一个必须重视的事情？
0: 因为代表说中共的承诺是完全不可信的，
1: 就是一国两制，
0: 对啊，
1: 50年不变，
0: 是啊，
1: 通通没有了。
0: 这让我理解说，你一旦没有跟他谈判的筹码，你就
1: 任人宰割，
0: 对，任人宰割了，对吧？
1: 所以你就看到香港这个危急的状况。
0: 对，然后那个时候令我很意外的是，大家都说国民党舔共舔共，太阳花学运我有经历过了，
1: 是
0: 我有去那个彰化的国民党县党部抗议，因为我学校在中部嘛。
1: 哦，你是在中部？
0: 对啊，只是没有上台北，那时候我是大学大一。那个时候我觉得国民党也是算亲中舔共吧，但好像也不至于到这么夸张啊。直到韩国一进中联办没多久就反送中嘛。
1: 哦，是是是，
0: 我觉得很奇怪。因为韩国要选总统，然后他在高雄市议会的表现很搞笑，因为那时候我才25岁24岁，比较年轻，所以我也喜欢拍一些反讽的梗。
1: 哦，
0: 我就拍了韩国瑜执行画面，把它变成日常模式。
1: 所以那时候你在 YouTube 已经开始了吗？
0: 对，其实我一开始是做那个花东包含宜兰的
1: 介绍
0: 观光
1: 文史
0: 旅游跟那个吃喝啦，
1: 吃喝，
0: 但多少会讲一些我对当地的观光政策的看法，所以其实严格上来说也算政治的一种啦。啊，没多久就看到韩国瑜好笑，我就问我伙伴说啊，不然我们拍一个模仿的搞笑短片啊，没想到就爆红了。
1: 所以从那里开始，
0: 对
1: YouTube 从那里开始。
0: 但是爆红之后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是，为什么有留简体字的人过来支持韩国瑜然后支持国民党，我就百思不得其解，这不是你们国家的政党啊，你们又没有选票，你为什么要去支持他？然后国民党的支持者也是帮中共讲话， 所以我当下就又去做这个研究啊，研究没多久。

0: 就反送中了嘛。这个契机是这样子，
1: 所以就慢慢摸透了这个统战，这个议题里头的多元性，
0: 是
1: 有暖的更暖，硬的更硬，
0: 是
1: 啊、有时候暖到你不认识，有时候硬到你不敢相信，哪有这种事？对
0: 啊，对啊。
1: 所以说这是两手哈、啊，那可以看到。那以前统战团很多都是找政治人物或特定团体去哈、啊，那现在的统战部看起来好像哈、啊，也许你有不同观察，就是喜欢找没有去过中国的台湾年轻人，或是中小量体量的网红，开始往下
0: 是
1: 找更基本的，
0: 是
1: 这些人。
0: 因為
1: 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0: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效率也比较高啦，
1: 比较好骗。
0: 对，比较好骗，而且花的钱可以，就好像你买一档股票，你只有一档啊，它失败就失败啊，你把这个钱分下去，你买三十档股票，对中共来说，二十档赔那就赔啦，反正赔钱的是中国人民的纳税钱嘛。但我只要有十档有押对宝，那我总比押对一个还要好吧？因为他们之前这个模式、这个套路吼。他认为已经大型的网红能收买了，早该收买了。那不然我去试试看小网红，小网红缺声量、缺钱、缺曝光。
1: 用钱引诱。
0: 对，然后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是钱，有时候是曝光量。
1: 曝光量。
0: 对，他会说：“你看你在台湾这人口这样，你顶多就做十万订阅，你就很了不起了。你来我们这边，我们十四亿人，你随便做都一百万呢。”他听了就会哇，一百万呢，不得了吧？
1: 就是想要冲嘛。
0: 对了，
1: 这个是一定有的。年轻人觉得我总有我的机会吧？
0: 是，
1: 那觉得说我错了，我还可以改嘛？
0: 是啊。
1: OK， 我觉得年轻的好处就是可以犯错了。我们这样看，所以这个会充分被中共统战利用。
0: 对，拿来利用。
1: 他的意思说，反正你用了，觉得接触不良，那就不要理我们也可以。
0: 对。
1: 哦，他好像，可是他现在逐渐转变哦。就是说以前跟我们好，现在跟我们不好，就视你为寇仇，是要整理你。所以这个其实统战团也是一直有在变化哈。他在台湾是广发武林帖哈，有台湾的教授、学者、旅行社、公庙、同乡会都在暗中牵线，就是所谓的统战团已经有他的所谓的周边。是协助团体，
0: 对，
1: 这些都是台湾人啊、哦。那这个很显然，他们都有拿到好处了哈、哦。那在台湾招募学生哈、哦，啊，他们这些话术又是台湾人对台湾人哦。
0: 对，
1: 你有没有观察到什么差别？
0: 像我自己有一直在揭露那个办身份证的事情嘛，办中共身份证
1: 啊，
0: 对，这其实也算统战的一环呐、
1: 啊。对，
0: 只是可能有一半的面向也是偏向诈骗的，就是诈骗中国政府的钱呢。对，就是
1: 诈骗中国政府的钱。
0: 对，因为
1: 这个很有玄机哦。
0: 其实中国政府是中国政府委托的单位，他们自己也是在骗钱的嘛。你看一些产业，以前是大炼芯片，几万家后来都倒光光了。然后后来那个电动车啊，只剩比亚迪跟一些龙头又起来，其他都倒光，就是他们都是骗那个
1: 政府的钱，
0: 政府的钱
1: 补助不是奖励、
0: 啊。这个其实也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性质在。
1: 有，我跟你讲一个哈。川普第一次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跟他讲说你的高科技不行、啊、然后那个习近平说哪有厉害了我的国、啊、你记得那个影片、他不服气，他认为东升西降、他认为美国、已经快被中国超越了。然后后来川普就演了一招，告诉他说你这一次回去看看，你的很多晶片都是美国制造、却被你们的人磨掉 USA Made in USA 改成 Made in China 去跟你领奖金的。
0: 对对对，
1: 他不信。川普在2016年就说马上断了那个断供、断供。你记不记得那个股票在上证跟在香港全部当天收市？
0: 对对对对，
1: 见你记得那个例子。那是第一次习近平知道说，哦，原来你们都在骗我钱。可是他又为了面子啊、哦，只是说我们党里头很多阴谋家、两面人。他在讲谁、他在讲说你们这些家伙骗我、骗我钱。所以其实，习近平并不是不知道，
0: 是啊。
1: 可是问题是，久了以后，自己如果不是继续这样子自我欺骗，那怎么办呢？你怎么看这样子的转变？ 因为你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就都在骗中央的钱，
0: 是蛮大一部分都是这样，就他们不管什么行业，都是大部分都在骗。你看房地产在骗，银行那行长在骗，
1: 都是假的；
0: 开发商在骗，都是假的。
1: 欸，我一个台商朋友去中国好几年以后，整个撤资走，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中国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你觉得如何？
0: 我最近看一个搞笑的，有一个人要喝，在中国要喝农药去轻生嘛，喝了死不了，
1: 因为假的，
0: 对，因为假的。对，当然这可能是个案了，但是蛮搞笑的，就对了。就是刚讲回来那个办身份证，因为我在持续在揭露，那我这边有一个即将要爆发，我可以先透露一点，
1: 是，
0: 就说他们除了在让台湾办身份证之外，他们很会话术。台湾老人也是一个重点的对象，因为我这边有录音档，我还没有公布而已。我简单简述一下，就是台湾迟早要被中国武统。我不管你们现在是支持台独还是支持中华民国，我们也支持啊。但是我们在中国买房，中国房地产现在又这么便宜，你这边买房办个身份证自产，那也算对你的一种保障吧。你把钱都搬过来啊，就算两岸没打，你也不亏啊。啊，两岸打了，台湾守住了，你也不亏啊。但真的打赢了，你更不亏啊。那这种是稳赚不赔的投资，好多老人被骗过去办，但他们不
1: 去买房地产吗？
0: 对啊，厦门的啊，或者是那个
1: 去接啊，去接现在快垮掉的房地产。
0: 但是他们还有一些园区是专门盖给台商的，比如说像漳州也有，之前有几些人办那个去漳州那边办中国的身份证，然后我就地图查，然后他也跟我讲，那边就一个漳州台商园区，还专门盖了一个园区小区，还有派出所。就专门否所有的台湾人，对，我看那周边什么都没有。你说要去那边开发什么东西？
1: 就是等你去开发，
0: 对，你是对，我就觉得很荒谬。然后就很多福建很多这样子，而且他们现在过去办，
1: 那你认为受骗人很多吗？
0: 不少，
1: 不少，尤其是年纪大的，
0: 年纪大的是被骗去开房地产，年轻人都是拿身份证去骗贷款。而且现在我们2024年揭露那个时候，台湾人去拿中国身份证会拿热门的户籍啊，比如说厦门啊，厦门算是特别区域就拿嘛，后面已经排到那个南平或是这个福建的山区了。
1: 你知道八九，今天我们这个谈话哈，向中国播出了以后，中国年轻人会非常愤愤不平。
0: 是啊，是啊，
1: 就说为什么你们台湾人有这种待遇，我都没有，
0: 是啊，是啊，
1: 我还要到街头去倒尿壶。
0: 对，哎，就他们失业率也是整个经济都不行，然后拿他们的纳税钱，因为很多中国人也不太有纳税的观念，因为他们那个发票小票是没有写那个，比如说5%、10%啊，台湾跟欧美都有写啊，日本也有写。
1: 是，
0: 他们没有写啊，他们很多人也不到5000块月收入的缴税门槛，所以他们没有纳税的观念嘛，啊，他们没有纳税观念，他们就觉得说啊，我平常消费我也没有缴税啊，我没有缴税，中国政府给我这些基本的民生，那我不是要爱党爱国？但其实不是，你是有缴消费税的，你的任何东西都是有缴税的，包含你的五险一金，比台湾的劳健保还要重非常多，那这些都是你缴给中国政府的税。而他却拿你们的纳税钱免费给这些台湾人，那如果是这样，我何必要跟你当同一个国家呢？他对你自己都不好了。
1: 你讲重点了哈。
0: 对啊，
1: 最近不是川普在那边讲说台湾人很多人要独立，然后想着说中国，如果打台湾的话，那川普会从9500公里哈，他讲英里是错的，外来保护台湾。他说的不是否认。也不是承认，他是描述了某种事实。那我就听完了以后，原来他是跟习近平谈了一个晚上，习近平整天都在跟他讲台独，他就忽然想说，哦，台独是一个好生意啊。那后来我们在我的节目里头跟几个朋友谈，你看整个中国，尤其是什么台办啊，国台办的什么办啊，包括习近平都靠台独赏饭吃啊，他也在骗中国政府的钱，大家就说台独很厉害，我们要去统战他，我们要去消灭他，
0: 是啊，
1: 所以给我钱。如果台湾人不主张台独，他哪来饭吃啊？你都可以想象得到，你现在就接触到的非常多人，今天不是因为他口口声声要打台独，才有那个位置啊， 才有那个薪水啊，才有那个骗中央钱的一个契机，而且不停的制造，说你看台独又更厉害了，
0: 有道理，
1: 是吧？这个是你每天接触人，因为我坐在这里也每天感觉到说，有吗？台独有更厉害吗？你为什么每天都要说台独越厉害的时候，要飞机要飞过来，人要？

0: 最先开始发现这个事情啊，是我救陈光诚这个过程。那从陈光诚在山洞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介入，然后打电话给他。
1: 陈光诚是你们救的？
0: 对，我们跟美国的组织一起啊，到最后说服了希拉蕊上了他的飞机离开中国。所以陈光诚一到美国，第一通电话就打给我，我要去台湾。我就后来在2013年。我就安排他来台湾、
1: 哦、原来是你安排，
0: 是我安排的、哦、整个行程我们基金会出钱、哦、让他全家人到台湾走一趟。
1: 是是是。
0: 那我认为陈光诚来台湾是非常重要哈。当时候他就跟我说过一次，哎呀，我坐在这个山东我的家啊，他们为什么可以出动上百成千的人啊，每天看着我，因为有加班费，而且把我讲成牛鬼蛇神，厉害的不得了。那、啊、可是陈光诚也没有让他们失望，果然很厉害。到今天为止，中共都搞不清楚陈光诚，盲眼人半夜离开他家，他们没有发现、嗯，然后就一路奔逃到北京，才有被救的机会。
1: 是，
0: 那这个过程我们都知道，但是对不起啊。在这里不能讲、因为那个里头牵涉到非常多帮助人、包括美国大使馆，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这里头其实透露一件事情，他们也很希望有人反共产党、这样才能赚钱、
1: 是啊、欸、
0: 在中国要找个正常事情做不容易啊。
1: 是啊，
0: 反台独，然后呢揭露反共，你们这些人啊都是颠覆国家政权，这个罪名本身就是赚钱的工具，随便指你颠覆国家政权，抓你监视你都要花钱啊，中央请把钱拿出来。就这样。还要知道另外一个叫做胡佳，两会期间他一定要被带离北京，因为怕他造乱，有一次看住他的这个公安，跟他讲说这次去海南岛，他说也去太远了吧，结果这些公安跟他讲说，兄弟，我们没有去过海南岛，你就配一下吧。这个是不是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大家要去海南岛旅游啊。
1: 我之前有读过一些历史，明代以前押解犯人的时候，明明有最近的路线，他们就硬要绕，
0: 我一定要绕，因为钱多。
1: 好像这片土地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
0: 是啊，就是骗子是真的，什么都是假的。是，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你现在看到哈，哎，这个统战团好像不会再一直谈祖国统一，而是说台胞青年夏令营免费低价旅游攻略，还有无偿创业基金啊。你看这个骗术还蛮厉害啊，整个中国政府就是个诈骗集团。
1: 是，
0: 因为诈骗集团也都是用这个。
1: 是啊。
0: 你怎么看？
1: 我其实有跟一些被骗过台湾年轻人聊、
0: okay.
1: 其实他们后面都是因为被铁拳才看清、如果没有被铁拳，他们是醒不来的，因为他们其实也知道说我的薪水跟当地人是不成正比的，他享有这个红利，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啊、但是另外一部分人是中共找他们去，偶尔给一些福利，比如说给你请你吃这顿饭什么的，然后在暗中给你一些资源，你就会觉得说这是我靠我自己实力挣来的，这不是中共，我也没有看到什么官员王沪宁跟宋涛也没有要给我钱。所以这个时候当他在宣传中国给他的任务，当然中国会透过厂商，会透过其他的单位去给你，不会明面上我是官方的，然后就会有一些台湾人可能看到这个他会想要去揭露，可能就会不小心把这个人公审或者把这个人公开，这个人他就很不爽，他会说：“哎呀，你们反共都这么极端，你们都是亲鸟，那这样我更心向中国了，因为我去那边我确实没有舔共，我也没有接触到官员，你们竟然说我舔共产党，
0: 他们这么容易就被那个……你看萧旭成公开拍了一个台商送他100万，啊，这个台商好有钱、
1: 对啊，
0: 为什么？因为钱是中共给他的，
1: 是啊，
0: 啊，中共给怎么给他呢？就给他方便。”做实在是不是那么入流的生意，就可以赚到钱，或是有内线，
1: 对，
0: 就赚到钱啊，他就拿出一部分提供给台商，不过就是利用这个暗黑黑箱的这个中共作业嘛，这一点 你觉得

0: 觉得那些年轻人看不出来吗？
1: 他们绝对看不出来，因为我这边有一个案例，但是我没有办法透露他是谁啦，就是他是做一个美妆的，在台湾就开始做，然后去中国那边开始也是做了，还算小有成绩。后来他自己才发现，因为他是被铁拳到了。这个套路是怎么样呢？中共政府有意培养这个人成为有利用价值的笨蛋
0: ，useful idiot。
1: Yeah， 比如说我代言这一款东西，他的正常代言费，比如说就均价跟他的咖位来说，比如说10万块顶峰了。但为什么你代言这个可以到50万、60万？中间剩下那40-50万的差价是中共政府直接给这一个厂商，说你把这个价加过去给他。
0: 嗯，
1: 那这个人就完全不知道。
0: 哇，那个50万。其实是跟中央申请了500万，
1: 是、
0: 啊、
1: 没有错。
0: 这个50万给你，然后其他中间全部混掉。
1: 是的，没错。
0: 所以你看，反台独多么好的生意啊！
1: 对啊，
0: 他们比我们更爱台独，你知道吗？
1: 对，
0: 因为他们靠这个赏饭吃、啊，
1: 所以不能真的消灭台独、啊，
0: 不可以。所以我们为了让他们能够过比较好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努力主张台独。
1: 是
0: 啊，以前他们我们没有做台独的时候，他们都还要。说我们做台独，又非说我们做台独不可。目前我们就来真的，我们就是要主张台独。
1: 是，
0: 哎，让川普也觉得可以吃到这个台独大餐，对不对？
1: 对。
0: 那习近平更是哇，你看，真的，他们真的要搞台独，所以大家把钱拿出来，中央开始分钱。其实这个就是各个朝代亡的原因，你知道吗？
1: 是，
0: 就亡在自己所设计的一个所谓的假想敌，
1: 嗯，
0: 自己高大的身影印在墙壁上，
1: 嗯，
0: 然后用那个东西吓自己，
1: 嗯，
0: 其实是他内在的心魔啊。
1: 是，
0: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八囧哈，这个是台湾的百万网红，他的频道订阅数有133万人次，他很关心中国哈，果然厉害哈，这么年轻对事情的认知啊。这么深入，而且都有实证，你都是一直在做调查，
1: 是
0: 啊，这个非常好啊，谢谢，
1: 谢谢。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在台湾呢，庙宇不只是宗教信仰中心，还是收藏着一代又一代人们的生活记忆。嘉义呢，有位年轻的摄影师，投入摄影工作才几年的时间，但他长时间穿梭在全台各地的庙会、绕境还有祭典当中，用镜头记录香火、人群，还有信众最真挚的情感。而今年，他以四幅庙宇文化作品，在世界摄影大赛奖里面拿到2项白金奖，

两项金奖，也让台湾的宗教文化站上国际舞台。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聆听黄子修的故事，报道最给力，咱们出发喽。

0: 连世界都说赞，台湾 Number One。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在嘉义是有一位非常年轻的摄影师，他叫黄子秀。今年哦，他有四幅以台湾庙宇文化作为摄影作品，然后去参加世界摄影大赛奖，拿到了两项白金奖，两项金奖。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特别来访问子秀哈，请他来分享他一个摄影还有人生的一些故事哈。嗨，子秀你好。
1: Hello。
0: 哎，子秀现在是在嘉义对不对？
1: 哎，对，我在嘉义。
0: 那你讲一下你的故乡是嘉义哪里呀、
1: 啊？我在嘉义的西区。
0: 哦，西区，就是、所以是嘉义市是不是？
1: 对，在嘉义市的西区。
0: 哦，这边是故乡，但是就是说你现在是等于是回到家乡，在这边从事摄影的工作这样子啊？
1: 对对对，没错。
0: 好，因为今年才30岁，然后刚说你这样投入真正摄影工作也才4年而已嘛，哈、
1: 哦。对，接近4年。
0: 对，我们就先了解一下你那个大学的时候念的本科是什么？
1: 我大学念的是数位设计，就是影视群。
0: 哦，
1: 影像，
0: 所以本身学的在大学的专业就是影像了嘛，哈。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摄影对你来讲，你们在学校的时候，不管是说交作业，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开启了，对不对？
1: 算是，对，哦、就是有个概念。
0: 好，但是因为子秀的故事很特别哦，因为我刚跟他聊了一下，说才30岁哈、哦，但是感觉人生阅历非常丰富，他人生也是转了好几个弯。先说你小时候其实说是有体育专长，对不对？
1: 啊，对，就是那时候国中，就是教练就说，哎、欸，要不要试试看打橄榄球？我想说，哦，哎、不，
0: 橄榄球，他说你长得是高大威猛那一种吗？
1: 没有，我也才，我就是对，是一般亚洲身材。
0: 真的啊？那他为什么会找你？哦、我的意思说那么多球嘞，因为我印象中对橄榄球啦，哈，觉得那如果没有身体垮一点，有点挡不住、欸，哎。稍微一撞就受不了了，不是吗？
1: 嗯，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就是跑得快，那时候测100公尺、
0: 哦，
1: 对，然后后来教练就说、哦、要不要试试看，
0: 要不要试试看、
1: 啊、有机会，对，有机会可以上健走。我想说，我就为了这种体育做的，对。
0: 哦，因为你如果有体育专才，也是可以上健走。但是呢，我请问你在球队里面是负责哪个位置？
1: 边锋，就是跑位。
0: 边锋负责跑。好 ，OK，、嗯、好。那原本你加入之后，你有发现你真的觉得你对那个橄榄球是有兴趣的吗？
1: 来说其实没有，我只是为了
0: 要上建中。
1: 对。
0: 那后来你有这样因为这个体育专长要上建中吗？
1: 对，我就刚好就是数科考试学科也都有到，然后就刚好就进去了。
0: 哦，那也蛮厉害的哈。但是因为你大学照理来讲你应该就是体育专长，也许你就会去念体育大学之类的，那你为什么会有科系上的这样的转变？
1: 后来是在就是后来就受伤，受了一个蛮严重的伤，
0: 哎呦，
1: 就是那时候骨盆有移位，然后左边的臀部里面都是血块，对，然后后来、就是、
0: 那是在你几年级的时候？
1: 那是在16高一的时候。
0: 高一的时候才念一年哦，哇！
1: 对对，硕士只读了一年、啊。
0: 所以医生因为受伤这么严重，医生就告诉你说，因为很多运动员他如果因为受伤的话，大家就没办法继续哈、
1: 哦。对，他说如果就是你想下半辈子还想继续正常走路的。

0: 话，就换个跑道这样。
1: 还好啦，因为你说你也不是长得那种高大威猛的，换个跑道换得很对哈。
0: 对啊，
1: 但是你的选择科技，比如说你一样可以，也是很多选择啊，对不对？哈，
0: 对。
1: 那为什么那时候去选择跟影像有关的？
0: 没有的话，我是就是重考，然后去读广告设计。
1: 哦，你又重考啊？
0: 对，所以我高中读了4年。
1: 为什么？因为你就不能继续，因为你退出橄榄球队，所以就不能继续念建中啊？
0: 对，这好像是他们有个机制吧。
1: 啊、
0: 然后再加上，其实那时候说真的是有遇到，就是学长跟同学的霸凌。
1: 哦，
0: 对。
1: 所以觉得不如干脆换一个学校。
0: 对啊。
1: 哦，所以你说你换个学校，然后去选择就是
0: 广告设计。
1: 广告设计啊、
0: 哦，
1: 那蛮特别。你看哦，你小时候你看运动细胞很发达嘛，因为跑那么快哦，对不对？然后可是你又去选择那个广告，或后来大学影像。你小时候是对美术这一方面是有兴趣吗？
0: 小时候就是以前那种日历，就是用一张一张撕的那种。我家永远时间过特别快，因为我都撕下来画图。对
1: 哦，你们那个日历是一天一张的那种，还是月历啊？日历
0: 就是对以前日历就是一天一张那种。
1: 哦、然后画图就是都画些什么呀？好好奇。
0: 就是乱画，然后到后来开始真的会有点画，会有点开始有点画的时候。可能就是那时候喜欢棒球，可能画一些可能自己喜欢的球员、Q 版的那种，对，然后或者是那时候其实因为跟阿公阿妈以前在跟阿公阿妈生活的时候，就会看戏说台湾，对，然后
1: 所以会画一些古装剧的造型，这样吗？
0: 应该说那时候我对关公这个形象，他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偶像。
1: 哦，关公啊，
0: 对，后来到北部读书的时候就。参加美术的比赛，3张我都画跟关公有关系的图。
1: 哦，你还去参加过美术比赛？
0: 对，就国小都会办的那种。
1: 哇，
0: 对，
1: 所以从小就蛮多才多艺的嘞，哈。
0: 就是对，算吧。
1: 所以我跟子修说，虽然他今年才30岁，但是他从年轻小时候到他后来啊念书，然后后来就业，这个过程已经可以蛮像那个人家电影的其中一部分了哈。再过个几年，他人生故事搞不好就可以拍成电影了哈。哇，好，那因为这样子，其实本身本来就对画图有兴趣哈。然后大学念的又是跟视，这已经算视觉设计方面了嘛？
0: 大学的话就是拍片了。
1: 哦，就直接拍片了。
0: 但
1: 是哦，
0: 是高中的时候就有摄影课，可是我那时候摄影的学分一个都没拿过。
1: 哎，为什么呀？那时候没感觉。
0: 那时候对摄影我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想法。对，就是哦，我觉得哦，怎么要调什么参数，就哦，那很无聊。我不喜欢听那些理论。对
1: 哦，我知道摄影学就是会讲比较多理论哈。
0: 对，
1: 哦，但是你其实不想听那么多理论，可是你对影像会因为喜欢美术的人，就是那种构图的能力哈，是有概念的哈。
0: 对，就是可能我可能知道我想要什么，我觉得哪个东西对我来讲是好的画面。对，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是学，就是那时候是学编剧跟导演，所以就是有把一些画面抓出来。欸、
1: 那你将来真的可以帮自己拍电影呢？哈，
0: 希望有个机会。
1: 对，因为哦，大概每一个环节都会了这样。那我们现在就比较好奇，当然因为你大学所学其实还是跟影像拍片这是有关联的，所以你在跨到摄影这一块中间又经过了什么样的过程啊？
0: 这就一开始对摄影就没兴趣，但后面就是其中3年吧，我家外公然后阿公阿嬷离开，然后
1: 在3年内吗？
0: 对，就那两三年，然后那时候我冲击最大应该是我阿嬷，对，那时候就是去家务病房看他，然后我跟他说，阿嬷啊，明天我要回去台北打比赛啊，等我回来，我再回来看你这样，他就蛮用力的跟我说呵，然后我就想说哦。

0: 好，那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嗯
0: 后来
1: 嗯，
0: 隔天清晨，我妈就敲我房间门，然后就说阿妈离
1: 啊
0: 开了，就说阿妈离开了。
1: 啊，
0: 对，我就
1: 嗯，
0: 觉得，我就觉得，就是有点太突然，然后就开始
1: 对，
0: 了解到，就是生命这件事情其实
1: 嗯
0: 就
1: 嗯，
0: 是无常。对，
1: 嗯
0: 那
1: 嗯，
0: 就是能留下点什么，我觉得就是算是没有白走人世这一趟。对对对，
1: 嗯嗯嗯。哦，但是因为你得奖的作品啊，你拍摄的这主要是跟台湾的民俗，就庙宇文化一些庙会的活动，其实是有关联的。好，
0: 对。
1: 那请问一下，比如说你刚开始，比如说你开始去做摄影这样工作的时候，你是有非常鲜明的就投入在这样的一个主题，还是说其实后来是一些缘由导致你在这个部分花特别多时间呢？
0: 一开始就是人像啊，什么都拍，
1: 嘿，
0: 但然后那时候是就是离开上一个工作之后，我就看自己身上剩多少钱，后来钱全部砸器材，然后就一个对，就是蛮破釜沉舟
1: 你
0: 啦，对。
1: 把钱都拿去买器材，然后另外买一箱泡面嘛，吃一个月那一种。
0: 就是花2万块在台北过4、5个月这样，
1: 哇，可是砸
0: 对。
1: 下去买器材是为了你，就是非常清楚的意志坚定了，我就是要走这一条路，是不是？
0: 那时候心态就是赌，就是真的是赌，
1: 我就是尽量也有办法，我就来做看看，是不是？
0: 对，然后后来就是会开始接受神明，是因为一个朋友，然后他说他有认识一个蛮厉害的师姐，然后就问我说要不要去看看，我说好啊，就是司马当活马医，我说。
1: 你那时候会去找那位师姐，是因为就是你工作上遇到变故就对了，是不是？就是那一段时间有一点茫然，觉得一下子工作没了，然后自己对未来，所以才想要去问人家说有没有可以给一些指引，这样是不是？
0: 然后后来就真的照那个师姐讲的，就是除了寿天宫，还有一件事台南的开基五庙。然后后来他说叫我赶快去，然后我说啊，感觉很急哦，好吧，那去
1: 开
0: 看。
1: 基五庙到台南的开基五庙，去
0: 对。
1: 是说要怎样去拜拜，还是去摄影？
0: 他说叫我要去，他说他们一个是我的原本的守护神玄天上帝，然后一个是那边的帝君被许化之后可以给。
1: 我讲一下，跟听众朋友补充一下，因为在台湾的这样的民俗信仰里边，有是以前哈，特别是在传统的年代，要让孩子能够平安长大。在有时候都会去认神明做弃妇，对不对？那所以你就是他，就是说你去认这个神明哦，就是五庙。那五庙祭祀是哪个神明
0: 对，就是帝君，就是
1: 啊？哦，
0: 文
1: 关
0: 恒
1: 圣
0: 圣
1: 帝
0: 帝。
1: 君哦，就是哦，OK，所以
0: 对，
1: 去当他的弃子就对了哈。
0: 哎，对，
1: 哇，好，所以
0: 然后，
1: 你就所以一开始是因为真的个人的一个那个生活，然后就是宗教，这是有点算信仰了哈，因为你相信嘛哈。OK，那坦白讲啊，这是台湾好多人都信关公啊，都信关帝圣君啊，可能是他的信徒啊。但是这跟你后来会去，就是说你就变成是从这边开始拍吗？
0: 那因为就是怎么讲，算是感受到他们的神威嘛。因为我认完，我想说，因为已经南投，然后在台南，想说回嘉义睡一晚，就从台南到嘉义的路上，2通电话，2个案子。
1: 别人来找你要拍照的 case 啊？
0: 对，就当天就发生这件事
1: 哇
0: 情，我就哦
1: 塞，
0: 哇哦，
1: 哇，
0: 对。
1: 你这样一讲出来，那个关帝圣君的庙生意会很好，没有香火会很鼎盛。但是如果
0: 对
1: 要
0: 啊。
1: 找工作的，都会去拜一拜这样子。
0: 那边在台南是蛮厉害的一间庙，
1: 哦，可
0: 对，
1: 是
0: 台湾第一间关公
1: 对
0: 庙。
1: 你来讲，就是说，因为你心里边是有这样的一个信仰，你是相信的，哈，所以那印证在你生活，你觉得好像就冥冥之中有一种助力，就对
0: 对，就感觉他
1: 了。
0: 好像都有安排，就只是顶多绕了一圈。那我觉得，就是照他们意思去走，
1: 那所
0: 对。
1: 以 case 就慢慢的，你的工作就是以摄影做工作，这一条路慢慢就稳定下来了，是不是？
0: 对啊，然后就开始就是 后面就是因为我小时候跟阿公阿嬷，包含到921，我跟阿公阿嬷躲在神桌底下这些事情，然后有一句话算是我的理念吧，就是来我们就是阿嬷讲台语就说我们拿香的，就是不可以做坏事，对，然后 对，然后当然看到很多就是庙宇或者宗教的问题开始有比如说诈骗敛财，或是做一些对很奇怪的事情的时候，
1: 就是
0: 我就。
1: 说这个宗教里面也有良莠不齐的情况了哈。
0: 对对对，然后就我就觉得，我应该就是我能尽，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尽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量，去让这个文化、这个信仰，就是回到正轨。
1: 所以你的想要回到正轨，意思就是说，你想要透过摄影去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
0: 就是这些东西它在一定有它自己原因，那它不是一场表演。对，很多人就是对很多人就开
1: 它
0: 始
1: 不
0: 当做
1: 是只
0: 表
1: 是
0: 演，
1: 一个热闹的庙会，
0: 对，它是有一定的，就是可能可以，或是它的，它已经有存在，它已经存在意义。对，那对，然后就是看到一些可能开始有很多算比较 low 的之类的一些庙会相关的行业，就其实我不太能理解，就是就开始一看近期开始很多人讲，就是这到底是人想看的还是神想看的？对，那
1: 了解，
0: 我。对，那会用，就是会去投稿国外的比赛，只是我想让外国人去了解到我台湾的文化这件事情，它其实这个底蕴是很深厚的，然后它很酷，对，
1: 了解，好，才30岁的子修哈。感觉上他的，因为他那个人生的经历虽然很年轻，但是蛮丰富的哦。然
0: 对。
1: 后自己的这种能力也蛮多元的。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来了解他去参加今年度世界摄影大赛，他所获奖作品的一些内容。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非常浓厚一种北管音乐的氛围，来自曾立新创作演唱的歌曲叫做《讲心事》，恭喜俗向内心呢这个信仰的这个神明来祈求啊、哦，不管是工作啊，然后身体健康啊，然后感情啊，各种哈、哦、想得到的哈、哦，或者把心里面的很多没办法跟别人说的，希望能够说给他听哈。哦那这首歌也充满了台湾民俗文化的一种特色。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玲。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访问到的他的摄影作品哈，才刚获得今年度世界摄影大赛奖，他拿到了两项白金奖，两项金奖。白金奖是算这一项比赛里面的最高荣誉了哈。那他就四张作品里面哈都获得肯定啊、哦！这位今年才30岁的摄影师，他叫做黄子修。好，子修，我们来请问一下哈，因为你刚刚有让大家知道，其实就是说本身一来信仰，还有就是因为南部的孩子哈，对于这种可能道教的文化也蛮自然而然的哈。然后你的确又跟那个你说关圣帝君玄天上帝有一些缘分哈、哦，然后你又希望让大家能够看到真正台湾宗教或者是庙宇文化，你觉得真正想要跟大家看到它比较美好的那一面哈、哦嗯，所以你的这是你第一次去参加这个国外的世界比赛吗？摄影比赛吗、
1: 哦？对对对，
0: 哦。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突然你说就是纯想想让国外的人也知道台湾的这样的文化特别而已？
1: 对，应该说就是去介绍这东西，因为就是在我们国内就是蛮多就是评价蛮两极化嘛。
0: 对
1: 对，那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外国人来看这件事情、
0: 哦、这也是一个，因为平常你自己的作品就有很多平台嘛， Instagram 上面、对不对，脸书或者像有很多的平台，那你现在就说因为你后来你在这个特别是跟宗教庙宇有关的这样一个摄影，大概会花你很多时间吗？
1: 其实蛮花时间的，
0: 嘿、
1: 就是因为 一个画面，就是其实所有的画面 这些都是用等的
0: 哦。
1: 嗯，
0: 因为现在坦白讲摄影的那个技术很厉害嘛，现在对不对、数位的技术很厉害，也有的人是也有我知道有的参加国际的比赛获奖作品，也有是他先想好那个构图、然后就是可能去找到适合那样一个时刻、那但是你不是你纯然那个真的就是在现场瞬间你也不确定你会拍到什么的状态下吗？
1: 对啊，就是看着就是以我在拍这些照片的过程当中就是以不影响现场为最高标准、然后就是喜欢什么画面就是等、就是自己找好位置然后等，
0: 对，
1: 然后过来拍、对，
0: 对，因为刚刚子修讲一个概念很重要哈，同样是摄影者，有的真的不太怎么有一点反客为主啦哈，就说你只是一个记录者，但不应该去要求对方说诶你可不可以怎样怎样，对不对哈，或者人家在进行然后你就给人家闯进去哈，这个要有一个基本的尊重态度、但是相对来讲你就得等哈，你也没把握你能不能拍到你心目中理想的画面。那我们直接来讲你获奖作品、白金奖有两张嘛哈，一个是圣母在上清香朝天，这个标题

0: 是因为你是在北港朝天宫这边拍到的吗？
1: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其实看到这个画面，我说真的，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要取什么名字。后来
0: 嘿，
1: 看到天上圣母的那个灯笼在上面，然后朝天宫，那我就觉
0: 嘿，
1: 得，就是我们常常讲什么生命在上，然后开始去禀报，所以说我就用了圣母在上，然后清香朝天，刚好呼应到朝天宫的宫名。
0: 嘿，你那个拍的好像是朝天宫那个教班，它是动态的，是不是？
1: 对，就是他们算是北港的小过年，他们会绕境北港。
0: 嘿，那你
1: 对，
0: 拍
1: 然
0: 到
1: 后
0: 的那个瞬间，他们在干嘛？
1: 他们就是在绕，然后要就是继
0: 嘿，
1: 续去，就是去写，就是在绕境这样子。
0: 那你觉得那个摄影，因为你之所以会把它拿出去比赛，一定是你满意的嘛？一定是你自己比较喜欢的作品嘛？那而且这一张也的确获得白金奖的肯定哈。你在整个的画面里边，除了那个教班，人家绕境，等于是你捕捉到它动态的那一刻嘛？
1: 那时候其实有刻意想要放慢快门，因为就是放慢快门，就是前景的部，就是人的部分会变模糊。那时候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这是处于北港人的一个共同语言吧。对，那可能这些人可能都平常都不是在北港，那就是人是来来去去的。对，那家永远在的一个意象，一个寓意。
0: 所以那里面有动的部分，因为教班在移动嘛，好，但信徒是安静的、静止的，对不对？好，所以你透过快门的一个调整，那会产生蛮特别的一种视觉上的对比了哈。那一张你自己本身你比较喜欢的是在哪一个部分？
1: 那一张比较喜欢，其实就是我刻意做的那个残影的部分。
0: 什
1: 因为我
0: 么？
1: 觉得就
0: 残
1: 是那
0: 影？
1: 个，
0: 哦，因
1: 对，
0: 为
1: 就
0: 它
1: 是
0: 在动，
1: 人，
0: 所以
1: 对。
0: 你把速度放慢的时候，会等于说有一点可以捕捉到它一种移动的轨迹呢。就你讲的残影嘛，哈。哦，
1: 没错，
0: 因为同样是残影，要拍得好也没那么容易耶，对不对？
1: 对，其实也拍了蛮多张的，就挑几张，对，
0: 对，因为那个听众朋友会想说，哎，那我也可以试看看，那个不是随便拍，因为那个轨迹也不是你能掌握的，
1: 对啊。
0: 哇，所以当下你可能按下快门，你在拍的时候，你就已经有想清楚你想要去表达那样的一个感觉吗？
1: 对，就是我想要试试看这个感觉，这个画面可以跟别人不太一样。
0: 那我请问一下，因为要用摄影机去捕捉很多的画面，那你自己本身，比如说你不管是到朝天宫，你要拍妈祖，你要拍他们的这个活动，你事先会去了解他们的这一些的这个民俗背后，就是比较深入先去了解
1: 一定都会，对，就是基本
0: 吗？
1: 上，他们这个绕境是为了什么，或者是哪一个仪式是因为什么？那基本上就是可以去，就是去了解完，一定要先去了解它的精髓。
0: 所以了解它的精髓是说，它为什么会有这个？比如说举例来讲，为什么它会有这个绕境？还是说那个北港朝天宫它的一个历史呢？
1: 应该说，比如以绕境这个东西来讲，就可能它绕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想要地方的，就是保佑地方的安宁嘛。对，就是大概是这种，对，背后的含义。
0: 所以会先去了解。哎，那我请问一下，因为你以前也做过拍摄其他主题嘛，然后在学校里面学的其实也是跟拍摄或者影像方面有关。你觉得你有了解跟没有去了解，你就算没了解，你还是有那个摄影的能力啊，不是吗？那你觉得那个差别大吗？
1: 我觉得差别蛮大的，
0: 嘿，是因为
1: 对，
0: 说在拍摄的时候，因为我们说技巧的东西你本来就有啊，对不对？但是你先深入去了解它的一个文化的背景，那这对你在摄影上有什么帮助啊？
1: 如果以比如说像上岸来讲，那可能都是我们先塞好、预设好的，比如说场景之类的。对，然后这时候蛮感谢一个台湾导演，他之前是老师，对，叫卢建章。那他那时候，对，他那时候就有说，只要你们身为创作者， 就要。

0: 让你的作品有灵魂，因为有灵魂才能感动人。
1: 嗯，对对，真
0: 对，
1: 的。
0: 那就是在这些可能商业当然我还是会拍。那在
1: 嘿
0: 这些庙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因为加入了人，然后
1: 嘿，嗯，
0: 它是一个不是随你控制的过程当中，这
1: 对
0: 东西是
1: 对，
0: 会产生一个情感
1: 嗯
0: 的。
1: 嗯嗯，所以你拍的不只是记录那当下，要把情感还有一些那里面可能散发出来的温度，希望都能够表达出来哈，
0: 对，就
1: 因
0: 希望
1: 为。
0: 可以抓到灵魂。
1: 你知道每一次那个什么庙会活动或者这些大型的那个民俗宗教活动，你知道你摄影师光拿就是来摄影的人，搞不好都不会少于那个香客的人数哦。
0: 对，确实。
1: 大家都在拍，对不对啊？所以同样的场景，那真的就是每个人拍出来他的一个表现出来情境意涵还有温度也是不一样的哈。好。所以刚刚介绍的是他的这张作品叫《圣母在上，青天朝香》，因为呢，在
0: 对，
1: 拍
0: 清香
1: 摄
0: 朝天。
1: 哦，清香朝天哈，然后这个拍摄的场景是在北港朝天宫这边哈，然后来讲一下第二章叫《四时无灾》哈，哦，这个也是信徒们内心的愿望，对不对哈？来讲一
0: 对。
1: 下这个主要的场景又在哪里？
0: 在民雄的大士爷记，
1: 哦，民雄大士爷记，这也是在地非常有历史，而且它也是很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宗教活
0: 记得，
1: 动。哦，那你去民雄大士爷记，哎，你跑的地方也，你等于是全台跑透透那一种，是吧？哦，这样子啊，哦，难怪你，所以你现在是专门都在拍跟庙宇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嘛？目前。
0: 目前案源来比较多是来自
1: 哦，
0: 于庙
1: 都
0: 宇。
1: 是对呀，因为你看，因为我本来以为你是指拍嘉义在地这样，不是，你跑动的范围还蛮大的，对不对？
0: 对
1: 好，
0: 啊，
1: 而
0: 对。
1: 且有时候要配合那个时间哈，哇，然后又要花很多时间等待哈。
0: 对。
1: 哦，来，那民雄大士爷记，因为他有那种，他其中那个最震撼就是那个火化升天那个部分嘛，哦，那你拍的跟这个有关吗？
0: 我拍的是彩带，就是大家算是在庆祝的部分。
1: 哦，那个是已经他火化，就是这个仪
0: 火
1: 式
0: 化前，
1: 哦。火化前，那火化前为什么出现彩带？
0: 就是算是就是这个祭典圆满落幕，然后要
1: 嘿，
0: 恭送大士爷就是升天。
1: 那彩带是民众还是现场是有那种像那个就是机器撒出来那一种？
0: 没有，那都是就是
1: 民
0: 信徒
1: 众
0: 或者是
1: 自
0: 庙
1: 己
0: 方人员手
1: 就
0: 转
1: 拿
0: 的那种。
1: 着彩带，然后呢就把它抛上去吗？
0: 就用像拉炮那种婚礼那一种，类似像那样。
1: 哦，所以大家用那种方式来庆祝啊，
0: 对。
1: 然后之后再进行这个火化的科仪嘛。
0: 对。
1: 哇，所以在那瞬间，那也应该是等蛮久了哦，而且你应该要事先真的要了解他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这个部分。
0: 都会先了解他的路径，
1: 哦，那可不可以
0: 对，
1: 跟大家讲一下？虽然在广播里面我们看不到画面哈。那就是在构图上也好，或者你这张作品的重点会是在呈现哪一个部分？
0: 由下往上的话，就代表就是
1: 嘿，
0: 生命在上嘛，然后我们人是在下，
1: 哎，
0: 对，一个就是仰望的一个角度，
1: 仰
0: 然
1: 望的
0: 后，
1: 角度，这有点从信徒的角度去看呢。
0: 对，然后。
1: 嘿。
0: 就是也庆就是庆感谢他，就是保佑这个地方的安宁，然后现在要就是算是谢谢他，然后现在要就是恭送他返回就是天庭这样，对，
1: 然后你捕捉到那个彩带满天的那一刻，这样是呗？
0: 对，
1: 然后又很清楚拍到大士爷的那样的模样吗？
0: 对。
1: 哇，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摄影，这样的一个瞬间，它拍摄上有什么样的困难度？
0: 就是录
1: 嘿。
0: 这张的话，这张的话，我就跟刚那一张就比较不一样。这张我想要算是冻结时间，对，有时候快门数就有调高，然后
1: 因
0: 去
1: 为那
0: 抓。
1: 个彩带，大家把它这样拉上去的时候，是它是非常快速的时刻嘛，
0: 所以它就自己会飘动的时候，那个时间刻会比较。

0: 要快一点，然后
1: 嘿，
0: 想要冻结它的话，快门速度势必要拉快。
1: 对，要冻结，但是冻结是这样啦，就是我拍的，你是用那种连续快拍的方式吗？
0: 其实那时候连拍大概5、6张。
1: 哦，五六张，因为在那个很短的瞬间嘛，哈。现在因为有连拍技术，哈，要是以前就是不是数位摄影的年代，是那一种要自己手动的，哈，可能没办法连拍那么多，哈。但即便你连拍了五六张，但是你就是觉得说拿出来这一张是因为，比如说是从构图的思考，因为同样大家彩带满天嘛，不是只有你拍哦，别人也拍，不是吗？
0: 对，
1: 我是很好奇，为什么这一张也可以得到白金奖？你自己觉得呢？
0: 我自己觉得应该
1: 哎，
0: 是刚好，颜色够鲜艳吧，然后
1: 哦，
0: 就是对，然
1: 整
0: 后。
1: 体的构图也符合你的一个想法吗？
0: 对，构图也刚好是居中的构图，就是比较平稳，没有思绪水平。
1: OK，好，这个对国外的评审来讲，因为本身台湾的一些宗教或民俗文化方面，它的色彩的确是很鲜艳的、饱满的，哦，
0: 对。
1: 对。但是反过来哦，因为色彩那么多，有时候你拍摄，你若没有抓到一个重点，它会变成一团都是花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那你在拍摄的时候，你怎么避免这种情况？
0: 就刚好就是正好我在是由下往上，所以我
1: 嘿，
0: 的天空就是那时候晚上嘛，就刚好
1: 嘿，
0: 会是就是刚好蛮干净的，就是都是黑的，
1: 哦，
0: 对。
1: 哇，真的，当然，因为你有把你得奖摄那个摄影作品 po 在你自己的个人的这个网页上嘛？好，你是 Instagram IG 上面有吗
0: IG，然后 FB。
1: ？OK，哎，跟大家讲一下要怎么样搜寻到你的 FB，要用什么名字？
0: 打35，就
1: 哦，
0: 是
1: 三
0: 一
1: 五大写的，
0: 古字的三，对，
1: 大
0: 古
1: 写
0: 字的
1: 的，
0: 三，
1: 好，就是大写那个数字，大写那个三嘛，好，然后五就是数字大写那个，OK，好，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哈，因为当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只能请子修来讲他拍摄当下的一些想法跟他遇到的情况，但是实际大家如果看到那个相片，你可以哈有更多的一个理解哈。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他还有另外两张得奖作品，等一下再来聊喽。

0: 哇，这也是把传统跟现代然后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一个音乐风格。哦，我们听到来自 DJ Hey 创作演唱歌曲叫《白鹤灵芝》，那这是台语的一个电音歌，《白鹤灵芝》它本身哦不是那个灵芝哦，它是一种药草哦，那也是跟养生它有一个疗效哦，只是说用白鹤灵芝，然后用非常时髦的这样一个音乐节奏。啊，这种传统的素材，用比较现代的眼光哦，来重新诠释给大家。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我们访问到的，今年才30岁，一个很年轻的摄影师，但是呢，他拍摄的这样一个主题，他关注的焦点却是在台湾的庙宇文化这个部分。但是呢，在看他的一个摄影作品里边，他不是只是单纯在记录那瞬间哈，这里面其实有蛮深厚的一些这样人文的思考哈。所以今天在节目里边，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子修的作品跟他的故事哈。好，子修，我们再来讲一下那个金奖的部分哈。你为了拍摄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全台湾大概一些庙宇大概都跑透透了？
1: 全台湾大概跑了要60至80间了吧？
0: 60至80间哈。那我请问一下，你拍摄的时候有，比如说会有先想好，就说你因为虽然60几间，但台湾的庙宇还是很多间啊，对不对？哦，你有一个什么样筛选标准吗？
1: 我会以大庙为主。
0: 哦。大庙还有就是说，可能它的活动是比较有规模的，或历史比较悠久的，比较有一些文化背景的，这样是不是？哦，所以你的优先考量是，比如说它可能有一些文化的厚度，然后又是具地方代表性，相当有规模这样。哦，好，那我先请问一下，去拍摄的时候那个。因为人那么多，对不对？我们说摄影师有时候比信徒还多呢，哈。
1: 对啊。
0: 你们一般在这样做这样主题的拍摄的时候，比较容易遇到一些什么样困难吗？还是你觉得就是在摄影上会容易干扰的部分呢？
1: 就不困难，就是人挤来挤去是一个，怕撞到器
0: 人
1: 材，
0: 挤来挤去，怕撞到器材，所以你的器材是固定的，你不是手持摄影机那一种。
1: 就手持啊，
0: 哦，手
1: 对，
0: 持，
1: 就是会闪，只是怕说可能就
0: 因为
1: 放下来
0: 我
1: 之
0: 知
1: 后
0: 道，
1: 怕
0: 因为
1: 撞到，
0: 你要拍照那一瞬间，绝对不能有人动到你嘛，哈，那
1: 对，
0: 个
1: 或者
0: 影
1: 要
0: 像
1: 钻，
0: 就会模糊啊，哦，要钻，哇，那也不容易耶，哈，
1: 对啊。
0: 有时候，而且因为你挑的都是很具规模的那个现场啊，不是吗？
1: 对啊，
0: 那你这个时候有发挥你打橄榄球
1: 就是对，就是钻，就是泥鳅。
0: 因为我想象你好像在打橄榄球，好在小时候有练过啦哈，所以要对要怎么转，因为人那么多哈，你要怎么去让那个画面是干净的，所以要避开很多的干扰项啦哈。
1: 对啊。
0: 那怎么办？是要怎样去卡位，卡到最好的位置，还是你觉得其实无所没有真正所谓好的位置？
1: 其实真的没有，就是你自
0: 对。
1: 己要自己去发现，要自己去观察。
0: 哦，自
1: 对，
0: 己观察，那是说你可能比如说要去多拍几遍，还是说事先就要早一点在地先去了解这样？
1: 应该说就是在发生的这个事件发生的当下，
0: 嘿嘿，
1: 就是这个位这个位好的位置可能被抢走，没关
0: 对
1: 系，
0: 对对，
1: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手法，就是直接换技法、换手法去呈现
0: 啊。
1: 你想要的东西。

0: 哦，对嘛，因为我都可以想见那个现场，不要说站得稳呐、啊，搞不好真的稍微要挤也不见得挤得进去呢，哈。
1: 绝对真的。
0: 哦，OK，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子修他拍摄这样一个主题，这个摄影的领域，它有它的一定难度，因为它不是单纯只要去展现他的一个摄影能力技巧就可以了，他要排除很多的干扰项啦，哈、
1: 嗯，
0: 那真的很难。来，我们来讲一下你获得金奖的另外那两幅作品哈，一个叫做《受命于天》，那这个场景是在哪里？
1: 在南投松柏林寿天宫，
0: 受天宫，它主要祭祀的就是玄天上帝嘛。
1: 对。
0: 哦，那请问一下，玄天上帝就受天宫这边的活动，在地来讲也是很有特色的嘛。
1: 对。
0: 哦，那你拍摄的内容是什么？
1: 哦，这是一个，也是就一个朋友，然后
0: 哎，
1: 他家的玄天上帝是要开光启灵，
0: 嗯嗯。
1: 对，然后寿天宫的开光方，寿天宫的方式比较特别，是他们分灵没有提供，就是不会有神像，但是如果有神像的话，就是要自己去雕
0: 哎，
1: 好，然后过去寿天宫开
0: 对
1: 光，
0: 呀，对呀，对呀，
1: 对，
0: 嘿，那
1: 对，然后
0: 你
1: 他是
0: 拍到
1: 嘿。
0: 的是神像在开光那瞬间，还怎么样？
1: 对，就是机，然后他们都是以机身的方式，然后会可能拿鲨鱼剑或者怎么样，然
0: 嘿
1: 后是
0: 嘿，
1: 用自己的血去
0: 对，
1: 帮新的神像神尊去开光。
0: 哦，所以是机身，等于是神明透过机身来帮这个新刻雕刻出来的神尊来开光的意思。
1: 对。
0: 哦，所以你记录到这个，对你来讲就比较不会有人挤人的问题吧？
1: 对。
0: 哦，那所以在那个瞬间拍摄下来，你觉得最有力量或者你想表现的是在哪一个部分？
1: 我想要，说真的，那时候没有
0: 嗯，
1: 想太多，去按，就是按下这旁
0: 纯
1: 边，就
0: 粹
1: 是
0: 只
1: 画面，
0: 是，嘿，那
1: 对，就
0: 你
1: 是
0: 事后自己看的感觉呢？
1: 我自己要说最被震撼到的话，应该就
0: 嘿，
1: 是那个机身的脸部，就是他头上有流血嘛，然后他的
0: 对对，
1: 眼神是盯着神尊去看的。
0: 所以你觉得那个神情，在你看来，你联想到的是什么？
1: 就是我觉得好像是我老板在，
0: 哦，你的，你说那个老板只是玄天上帝的意思吗？
1: 对，
0: 你有一种感受到一种很深刻的感动，来自于那样的连结就对了。
1: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机身
0: 嘿，
1: 刚就是神明降驾的时候，我
0: 对，
1: 那时候的瞬间，我其实也是起鸡皮疙瘩
0: 哦，你
1: 的，
0: 自己，你觉得你是有感应到哈？但
1: 对，
0: 是
1: 就是突然。
0: 坦白讲哦，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你的感受，还有比如说我如果是熟悉台湾的。这个民俗文化的，其实我也有会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一个意象。我真的比较好奇，国外评审怎么看得懂啊？那
1: 我有特，然后
0: 你
1: 这一
0: 有
1: 张我有特
0: 介
1: 别写
0: 绍
1: 啊，
0: 是不是？
1: 有特别写，就是在台湾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这样。
0: 我很好奇，比如说你去参加这个世界摄影大奖的比赛，哈，他们评审会有评语，因为你得奖作品这么多嘛。会有那个评审的评语让你知道吗？
1: 评语这就没有，这就没有
0: 哦，没有，只是
1: 了。
0: 他们不会特别再附上评审的评语这样子。
1: 对，因为评审蛮
0: 哦，
1: 多人的。
0: 了解了解，因为我就在想说，因为你讲的那个刹那那个瞬间，你自己本身是因为你的一个信仰或者你的个人，因为你在现场嘛，你的确有一种比较深刻的感受，哈。但是我一直都在想，外国的评审他到底要感受到什么？但我跟你分享哦，因为呢，我们在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除了会听到我们内容之外，我们还会在那个央广网站上，我们还会有这个图文的介绍，对不对？好，4张作品里面，我真的就挑了这一张，我真的就挑了这一张，因为
1: 这样，
0: 在4张作品里面，我觉得这一张的张力是最强的，就是你讲的那个神情。哎，
1: 对，我也觉
0: 对，
1: 得，
0: 哎呦，好特别啊，哈，
1: 对，
0: 因为我先准备好了，这样哈，哇，
1: 谢，
0: 原来是这样，好，那这刚刚这一张作品呢是金奖，叫《受命于天》，那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叫《引领前行》哦，这又回到北港朝天。

0: 那画面很像是前面有光，然后妈祖说不要怕，你跟着我走那种感觉。
1: 那你在那个当下那样的场景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
0: 就是他们就是
1: 嘿，
0: 试完炮，就是那炮仗就是很那烟很浓嘛，
1: 对，
0: 对，然后快散的时候，刚好那个妈祖的轿子开始露出
1: 哦，
0: 一点轮廓来。
1: 哦，这样子啊。
0: 嗯，
1: 哦，所以那个，因为我知道那个绕境的时候，信徒很多，那个鞭炮都点得很长嘛，好，所以不是只有一串，是好多串，对不对？所
0: 但
1: 以在
0: 是
1: 那瞬
0: 整箱
1: 间，
0: 的，
1: 哦，整箱的，那因为以前哈，这个在以前来讲，它有它科学道理，因为以前的卫生环境没有那么好，哈，所以那个鞭炮的这样一个烟消，其实它也有消毒的一个效果。哦，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很多这个神明绕境的时候，他一定会有放鞭炮哦，这绝对是不能少的。但是因为哦，我这样理解，那个鞭炮因为很多，所以是也会有那个瞬间是整个大雾茫茫的感觉，这样子啊，完全伸手看不到五指。但
0: 那
1: 是
0: 这个对，
1: 你
0: 看不
1: 抓
0: 到。
1: 的那个瞬间是在烟雾快要散去，然后妈祖的。是他的神教吗？还是
0: 对，他的神教。
1: 哦？然后他那边变得清晰起来了。哦，这样照片真的，虽然只是一幅照片，但是有电影的意象呢，哈、
0: 对。
1: 哦。一种这个所谓的比喻性、象征性非常强烈的这样一张照片，哈、哦。
0: 对，希
1: 那
0: 望他有是不是比较故事？
1: 在那个瞬间，也是因为也是等很久。还是你本来就有想要捕捉这个瞬间
0: 我是拍完之后发现这张我很
1: 啊
0: 喜欢，
1: 然后也去觉得说跟你的人生一些过程是有呼应的，哈、
0: 对，就是有感触到，有点感触的，
1: 有哦。我觉得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黄子修，子修他的一个作品，哈、哦。但是呢，我是很好奇，因为你说你当初之所以投入特别去拍摄这个庙宇文化这样一个领域，你想要让大家知道这里面其实有它的很美好的那个部分，哈、哦，你想要看的拍摄，因为也许有的当然是因为不同宗教啦，哈、哦，大家有不同看法，也有的我们的确看到有一些你可能觉得是在这个民俗活动里面，它可能是比较俗艳。或者是说也许我们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尊重的一些现象哦。那对你来讲，你真正因为这个，既然你这样才拍3、4年嘛，你真正投入在庙宇文化拍摄，就是这么多年，还是才只有最近这1、2年而已？
0: 差不多2年吧，
1: 2年哈，
0: 2年多，
1: 好，2年，然后就已经至少。获得这个大奖的肯定哈、哦，有一定的成绩。那之后就是继续这样拍下去吗？
0: 就是把这一份信仰这种文化，就是继续传达下去吧。
1: 所以你在这样一些过程当中，这些活动场合最能够吸引你按下快门的，通常是哪一个部分？
0: 通常是信徒，然后
1: 信
0: 神像，
1: 徒，嘿，
0: 然后就是关于神明的东西，对。
1: 哦，信徒是说，因为信徒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时刻啊，哈、哦，你拍的是，通，因为像你的照片，因为角度嘛，哈、哦，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哦，仰望，这其实是也是可以不同的一个视角了，哈、哦，
0: 对。
1: 那特别在信徒这个部分，你表现，因为信徒我们想到就是虔诚嘛。那还你想表现是信徒的哪一个部分呢？
0: 我比较常拍信徒，反而是就是那种
1: 哎，
0: 长者、阿公阿嬷，或者是
1: 哦，
0: 小朋友，
1: 哦，
0: 对，因为
1: 嘿，
0: 就是会拍他们，是因为
1: 嘿，
0: 我会想到就是以前跟阿公阿嬷出去看热闹的时候，
1: 啊，
0: 对，那小朋友就是代表可
1: 哦，
0: 能是就是可能是小时候的自己，
1: 对
0: 也是这
1: 对
0: 样子，
1: 对对。所以在你拍摄的作品里面，也有很多就是那个背景、那个照片里面，除了那个民俗的这些活动之外，也会有阿公阿嬷或小朋友在里面，这样子
0: 对，
1: 啊。哦哦，不过坦白讲哦，虽然说是庙宇文化，但是这一个领域其实是非常非常宽广的哦。那你是未来希望 全台湾

0: 各个非常有特色的，希望都能够跑遍，这样是不是？
1: 希望可以啦，想让这些东西就是可以让更多不同信仰的人看得到，就觉得哦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很酷，这样值得来一趟。
0: 好，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要比较了解子秀的一个作品哈，只要那个搜寻他的那个 IG，你说叫35嘛，对不对？
1: 对，英文叫三哦。
0: 三哦，但他那个三是大写的哦，数
1: 对。
0: 字是大写的，都是大写35哈，大家可以搜寻看看。那我们今天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子秀的分享，谢谢
1: 谢
0: 哦。
1: 谢，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居节目。我们提到这无人机呢，其实已经出现在目前还没有停火的俄乌战争还有中东冲突战事，而人工智慧 AI 呢，这几年产业投资很被看好，如果跟无人机协作呢，也是非常热门的讨论话题。那这也是未来战争想象的场景。那将这可能只关系到在战场上或是指挥作战的一些人，其实这几年来 AI 的运用已经造成不少人因为担心被抢了工作显得焦虑。那透过媒体报道，最近也看到一些画面就是美国大学生毕业就失业的非常愤怒那么在台湾呢，我们的赖清德总统最近出席一项公开场合说，政府的目标呢是要打造台湾成为智慧国家，那积极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要让百工百业让民众生活都能够运用人工智慧，能够更进步更升级。提出个数据，政府预计在2040年之前培养至少50万名 AI 人才，也要协助至少100万家中小微企业智慧化，让台湾能够提升竞争力，来因应新时代的挑战。好像这股 AI 浪潮带给人类的，我想究竟是不是美好呢？或许我们可以预先做好一些准备。今天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到亚太综合研究院院长，同时也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汤绍成教授观察探讨，非常欢迎汤院长。你好。
2: 你好，黄小姐，你好，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谈这个 AI 数据，我想提这个让大家有个概念哦，或许还是有些时间差。这是微软在去年九月公布 AI 一份扩散报告当中，那么评估世界148个国家地区 AI 采用的状况哦，特别关注15到64岁劳动力的人口。那全球大约有 15% 的劳动力人口已经用上了 AI 技术，那用的比例最高的新加坡是排在第一，台湾是排名在第22名，那么扩散率 26.4%， 美国在我们后面 26.27%。 那先回到刚才我所提到战争这样子一个场景哦，我们说战争其实是由人所发动，举例来说刚才提到中东战事冲突观察， AI 好像可以运用的层面就非常非常多，它可以介入或处理。那么就老师您所关注的一些层面，是不是来分享您的观察？
0: 今年年初一直到现在，美国有两次的军事行动啊，第一个就是抓捕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还在进行的这个伊朗战争。
1: 是
0: 从这两个军事行动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有非常多的所谓的 AI 的元素在内。马杜罗这个 case 呢是非常特殊的，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discombobulator， 那这个意思呢就是瘫痪。也就是说，当美国的飞机飞到了这个马杜罗总统官邸的上空的时候，委内瑞拉的军方根本毫无反应。
1: 嗯
0: ，discombobulator 的意思就是说，美方已经事先把所有的人员、所有的电脑，包括他的雷达、包括他的武器呢，全部瘫痪了。
1: 嗯。
0: 这个就让美军呢就如探囊取物，就把马杜罗总统就抓走了。当地的这些士兵受到电磁波的伤害，根本就没有办法站立，每个都打到地上头痛，无法反抗。那有民众呢就觉得很奇怪了，哎，怎么人家美国的飞机都飞到我们总统府门口了，然后呢我们这边什么都没有反应。就是因为这样啊，那这一点呢就是说非常非常的特殊，这个以往呢好像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1: 是
0: 啊，以往你要去抓一个总统啊，他周边都还有军队还有这个护卫队的。那你怎么可能如探囊取物呢？那所以说这是一个 AI 的元素加在里面了以后，造成对方瘫痪，然后呢他才能够探囊取物。第二个 case 呢就是伊朗这个 case。美国最开头打伊朗的时候呢，他是把伊朗的所有的这些领导阶层用一次的飞弹毁灭。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老早就已经知道了。这个当然是经由 AI 的探测。
1: 对。
0: 了解到了说哪一天什么时间他们这些人会在哪里开这个国安会议。而且呢他们都还可以做到哪一点呢，就是说不但是这些人他可以确认他在这里，他连这些高官的随护司机他们都在旁边，所以说他们才能够说100%的认定说，哎，这些人刚好在这里开会。所以一个炸弹下来全部团灭。
1: 是。这是。
0: 那你说这些东西
1: 对。
0: 完全都是因为有AI 的介入，而且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就是有一家公司叫做 Palantir， 它的 AI 使用的能力啊，大概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然后呢，它又帮助了美国的军方，结果达成了这个目的。否则的话，你想想看，如果没有这个介入的话，
1: 是
0: 那他们第一个你要去探测一下这些人在哪里开会，什么时间开会，有多少人开会，你这个资讯呢还传回。美国的总部，美国总部还要再研判
1: 情报嘛？
0: 研判一下，然后呢再来做决策，说要怎么去对付。可是现在这个 AI 呢，这种整个的过程呢，来回甚至不要几分钟就可以做决策，而且就可以行动了。
1: 哇，真的是超乎人类的想象，很厉害的。
0: 对对对，这个就是说有 AI 跟没有 AI 的差别就在这里了。
1: 真的是再往前推个几年大概真的很难想象，不过美国就是做到了，从委内瑞拉。

0: 到了、
1: 啊、总统马杜罗，
0: 哎，没错没错，所以他甚至可以把这些人以及他的随护、他的司机、
1: 是
0: 他们的呼吸，都可以把它侦测出来。
1: 好，
0: 侦测出来以后才能够确认说这些人是在某个地点的。
1: 就是嗯、
0: 可是这个东西你以前根本做不到啊，你以前只能看到人啊。
1: 嗯，
0: 所以他现在只要看到你，你有呼吸，他就知道了。非常非常精进的，让大家都瞠目结舌。这样子的话，嗯、假设我们以后到了、嗯、两岸之间的这个状况的话，
1: 对呀、啊，
0: 那你美国会的，中共会不会？
1: 应该也会。当然是才想要有数据支撑啦，因为大家都在说美国跟中国在竞争，特别是 AI 这一块、
0: 啊。所以说了，所以说了，
1: 嗯，中国也是很积极
0: 的。冲突的这个形势是不是会改变了呢？
1: 嗯，
0: 对不对？就像不像是以前那个什么传统的登陆啊，什么诺曼底登陆啊，什么还要跟你
1: 人必须到
0: 死伤惨重的这种方式吧、啊？就是说他要怎么样做，他就像美国的这种做法、啊，就是一刀毙命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
0: 那这样的话，那整个我们的思维就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没有错，我用厉害这样的字眼简单来带到，但是很多的情况真的是难以想象，没有想到美国他用 AI 来辅助帮他完成几项任务好了，那这个就很惊人了。如果技术更厉害的话又会怎么样呢？其实像无人机，刚才我提到俄乌战争那个时候就有人看到，哇，那想不到现在如果说我针对某个目标对象，美国这次的做法算是非常漂亮，但是呢，又让我们看到未来如果很多事情都可以假手 AI。 所以刚提到两岸，我想现在换个场景好了哈，我们来想象那两岸的情况会是怎么样。其实过去比较多的是像假新闻啊，对于事实的真相呢就很难去辨别，但是如果说两岸的关系互动交流，套一句我们的政府就陆委会常说的，要健康有序的交流，可能就会出现了蛮多的挑战。我想刚才老师有提到美国跟中国 AI 的竞争，这几年从上一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就卡中国的脖子嘛，哈，那现在的话台湾在 AI 的十大建设很积极在打造，那如果说谈到怎么样去把AI 的运用，它是有利于人类的社会发展而不会有冲击性很高的话，就会谈到所谓的管理或治理这个部分。我想在这边请教老师，您会怎么样来看，如果以这个治理的一个思维来看，台湾的特色在哪里？先谈台湾好了，等一下会谈中国大陆。
0: 因为这个问题啊，就牵涉到了一些比较机敏性的状况、
1: 是
0: 我们一般不是跟这些直接有关的研究人员的话呢，我们可能都搞不清楚。
1: 嗯，
0: 因为这就像以前那个武打片里面那个练武功啊，
1: 啊，
0: 我这个武功不会轻易的啊露出来的。
1: 嗯，
0: 要等到真正需要的时候，我才一展身手。所以说，你说台湾这边的情况呢，我们只能大概的掌握一下。
1: 嗯，
0: 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做主权 AI。
1: 啊，嗯哼。
0: 所以主权 AI 的话呢，就是说是每个国家都在搞他自己的 LLM 大语言模型。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使用的 AI， 它都已经有一个它自己本身的语言模型。所以说，我们问它什么，它会给我们回答。
1: 嗯，
0: 那每个国家现在都要搞它自己的啊，日本搞日本的，韩国搞韩国的，德国、法国什么的，每个都要搞自己的。那这里面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你的语料够不够
1: 啊、哦？对，
0: 你的资料够不够？
1: 对，
0: 你资料如果越多，那当然你得出来的答案就越精准。那现在呢，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子推算啊，做这个 LLM 的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最后的竞争结果，大概就是一个是中文，一个是英文。
1: 啊、哦，使用人口如果越多的话，
0: 因为它的资料越多，
1: 越多嘛，
0: 它的语料越多。那他可以得出的这个答案呢就越精准。
1: 嗯嗯嗯。
0: 你比如说日本日文，那跟中文那就根本不能比了、嗯、对不对？日文就只有日文啊，就只有日本人那些人他懂啊，那其他人怎么会懂啊？
1: 嗯哼。
0: 可是懂中文的除了中国大陆的这一群人以外，14亿，那你还有海外的、啊、那起码15、6亿啊， 那就懂英文的那大概就跟中文的人数

0: 大概是比较接近的。
1: 是的，
0: 因为现在英文是比较流行嘛。那你说什么德文啊、法文啊，那就落后了。因为你说你会德文的有几个，你会法文的有几个，跟这个会懂英文的就根本没办法比了。
1: 英文是比较共通的啦，全球。嗯，
0: 对。那所以说他们的语料，就是他们这个基本的语言的资料呢，就比较充足。
1: 嗯哼，
0: 那你做出来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呢，你就会比其他的语言呢要来的更加有效率。
1: 是，嗯哼。
0: 好了，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将来的这个整个 AI 的这个发展，
1: 嗯，
0: 那就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了。
1: 嗯，
0: 那你说我们台湾，当然我们自己在发展，这个是绝对没错的。
1: 我们的硬体很强，软体
0: 对不对？当然，你可能你要借用大陆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还是比较可以通的。我讲的是中文的语料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英文的语料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当然这个里头就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嘛，因为我们两种都可以用嘛。当然其他国家也可以啦，可是他自己的母语是做不到这一点了，可是我们的母语可以做到这一点。
1: 是，
0: 那所以说我们还是有我们一定的这个优势。那只是说到时候真正要使用的时候，比如说委内瑞拉那种 case 的时候
1: 啊，
0: 到时候才能够大概知道双方的厉害啊，现在根本就谈不到啊。我们大概只能够说从旁了解一下啊，说到底大陆那边有几个啊，他们在做什么，大概可以了解一下。
1: 嗯哼哼。
0: 所以说我们现在还很难做出一个判断啊，因为 AI 出现以前，我们有一个概念啊，就是恐怖平衡。
1: 嗯，
0: 恐怖平衡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核弹，我也有核弹啊，所以说我们这两边呢，我们都最好不要打，因为一打的话呢，
1: 两败俱伤，
0: 对，战争是不可以进行的。
1: 嗯，
0: 所以战争是核战呐啊，那现在就要打的都是传统战嘛。那现在的这个情况，你说两岸之间有没有可能也走上像我刚刚所说的那种所谓的恐怖平衡呢？
1: 嗯，
0: 现在很多专家在研究这个问题，好像都还没有那么大的把握。意思就是说，这里头还有一个概念，叫做相互保证毁灭，就是 MAD， 就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1: 嗯嗯嗯，
0: 也就是说，你攻击我一下，然后我再还击你一下，我们两败俱伤。我的还击就是叫做 Second Strike， 就是第二次打击能力。
1: 嗯哼，
0: 如果说你一出手就把我全瘫痪了，那我就败了嘛。
1: 嗯，
0: 可是如果说你一出手，我还没有被瘫痪，而我还可以还击，这个就是现在的恐怖平衡里面的这些概念。好了，那现在 AI 可不可以做到这一点还不知道，
1: 还不知道，还得再继续观察哈。所以我们过去谈到，如果以这个军事啦，或中国大陆对台动武，所谓以小博大，这些可能是不是未来都还有可能会改变过去的一些思维跟预测，对不对？因为 AI 如果说可以辅助人类的话，
0: 不知道，现在
1: 真的是一个未知数了。
0: 对对对，
1: 好，所以当我们关注哇，包括台湾还有中国大陆，现在其实是忙于在做这个 AI 的法规的一个建制哈，就是说我们可能都先看到了在产业发展的这一端，那怎么样去做出一定的规范，至少是安全的，不要具有另外一方的杀伤力了哈，比如说重视伦理啦、人性等等，这些都有提出了。看台湾在今年的一月的时候，有一个人工智慧基本法就提到了，除了把握科技产业强势，那么要推动这个相关产业，有些还是得要有一个控管的。那中国大陆也是，那最近也看到了他们要刚上路的一项办法，人工智慧的应用哦，他们的智慧体的功能会在7月15号下线，就说它很好用嘛，但是中国大陆也很怕踩到所谓的红线，所以就包括就说不能够生成、鼓励、美化、暗示自杀、自残等等这些内容，就是一些他们预想得到的比较负面的冲击。但是刚才我跟老师谈到，就是说如果拉到比较高的角度来看，就是两岸之间我们过去的所谓的两岸会不会有冲突，那 AI 到底可能会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 是现在学者专家所关注的一个焦点。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邀请亚太综合研究院院长，同时也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汤绍成教授，来跟我们谈这个 AI的一些治理或未来的一些发展哦。那事实上我们谈了这些，或许我们就接续刚才我所要切入的一个角度，就是说监督治理谈这个会不会太早，好像也不会，因为如果看到国际间一些国家已经在做了，我们从这个教宗梁十四世他五月签署一项人性通谕，好像看到 AI 很受到关注跟讨论，那怎么样确保这个人这个位格，就提到伦理这两个字哈。这伦理这部分在我们的人工智慧基本法台湾的这个部分也有提到，那我想在这边请教老师，因为在您最近研究当中有特别关注教宗梁十四世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我们很好奇这种伦理其实也不能说它抽象了，但是要怎么样去立法，或说如果从教宗梁十四世他签署这个人性通谕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0: 好的，这里面有一些可以跟各位分享的啦。就是第一个，教宗的称号呢，他是可以制定的，因为他本来不是这个姓的啊。他本来是自己的俗姓啊，是另外一个。那他为什么要取梁，就是 Leo L-E-O 啊，十四呢，就是因为他想要追随梁十三世的所作所为。这个都是可以由教宗他们自己决定的。他就是把梁十三作为他的榜样，所以他才取了名字叫梁十四。那梁十三世就是135年前，他也发了一个通谕。他那个时候什么意思呢？是说那个时候刚好是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呢，就造成了贫富差距，还有这个工人的地位啊，等等等等，还有资本家的财富的这些一大堆的问题。所以说他们就提出来了，说哎，我们一定要重视人权，要保障弱势啊，等等。后来才有一系列的社会安全保障的这些机制出来。那这个梁十四世呢，他是去年5月才上任的，在他的前一任呢，他们就已经注意到这个 AI 的这个问题了。那所以说梁十四世呢，就一上来，他就特别关注这个问题，他认为说这个 AI 对于整个全球人类的影响非同小可。所以说他在今年5月呢，他就特别提出了一个叫做通谕。那这个通谕呢有42,000字啊，这个通谕是非常长的。那里头的重点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任 AI 自由发展。因为 AI 是每个国家都在发展。那每个国家都在发展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到时候这个 AI 呢可能会变成一个怪兽，会变成一个不可控的怪兽。那可能这种状况呢就比核弹还要危险。为什么比核弹危险呢？就是因为你核弹还要有人来按钮。
1: 没错。
0: 那你这个 AI 到那个时候呢，搞不好它根本就可以控制人类了。因为这个问题呢现在是一个大问号。可是呢大家有识之士呢都会认为说这个是未来有可能演变出来的一种状态。那是不是我们要事先预防？所以说呢教宗他就觉得这个问题严重啊，非常重要。那我们就必须要事先防范。那所以说他才会有通谕，等于说就是要警示全球。
1: 所以就是一些国家开始也有一些做法，包括台湾啊，中国大陆，那我相信一些国家也在做，像今天我们特别要谈，我刚刚有分享给听众，这个 AI 的使用率很普及的其中一个就是新加坡。在去年微软他所公布的，新加坡好像也有相关的立法，是不是也在我们今天的访谈当中可以分享一下老师您的观察呢？
0: 是的，现在呢相关的重要的国家呢都纷纷立法。最早的是欧盟啊，然后呢美国啦，日本啦，新加坡啦等等，我们都陆续的跟进了。也就是说第一个方面我们要促进 AI 的发展，那 有一些国家呢，他们也认为说我们不能够任其发展，
1: 嗯，
0: 也就是说要有一些限制，
1: 嗯，
0: 啊，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啊，所以说这里面就牵涉到各国的伦理的问题了。比如说你现在问一些问题啊 ，AI 他就觉得啊这个问题。

0: 我不回答。
1: 好，
0: 他觉得这个问题是敏感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牵涉到善良风俗的问题啊，等等等等。
1: 嗯，
0: 那他这个已经有一些设限了啊，限制了。那所以说像这些的话呢，各国呢也正在完善它的法律。那像我们台湾这边呢，我们的法律呢只是一些规范性的条文，并没有讲到非常的详尽。
1: 嗯嗯。
0: 啊，那所以说这个东西还必须要更进一步的来研发。
1: 好，所以刚刚提到像新加坡他们是不是有一些做法，新加坡既然它的这个使用率这么的普及哦，那有没有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参考的？
0: 当然。绝对是有的，他们现在已经做出了一份白皮书。
1: 哦，
0: 那这个白皮书在制作过程当中呢，我也有一些参与。
1: 嗯，
0: 因为他们是委托一间大学，
1: 嗯，
0: 啊，叫设计大学，来制作。那现在呢，这个都已经公布了，啊，网上都可以看得到。
1: 嗯，
0: 啊，那里面呢，它就是牵涉到我刚刚所说的这个，一个是发展，一个是限制，不能够任其发展，要有相当的限制。
1: 嗯
0: 啊，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包括经费啦等等问题。可是重点就是说，发展跟限制这两个要能够相互搭配。
1: 这个有时候需要智慧。
0: 哎，对对对，那相互搭配的话呢，才不会造成将来不可收拾的这种局面。
1: 嗯，
0: 那我们的意思呢，就是说，譬如说我们这个亚太综合研究院呢、啊，我们就在想说，因为我们跟新加坡呢，我们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无障碍沟通。新加坡讲华语的人很多嘛，
1: 嗯嗯嗯，
0: 可是我们这边有一点优势的是什么呢？我们呢可能在中华文化的这个根基根底的这个部分上面呢、啊，可能略有优势，
1: 嗯嗯，
0: 因为新加坡人他们的到底离我们比较远一点嘛，哈、啊，而且呢，过去呢他们是重商这个政策呢比较凸显，
1: 嗯。嗯
0: 我们这边呢，当然就是在这个中华文化发展这一块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
1: 嗯、
0: 啊，那所以说我们跟新加坡这边呢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互补，的这种合作，
1: 嗯，
0: 啊，那我们刚好正在洽谈这方面的事情，这样的话呢，我们台湾这边呢就可以担任一定的这个角色了。
1: 是，
0: 台湾这边当然我们也在做，就是我们台湾内部的这个发展，啊，那这个发展呢，当然也就是说，我们要想把台湾这边相关的跨领域的，
1: 嗯，
0: 这些人才呢，要全部把他们聚集起来，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可以自己走自己的道路，然后再跟新加坡那边对接，
1: 是，
0: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正在做的事情。
1: 嗯哼哼，好，非常谢谢我们。研究院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哈，因为新加坡他们提出一个白皮书，那院长你也有机会来参与，所以非常清楚他们大概是怎么样来推动的。那台湾有一个人工智慧基本法，我们人工智慧基本法，但是很多条文是不够细腻，那我们可以再让它内容更为的充实。所以就是未来要推动一个方向，就是把新加坡他们的一些经验，然后再结合看台湾的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环境条件，所以这是未来要推动的一个方向。那基本上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会先推动的呢？比如说像新加坡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思维，什么中道思维或儒家法家的思想？那
0: 对我们中华文化的基础就是儒释道嘛，讲简单一点，那这个的话呢，当然我们就是我刚讲跨领域，有一方面我们要找这些方面的人才，然后呢我们再找这些 AI 的人才，我们要把他们全部聚集在一起，我们看看说我们这边能够得出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出来。
1: 嗯嗯嗯嗯。
0: 啊，然后呢我们可以跟新加坡如何对接，现在这个都还纸上谈兵的哎，构想的这个步骤，未来呢我想说这一块呢我们是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那这样的话，如果说有一些大的企业他们愿意来跟我们合作，而且我们现在也正在跟一些对象啊，我们在做对接，看看说他们愿不愿意啊，我们一起来合作。
1: 是，
0: 因为我们现在这边我们自己的这个状况呢，就是说我们有人才，
1: 嗯，
0: 可是呢，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条件啊，譬如说有资金啊，
1: 是是是，
0: 啊，还有等等的这些条件要一起因缘具足，我们才能够推动啊。那现在呢，我们现在正在处于这个起步的阶段。
1: 好，政府呢？ 预计会在2040年之前培养至少50万名 AI 人才，
0: 对对对，
1: 那政府正积极来推动，像今年刚考完的这个
0: 对对对
1: 分科测验大学入学考已经

0: 很多新兴科技的议题 AI 人工智慧发展会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也都入题，也表示说台湾在教育方面也是朝这个方向来培养我们优秀的一些人才这些素养，那未来还是要跟产业端这些有所结合，跟国际来接轨。好，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亚太综合研究院目前的一些初步想法，那未来会有很多推动的方向。好，如果听众对我们今天所探讨的议题有一些兴趣的话，其实等一下半个钟头之后啊，就是7点钟到9点，我们院长呢在台北市有一场演讲哈，赶不及的话呢会有机会来分享啦，因为您在等一下要谈的主题就是 AI 跟中西文化的治理的一个演变，谈就是人工智慧最新的发展嘛。刚刚提到战争军民融合，而且要重塑中西文明结构等等，这些都有相当深入的解析，那非常欢迎，如果真的就近的话就可以去聆听，因为是免费的。那也非常谢谢我们汤绍成教授今天节目当中分享您的观点，让我们的节目能够抢先听，谢谢教授，谢谢您。
1: 好，谢谢，谢谢黄小姐。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On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介绍《守护吞咽力》这本书啊，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语言治疗师呢，同时啊，也是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常务理事，时时乐语言治疗所的所长，以及中华民国老人福祉协会的理事长。好，那我们先请王治疗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文馨主持人好，我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
0: 那在这本书当中呢，我们谈吞咽困难，就有一篇谈到了那吞咽困难该看哪一科呢？其实书中的建议哦，是我们也可以看语言治疗师，但是大家会觉得语言治疗师跟吞咽困难究竟有什么关联呢？好，我们今天呢请王雪佩语言治疗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部分。
1: 是，那大家想到语言治疗师不就是跟说话有关吗？
0: 哈，
1: 那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关于吞咽啊这件事情，是我们语言治疗师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专业职责哦。那所以呢，在特别在吞咽的部分呢，哈，我们再更往前一点哦，我们其实好多民众如果发现吞咽问题，他不知道要看哪一科。
0: 对，
1: 那我们一般在健保给付上呢，在吞咽评估了两个科别，第一个是

0: 健科，好，第二个是耳鼻喉科。那在这两个科别的底下呢，我们比较大部分都有语言治疗师，所以假设有吞咽困难，记得要找对科别哦，就是或是有鼻胃管的家庭哦，就是找复健科哦。如果是高龄者，我建议先找复健科。好，那医生在评估以后，哎，觉得有进一步需要再仔细的评估，好，以及训练跟指导，他就会帮你再转介到语言治疗的这一块。好，那所以在医院比较没办法直接挂到语言治疗科别的，通常医院转介。不过我们现在语言治疗师是可以独立开业，像语言治疗所，好，那就带着医疗诊断证明就可以直接接受到服务。然后另外在长照的部分呢，长照也有几副叫进食与吞咽照护，语言治疗师是可以来到家里面，对于出门不便的长者。所以其实我们目前在这个长照的政策以下，我们越来越多的语言治疗师其实进到社区，进到长辈的家里，也进到长照机构，然后甚至在社区的预防延缓，我们都会开始带领着长辈吼，让他可以一路就是好好吃，吃到最后一刻。
1: 那书里面也有谈到，当我们要去接受语言治疗师的评估以前，我们是需要先做一些准备的哦。那我们要做什么样准备呢？
0: 通常啊，会想要找语言治疗师啊，像我自己是治疗所嘛，通常都是更直接接受到家属就打电话来。好，那第一件事呢，我们要了解他的病历。所以假设有医疗诊断，或是曾经有住院哈，被放鼻管等等，我们都要申请出院病历摘要，因为我们这样医疗人员可以快速的完整了解他整个的疾病史哦，那为什么导致吞咽困难的原因？好，那另外也会请他就是询问说，哎，你目前会呛到，那是什么样的食物？好，是容易呛到，好，所以这个也会请你资料收集。然后我们在做第一次的评估呢，不只是来评估你一些刚刚讲的吞咽四个级啊，口运动功能的测试，然后也会做一些不同质地。好，吃一点你平常觉得吃的困难的，吃的顺利的，然后我们也会有不同的质地去来做测试，然后看看什么样的质地跟怎么样的吃法能够最顺利。好，然后另外呢也会来看看是哪些的肌肉无力或是感觉神经无力，我们来做一些强化的训练。所以其实一个评估的时间，我们往往有时候要花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来慢慢的了解。
1: 那这本书里面啊，也有一个 QR code， 是建议大家如果拥有这本书的话呢，可以来扫描一下啊，是由中华民国语言治疗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发行了一个假巴黎吞咽健康操。假巴黎就是刚刚治疗师也提到，就希望大家可以一直活到100岁啊，吃到100岁。这个健康操我有扫进去看，哦，真的讲得非常详细耶，然后每一个步骤大家可以来跟着做，还有国语版跟台语版。好，请治疗师跟我们聊一下这个。
0: 好，这个操的来源哦，就是因为我有参与到其中这样子哦，我们会发现哦，很多长辈吼，就是我们当然有时候会请家人，哎，你回去要带着长辈练习什么练习什么吼，但是你知道长辈以前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一家之主，然后我回到家里呢，可能还要被我们他的晚辈或是太太要求，哎，要做些什么，往往都配合度不是很好哦。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制作了一个这样的影片，只要跟着做，然后我们其实也放慢了速度。那这个操里面有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个是头颈部放松，好，那有时候啊，我们头颈部紧绷也会影响到你的吞咽，好，所以头颈部放松。然后第二部分呢，叫口腔，就是吞咽的肌肉的活化，比如说动动嘴巴、舌头、脸颊，好，或者是一些。就是有一个动作我觉得其实蛮好，就叫吸吮动作，就是脸颊内收，然后收到最紧的时候放开这样，有这样 kiss 的动作，其实就很生活化，你就跟他说，哦呦，每天来跟我 kiss 一下。那其实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的脸颊嘴唇都会去用力，而且呢还可以帮助收口水吞口水的动作。好，那我们里面还有个口诀叫做大口嚼嚼用力吞，这也可以用在平常吃东西，就是假装大口嚼东西，好，很夸张的嚼，你下巴就是要运作了嘛，好，嚼完以后呢嘴巴闭紧用力吞，这种用力吞也可以用在平常吞口水，就是嘴巴闭紧， 然后吞的时候呢，你有点假象哦，你在吞一颗鸡蛋一样，用力的把它挤下去，从嘴巴、舌头、喉咙用力咕噜的感觉，好，那你这样的，其实你每一次这样的吞，就是你整个吞咽肌都在做运动的感觉。好，当然我们有实体的食物的话，它所要运用的力量就更好，哈，就是这第二部分。
1: 是。
0: 那第三部分呢？其实我们在保护我们气管啊，不要肺炎，保护气管还有个重要的关卡，除了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叫会厌软骨那个盖子，其实在更下方一点哦，大家一样可以再摸一下自己的喉结。然后来发一个声音说啊，哎，有没有感到喉头会震动？
1: 嗯，
0: 好，那我们喉头的正后方就是我们的声带。
1: 嗯，
0: 这个声带呢，平常呼吸是打开发声震动，吞的时候它声带要关起来。
1: 是，
0: 所以你声带的能力越好呢，对保护呼吸道的能力也越好。好，所以我们在健康操的第三部分叫嗓音功能训练哦，它就是。比如说发一个吸大口气，说一越长越好，让声带能够持续去震动。好，然后再来发某，好，这个音调变高，让你声带拉长。好，然后再某，哈，降低音，声带缩短，有点让声带做瑜伽的感觉，哈。然后再哆瑞咪发嗦，好，所以这就有三部分。那这个影片呢，哈。目前在国健署也是我们这样推广了好几年了，快十年了哈，所以我们鼓励三餐饭前，然后也可以让如果长辈认知理解还不错，你就是让固定，然后让他开着就是 YouTube 上面就可以，
1: 是，
0: 就是讲吞咽健康操有国语版、台语版，三餐饭前跟着影片做个简单的保养。
1: 所以书里面有提到啊，在我们日常的活动当中啊，对于吞咽有一个隐形的保养，你可以唱歌，你可以大笑。可以念绕口令，也可以来练习喝水小口慢吞，这个也是我们在刚刚提到的假巴黎的这个健康操之外呢，大家可以做的一些日常的隐形保养。但我们今天要谈这个吞咽能力、吞咽困难或吞咽障碍，那就要谈到饮食咯。所以接下来呢，请王雪佩语言治疗师来跟大家谈的是，谈到吞咽的困难，大家就想啊，那你就吃软一点的嘛，那你就喝稀饭吧，那你就喝流质的吧，
0: 对，
1: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破除饮食的一些迷思，稀饭真的比较安全吗？那如果譬如说蒸蛋这种感觉很软，它适合所有人吗？好，在这个部分请治疗师来跟大家聊一聊。
0: 对啊，我不知道，就是听众们哈、哦，你想想、你在你的印象中，老人家都吃什么？可能第一个想到浮出就是稀饭啊、粥啊，
1: 哦，
0: 然后再来家里可能有很多一罐一罐的这种
1: 营
0: 养奶，
1: 真的
0: 对、但是你想想看，换成是我们自己老后要不要这样子吃？对，其实这个粥吼、我自己曾经吃过，你连吃个两餐，吃个一天，你应该就会很怕了哦。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有个新的观念呐、就是在日本也是这样子吼、就是长者可以跟家人吃一样的东西，能够一起共餐，而不是老人家就是把它弄得很碎，然后吃这个粥，然后。跟我们吃不一样的东西，那当然老化，我们随着年龄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吞咽能力哈，所以我们现在的新的观念就是尽可能保有让长者吃他想吃的食物，只是呢，好，假设我们喜欢吃像那种铁路便当排骨好了，长辈也当然也想吃排骨，他可能也不会想说吃这种粥，好，他想吃排骨，可是呢，这个排骨我们可以分不同的质地，有的用牙龈就可以咬。断的，有的用舌头压就可以化开了、有的如果只能吃泥餐的长辈，我们可以把它塑形起来，长得就是一块排骨的样子、对、那所以呢，这个在目前国际上也开始为吞咽困难饮食质地有一个新的标准，好、那这个叫做 IDDSI， 好、那就是一个质地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呢，就是把所有的食物吃的喝的分为八个等级。好，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是用数字来区分。好，那它这个怎么做？比如说，我们刚刚用铁路边的排骨，好，卤排骨好了。那我们一般正常的饮食就是排骨，就是要正常质地。好，那当这个排骨咬不动的时候啊，我们过去都很习惯拿着剪刀先把它剪一剪。好，那其实不是哦，我们应该让整块排骨先让它变软。 哦，软要软到什么程度呢？好，我们就是你拿叉子或汤匙往下切，可以被切开的程度，
1: 是，
0: 好，这代表。

0: 牙龈我们是可以咬断，因为很多长辈其实是没有牙齿哈，牙龈可以咬断。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用叉子往下压，那个压下去呢，排骨是能变形的，或是从叉子中间挤出来的。那这种软度代表老人家用舌头压就能化开。
1: 是，
0: 哎，你想象就是把香蕉切片放在嘴巴上，你舌头压是可以化开好、的程度。所以长辈呢还是可以吃整大块排骨，只是它是软质的。那再不行呢，再来把它变成一口量啊、细碎啊、泥状的。那其实这个质地还有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新闻啊提到，哎，比如说前阵子端午节哦，有时候就常常遇到老人家吃粽子噎到
1: 啊，对，
0: 吃汤圆噎到。那我们去年还有看到新闻有长辈吃香肠噎到的。那其实我们这个 IDDS 也很重要，就是当长辈呢，如果他的咀嚼能力不是很好，或是自我控制没有办法嚼碎，有的是很冲动，很大口一直塞这样的，我们要给他的食物尺寸是1.5公分以内。1.5 呢，相当于我们可以拿起我们的大拇指哈、我们大拇指的宽度差不多就是1.5公分。好，所以假设吃香肠，你也可能要给它切片，不要这样整只的吃哈、那把它切片，那就算没有嚼好吞下去，也不会马上卡住气管。好、所以它其实对应到很多保护我们安全。好、那长辈其实除了怕东西太大块呀、就是太硬太大块，其实还有怕黏。
1: 黏，对，
0: 不要以为吃粥就安全哦。我们曾经在安养肠道机构也发生老人家吃泥餐结果卡住气管窒息的案件。好，那黏度就像我们粥其实我们会请这个叫汤匙倾斜测试啊，就是你可以拿一个汤匙，然后把那个粥或是你把食物舀起来往下扣，往下，那食物是能够滑动不会粘在汤匙上的，才代表具有足够的滑顺力。那如果这个粥啊，这个是会粘在汤匙上，就代表有可能粘在老人家的喉咙上
1: 哦。
0: 所以比较理想中就是能够聚合成团，好像包水饺的内馅这样子，好、然后又是滑顺的，好、然后牙龈咬啊舌头压就能化开的这样的食物。
1: 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那我们谈到这个吞咽的功能退化，或者是有吞咽的困难跟障碍哦，接下来就要谈到失智症的患者。因为现在失智症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哦，也不一定是长辈才会得失智症。那对于很多失智症的患者来说，大家最普遍的印象就是他们可能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会忘了吃饭这件事，然后在整个进食吃饭的过程还有吞咽的过程，可能也都要更加细心的去照顾。所以接下来请语言治疗师来跟大家聊，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呢，您也写了一篇就是失智症啊，跟失智症相关的照护。像这篇里面谈到说，对于中度阶段的失智症的患者，手拿食物反而是最适合他们的
2: 哦，
1: 这一点诶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我们来谈谈这个部分。
2: 好，那我们台湾呢，现在有非常多的失智症族群，然后也非常受到重视，因为失智症是一个退化性的疾病齁，所以即使再怎么努力，它后面在比较中重度、重度或极重度，几乎都会遇到营养水分摄取不足，甚至吸入性肺炎被放上鼻胃管的几率哦。那我们失症族群啊，其实不只是老带来刚刚讲的老衰这件事情，再来它有很多的叫做精神行为问题。好，那像我们这章节就会邀请刘建良，我们失智专家刘建良医师来分享。其实他在诊间哦，就遇到这个摄取量不够，大概几个就是不吃哈，拒食，然后暴食，好，还有吞咽困难，又加上吞咽困难的问题。

0: 实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复杂哈、哦
1: 嗯。
0: 那失智症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啊，大概就是你监督他、盯着他吃还可以，可是到后面的时候，他会慢慢连我们叫失用症啊、失认症，他忘了怎么使用他的餐具。
1: 嗯、是
0: 哦，那当我们台湾哦，都有过去哦，都照顾得很好。当一个长辈哦忘了怎么用餐具，吃太久，我们就很习惯赶快来喂他吃。
1: 好、
0: 哦，当你被照顾的越多，其实你失能就会越快，失能越快，被照顾的越多，他失能等级越高，其实接下来这个肺炎呐、啊、死亡这些事情的因素就会来得更快了哦。所以我们尽可能让长辈能够自己吃。那所以呢，我们也是看了国外哈、哦，他们叫 finger food， 就是手拿食物、
1: 嗯、
0: 我们小 baby 有 finger food， 其实我们老人家也需要哦、
1: 嗯、
0: 那有时候你用餐具他也不知道怎么吃或是不想吃，你就回到最原始的本能，我们其实是用手然后就口，因为这个手就口其实也会带来一个手口反射哈、
1: 嗯。
0: 我们其实回到我们东西放在嘴巴，我们自然就会想张开开始吃。
1: 嗯，是。
0: 可是人家喂你的时候，可能就含在嘴巴，因为他可能辨识不出现在要去吃、
1: 哦、
0: 要去启动。
1: 对。
0: 哦、
1: 对，
0: 那当然，我们老人家不可以拿 baby food 给他吃，因为他、嗯。过往就没有这种记忆，就是我会抓那个便当里面的东西吃、
1: 哦、
0: 其实
1: 是
0: 没有哈、
1: 嗯、
0: 而是我们回到上次我一个印象深刻啊，我以前曾经哈、哦、一个奶奶她也不吃、
1: 嗯、
0: 后来我就拿她以前最喜欢吃日本料理哈、哦
1: 嗯、
0: 我就拿苏喜，然后在她因为这个奶奶是比较暴动的，就是情绪很多、
1: 嗯、
0: 我就偷偷塞在她手上，然后他就看了一下手上有苏喜，他就放在嘴巴了。
1: 嗯、
0: 然后你要符合他的生命记忆故事，就是的台马回的记忆哦、
1: 嗯。
0: 后来我们就拿了那个鸡块、
1: 嗯、
0: 薯条放他手上，结果这个老人家看了真的看了好几秒，就把他丢了。
1: 哦，
0: 他对、
1: 哦，他不记得，
0: 不是说对对，要他是熟悉怀旧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后来我们再去市场买那个润饼啊，润饼，哎、
1: 嗯。嗯，
0: 辈就吃了，好、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需要，哎，可以请专业像语言治疗师协助你们去探寻，哎，长辈什么样的吃法最可以帮助他去启动吞咽，而且喜欢吃，这件事对失智症而言还蛮重要的。
1: 那当然，这本书里面也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是，像我们身边有些朋友家里的长辈啊，已经到了失智症比较严重的阶段，忘了怎么进食，那可能呢就会开始想说，那我就用鼻胃管啊，至少能够确保他是能够吸收到足够的营养，但也并不是每一位长辈啊都会习惯或者想要用鼻胃管来进食，所以在这篇里面其实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啊，也是我的一个学习，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到这个卫生局合可的医疗院所来进行预立医疗照护的咨商，然后我们可以来做预立医疗的决定哦。这个我们是可以自己在意志还很清楚的时候，我们来为自己预立医疗决定书，是不是？
0: 对，是、那现在大家对于自己这样老后啊，都希望有品质的到人生最后一刻哦。
1: 是。
0: 那所以其实我们大家也看到很多画面，比如说在护理之家、营养中心卧床卧了好久，然后可能都放着鼻胃管的这样子的活着哦。那所以呢，我们现在鼻胃管不是万恶啦吼，那就是当你有一些急需要、暂时需要的话，还是需要它，只是说放上以后，我们要积极的，赶快去训练把它移除掉，找到对的专业哦。
1: 是。
0: 那当然，我们有种情况就是，当我们在末期的阶段，好，比如说我们在已经重度失智症以后啊，或是一些重大疾病以后，好，末期它有一个定义，是一个很严谨，需要医师去帮你判定哦。
1: 嗯、
0: 那假设我在末期的阶段，我可不可以不要人工养？但过去大家讲说不施行急救嘛，什么不压胸，这个大家都有共识。
1: 是。
0: 可是更痛苦的是，我还没到那个程度，我前面可能会先遇到要被放鼻胃管，然后你放了鼻胃管，可能又可以存活很久，哈、哦。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有个叫做预立医疗諮商，哈、哦，那这个是必须要到医院去，那因为这是具有法律的效益在，哈、哦，所以他会医师会跟你谈很多清楚，什么状况下你要不要人工营养水分。好，那你要不要做一些急救的措施？你现在像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可以去潜力这样的保障自己、
1: 嗯、
0: 到后面我没办法决定的时候，我可以不要靠别人、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你当你没办法有决定的时候，身边的子女你可能

0: 觉得这样的状况我不想要活，可是子女觉得舍不得，就放上了鼻胃管，放上了气切，你可能又活好躺好久，好，所以这是每个人为自己做决定，现在就可以做的一个叫预立医疗决定。
1: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只有失智症的患者，他们在清醒的时候可以来做这个自主权利法，我们现在也就可以，我们健康的时候就可以了。

0: 帮你做一些讨论，叫做医病共同决策这样子、
1: 是，那有关于这一点啊，我之前也跟我的朋友们啊，我们讨论过这一点，就是说我已经预立了这个医疗最后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置嘛啊，但是我应该怎么样来让我身边的，也许我的亲人啊，或者是之后接手照顾我的人知道呢？这本书里面就说，现在是直接注册在我们的健保卡里面啊，所以就会知道了，是不是？
0: 是，对，因为他就会注记，然后具有法律效力。可是，就是不是签了你就是，应该说这个观念还是要让你的身边家人，而且常常的要知道，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最困难就是快要接近末期又还不到，就是其实是很两难的
1: 挣扎。
0: 对，其实它只是有个空间哈，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哈，假设已经进到末期，因为有时候末期不见得他马上就会走，有时候我们看长辈失智症，如果到了重度到后面，哎，有时候他可能一年、两年、三年到五年，他都还是生活着哈。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倡议，就是说，当你如果已经进到一个末期阶段，我们要及早的，可以有一个叫缓和安宁缓和医疗的这样的身份、及早的接受一个叫舒适照顾，因为我们不想要鼻胃管，不想要受苦，其实是反向来想，我们是希望舒适的走到人生最后一刻。不见得没鼻胃管你就会舒适哦。如果没有找到舒适进食吃的方法，你可能没有鼻管又肚子饿，然后又常常的呛到。所以其实我们在后面的阶段，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找到舒适的方法。那舒适照顾很重要，就是在安宁缓和医疗这一块，政府会有更多的很多的补助啊，很多的资源是让确保我们的长者是可以舒适到最后一刻的方法。
1: 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节目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的这个议题哦，是由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专家们一起来写的这本书啊，叫《守护吞咽力》。这个专家群里面呢，有包括了有医师，有语言治疗师，有营养师，有护理师，牙医师，药师等等，有22位的跨专科的团队来执笔。那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也是这本书的副总编辑。那王雪佩语言治疗师也写了一篇，就是书是吃到最后一刻，所以我们接下来谈的就是舒适进食这样的观念。
2: 对，我可以分享一些故事哈，就是我们其实在像我自己本身也服务在安养中心里面，里面就有好多90几岁、100岁的老人家，那我们常常他会被放了鼻胃管啊，然后已经到了失智症，已经到了重度以上哈，然后肺炎啊等等。那我们在介入这一块的时候啊，我们在跟安宁缓和医疗合作，我们就第一件事，我们先问长辈哈，你最想要吃什么？你熊爱讲虾米？你先不要管你自己的身体吞咽问题哦。那其实很多长辈说出来的，我们曾经遇到哦，他想要喝酒
1: 哦，
2: 对，然后想要红酒，甚至是高粱，我们的金门高粱很有的老人家珍藏了，然后我这一瓶就因为生病糖尿病什么关系，家人都把它收起来哦。那也有很想要吃迪卡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呢也会用了一些技术，就是比如说喝的时候我们当然会跟营养师团队一起讨论，他这个是可以吃的哦。那其实到生命最后我们不用那么多的禁忌哦，先让他享受想要吃，其实他们都吃不多，都不用那么担心哦。那假设他想吃迪卡，我们就把猪脚呢透过一些技术呢，让这个猪脚就像布丁一样，可是长得是一样在有骨头，但是舌头一压就化开像慕斯状一样对，然后我们甚至做成寿司啊、苏喜啊，然后做成那种港式饮茶牛排，所以长者就是看到就是。

0: 一个铁盘有牛排，还有面啊，之类这样子。好，然后也可以喝着他喜欢的喜欢的喝的饮品啊，然后有的长辈喝葡萄酒，我们就把它蒸熟哈、等等的，好让在这一刻是吃他喜欢的食物，然后我们用专业一起合作，让他觉得吃这一件是舒服，然后也会还邀请家人一起来，我们应该说享受这个进食哈、不是只是为了营养水分而已，应该是这个快乐的氛围，所以我觉得要这个先。存留这些我们要常常跟家人一起去吃饭，而且是很开心的画面，要常常存留这些画面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到老的时候我们海马回才有这样的记忆在、
1: 是，所以在这个舒适进食的过程中啊，如果说自己最亲近的家人或者是好朋友，可以来细心的用手来一小口一小口的喂食的话，那可能会更加的增加这个被照顾者、他自己进食的时候的心情愉悦。
0: 对，陪伴就不是为了把这一碗的东西全部塞进去，而是我们会引导怎么样的观察，然后又享受一起享受这个生命最后时刻的这样的美好的氛围，是跟家人一起在陪伴上获得的。
1: 是。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守护吞咽力这本书，这本书呢是非常完整的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整个吞咽的旅程，从预防治疗到照护。那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非常谢谢治疗师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联问题由持续延烧，卫福部长施崇良今天表示，此案发生最可能的原因在于制程，但仍待专家确认。政府也将透过五大改革精进食安制度，并讨论修正食品下架原则，以因应样态越来越多的食安事件。记者刘品希报道。
2: 中联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截至目前，中联问题油品累计共有五批号，流向的下游业者产品已全数下架回收，使用到中联其他批号的下游油品跟产品也已全面预防性下架。食药署14号公布重新上架原则，引发争议，在野党批评此案尚未厘清，不应贸然重新上架。对此，卫福部长施崇良15号出席立法院卫环委员会时受访表示，过去发生食安事件时，一向都是下架有问题的产品，这次是因为在调查过程中认为有其必要性，所以先全面预防性下架，并非强制下架。食药署所公布的重新上架原则也是针对批号没有问题的油品。对于外界批评这次卫福部下架原则转弯，施崇良说，2014年劣油案后，专家已在2016年订定新的食安事件下架原则，但因食安事件样态越来越多，卫福部将进一步讨论是否再修正。
3: 2014年的油品事件之后，那么重新拟定出来的未来在发生食安事件的时候，共分为10类，那么它有不同的下架的阶层的处理原则。当然时至今日呢，有没有必要那么再来这个讨论，在上次我们7月4号就开过一次专家会议，那么确实样态呢那么越来越多样，好，所以未来也会进行还再进一步的来讨论。
2: 施崇良并表示，政府也将精进食安制度，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通报管理、品质管理跟数位治理五大面向进行全面改革。至于问题由调查报告何时能出炉，施崇良说，目前仍在持续调查勾稽比对下游油品的检验结果。专家认为大豆原料可能是问题来源，但最可能的原因还是制程出问题，在脱酸、脱色、脱臭的过程中，温度变化

0: 化极可能导致苯偏皮浓度上升，但最终报告仍待专家确认后对外公布。此外，行政院长卓荣泰14号在立法院被询时，指地方主管机关的职责是站在第一线执行非法食品的稽查跟裁罚，相关说法 IP 卸责。对此，石崇良表示，根据了解，台中市政府过去都有进行实地稽查，未来除了检讨稽查频率，还必须进一步调整稽查内容跟重点。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联问题由流向全台，食药署今天公布最新流向，中联五批问题由经过福茂、福寿、泰山三家业者流向全台22县市共1006家下游业者，其中包括食品大厂、知名饭店、餐厅等等，大多都已经使用完毕，目前仅回收不到三成，而这些问题油品大多数已经被消费者吃下肚，恐怕也难以追回。为了杜绝新兴毒品混入电子烟违法滥用问题，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修正烟害防治法。虽然委员们都赞同修法，但包括持有电子烟纳罚，制造贩卖有刑责，网络业者未尽注意义务将挨罚等关键条文均获保留，相关细节仍待进一步讨论，交付党团协商。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0: 近来电子烟混入新兴毒品依托咪纸使用猖獗，造成多起伤亡悲剧。立法院卫环委员会15号排审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政院民众党团朝野立委共提出35个修法版本，经过一整天审查，委员会虽完成初审，但几项重点条文均获保留。针对行政院版第15条增订纳管持有电子烟，委员们大致有共识，但认为卫福部应该厘清何谓持有，列出明确的定义，否则民众很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触法。在刑责方面，行政院版修订第25条之一第一项，将业者制造、输入、供应、贩卖的刑罚分为一二级，以查获件数1000件与总净重100公斤区分刑度，一级重大违法的刑期为1到7年，二级一般违法则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委员们对于刑度极具的标准意见不一，仍待进一步讨论。民进党籍赵伟、林月琴说，
2: 在刑责里边可能要去考虑的事实上是，比如第一层跟第二层他们的竞合关系，如果是说今天到底要几公斤还是几公克是属于第一层，比如1000件，可是它事实上是在100公斤，还是事实上大家认为是要公斤数要更低分为第二层，100公斤以上事实上是第一层，可是这个公斤数大家就会有一些疑虑，所以这次也是还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0: 除了刑罚，行政院版本也订定轻微违规的行政罚，民众或外籍旅客如果携带少量电子烟入境，罚锾将由现行新台币50000元以上提高为200000元起跳，且一年内再犯有刑责。但有委员认为仅局限在一年内恐无实质约束作用，相关规定也应再研议。此外，行政院版增订第15条之一与第15条之二，明定网际网络业者，包括平台提供者、应用服务者、内容提供者，应负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及风险管控责任，包括限制浏览、移除违法资讯及保存资料等。委员们虽赞同相关概念，但认为这三种网络业者的管控能力并不相同，应考量其网络特性，以统一标准加以要求恐有难度。而法条明定相关违法资讯保留180天，也引发各自疑虑跟证据保全两派意见。以上修法重点均未取得共识，全数保留。林月琴要求卫福部、内政部、书发部应交换意见，拟定条文，党团协商时才能加速讨论进度，并定出应应罚则。另一方面，行政院版第9条修订加热烟比照一般烟品，应在外包装标示警示图文，且面积不得小于 50%。 这项条文讨论通过，委员会修正动议更一致通过，将警示图文面积提高到 85%。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最需要关心的是，今天是台湾解严39周年，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中常会表示，民主最大的敌人是对历史的遗忘，自由最大的风险是失去守护自由的决心。他指出，中国近年透过统战渗透等手段，企图削弱台湾人民对民主制度的信心。39年前，台湾人民用勇气终结威权，39年后更要以团结守护民主，不让威权侵害台湾。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3: 民进党15号召开中常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发表谈话，指出7月15号是台湾解严30周年的日子，台湾曾经历38年又56天戒严，是世界上戒严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在那段岁月里，国民党威权体制限制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及出版等基本自由，并透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及庞大的情治体系，长期监控社会、压制异议，形成台湾历史上令人痛心的白色恐怖。解严则是台湾人民历经无数牺牲与奋斗，才一步步争取到民主、自由与人权。赖清德表示，纪念解严是提醒我们民主最大的敌人不是历史，而是对历史的遗忘；自由最大的风险不是外在压力，而是失去守护自由的决心。他指出，中国近年持续扩张法律的域外适用范围，无论是反分裂国家法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都企图透过法律制度将威权意志延伸到境外，形成长臂管辖与跨境镇压，对民主社会造成寒蝉效应。赖清德强调，中国对台湾的威胁不仅是军事威吓或灰色地带洗澡，也包括法律战、认知作战及统战渗透，目的都是削弱台湾人民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动摇守护国家的意志。台湾一定要团结守护民主。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转述说，
4: 经过台湾人民长期不断的奋斗，39年前终于用勇气终结威权，39年之后我们更要用团结守护民主，不让威权以任何的形式来重新侵害台湾。
3: 赖清德表示，无论威权来自境内或境外，无论手段是鼓励恫吓、经济胁迫、法律战或认知作战，台湾都要坚定守护自由民主，捍卫国家主权，让民主自由不只是台湾最珍贵的价值，更成为世世代代都不会退让的信念。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欧洲议会日前通过一项关切台海和平稳定的报告案，持续展现对台强力支持，而且至少是今年第八份涉及台湾的报告或决议案。对于欧洲议会积极挺台的具体行动，外交部强调，我国会继续与欧盟及理念相近伙伴强化合作，为全球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更多贡献。记者王兆坤报道。
5: 欧洲议会于7号通过有关变动中之东亚地缘政治局势急需强化与区域内理念相近伙伴合作之政策建议报告案，将台湾视为欧盟在东亚地区可靠且关键的民主伙伴，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更认为台海及南海的和平稳定对欧盟具有重大战略利益，建议欧盟深化与台湾等民主伙伴的合作，并重申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欧洲议会对台湾的支持有增无减，单以今年为例，一月通过欧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共同安全暨防卫政策年度执行报告决议文，关切中国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并支持深化台欧盟多面向合作交流。同一个月通过关于无人机及新型战争系统报告案，支持欧盟与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伙伴就无人机科技等安全与防卫领域强化合作及交流。二月通过欧盟战略防卫暨安全伙伴关系报告，强调欧盟需与台湾深化安全及防卫合作。欧洲议会在三月通过的全球门户倡议报告，则呼吁欧盟与包括台湾在内的理念相近伙伴深化合作，共同建立可信赖连结的韧性网络。五月通过有关第81届联合国大会之建议决议案，强调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未决定台湾主权。六月通过反制跨国镇压决议案，关切中国政府施压终止与取消有关台湾议题的研究及活动。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黄君耀说，
6: 外交部欢迎欧洲议会持续透过具体行动支持台湾，我国也将持续与欧盟及欧洲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合作，强化民主韧性与建构稳固的价值同盟。
5: 具体行动另也展现在双边实质交流，今年已有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凯勒率领的议员团、欧洲议会安全暨防卫委员会官方代表团先后来访。外交部次长吴志忠也于五月应邀赴欧出席安全暨防卫委员会例会，是我国外交部政务次长首次应欧洲议会常设委员会邀请在例会发表演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在伊朗关闭荷默兹海峡，美国重新实施对伊朗港口海上

封锁之后，伊朗媒体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威胁将关闭所有对美国及其盟邦有利的其他出口通道。路透社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透过官方伊朗通讯社发布声明指出，区域能源出口要么大家共享，要么谁也别想出口。分析人士表示，伊朗近期释出讯号，可能利用其也门盟友青年运动封锁通往红海的曼德海峡，对美国开辟新战线，也让全球两条最重要的能源动脉面临风险。这个狭窄水道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沙地阿拉伯原油出口及全球大量海运贸易所经之路。青年运动对全球航运的最新威胁发生在美国军方宣布开始新一波轰炸的隔天。美方指出，过去一周，伊朗已经攻击了七艘商船，造成十多名船员死亡、失踪或是受伤。另外，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扩大对伊朗石油业的制裁，进一步打击石油运输大亨夏卡尼旗下网络，并且已经冻结与伊朗中央银行相关、存放在数位钱包中的1.3亿美元资产。泰国曼谷一家音乐酒吧12号发生爆燃大火，有两名伤者宣告不治之后，罹难者今天攀升到32人，另外有73人受伤，其中15人情况危急，仍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警方正调查事故噪音是否涉及人为疏失。台泰时报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14号在内阁会议中宣布，政府将公共场所安全提升为国家重要议程，责成相关部门于30天内完成全国娱乐场所及各类建筑物安全检查，以提升公共安全及恢复社会信心。政府发言人查拉远表示，阿努廷指出，类似事件过去已经发生很多次，政府不能仅针对单一事故处理，而应该建立长期且全面的安全管理机制，防止相同事件再次发生。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今天正式发表台湾茶油风味轮以及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首度建立国产茶油风味描述与品质分级标准，希望让茶油从过去以品牌价格为主的销售模式提升为以风味品质和品牌价值竞争，打造台湾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的新里程碑。记者杨文君报道。
2: 近年国内油茶产业持续成长，农业部统计显示，国内油茶种植面积已经由2016年的1201公顷增加至2025年的1830公顷，十年间增加629公顷，成长超过 52%， 年产值约新台币10亿元。随着市场规模扩大，茶给厂认为建立一致且可信赖的品质标准已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茶给厂厂长苏宗正指出，过去消费者选购茶油多半依品牌、产地或价格判断，但一直缺乏描述风味与比较品质的共同语言，因此茶给厂参考国际咖啡、红酒等风味轮的概念，建立台湾茶油风味轮，将茶油风味归纳为清香、甜香、果香、花香及焙香等五大调性，并逐步细分青草、青果梗、番茄叶等细致香气，让消费者更容易辨识不同茶油特色，也有助于生产者展现产品差异化。苏宗正指出，台湾茶油风味会受到品种、干燥、剥壳、焙炒及制油工艺等多重因素影响，例如小果油茶偏向清香草本调性，大果油茶则带有成熟果干甜润风味，是否焙炒也会影响最终香气，焙炒后因梅纳反应会产生坚果、谷物及焦糖等焙香。他说，
3: 台湾的茶油不只是农产品，也不是只有商品，我们借由今天的 TCOS 这样子一套系统，希望把它提升到精品，提升到精品。但你要提升到精品，一定要有它的一个品质，一定要有它的规格跟它的一个特色，才能够凸显它的一个品质的一个价值。
2: 在建立风味轮的基础上，茶改厂同步推出台湾茶油分类分。

0: 及系统 TCOS 先衣风味分为清香型及焙香型，再透过外观、香气、滋味及口感等感官评分，区分为特选、精选及优选等级，并以评鉴报告与风味雷达图呈现结果，让生产端、通路端及消费者能以一致标准沟通品质。除了提升产品竞争力，油茶产业近年也与槟榔转作政策结合。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执行长舒敬贤表示，基金会投入口腔癌防治多年。2014年，政府推动槟榔废园转作后，便协助农民改种油茶，希望兼顾农民生计及国人健康。他指出，今年已经有转作农友以苦茶油获得国产茶油评选特优奖，不仅是对农民的鼓励，也证明转作方向可行，希望吸引更多槟榔农投入转作，降低口腔癌风险，同时兼顾土地永续与农业发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在八位台风来袭前夕，台北市十号白天无风无雨，却提前放台风假。事后市长蒋万安定调为防台准备日，惹意。三三会理事长林柏峰今天指出，放台风假应该以人民财产福祉为考量，而非从政治目的出发。他并强调，中央地方应该要紧密配合，现在各有态度，并非好现象。记者谢嘉欣报道。
2: 八威台风日前逼近台湾前夕，中央气象署预测十号北部白天风雨，未达放台风假标准，而北北基桃四县市却宣布十号停班停课。台北市长蒋万安事后强调，这是台风准备假，引发讨论。对此，三三企业交流会15号举行7月份例会，理事长林柏峰会前受访指出，我国气象预报应参考周遭国家的预期做准确的预测，而放台风假与否不应以政治目的为考量。他说，
3: 台风假应该以人民的财产、人民的幸福指数来判定，不应该以政治目的来做立场。最后就是中央跟地方要配合更好，中央跟地方现在有两种态度，我想不是好现象。
2: 林柏峰强调，台风事前准备比事后修整更加重要。2024年山陀儿台风来袭，林柏峰曾受访提及，台风假停班停课的代价不小，放一天台风假对台湾经济损失约新台币315亿。至于近期美伊再度开火，地缘政治冲突再起，恐影响能源及物价走势。林柏峰认为，中东问题复杂难解，台湾应要让台电能够稳定发展，且要多发展核能，才能稳住电力供应。他建议核电占比至少要达15%，最好比照韩国来到30%，如此既可稳定供电，也能确保合理电价。谈到五六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接破2%，林柏峰表示，受战事影响，物价上涨看来不可避免，但政府可以预先给予企业协助，例如延后征收碳费，帮助船产升级转型。尤其政府已提出8年以1000亿元协助船产，工商界予以肯定。他并建议要提高设备升级补助，简化申请流程，落实人才培育，协助品牌发展，节能减碳及市场拓展，建立长期稳定的产业支持政策。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继续关心的是，现在青少年从学业到生活已经离不开手机和平板，但是网络潜藏着各种风险，恐怕对儿少造成危害。台湾少年权利与福利促进联盟与全家便利商店携手推出机密任务出动数位安全手机互动游戏，陪伴玩家认识数位风险以及在网络世界保护自己的办法。记者杨雨清报道。
4: 台少盟与全家便利商店自2009年起共创逆风少年大步走公益计划，已经帮助超过6万名青少年找到方向。今年起更启动全家人的数位防护计划，透过来自全台4400间全家店铺零钱捐活动，将数位素养与权益议题转化为青少年容易理解的漫画内容。现在更推出手机互动游戏，这款游戏相关主题包括数位性剥削、职场守则跟安全、隐私各自外泄以及手机成瘾及戒断。台少盟秘书长张佑嘉表示，让青少年参与度变高很重要，所以利用手机游戏会比漫画让青少年更有感。他说，
5: 可是我们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说，要让青少年从过程里面去学习，哪些是有问题，然后哪一些东西可以透过这些游戏去解关去解密。因为曾

0: 经式的学习跟去体验，他能够才能知道说，哦，原来我遇到这个问题可以怎么样的解决。因为我们这个游戏除了跟你讲说，哎，你点了哪个东西会遇到什么问题，那我们就跟会有个小 tip 提醒说，哦，不对哦，这个是错的哦，你要怎么样去改。
1: 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委员，也是逆风少年大步走的创办人叶大华表示，人权会很关心儿少数位素养，现在立法院也正在大幅翻修儿少权法，他也建议应该要就数位环境对儿少的影响进行人权影响评估，希望全面建构起对儿少安全的数位环境。发布会现场有不少青少年亲自体验游戏后表示，这游戏让他认识到网络安全的意义，也有人表示透过游戏发现个人隐私被泄露很严重，需要好好保护。机密任务出动预计在8月正式上线，台少盟表示届时将以虚实整合的模式，透过网红宣传、师资培训活动及儿少友善空间推广，走入校园及儿少生活当中。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海洋不只是地理界限，也是一条连接文化与记忆的航道。台东美术馆推出2026泛太平洋国际驻村交流展，以从海而来向岛而归为主题，集结超过15组艺术家、7位策展人以及跨国驻村成果，透过艺术重新诠释太平洋岛屿的文化脉络、原住民族记忆与生态议题，并且串联台东多处展场，呈现一场跨越岛屿的文化交流。记者江昭伦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3: 2026泛太平洋国际驻村交流展目前在台东美术馆展出第一阶段驻村成果，策展人之一的西蒙表示，展览不只谈南岛文化，更希望把视野拉向整个太平洋，观察不同岛屿共同面对的生态、殖民与文化主体性课题。西蒙说，
4: 把整个泛太平洋岛屿放进来，其实可以避免就是只是局限在人类学或语文学上面，然后重新去看待整个岛屿国家，他们对整个生态环境还有去殖民化跟文化主体性这些相关议题，也撇开我们跟欧洲大陆美术史的观点，然后重新去看待整个太平洋岛屿的这些国家，他们面对整个社会自然环境在变迁状态下，当代艺术怎么样去处理这些议题。
3: 看似宏大的议题走进展场后，却化为以台东黄藤编成的圆盾，融合东家与都兰风景元素的树皮布等精彩作品，让台湾与泛太平洋岛屿共享的文化、历史与生活经验在展场中彼此对话。像是菲律宾艺术家伊苏拉通来到台东后，先查找台湾原住民族使用藤材的历史，再由都兰阿美族人带领采集黄藤，搓成细绳，编出圆形藤盾。作品中央投射走访都兰考古遗址的影像，呈现他在台东与菲律宾之间看见的文化连结。台湾艺术家蒋佩珊前往夏威夷驻村后，创作同一条船上。具有泰雅族女猎人身份的她，曾在泰雅文化园区担任舞者，这次在夏威夷看见当地原住民族在文化园区表演给观光客欣赏，不禁开始思考原住民族文化为何总被放进橱窗展示。她因此将大洋洲的族群刻成陶作，并留下蛋壳痕迹，象征对文化遭消且被观看的抗议。也借作品名称呼应大洋洲与台湾原住民族共同面对的文化处境。台湾原住民艺术家安盛惠的最新创作《八个窗户与小米的情书》，则将驻村夏威夷时看见洪水冲毁芋头田的景象，连接莫拉克风灾后家乡小米田遭冲毁的记忆，以月桃席、木箱与家屋意象构成大型装置作品。展场另一间亮点是来自东家的母女艺术家 Tree 与 Slaty 创作的树皮布作品。母亲 Slaty 是东家重要的树皮布传承者，这次与台东树皮艺术家沈泰木合作，将东家植物染、海龟、南十字星图文以及杜兰等台东元素融入作品，留下两地工艺交流的成果。印尼艺术家布迪则以蓝晒作品《回到最初之光》翻转外界对印尼华丽庙宇的印象，提醒观众在殖民历史下真正被忽略的是建造庙宇、搬运材料的劳动者。台湾艺术家林介文的《洪水之梦》则是前往西澳金伯利驻村探访当地万吉纳原住民岩石画，他将西澳流传的大洪水传说与华联马太安堰塞湖事件的亲身记忆相互对照。目前台东美术馆展出的是首批驻村成果， 10月16号起，展览将移师国立台东史前文化博物馆，预计集结约20组艺术家作品，展场规模将更扩大，并搭配国际论坛，更完整呈现泛太平洋岛屿共同面对的文化、社会与环境议题。央广记者张昭伦台东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日本政府观光局今天公布，今年1月到6月造访日本的外国人达到2108.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减少 2%。这是受到日向高市早苗去年11月的涉台言论影响，来自中国的观光客大减所致。日本政府观光局统计，依国家与地区来看，中国旅客为2058200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减 56.4%， 几乎减半。如果仅看6月，中国旅客也比去年同期减少 57.3%， 显示高市去年11月的答辩引发北京当局强烈不满之后，中国呼吁民众避免前往日本旅游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退。另一方面，在日元贬值等因素的带动下，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旅客表现依然强劲。旅客数量最多的是韩国，达到56751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 18.6%。其次是台湾3972200人次，增加 20.9%。美国1821700人次，增加 7.1%。日本政府的目标是2030年前访日旅客增加至6000万人次。此外，日本观光厅也公布今年4到6月的旅游消费额，虽然中国旅客消费额比去年同期大减 48.8%， 但其他国家与地区都高于去年同期，带动整体旅游消费额年增 0.2%， 达到2兆5096亿日元，创下历年同期新高。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林慧芝。今天照例邀请到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为大家深入的分析时事议题。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是最近啊，就是近期美国、日本、欧洲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那我们要从 G7 这个峰会来观察啊。2026年在法国举行的 G7 高峰会在6月17号已经闭幕了。那么这一次七国集团首脑峰会啊，除了法国这个主办国之外啊，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还有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出席之外，还邀请了澳大利亚、韩国、巴西、肯亚、埃及、卡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还有印度的首脑参加。今天我们就这个会议主要的内容啊，还有这个关于中国贸易甚至对台湾的影响等等，都要一一的请教董教授。首先就是 G7 峰会主要的重点，它的内容，另外也要请教您一些花絮。因为呢，通常这种峰会哦，花絮也很受到这个新闻界的注意，有娱乐效果。包括川普哦，其实他在历年参加峰会的时候呢，他都是会场中的焦点，那今年也不例外。今年呢，他在第二天的议程当中因为迟到，让其他国家元首或者是这些行政首长哭等了一个小时，那么并且在抵达会场的时候志得意满的丢下一句，我才是老大 I'm the boss、哦、所以这个非常的符合他一贯的这个个性、哦、那大家也是敢怒不敢言啊、哦，反正大家对美国都非常的尊重。另外也有一些传出来的影片啊，包括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啊，跟这个巴西总理鲁拉啊，他们的这个肢体语言哦，很多这个媒体也在上面做文章。那所以相关的这些花絮还有重点内容，一一请教教授什么样的观察呢？
1: 好的，谢谢。是的，我们这段时间哈，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在关注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啊，和平协议嘛哈、嗯，其实啊。从全世界的格局来说的话，

0: 有一些重大的事情也正在同步的发生。这里面哈，当然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一次的 G7 的峰会。然后呢，里面我们还要看到，就是说从最近的这几次的这个峰会也好，或是其他的事件，我们来看看啊，就是美国、日本、欧洲还有跟中国是怎么互动的哈。那这次的 G7 峰会，我就先谈日本啊，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其实是提早去访问欧洲，提早，尤其是第一站是先到英国。你可以看到在整个 G7 峰会里面最活跃的其实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那这也符合他的性格，就是高市早苗他在外交上面他一向非常的积极跟活跃，而且是有成果的。他是先访问英国，那英国方面甚至主动的来帮这个主动的向日本放消息说要跟这个日本缔结新的条约。然后呢英国首相斯凯尔，我们录音的时候斯凯尔已经下台了。
1: 是的。
0: 但是英国首相斯凯尔他还在这个欢迎这个高市早苗在接待日本的这个事情上呢，他是事先放话出来说英国准备跟日本达成准同盟关系。那我相信这一点对英国来说是不会改变的，就是说无论他的首相是谁，英国跟日本达成这个新的准同盟关系，这个方向是不可逆的哈。那什么叫准同盟关系？简单的说了，同盟关系就是攻守一体。从军事上来说，谁打你就等于打我那我们要一起这个反抗，一起这个投入战争，这个叫同盟关系。准同盟关系是在这个以下，在这个之下呢，可是呢该做的准备通通都做好了。就是说英国跟日本呢这一次高市早苗去，你可以看到他们还签了很多军事上的合作协议，本来就已经英日之间的军事合作本来就已经够多了，本来就已经有这个所谓的军队这个相互准入协定，你的军队可以来我这里，我的军队可以来你这里，以及还有物资供应协定，战略物资供应协定。这个战略物资就是说，如果有事，就是有战争的话了，英国跟日本在战略物资、武器、子弹、弹药什么要互相供应的之外，英国跟日本还有一连串的这种经济上的合作，这就不谈了。这次新达成的协议是英国跟日本，包括意大利，他们要共同研发下一代就五代半次世代的这种先进的这种隐形战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就对了。好。那我们回来，那这次 G7 呢的这个讨论的事情呢，其实是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对欧洲来说，俄乌战争才是核心问题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讨论俄乌战争。第二个当然这个关心欧洲，关心伊朗问题，关心归关心因为他们又不是当事人所以关心。第三个就是日本的倡议就是说这个 G7 在关键这个所谓的关键矿产，在这个问题上面呢，他们达成一个新的协议或是新的倡议，叫做共同储备供应 ,G7 共同储备供应。当然这一条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为了反制中国而来的。那 G7 的动作呢，其实呢也一年比一年的明显。好，然后呢关于俄乌战争的部分，看起来我觉得是这一次 G7 主要的成果之一，还有刚才那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同盟倡议。好，忘了讲一件事情美国川普总统今年是有进去参加 G7 会议的去年川普刚上任的时候呢，你看还记不记得那个 G7 会议是在加拿大吗？
1: 对，
0: 川普有去加拿大，但是他是去加拿大跟他选中的领袖，各国领袖会面，就单独会面，他并没有去参加 G7 去年这个年底的这个APEC 领袖会议在韩国嘛，川普也有去韩国访问然后呢在韩国跟其他的国家领袖，包括这个韩国总统李在明见面，可是川普是不参加APEC 领袖会议

所以，哎，今年还不错，我觉得川普啊已经开始软化了，他已经走入会场了，有参加，即便就刚刚说的，他还故意摆谱嘛，他还故意迟到啦，还是故意这个讲话又口无遮拦，对不对？然后刚才说了哈，俄乌战争看起来 G7 国家哈，其实他们对，即便川普口无遮拦了哈，但是在他们的共同行动，就是说已经准备。这个邀请乌克兰的这个总统泽伦斯基有跟川普见面，然后呢等于是说这次的见面呢非常融洽，不像去年川普跟泽伦斯基的见面那是一场灾难、双方破口大骂。这次这个泽伦斯基是来跟川普讲的、说这个乌克兰我手上有筹码了，我可以反击俄国境内非常远的地方，而且呢战场的形势已经改观。这个就是泽伦斯基要给川普的主要的 message。为什么？因为川普去年是指他的鼻子骂说你手上没有筹码。这次泽伦斯基来就把筹码端出来就对了。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就是说乌克兰已经可以有规模的有规模的甚至是有系统的去攻击俄国，把战火把战争带进俄国的境内非常深远的地方，而且不止一次甚至将近到达莫斯科了。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川普的口风也变了就是说他因为刚好在参加这个 G7 的前两天这个川普他有跟这个普丁有通过电话，而且双方通了电话将近一个小时，还蛮久的那事后川普自己跟媒体讲的，他就俄乌战争的问题，这个川普到底跟普丁说什么，川普直接告诉普丁，你的损失很惨重，意思你已经失败了，要想个办法来解决俄乌战争，终结俄乌战争吧。俄乌战争对不对，平均每个月要死25000人所以说这个太荒唐了，太荒谬了你们都疯狂了。那去年川普自己说的，去年他介入俄乌战争的时候呢，他本来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等他介入之后他才发现，原来两国的领导人，俄国跟乌克兰两国的领导人心中充满了愤怒愤恨就对了，所以呢他才说那他就不管了哈。那是去年你们又打了一年了，够了这是川普。重点是说川普公开的表明他跟普丁说他认为普丁打不下去了，这才是重点，不然以前川普都很支持普丁的。好，这次的 G7 会议呢又通过了新一轮的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方案就对了，经济制裁的方案。然后呢欧洲的国家他们另外还有安排一场聚会在讨论进一步的讨论要怎么终结俄乌战争。其实欧洲国家在讨论要怎么终结俄乌战争的意思就是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来打击俄罗斯。这个就是欧洲支持的方式。看起来也很明确，看起来也得到川普的这个首肯就对了。好，这个是主要的内容。花絮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有的是当场发生的有的是这个回来以后这个余波荡漾就是说首先是跟日本，这是法国媒体揭露出来的就是说在他们开会的时候呢，这个川普用不当的比喻说美国攻击伊朗就像日本偷袭珍珠港。那一听到这个事情，高市早苗马上跳起来反驳嘛，双方就有口角嘛，然后好像是坐在中间的那些欧洲的领袖还当和事佬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当然就跟意大利总理有关了就是说这个梅洛尼，就是说川普这是回到美国，回到美国以后这个川普说的，哎呀这个我看到这意大利总理他要求我跟我合照，他每次都追着我转就对了，所以这个。这都是口无遮拦。那还有跟英国，就是说英国首相斯凯尔下台是川普率先公布的。当然那个川普对英国也是大骂嘛，对不对？就其实呢川普对欧洲国家最重要的埋怨就是这次伊朗战争。

0: 错
1: 啊，欧洲国家没有帮忙他，这是川普的说法哈。但是我再澄清一次，欧洲国家都有在帮忙川普，只不过帮忙的是后勤哦，后勤的部分哦，警戒的部分。那川普说没帮忙的意思是，
0: 他不满意，
1: 哎，对，他不满意，他要欧洲国家出兵，
0: 是的，
1: 攻打，直接武装武力攻打，这才叫帮忙了。
0: 对，因为他觉得说，平常我们就帮你那么多，又帮你束手啊，你这个安全都依赖我们美国，但我们美国现在要发动战争，你们现在一兵一卒都不派啊，不开心。
1: Okay, 是啊，是
0: 嗯，是嗯，好，那接下来哦，就是有关于这个针对批判中国大陆的这个问题上哈，参加 G7 峰会的各国有很大的温度差，也就是说大家的意见。不一定一致，就是高市早苗在这个部分呢，他是表现最积极的，但是呢，其他国家并没有随他而起舞啦。那就像美国、日本、加拿大主张降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法国、德国、意大利、欧盟希望降低依赖，但是避免全面对抗。那在这个峰会上呢，当然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稀土进口问题哦，他们是达成一致的，就是降低对中国的依赖。那到2030年，任何单一国家在相关供应中的占比不得超过 60%。但是与会各方呢，还没有就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政策框架达成一致。因为比如说，诶，美国其实也是有稀土啊，那只是说你要用什么方式，如果你不要依赖中国大陆，那你自己就必须要去开发嘛，你就用你自己的嘛，哦，然后你也提供给你的同盟国，是不是这样呢？哦，那另外一些七国集团以外的参加国，除了澳大利亚以外，都不愿公开站队，像是韩国啊、巴西啊、印度、埃及、肯尼亚啊，都没有签署这个文件。那在 G7 通过的八份文件当中，韩国他只有没有签署这一份关于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宣言，他只有没有签这个，其余七份他也都签了。那虽然这个文件上并没有像高市早苗那么样的直接点名中国大陆，但显然针对事实上是正在限制稀土出口的中国大陆啦。所以说这个部分您怎么看，就是欧洲他们是不是致力在平衡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啊等等这些问题上都有做文章？
1: 好，我觉得稀土问题是这个样子哈，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这个产能都掌握在中国的手里啊，那只要你这个国家你不想被中国控制，你不想被中国把稀土当武器化，那共同合作去开发，去找新的来源去提炼，这是必走之路、哦、这是必走之路。那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这次的 G7 还有一个这个 G7 峰会啦，有一个隐藏的议题，就是欧洲跟中国贸易失衡的问题，而且非常的严重。然后当然哈，因为它是一个就是说没有被公开的议题啊，就是说欧洲他们国家正在讨论，因为这个主要也不是 G7, 因为主要是欧洲。然后那川普呢，美国总统川普对这个事情是冷眼旁观就对了啊，这是欧洲自己的问题。在这一次的 G7 峰会的时候呢哈，其实欧洲各个主要的媒体都已经在聚焦在中国跟欧洲的贸易失衡。然后呢，而且他们大部分用的标题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有出现了、中欧贸易战，其实都在评估这个事情了、那现在无论怎么样就是六月份这个时间点也正在急剧的升温。为什么？因为贸易逆差实在增加的太快太大了哈。好，这个中国跟欧洲贸易战有五个重点哈。第一个就是贸易逆差。欧洲去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史无前例的3600亿欧元，超过3600亿欧元、年增 15%。 好，然后呢，今年2026年，今年还在增加，你看从1到4月的话，贸易逆差就比去年同期又增加 10%。 所以说这个中国跟欧洲贸易逆差的这个速度一下子拉快，一下子拉大了。第二个，那中国跟欧洲目前的关系，这个布鲁塞尔就欧盟方面，他正在以立法的工具来强化抗衡中国，所以欧中关系今年一定会进一步的恶化了。很简单，欧盟担心中国企业电动车啦、化学啦、绿能科技啊这些会冲击到欧洲的本土产业，而且欧洲在跟中国要求，你中国你要提供更大的市场准入，你要给 啊，就是说认为。

0: 欧洲认为北京没有给欧洲企业对等的市场待遇。第三个呢，是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有多高呢？好，根据欧洲专家们的评估说是有这个风险，但是就欧洲的意见是非常分歧的。有人主张说欧洲现在必须展现决心了，用实力来谋取平衡，但是呢也有蛮多在欧洲有蛮多的意见是说这个中欧贸易战没有赢家，双方都会是输家，所以呢还是用和解用谈判的方式了哈。无论怎么样，欧洲在这一点上要不要全面跟中国发起贸易战，步调是不一致的。好，那再过来，当然那中国会怎么回应，现在欧洲方面也评估得出来，欧洲就是说中国回应的方式工具其实还蛮多的啊、马上第一个就是稀土，这个是现在变成这个中共手上最好用的武器。可是因为稀土这个武器把它武器化一用再用，它反而催生了我们刚才说的 G7 的这个稀土的共同储备的这个协议嘛。好，还有当然中国也可以寄出反倾销调查啦，加强监管啦，限制特定产业。因为中共是一个集权国家，所以说呢他在做这种贸易报复或是这种产业报复经贸报复，中共往往可以做得更快更精准，然后还可以对欧洲区别对待，让欧洲的这个步调更不一致嘛。好，好，那现在中欧关系呢，好，现在欧盟已经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了哈。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中美贸易已经是萎缩了，中国的产品到美国的市场呢已经逐渐的下降，所以呢中国会更加需要全世界其他的市场，尤其是欧洲的市场。为什么？欧洲有钱，就是说他消费得起，你去这个推销到其他的国家还没有那种消费能力嘛，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1: 那么这次这个七大工业集团G7 的峰会里面重申了反对片面企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强烈共识并且把台海和平稳定定调为国际安全跟繁荣的命脉。那当然这个立场呢，有观察认为根据中央社的报道，认为这个确立了台湾在全球印太战略中的关键地位那当然这个部分呢，中国大陆方面呢，北京当局就强烈批评说这个G7 联合声明是干涉内政，而且呢 G7 把台海安全纳入国际格局的举措呢，它视为是对中国大陆国家战略的一个挑战。那这个其实从我们刚刚讨论，就欧洲对中国大陆的这个贸易逆差，就是说它要致力平衡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等等还有稀土等等这些议题，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对于中国大陆呢，他们是有很多的批判的。所以台湾议题很明显的可以在欧洲跟中国大陆或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竞合关系上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啦。所以您怎么看这一次的 G7 峰会对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其实是有直接影响因为除了刚才主持人说的G7 峰会联合公报或联合声明里面有提到台湾对台海的和平稳定表达关切，那个是从2022年就开始了，2022年了，所以说你应该是这么看就是说至少从 G7 的这个会议的角度来说，关切台海和平这个稳定，它已经变成是一个体制化一个机制化的一个等于是说蛮有制度性的内容了。好，那反而是刚才主持人谈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那中欧现在的贸易失衡那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说你看其实川普对欧洲的领袖即便是在 G7 都等于是说都撕破脸，已经好几个都吵架口无遮拦，好像美欧关系已经越来越疏远了。那这里面就更不要提川普过去已经说过了川普政府也明确的跟北约表达，就说以后欧洲如果有事的话，那么美国对北约的支持会大幅降低的，包括这个什么战略轰炸机只会来一半战斗机不会来啦那个潜水艇只会来一半。所以呢美国跟欧洲关系尤其跟川普关系的疏离反而

0: 然后欧洲现在正在补这个洞就对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没有办法跟中国等于说改善什么关系啊，缓和也不可能的。所以呢，他只好怎么，欧洲只好自立自强。欧洲对台湾的态度呢，除了刚才说的那个G7 那个联合的这个声明之外呢，也刚好在就是6月14号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里面呢，他就登了一篇文章对台湾的危险依赖不可替代的岛屿。这是德国的主要媒体刊出这篇文章。再讲一遍他的标题，对台湾的危险依赖不可替代的岛屿。好，这里面的重点就是说呢，你看这个全球经济因为人工智慧的高端晶片，全世界的晶片都来自台湾，全球经济对台湾的依赖逐步加深。可是中国80年来都不放弃武统台湾，使台湾的经济面临高度风险，一旦台湾遭到攻击，台海遭到封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会远远的超过这一次的波斯湾冲突。所以呢，那这篇这个报道呢，他进一步的提出说，你看到没有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嘛，公布他来台湾公布最新的计划，就可以证明台湾的晶片工业的独特地位。因为辉达今后将会每年在台湾投资1500亿美金，然后呢，正如黄仁勋所说的，可预见的未来，台湾将会是 AI 革命，全球 AI 革命的中心。今年台积电将在台湾投资560亿美金。台积电投资的这560亿美金相当于德国企业这个 SAP 还有西门子获利的总和。所以呢，光是我们台湾，不要说我们的政府，光是这两家公司辉达1500亿，台积电560亿，就超过2000亿美金了。好，他说回头看看欧洲、日本跟美国，你们的投资，你们的投资跟台湾的投资光是那两场就少得可怜了。好，这个欧洲，在欧洲的投资呢是100亿欧元，只有100亿欧元，而且半数的资金是德国的税收，德国政府拿出来的。换句话说晶片企业，全球晶片企业对欧洲对德国投资很少然后呢，所以他就说，你这种投资的话，包括欧洲、美国、日本这种投资的规模，其实呢差台湾差太远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德国在短期间内你无法改变这个趋势的，所以你当然要帮忙关注，帮忙保护台湾的安全。
1: 好，那么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针对近期美日欧跟中国大陆关系相关议题所做的深入剖析探讨。
0: 谢谢。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怡。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累积了美霞的很多信件，我们呢赶紧一封一封的来看。首先看的这封信，他提到最近在文哥的抖音留言，看到有一位不知道是谁，自称是我是沙姐，问候大家。我也留言问他是否是亚洲之声的沙姐，但没有得到他的回复。但另外一位回复我肯定不是，如果真的是沙姐也加入抖音和大家互动，该有多好啊。好，其实这段留言呢，我也有看到，刚开始的时候看到沙姐两个字，我眼睛也是灯亮了起来啊。但我想应该真的不是沙姐啦，那之前沙姐就说她的眼睛不是很好啊，所以她平常用的这些社群就应该会让她已经忙不过来了，在抖音上应该不是吧啊、哦？那如果是的话呢，她应该会回应大家，甚或是文哥呢也会呢得到最正确的讯息。但文哥这里呢没有回应的话，我想应该不是啦，下次做节目的时候呢再来问问看文哥到底他知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沙姐，很快就会答案揭晓了。确实啊，就是因为现在在很多的平台上大家都可以随意的取名字啊，那很容易呢就会有重复的情况发生，包括呢像是文哥他在抖音上文哥是用我是文哥四个字，但是呢我用文哥去搜寻的时候就发现哇，有好多的跟文哥相关联的这个账号啊，其中呢有一次我就看到哇，文哥的一则贴文点红心数多得不得了啊，我那时候就觉得文哥这么厉害，就仔细一看呢，那不是真正的文哥，就是他们的名字很贴近而已，所以这个还是要小心一下，要求证一下。我想美霞的提问是蛮好的，我们就来查证一下到底呢这个我是沙姐是不是真的我们心目当中的沙姐哦。好，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美霞的另外一封信件。现在天气很热，尤其中午时间，所以周日放假都只有去百货公司逛逛购物才不会热。另外七月份的胡志明市区免费搭公车，全市多达134条的路线是免收车资的，分为两个阶段，第一7月1号到9月30号无条件的免费，乘客直接上车无需刷卡购票或者是进行身份验证，第二是10月1号到12月31号免费搭乘，但乘客上车必须进行电子验证。所以这段时间不管是搭公车去玩或者是上班都是免费的。哇，怎么这么好嘞，完全免费啊。但是我也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为什么前半段是不需要就是进行

这个电子验证，而后半段却要呢？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原因？这个我就想不通了啊。那既然是免费，但会不会呢？就是班班客满，变得很拥挤呢？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啊？希望美霞今天听了节目再来回应一下。好，回到前面，就是说现在天气很热，尤其是中午，所以呢，就是假日的时候会去百货公司蹭蹭冷气啊。其实这让我想到之前呢，曾经看过有一个艺人，他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也是一样，就觉得哎呀，在家开冷气开空调很耗电呢，就干脆呢去外面百货公司商城啦逛逛，那里的冷气呢冷得不得了啊，所以他就去啦。但是不要忘了，到了百货商城，有多少的商品呢在跟你招手呢？他抵挡不了诱惑，所以呢最后呢也是花了不少钱，也买了不少东西回家。等到回到家时候呢，他才发现他的冷气并没有关。好，碰到这样的状况，是不是感觉好像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好，那当然啦，如果您的定力是很不错，去百货公司保证不消费，只是纯逛逛啊，或者是找个位置坐下来吹冷气，定力十足不花钱的话，也许呢，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蹭冷气的方式啊。好，在台湾的夏天也是非常非常的热，最近呢，志毅去了一趟这个花莲啊，哇，晴空万里啊，也是热得不得了啊，景色真的很美啊，但是在户外的时间我能尽量缩短就缩短，而且把自己包得就是密不透风，呵呵，就是很怕晒到了。这个夏天如果你是耐高温的话，其实在台湾的风景是不错的，如果你跟志毅一样很怕热，那一定要做好防晒哦。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美霞的另外一封信件。这封信美霞说她很喜欢粽子包的馅料是有瘦肉、虾米、花生、咸蛋黄、香菇，但是每一次吃的量不多，因为多吃也会腻。越南的粽子很大一颗，要分几个人吃。越南的粽子的馅料绿豆沙、五花肉，但是要过年的时候才会吃到。好，其实我印象当中在我的微博也曾经贴过就是越南的粽子啊，真的是很大颗，感觉就像我们那个荷叶包鸡一样，那样子大大的啊，那是要大家分着吃。不过呢，从美霞的这封信呢，她说这个馅料是绿豆沙、五花肉，那感觉应该是咸的啊。那在就是志平的抽奖视频当中呢，出了一个题目，就是让听众朋友来写出自己喜欢吃的粽子的口味。真的，我发现会根据不同的地区，会习惯吃当地自己家乡口味的粽子，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哦。好，那再来看下一段。这次宜兰的旅行企划不知道会安排哪天上微博呢？近来天气很热，为了给大家看宜兰的景点，志毅和直播团队出去拍摄会很辛苦，非常的谢谢我们。好，那因为呢这个拍摄回来之后还要后制的剪辑，至于哪一天会正式播出不用担心，志毅还没播出之前一定会这个敲锣打鼓的宣告大家哦。重点是大家必须要来微博啦，或者是来听节目啊，因为最近这个微博啊真的好冷清哦，每天一则贴文呢大概就只有水流新阳或者是呢美霞或者是王秋玲天马老师就是大概呢会比较定期的来报道啊，其他的真的就是偶尔会来啊，让我会觉得现在的微博经营每次在贴文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要不要贴哈？应该要贴，可是呢贴了以后呢自己就会伤心难过，因为久久都没有人来按赞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真的是每况愈下啊。以前文哥都说不用担心，反正我们东怪西怪就怪天气好了，是因为天气太热大家就比较这个懒散一点呢、啊、真的是这样吗？包括了像是这一次志毅去花莲的时候，因为拍了很多很漂亮的风景的照片跟视频，那也会放在呢抖音跟微博上啊。通常呢我都会先发抖音，因为抖音呢它可以制造出很多还不错的效果，那用这样的影片呢再把它放在微博上啊。那我发现呢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做的这个抖音呢还有几则的贴文是可以突破呢上千次的观看数啊，但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很认真去花莲啦所拍的这些
些漂亮的

的风景，我自己觉得还不错，可是呢，观看数都很低哦，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抖音呢并没有帮我推播哦，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抖音它要帮忙推播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之下，这个是非常的难哦，好像呢毫无标准的，永远抓不住它的心意。好啦，不管怎么样，如果您是我们的好朋友，那这一次志毅去玩真的拍了很多我自己都觉得不错的照片，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呢就是来看看，来多多支持咯。好，那至于呢就是有关于宜兰的这个旅行的企划哈，其实我这次去花莲的时候是有经过宜兰的，那因为天气很热嘛，经过宜兰的时候我也会想说，哇，接下来我就要来这边工作哈，因为工作跟玩呢它就是截然不同的啊，因为毕竟玩呢我还可以稍微的就是耍赖哈，真的很热的时候呢就躲在冷气房里，或者是干脆在车上就不下去了啊，不要让自己呢就是不断的冒汗，但是如果是工作的时候呢就不可以这样耍性子了嘛啊，该做完的就要做完，而且我们这次看来我们听众朋友票选的有很多都是属于户外的景点啊，所以其实我这次去花莲坐火车经过宜兰的时候，哇，其实心里真的是有一点忐忑不安的感觉，这个夏天要在户外拍摄这件事情对我来讲真的是觉得想到都会害怕，因为我自己个人又很会流汗，所以我都觉得可能这次拍摄的这个效果呢会看到记忆就是像一根融化的蜡烛。好啦，在录这档节目的时候我还没有去拍哈，但是呢照理讲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拍了啦，那相关的讯息当然志毅还是会在微博上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所以还是可以来锁定志毅的微博，就会知道很多一些相关的讯息。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美霞的另外一封信，他说在央广即时通节目播出了洪湖黄家口创作的歌曲，他真的很厉害，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赞扬他了，不止信写的内容丰富，歌曲创作又好听，如果是我就没有办法想出歌词，因为我中文能力有限，要写一封信也要想如何来表达内容，所以我很敬佩他，谢谢他的分享，同时也要谢谢志毅帮忙配上音乐，歌曲更加生动好听，志毅辛苦了，非常谢谢你们的分享。好的，在这边呢我要郑重说明啊，其实洪湖黄家口呢确实有传歌词给志毅来创作，但是呢志毅好懒哦就没有创作，其实也不是没有创作啦，我有，但是我没有做得很好，所以就一直没有把它拿出来啊。那洪湖黄家口可能也已经就是觉得等太久了哈，于是呢他就自己创作，所以呢我们听到的版本是洪湖黄家口呢他创作完成的作品啊，志毅这次完全没有插手。洪湖黄家口呢是属于全才型的听众朋友啊，既会写文章也会写歌词，他也善用 AI， 可以来透过 AI 做音乐，另外呢他还会做影像的部分啊，所以呢他就是自己也能够做出这个音乐录影带，不用志毅插手他可以做得很好了，所以洪湖黄家口呢就是我们听友当中的才子，真的是很厉害啊，而且呢真的是创作的灵感呢源源不绝啊，我真的也非常非常的佩服。当然了，像美霞因为呢就是中文是后来才学的嘛，其实您这样子已经是非常厉害了，那我知道美霞呢也是会用 AI， 有的时候呢你可以把你的想法给 AI 说明，然后请他呢就是帮你生成歌词也是可以的啊。那重点呢就是尽量能够写多少，写越多越好，那接下来就是请 AI 帮你去修改，会比较达到你自己想要的一个方式。就算呢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写的时候，其实现在的创作音乐的 AI 很厉害啊，你叫他帮你写歌词就可以了
那但是就像刚志毅说的，通常这样子呢，它的范围太大啊，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抓到你想要的，最好还是就是你写了比较多，然后请他帮你修正，就好像一个歌词的老师一样啊，可以帮你这个修修改改，你不满意呢再继续修，修到你满意为止啊，这就是现在 AI 的好处，你也不会觉得让他修很多次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呢也是会碰到就是怎么做你都不满意啊，就好像呢

之前红红黄家口给我的歌词，然后我创作了很多首啊，那、也都不满意，所以我就暂停了。那红红黄家口呢，我记得他上次说好像也是做了好几十个版本之后呢，才挑选出一个比较满意的、啊、所以我觉得在跟 AI 沟通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下正确的指令，这一点呢真的是需要一点这个练习的哈，不然的话我们常常讲什么他听不懂就一直卡在那里了。那有的时候呢你就干脆停下来重新从别的角度去思考，或者是站在 AI 角度的思考的话，可能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也是在练习当中啊。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这方面呢很有经验，或者是你很了解，也可以呢就是写信来分享，让我们大家能够学习最快上手的好方法。当然啦，我知道现在市面上也会推出很多的这个教学的书籍啦，或者是视频啊，其实这些都是会有帮助的。那如果美霞呢想要让自己的中文更精进更好的话，其实多跟 AI 练习也是一个好方法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再一次的谢谢美霞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期待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多多来信。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music，music，music，music，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来了一位来宾呢，是我前天才敲的哦，因为大家知道来宾呢就是这样，可遇不可求，过了这山没那店。所以呢今天这位来宾呢是我在心里面哦，其实之前就想要访他啦，但是想着想着就忘了，因为人到了中年的时候呢，有些事情容易不记得。但是呢，废话这么多，我们先来邀请我们的来宾上车。欢迎逸轩。
1: 嗨，大家好，我是逸轩。
0: 哇，你真的要这样讲话就对了。要这么假掰吗？
1: 因为真的现在身体很累。
0: 哦，现在身体很累
1: 是不
0: 是？
1: 假的。
0: 哦，因为我们呢刚刚说呢，前天才敲逸轩是因为齁，我们前几天呢在屏东地区齁，拍了一个实境节目，然后逸轩是这个实境节目的导演。然后在那个、在那个屏东六堆地区呢，算是一个客家庄了，那边待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加上前后的看景的时间呢，可能已经很长的时间去了齁，青春岁月已经造就他一头白发了这样。
1: 乱讲。我是自投罗网。
0: 啊，自投罗网。
1: 因为我很想上这个节目。
0: 对，因为他在九一当中呢，他就说都没有人找他上过广播，我基于同情怜悯之心呢，就想说好吧，那既然。
1: 欸、不是不是不是这样。
0: 不是这样的画面吗？
1: 因为那个吉娜协助我们做了3季的实境节目。
0: 嘿、
1: 欸。可以讲节目名字哦。
0: 当然可以啊。
1: 哦，最康驻村小队。
0: 对对对，客家电视台的。
1: 客家电视台很好看。
0: 对，很好看。
1: 帮助我们3季，然后。第2季拍完以后，我就看他一直邀约我们团队的所有很多伙伴，这样
0: 對對對對，是是是，都来上过，
1: 不约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就说我有想，但是我就忘了，然后你就忙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呢，前天就是一个刚刚好天时地利人和的时机点，趁着我们逸轩有酒意，然后反悔也来不及的时候，
1: 我那时候
0: 我就逼他画押。好，真的吗？
1: 那时候还没有，
0: 你还是清醒的，是不是？哇，你看，
1: 我是想来啊，
0: 想来，想来就来啦，对不对？
1: 但是很逼人欸，就是
0: 不逼人，我们节目很 chill。
1: 我昨天还在搬东西呢。
0: 对，昨天还在撤场，但是呢，这就是你工作环境的一个日常嘛，对不对？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吗？平常不是自己收？
1: 我昨天晚上还一直做噩梦。
0: 做噩梦，为了上广播吗？
1: 不是，就是那个，因为我们才刚完成一个月的拍摄嘛。
0: 嘿。
1: 然后就是好像你每天都处在这个拍摄的状态，然后昨天突然回到家，然后我就一直感觉我的空间，
0: 有点空虚吗？
1: 然后就是奇怪，驻村小队们就是人怎么都不在这样，就一直醒来，然后
0: 突然一朝失去家人那种感觉。
1: 我已经拍完了，然后我就躺下去这样子，然后就继续一直重复生。
0: 你拍完了，但是要进入另一个地狱啊，不是吗？你趁这几天还在人间的时间，好好感受一下。
1: 通常这一周就是很容易生病，
0: 真的哦。
1: 对对对，大家都是。肾上腺素
0: hold 着的时候，身体状况都会 hold 着，因为其实我们来宾们也是这样的状态。然后呢，但是我要把这个逸轩先拉回来一下
1: 哦，
0: 他前面在那边、前面在这边闲聊很久。逸轩他本身呢，其实是本科系出身的，他是台艺大的电影系，对不对？
1: Yep、
0: 你电影系有分组别吗？
1: 没有呢，
0: 没有哦。
1: 但是我是摄影毕业的，可以。
0: 你是摄影毕业的哦，對對對，所以本来出来是摄影师。开始的时候是做摄影师，
1: 也没有呢。我最早是做制片，
0: 制片
1: 对，
0: 哎、欸，制片我们其实之前好像也有访过、欸，制片它比较像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又有点，
1: 它比较像是一个什么样？就是一个制片，就是，哎、欸，这样突然问我，
0: 你也想不起来，本来
1: 要完成一个片子啊？
0: 哦，
1: 制片有分几种，一种就是说你是负责资源的，比如说凑资金的那种，就是叫做。监制或者制作人是比较大的，因为他要就负责整个片子的成败嘛。那执行制作可能就是说，
0: 执行制作比较好理解，就是去执行制片要做的事情。
1: 他算是一个 live producer， 从头到尾就是要牵着所有的东西，把所有的东西兜起，把各部门横向的联系。让制片现场执行啊，制片助理这样子，这分类有点。多，那现场执行就有点像照顾大家，就是后勤的妈妈这样，举凡柴米油盐啊，交通食宿什么之类的，就是由制片来处理。
0: 制片，这都是制片组的工作。
1: 啊，我最早是从
0: 你最早是做这些
1: 制片助理开始，
0: 哦，就金字塔底层。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变成
1: 基层啊，
0: 基层，以金字塔来讲是地基的部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后来做
1: foundation
0: 这样
1: foundation，
0: 然后后来做了那个副导演。 然后再来就做到了导演。
1: 哎、对对对，
0: 然后其实你在拍摄的，因为你是电影系嘛、然后在拍摄的这些内容物里面，电影系一般不是都会比较想要拍就是商业片，也不一定有拍过商业片嘛，也有制作商业片这种经验。
1: 我做过最商业的就是在就是参与过蒙甲这样。
0: 哦，邦嘎。
1: 对。
0: 邦嘎的这个拍摄过程。
1: 场地经理那时候。
0: 场地经理。场地经理是负责找景的吗？
1: 对，整个万华的景都是我去敲的。
0: 哦，都是你去敲的哦。
1: 我一个人敲完全部。
0: 因为你跟他们感觉就是蛮邦嘎的。就是本人感觉蛮漫画的，很可以瞧成事情这种感觉。嗯、
1: 听起来好像啊，谢谢。
0: 没有，是赞美，是赞美，是赞美，就是每个人个人特质不一样。对，但是就是商业片，然后因为那个逸轩给我的履历里面，商业片、纪录片、然后实境节目、然后在下面的那个肉肉等的这个你拍摄过的这些、节目名 list 里面呢、其实后来几乎就都是实境节目了耶。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实境节目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在近十年吗、是不是算是一个很热门的节目类型。对吧，
1: 可以这么说。
0: 算是一个很热门的节目类型。那你特别作为实境节目这一块刚开始做的时候，是因为发现了一些什么自己特别喜欢？因为既然拍纪录片其实也是要很纪实的一个部分、那实境节目其实大部分来说，我不晓得啦，就我参加过的实境节目经验，你们的实境节目算是很纪实的，就是很真实的、因为有的实境节目它其实是有本的、那我也有参加过那种它其实有一个有本的节目，它会希望你照着本去走、但你们的实境节目是给大纲的这一种、然后后来你在开始做实境节目的时候，是什么机缘开始做这个实境节目的、
1: 怎么开始做的、应该说是
0: 自己开公司的，
1: 因为我们公司是自己的嘛，然后公司就会需要案子，然后一开始我们有做戏剧、然后有做广告，商业广告、然后我们试着自己开发剧本、其实那个时候公司刚开始的时候，草创的时候就是一直在投很多案子，各种可能都去试，所有的标案、所有你看得到的都去送
0: 标案、补助案，各种。
1: 然后那一年就是米娅很厉害，就是米娅就是
0: 米娅是
1: 监制，
0: 米娅是用力拍电影公司的幕后黑手，
1: 就是用力拍电影公司的
0: 没有他这间公司
1: 顶梁柱
0: 就不存在，
1: 是不没有我好像可有可无，这样不太好。
0: 没有他就不存在，没有你也不存在，好不好？
1: 我们制作人、
0: 相辅相成，
1: 我们制作人就是。他那一年很拼啊，他那一年，出了

0: 反正大概是八年前吧，
1: 初期
0: 大概是八年前吧，就是丢了剧本，
1: 嗯，
0: 然后丢了一个十几集的影集，
1: 嗯、
0: 然后丢了一个实境节目。
1: 你们等于开发了各种可能性去投入，
0: 我们就是看到什么就各种丢，
1: 哦、
0: 然后就是想争取机会来拍啊、
1: 嗯。
0: 结果我们觉得就是比较不看好的那个反而中、嗯，
1: 就是实境节目，
0: 那就是一个节目叫做《温莎诶》。
1: 温莎诶，
0: 对，
1: 温莎诶。后来其实他在台湾的实境节目算开出了一个新的不一样的风貌，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温莎诶那时候送这个案子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在里面？
0: 那时候
1: 你本身是爱土爱家爱国的人。
0: 那时候其实主要是米娅的意思的点子啦，
1: 的点子，
0: 就是他大概就是说明星开民宿，
1: 嗯嗯 嗯，
0: 就是这概念很早欸，就是
1: 对对对，其实韩国好像有类似的。
0: 可是他有这个概念的时候，
1: 嗯、
0: 其实还没有孝丽家民宿那个、
1: 嗯、
0: 那个节目，
1: 孝丽家民宿
0: 他那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就是很早。嗯、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没办法，像、
1: 嗯、
0: 啊，反正就是我。这谁先谁后也不重要了。
1: 嗯、
0: 当然，韩国我们应该是
1: 韩国其实很值得我们去借鉴的。
0: 我们其实是蛮受到，应该说是蛮受到韩国节目的启发。
1: 我觉得全世界很多节目其实都是。
0: 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我觉得比较有名的，像一日三餐嘛，
1: 嗯、
0: 最早的就是罗 PD 有做一系列比较生活感的。
1: 嗯、对对对对。
0: 然后很松弛，然后很
1: 轻松、嗯、家族诞生之类的。
0: 然后他就把镜头放在那里，然后你就去做几件事情。
1: 嗯哼。
0: 那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太忙碌了，然后或者是每天急急，你想追求什么、嗯、想追求什么，可是
1: 慢综艺，
0: 可对，后来被定调为慢综艺。
1: 那、嗯
0: 啊、我们的实境节目其实比较接近这种类型，
1: 嗯，
0: 它比较有明确分类是这样，不然的话实境节目其实有很多种啊，像那个什么、
1: 嗯、
0: 什么高登拉姆奇那种也算是实境节目、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地狱厨房啊 ，Yes Chef Yes Chef，
1: 对对对
0: ，Yes Chef，
1: 或者是竞赛类的，
0: 或者竞赛
1: 体育项目的，
0: 对啊，
1: 哦，其实各种
0: Running Man 啊，它也算实境的、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各种实境的。
1: 對對對，
0: 那我们做的实境可能比较贴近生活，
1: 生活化一
0: 點，然后希望人跟人能相处，
1: 嗯，而且是有一些就是说，例如说大家认识的一些
0: 嗯。
1: 线上明星们，然后他们作为民宿的主人去招待，然后也借由这样去串联起来住宿的人，就是一般人跟明星之间的一种交流，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人间的温情故事。这样
0: 这故事很有趣耶、欸
1: 嗯、
0: 就是为什么会开始做实境节目导演。
1: 嗯本来不是你吗？
0: 本来不是我，第一季温莎诶第一季不是我。
1: 嗯，
0: 温莎诶第一季在做的时候，我还在帮王小弟老师做做影集，
1: 嗯，
0: 然后反正我们就是公司整个公司兵分两路，一边去接承接人家的影集，
1: 想办法先把公司撑起来，
0: 对，然后一方面就是米娅去开发新的节目这样子、
1: 嗯、
0: 就是然后温莎就是那个时候台湾没有这样的节目，
1: 对，
0: 然后想要做慢综艺，然后大家不理解，要不然人家慌在那里到底在干嘛这样。
1: 嗯哼，
0: 他们第一天录影超好笑，杨贵妹说哦，我们这是写实的真实的，然后我们要来认真的，就是我就认真做我自己，
1: 认真开民宿，
0: 我就认真做我自己，所以
1: 做他自己。
0: 对，我很爱干净，我一看嘿嘿嘿，哇，这个民宿玻璃都是大片落地窗，我一定要把玻璃擦得干干净净这样。
1: 嗯，
0: 于是他开始擦玻璃，
1: 嘿，
0: 然后一擦擦一天，
1: 八
0: 个小时都在
1: 擦
0: 玻璃，擦到摄影师说
1: 有说是摄影摄影吗？
0: 可以
1: 可以做点别的事情吗？或者是放饭可以录一下，
0: 这就是因为它就是所谓的你说真实跟效率之间、
1: OK，
0: 到底要怎么拿捏
1: 取舍？
0: 他真的擦玻璃、啊，他认认真擦，他只要看到一点瑕疵是不高兴，然后就是要再擦，然后拍到都没卡了，一直在换卡，他、
1: 嗯、
0: 就只有一个动作是
1: 擦
0: 玻
1: 璃，
0: 疯了欸、
1: 嗯、
0: 然后他收工的时候他说：“我第二天还要再
1: 擦外面。那后来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呢？有跟那个闺妹姐好好沟通一下，
0: 沟通啊，就要沟通啊，就是你时间必须有限度的去运用。
1: 嗯嗯嗯嗯嗯。
0: 然后其实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实境节目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状况，就是说如果你就让艺人理所当然的说哦，你现在就去做这件事情，其实他并不公平。
1: 嗯嗯，
0: 因为艺人他并没有，比如演员，
1: 嗯，
0: 他平常是演员，然后他突然被你带到一个环境里面、
1: 嗯、
0: 你建构的，然后你希望在这里啊、嗯、比如说我们认识
1: 这边的发生些什么这样
0: 子，发生这认识，比如说我们要接待朋友、
1: 嗯、
0: 或者是假设说开民宿好了、
1: 嗯、
0: 就是说那我要接待人家进来、
1: 嗯、
0: 但是我对他本身不熟啊，啊这个人也不是我敲的啊、
1: 嗯、
0: 他也没有经过我意愿啊、
1: 嗯、
0: 然后我突然就要说我要成为一个称职的主人，
1: 嗯，
0: 其实是把你突然丢进去。

0: 你会觉得很不公平啊。
1: 是，
0: 就好像把你丢到你的最好的朋友家，虽然你常去，可是突然叫你做他家的主人，你连他家卫生纸在哪里都不一定找得到。
1: 我倒是还好，我个人比较没有这种问题。
0: 哦，好吧，就是
1: 我蛮能就是困境求生的人，
0: 就是好。
1: 但是的确有一些，例如说他本职学能就是演戏的
0: 对
1: 或者
0: 啊。
1: 是什么的，他可能也因为以我就你们对你们的了解，你们可能前期也不会说太多啊，你来就栽，你来就栽啦，反正去了就让它自然发生。对，但是其实呢，等于就像你讲的，这也许是在前面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这些问题，所以在后来的时候，也许就会先设定好，例如说啊，他们找你找三个人进来嘛，哈，然后也许桂妹姐她就是民宿的主人，她就是比较可以去调度一些事情，然后旁边有两个小帮手，那小帮手的那个责任任务可能就是等上面分派下来，然后我就去执行这些帮我定调的工作的性质是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0: 是啊，
1: 但是这可能也是比较后面才会发生，就是前面发生这样的问题之后，
0: 对。
1: 后面才会去
0: 他是
1: 调
0: 慢
1: 整
0: 慢，
1: 这些状
0: 他
1: 态。
0: 是从一开始做实境节目就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慢慢的调整。因为艺人有一些东西需要
1: 艺人
0: 我
1: 会
0: 们，
1: 有各自的特质。
0: 对，让我们需要我们制作单位协助他。
1: 对，
0: 比如说你要他备料可以啊，他可以备料，他备2天。
1: 对，
0: 那你要拍他2天嘛？那你如果不想浪费他时间，你就
1: 洋葱
0: 先
1: 它只
0: 帮他
1: 能
0: 买
1: 切
0: 好。
1: 直丝，它不能
0: 对
1: 切
0: 啊，
1: 横丝之
0: 也
1: 类
0: 没有
1: 的，有
0: 那
1: 这种
0: 么
1: 坚持，就是我就是想要把玻璃擦干净这样。对，但是这是需要协调，所以每个实境节目，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在看到的时候，它已经是精华中的精华了。因为几乎是大家要看到一集的东西，也许他们拍摄得要2、3天的时间，你才有办法去制播出一集的节目，很多的那
0: 好
1: 个。
0: 像我算过，好像45:1吧。
1: 45:1，
0: 45倍，
1: 就是拍45分钟，你才捡到1分钟的东西，
0: 之
1: 对不
0: 类
1: 对？
0: 的，
1: 大概是这种感觉，
0: 差
1: 对
0: 不
1: 不对？
0: 多。
1: 所以我刚刚说的，我参加了另外一种实境节目，他们可能就是一天内他得拍完，所以他就是有本有剧本，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很吃你当天的来宾。哦，你当天的来宾如果能够很带动的话，他可能就是拍摄起来会是比较有趣的。但像你们这种，其实是很多很多很多的拍摄，很多的内容，再慢慢把它收束成很精彩的东西出来。对不对？实境节目大概是这样的状态，这是温莎的状态。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聊我们结缘的这个节目嘛？
0: 真的，
1: 它是不是不太一样的形态？就是跟你们之前在拍，其实我相信每个实境节目，你们所在做的每一档应该都有不一样的特色。
0: 都
1: 我
0: 不一
1: 觉得
0: 样
1: 要怎么样去抓住这个不一样的特色，还有怎么样去开发这些 idea，真的很有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一下这个。我们先来听一首逸轩的歌曲，逸轩的歌单，我们的经典摇滚民团皇后合唱团的歌，放《波西米亚狂想曲》有什么特别原因吗？纯粹喜欢，还是你这个人很狂，想法很多，然后就是抓不
0: 纯
1: 住
0: 粹
1: 的，
0: 喜欢就是
1: 纯粹喜欢，还
0: 这
1: 是这
0: 个
1: 首歌的呈
0: 这首歌很小时候听，然后那时候听不懂，然后慢慢长大以后才慢慢理解很多事情。主要是以前学吉他，然后非常喜欢他的那
1: 哦，
0: 个卷
1: 对，
0: 轴。
1: 你以前学吉他，你还妄想成为一个就是会唱歌的吉他手嘛，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然后就弹得非常烂，非常非常的烂，把我
1: 吉他不用弹得好啊，不用弹得好也是有可能入围金曲奖的。哎，没有，我没有在说 Sam 哈。好，然后
0: 总之就是学吉他应该都要学这首吧，听这首。
1: 是吗？这么高级，Sam 有学过吗？
0: 啊，
1: 圣不会这么自讨苦吃吧？《波西米亚狂想曲》Easy Come, Easy Go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

0: 刚说到实境节目会有很多的主题，对不对？这个主题通常都是像刚刚说 Mia 来去发想吗、嗯嗯、还是你也会去共同参与？你们都会怎么去观察要做些什么、啊、
1: 有时候他还是一个案子嘛，有时候还是要按照他需求，比如说客家电视台
0: 案子，例如说他开标的时候，他会有希望一些大方向给你、嗯、然后你去针对这些东西去设计，
1: 比如说客家电视台来找我们，
0: 好，以最康小队这个来说，
1: 他总有对我们有一些期望，嗯嗯嗯嗯，可是我们当初他们喜欢我们的节目的感觉氛围、嗯、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可是我们不会讲客语啊。
0: 有那时候我也访过就是易理姐，我们客家电视台的经理、嗯嗯、他私下也有跟我聊说，那时候是因为很喜欢你们的作品、嗯、然后他去就是抱大腿求来的、嗯、因为那时候你们给他理由也是说，就是客语不太，你们客语，因为你们会有做台语嘛、啊嗯、然后有做华语嘛，但是客语不是你们那么擅长的、这个、
1: 我们给他几个拒绝的理由、这个、
0: 对
1: 第一个是说我们不会客语，第二个说我们档期很满，
0: 档期很满，然后来呢？
1: 哎、欸，他等了我们一年呢。
0: 对啊，对啊，就是我们易理姐，就是皇天不负客家人，嗯、我们的刚将终于让就是用力拍点头，愿意来拍我们客家电视台的最强小队。
1: 这样对我们拿生命在拍。
0: 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好，因为呢，借由这样的节目的露出哦，因为其实主持人们哦，他们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在华语圈很活跃的演员们、嗯嗯，而且你们常常跟演员合作、欸，哎、嗯，这是有些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1: 可能跟之前都是做戏剧或者是电影有相关的吧、哦，就是
0: 所以比较可以掌握到演员的一些，例如说演员他们可能对于人的一些情绪或者是、嗯、跟人面对去对一些角色的理解，他们比较能共情。共感也比较愿意去体验，就是说不同人的生态这样子、嗯，演员比较有这种特质，所以你们主持人可能都是演员，这样吗？
1: 没有错，
0: 哦，真的、哦，
1: 的确是，
0: 的确是这样哈。还是你本来其实也没想到，我这样讲，你觉得哎、欸、有道理？
1: 没，怎么可能？不是，如果你是综艺节目或节目参与多的、嗯，他会过分追求效果。嗯、有时候他跟你谈的时候，想要聚焦的就是所谓的你要的效果是什么？嗯哼嗯哼，我可以做到什么？嗯哼嗯哼，啊，比如说像以前，这可以讲吗？以前跟谢祖武。
0: 你已经讲了、
1: 啊，做节目的时候，嗯、就是他讲足30分钟没有停、嗯、没有空隙、嗯，然后让你剪了、啊。嗯嗯，他很敬业，他一直说、嗯。可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他就是在讲给你用的。嗯嗯嗯嗯。可是对我们来讲，生活不是这样啊。嗯。所以我觉得演员对事情有很多观察，像以前要做戏，有时候做田野调查，他们很常，我们很常要跟着一起去，比如说你当篮球员，或者去当聋哑人、嗯、学手语、嗯，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那个观察都很细微，他有他自己的角度嘛，嗯，对，或者是他会很松弛，他自己当成容器、嗯、所以他接纳的就是他可以接收的能量比较，他比较能接收进去、嗯、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明星或艺人根本不是我的主角、啊嗯、有时候我们真正重要的是
0: 这人与人之间
1: 在地方生活的人们、嗯嗯嗯、
0: 因为实境节目有时候他是有一个地点在发生些什么事情、啊、然后这个地点上人与人之间的故事。
1: 对啊。
0: 那你刚刚说其实你刚开始的时候诶、欸、不是导演嘛哦。然后后来你踏进了实境节目以后来开始做拍摄、嗯。然后你有发现到你自己后来几乎就都是实境节目的导演了嘛。
1: 对。
0: 那我觉得就我的观察，你其实真的在实境节目来讲哦，就是你对于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很喜欢自然发生的事情。嗯，然后这些自然发生的画面或场景，是不是作为一个实境节目的导演，他需要很有这样子的情感在对人的部分，然后你才能够借由你的镜头去诉说出不一样的东西，让你的实境节目在大家看起来更有共感。嗯，你有一个自己这样子觉得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吗？
1: 我有啊，我很喜欢观察别人，嗯，然后。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风格不一样，嗯，倒没有一定哪一个实境节目就一定都要用这种方式。
0: 当然当然。
1: 每个人不同啦、嗯、我自己的部分的话的确就是观察。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拍摄过程里面不是去设计而是去捕捉啦。嗯。就是我们现在看现场有什么，然后那些东西随时都在变。嗯。如果你很坚持你想要一个东西，那你就会一直把环境扭成那个样子。嗯。艾森那时候不是最好的，嗯，可是你把自己放掉，他现在就是长这样子，嗯，你的观察应该是很敏锐的感觉到他下一步会走到哪边去，然后我们就在那边

0: 等他把他抓起来。
1: 嗯，
0: 所以我他就是采集嘛，就是对我来说拍摄就是在采集，真正做菜是到后期去的时候，
1: 嗯，
0: 才叫做做菜。
1: 嗯，
0: 那可是采集，
1: 你们在采集食材，
0: 对，采集很重要啊，采集要有好素材，因为如果你一道菜成败的关键，绝大部分应该就是食材的新鲜度嘛。
1: 嗯，
0: 你走对，走到当季的这个企业就是最好的。
1: 嗯，
0: 那我就企划就是那个如何把这个食材找到，企划最重要就是看
1: 如何去收集食材，这个地方长出什么食材。
0: 对，它应该是让那个食材被好好长出来。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拍摄过程就是把它抓采集下来。
1: 嗯，
0: 那些东西都是企划用很多努力营造出来的。
1: 嗯，
0: 那个的像你说它是个田也可以这样子，然后我们拍摄，
1: 然后这些发生的过程是炒菜做菜，
0: 然后采集之后我们再把它炒，因为有些东西萝卜一根你要洗啊，取头去尾啊，你不一定要用到皮，不要啊，或者要删除嘛，要留到最好的东西。有时候你要适当的加一点调味料啊，你不能统统没有味道啊，可是你调料用多了就不好嘛，就是所以大概是这种概念。对，所以拍摄是采集，然后对我来讲就是捕捉。我觉得我一直在努力的学习的部分就是如何去观察，就这样。
1: 我觉得其实很棒啦，应该是这么说。因为导演我也访过一些，我觉得像纪录片导演也是，然后实境节目的导演也是。当然实境节目导演你是我第一位访的啦，因为我也还没参加过这么多实境节目。那纪录片的导演也是，其实他们就是负责记录下来此时此刻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你说的。然后当然主持人们跟你们所刚刚说的食材，不是食材啦，就是这些人这些土地他们在发生的事情，然后把它炒菜出来，后期再去把它作为摆盘然后上菜，我们这些观众就是吃菜品菜的这些人。然后所以你们在做的是这样的工作，实境节目的导演。你觉得如果你要给像想要进入这个产业做像你这样工作的人，你会觉得要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在？会有吗？还是做了再说？做了就对了。
0: 这个产
1: 业你有没有观察到你自己有一些什么特质？
0: 我还蛮皮的吧，
1: 蛮皮的，
0: 就是
1: 你会很会突发奇想。
0: 会啊会啊，
1: 天外飞来一笔。
0: 对，就是从小就很诡异，想法就
1: 天外飞来一笔，然后就想着就做了，然后做了就试试看嘛，
0: 想着就做啊，
1: 然后说服别人这样。对，
0: 伙伴很重要，
1: 伙伴很重要、
0: 哦、对啊，就是要有一群相信你的人或者之类。
1: 嗯，
0: 也不知道啦，就是给我自己哦，我也不算很特别，我没有什么了不起。
1: 我觉得你很特别。
0: 我觉得我还好呢，其实我没有，我只能想拿奖。
1: 你一直想拿奖，不是拿过了吗？
0: 可是没有、啊、
1: 拿过一座奖，说嘴一辈子啊！
0: 我没有拿过什么奖啊！
1: 哦，你说你个人导演或节目这样子，
0: 公司也没有啊。上次得到一个金钟奖是主持人的、啊、
1: 哦，
0: 我们也没有啊。
1: 哦，
0: 跟我
1: 雨露均沾啊，没有吗？
0: 我就很衰，我就跟我有关的大家都沾不上边。
1: 哦，真的、哦，
0: 就我的公司跟我个人什么都没有，有被提名，有被肯定，有得到不错的评价，可是就是没有拿过奖。
1: 但我觉得有机会哦，因为我觉得。就是客台这个节目哦，
0: 年年有机会啊，
1: 对，年年有机会啊，心想事成嘛，对不对？吸引力法则，想着想着就有、
0: 欸。你知道我上次拿奖什么时候吗？
1: 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先来放歌。
0: 不行，我一定要说，我上次拿奖。
1: 好啦，你讲。
0: 是国小三年级的。
1: 国小三年级，除去奖吗？
0: 是哦，就没有啊，就班上拿到第三名，对。
1: 第三名，
0: 然后就好高兴，高兴一辈子
1: 哦，真的、哦。
0: 后来我就再也没拿过奖，任何奖都没有、欸，
1: 是吧？所以你的拿奖不会是小三就发生完了吧？好了，我们先来听歌啦，来听新宝岛康乐队的《欢花青春帮》哦。
0: 上帝歌会，
1: 你是介意这条歌？
0: 对，我喜欢的。
1: 哦、也纯粹只是喜欢而已，不会是跟一个初恋故事有关吧？
0: 没关系，我只是觉得它里面写的那个女性很棒
1: 哦，
0: 就是对啊。
1: 好，今天不太方便讲了，好，没关系，我们先来听歌。

0: 好，我要来认真的问逸轩啊。
1: 嗯，
0: 像这个工作，带给你的这种感觉，会让你觉得这么辛苦、这么累，很值得吗？
1: 蛮值得的，
0: 蛮值得的哈。从中获得很多的
1: 满满的
0: 温暖、爱，还有朋友，对不对？
1: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当然是觉得台湾是很棒的地方。
0: 台湾真的，
1: 我会在那个过程从别人身上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
0: 而且我记得，就是我们刚刚才从屏东拍完回来嘛，
1: 嗯，
0: 前几天呢，就是在后访，就是拍摄完整个拍摄内容之后呢，后访其实其中有一题就是问到说，哎，拍了三季之后的感想，
1: 嗯，
0: 因为这三季都在不一样的客家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 RO 最强驻村小队第二季呢，即将在5月1号上演，但是呢，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可能是暑假，所以大家可以去其他的 OTT 平台上面继续观看，或者是我们客家电视台的 YT 频道上面看了。我想说应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整季都已经播完了吧，啊，
1: 还可以再看，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RO 最康驻村小队齁，他不一样的一个诉说故事的状态。那因为我本身在客家产业服务，那当天被问到这一题的时候，其实我是真心的觉得我认识了不一样的客家的文化、客家的面貌，然后在各个不同的客家庄，也不一定是客家人，有的可能是在那个地方生活的人们，然后与他们在那短暂时间的相处，跟一些大家无条件在那个状态下给你的善意的回馈，或者是爱，我只能用爱来形容这种感觉了。因为有时候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良善，也不一定他们是有镜头意识，而是他们真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拿出台湾人的热情跟善良。所以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很棒的地方，尤其是我每次出国回来的时候，嗯，我都会觉得三天五天我都还好，觉得出去玩，但是每次从当踏进国门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哎，回家了这种感觉，嗯，我觉得实境节目也有一种这种感觉，嗯，所以你们在很多地方都有家了，对不对？
1: 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么说哈。那我希望呢，在这个节目的最后这一段呢，今天逸轩嘛，因为也是临危受命啊，我们两天前敲的通告，然后今天来到节目这里聊天，嗯，我最后给予你的祝福就是拿金钟好不好？哈，个人奖项
1: 其实没关系啦，
0: 导演啊，或者是用力拍公司，大家知道啊，用力拍电影啊，哈，就是这样了，啊，哈。
1: Yeah, yeah.
0: 记住这个名字，然后如果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刚好有这个金主爸爸的话呢，用力拍好粉专，就是私讯他联络他，嗯，这样。上次米娅来的时候，我们好像也有 Q 这件事情。
1: 要干嘛？要抖内吗？
0: 抖内也可以啊，需要抖内的话，
1: 我们还有很多计划，
0: 没有标案啊，标案啊，对不对？哈，
1: 我们还有很多很好的案子，
0: 哎，他们的案子真的很棒，就是充满了人情味，镜头语言也不一样哦。
1: 对，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谢谢逸轩哦。接下来来听他的最后一首歌曲《万青》。哎，《万青》是文青团
1: 哎，欸，对啊，对啊，
0: 对不对？万能青年旅店的青荒岛，谢谢逸轩，
1: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刚刚的喷嚏声呢是我们的秋宝，也就是我们用力拍的吉祥物哦，是我们用力拍公司的真正老板，它是一只黑色的柴犬，所以大家可以去把用力拍公司的粉专追踪起来，他们有很多优质的实境节目正在上档中。那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呢是用力拍电影公司的逸轩，在逸轩说故事之前，请我们的 Sam。
1: 好，欢迎来信17RTI@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者在 IG 上搜寻吉娜 ski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好，谢谢 Sam 冷淡的报道，欢迎大家私讯我。接下来请我们逸轩跟我们说故事。
2: 嗨，大家好，我是逸轩，我是一个实境节目导演。
0: Hey.
2: 然后我们最近在做那个客家电视台有一个很棒的实境节目，叫做 RO 最康驻村小队。
0: Yeah.
2: 里面是在就是我们会到很多地方去驻村，然后体验客家庄的生活，这样子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节目。那我今天要讲的故事呢，大概就是在我们做第一季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朋友，就是吉娜。对，那个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呢，就是在一个实境节目里面，都希望用一个舞台剧来

0: 做收尾。
1: 对，因为主持人们都是演员。
0: 对、嗯、然后在一个实境节目里面要在很短的一个月之内完，从筹备然后剧本一直发，然后到排练到最后能够完整演出一个舞台剧，其实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时候就是音乐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有音乐做铺垫的话，其实有时候会比较快速让人家进入那个情境。

0: 最后我们听到了吉娜的声音，然后被她的音乐给渲染，
1: 嗯，
0: 然后就邀请了很勇敢的邀请了她来参加我们的舞台剧，然后这也是吉娜她第一次
1: 参加舞台剧
0: 、嗯、对，然后里面的导演就反正舞台剧导演就挑了一首歌叫做要怎么跟昨天说再见，然后呢就成为我们这个片子非常重要的一个灵魂歌曲，这样子。我以前剪接每天听这首歌都会哭，所以很推荐。对，听一次哭一次，
1: 听十次哭十次。
0: 对，然后后来这故事后来反正吉娜就因为我们让她参加舞台剧，后来她就得到很多舞台剧的各种邀约，从此就星途大展，行路顺遂。对啊，
1: 有这样子吗？
0: 正式起飞，
1: 这多了吧，导演？
0: 这真的啊，我们可以骂脏话不行。
1: 但的确是借由这个原因去接触到舞台剧，然后后来呢，也跟这个舞台剧的单位呢叫做 P 市，
0: 对，
1: 然后合作起来，这样有几次合作的机会。嗯、对 ，P 市的所有人我也几乎都邀光了。
0: 后来吉娜都很忙，本来。一开始找他的时候，就档期都很好敲，现在都很难敲。
1: 最好是的，我档期都帮你们留起来，好不好？你们都是我的首选呢、欸。
0: 没有没有，
1: 其他的工作什么，我们当然是先做用力拍的、
0: 啊。这就是我的故事，这样
1: 啊、哦，这就是逸轩的故事。那所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的啦，叫做《要怎么和昨天说再见》，是我写给我的弟弟的歌曲。那时候用在这个第一季的舞台剧叫《天光》里面，作为一个剧的结束的一首歌曲、嗯。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欢迎我们可以去客家电视台的频道收看哦，上面有《最强小队》第一季的全剧哦，好像13集吧，哈，
0: 嗯，
1: 13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其实。真的充满了满满的人情味，你不是客家人你也可以看得懂，不要说看得懂啦，就是也可以去共感我们台湾人的生活、哦、然后我们一些这些演员们然后在各地就是在这些客家庄里面发生的故事，其实是很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
0: 这个节目本来就是不是就是给不是客家人的观众看的，
1: 没错没错。
0: 你看这个节目会真的另外看到客家庄的另外一个面向，
1: 另外一个面向，然后也可以第一季是在狮潭这个地方、嗯、也可以看到狮潭乡的美哦，欢迎大家去狮潭玩。那今天再次谢谢逸轩，接下来我们来听歌，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谢谢。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亦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我是吴亦荣。创剧团之前有来过节目里哦，那这次很难得，他们要做喜剧作品呢，叫做《乐园混音》。9月4号到6号在国家两厅院实验剧场演出，这次我们就邀请创剧团团长、编剧陈建成以及戏剧顾问张家珍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作品。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建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家珍。
0: 那家珍是第一次来，
2: 对。
0: 然后你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2: 我自己吗？就是因为我之前是学生的时候是跟就是建成是同学
0: 啊。
2: 对，
0: 是大学还是
2: 那时候念研究所的时候认识的。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起组了剧团这样。对，
0: 就是创剧团就是你们一起组的。
2: 对，
1: 还当时还包含其他成员。
2: 对，还有其他同学。
0: 然后一直家珍都是担任戏剧顾问的角色。然后建成就是一开始，你一开始是团长吗？不是
1: 不是不是，一开始团长是另有其人，但是因为我们的团中间就是因为团员各自有生涯的规划，所以原本的团长他就把这个身份交给我。对，那其实这一次的导演汤金哲也是后来加入的，那等于是汤金哲加入之后，等于算是剧团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有一个常态的驻团的导演这样子。对，然后我跟他的合作也是从那时候更密切的开始，等于是从2015年的《日常之歌》开始。对。然后我简单补充一下家珍的部分，因为我们都是研究所的同学，然后他其实是理论主修，后来他在剧团里面跟制作里面担任的是戏剧顾问。那他为什么会做戏剧顾问？主要是因为他跟汤金哲，就是小汤导演，他们小汤的毕业制作就是以就是用请家珍来担任戏剧顾问，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有一个导演和戏剧顾问工作的默契。对，那戏剧顾问的工作主要就是跟导演工作，比方说讨论一个作品的诠释啊，然后导演有什么问题其实都会跟家珍讨论这样子。
0: 戏剧顾问的角色蛮特别的哈。我可以这样想象吗？就是他离观众更近一点吗？
2: 他就是其实是做一个这个制作他本身跟就是观众他在接收或者是他怎么去理解这个制作的桥梁，那这个是对外的工作，但是对内他其实是导演、编剧，然后还有其他的设计团队他们的就是横向的连接。
0: 你们的合作模式是什么样的？
1: 我们的合作模式通常都是我会先写完剧本，那我在写剧本的过程当中其实就会先跟家珍讨论，所以其实家珍不只是跟导演合作，我作为编剧在剧本的发展过程当中他也会是第一个读者。对，所以他其实对于我发展剧本的脉络会有一个了解，然后他会带着这个理解再去跟导演工作这样子。对，所以是一个蛮从作品的发展过程、剧本的发展过程到排练过程，就是家珍都会担任一个顾问的角色。
0: 听起来蛮健康的。
1: 对，可是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它就是需要时间来培养彼此的默契。
0: 对，因为你们彼此得很理解，对不对？
1: 对，就是知道有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它也不是一开始就讲好的，它也是就是
0: 要发展出来。
1: 对，慢慢发展出来的。
0: 然后这一次是刚刚有提到要写喜剧。
1: 对，
0: 荒谬喜剧。
1: 对，
0: 因为之前创剧团的作品其实都你可以说严肃吗？可能也是，因为你们想要探讨的议题其实是很值得探讨的。那一要探讨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复杂一点。
1: 对。
0: 为什么这次会想要写荒谬喜剧？
1: 其实这个剧本它是来自于我学生时代的剧本，然后对，我学生时代在北艺大念研究所的时候，这是我最后一个学期的作品。那时候我们课堂老师是金世杰老师。对，然后金老师他那个时候就是我自己的理解啦，就是他其实不太喜欢就是那种年轻人然后表现出一副比较文青或者是比较忧郁的感觉，就是他上课的时候都是给我们看喜剧。然后我上了两个学期的课，然后第一个学期我还在习惯就是这一种 他的品味这样子，所以第一个学期有一点在适应，然后第二个学期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来写一个喜剧，对，然后写出来之后，那个金老师他就跟我说，就是他终于看到我另外一个真实的样子，就是比较不压抑的那一面，或者是比较不，可能对他来说就是故作文静的那一面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写了一个闹剧，但是那个闹剧它其实还是一个线性的故事，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要发展它，这一次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发现那个线性的故事它有点没有办法去承载就是我想要写的主题，
0: 嗯，
1: 对，所以这一次的作品它会比较非线性，
0: 嗯，
1: 对，可能比较类似所谓的后戏剧，它是一个蒙太奇的形式这样子，
0: 嗯，那你想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1: 主题里面主要就是像是标题暗示的乐园，就是比方说现代人追求快乐，或者是所谓的寻找自己这一种比较大的主题。那之所以那时候会选择这个主题的原因，是因为我很想要写跟当代有关的剧本，就是那个主题，
0: 嗯，
1: 对。然后我就是在书店逛的时候就会看那个畅销排行榜啊，嗯，然后就是加上我自己其实也不排斥，就是比方说所谓的自我成长，或者是所谓的怎么样追求快乐这一类的主题，然后就觉得哦，这一类主题好像真的是当代的一个现象，或者是类似的书籍它之所以会成为畅销排行榜，就是因为很多人在关心这些事，对，然后再加上最近吧，有搭上最近的一个讨论的热潮，就是最近大家很常在讨论黄山料，对，然后我觉得它就是这个现象的一个代表，
0: 嗯嗯，
1: 之一，
0: 嗯，
1: 就是说它的出版的内容，
0: 哦，
1: 对对对，
0: 哦哦，
1: 所以我就是想要从一个很当代的主题下手，然后切入去写这个剧本。然后其实我原本的那个剧本，就是研究所那个剧本叫瑶池，
0: 哦，瑶池金母的瑶池，
1: 对，瑶池金母的瑶池，哦，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它也结合了，就是我们现在人比方说从宗教去寻求慰藉，或者是去寻求安宁，就是说这个乐园可能也有一种让自己快乐，或者是安宁的一种追求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把它结合在一起，就是里面就是包含了我刚才讲的这些大的主题。其实我一直想改那个剧本，想很久了，然后可是一直找不到好的改法，所以我觉得好像也是当时虽然说已经完成了一个学生的剧本，可是好像那个剧本的提问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回答，就是我这次改成的就是乐园混音的这个剧本这样子。然后其实乐园混音里面让我重新去想这个剧本，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跟自己结婚这件事情，就是里面有一个主要的角色，
0: 嗯，
1: 就是跟自己结婚的人，然后他是这个剧本里面唯一维持这个角色身份的一个人物，然后其他人物其实都会一人分饰多角这样子。
0: 哦，
1: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找到跟自己结婚的这个资料，在台湾可能还不是那么普遍，可是在国外可能是有比较多的讨论或者是案例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看到这样子的案例就觉得很有趣，因为它很具体的呈现了比方说爱自己这件事情。
0: 嗯，那个跟自己结婚是他们是会还真的办个婚礼的那一种，
1: 会，然后就是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一些影像或者是采访之类的，就是问他们为什么要跟自己结婚，然后他们当然都会有各自的理由这样子。
0: 嗯，那你当初在学生时期写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跟自己结婚的这个人了？
1: 最后的阴影

0: 那个时候，
1: 对，最后的意念是推到就是应该是说等于是一个人，然后里面有个主角，然后他为了要符合父母的要求，就是父母认为什么是快乐的人生，要他去追求。那其实通常父母想象的快乐人生就是结婚，
0: 嗯，
1: 可是他又不想要就是跟其他人结婚，就是他会觉得说为什么要符合这些要求，然后他最后就是想要跟自己结婚这样子。就是那个剧本发展到后来是他等于是一个线性的故事，但是后来这个剧本他写到这个版本的时候，就是有跟家珍和小汤讨论，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太可预测，或者是太理所当然，就是说他作为一个线性的故事的那个结局，
0: 嗯，
1: 如果是结局结束在跟自己结婚的话，
0: 嗯，嗯，
1: 所以等于是乐园婚姻这个剧本他会从跟自己结婚出发，他等于是变成之前剧本的终点变成这个新剧本的起点，
0: 哦，
1: 对，然后同时从所谓的爱自己、追求快乐这些关键字，
0: 嗯，
1: 又再去发展出其他不同的角色，
0: 哦，
1: 对，比方说原本瑶池这个意象就变成就是去跟瑶池金木就是拜拜的人，
0: 嗯，
1: 就是寻找瑶池的人，
0: 嗯，
1: 然后可能还有就是探索废弃游乐园的人，对，
0: 嗯，
1: 还有去儿童新乐园就是寻求快乐，然后还有行走古道等寻求宁静的人之类的，
0: 嗯，
1: 就是不同当代可能不同追求快乐或思考快乐的面向这样子。
0: 嗯嗯，那嘉珍怎么看这个剧本？
2: 哦，我看这个剧本是我那时候看到是觉得，哦，这真的是一个跟他本来的那个起始点非常不一样，
0: 嗯，
2: 但是格局变得非常的大。就是我那时候看到这个乐园混音这个剧本的时候的感受是，他从一个是一个角色，他为了要符合父母的期待，就是去做到说要不要真的忍耐，或者是说不要做自己，然后去顺应父母的期待去结婚，然后好像这样才会过一个快乐的，所谓他们快乐的人生，就是从这一个观点，就是放大到一个那对于就是我们当代人来说，就是什么叫做快乐的人生，
0: 嗯，
2: 然后这个快乐的人生是主流价值，要一定要符合主流价值吗？或者是说我必须，其实我内心有另外一种声音，但是其实他这个剧本除了找快乐之外，就是快乐是很难寻的，然后找快乐，
0: 嗯，
2: 那做自己跟找快乐之间是什么关系，
0: 嗯，
2: 就是而且我们的快乐就是应该是说人其实是，你看他这个设定是这个自己跟自己结婚的人是因为他觉得这么做，他选择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最快乐的，就是可以达成快乐人生的方式，
0: 嗯，
2: 但是他就是会有个荒谬性，就是说他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会是说当一个人跟就是自己一个人维持一个婚姻关系，就是那个问题就会是人有可能脱离他人就是得到快乐吗？或者是认为就是他自己可以永远独立在一个他人或者是一个社群之外，然后他可以建立一个自我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提问是不太能透过一个线性的剧本，然后一个单一的人物的故事去开展出来的。所以那时候看到就觉得这个格局很大，然后同时他也辐射出各个不同就是寻求快乐的方式，就是我们可能在遇到各种阶段有一些人生问题，然后有很多烦恼，但是我们其实都会试图努力去对抗，或者是说去找另外一个方式让我们可以继续过这个生活下去，
0: 嗯，
2: 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剧本就呈现了出各个面向，然后我自己会觉得观众或者是读者会在这些片段里面会感受到他自己也被放在里面，
0: 嗯，
2: 他很容易就会看到他自己或者是他周遭的人，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当代的剧本，
0: 嗯，那建成在写喜剧，就是离研究所那个第一次的瑶池之后再写，有什么困难吗？写喜剧对你，
1: 嗯，这一次的困难其实是形式上面，因为它算是我第一次尝试比较蒙太奇式的写法，之前的剧本当然也有一些

0: 时空上面比较复杂的设计，可是这一次是它真的是一个没有从头到尾没有一个线性的一个剧本，
1: 嗯，
0: 一个应该是说一个线性的故事，对，那我要怎么去编排这一些素材，然后其实反而它的困难就是反而不是说喜剧这个文类，而是一个新的剧本形式的想象，然后其实我受到最多启发的来源其实反而是舞蹈剧场，就是像 Pina Bausch 那一种，因为像 Pina Bausch 的作品它可能就是都是短景短景短景，就是可能有独舞，然后有群舞，然后不同的舞者他会做出不同的就是舞蹈的内容，然后就是一段一段，然后它里面包含很多情绪，就是有些可能是很幽默，有些可能是很严肃，有些可能是很哀伤，然后它怎么透过这种情感的流动完成一个剧本，也就是说因为它没有线性的故事，所以它的那种情感的逻辑或者是跟观众带给观众的东西的那个逻辑就会跟线性的故事不一样，然后这是我这次在这个剧本里面摸索的，换句话说透过写这个剧本其实我学习到的东西反而是就是一个戏剧作品它在这个作品当中对我来说变成是一个跟观众共处的时间，然后在这个跟观众共处的时间当中我想要带给观众什么，或我想要让观众感受什么的一种编排的内容，我不知道讲会这样会不会太抽象？
1: 听起来很困难呢，因为像舞蹈剧场那种，它没有对白，
0: 对，
1: 可是你又得有对白，
0: 对，所以我每一个场景其实都发生不同的事情，然后每一个场景的调性其实都不太一样。比方说，有一场是就是因为里面有自婚嘛，自己跟自己结婚的，所以其实有自婚典礼。然后这个自婚典礼后来会变得很荒谬，就是会变得一团混乱。然后在这个一团混乱之后，就会有人出来就是跟大家说我们一起来 冥想就是会进入到一个很宁静的场景
1: 哦，
0: 对，又或者是这个
1: 所以因为我看介绍他有一个人的自婚的，
0: 对，
1: 有两个人的
0: 冥想，
1: 他们有自己的，他们有他们的情节，有三个人四个人，
0: 对，
1: 这样子的，
0: 对，
1: 所以他们会互相干扰，
0: 对，
1: 跟介入，
0: 对，
1: 彼此的情节，
0: 对，彼此的情节，对，就是在舞台上，而且就是比方说那个自婚者，他第一段他会先跟观众告白说他为什么要自己跟自己结婚，就是他那个做决定的心路历程是什么，可是当他在跟观众告白自己的心路历程的同时，旁边就是会有啦啦队，就是会帮他加油或者是鼓励他，然后那些啦啦队所使用的语言就是类似像就是黄山调式的语言这样子，
2: 心灵鸡汤，
0: 对，心灵鸡汤式的语言，对，
1: 哦，很妙哎，你自己好像创一个自己的形式出来，
0: 对，就是里面有，就是它其实有一点，简单来讲，就是它里面有一点胡闹的成分，就是我在这个剧本里面，就是第一次尝试一种在舞台上胡闹的感觉，因为以前可能都太严肃，就是在舞台上不会有这种胡闹的东西，但我觉得这种胡闹的东西，或者是这一种比较好像看似不严肃的东西，反而是我这次想要放在这个剧本里面或在剧场里面呈现的。对，
1: 哦，感觉跟你以往风格大相径庭耶。
0: 对，我觉得应该是我长大了因为我觉得以前就是可能比较单一，就是看世界的角度或想事情的角度，对我来说可能会比较，也不能说单一啦，就是说以前可能还没有被打开，可是就是说所谓的随着长大之后，就是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世界上的那种情感的面向，或者是到底严肃跟不严肃或者是荒谬的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同时并存的，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把这些东西加进来，以前像是以前这些东西可能都会像是被我过滤掉了，对，
1: 就你以前的审美比较固着在某一种，
0: 对，
1: 哦，但现在有更多更广泛的，
0: 对对对，
1: 哦，
0: 对，
1: 那写起来应该很那个，很有意思，
0: 很开心，而且就是
1: 很开心，
0: 对，然后等于是刚才说那种每个场景都不一样，所以其实每个场景都会有类似不同的戏剧形式，比方说是有独白，然后有自婚典礼，然后也会有采访，然后最后还会有那个什么告别式，就是
2: 生前告别式
0: 、哦，生前告别式的排练，
2: 对
0: 对，哦，那个这个生前告别式也是那个自己跟自己结婚的人要办的，就是他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就是他生活中充满各种
2: 仪式感，
1: 哦，感觉很有趣耶，
0: 对，
1: 哦，
0: 然后最后的那个仪式也会不断的被打断，就是会有很多杂音跟荒谬的事情发生，
1: 那已经开始在排练了对不对？
0: 对，
1: 那你们有看到排练的情形？
0: 因为小汤也是这一次也是他第一次尝试 导这种荒谬喜剧，所以他自己也还在摸索，就是怎么样去呈现这样子的作品。然后比较特别的是

0: 他的导演诠释里面他加了一个剧本里面没有的现场乐手，
1: 嗯，
0: 对，可能是某种程度上因为那个标题有一种混音的感觉，
1: 好好，
0: 然后再加上他觉得需要现场乐手去让不同场景的那种氛围的变化可以更快速，然后有一种现场性的呈现，
1: 嗯，
0: 所以其实在排练的过程当中那个现场乐手也一直会在，然后跟演员搭配，就是演员在表演的时候怎么搭配那样子的声音。
1: 那嘉贞看的感觉呢？
2: 我看的感觉是感觉得出来对导演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就像刚刚建成讲的，这个剧本它是各种调性不一，然后又是各个短景的片段呈现，那创作中如何让观众不会觉得角色离他很远，但是他又必须让观众可以去想象到说这些人物之间他们可能的就是关系，或者是说他们这些情境指向的某一些就是问题，
1: 嗯，
2: 就是他必须要让观众可以很具体的感知，但是他又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完整的篇幅让他们各自所有的面向都有一个很完整的陈述，那同时他又要必须就是应该是说他必须把这个各种人物他们的就是情境就是很明确的让观众可以感受到，但是他又必须一方面又必须要透过场上非常，因为基本上这个台是一个空台，但是你如何在空台在短时间之内就是在各种不同的情境变换，然后他又没有一个很完整的叙事线，所以我就觉得非常挑战，就是导演他要如何就是做到铺陈这些人物让观众不会觉得很抽象，然后让他们又会就是而且情境也要不能够抽象到让观众没办法进入，因为他其实是需要这个剧本是需要调动邀请观众进来然后一起想象就是他们遇到这个状况，或者是可能因为这些情境有一些共鸣，那他们去想说他们会怎么做，
1: 嗯，
2: 就是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就变成是说他必须要大量的跟演员就是一起试各种即兴，因为这个剧本其实也就是开放了很多演员的诠释，他其实甚至有一些舞台只是真的就是会留给导演跟演员一起在排练场上面工作，
0: 因为它是一个拼贴式的剧本，所以它没有一个从头到尾的单一的场景，但是它每个场景在变换的同时它也不要求说要有那些道具来配合，比方说要有一个客厅啊，或者是说要有一间庙啊，还是什么什么，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大部分都是靠演员的表演和台词让这个想象成立，所以它等于是邀请一个观众去一起去想象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对，然后同时也要求因为演员有些有四个演员他是一人分饰多角，所以他在这一场扮演比方说他扮演冥想者，可是到下一场他可能就变成一个行走古道的人，他就要跟观众讲述他行走古道的经验，那他这个行走古道的经验跟他刚才做的冥想就是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呢，这其实是不确定的，他是一个中性的，就是等于是演员他要不断的变换他发话的方式，
1: 哦，
0: 对，
1: 然后可能也不见得会有不同的改变，就是他的外观可能也没有什么
0: 可能应该目前预计会就是他们目前预计的呈现方式有可能是演员是不会下场，他们就是在台上，
1: 哦，
0: 然后面对不同的场次他们可能就立刻在台上换服装，或者是就拼贴一些道具，
1: 哦，
0: 然后就变成另外一个场景，
1: 嗯，
0: 对，所以他有一点应该说这个剧本我自己在写的时候想象是它是很现场性的，就是我在想就是这个剧本我没有把它想成是一个封闭的故事，而是一个在剧场的舞台现场发生了哪些事情把它编排出来的一个剧本，
1: 嗯，很玩耍的感觉，哦，
0: 对，就是很玩耍很当下，就是希望做到这样子，
1: 哦，写的时候就是希望这样子，就好像有一点观众在看演员在台上玩，
0: 对
2: 对
1: 啊，
2: 所以观众可能进到剧院真的会感受到，哦，感觉戏就是正在你眼前，然后拼拼凑凑的这样子演，就是有很多事情就是忽然在你面前开展，
1: 嗯，
0: 对，
1: 嗯嗯嗯，
0: 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有一种好像被解放的感觉，
1: 嗯，
0: 通常会有这样子的戏。比较是比方说集体发展出来的戏，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特质，
1: 嗯，
0: 可是 这一次比较不一样是这。

0: 这个剧本又是我写的，但其实我在写的时候，我有意识到所谓的集体发展这件事情，就是我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集体发展出来的剧本，但其实是我写的，听起来有点矛盾。可是，所以我说这一次的创作方式是跟以前不太一样。
1: 哦，
0: 对。
1: 那你自己这样子写完，你觉得对你最大的影响或意义是什么？
0: 我觉得对于剧场的想象更自由，就是说文本跟舞台的关系，就是文本它不一定要建构一个故事，而是文本它建构的是在舞台上可以发生什么事情，而可以发生什么事情的可能性是有很多的，它不一定是一个线性的故事，它可能可以是比方说演员直接跟观众说话，或者是演员在舞台上面可能玩一个游戏或举办一个仪式，但是这些东西它都是可以，就好像刚才讲的那个舞蹈剧场，它可以是用短景式的方式不断的转换这样子。
1: 嗯，
0: 就是应该是说这一次更体会到那种舞台的自由跟流动性的这件事情。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剧场这门艺术的一个特质。
1: 嗯，
0: 就是当下一种现场跟观众同在，然后观众愿意参与这种想象跟快速的转换可能那个舞台上的情境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观众是，就是如果做得好的话，其实观众是会乐于参与的。
1: 那嘉珍看了，你自己是第一个观众，你有一直笑吗？
2: 有欸，因为我觉得他把一些就是很多我们日常的现象，就是推到一个非常荒谬的极致。
1: 嗯，
2: 对，就是比如说自婚就已经是一个很荒谬的极致，但是其实现在大家不是都很常会去上一些身心灵课程
1: 啊，
2: 但是，嗯，对，就是所以里面就是关于刚刚讲到的那个冥想片段，也是会有一些用一些很日常的情境，但是他在里面转换了一个，就是他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就是反省或者是说检视说就是这些冥想，
1: 嗯，
2: 对。他当然是有一方面有肯认他的这个作用，但是一方面如果把它推到一个极致的话会有多荒谬呢？
0: 因为比方说像刚才提到那个冥想那个场景，就是我真的就是去查一些书，就是有些时候在冥想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引导你进入冥想状态的一些引导语，或者是一些想象的内容，
1: 嗯，
0: 对，然后真的有些书就是在描述这样子，然后里面其实引用了一些，嗯，这样子的，比方说想象自己是一座山，或者是想象自己是一片湖，嗯，
1: 对，
0: 或者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冥想，比方说你在走路的时候就可以冥想等等等，然后我就是把这些情境慢慢推到一些比较荒谬的，
1: 嗯，
0: 的阶段这样子。对，但有些东西听起来很荒谬，但确实是我可能就是真实读到的，就是有人就是这样建议。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剧本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可能生活现实生活当中会接触到的各种不同的讯息，嗯，然后拼贴而成的。
1: 哦，就是越聊越会觉得哎，好像真的是会很好笑。那你自己看排练会笑出来吗？明明就是你自己写的。
0: 会应该是说有些东西要经过演员的诠释之后会更好，
1: 嗯，
0: 就是我自己在写的时候我可能觉得还好，嗯，但是经过演员的诠释之后我会发现，欸，怎么会这么的有趣，
1: 嗯，
0: 对，但里面当然也会有一些就是希望观众可能边笑但是可能会边感受或思考的东西，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比方说包含自婚者他的旅程，他就是自婚之后他可能又接受访谈，然后他把自婚这个东西某种程度上商业化了
1: 啊，
0: 对，然后但是后来就是那个主持人又质问他了，就是所谓的追求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然后他可能过了一阵子他发现他有一点撑不下去，所以他又要跟自己告别，所以他办的生前告别式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嗯，哦，我感觉那时候想出这些情节应该自己都觉得很有成就感，就很好玩。
0: 对，很好玩，很好玩。
1: 哦，很棒耶。那最后要不要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次的演出的时间地点？
0: 对，就是在9月4号到9月6号在凉亭院实验剧场。
1: 嗯，很棒，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好像蛮特别的体验。
0: 对，
1: 哦，就是期待给观众这样子的体验，对不对？就是你可以觉得很好笑，然后又有一些思考。
0: 对，然后很在场的一种体验，就是演员跟观众好像没有一种被虚构所隔阂的一种距离感，就是一种很现场的感觉。我希望最后是可以有这样子的感受。
1: 嗯嗯，嘉珍有要补充吗？
2: 嗯，我觉得如果连演员在排戏都笑出来应该是真的蛮好笑的。
1: 哦，真的，他们排戏也自己笑出来。
2: 对。
1: 哦， 那这样就

0: 真的是蛮成功的。
1: 对啊，所以希望最后的成果，
2: 希望对，因为其实观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其实在对这个剧本来说，
0: 你们一定也很好奇齁，到时候观众进来看的时候会是什么感觉。
1: 对，
0: 哦，很棒的实验呢，恭喜你又写出一个很特别的作品。
1: 谢谢。
0: 希望一切顺利。
1: 谢
0: 谢
2: 谢
0: 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经过这个礼拜呢，其实全球的这个股市呢，这个变动其实非常非常大哈。特别是由韩国股市所带动的，包含美国的股市、日本股市，还有我们台湾股市，其实在最近这个上下震荡的幅度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大。那韩国股市甚至出现非常多次的这种触动他们的熔断机制。那触动熔断机制当然就是在短期间内它的跌幅过大，它就会有触动这个熔断机制。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大家当然就是众说纷纭。那有一些人主要还是认为说，是不是股市的一个指数，那个绝对的这个指数太高了。那有一些人当然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大家现在都来谈这个 AI 产业其实越来越好。那所有的这一个公司呢，基本上都一定要跟 AI 有关系。过去我们在节目中提到这个四大的这种云端服务的业者，这些 CSP 的业者，那他们在 AI 的资本支出其实也大幅的增加。那这些资本支出大幅增加，当然也就会排挤其他的支出。你的资本支出不断的增加，那如果你的营收还没有办法实现的话，那会不会让你未来的这个资本支出呢，有可能就会慢慢的缩减。那这些不确定性其实都会影响这个大家对于经济前景的一些看法，就会有不一致的情况就会出现。那再加上呢，其实最近这个伊朗的这个问题呢，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关系都还没有完全这个解决。那川普在最近甚至也再次宣布，他有1000枚的这个飞弹要对着伊朗，要打到这个伊朗呢开始愿意跟美国好好谈为止，而且他也不排除呢去打击伊朗这些核设施。所以中东这里的局势看起来还是不太稳定。所以在这些原因之下，当然整个经济的情势也就会让大家觉得，除了 AI 产业以外，好像看起来不确定性因素还是蛮高的。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说其实大家会比较关心这个中东的局势，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虽然现在中东的石油的产量，那占全世界的一个占比跟这个重要性慢慢在降低，因为在石油危机之后，其实产油国不再只有中东这些国家，包含过去的俄罗斯，虽然现在被制裁，那大家看到像北海油田或者是像美国的石油，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去开采它的石油，所以石油在中东地区发生这个动荡，那对全世界的威胁大概会降低。但是这个威胁降低仅止于说油品的供应不会有问题。可是呢，它对于油价的影响事实上还是非常非常大。那为什么大家关心油价？因为中东地区它除了产油以外，它还有产气，就是所谓的天然气。那像我们台湾，我们在过去我们从这个卡达进口的天然气的比重其实就相当的高。当然在最近这一阵子，因为伊朗战事冲突的原因，所以我们也开始有一些油，有一些气，它的采购就从美国这边来做这个供应。那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也过去也邀请过这个能源的一个专家来我们节目之中跟我们分享台湾整体这个天然气的一个这个占比，以及天然气的存量那是否足够，以及国际能源总署在能源危机之后他们所采取的一些要去提高这个能源韧性的一个措施。但是无论你的能源的韧性怎么维持，那最重要就是能源的成本 最终它会影响到商品的价格。那它会影响到商品的价格，第一个我们有讲过，即便中东暂时可能慢慢趋缓，但是航运的价格还是会起来。所以当一个国家后，特别是我们亚洲国家，包含日本、韩国还有我们台湾，我们透过一些这个稳定物价的机制，政府去吸收这个油价、能源价格的上涨，想办法去避免这个通货膨胀呢，物价的上涨，那在短期之内快速的上涨。可是除了大家这个能源的直接使用者以外，我如果用的是所谓的船运，用的是空运，那事实上这些运输成本都会因为油价的上升而随之上涨。所以物价这一块大概是在未来这个伊朗战事，就是美伊的这些战事冲突之下，大家会比较担忧的。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齁，就是美国的劳工统计局齁，他们在昨天的时候他们才公布齁，就是美东时间他们才公布了他们六月的这个 CPI。那这个六月的 CPI 呢，大概是2020年4月以来齁最大单月的降幅齁。它在五月份的时候是 4.2%, 就是它的年增率。那到六月份的时候呢，它 CPI 的年增率呢是 3.5%。那所以整体来讲，CPI 的一个年增率好像没有大家预期的会持续的往上。因为从今年二月以来，那其实整个 CPI 是逐渐的往上，甚至在五月份的时候，那它是突破了 4%， 那也就使得大家对于联准会有没有可能降息，完全这个降息的预期是消失，反而说它有可能会来升息。那到这个月 3.5%，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比预期来的没有那么高。那核心通膨的部分大概就是从 2.9% 那降到了这个 2.6%， 5月原来的核心通膨数字是 2.9%， 那在昨天所公布的，就是美国劳工统计局所公布的这个6月份的资料呢，核心的 CPI 就是扣除能源啊，还有这些蔬果这种短期性的这种物价上涨的因素呢，那其实它只有 2.6%。所以看起来如果就物价 CPI 来看的话，看起来还是算稳定的，并没有到那么高。但是我想在未来这个伊朗战事的冲突如果又再次起来，那会不会让 CPI 因为能源价格上涨而带动 CPI 的上涨，我想这个还是需要关注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虽然美国它现在是一个产油的大国，但是因为美国的油品也会出口，所以只要国际的能源价格上涨，那美国的石油价格也就会越来越多会转向出口，所以最终呢，国内的油价也会跟着一起跟国际的油价一起上下的这个联动齁。这个是这个我们看美国的部分。那当然就美国来讲，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说，一旦 CPI 起来，那联准会当然也没有办法再降息，它反而要升息，那是不是就会使得很多这些企业的一个资金压力就会更大，那进而导致美国经济有比较大的冲击，这是一项。第二个就是说，随着美国债务不断的增加，那如果这个利率又再继续的往上，那美国的债务的压力其实也会更大，对美国整体财政的一个运作是不是会带来不利的影响？我想这些东西都是在市场上大家会关心的主要的议题。但是至少到上个月，就是昨天所公布的上个月 CPI 的数字来看的话，看起来是有往下掉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就 CPI 来看，我们台湾的部分其实我想大家也知道，就是说我们之前有谈过台湾的 CPI 在之前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变动。那中央研究院经济所他在礼拜一的时候，他其实也公布了我们的这个 CPI 的这个预测了。那去年年底本来是预测是 1.6%， 那接下来是预测会到 1.95%， 就今年全年。那这个最主要还是来自于原物料成本的上涨，会产生这个递延时间，那使得这个成本呢在比较后面才反应。可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 CPI 的年增率会不会突破 2%， 因为在最近主计总数所公布的 CPI 年增率其实是在往上的。那当然 全年的预估目前还是希望在 2% 以内，但是是不是在 2% 以内，我想还要再看后面有没有其他新的影响物价因素出现。那就 GDP 的部分，我想大家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大概从前几个月到现在齁，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大概所有的预测机构它是随着它预测的月份越来越晚，然后它的预测数字也调得越来越高。比如说在今年四月的时候，中经院跟台经院其实都有发布这个经济预测，那中经院原来是预估 7.22， 后来呢是这个到台经院的时候是 7.56， 到主计总处五月的时候它就大幅上修变成 9.64，那央行呢是预估是 9.45， 那到中研院在礼拜一的预测就拉到了 10.16， 那这个预测会逐步的往上拉，并不是说前面这些预测机构他们的预测方式是不准的，而是他们没有看到说这整体的出口竟然持续的增加。那我们台湾在最近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 AI 产业它的一个增加的速度，确实这个出口增加的幅度非常非常的快。那韩国对我们的出口也大幅的增加，因为我们从韩国进口了这个高阶的这种记忆体，那组装以后我们再一起出口到美国去，这个我们过去在节目之中其实也谈过。那也因为这样的原因使得韩国对我国的出口增加，我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就大幅的增加。那因为所有的产品会开始出口到台湾，再一起出口到美国去，所以台湾对美国的出口也就大幅的增加，所以贸易顺差也就大幅增加。所以我在节目之中也多次的跟听众朋友有提过，就是说不要只有看这个贸易顺差或贸易逆差就来判断说这是好或不好，这其实没有好或不好。今天我们跟韩国买了很多的记忆体，这些记忆体是为了要卖到美国去，那主要的组装都还是在我们台湾来生产制造，那其实呢代表台湾跟韩国是有一定程度的互补性，那我们对它有贸易逆差并不代表这就是一件坏事。那反过来讲，韩国对我国有很大的贸易顺差，是不是就代表说韩国它对我们有非常大的优势？我想这个就是贸易互补性的问题。那它在记忆体方面它确实有其比较大的优势。那我们出口到美国去，我们有庞大的这个贸易的顺差，那美国买我们很多的东西，是不是对美国来讲就是一件不好的？其实这也不是，因为美国他们真正有能力去买得起这个贵的产品，代表美国的这个服务业的应用其实非常非常广的，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从这个贸易数字呢就来判断说一个国家它的经济跟其他国家的往来关系是好还是不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我们政府呢，他在最近也公布了我们上半年，就是前半年我们整体台湾的一个出口

贸易的情况。那我们的出口当然还是持续的在这个创新高。那其中呢，其实大家会比较关注有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台湾在出口贸易上有没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基本上这个趋势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国家别来看啦齁。其实国家别的话，大家会比较关心的当然就是主要的出口货品那到底都卖到哪些国家，还有台湾现在主要的呢是以出口哪些货品为主齁。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最主要的这个出口的地区齁。那我们最主要的出口地区，如果长期关心我们节目里面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都可以知道美国啊、中国、韩、香港还有东协这些国家大概是我们主要的出口地区。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对这个主要出口地区来看的话，那现在呢中国跟香港合计起来这个出口的占比，它已经逐渐的从过去齁最高点大概就是2020年齁那 43.9%， 那持续的往下掉，掉到了今年上半年齁整个出口占比以比率来看的话是剩下这个 23.8%。 那我们对于美国的出口呢占比从过去大概10-11左右齁，在2017年 ,2018 年那个时候大概只有 11.7,11.8 左右的对美出口占比呢，那增加到现在已经到达了 32%。 那这 32% 里面呢，其实我们在2017-18年那时候都只有大概300多亿的对美出口，那到2018年大概将近400亿，但是今年上半年它就其实已经就到了 1333.13 亿这个出口值。所以意思是说在这将近十年来我们对美的出口就增加了就1000亿。那这个1000亿当然有很大的一个出口占比，它是来自于这个资通产品，就是 AI 产品的一个贡献。那对于东协的出口，出口的占比大概都是在 20% 左右齁 ,15,16,17,18, 那最近在这里这样附近这样上下的波动。那对日本、对韩国、对欧洲的出口大概也没有有特别显著的这个增加。那主要还是集中在对于中国、美国还有东协的一个出口。那其中这个中国当然就持续的往下掉。好，那中国它现在是我们第二大的出口市场，美国变成是台湾第一大的这个出口市场，而且因为美国的增速是很快，而且都增加在比较特定的这个产品上面。那我们对美国跟对中国的一个出口产品呢，其实它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不一样的齁。我们对美国的产品出口第一名呢是资通跟视听产品，这个是以产品别来分类，那主要就是 AI 伺服器这一块，这一块的出口占比有多少？1300多亿里面，在今年上半年有1000多亿就是资通跟视听产品，换句话说它有将近 81% 的比重都是集中在这一类的产品。那等到这个电子零组件的时候，它就只剩下约大概60亿左右，哦，那第三名的这个金属制品大概只剩下33亿，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扣掉这一块的资通产品的这个出口，当然我们对美的出口就不会增加那么多。那反过来讲，为什么只有这一块会由台湾来出口？当然，也就是台湾在这一块它的不可取代性是非常非常高，这个我们在节目之中也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但是你从今年上半年的出口数字来看，这个出口数字确实还持续的扩大。所以为什么在台湾股市从45,000-46,000-47,000点，然后到8000点这样一路往上升的时候，会有一些人觉得是泡沫。那有一些人觉得它其实是有基本面支撑，那这个最重要的基本面就来自于这个资通跟视听产品的产业，这个是对美出口的部分，有没有80%都集中在资通跟视听产品。但是虽然中国它是我们第二大的这个出口市场齁，中国加香港，但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就有很大的不一样了齁。我们在对中国的这个出口上面第一名的其实是电子零组件，那电子零组件的部分大

大概有680亿美元，那占我们对中国出口里面这些产品，就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有一个整体的数字。那电子零组件有680亿美元，那占比大概就占了68.6%。好，那智通跟视听产品呢，就只剩下100多亿。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可以卖到中国去的智通跟视听产品其实不多，一方面也是因为科技出口管制，美国科技出口管制的关系。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电子零组件的部分最主要还是卖到中国去，为什么？因为中国还是目前虽然在整个国际供应链移转之下，但是很多的这个产品的组装工厂其实都还是留在中国。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这个 Apple 的组装厂就是一例，或者是在Apple 的组装厂除了这个鸿海的这个富士康以外，那其他中国自己本身的 Apple 的组装厂，它也会从台湾跟台湾的这个厂商来购买这个 Apple 所需要齁、哦、符合 Apple 认证的这个零组件。那这些东西都是为什么我们对中国的出口还可以这么高的原因。那我们也可以预期，假设中国的工厂在持续的往外移，或在大家对中国的投资持续的往下掉，那事实上这个电子零组件的对中出口有可能就会慢慢的降低。好，那过去大家所关心的像化学品啊、塑橡胶制品啊，好，其实这些部分倒是慢慢的在往下掉了，机械的部分其实也是一样。那这也代表就是说在中国市场里面，一方面这会对应到所谓的中国经济，在中国市场里面，你会一方面看到就是说，诶，中国在过去传统跟欧美市场有高度连结的这个组装的部分，它还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台湾对中国的出口才会持续的保持在一定的水准。那我们在另外一个部分，在化学品、塑胶制品这个部分，我们就面临中国厂商这种生产过剩的一些问题，那面临这个价格的竞争，你就不见得可以卖这么多过去，所以你的出口呢也就会跟着逐渐的这个衰退。我想这个是对美跟对中出口，虽然美国是我们最大的出口市场，那中国是我们第二大，但是我们对这两个国家我们出口的产品呢其实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那如果去看这个出口占比的话，我们刚刚有讲就是我们现在美国是我们最大的这个出口市场，好，那中国是第二大。那就出口产品来看，其实我们在节目之中都会一直不断的去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大家在过去常常会有一句话就朗朗上口，谈到台湾经济的时候都会谈说台湾的出口主要都是以电子零组件为主，或者是台湾都只会生产中间材。那为什么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一点负面的意思，或者是说好像我们就只能生产中间材？因为在过去强调品牌为主的年代，你如果没有品牌，那似乎你的产品就找不到一个出海口，你就没有一个市场可以去销售，所以变成你这一个中间产品你就要依附在某一个品牌上面，你要打进去这个品牌的供应链，你才可以变成是一个可以获利的一个厂商。可是在过去这几年的时间，其实大家也慢慢可以知道，我们过去在所谓强调的品牌，大概大家比较谈的都是终端消费者的品牌，就是 end user 的这种品牌，我们一般的消费性电子，我们比较少去谈这个厂商之间就工业的品牌。比如说台积电，它可能在这个晶片上面它就非常厉害，日月光它可能在做封测上它就非常非常厉害，那每一个厂商它在不同的阶段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厂商。那盖厂，台湾也有很多在厂房兴建的厂商，它有一个不错的品牌。那随着这个科技产业慢慢的越来越畅旺，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台积电它现在大概没有人会觉得说看到台积电在生产这个产品就会觉得说你生产的都只有中间材，你没有品牌。其实很多的中间材它其实扮演的角色是所谓的关键零组件。关键零组件意思就是说
没有这个产品你就没有办法 work。 就好比大家现在会去谈所谓的 ABF 的载板，那这个 ABF 的载板

板，那它就会跟什么，就是过去日本好、哦、这个未知数这家厂商它所生产的这个产品，那没有这个产品，那你很多的产品你就没有办法组装出来做出来，所以每一个厂商它在不同的这个产品里面可能都扮演关键的角色。那如果你的重要性越大，当然你的谈判力、你的购买能力、你的定价

0: 段节目里面才刚提到的，这些厂商都回到台湾来投资，那我们也跟韩国进口很多的这个记忆体，那一起卖到美国去，所以台湾出口的产品就不再是中间材了，台湾也不会再卖那么多中间材出去了。为什么？因为都已经在台湾组装了嘛，所以我原来我的晶片我可能要卖到中国去组装，我原来我的镜头我的光学零组件要卖到中国去组装，当然现在这些厂商都回到台湾来，在台湾所谓的回台投资，然后设厂生产，那在台湾组装以后就会飞到美国去，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我们对资本材的出口就在增加，那资本材就是你可以再生产出新的材，或者我们称为资本材，不是一般的这种中间投入。那资本材的出口占比呢，从过去2017年大概只有 12% 到今年上半年已经到达了 42%， 所以这个增加的幅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大。那中间材呢，从过去最高曾经高达 79%， 也就是说你这个国家出口的产品里面有高达八成全部都是集中在中间材。但是呢，大概在这个2022年之后呢，这个情况就开始下滑，往下再改变，就是中间材的部分一直不断往下掉，到今年上半年中间材的占比只剩下 53%， 从79降到 53%。所以其实听众朋友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哦，我们其实不止对美的出口在增加，我们整体的这个出口贸易结构呢其实也出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转变。那谈到进口的部分呢，其实如果现在要谈进口的话，我想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齁，中国虽然我们对中国的出口往下掉了齁，但是中国它现在还是我们最大的这个进口来源国哦。那我们从这个中国那边进口过来的产品呢，这个进口的比重呢大概有 18.7%、哦、那从美国进来的比重大概只有 9%， 那从东协进来的还有 15.5%， 那另外一个成长最多的进口成长最多的就是南韩哦。那南韩年增率就有 66%， 所以这也说明整个国际供应链的移转的情况呢其实还是持续在进行。那就台湾自己本身的部分，我们的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大家关心的还是顺差跟逆差齁。事实上台湾跟美国有贸易顺差，而且这个贸易顺差还是持续在增加，这个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清楚。但是台湾跟其他东亚国家比较不一样的是，台湾对中国还是有贸易的顺差，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中间产品还是会卖到中国去，那因为卖的很多，卖的够多，在我们这个生产链上我们还是具有一定关键程度的地位，所以即便面对中国这种低价竞争的问题，台湾还是可以维持顺差。那我们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呢，在上半年持续还是维持正的哦。那当然我们对韩国就是产生所谓的贸易逆差，而且韩国现在是我们的最大贸易逆差国，这个大概是台湾在上半年最新的一个贸易数字，出口的产品以及跟其他国家贸易的变化。就中国的部分，其实中国在六月也有公布他们的出口数据，那他们的出口数据在六月公布之后呢，大概有增加了 27%，那出口的增加的速度呢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高。那另外一个进口也成长了很多齁，就是创了这个五年的记录，大概成长了这个 36%。这个大概是台湾跟中国呢在近期一些进出口的一些变化，提供听众朋友来参考。那今天主要要分析的这个主题齁，除了台湾本身的经济，还有美国的 CPI, 以及台湾在这半年来齁，那我们整体的一个经济的变化。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再见。
1: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

at 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音信吧，我是徐凡。您是否曾经想过真正的财富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是金钱，有人追求的是地位，而我们今天要访到的来宾是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他却认为人生最大的财富是一路累积而来的经验与习惯。身为主管，他时时检视自己的言谈举止，因为他相信每一个细节都会影响团队。在生活中，他透过规律的有氧运动保持健康，下班后更会留给自己十分钟沉淀身心。究竟这些习惯如何成就他的职涯与人生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分享。

0: 蛮喜欢跳韵律舞的，运动你会把你整个就是身体的舒压状态把它保持一个平衡，不可能只有起球然后自己都不做任何事，这个就很奇妙，每天都要安静下来，你给自己5分钟到10分钟、嗯，这个财富我真的要很谢谢我老板啊，就是这些人生的经历，人有很大的财富啊，这人生的阅历，每个人给你的鼓励啦、建议啦，或者是你开悟了啊，这很重要。
1: 汽车业主管陈秀凤他也谈到，他为何会有一些宗教信仰，源自于小时候生了一场病。他说
0: 就这样子一路下来就跟菩萨结了这个缘分
2: 哦，所以有拜有保佑，
0: 哎，马西也是安内公，对，心诚则灵啦、
2: 好，
1: 除了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之外，那你个人的兴趣呢？你有做些什么样的运动，或是去学习其他的东西吗？
0: 是我蛮喜欢跳韵律舞的，运动你会把你整个就是身体的舒压状态把它保持一个平衡。
1: 所以你只要放假有空的话，你会一个礼拜安排几次呢？
0: 我两次。
1: 两次，
0: 对，
1: 都是你自己放假的时间。
0: 哎，都是放假的时间。
1: 所以呢，你在工作上面你有一个喜好，一个兴趣，也可以舒压，还有你自己本身的一个宗教的信仰，
0: 是
1: 也可以让你自己本身在心境上面得到一些的平缓。那你们认为呢，兴趣呢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会不会扮演一些不同的角色呢？
0: 会哦。
1: 嗯，
0: 会有，
1: 要不要举一些例子呢？
0: 像你如果心灵上在有挫折的时候，你要去跟你的佛菩萨祈求嘛。
1: 嗯，
0: 那你在祈求的过程，你一定会检讨自己，一定会检讨到自己。你不可能只有祈求，然后自己都不做任何事，这个就很奇妙。每天都要安静下来，你给自己5分钟到10分钟。
1: 哦、嗯，有时候，但是你工作那么忙、也不定期的，就是有客户来，或是你的手下那些人要找你的时候，你都要去支援他们。那你会专门什么样的时间让你自己5到10分钟
0: 呢、下班以后，
1: 要下班以后，
0: 下班以后就是你在家里，因为其实我每天到家里最能安静的时间应该在10点以后，
1: 所以你回到家差不多也要10点钟了，
0: 差不多
1: 10点钟之后，你就会给你自己一个静心的时间。
0: 对，就很随性的啦，我不是那种很强求自己一定要怎么做，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你回到家是很疲倦的，
1: 嗯，
0: 我就会先坐在那边休息一下，吃吃我喜欢吃的水果，
1: 嗯，
0: 对，我很喜欢吃水果，等时间差不多了可以了，我就去拿我的佛经来，这个好像是功课啊，你每天已经念习惯了，不念睡不着。
1: 哦，有些人都说晚上不要念吗？
0: 其实我觉得心无挂碍啦，不用去想太多，
1: 没有关系、嗯、
0: 对，菩萨是无所不在的，
1: 所以你会做完课。
0: 是是是，对，
1: 在人间大概1个小时吗？
0: 差不多。
1: 之后呢，你就会给你自己一个静心时间，还是在诵经的过程当中就算是静心时间了？
0: 我大概一般念完之后，我才会让自己先坐在那边安静一下，就自己安静一下，回想一下
1: 今天所有发生的事情吗？
0: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也许我今天所讲的话，或者我在跟业务对谈的时候，有时候情绪上来了嘛，就是现在的业务比较鬼灵精嘛，可能你跟他的对谈有时候严厉了一点，那自己就想说、再修正一下。
1: 所以那个静心等于是在回顾一下你今天所做的事情，顺便检讨一下就对了，
0: 顺便检讨一下。
1: 哦，所以每天都有做。
0: 对，
1: 这个持续下来不容易耶，
0: 习惯，你很多事情你要把它养成习惯，
1: 难怪你可以当到高阶主管。好，那我想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您对于成功的定义会不会有些的改变、因为当时呢你会想要多赚点钱改善家计，这20几年来你从事的同样的工作，对你来讲，你个人觉得你在这个领域当中，对你现在的职务、还有这个职位，你觉得还有你自己本身所得，你觉得算是成功了吗？
0: 当然还没达到我最想要的啦，因为人就是欲望无穷嘛、但是你怎么把这个欲望转换成它是一个恒长，这个
1: 恒长，
0: 这个就很重要，不然有时候你的欲望很高，可是你没办法达到的时候，你心里面会很挣扎，那你会很生气。
1: 对，
0: 哎，这个我也曾经有。
1: 哦，你要不要举个例子？
0: 就是你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的职位啦，或者是你预定好的一个收入或者一个目标，心里面会恐慌嘛。那会恐慌的过程里面，你再怎么挣扎也没有用，那你就放下吧。
1: 讲到这个呢，当你自己本身一旦决定你现在从事的汽车业的产业是你自己以后可能不会再换工作的哦，至少呢、可能在近十年或者十五年你不会换工作的，那个时候开始你自己会有一些规划吗？因为有一些人会讲说我三年到五年可能有一些的进阶，在公司有一些不同的阶层的主管，你有给你自己这种人生规划了吗？
0: 其实在以前我没有想到我会当主管
1: 哦。所以你一开始进入这个汽车产业的时候你并没有，
0: 我并没有想到我会当主管，我就觉得所长科长就很棒啊，那你也没想过他们会离开的一天，因为他们总是有的年纪到了要退休，
1: 是
0: 当主管是一个，我说巧合嘛，我也说不上来，那就是有一天我的老板就传了一个简讯给我，早上七点我打开手机，我起床就习惯看一下手机嘛，那手机一打开就看到我老板传个简讯，你应该要上来当主管。我就对
1: 那个时候已经进入这个行业多久了？
0: 应该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
0: 对，十几年了。
1: 他就跟你说你要来当主管了？
0: 是，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对，可是也没有马上当啦，因为这个来来回回也挣扎了很多次，最后
1: 挣扎是你自己挣扎吗？
0: 我自己很挣扎。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做业务，我自己的销售客户算蛮多的，我想说我每天要去服务这么多客人，我还要去带人，你带人就是要有责任感啊，那你总不能人家跟着我然后没有做好啊，那时候就很挣扎，
1: 你怕有一些压力在
0: 就对了。是是是，我想当主管应该有不同的压力嘛，以前不是我当嘛，现在要我当的时候我就要去看一下这些主管在做什么，
1: 所以在你没有接之前你就开始有在观察了。
0: 对，然后我比较特别的是除了我老板传这个简讯给我，我的直属所长在这当中啊，其实一直到我当主管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那我这一年半里面我这边内部换了三个所长，三个所长都找我当主管，那我就想哦，他们是按照老板的指示，
1: 所以你们还有一个大老板就对了。
0: 是，我是这么想。

0: 可是后来他们跟我讲不是、
1: 嗯、那是怎样、
0: 是他们自己觉得他看你很有主管的特质，
1: 是你们都有各自可以决定的，
0: 是
1: 对不对？
0: 当初是觉得说是不是老板给他们建议，
1: 就他们说不是、
0: 他们三个都跟我讲不是，是因为他们三个主管自己个人觉得说你就是有当主管的特质，
1: 所以他们看到你自己在做人处事这个领域当中。
0: 是，
1: 所以当了主管之后你还要再跑到第一线吗？
0: 主管就是在第一线啊，这个第一线我们是属于就是业务部的主管、那我要带业务嘛，
1: 所以你还是要在第一线。
0: 那我就是要在第一线。
1: 哦，原先只要自己销售就好了，现在你还要管你的团队。
0: 对，
1: 他们业绩你要顾虑到就对了。
0: 对，所以我思考了很久的原因在这里。
1: 原来如此。所以呢，那你自己个人认为呢，在从你进入这个产业有二十几年，你认为呢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是什么呢？
0: 这个财富我真的要很谢谢我老板啊，真的。
1: 你是说刚你进去的那个老板？
0: 最当初进来引导我进来的是我的所科长嘛、他们教我怎么去做这个销售，
1: 对，
0: 然后引导我怎么做。再来一个就是当主管的这一段，这一段这个过程就比较历练多一点啊，因为老板不断的说服我来当主管。
1: 当然说服成功。
0: 因为我当初不觉得自己可以做嘛、可是当你开始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那因为当了这个主管你必须要带领底下的业务的时候，你的思考模式又不一样了，你又跳脱了另外一个层次、
1: 所以你会给你自己再去做一些进修吗？还是会去多注意哪些的事情呢？
0: 你会去注意你所有的言谈举止，
1: 你已经够检视了，你还会更检视自己，
0: 会更检视自己，因为你要带领的是你的团队，那你怎么让你这个团队跟你一样？
1: 这个不容易，因为团队里面的人打造跟你一样的话，因为每个人的特质也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对，
1: 就像教小孩一样。
0: 对，然后如果这小孩比较皮一点，你也要爱他。像有的业务他很优嘛、那他就会有一个姿态嘛，傲慢嘛、那你怎么让他的傲慢收敛？
1: 就是要杆子要稍微弯下来一点。
0: 是啊，对、所以呢变成我的腰杆子要更软。
1: 那你觉得在这段二十几年的路途当中，你个人觉得最重要的财富是什么？
0: 就是这些人生的经历。
1: 人生的经历，
0: 人真的、就是人有很大的财富啊，我说真的上了天堂也带不走、可是呢你这人生的阅历，每个人给你的鼓励啦、建议啦，或者是你开悟了、这很重要。让你的心整个安静下来是非常重要、
1: 对，其实我觉得啊，人的一生当中很多人会追求名跟利都很多、不同，因为最重要你必须要先生存下来，这是最基本的。

0: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除了亮眼的工作表现，主管陈秀凤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人生态度。她相信带领团队不能只要求别人，而是要先反求诸己。正因为这份责任感、规划力与执行力，让她带领的业务团队屡创佳绩，也收获历任主管的肯定。一路走来，宗教信仰成为他最大的力量来源，而规律运动则是让他保持身心健康。然而他规划退休生活，希望成为一位讲师与心灵导师，陪伴更多人找回自己。我们继续聆听他的人生哲学与未来梦想。
1: 做了主管之后，你会觉得说，哎，原来我可以带这么多业务，也可以把他们训练出来。我带的业务说实在，销售时机啊，跟他们个人的风采也都不差。我有很多的 top sales。因为我说真的，人辛苦了大半辈子，是要回归找到你自己最想要的。我想说的就是，你要找回你自己，找回真正你自己想要的自己，然后生活自在一点，然后让自己身体健康很重要。
0: 我想呢，在你不同的行业当中呢，虽然你走的都是业务的，而且都是走在第一线啊，这26年来呢，因为你有你个人的信仰，也有你个人的这个兴趣哦，你认为呢，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们的话，因为你这一路走过来了，自己本身会不会觉得说呢，也需要有一个宗教的信仰？这个信仰呢，会在我们的人生角色当中扮演什么样的方向哦？是不是可以让你在最困难的时候，或者是在你最没有信心的时候带给你力量的，你认为我们依法族的朋友也需要吗？
1: 需要，因为我讲一个假设，你人生有挫折，或者你可能今天跟你的太太啦、先生啦、不愉快啦，
0: 他可能已经退休了，
1: 是啊，那你工作上以前是工作嘛，工作有很多的怨气嘛，
0: 对，
1: 那你可能到了退休的这个年龄的时候，怎么办呢？工作已经不需要你再抱怨了。也不需要你再支持你了，那你会觉得很空洞。那你要找到第一个银发，你要健康，
0: 健康很重要，
1: 身体要健康，
0: 所以你去每一周2次跳韵律舞，
1: 是哦，你要去培养你的兴趣，健康很重要，心灵的寄托。
0: 你找这个兴趣，我现在搞不清楚他的兴趣在哪里，那怎么去寻找呢？
1: 有人会在公园跳韵律舞嘛，那你会有朋友嘛，那就是要跟人接触嘛，你才不会封闭吧。像我之前的长官，他吹萨斯风
0: 哦，
1: 很多银发族呢就玩股票嘛，菜篮族嘛，
0: 这也是一个嘛。
1: 对，但是这不能把它列入兴趣啦，因为我要讲到股票，就是说你可能这辈子大半辈子的财富都存下来，股票说实在高高低低的，很难去掌握，所以这个你只能当做菜篮族聊聊就好了。最重要的你是要去运动抒发，然后维持你的健康，然后一个心灵感受，你不能把你所有的心灵感受都寄托在儿女身上，小孩子的压力也会很大。
0: 所以你这样走过来，你认为一个有好的宗教信仰跟要走出去，
1: 是
0: 找到你自己一个兴趣，
1: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
1: 是，
0: 那你个人认为呢，在你自己本身选择的是韵律舞哦，这韵律舞呢会给你有什么样的一种能量吗？
1: 我每次跟那个韵律老师跳完哦，我就觉得我的筋骨都开了
0: 哦，就变年轻了吗？
1: 变年轻了，然后流流汗，精神就会变得很好。
0: 我想呢，其实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我觉得现在许多人呢，在生活的方面可能不会那么的辛苦，但是呢，尤其可能是一般的军公教的朋友们，可能他们都有一个退休金哦，所以现在的银发族的朋友们不再像是我们的长辈那一代哦，他们真的是比较辛苦的，因为他孩子会比较多。
1: 对，
0: 现在呢，这一群的橘色商机，其实他们是有钱有这个能力的、哦、
1: 是。
0: 那你个人认为呢，他们呢可以透过什么样的信仰或是什么样的心灵成长，面对人生的一些的低潮起伏，虽然他们在金钱上面不用去太堪忧，但是心情的确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境界哦。那你个人有什么样的建议？那你自己本身会怎么样去抒发呢？
1: 我还没退休啦，所以我只能按照我现在所想的、
0: 哦、你自己有想过说你自己退休之后会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吗？
1: 其实我现在有在规划了
0: 哦，
1: 对，因为我在想说我这辈子所做下来的行业并不是很多样化，我很坚持一个行业啦，不会说三个月两个月就换一个工作
0: 个、
1: 那现在年轻人很多都这样子嘛，
0: 对，
1: 那你做一个工作你至少要有他的坚持啊，你坚持个三个月适不适合这个环境，然后坚持个半年我可不可以做。
0: 所以你当年不想要做的时候是还不到三个月，敲十一次门的那一次，
1: 对，敲十一次门的那一次哈，我第十二天卖那台车，然后再来就是这一台，所以那时候是一个月，
0: 一个月，哦，
1: 对，那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不适合我们就早点离开，但是我妈妈很有技巧，
0: 所以妈妈看出来了，
1: 嗯，是，嗯，对，
0: 他间接的转换让你坚持下来。
1: 对，到目前为止哈，像我妈妈现在年纪也大了嘛，我妈妈就说我这六个小孩里面就你啊、最勇敢，
0: 最勇敢，
1: 对，他说我最勇敢，爸爸都说你最厉害，我说我没有最厉害、我只是因为跟他们其他姐姐比较不一样，其他姐姐就比较会去照顾妈妈，我说可是我就没有时间照顾你，因为我们家境清贫、所以呢我就只想要一直多赚一点钱，多赚一点钱
0: 给他，
1: 是，
0: 所以呢用不同的方式来孝顺他了、
1: 对，
0: 在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面对一些人生低潮的时候，因为刚刚也没有提到说、目前在规划你的退休生活了，你怎么样来规划呢？
1: 我就想说我在汽车行业这边我做了很多的销售，也实际案例成功的例子也很多、但是我想现在做了主管之后，你会觉得说哎，原来我可以带这么多业务、也可以把他们训练出来，我带的业务说实在销售时机啊跟他们个人的风采也都不差、对，我有很多的 top sales
0: 啊，哇哦，
1: 对，
0: 好厉害哦，
1: 常跟他们讲如果我这样带你训练你你还没办法的话，那可能就真的要转换行业我会一直影响到

0: 让他可以去把这个销售做好，然后观念做好，自己很坚持啦，
1: 态度坚持
0: 是、
1: 哦、这几个都必须要涵盖在内就
0: 对
1: 了。对，
0: 那我们在当主管的过程，公司都会给我们一些教育训练，之前前几年呢，在疫情之前啊，都有请那个讲师
1: 哦，他也帮你们上课。
0: 哎，是，他不是上我们专业的领域，是上像生活的经验啊，然后你怎么带领业务啦、啊、什么之类的课程、嗯、那我每次看讲师在台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羡慕他们哦。
1: 哦，
0: 他可以把他这么丰富的经验还有经历可以规划好，然后就这样讲给台下的听众听、
1: 嗯、
0: 而且我想他不是只讲我这个行业，他要去很多企业公司去帮他们上课。
1: 所以你的规划是想要当讲师吗？
0: 是。
1: 那这个讲师是当你自己这个领域的讲师吗？
0: 这是第一个，因为我可以把我的销售过程跟成长的历练、嗯、然后给新进的业代、嗯、想要来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给他最好的经验分享。
1: 那第一个规划是讲师，那有第二个规划吗？
0: 心灵导师。
1: 心灵导师，心灵导师其实现在蛮需要的。
0: 是，
1: 那这个心灵导师你会敷英法族吗？
0: 我没有特定去想他、欸、目前、嗯、对。
1: 那这个心灵导师你要去考证照的心灵导师还是不见得？
0: 应该不见得。
1: 我们英法族的朋友可以在退休的时候用这种方式找到他自己的新的目标跟价值。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呢他也不喜欢跟别人接触，然后他已经退休了，他觉得他已经好累了，工作了大半辈子了，应该好好享受一下、嗯、可是一下子退休之后也不知道该做一些什么好。我们现在有好多的社区大学的课程了，
0: 是，
1: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如果他真不想出去跟别人接触的话，因为你刚才有提到还是要出去跟别人接触嘛。
0: 是啊，
1: 可是他就是不想，真有这些人、欸、那怎么办呢？
0: 如果真不想就别做了，我讲
1: 不要勉强自己、
0: 哎、不要勉强自己。因为我说真的，人辛苦了大半辈子、嗯、你最后还是要回归找到你自己最想要的。人生当中你要为父母啦，为小孩啦，为你的妻儿啦，这样去做努力，可是你一直没有找到你自己。所以有的银发族他不一定说在他退休之后他真的可以安想他的日子，他可能开始他的怨气啦，或者跟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不要，一定要安静下来想一想，你这人生当中有什么是你小时候或者是你中年的时候你想要去完成的事情你没有去做到的。
1: 你果真适合当个心灵导师。好，那如果要送给英法族的朋友的一句话的话，分享你个人的人生体悟的话呢，你最会想说一些什么呢？
0: 我想说的就是你要找回你自己，
1: 找回自己，
0: 找回真正你自己想要的自己、嗯、然后生活自在一点，然后让自己身体健康，把自己顾好、哦、很重要的。
1: 对，身体健康很重要，
0: 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
1: 如果没有的话什么都是白谈。
0: 是，
1: 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中呢，您的信仰是不是曾经有转变或是更深刻的体悟，会让你呢在经历哪些的经验会让你特别难忘，让你自己本身还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因为我们有看到许多人他原先可能是佛教徒、嗯、后来变成了基督徒，也或许变成天主教徒或是回教等等、哦、你个人呢在你的领域当中好像都没有改变过、哦、所以你觉得是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这么坚持在这个宗教信仰上面吗？
0: 我其实真的还没有改变过，可是这中间啊、哦，我妈妈曾经为了就是怕我出家。
1: 你已经虔诚到让你父母担心你会出家哦。
0: 哎，对，因为这个过程就好玩嘛。小时候妈妈都会带着我去菜市场买菜，就是过程
1: 波波吗？
0: 对，就有个那个就跟我妈妈讲说，你这小孩将来会出家哦。那我妈妈就一直印象深刻。我小时候就很喜欢拜观音，就是缘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频率跟缘分啊，就是拜观音拜观音，我只要看到观音我就很爱跟他拜拜，然后我很喜欢闻香的味道。
1: 哦，
0: 对，那个香的味道就会觉得就觉得很舒服，从小就这样子、
1: 哦、
0: 然后后来到念书的时候，我们家附近有个那基督教堂，那我妈妈带我去受洗。
1: 那你妈妈怕你出家？
0: 是，我妈妈怕我出家，她带我去受洗，
1: 当牧师比较好一点。
0: 对，然后要受洗的时候哎，没有成功，
1: 哎，
0: 就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看着他们在受洗，我觉得就离开了现场。
1: 所以你那时候多大
0: 时候？应该是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
1: 那其实还很小哎、欸，
0: 很小、哦、很小、
1: 哦、
0: 然后也没有，那我还是一样就是拜观音。
1: 就一路到现在，就
0: 一路到现在。那最主要的过程、啊、我讲的就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啊。
1: 哦、
0: 那场大病在医院住了14天。
1: 14天？
0: 40天。40天，真的整整住了40天才出院。
1: 你还有记忆吗？你那个时候多大？
0: 就小学一年级，所以我几乎一整个学期
1: 都没有去上课，
0: 都没有上课。
1: 这个也会让你在对人生的转折上面，因为小一很小哎、欸，对你会有影响吗？
0: 我说真的，我没有念幼稚园嘛，波波猫那时候小一的时候上学期就发生嘛，所以这个刚开始的过程我完全不会写波波猫，然后一加一等于二我也不会，通通都不会，就像一个很懵懂的小孩。可是要怎么升上那个下学期一样，本来老师建议是不是要重读，
1: 嗯嗯，
0: 对
1: 嗯，
0: 可是我爸爸说重读啊，小孩子就这样长大啦，他问我的意愿我不想、嗯、那我就在家里苦读，那我就求菩萨，因为妈妈带我去拜观音嘛，我就跟菩萨讲，我说菩萨我不想重新来一次、嗯、你可以教我吗？事实上我觉得就是
1: 你自己也很努力，
0: 对、嗯、当你去有祈求的时候，你自己的意念一定很强，那你自己就会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嗯，
0: 我就在家里真的就这样，然后请姐姐教我怎么算数什么啊，老师就让我顺利的读下学期、嗯、
1: 虽然还好你们家兄弟姐妹多
0: 还是
1: 您自己本身呢经历过不同的行业，最终选择在汽车业，现在呢你也是汽车业的主管，而且也是一个高阶主管了，所以呢、嗯、在这个20多年的职涯当中，你也现在在规划你的退休的生活、
0: 嗯、
1: 那你希望是你自己个人，或是建议我的英法族的朋友也可以拥有他们自己的心灵上的成长，以及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宗教的信仰、哦、可以很丰盛的活出他们自己的第二人生吗？
0: 其实宗教的信仰的话它有很多样化嘛，那耶稣基督啊，像圣母玛利亚、
1: 嗯、
0: 这个每
1: 天主教、
0: 哎、对天主教、嗯、那每个人进入到这个教堂或佛堂的时候感受度是不
1: 一
0: 样的，一
1: 样，对，
0: 我想他也不会到了英法族才要去转换他的宗教信仰啦，
1: 是
0: 这个一定跟原生家庭有关系，
1: 嗯嗯，有的人甚至于根本没有宗教信仰也 OK、
0: 也 OK 啊，有的人觉得自己就是老大、嗯、
1: 这也很好、
0: 哦、这也很好，对，只要他的感受度跟他的善良的本质啊、
1: 嗯、
0: 是一样的，
1: 是
0: 就没有问题啦。再来就是还是回复嘛，现在大家讲的都是健康运动，现在很多节目啊还有很多的书籍啊，他也都一直在教你怎么去养成你的健康生活习惯，
1: 嗯、
0: 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像慈济啊，他们也不断的在做公益啊、嗯、那如果说这些事情你真的都不喜欢，阅读总可以吧，
1: 就开启阅读，
0: 阅读、哦、对、
1: 哦、让自己本身会进入一些不同的境界当中、哦、
0: 是
1: 强迫你自己要先去阅读或是走出人群，
0: 是、
1: 哦、
0: 是
1: 应该是走进人群、哦、
0: 是
1: 让自己呢会有一些不同的视野、哦、
0: 对，
1: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跟我们朋友分享他在尝试不同的行业，以及他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及他如何来规划接下来的第二人生、哦、非常棒哦！也谢谢您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祝福您，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与他的访谈总有一种不疾不徐的节奏，他用温暖待人，以坚定做事，不急着证明自己，却一步一步地走出属于自己的方向。他让我们看见真正的领导力来自责任，真正的成功来自习惯，而人生最珍贵的财富始终是一路走来累积的经验与成长。让我们都能够像他一样，在每个人生阶段找到自己的步调，也找回最真实的自己。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在台湾两岸政治时事国际关系评论的领域很具网络影响力的指标人物啊，他也是花莲太鲁阁族的原住民青年啊，早期就是介绍地方文史旅游，目前是锐利幽默充满批判风格，深入探讨中共资讯战、两岸防卫战等严肃议题，他的观点经常引起两岸网友的激烈交锋啊，他是百万网红八九啊，我们今天访问他。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聊的是前一阵子哈，有人假冒台湾我们电台央广的名义啊，发采访通知要邀请八囧做专访哈，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有趣的一个诈骗工程哈。可是既然这样，我们就真的来吧。所以这一次是真的哦。不过这个采通哈，算是中共发的了哈，那我们就执行了。我们感谢中共提醒我们说，央广你还没有访问八囧，我们虚心接受了哈，但今天八囧就到我们的现场来了哈，那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在 YouTube 的频道订阅数有133万人数的这个八九，大家都非常喜欢他。八九你好。
1: 哎，杨大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说一说吧，这整件事情你觉得呢？除了头衔外，信件内容也特别针对你的背景做了一些，听说做了一些客制化。
1: 是，
0: 那要访问你，说央广要访问你。
1: 对，我当下为什么会觉得有诡异的点是，我参加过这么多广播节目也好，电视台节目，没有人是这样发财通的，还要填表单。虽然大家都不同公司，但其实人脉是通的。比如说今天我没有去过民视，然后我在三立采访，但民视今天想约我，他认识三立的记者啊，他可以直接跟他拿我的电话，拿我的 LINE 就直接联络了，或是请那个三立他朋友直接问我，然后就加来就联络，从来没有这样子。这第一个奇异的点嘛。第二个奇异的点是我那时候刚去美国的各大中国大使馆抗议完
0: 哦，
1: 然后哎，你竟然有关注到，然后你关注到竟然不是刚刚的那种形式，你竟然是寄信，然后还要点开这个连结，我就觉得这个连结一点进去，我可能所有东西都要被盗了。因为我那时候刚去纽约的
0: 诈骗集团，
1: 后来我有发现那个我们政府有破获那个，就好像就是他那个采访的名义，然后去骗一些人，然后去给他接受采访。
0: 嗯，
1: 我记得好像前几周的事情。
0: 嗯哼，
1: 然后就哎呦接起来了，哦还好我那个时候还有先跟你们央广求证，不然我应该也中招了。
0: 所以央广也是他想要利用一下，但是他不知道我们天线很高吗？
1: 是是是，
0: 他动作一做我就知道了。
1: 嗯嗯嗯。

0: 那我们当然是想一下说他既然提议我们要访问八九那就访问了。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这次我们还感谢中共。
1: 对，感谢他。
0: 那个提供的姻缘。
1: 非常荣幸。
0: 很荣幸。
1: 红线都接过来了，变成我们的姻缘线。
0: 对 对, 對，就是很好啊，我们觉得反正你弄假我成真了、啊。那对方是用2026两岸资讯防卫战啊，这种跟您的高度相关的这个元素专题来邀约哈、啊。当下第一眼你看是会觉得说，诶，这很正经啊，很严肃啊，你不上当。
1: 骗我啊，骗我。如果真的没有参加过电视或广播节目。
0: 所以表示他们对台湾不了解。
1: 对。诶，但有一个问题是，如果真的是只有一两次，搞不好就中招了。就是你没有上电视台或是广播节目这么多经验的人或是小孩、
0: 哦、就高兴得不得了，赶快填表单，
1: 对，你就完了。对、
0: 啊、他不想一下中共为什么要访他吗？他也不是没有，有邀请过我、说要邀请我大名鼎鼎唐树备来信说要邀请我到四川开一个闭门会那个闭门会的题目叫做台独，
1: 是真的可以谈吗？
0: 我去过、我在90年代到和平宾馆透过林正杰、说那一次啊，两岸关系中间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议题要谈，就台独、可是问遍台独的人没有一个人要去，所以呢他们就、探听到说，那如果要谈台独的话、比较从客观的观点来看，我是个记者、我深知台独的来龙去脉，那这个也可以，所以就一定要我去、然后在和平宾馆就在那里开会。那我去了，因为当时我跟林正杰算好朋友了。大家虽然政治见解不是很一样，可是还可以交通。那他就、这个邱远的告奶奶的告诉我说，你不去这场会我们就开不成啊，两岸关系研讨会去了台独算什么。那我就觉得林正杰毕竟还是台湾出身啊，知道说不谈台独两岸关系根本就缺一大块，因为统是绝对不可能的，独是有可能的，所以应该谈独是有可能的。结果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你知道吗，我们住的那一层楼啊，连送水的全部都是他们的公安。我跟林正杰讲，我说这一层楼到处都是窃听器，包括我们的房间。然后他就测试了，林正杰就一拍桌，都没有水了，水就来了。
1: 我是今年三月份收到你们这个伪央广的采访，
0: 伪央广采访
1: 啊，我那个时候在纽约刚好也采访一个前武警，他就已经讲，那时候采访也讲啊，那个点阅也破百万，他就讲说那个时候开放两岸探亲，你们很多老兵跟交流的学士人士哈，早就被我们监听了，我们里面都是窃听器，
0: 都是窃听器。
1: 然后那个送水服务员，你以为都是真的服务员？
0: 所以你只要拍桌子，水就来了。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是。
0: 所以对林正杰也是当时候有一个很大震撼。那所谓的要我去谈台独哈，最有趣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大家坐在和平宾馆一个四方桌子，这样总共坐大概40个人左右，一边四个。那每次要我发言，我就讲说台湾一定独立啊，我讲半天，就每一个人都出来反驳我，反驳完以后中间不是咖啡 break 吗？所有反驳的人都跑来跟我讲说，杨先生啊，你要多讲啊，我们反驳你是任务啊，我们必须反驳你，可是你还讲这个很重要啊，台独很重要啊，
1: 因为有经费可以拿是吗？
0: 啊，是吗？那只要反驳我当然就有津贴嘛，所以我不主张台独，他哪来津贴啊？后来我第一次感觉说，哦，我就说了一句说，原来大家都靠台独赏饭吃，这个观念是在1990年代我就有了。那我就提早回台湾了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气氛不对，这个谈都是假的。
1: 那个时候是邓小平还是那个江泽民？
0: 还是邓小平的时代？还是
1: 就这样？
0: 在邓小平就是已经是这样了。那到了江泽民时代，就是邀请我去说又要谈台独，我认为就、又是一群靠台独赏饭吃的，如果没有邀到我，那就等于是大家这个饭吃不成。
1: 不过现在习近平都不邀真的台独过去交流嘞，
0: 他的概念上是觉得台独已经是无可救药，他想要消灭的对象、可是他底下人不同意
1: 是是是
0: 那底下人觉得说 台独是个神权，不是吗？我们都靠这个。

0: 神前赏饭啊，
1: 嗯嗯，
0: 那你要把它掐掉不准，
1: 嗯，
0: 所以我跟你讲，他种不出他的中南海。我是长期解读中共文件的人，习近平讲了那样天花乱坠，底下人就是在那边挑他的字眼，说怎么样可以弄到钱，就这样、
1: 哦。
0: 你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就知道为什么打台独已经打70年了，都打不下来，不可能。除了美国以外这些因素，我们常常分析是美国因素嘛，但是不是嘛？是他内部就觉得台独是必要的嘛？
1: 对，
0: 没有台独，我们中国如何再次伟大呢？我要靠打台独才能伟大，
1: 是是是，
0: 因为其他事情都不会伟大。你自己在中国看，不管是科技，不管是什么花太空船啊、火箭啊，都是假的啦，都不要骗人啦、啊、那些东西其实都是有问题的。
1: 嗯，
0: 那我看包括分析说中国的火箭、美国火箭的时候，后面有一个关键，后面有一个关键说，美国已经成熟发展，中共正在追赶发展中，那给他发展成功的话，就如何如何，就表示什么？还没成功啊，
1: 是啊，
0: 而且不会成功，我跟你保证不会成功，是假的嘛，都玩假啊。台独也一样嘛，打下台独以后中国就统一了，就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
1: 嗯，
0: 因为打不下来也不可以打下来，
1: 嗯，
0: 打下来我们吃什么，对吧？
1: 对啊，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这个两岸这个资讯战，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把它当开玩笑，
1: 嗯，
0: 我们还是要仔细分析哦，才对得起他们哈、哦，因为他们这么看得起我们今天两个人谈话，写信起来的象征的，但是你决定说不直接回应，先找好人查证那一刻，是不是一种台湾人的直觉？啊，我当然拿不下那板带子呢。
1: 嗯，我觉得是因为我有经验的啦，
0: 我
1: 有经验的啦，因为也有被统战过，也有被骗过啦。
0: 嗯，
1: 啊，如果我今天真的是一个刚。
0: 我有时候上一回他们有人来台湾邀请我去中国，大概几年前了、就要我去访问北京，说像我这样子主张人权的人，我们也很重视人权啊，你到这个我们一定安排所有的媒体访问你啊，然后你也可以见到我们国家领导人。我就说不用，当时候是刘晓波还在、因为我这个节目访问过刘晓波35次被捕之前、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他现在被你们关着，我想去看他。
1: 嗯，
0: 那如果我真的要去中国的话，请安排我到监狱看刘晓波。
1: 嗯，这样，
0: 我的条件。他们说这可能吗？这不太可能。我说可能，再来告诉我。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1: 我都懂了。
0: 铺天盖地给的很多了不起，他们认为我会上钩的条件，包括见最高领导人，包括上中央电视台，包括人民日报访问我，点点滴滴讲的天花乱坠，我只有一句就破了，我只要去看刘晓波，我对于见你们的领导人没有兴趣，上你们的节目没有兴趣，通通没有兴趣，我看完刘晓波就回到香港办国际记者会，告诉大家晓波现在情况是什么。
1: 嗯，他们怎么会觉得上央视跟见领导对一个台独来说很光宗耀祖？
0: 他们很光宗耀祖，你要从他的观点去看。
1: 嗯嗯嗯，
0: 他的观点是说可以上央视，哎、欸，我们平常只能看春晚，哎、欸，现在是站到台上去、欸、开玩笑，一辈子光宗耀祖的事啊。他认为台湾人也会光宗耀祖，我也认为很多台湾人认为光宗耀祖，对吧？
1: 欸、我也蛮光宗耀祖，因为我是被通缉上央视的。
0: OK，、所以我强调的是说，不管说你觉得自己有经验哦，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这是台湾人生活在自由的世界，
1: 嗯、
0: 我们有一种人与人之间呢、很自然的关系，
1: 嗯，
0: 不会透过共产党这种很奇怪的、很自私的官僚的，他们官僚是改不了的习惯，他们一定要官僚，不官僚就觉得自己没办事，
1: 嗯。对，我觉得我们比较有松弛感在这方面。
0: 对啊，因为我们的人际关系跟他们不一样。
1: 对，
0: 他们是互相不是信任嘛，我们基本上是信任无私，信任有爱。
1: 嗯，
0: 我们相信别人不会说哦，八九这个事情我来算一下，这样有什么利益？不会嘛？我们无私的去思考说啊，八九， 如果要我们。

0: 访问他说，那就打个电话给他就好了嘛。嗯，那他可以不可以呢？就看我们尊重他的情况嘛。
1: 是，
0: 哦，那这个中间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台湾这个社会底层是有爱，爱这个成分。
1: 嗯，
0: 我们喜欢互相。
1: 对，
0: 我们感觉讲这世人跟你做对在台湾，感觉很欢喜。
1: 对，
0: 也不是哦，这世人住在中国跟你做伙足衰，这个基础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他们发展出足衰。所以我用这個、我用这个来弄，他觉得很合理。
1: 嗯，
0: 可是就进入一个爱的社会、跟相信的社会、无私的社会的时候，嗯，这个事情不通嘛？
1: 是。
0: 那再加上你有经验，
1: 对，
0: 马上警觉，对不对？
1: 是的，
0: 我这样解释应该
1: 没有错，
0: 还不错哈。那好吧，那你打电话给央广确认，当时央广内部反应如何？这一部分我不知道哈，因为不是打给我。我相信央广会吓一跳，就是亲盟打后来央广了，
1: 应该是有，
0: 有，
1: 应该是因为
0: 吓到，
1: 因为我是请我助理打，我助理在台湾
0: ，OK，
1: 我那时候在纽约嘛，哦，打过跨国电话很贵啊，
0: 很贵，
1: 说哎，欸，你马上帮我打电话
0: ，OK，
1: 对
0: 呀，这个警觉是非常好的哈，这警觉是非常好，
1: 因为我还有一个警觉的点是我刚抗议完三家中国大使馆，然后你马上关注。嗯，而且那时候有很多网军攻击我的推特跟 Trap 平台，还有 YouTube 大批，因为我去给他们这样洗地，给他们这样就是打脸，他们太没有面子，所以这一系列操作，啊，就是网军攻击你所有平台之后，马上又有这些邀约，然后还有恐怖威胁，什么你全家死光什么之类的，他是组合拳这样打下来，所以我就非常更有警觉。
0: 你应该跟他们下战术。不要冒用中央广播电台，你跟他讲说你没有中央广播电台啊，都有啊，
1: 有
0: 央广，名字一样，
1: 对，
0: 中央广播电台，
1: 对，
0: 他们也有，中央电视台，他们也还有，嗯，大家就来面对面吧，他怕你的，
1: 他等一下叫我真的去北京，
0: 没有，叫他来台湾，
1: 哦，
0: 或是叫他约个第三地，都可以，
1: 哦，也可以，
0: 日本
1: 也可以，然后要直播这样，
0: 要直播，
1: 对，
0: 哦，大家来。
1: 对，
0: 我不怕，我也欢迎跟你对话。
1: 是，啊，
0: 事实上，我一直希望我这个节目哈，在下一个阶段呢，可以开 call in， 让中国 call in， 因为我开过，连台办都打电话进来，他就说你们台湾的民主是假的，我可以批评吗？我说请，你有三分钟。这结果他讲了两分多，没有，我就跟他讲说你还有三十秒，
1: 嗯，
0: 继续吗？他傻了，我说台湾口里美美得了，你继续讲没关系，我们很愿意听人家对台湾民主的批评，
1: 嗯，
0: 我很愿意啊，
1: 是
0: 啊，我开放过，要玩这个游戏来这里平台，嗯，我建个平台给你玩，你们打电话完了以后录音下来可以向中央领钱，这个事情我一定知道的，
1: okay，
0: 我一定让你讲完，因为中央要你讲这些你都讲了，嗯，那可以领到津贴，我很高兴，你有多余的钱可以养家，因为你已经没有别的手段弄到钱，
1: 嗯，
0: 而且薪水现在常常被扣住，
1: 嗯，
0: 所以也挺可怜的。
1: 是的，
0: 我们应该开个节目给他们来录音赚钱，
1: 嗯，
0: 用短波中波嘛，
1: 对，
0: 他打电话进来全部人听到，中央都听到了，你效忠中央然后来骂台湾，
1: 嗯，
0: 哇，这钱可以领很多，哎，我们应该要做
1: 的，
0: 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了，就是不要玩这种假的，要玩就玩真的，
1: 是，
0: 那我们就挑战中共，
1: 可以
0: 说我们跟你玩真的，那这时候我一定把你们最想要修理的八囧请到电台来聆听你们的批评。
1: 可以，他那么玩假，我那时候我去美国华盛顿就是他们的总大使馆，
0: 是啊，
1: 我去至少他不收我，
0: 不收，
1: 他不收啊，傻眼了，
0: 啊，不敢，
1: 我去问一下领导，过了半个小时没有回我，
0: 因为收了，不晓得怎么办，
1: 对，
0: 可能没有钱，还要被骂说搞什么鬼，然后放在外面比较，
1: 对，
0: 我们才能赚，对不对？
1: 啊，
0: 一定的吧，哈，他们是这一种。那以前中共网军哈，哦，是在留言区骂你。现在直接写信啊，来设陷阱要黑你，那对岸通缉你，对很多创作者来说，这个就想说还是收敛一点。

0: 好，因为中共看起来还是蛮强大的哈。不过你看起来没有感觉，
1: 因为
0: 我看起来你就越骂越大威，越骂越大威。
1: 是啊，是啊，
0: 啊，为什么呢？你的底气是什么？
1: 这没有回头路了，这种东西没有回头。你一旦把我挂上悬赏的那一刻，就没有回头路了。你就是把我往死里逼了，你也没有回头路。我就是这一辈子就是
0: 那你
1: 跟
0: 认为
1: 着
0: 他
1: 干到
0: 们
1: 底。
0: 犯错了吗？
1: 他们犯错了，对于他们来说是犯错，但对我来说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光宗耀祖嘛，
0: 光宗耀祖。
1: 像央视14分钟的专题呢。
0: 是啊，你
1: 对
0: 这
1: 啊，
0: 个已经有勋章了。
1: 对，那我现在就在努力在加大我的悬赏金，因为他们现在地下那个要买断打断我手脚已经到250万台币了，本来是30万人民币，现在涨到50、60万人民币的，因为没有什么台湾人接，我相信可能台湾自己的压低也是觉得这种事情不应该做，
0: 好，我们应该好好来谈一下，他对你已经出手非常多不一样的手段的原因，就是说你的言论、你说的话、你说的行动，每一样都已经踩到他们的痛脚。
1: 对啊，
0: 啊，这个痛脚你自己是无意中踩呢，还是你心里头知道这是痛脚，非踩不可？
1: 现在当然是知道他们痛脚非踩不可。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应该说对中共来说，什么都是痛脚啦，他们
0: 啊，
1: 每
0: 什
1: 个
0: 么
1: 地方
0: 都
1: 都是
0: 痛
1: 敏
0: 脚，
1: 感的地方。
0: 因为都不是真的。
1: 是，因为其实我们批评自己国内的政治，也是 批
0: 是
1: 评的很
0: 啊，哦，
1: 害
0: 是
1: 哦，
0: 啊，是啊，是啊，
1: 所
0: 是
1: 以我们这是我们的日常啊。
0: 啊，啊，这是我们日常，
1: 对啊，
0: 官不聊生是台湾日常，
1: 是的，
0: 对不对？我们不希望民不聊生的唯一方法就是官必须不聊生，管你是执政党或是反对党，
1: 是
0: 是
1: 的，
0: 吧？那，啊，这个对他们来说听不进去。
1: 对的，
0: 近期好像不是只有你，很多政治评论家都被袭击，你怎么看这件事？
1: 我就觉得我自己看起来其实。当然是有好有坏啊，坏处就是他的这个民族团结法什么的，然后，他过来这样真的来台湾执行打人啊，或是杀人这种行为。但是我觉得往好处的想是，台湾没有人要接你的单，就等于说我们台湾人不会因为现在看起来是台湾人不会因为中共这个事情为了赚红钱，然后去伤害我们自己的同胞，这个反而是我看到的好事。不然为什么要境外过来去对石板民夫先生造成这个伤
0: 对，
1: 害？
0: 你怎么看这件事？
1: 对对，我看的就是这样子啊。我看到的好处跟坏处是，好处是我们台湾
0: 只
1: 自己
0: 好
1: 人，
0: 从广东派人来了。
1: 是的，不然的话，你找台湾人自己人打不是更好更快吗？你为什么境外派？你一定是找不到啦。所以
0: 没
1: 我，
0: 办法了。
1: 对，没办法。所以我觉得好处看是台湾人
0: 你
1: 越来越
0: 认
1: 团
0: 为
1: 结
0: 连
1: 嘞。
0: 那个国民党的支持者、蓝营支持者、白营支持者都找不到人要
1: 有
0: 帮
1: 可
0: 你
1: 能
0: 去
1: 价
0: 做
1: 码
0: 这个
1: 太
0: 事？
1: 低哦。
0: 哦，你说重点了。
1: 因为我拨5000万下来，怎么剩5万块？
0: 哎呦，你就把这个揭穿了嘛？
1: 对，
0: 那你那个钱你应该要拿更多一点。好，
1: 是，
0: 那至少嘛，就萧旭成立的100万台币是个标准吧？
1: 对，起码
0: 哦，要害马英九的钱就是100万。
1: 了。可是你想，萧旭成这个咖也才拿100万啊，其他不知名的一定更
0: 那
1: 少。
0: 公布出来以后，大家就以此为标准了。
1: 是的，
0: 所以现在可能没有100万，没有人会动，至少100万。所以这个价码越升越高。中共现在没钱了，他现在没钱，他到处我们称之为乾隆下江南哈。你知道乾隆下江南故事吧？
1: 我知道，
0: 乾隆没钱的时候就下江
1: 对
0: 南，
1: 对对对，
0: 然后到处找罪名，然后就没收财产，以后就据为己有。
1: 是的，
0: 现在习近平某种程度就是乾隆，他到处找钱。
1: 对啊，
0: 这个人包括马云都被找了，OK，所以搞到最后没有人敢投资中国。
1: 是，
0: 他现在一直想要做非常多的动作，看来看去，也就是整个世界真正聪明的企业家都不投资中国了，包括日本。所以他回头过来想说，至少台湾还有一些人可以骗。
1: 对啊，就是股市啊，什么什么的，虽然最近有一点
0: 所
1: 小
0: 以
1: 震
0: 看了
1: 荡
0: 流
1: 了，
0: 口水，
1: 是的。
0: 看到台湾这样。
1: 当然了，
0: 你有没有看到一张图？哦，我最近建议做了一张图。2016年，你记得2016年的股市，台湾股市多少吗？
1: 我那时候还
0: 7600点。
1: 这么低啊？
0: 这么低，然后从。

0: 就是蔡英文当总统嘛，2016嘛，这八年的时间，那什么会机会过来啊，船围过来啊，这些东西不胜枚举。
1: OK，
0: 我曾经把这张图每一个点都点出来，
1: 嗯，
0: 就是哦，那某年某月某日这是真的嘛？
1: 嗯、
0: 你会机会多少架来？
1: 嗯，
0: 某年某月某日又船又围过来，什么？

0: 然后你把那个股市7600点一直喷到最近的快近5万点。哎，你看到这张图，连中国的一些学者都说了，为什么我们到处一直挥机一直挥，你们股票也一直挥啊，你们台湾人太淡定了吧。
1: 是，
0: 我说你们都是假的，有什么好信你的，就是来了反而激励台湾股市，这是有数据证据的。
1: 是是是，
0: 所以现在流口水就说，哇，台湾这么有钱，我们现在这么穷，非把你打劫一下不可。
1: 是啊，
0: 就是他们在想这些东西。那当然未来他有可能绑架台湾的企业界，因为绑架八种是有负面效果嘛，不会有正面嘛，但是绑架台湾企业界真的可以拿到赎金哦，所以股市非常好的这些台湾企业界都应该小心，同意吗？
1: 同意啊，同意啊，
0: 再来就是了嘛。
1: 是啊，因为他们
0: 铤而走险，
1: 他们不是对外资或外企台企这样，他们自己人也是啊，什么倒查税收30年。我有看那个中国那个他1到5月份的那个财报数据，他的税收数据，他明明就消费降级通缩，消费税锐减，但他的民间税收是暴涨。去年前年他在查那个中国税收，就那个中国企业的税收，那他现在在补查个人，比如说网红、明星，更扩大，还有海外的中国籍的 YouTuber。全部税收再回来，还有那种小摊贩税收全部再倒查回来，所以你会发现这些补税的全部又被拉到今年1到5月份，所以它整个个人所得税是暴涨，这个就完全是反指标。它不是因为经济好大家去缴税，而是我要追回来你20年前、10年前的税，这很可怕。
0: 它对中国的企业界啊是查洗钱。
1: 对，
0: 就是这几年你们洗多少钱？我知道大概中国自己的估计，从江泽民时代到今天，大概洗出去100兆
1: 是
0: 美金嘛？大概超过也许。啊，对台湾来说，他也是觉得台湾的企业在中国赚了好多钱啊。
1: 对对对。
0: 那以前没有，就是为了要优待台商，没有给你们税。
1: 是。
0: 现在要回头来算，你刚刚讲，
1: 对啊。
0: 说倒追回去，开始说那时候的税你没缴，现在要缴啊！如果你不缴，那就逃税，那我就可以追税，我就要追到台湾
1: 啊！对对对，
0: 所以我认为他最近发布了一大堆什么民主什么东西的这些东西，这都假的，追钱是真的。
1: 是，
0: 他没钱了，他只有用这个方法追钱，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也就是告诉中国说不要玩那些东西，你如果敢的话你就把你的手段拿出来，没人会怕你啦，而且台湾这些你如果一旦对台湾的企业界追税，那台独就是更进一步了。
1: 是的，
0: 是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八炯跟我们一起来谈他这个很了不起的一个经验，这个经验其实是蛮有趣的。我们应该这样，最后一句，你看错人了，你惹错人了，八炯是不对的，少惹八炯。
1: 好，
0: 然后今天非常谢谢八炯来上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0: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今天颁授大寿锦星勋章给即将离任的法国在台协会主任龙业。总统表示，龙业在任内促成多项台法交流的里程碑，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的战略高度。台湾期待持续成为法国推动战略自主与再工业化的重要伙伴，续写台法合作的新篇章。龙业则表示，法国一定是台湾的伙伴，他转任新职之后也将持续促进台法关系发展。记者刘玉秋报道。
1: 法国在台协会主任龙业将离任，赖清德总统15号于总统府颁授大寿锦星勋章，代表台湾人民对龙业推动台法关系发展的卓越贡献表达诚挚感谢。总统致辞时表示，回想龙业在2023年履政之初，曾期许自己要以法国队精神，串联法国在台企业与社群，全力深化台法关系。龙业任内不仅将台法双边关系提升至新的战略高度，更在繁忙公务之余学习中文，积极融入台湾，这份深耕台湾的用心令人感动。总统指出，龙业任内促成多项台法交流重要里程碑，包括2024年法国接待前总统蔡英文访问，对台法关系深具意义。此外，无论是法日领袖联合声明或 G7 领袖峰会声明，法国都在总统马克宏领导下持续为台海以及印太地区和平稳定发声，这份情谊让台湾人民铭记在心。总统表示，除了政治互动外，龙业也积极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包括协助推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促成100多位台湾青年赴法交流圆梦。他表示，台湾人民看到的不只是艺文的法国，也是科学的法国，更是并肩同行的伙伴法国。他期待未来双方持续在再工业化等领域深化合作。
2: 未来台湾期待持续成为法国推动战略自主与再工业化的重要伙伴，我们也会在农业主任奠定的坚实基础上，继续为台法关系写下合作的新篇章。
1: 对于农业即将返国，总统表达不舍，笑称台湾永远是您的家，欢迎他随时回来踢足球，造访最爱的花莲，与老朋友见面，并期待未来共同见证台法关系持续深化。龙业致辞时则表示，他很荣幸获颁勋章，并感谢赖总统对促进台法以及台国关系的努力，近年也累积许多具体成果，包括见证鸿海赴法投资，台湾法国文化协会也将于近期迁馆并重新开张。他要感谢外交部长林佳龙对这项计划的支持。龙业强调，无论在国际法、经济或是其他领域，法国一定是台湾的伙伴。
3: La France ne sera jamais un compétiteur de Taïwan sur le plan économique. Ce que nous visons, c'est la complémentarité entre la France et Taïwan. Cette complémentarité, nous pouvons la mettre en œuvre dans plusieurs domaines, l'espace, la cybersécurité et bientôt le quantique.
1: 龙业说，他未来将出任巴黎和平论坛负责人，期待借由新职务持续促进台法交流。他相信台湾未来在巴黎会多了一个台湾的朋友。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中联问题由流向全台，食药署今天公布最新流向，中联五批问题由经由福茂、福寿、泰山三家业者流向全台22县市共1006家下游业者，其中包括食品大厂、知名饭店、餐厅等等，大多都已经使用完毕，目前仅回收不到三成。记者刘品希报道。
4: 中联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胼皮超标，截至目前，中联问题油品累计共有5批号，流向的下游业者产品已全数下架回收，使用到中联其他批号的下游油品跟产品也已全面预防性下架。食药署15号下午公布最新下架回收情形，中联4到6月累计29批次预防性下架的大豆沙拉油共 2.7 万公吨，截至7月15号上午11点共下架6000多公吨，至于有问题的5批号油品共 5756.7 公吨，回收率不到三成，只有

0: 28%。这些问题油品流向下游业者，多数恐已被消费者吃下肚。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
1: 食药署扩大4到6月29批油品及其制成的产品，已于7月10日中午12时通令全面下架。其中，截至7月15日上午11时止，5批不合格批次已下架回收，共计1661.6公吨；其余批次预防性下架共计6020.6公吨，总计7682.2公吨。
0: 食药署并公布惠诊、福茂、福寿、泰山这5批问题油品出货的下游业者最新清单。从清单中可见，问题油流向全台22县市，甚至包括离岛金门县跟澎湖县，波及1006家业者，先前几乎已由地方政府主动揭露。1006家业者清单包括代工 7-11 及食品的联华食品、统一超时代、桂冠实业、补风、老协珍、美食家、味丹、味王、味全食品、爱之味等食品大厂，以及好事多、万家福、爱买、全联、虾皮、丰康超市等通路商。另外也波及多家知名饭店、餐厅知名商家，包括金华酒店、汉来、原百、二楼、乐雅乐、点点心、炒香香、瓦城、时时香、金色三脉、贵族世家、路易莎咖啡、真鲜、高雄空厨、顶呱呱、达美乐披萨、三商餐饮、好乐迪、钱柜等。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新青安贷款优惠方案将于今年的7月底届满，行政院预计在明天院会拍板续推青安 3.0。 财政部国库署署长陈柏成今天说明规划方向，青安 3.0 新制拟新增申贷年龄必须未满50岁，而且设定借款人年所得新台币200万元以下以及购屋总价门槛，同时保障利息补贴满3年，婚育家庭贷款额度也渴望提高。记者郑佑翰报道。
3: 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新青安将于今年7月31号届满。现行新青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成，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最长40年，含5年宽限期，以及由公股以及内政部住宅基金补贴利息，最低利率1.775%。行政院预计在明天院会拍板接续推青安 3.0 方案。财政部国库署署长陈柏成表示，未来青安 3.0 将更聚焦青年以及婚育家庭购屋，依照新制规划，将新增申贷年龄限制，借款人需未满50岁，所得部分将以借款人本人年所得新台币200万元以下作为资格认定。针对贷款额度，一般首购族能维持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不过，针对新婚家庭以及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有较大的居住空间需求，因此将提高贷款额度，实际金额将在院会后正式公布。他说：“
4: 事实上，我们用的是家户的年那个足迹总数的家户年所得资料去评估的。那但是因为考量到说家户又有夫妻结婚的可能会有变成惩罚的问题哦，所以我们后来就以个人的本人借款人本人的年所得。”好，所以有些报道也的确有提到的是本人的年所得，那这边就再跟各位说明清楚一点，以本人的年所得200万元来适用所谓的那个贷款资格条件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3: 在利率方面，陈柏成表示，现行新青安贷款最低利率为 1.775%， 为避免因新青安7月底届期导致近期申贷民众只能享有短期补贴，新制将规划让每名申贷者都能够完整享有3年的利率优惠。他举例，今年7月1号申贷新青安，若市场利率未调整，最低 1.775% 优惠利率可适用到2029年6月底。陈柏成并指出，3年优惠期满后，利息补贴将采逐步退场，而非一次取消，让借款人逐渐适应利率回升。另外，若央行升息，政府原则上不会再增加补贴。至于购物总价，新制也纳入资格限制。陈柏成说明，青安 3.0 希望将资源留给真正有自住需求的首购族，因此依照不同县市设定购物总价上限。依目前规划方向，台北市房屋总价3500万元，新北市以及新竹县市2500万元，其余县市2000万元，相关标准参考内政部公布的住宅价格中位数。在贷款宽限期部分则维持最高5年。陈柏成表示，根据统计，过去申请5年宽限期者约占 23.3%， 且宽限期越长，整体利息负担也会增加，因此民众能会自行衡量财务能力，加上银行有审核机制，不至于成为炒房工具。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补充指

0: 出，本次年龄限制是考量到购屋族年龄层40岁到49岁，贷款有一定比例需求，无论申请新旧都享有 1.775% 的3年最低利率，是考量到购屋族还有还款规划以及理财方式。本次也让青安回归青年对于年龄以及资格做出新的规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耀汉台北采访报道。
1: 国科会委员会议15号通过116年度科技预算为新台币1768亿元，创历年新高，将报行政院核定。国科会表示，预算将聚焦 AI 新十大建设、五大信赖产业及前瞻科技布局，同时透露正规划成立太空基金，加速卫星及太空产业发展。记者蔡鹏明报道。
2: 国科会举办第22次委员会议会后记者会，会中同意116年度科技预算。国科会科技办执行秘书张正豪说明，116年度科技预算为1768亿元，较115年增加103亿元，年增6.2%。其中基础科研预算增加27亿元，施政预算增加8亿元，重点政策预算则增加68亿元，将之应科技政策布局。他说，
3: 预算呢，在115年是1665，那在116年呢是1768亿，整个成长呢是 6.2%。 那希望说透过这样的科技预算的投入呢，能够支持我们整个国家重点重要的这些科技政策计划。这些科技预算的投入呢，除了这个支撑我们的基础学术研究还有人才的培育，我们刚才提到的五大信赖产业、 AI 新十大建设都是最近非常重要的投入的方向。
2: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以及五大信赖产业，并运用科技引导企业、学界、研究机构扩大投入，加速 AI 技术落地应用，并朝人工智慧指导目标迈进。经济部提案透过科技预算推动数位与低碳双轴转型，协助中小企业提升生产以及营运效率，推动由大带小合作，协助传统产业接轨国际，强化中小微企业竞争力。吴成文转述委员意见表示，台积电营运常务副总经理庄子寿认同政府投入资源协助中小企业，认为应协助企业由制造端延伸至市场端，并扩大内需市场，带动传产以及中小微企业升级。此外，吴成文透露，国科会正规划成立太空基金，由政府带头，吸引民间投入，在既有遥测卫星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低轨卫星技术。基金将投资低轨卫星产业链以及应用服务，壮大台湾太空产业。身为委员之一的和硕董事长童子贤在会中表示，看好太空产业发展，认为台湾除了发展遥测卫星之外，也应该积极布局低轨卫星，呼吁政府加快投入预算。全球已经开始太空产业竞赛，台湾应把握产业契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外电消息方面，一位高层官员向日经亚洲透露，台湾已经决定为海巡署采购数十艘海上无人艇，借美国技术加速强化国防能力，因应中国在区域日益扩大的海上活动。日经亚洲报道，这位因事涉敏感而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政府计划自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为海巡署采购25艘海上无人艇及2艘无人水下载具。根据这位官员，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将与美国的公司合作。该消息人士指出，目标是于明年上半年推出至少一艘原型艇进行测试，但此人也提醒，这项计划仍处于初期阶段。这位官员强调，鉴于中国近期持续在台湾以东及离岛附近海域巡逻，让我国海巡署配备无人艇及无人水下载具，是因应周边海域日益严峻挑战的关键。尽管台湾、日本及其他国家的政府已在抗议，北京近期将其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军事活动向东部海域延伸，多次执行他所谓的执法任务，这类举措引起外界担忧。无人载具被视为是赖清德总统不对称防御战略的关键因素，目的在于吓阻军队规模更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听，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介绍《守护吞咽力》这本书啊，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语言治疗师呢，同时啊，也是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常务理事，时时乐语言治疗所的所长，以及中华民国老人福祉协会的理事长。好，那我们先请王治疗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文馨主持人好，我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
0: 那在这本书当中呢，我们谈吞咽困难，就有一篇谈到了那吞咽困难该看哪一科呢？其实书中的建议啊，是我们也可以看语言治疗师，但是大家会觉得语言治疗师跟吞咽困难究竟有什么关联呢？好，我们今天呢，请王雪佩语言治疗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部分。
1: 是，那大家想到语言治疗师不就是跟说话有关吗？
0: 哈，
1: 那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关于吞咽啊这件事情，是我们语言治疗师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专业职责哦。那所以呢，在特别在吞咽的部分呢，哈，我们再更往前一点哦，我们其实好多民众如果发现吞咽问题，他不知道要看哪一科。
0: 对，
1: 那我们一般在健保给付上呢，在吞咽评估了两个科别，第一个是复健科，好，第二个是耳鼻喉科。那在这两个科别的底下呢，我们比较大部分都有语言治疗师，所以假设有吞咽困难，记得要找对科别哦，就是或是有鼻胃管的家庭哦，就是找复健科哦。如果是高龄者，我建议先找复健科
0: 哦。
1: 那医生在评估以后，哎，觉得有进一步需要再仔细的评估好，以及训练跟指导，他就会帮你再转介到语言治疗的这一块。好，那所以在医院比较没办法直接挂到语言治疗科别的，通常医院转介。不过我们现在语言治疗师是可以独立开业，像语言治疗所，那就带着医疗诊断证明就可以直接接受到服务。然后另外在长照的部分呢，长照也有给付，叫进食与吞咽照护，语言治疗师是可以来到家里面，对于出门不便的长者。所以其实我们目前在这个长照的政策以下，我们越来越多的语言治疗师其实进到社区，进到长辈的家里，也进到长照机构，然后甚至在社区的预防延缓，我们都会开始带领着长辈吼，让他可以一路就是好好吃，吃到最后一刻。
0: 那书里面也有谈到，当我们要去接受语言治疗师的评估以前，我们是需要先做一些准备的哦。那我们要做什么样准备呢？
1: 通常啊，会想要找语言治疗师啊，像我自己是治疗所嘛，通常都是更直接接受到家属就打电话来。好，那第一件事呢，我们要了解他的病历。所以假设有医疗诊断，或是曾经有住院哈，被放鼻管等等，我们就要申请出院病历摘要，因为我们这样医疗人员可以快速的完整了解他整个的疾病史哦。那为什么导致吞咽困难的原因？好，那另外也会请他就是询问说，哎，你目前会呛到，那是什么样的食物好，是容易呛到好，所以这个也会请你资料收集。然后我们在做第一次的评估呢，不只是来评估你一些刚刚讲的吞咽四个级啊，口运动功能的测试，然后也会做一些不同质地好吃一点你平常觉得吃的困难的，吃的顺利的，然后我们也会有不同的质地去来做测试，然后看看什么样的质地跟怎么样的吃法能够最顺利。好，然后另外呢，也会来看看是哪些的肌肉无力或是感觉神经无力，我们来做一些强化的训练。所以其实一个评估的时间，我们往往有时候要花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来慢慢的了解。
0: 那这本书里面啊，也有一个 QR code， 是建议大家如果拥有这本书的话呢，可以来扫描一下啊，是由中华民国语言治疗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发行了一个假巴黎吞

0: 验健康操。假巴黎就是刚刚纪老师也提到，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直活到100岁啊，吃到100岁。这个健康操我有扫进去看，哇，真的讲得非常详细耶，然后每一个步骤大家可以来跟着做，还有国语版跟台语版。好，请纪老师跟我们聊一下这个。
1: 好，这个操的来源哦，就是因为我有参与到其中这样子，我们会发现哦，很多长辈哦，就是我们当然有时候会请家人，哎，你回去要带着长辈练习什么练习什么哦，但是你知道长辈以前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一家之主，然后我回到家里呢，可能还要被我们他的晚辈或是太太要求，哎，要做些什么，往往都配合度不是很好哦。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制作了一个这样的影片，只要跟着做，然后我们其实也放慢了速度。那这个操里面有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个是头颈部放松，好，那有时候啊，我们头颈部紧绷也会影响到你的吞咽，好，所以头颈部放松。然后第二部分呢，叫口腔，就是吞咽的肌肉的活化，比如说动动嘴巴、舌头、脸颊，好，或者是一些。就是有一个动作我觉得其实蛮好，就叫吸吮动作，就是脸颊内收，然后收到最紧的时候放开这样，有这样 kiss 的动作，其实就很生活化，你就跟他说，哦呦，每天来给我 kiss 一下，那其实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的脸颊嘴唇都会去用力，而且呢还可以帮助收口水吞口水的动作。好，那我们里面还有个口诀叫做大口嚼嚼用力吞，这也可以用在平常吃东西，就是假装大口嚼东西，好，很夸张的嚼，你下巴就是要运作了嘛，
0: 好，
1: 嚼完以后呢嘴巴闭紧用力吞，这种用力吞也可以用在平常吞口水，就是嘴巴闭紧，然后吞的时候呢，你有点假象哦，你在吞一颗鸡蛋一样，用力的把它挤下去，从嘴巴、舌头、喉咙用力咕噜的感觉，好，那你这样的，其实你每一次这样的吞，就是你整个吞咽肌都在做运动的感觉，好，当然我们有实体的食物的话，它所要运用的力量就更好，好，就是这第二部分。
0: 是，
1: 那第三部分呢，其实我们在保护我们气管啊，不要肺炎，保护气管还有个重要的关卡，除了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叫会厌软骨那个盖子，其实在更下方一点哦，大家一样可以再摸一下自己的喉结，然后来发一个声音说啊，哎，有没有感到喉头会震动？好，那我们喉头的正后方就是我们的声带，这个声带呢，平常呼吸是打开发生震动，吞的时候它声带要关起来，
0: 好，
1: 所以你声带的能力越好呢，对保护呼吸道的能力也越好，好，所以我们在健康操的第三部分叫嗓音功能训练哦，它就是比如说发一个吸大口气说一，越长越好，让声带能够持续去震动，好，然后再来发某，好，这个音调变高，让你声带拉长，好，然后再某，哦，降低音，声带缩短，有点让声带做瑜伽的感觉，哦，然后再哆瑞咪发嗦，所以这就有三部分。那这个影片呢，哦，目前在国健署也是我们这样推广了好几年了，快十年了，所以我们鼓励三餐饭前，然后也可以让如果长辈认知理解还不错，你就是让固定，然后让他开着，就是 YouTube 上面就可以，就是打吞咽健康操，有国语版、台语版，三餐饭前跟着影片做个简单的保养。
0: 所以书里面有提到啊，在我们日常的活动当中啊，对于吞咽有一个隐形的保养，你可以唱歌，你可以大笑，可以念绕口令，也可以来练习喝水小口慢吞，这个也是我们在刚刚提到的假巴黎的这个健康操之外呢，大家可以做的一些日常的隐形保养。但我们今天要谈这个吞咽能力、吞咽困难或吞咽障碍，那就要谈到饮食咯。所以接下来呢，请王雪佩语言治疗师来跟大家谈的是，谈到吞咽的困难，大家就想啊，那你就吃软一点的嘛，那你就喝稀饭吧，那你就喝流质的吧，
1: 对，
0: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破除饮食的一些迷思，稀饭真的比较安全吗？那如果譬如说蒸蛋这种感觉很软，它适合所有人吗？好，在这个部分请治疗师来跟大家聊一聊。
1: 对啊，我不知道，就是听众们哦，你想想，你在你的印象中，老人家都吃什么？ 可能第一个想到浮出就是稀饭啊、粥啊、然后再来家里可能有很多一罐一罐的这种
0: 营
1: 养奶，
0: 真的
1: 对、但是你想想看，换成是我们自己老后要不要这样子吃？对，其实这个粥吼、我自己也曾经吃过，你连吃个两餐，吃个一天，你应该就会很怕了哦。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有个新的观念呐、就是在日本也是这样子吼、就是长者可以跟家人吃一样的东西，能够一起共餐，而不是老人家就是把它弄得很碎，然后吃这个粥，然后跟我们吃不一样的东西。那当然老化，我们随着年龄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吞咽能力，所以我们现在的新的观念就是尽可能保有让长者吃他想吃的食物。只是呢，好，假设我们喜欢吃像那种铁路便当排骨好了、长辈也当然也想吃排骨，他可能也不会想说吃这种粥、他想吃排骨，可是呢这个排骨我们可以分不同的质地，有的用牙龈就可以咬断的，有的用舌头压就可以化开了、有的如果只能吃泥餐的长辈，我们可以把它塑形起来，长得就是一块排骨的样子、对、那所以呢，这个在目前国际上也开始为吞咽困难饮食质地有一个新的标准，好、那这个叫做 IDDSI， 好、那就是一个质地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呢，就是把所有的食物吃的喝的分为八个等级。好，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是用数字来区分。好，那它这个怎么做？比如说，我们刚刚用铁路边那的排骨，好，卤排骨好了。那我们一般正常的饮食就是排骨，就是要正常质地。好，那当这个排骨咬不动的时候啊，我们过去都很习惯拿着剪刀先把它剪一剪。好，那其实不是哦，我们应该让整块排骨先让它变软。软要软到什么程度呢？好，我们就是你拿叉子或汤匙往下切，可以被切开的程度。
0: 是，
1: 好，这代表牙龈我们是可以咬断，因为很多长辈其实是没有牙齿哈、牙龈可以咬断。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用叉子往下压，那个压下去呢，排骨是能变形的，或是从叉子中间挤出来的。那这种软度代表老人家用舌头压就能化开。
0: 是，
1: 哎，你想象就是把香蕉切片放在嘴巴上，你舌头压是可以化开的程度。所以长辈呢还是可以吃整大块排骨，只是它是软质的。那再不行呢，再来把它变成一口量啊、细碎啊、泥状的。那其实这个质地还有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新闻啊，提到比如说前阵子端午节哦，有时候就常常遇到老人家吃粽子噎到
0: 啊，对，
1: 吃汤圆噎到、那我们去年还有看到新闻有长辈吃香肠噎到的。那其实我们这个 IDDSI 很重要，就是当长辈呢，如果他的咀嚼能力不是很好，或是自我控制没有办法嚼碎，有的是很冲动很大口一直塞这样的、我们要给他的食物尺寸是 1.5 公分以内。好，1.5 呢，相当于我们可以拿起我们的大拇指，我们大拇指的宽度差不多就是1.5公分。好，所以假设吃香肠，你也可能要给它切片，好，不要这样整只的吃，好，那把它切片，那就算没有嚼好吞下去，也不会马上卡住气管，好，所以它其实对应到很多保护我们安全，好，那长辈其实除了怕东西太大块呀，就是太硬太大块，其实还有怕黏，
0: 黏，对，
1: 不要以为吃粥就安全哦。我们曾经在安养长照机构也发生老人家吃泥餐，结果卡住气管窒息的案件。好，那黏度就像我们粥其实我们会请这个叫汤匙倾斜测试啊，就是你可以拿一个汤匙，然后把那个粥或是你把食物舀起来往下扣，往下。那食物是能够滑动不会粘在汤匙上的，才代表具有足够的滑顺力。那如果这个粥啊，这个是会粘在汤匙上，就代表有可能粘在老人家的喉咙上
0: 哦。
1: 对，所以比较理想中就是能够聚合成团，像包水饺的内馅这样子，然后又是滑顺的，然后牙龈咬啊舌头压就能化开的这样的食物。
0: 是。

0: 之音。
1: 那我们谈到这个吞咽的功能退化，或者是有吞咽的困难跟障碍哦，接下来就要谈到失智症的患者。因为现在失智症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哦，也不一定是长辈才会得失智症。那对于很多失智症的患者来说，大家最普遍的印象就是他们可能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会忘了吃饭这件事，然后在整个进食吃饭的过程还有吞咽的过程，可能也都要更加细心的去照顾。所以接下来请语言治疗师来跟大家聊，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呢，您也写了一篇就是失智症啊，跟失智症相关的照护。像这篇里面谈到说，对于中度阶段的失智症的患者，手拿食物反而是最适合他们的哦，这一点诶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部分。
2: 好，那我们台湾呢，现在有非常多的失智症族群，然后也非常受到重视，因为失智症是一个退化性的疾病哈，所以即使再怎么努力，它后面在比较中重度、重度或极重度，几乎都会遇到营养水分摄取不足，甚至吸入性肺炎被发上鼻胃管的几率哦。那我们失症族群啊，其实不只是老带来刚刚讲的老衰这件事情，再来它有很多的叫做精神行为问题。好，那像我们这章节就会邀请刘建良，我们失智专家刘建良医师来分享。其实他在诊间哦，就遇到这个摄取量不够，大概几个就是不吃哈，拒食，然后暴食好哈，还有吞咽困难，又加上吞咽困难的问题，其实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复杂哈。那失智症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啊，大概就是你监督他盯着他吃还可以，可是到后面的时候，他会慢慢连我们叫失用症啊、失认症，他忘了怎么使用他的餐具。
1: 是
2: 哦，那当我们台湾哈，都有过去哈都照顾得很好，当一个长辈哈忘了怎么用餐具，吃太久，我们就很习惯赶快来喂他吃。当你被照顾的越多，其实你失能就会越快，失能越快，被照顾的越多，他失能等级越高，其实接下来这个肺炎呐、死亡这些事情的因素就会来得更快了哦。所以我们尽可能让长辈能够自己吃。那所以呢，我们也是看了国外哈，他们叫 finger food， 就是手拿食物。我们小 baby 有 finger food， 其实我们老人家也需要哦。那有时候你用餐具，他也不知道怎么吃，或是不想吃，你就回到最原始的本能。我们其实是用手然后就口，因为这个手就口其实也会带来一个手口反射哈。我们其实回到我们东西放在嘴巴，我们自然就会想张开开始吃。可是人家喂你的时候可能就含在嘴巴，因为他可能辨识不出现在要去吃、要去启动。那当然我们老人家不可以拿 baby food 给他吃，因为他过往就没有这种记忆，就是我会抓那个便当里面的东西吃，其实是没有哈。而是我们回到上次，我一个印象深刻啊，我以前曾经哈一个奶奶，她也不吃，后来我就拿她以前最喜欢吃日本料理哈，我就拿苏喜，然后在她因为这个奶奶是比较暴动的，就是情绪很多，我就偷偷塞在她手上，然后她就看了一下手上有苏喜，她就放在嘴巴了，然后。你要符合他的生命记忆故事，就是的台马回的记忆哦。后来我们就拿的那个鸡块、薯条放他手上，结果这个老人家看了，真的看了好几秒，就把他丢了。
1: 他不记得，
2: 不是说对对，要他是熟悉怀旧的东西。所以后来我们再去市场买那个润饼啊，润饼，长辈就吃了。好、所以这个其实需要可以请专业像语言治疗师协助你们去探寻，长辈什么样的吃法最可以帮助他去启动吞咽，而且喜欢吃这件事，对失症而言还蛮重要的。
1: 那当然，这本书里面也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是，像我们身边有些朋友家里的长辈啊，已经到了失智症比较严重的阶段，忘了怎么进食，那可能呢就会开始想说，那我就用鼻胃管啊，至少能够确保它是能够吸收到足够的营养。但也并不是每一位长辈啊都会习惯或者想要用鼻胃管来进食，所以在这篇里面其实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啊，也是我的一个学习，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

0: 到这个卫生局核可的医疗院所来进行预立医疗照护的咨商，然后我们可以来做预立医疗的决定哦。这个我们是可以自己在意志还很清楚的时候，我们来为自己预立医疗决定书，是不是？
1: 对，是。那现在大家对于自己这样老后啊，都希望有品质的到人生最后一刻哦。
0: 是。
1: 那所以其实我们大家也看到很多画面，比如说在护理之家、营养中心卧床卧了好久，然后可能都放着鼻胃管的这样子的活着哦。那所以呢，我们现在鼻胃管不是万恶啦吼，那就是当你有一些急需要、暂时需要的话，还是需要它，只是说放上以后，我们要积极的。赶快去训练把它移除掉，找到对的专业哦。
0: 是。
1: 那当然我们有种情况，就是当我们在末期的阶段，好，比如说我们在已经重度失智症以后啊，或是一些重大疾病以后，好，末期它有一个定义，是一个很严谨，需要医师去帮你判定哦。那假设我在末期的阶段，我可不可以不要人工养？但过去大家讲说不施行急救嘛，什么不压胸，这个大家都有共识。
0: 是。
1: 可是更痛苦的是，我还没到那个程度，我前面可能会先遇到要被放鼻胃管，然后你放了鼻胃管，可能又可以存活很久，
0: 好，
1: 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有个叫做预立医疗咨商，那这个是必须要到医院去，那因为这是具有法律的效益在，所以他会医师会跟你谈很多清楚，什么状况下你要不要人工营养水分。好，那你要不要做一些急救的措施？你现在像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可以去潜力这样的保障自己，到后面我没办法决定的时候，我可以不要靠别人
0: 哦，
1: 因为有时候你当你没办法有决定的时候，身边的子女你可能觉得这样的状况我不想要活，可是子女觉得舍不得，就放上了鼻胃管，放上了气切，你可能又活好躺好久，好，所以这是每个人为自己做决定，现在就可以做的一个叫预立医疗决定。
0: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只有失智症的患者，他们在清醒的时候可以来做这个自主权利法，我们现在也就可以，我们健康的时候就可以了哈。
1: 哎，对，是是是啊，但是记得这是指末期的阶段哈，不是只要放到鼻胃管。我觉得现在有种氛围，就是我只要放上，我要就是这是一个万恶啊。那但是还是要经过专业，好，我们来帮你做一些讨论，叫做医病共同决策这样子哈。
0: 是，那有关于这一点啊，我之前也跟我的朋友们啊，我们讨论过这一点，就说我已经预立了这个医疗最后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置嘛。但是我应该怎么样来让我身边的也许我的亲人啊，或者是之后接手照顾我的人知道呢？这本书里面就说现在是直接注册在我们的健保卡里面啊，所以就会知道了，是不是？
1: 是是，对，因为他就会注记，然后具有法律效。可是，就是不是签了你就是，应该说这个观念还是要让你的身边家人，而且常常的要知道，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最困难就是快要接近末期又还不到，就是其实是很。两难的
0: 挣扎，
1: 对对，其实它只是有个空间哈，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哈，假设已经进到末期，因为有时候末期不见得它马上就会走，有时候我们看长辈失智症，如果到了重度到后面，有时候它可能一年、两年、三年到五年，它都还是生活着
0: 哈。
1: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倡议，就是说，当你如果已经进到一个末期阶段，我们要及早的，可以有一个叫缓和安宁缓和医疗的这样的身份
0: 是。
1: 及早的接受一个叫舒适照顾，因为我们不想要鼻胃管，不想要受苦，其实是反向来想，我们是希望舒适的走到人生最后一刻，不见得没鼻胃管你就会舒适哦。如果没有找到舒适进食吃的方法，你可能没有鼻胃管又肚子饿，然后又常常的呛到，所以其实我们在后面的阶段，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找到舒适的方法哈。那舒适照顾很重要，就是在安宁缓和医疗这一块，政府会有更多的很多的补助啊，很多的资源是让确保我们的长者是可以舒适到最后一刻的方法。
0: 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节目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的这个议题哦，是由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专家们一起来写的这本书啊，叫《守护吞咽力》。这个专家群里面呢，有包括了有医师，有语言治疗师，有营养师，有护理师，牙医师，药师等等，有22位的跨专科的团队来执笔。那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也是这本书的副总编辑。那王雪佩语言治疗师也写了一篇，就是书是吃到最后一刻，所以我们接下来谈的就是舒适进食这样的观念。
2: 对，我可以分享一些故事哈，就是我们其实在像我自己本身也服务在安养中心里面，里面就有好多90几岁、100岁的老人家，那我们常常他会被放了鼻胃管啊，然后已经到了失智症，已经到了重度以上哈，然后肺炎啊等等。那我们在介入这一块的时候啊，哈，我们在跟安宁缓和医疗合作，我们就第一件事，我们先问长辈哈，你最想要吃什么？哈，你熊爱讲虾米？你先不要管你自己的身体吞咽问题哦。那其实很多长辈说出来的，哎，我们曾经遇到哈，他想要喝酒。对，然后想要红酒，甚至是高粱，我们的金门高粱很有的老人家珍藏了，然后我这一瓶就因为生病糖尿病什么关系，家人都把它收起来，那也有很想要吃迪咖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呢也会用了一些技术，就是比如说喝的时候我们当然会跟营养师团队一起讨论，他这个是可以吃的哦。那其实到生命最后我们不用那么多的禁忌哦，先让他享受想要吃，其实他们都吃不多，都不用那么担心哦。那假设他想吃迪咖，我们就把猪脚呢透过一些技术呢，让这个猪脚就像布丁一样，可是长得是一样在有骨头，但是舌头一压就化开像慕斯状一样。对，然后我们甚至做成寿司啊、苏喜啊，然后做成那种港式饮茶哦，牛排，所以长者就是看到就是一个铁盘有牛排，还有面啊，之类这样子，好，然后也可以喝着他喜欢的喜欢的喝的饮品啊，有的长辈喝葡萄酒，我们就把它蒸熟哦，等等的，好，让在这一刻是吃他喜欢的食物，然后我们用专业一起合作，让他觉得吃这一件是舒服，然后也会还邀请家人一起来，我们应该说享受这个进食哦，不是只是为了营养水分而已，应该是这个快乐的氛围，所以我觉得要这个先存留这些我们要常常跟家人一起去吃饭，而且是很开心的画面，要常常存留这些画面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到老的时候我们海马回才有这样的记忆在。
1: 是，所以在这个舒适进食的过程中啊，如果说自己最亲近的家人或者是好朋友可以来细心的用手来一小口一小口的喂食的话，那可能会更加的增加这个被照顾者他自己进食的时候的心情愉悦。
2: 对，所以陪伴就不是为了把这一碗的东西全部塞进去，而是我们会引导怎么样的观察，然后又享受一起享受这个生命最后时刻的这样的美好的氛围，是跟家人一起在陪伴上获得的。
1: 是。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守护吞咽力这本书。这本书呢是非常完整的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整个吞咽的旅程，从预防治疗到照护。那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非常谢谢治疗师的分享，谢谢你，
2: 谢谢。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吴秀站起身，迈开步伐走向敞开的门扉。
1: 真是太好了，虽然吴老爷可能会生气。
0: 阿木注意到吴秀拉长的影子中藏着贴地面延伸的黑带。
1: 危险！
0: 阿木向前，可是黑带已缠住距离门一步之遥的吴秀，并一瞬间将他整个人腾空拉了起来，如风筝般一路飞向了屋宅。
1: 吴小姐！
0: 阿木跟佑春追了上去，两个人气喘吁吁回到大厅。吴秀被墨虫捆住倒吊，身体动弹不得。吴德銮老爷这时也回来了。
2: 阿秀，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3: 果然如此。
0: 佑春气定神闲，似乎毫不意外。
1: 哎呀，到底什么情形啊？快点救救吴小姐吧！
4: 放开，我要自由，早就做过决定了。爸，你也答应过我了，不是吗？
2: 答应你？
0: 吴秀高喊着。吴老爷扶额，感觉头疼不已，被隐藏的记忆快要窜出脑门。他看向桌上的一张宣传单，倒吊挣扎的吴秀踢掉了绣花弓鞋，里面的双足虽然小，但没有被布巾缠住。
3: 吴秀就是活鬼，阁下已经死了。

0: 吴秀一直记得那一刻，他手里拿着台中解馋放足活动的宣传，跪在父亲面前流着泪。
1: 爸，拜托您了。
2: 怎么可能？
0: 吴老爷虽然语气严厉，但看着女儿的样子心里不舍。
2: 你就那么希望解开馋足？
1: 脚缠着真的很痛，现在有天然足会和解馋会，读书人都在推动革除这样的习俗，而且我希望未来能够走得更远，看得更多。
2: 可是一个大家闺秀，如果是大脚丫子，可会被指指点点，更不要说嫁人了。
1: 女儿愿意承受，而且我相信时代在改变，之后的人们一定都能理解。爸，拜托了，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的请求。
0: 吴秀深深低下了头。吴老爷低头看着女儿变形的小脚，最后咬牙收起担忧与疑虑，缓缓点了点头。
2: 好吧，如果你那么坚持的话。
1: 真的吗？爸，你同意了，谢谢爸，您对我最好了。
0: 吴秀脸上惊喜如花绽放。吴秀解开裹脚布，活动着双足，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舒适。他激动地想着未来可以去各式各样的地方，无论是到台北甚至到日本，见识着开阔美好的未来。吴秀趁着父亲不在，拉着婢女阿罗兴奋地说，
1: 我想先去树林边的山坡，上次听秋生说那里花开得很漂亮，河里还有很多鱼。
3: 哎呦，小姐啊，你就这样跑出去，要是被老爷知道

0: 的就完了。
1: 我解馋族就是要能够出去看看世界，如果连附近的花都不能赏的话，那还有什么意思？如果你怕被骂，那我自己去。
2: 吴秀不顾婢女劝阻，执意只身前往山坡赏花，等待着秋生现身。他走到了湍急的溪流边，想伸手捞起水面的落花，但是他太兴奋，走得太急，刚刚解成的脚依然是变形的，而步伐不稳。不料踏上潮湿的岩石，脚下一滑。当阿罗越想越不放心跟去山坡时，只见到倒栽溺毙在溪流里的吴秀。吴德鸾得知噩耗，整个崩溃，最疼爱的掌上明珠就这样香消玉殒。吴老爷悲痛着看着那张放逐传单，以及女儿失足落水的新闻，无比后悔当初心软的决定。
3: 为什么？为什么？我为什么要答应他放逐呢？只要不放逐，就不会失足。阿秀现在就还好好的活着。如果……
2: 他朦胧双眼看着桌上一支白杆坚硬的大笔，曾听说这是能够改变现实的魔笔，虽然从未真心相信过。他伸手拿笔沾墨，心中满怀再次见到女儿的渴望，将足字中间添了一笔，变成了是。
3: 如果没有放足失足，阿秀好好活在家里，那就太好了。
2: 吴德鸾那时也没想到魔笔的法力让心愿成真，他遗忘失去女儿的事情，抬头看着一如往常的阿秀，不知道那已经是被称为活鬼的存在。直到这一刻，妇女都想起了一切，法术建构的假象瞬间幻灭。
3: 阿秀，阿秀，
0: 爸，对不起。
2: 吴老爷泪水直下，吴秀被捂住了口，黑带将他层层缠绕，墨虫以其作为身体一部分，化为更为巨大的怪物，挥舞着两条末端尖锐如刃的黑带。幼春喊着：“
4: 小心，快退后！”
5: 啊，怎么会变成这样啊？怪物变得更大更凶了。
6: 哎，傻龟儿子，不想被削掉尾巴就快逃啊！那个状态很危险呐、
2: 阿木慌张地惊呼，阿果也紧张着。墨虫弓鞋般的头膨胀，睁开了一双鲜红诡异的眼眸。
7: 这是墨虫与活鬼结合的最终形态，红眼墨鬼。当假象被揭破后，墨虫会以这样的方式放大力量，疯狂反击。
5: 啊，您怎么没说过啊？那该怎么办？
7: 虽然是强大的状态，但也是失控与自破弱点的垂死挣扎，是彻底除去墨虫的最好时机。你们都退到门外，接下来交给我吧。
0: 林公子。
2: 红眼墨鬼两条黑带向幼春飞射而来，经过桌子轻易削断了桌角。
7: 血齿长驱十万剑，饮血酣歌速永隔。
2: 幼春快速在空中写下诗文，发光的文字变形延伸，成为了无数悬在空中的长剑。来袭的黑带被一道道剑锋切断掉落，
7: 切断束缚自由的脚劲。
2: 幼春毛笔一挥，长剑一一飞射，划破那一层层黑带缠绕的躯体。怪物试图缠住飞剑，但随即又被别的剑割断，一次接着一次，越显困兽之态。
6: 哇，哎，这就是我的灵力吗？哎呀，真是让老子大开眼界啊！
2: 阿果兴奋地说着，阿木则是目瞪口呆，眼前一切仿佛不

0: 不是事实。
1: 浪明，该上了。
0: 不知何时，右春的笔杆上站着一只青色的画眉鸟，鸟喙衔着一颗砾石飞上了天，随着一把接一把长剑飞袭，红眼墨鬼难以阻挡，一节节黑带纷落在地，最后只剩下一条缠住吴秀双脚倒掉的带子与墨

0: 时，文字被篡改的那痕墨迹也消退，墙上字画诗文变回了今宵放逐时分光。失去力气的墨虫合上红眼，掉落在地，化为一滩墨水。同时，空中的画眉鸟将砾石丢下，砾石将墨水吸入变黑，隐约浮现了一个百字，随即就将砾石掀起吞下。幼春咳了几声，画眉飞回笔杆后消失。
1: 文魔活鬼，收服。
2: 谢谢您，解开了我的束缚，也让我认清了事实，该离开这个世界了。
0: 挣脱的阿秀身形越来越模糊，吴德伦激动地冲向前，但是已经触摸不到半透明的灵体。
3: 阿秀，阿秀，都是我的错，害你跌下水，死得那么痛苦，阿秀。
2: 不，爸，我不后悔。虽然我没能到台北，没能如愿看到开阔的世界，但终于以自己的脚走出家门，享受了短暂的自由时光。我不痛苦，我很开心。谢谢，好高兴有你这明理的爸爸，让我有机会感受到自由。只是，可惜不能陪您，孝敬您了。
0: 阿秀温柔地笑着。吴德鸾汪汪泪眼看着女儿越来越淡的身影。
3: 阿秀，所以答应你放逐是对的吗？
2: 短暂的自由甚至死亡，好过被束缚的笼中鸟。身为活鬼的日子，都还在梦中回想那天赏花的时光呢。所以爸，您不要自责，也别再用那种法术把我困在现世了。就算到另一个世界投胎成另外一个人，我也希望可以自由地探索一切美好。
0: 吴秀声音与身影都已经像是一缕青烟。吴德鸾抹着满脸泪水，挤出了一个笑容与女儿做最后道别。
3: 我知道错了，阿秀，一路好走。
2: 别了，爸爸。还有，谢谢您，林公子，替我向秋生道别。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16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书记习近平对军工系统的反腐行动已经延伸到中国国防工业高层。请听以下的报道。
1: 中国官媒新华社14号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委关于马新月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内容并提到马新月任职时对身边人纵容施管，放任亲属谋取巨额利益，马新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马新月官宣落马前，他的多名前下属已经相继出事，其中马新月出任深圳市委书记时的大秘郭永航今年3月落马，曾在航天科技集团担任马新月秘书的江西省南昌市长高士文今年2月起则神隐至今，市府官网已经撤下他的简历。至于马新月的家族腐败，主要涉及他的妻子及弟弟。习近平在2022年中共20大大力提拔军工系统人物，一口气将4名军工系统出任人推进政治局，其中就包含曾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的马新瑞。但马新瑞去年7月卸任新疆党委书记后鲜少露面，官方今年4月通报马新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两个月后他的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英国广播公司 BBC 引述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政治学教授陈晨的分析指出，虽然目前尚未掌握所有细节，但马新月落马极有可能与中国军方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反腐行动有关，也意味着这场行动已经延伸到中国国防工业的最高层级人物。陈晨指出，随着调查持续进行，马新月不太可能是最后一位被牵连的人。中共解放军反腐始于几年前对火箭军高层的清洗，并已牵连多名高级军官，国防工业部门也受到影响。聚焦中国政治的 YouTube 博主中规中矩指出，这一轮军工央企系统反腐，从与火箭军关系最密切的航太央企开始，包含中国航天科技在内的全部11家副部级军工集团公司负责人被一网打尽。去年12月，中国政协撤销8人的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其中7人是副部级央企董事长，主要集中在军工央企。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香港01报道，香港警方国安处人员及海关人员15号采取联合行动，搜查旺角2间书店，共有5人被捕，涉嫌出于煽动意图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被逮捕扣查。报道指出，警员搜查位于旺角西洋菜南街的留下书舍，带走多箱疑似装有书籍的箱子，并押走店内人士。而同在旺角的田园书屋，据了解也被变装员警上门调查。留下书舍14号才宣布将于8月底结束营业，店方表示停业是因为出现财政赤字及难以捉摸的红线。消息称，香港海关在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中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籍，经调查后，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与香港海关在15号采取联合行动，于旺角区搜查2间店铺，拘捕3名女子及2名男子，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出于煽动意图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并于现场取出一批涉案的具煽动意图的书籍。5名被捕人现在正被扣留调查。国际组织人权评量倡议日前公布年度最新数据，中国骑马在全国41个国家及地区实施跨国镇压，人民的人身自由等权利在满分10分中仅有 3.1 分，在言论自由等赋权方面平均只有 2.5 分。人权评量倡议东亚区负责人潘家伟15号表示，在中共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及发生石板民夫遇袭案之后，相信下次中国的相关指标分数还会更低。记者陈宽仁报道。
2: 总部在纽西兰的人权评量倡议组织每年邀请关注各国人权的专家学者填写人权议题调查，今年在中国方面的调查共收到77位专家学者回复。统计显示，中国在任意逮捕、强迫失踪、死刑问题、法外处决以及实施酷刑等情况严重，因此在整体人身自由权利的平均得分仅仅 3.1 分，而在集会结社、言论自由、民主自由、宗教信仰等赋权方面平均得分更低，只有 2.5 分，与其他国家相比都低于平均值。相较其他国家，在中国的调查结果中还增设跨国镇压栏位，因为统计77位关注中国与香港的人权专家回复内容，中国至少在全球41个国家及地区实施跨国镇压，而且最受影响的国家是不丹、印度、吉尔吉斯、巴基斯坦、乌兹别克和香港。台湾受影响的程 度在这41个国家中排在第18名。进一步归纳专家学者的看法，中国政府与其代理人主要透过四大方式进行跨国镇压，包括身体伤害、骚扰与胁迫、遣返与海外执法行动、法律和经济胁迫、监控数字活动和对言论自由的压制。旅日香港学者、人权平良倡议东亚区负责人潘家伟表示，从专家学者的回复给予的讯息很清楚，中国政府做了非常多跨国镇压的事情，包括对新疆维吾尔人、藏人、蒙古人的打压，还会透过香港政府对海外香港人权倡议者的打压比过去更严重，尤其是移居英国争取香港民主人士的港人。他也说，中国的性别平权观念不足，写男男恋BL 小说也会被抓捕，还有中国的死刑问题非常严重，没人知道有多少人被处决。
3: 多方面来讲的话，中国的是最糟糕，因为你看香港的情况，就是因为中国的因素影响。中国的因素是他们对于意见人士、对于维权律师等等打压还在继续，然后今年更多的还有那个宗教人士、中国的家庭教会。
2: 不丹、印度、吉尔吉斯、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是被学者们认为全球最受中国跨国镇压影响的国家。中国时事评论人林晨斌分析，吉尔吉斯、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都是中国的盟邦，会受到中国严重的跨国镇压，主要与新疆维吾尔议题有关。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都是突厥语国家，当地有很多支持新疆人权议题的维吾尔活动人士，而对于中国、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来说，打击泛突厥主义是这三个国家政府的共识。至于不丹和印度，林晨斌指出，不丹跟印度不是中国的盟邦，但是不丹是中国的友好国家，印度和中国则是双方最大的邻国。由于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所以中共必定在印度建立许多的情报网，以监控和影响流亡藏人社区。不丹也是藏传佛教国家，所以这些国家都跟中共所谓的少数民族议题有很大的关系。中共从7月起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拥有日本与中华民国国籍的媒体人石坂明夫在台中遭到香港籍男子攻击，引发关注。旅居日本的潘家伟说，这起事件在日本受到很大的关注，许多日本人在 X 平台上讨论，除了关切石坂明夫个人，也更加关心自身在日本或在国外的安全。潘家伟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施行和石坂明夫遇袭案的发生，将使中国的跨国镇压和人权问题更加严重。明年如果再次进行相关调查，中国在各项指标的分数一定还会比今年更低。林晨斌则说，中共跨国镇压的特性就是要让人心中有数，却拿不出证据，这是最大的特色，也是它带来最大的恐惧。这也说明当政者已经不把外在观感当回事，当局真正在乎的是自身政权的稳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0: 一组 VPN 翻墙识别情报库页面截图日前发布，列出蓝灯、迷雾通、天喵 VPN、绿茶 VPN 等30多款代理软体，显示中国的网络监管更进一步。从事网络技术的专家指出，过去政府的监管系统主要针对名称、伺服器位置等等，现在则是使用流量筛查。请听以下的报道。
4: 中国官方近年来持续查处使用 VPN 访问境外网站的行为，并多次提醒翻墙违法，网民使用 VPN 面临警告、罚款和被调查的风险。2017年曾有市场研究机构估算，中国 VPN 用户可能多达9000万。江苏网络工程师张先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指出，普通网民使用 VPN 的原因并不相同，包括查阅资料、与海外亲友联系或是阅读在中国被遮蔽的新闻。11号发布的 VPN 翻墙识别情报库网络截图，其来源和范围仍有待核实。截图显示，相关识别档在7月1号、3号、4号和8号连续更新。张先生表示， VPN 会更换伺服器协定和连接方式，因此监管 VPN 的识别系统也要跟着调整。 而现在用的技术只根据流量分类，未必区分使用者的具体目的。从事网络技术工作的孙琴表示，过去监管系统主要封锁固定功能变数名称和伺服器位。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共日前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开除党籍和公职。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BBC 中文网14号引述专家分析，马兴瑞的落马意味着中共总

0: 位置，用户更换节点后可能仍然能够连接，因此有些 VPN 的伺服器位置经常改变。流量识别则是观察连接本身留下的规律，如果判断这段流量很像某种 VPN 就会上报，一旦连接被标记，使用者可能遇到限速、断线或节点被封。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出，中国的网络封锁已经不再只依靠遮罩网站、关键字和伺服器位置，针对加密连接的流量分析、协议识别、行为分类及终端识别正在成为新的监管手段。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公布，中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毛额 GDP 年增 4.3%， 创三年半新低。纽约时报中文网表示，尽管中国不断生产晶片和电动车，但民众感受到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报道指出，尽管中国的工厂正在马不停蹄地生产晶片和电动汽车，以满足全球人工智慧和节能产品的强劲需求，许多中国民众在国内却感受到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报道指出，中国房地产危机看不到尽头，制造业以外的工作一位难求，薪资增长停滞，消费品零售额起伏不定，今年五月甚至出现2022年底疫情封控结束以来首次下滑，而六月略有回升。伊朗战争的影响也给中国家庭带来额外压力，油价上涨导致民众减少长途旅行，而许多人本就已经对经济状况感到忧虑，选择多存少花。此外，中国政府一直试图以更强劲的消费来替代过去房地产业的增长，这两年推出大规模补贴政策，鼓励家庭以旧换新，但未能解决房地产价值暴跌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在全球人工智慧热潮中占一席之地，但仅有小部分人受益，并没有惠及中国普通民众。中国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女儿、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贾浅浅被证实论文抄袭，西北大学撤销她的硕士学位以及副教授职称，并解除聘用关系。综合深圳新闻网等陆媒报道，西北大学15号在官网通报称，调查认定贾浅浅学术不端行为属实。通报指出，贾浅浅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共有16篇，9篇与其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中，多处段落及语句重复，而且没有注明来源等问题。6篇有个别文字重复、引用标注不合规的情形，1篇未发现引用不合规等问题。经陕西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审议认定有抄袭、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已经依据学位管理法律法规撤销硕士学位。此外，西北大学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撤销贾浅浅副教授职称以及教师任职资格，并同意他提出的辞职申请，解除聘用关系，已经按程序撤销他的教师资格。中国频传抄袭事件，中国人民大学之前于13号通报，同样被检举论文抄袭的知名中国青年作家蒋方舟被认定构成学术不端行为，人大已经撤销他的硕士学位。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orry, Kondel, saya gak kesehatan.
4: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5: Kondel, yang mana nanti?

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在台湾两岸政治时事国际关系评论的领域啊，很具网络影响力的指标人物啊，他也是花莲太鲁阁族的原住民青年啊，早期就是介绍地方文史旅游，目前是锐利幽默充满批判风格，深入探讨中共资讯战、两岸防卫战等严肃议题，他的观点经常引起两岸网友的激烈交锋啊，他是百万网红八九啊，我们今天访问他。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聊的是前一阵子哈，有人假冒台湾我们电台央广的名义啊，发采访通知要邀请八囧做专访，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有趣的一个诈骗工程。可是既然这样，我们就真的来吧。所以这一次是真的哦，不过这个采通算是中共发的了，那我们就执行了。我们感谢中共提醒我们说，央广你还没有访问八囧。我们虚心接受了哈，但今天八囧就到我们的现场来了哈，那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在 YouTube 的频道订阅数有133万人数的这个八九，大家都非常喜欢他。八九你好。
1: 哎，杨大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说一说吧，这整件事情你觉得呢？除了头衔外，信件内容也特别针对你的背景做了一些，听说做了一些客制化。
1: 是，
0: 那要访问你，说央广要访问你。
1: 对，我当下为什么会觉得有诡异的点是，我参加过这么多广播节目也好，电视台节目，没有人是这样发财通的，还要填表单。虽然大家都不同公司，但其实人脉是通的。比如说今天我没有去过民视，然后我在三立采访，但民视今天想约我，他认识三立的记者啊，他可以直接跟他拿我的电话，拿我的 LINE 就直接联络了，或是请那个三立他朋友直接问我，然后就加来就联络，从来没有这样子。这第一个奇的点嘛。第二个奇的点是我那时候刚去美国的各大中国大使馆抗议完
0: 哦，
1: 然后你竟然有关注到，然后你关注到竟然不是刚刚的那种形式，你竟然是寄信，然后还要点开这个连结，我就觉得这个连结一点进去，我可能所有东西都要被盗了，因为我那时候刚去纽约的
0: 诈骗集团。
1: 后来我有发现那个我们政府有破获那个，就好像就是他。那个采访的名义，然后去骗一些人，然后去给他接受采访。
0: 嗯，
1: 我记得好像前几周的事情。
0: 嗯，
1: 然后就哎呦接起来了。哦，还好我那个时候还有先跟你们央广求证，不然我应该也动着了。
0: 所以央广也是他想要利用一下，但是他不知道我们天线很高吗？
1: 是是是，
0: 他动作一做我就知道了。
1: 嗯嗯。
0: 那我们当然是想一下，说他既然提议我们要访问八九。那就访问了，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这次我们还感谢中共，
1: 对，感谢他，
0: 那个提供的姻缘，
1: 非常荣幸，
0: 很荣幸，
1: 红线都接过来，变成我们的姻缘线，
0: 对对对，就是很好啊。我们觉得，反正你弄假，我成真了、啊。那对方是用2026两岸资讯防卫战啊，这种跟您的高度相关的这个严肃专题来邀约哈、啊。当下第一眼你看，是不是觉得说，这很震惊啊？很严肃啊，你不上当，
1: 骗我啊！如果真的没有参加过电视或广播节目，
0: 所以表示他们对台湾不了解。
1: 对，但有一个问题是，如果真的是只有一两次，搞不好就中招了。就是你没有上电视台或是广播节目这么多经验的人，或是小孩、
0: 就高兴得不得了，赶快填表单，
1: 对，你就完了。对，
0: 那、他不想一下中共为什么要防他吗？他也不是没有，有邀请过我。说要邀请我大名鼎鼎唐树北来信，说要邀请我到四川开一个闭门会，那个闭门会的题目叫做台独，
1: 是真的可以谈吗？
0: 我去过、我在90年代到和平宾馆，透过林正杰，说那一次啊，两岸关系中间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议题要谈，就台独，可是问遍台独的人，没有人要去。所以呢，他们就探听到说，那如果要谈台独的话，比较从客观的观点来看，我是个记者，我深知台独的来龙去脉，那这个也可以，所以就一定要我去，然后在和平宾馆，就在那里开会。那我去了，因为当时我跟林正杰算好朋友了。大家虽然政治见解不是很一样，可是还可以交通。那他就这个邱远的告奶奶的告诉我说，你不去这场会我们就开不成啊，两岸关系研讨会缺了台独算什么。那我就觉得林正杰毕竟还是台湾出身啊，知道说不谈台独两岸关系根本就缺一大块，因为统是绝对不可能的，独是有可能的，所以应该谈独是有可能的。结果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你知道吗，我们住的那一层楼啊，连送水的全部都是他们的公安。我跟林正杰讲，我说这层楼到处都是窃听器，包括我们的房间。然后他就测试了，林正杰就一拍桌，都没有水了，水就来了。
1: 我是今年三月份收到你们这个伪央广的采访，
0: 伪央广采访。
1: 我那个时候在纽约，刚好也采访一个前武警，他就已经讲，那时候采访也讲啊，那个点击率也破百万。 他就讲说那个时候开放两岸探亲，你们很多老兵跟交流的学士人士哦，早就被我们监听了，我们里面都是窃听器，
0: 都是窃听器。
1: 然后那个送水服务员，你以为都是真的服务员？
0: 所以你只要拍桌子，水就来了。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是。
0: 所以对林正杰也是当时候有一个很大震撼。那所谓的要我去谈台独哈，最有趣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嗯，大家坐在和平宾馆一个四方桌子，这样总共坐大概四十个人左右，哦，一边四个。那每次要我发言，我就讲说台湾一定独立啊。我讲半天，就每一个人都出来反驳我。反驳完以后，中间不是咖啡 break 嘛？嗯，所有反驳的人都跑来跟我讲说：“杨先生啊，你要多讲啊，我们反驳你是任务啊，我们必须反驳你。可是你还讲这个很重要啊。”台独很重要啊，
1: 因为有经费可以拿是吗？
0: 啊，是吗？那只要反驳我，当然就有津贴嘛。所以我不主张台独，他哪来津贴啊？后来我第一次感觉说，哦，我就说了一句说，原来大家都靠台独赏饭吃，这个观念是在1990年代我就有了。那我就提早回台湾了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气氛不对，这个谈都是假的。
1: 那个时候是邓小平还是那个江泽民？
0: 还是邓小平的时代，还是
1: 在
0: 邓小平，就是已经是这样了。那到了江泽民时代，就是邀请我去说又要谈台独，我认为就，哦，又是一群靠台独赏饭吃的。如果没有邀到我，那就等于是大家这个饭吃不成。
1: 不过现在习近平都不邀真的台独过去交流嘞，
0: 他的概念上是觉得台独已经是无可救药，他想要消灭的对象。可是他底下人不同意，他底下人觉得说台独是个神权，不是吗？我们都靠这个神权赏饭啊，那你要把它掐掉不准。所以我跟你讲，他挣不出他的中南海。我是长期解读中共文件的人，习近平讲了这样天花乱坠，底下人就是在那边挑他的字眼，说怎么样可以弄到钱。就这样，
1: 哦，
0: 你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就知道为什么打台独已经打70年了都打不下来，不可能。除了美国以外这些因素，我们常常分析是美国因素嘛，但是不是嘛，是他内部就觉得台独是必要的嘛。
1: 对，
0: 没有台独我们中国如何再次伟大呢？我要靠打台独才能伟大，
1: 是是是，
0: 因为其他事情都不会伟大。你自己在中国看，不管是科技，不管是什么花太空船啊、火箭啊，都是假的啦，都不要骗人啦，那些东西其实都是有问题的。那我看包括分析说中国的火箭、美国火箭的时候，后面有一个关键，后面有一个关键，就是美国已经成熟发展，中共正。

0: 在追赶发展中，那给他发展成功的话就如何如何，就表示什么还没成功啊，
1: 是啊，
0: 而且不会成功，我跟你保证不会成功，是假的嘛，都玩假啊。台独也一样嘛，打下台独以后中国就统一了，就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
1: 嗯，
0: 因为打不下来也不可以打下来，
1: 嗯，
0: 打下来我们吃什么，对吧？
1: 对啊，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这个两岸这个资讯战，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把它当开玩笑，
1: 嗯，
0: 我们还是要仔细分析才对得起他们，因为他们这么看得起我们今天两个人谈话，写信起来的象征的，但是你决定说不直接回应，先找人查证，那一刻是不是一种台湾人的直觉？那我当然拿我们现在那板带机呢。
1: 嗯，我觉得是因为我有经验的啦，
0: 我
1: 经验的啦，因为也有被统战过，也有被骗过啦。
0: 嗯，
1: 啊，如果我今天真的是一个刚，
0: 有时候上一回他们有人来台湾邀请我去中国，大概几年前的哦，就要我去访问北京，说像我这样子主张人权的人，我们也很重视人权啊。你到这个，我们一定安排所有的媒体访问你啊，然后你也可以见到我们国家领导人。我就说不用，当时候是刘晓波还在，因为我这个节目访问过刘晓波35次，被捕之前，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他现在被你们关着，我想去看他。
1: 嗯，
0: 那如果我真的要去中国的话，请安排我到监狱看刘晓波。
1: 嗯，这样，
0: 我的条件。他们说这可能吗？这不太可能。我说可能，再来告诉我，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1: 我都懂了。
0: 铺天盖地给的很多了不起，他们认为我会上钩的条件，包括见最高领导人，包括上中央电视台，包括人民日报访问我，点点滴滴讲的天花乱坠，我只有一句就破了，我只要去看刘晓波，我对于见你们的领导人没有兴趣，上你们的节目没有兴趣，通通没有兴趣，我看完刘晓波就回到香港办国际记者会，告诉大家晓波现在情况是什么。
1: 嗯，他们怎么会觉得上央视跟见领导对一个台独来说很光宗耀祖？
0: 他们很光宗耀祖，你要从他的观点去看。
1: 嗯嗯，
0: 他的观点是说可以上央视，哎，我们平常只能看春晚，哎，现在是站到台上去，开玩笑，一辈子光宗耀祖的事啊。他认为台湾人也会光宗耀祖，我也认为很多台湾人认为光宗耀祖，对吧？
1: 哎，我也蛮光宗耀祖，因为我是被通缉上央视的。
0: OK，嗯，所以我强调的是说，不管说你觉得自己有经验，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这是台湾人生活在自由的世界，
1: 嗯，
0: 我们有一种人与人之间很自然的关系，
1: 嗯，
0: 不会透过共产党这种很奇怪的很自私的官僚的，他们官僚是改不了的习惯，他们一定要官僚，不官僚就觉得自己没办事。
1: 嗯，对，我觉得我们比较有松弛感在这方面。
0: 对啊，因为我们的人际关系跟他们不一样。
1: 对，
0: 他们是互相不是信任嘛，我们基本上是信任无私，信任有爱。
1: 嗯，
0: 我们相信别人不会说哦，八九这个事情我来算一下，这样有什么利益？不会嘛？我们无私的去思考说啊，八九。如果要我们要访问他说，那就打个电话给他，
1: 嗯，
0: 就好了嘛。那他可以不可以呢？就看我们尊重他的情况嘛。
1: 是
0: 哦，那这个中间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台湾这个社会底层是有爱，爱这个成分。
1: 嗯，
0: 我们喜欢互相。
1: 对，
0: 我们感觉讲这世人跟你做对在台湾，感觉很欢喜。
1: 对，
0: 也不是哦。这世人住在中国跟你做伙很衰，这个基础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他们发展出很衰，所以我用这个、我用这个来弄，他觉得很合理，
1: 嗯，
0: 可是就进入一个爱的社会跟相信的社会无私的社会的时候，嗯，这个事情不通嘛。
1: 是，
0: 那再加上你有经验，
1: 对，
0: 马上警觉，对不对？
1: 是的，
0: 我这样解释应该
1: 没有错，
0: 还不错哈。那好吧，那你打电话给央广确认，当时央广内部反应如何？这一部分我不知道哈，因为不是打给我。我相信央广会吓一跳，就是说 亲盟打后来

0: 来央广了，
1: 应该是有，
0: 有，
1: 应该是因为
0: 吓到，
1: 因为我是请我助理打，我助理在台湾
0: ，OK，
1: 我那时候在纽约嘛，啊，我打过跨国电话很贵啊，
0: 很贵，
1: 说哎、欸，你马上帮我打电话
0: ，OK，
1: 对，
0: 呀，这个警觉是非常好的哈、哦，这警觉是非常好，
1: 因为我还有一个警觉的点是，我刚抗议完三家中国大使馆，然后你马上关注。嗯，而且那时候有很多网军攻击我的推特跟 Trap 平台，还有 YouTube 大批，因为我去给他们这样洗地，给他们这样就是打脸，他们太没有面子，所以这一系列操作、啊、就是网军攻击你所有平台之后，马上又有这些邀约，然后还有恐怖威胁，什么你全家死光什么之类的，他是组合拳这样打下来，所以我就非常更有警觉。
0: 你应该跟他们下战术，不要冒用中央广播电台。
1: 是
0: 你跟他讲说你们也有中央广播电台啊？都有，
1: 有有
0: 央广，名字一样。
1: 对，
0: 中央广播电台，
1: 对，
0: 他们也有中央电视台，他们也还有、嗯。大家就来面对面吧。他怕你的。
1: 他等一下叫我真的去北京，
0: 没有叫他来台湾
1: 哦，
0: 或是叫他约个第三地，都可以。
1: 哦，也可以，日本也可以。然后要直播这样。
0: 要直播，
1: 对。
0: 哦、大家来，
1: 对，
0: 我不怕，我也欢迎跟你对话。
1: 是、啊，
0: 事实上，我一直希望我这个节目、哦、在下一个阶段、啊、可以开 call in， 让中国 call in， 因为我开过，连台办都打电话进来，他就说你们台湾的民主是假的、啊，我可以批评吗？我说请，你有三分钟。这结果他就叭叭叭讲了两分多，没有，我就跟他讲说你还有三十秒，
1: 嗯。
0: 继续吗？他傻了。我说台湾口里美美得了，你继续讲没关系，我们很愿意听人家对台湾民主的批评。
1: 嗯，
0: 我很愿意啊。
1: 是啊，
0: 我开放过，要玩这个游戏来这里平台、嗯，我建个平台给你玩。你们打电话完了以后录音下来，可以向中央领钱。这个事情我一定知道的。
1: Okay.
0: 我一定让你讲完，因为中央要你讲这些，你都讲了。那可以领到津贴，我很高兴。你有多余的钱可以养家，因为你已经没有别的手段，
1: 嗯，
0: 弄到钱，而且薪水现在常常被扣住，
1: 嗯，
0: 所以也挺可怜的。
1: 是的，
0: 我们应该开个节目给他们来录音赚钱，
1: 嗯，
0: 用短波、中波嘛。
1: 对，
0: 他打电话进来，全部人听到，中央都听到了。你效忠中央，然后来骂台湾，
1: 嗯，
0: 哇。这钱可以领很多、欸、我们应该要做
1: 的、啊、
0: 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了、啊、就是不要玩这种假的，要玩就玩真的、啊、
1: 是，
0: 那我们就挑战中共，
1: 可以
0: 说我们跟你玩真的，那这时候我一定把你们最想要修理的八囧请到电台来聆听你们的批评。
1: 可以，他那么玩假，我那时候我去美国华盛顿就是他们的总大使馆，
0: 是啊，
1: 我去自首，他不收我，
0: 不收，
1: 他不收啊，
0: 不
1: 傻眼了，
0: 不敢，不敢，
1: 我去问一下领导，过了半个小时没有回我，
0: 因为收了，不晓得怎么办，
1: 对，
0: 可能没有钱，还要被骂说搞什么鬼，啊，放在外面比较，
1: 对，
0: 我们才能赚，对不对？
1: 啊、
0: 一定的吧，哈、
1: 啊，
0: 他们是这一种。那以前中共网军哈、哦、是在留言区骂你。现在直接写信啊，来设陷阱要黑你，那对岸通缉你，对很多创作者来说，这个就想说还是收敛一点好。
1: 嗯，
0: 因为中共看起来还是蛮强大的哈。不过你看起来没有感觉，
1: 因为
0: 我看起来你就越骂越大威，撸马撸大威。
1: 是啊，是啊。
0: 啊，为什么呢？你的底气是什么？
1: 这没有回头路了，这种东西没有回头路。你一旦把我挂上悬赏的那一刻，就没有回头路了。你就是把我往死里逼了，你也没有回头路。我就是这一辈子就是。
0: 那你认为他们犯错了吗？
1: 他们犯错了。
0: 嗯，
1: 对于他们来说是犯错，但对我来说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光宗耀祖嘛。
0: 光宗耀祖，
1: 像央视十四分钟的专题呢。
0: 是啊，你这个已经有勋章了。
1: 对，那我现在就在努力在加大我的悬赏金。因为他们现在地下那个要买断打断我手脚已经到250万台币了，本来是30万人民币，现在涨到50-60万人民币的，因为没有什么台湾人接，我相信可能台湾自己的 KRD 也是觉得这种事情不应该做。
0: 好，我们应该好好来谈一下他对你已经出手非常多不一样的手段的原因。

0: 就是说你的言论、你说的话、你说的行动，每一样都已经踩到他们的痛脚。
1: 对啊，
0: 啊，这个痛脚你自己是无意中踩呢，还是你心里头知道这是痛脚，非踩不可？
1: 现在当然是知道他们痛脚非踩不可。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应该说对中共来说什么都是痛脚啦，他们每个地方都是敏感的地方，
0: 因为都不是真的。
1: 是因为其实我们批评自己国内的政治也是批评的很
0: 有，是 是啊，
1: 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的日常啊，
0: 啊，这是我们日常。
1: 对啊，
0: 官不聊生是台湾日常。
1: 是的，
0: 对不对？我们不希望民不聊生的唯一方法就是官必须不聊生，管你是执政党或是反对党， 是吧？
1: 嗯，
0: 那这个对他们来说听不进去。
1: 对的，
0: 近期好像不是只有你，很多政治评论家都被袭击，你怎么看这件事？
1: 我就觉得我自己看起来其实当然是有好有坏啊，坏处就是他的这个民主团结法什么的，然后他过来这样真的来台湾执行打人啊或是杀人这种行为，但是我觉得往好处的想是台湾没有人要接你的单，就等于说我们台湾人不会因为，现在看起来是台湾人不会因为中共这个事情为了赚红钱然后去伤害我们自己的同胞，这个反而是我看到的好事，不然为什么要境外过来去对石板民夫先生造成这个伤害？
0: 对，你怎么看这一件事？
1: 对对，我看的就是这样子啊，我看到的好处跟坏处是，好处是我们台湾自己人，
0: 只好从广东派人来了。
1: 是的，不然的话你找台湾人自己人打不是更好更快吗？你为什么境外派？你一定是找不到啦，
0: 没办法了。
1: 对，没办法，所以我觉得好处看是台湾人
0: 越来越团结。你认为连那个国民党的支持者、蓝营支持者、白营支持者都找不到人，
1: 有可能价码太低哦。
0: 哦，你说重点了。
1: 因为我拨5000万下来，怎么剩5万块？
0: 哎呦，你就把这个揭穿了嘛。
1: 对，
0: 那你那个钱应该要拿更多一点。好，
1: 是，
0: 那至少嘛，就萧旭成立的100万台币，
1: 嗯，
0: 是个标准吧。
1: 对，起码、
0: 哦、要害马英九的钱就是100万。
1: 哎、欸，可是你想，萧旭成这个咖也才拿100万啊，其他不知名的一定更少。
0: 对，公布出来以后，大家就以此为标准、啊。
1: 是的，
0: 所以现在可能没有100万，没有人会动。
1: 嗯，
0: 至少100万，所以这个价码越升越高。中共现在没钱了、啊，他现在没钱，他到处我们称之为乾隆下江南、哦、你知道乾隆下江南的故事吗？
1: 我知道。
0: 乾隆没钱的时候就下江南，然后到处找罪名，然后就没收财产，以后就据为己有。
1: 是的，
0: 现在习近平某种程度就是乾隆，他到处找钱。
1: 对啊，
0: 这个人包括马云都被找了。 OK， 所以搞到最后没有人敢投资中国。
1: 是，
0: 他现在一直想要做非常多的动作，看来看去也就是整个世界真正聪明的企业家都不投资中国了，包括日本，所以他回头过来想说至少台湾还有一些人可以骗。
1: 对啊，就是股市啊什么什么的，虽然最近有点小
0: 震荡，所以看了流口水。
1: 是的，
0: 看到台湾这样。
1: 当然了，
0: 你有没有看到一张图、哦、我最近建议做了一张图、
1: 哦、
0: 2016年，你记得2016年的股市，台湾股市多少吗？
1: 我那时候还
0: 7600点。
1: 哦，这么低啊。
0: 这么低。然后从就蔡英文当总统嘛 ,2016 嘛。这8年的时间，那什么会机会过来啊，船围过来啊，这些东西不胜枚举。
1: OK。
0: 我曾经把这张图每一个点都点出来。
1: 嗯。
0: 就是那某年某月某日，这是真的吗？
1: 嗯、
0: 你会去飞多少架来、
1: 嗯、
0: 某年某月某日又船围过来，什么时候又灰色事件、
1: 嗯、
0: 对吧，都把它点了，然后你把那个股市7600点一直喷到最近的快近5万点。哎，你看到这张图，连中国的一些学者都说了，为什么我们到一个飞机一直飞，你们股票也一起一直飞啊，你们台湾人太淡定了吧。
1: 是，
0: 我说你们都是假的、
1: 嗯、
0: 有什么好信你的，就是来了反而激励台湾股市，这是有数据证据的。
1: 是是是，
0: 所以现在流口水就说，哇，台湾这么有钱，我们现在这么穷， 非把你打劫一下不可。
1: 是啊，
0: 就是他们在想这些东西。那当然未来他有可能绑架台湾的企业界，因为绑架八九是有负面效果嘛，
1: 嗯，
0: 不会有正面嘛，
1: 嗯，
0: 但是绑架台湾企业界真的可以拿到赎金哦，
1: 嗯，
0: 所以股市非常好的这些台湾企业界都应该小心，同意吗？
1: 同意啊，同意啊，
0: 再来就是了嘛。
1: 是啊，因为他们
0: 铤而走险，
1: 他们不是对外资或外企台企这样，他们自己人也是啊，什么倒查税收三十年。我有看那个中国那个他一到五月份的那个财报数据，他的税收数据，他明明就消费降级通缩，消费税锐减，但他的民间税收是暴涨。去年前年他在查那个中国税收，就那个中国企业的税收，那他现在在补查个人，比如说网红、明星，更扩大，还有海外的中国籍的 YouTuber。全部税收再回来，还有那种小摊贩税收全部再倒查回来，所以你会发现这些补税的全部又被拉到今年一到五月份，所以它整个个人所得税是暴涨，这个就完全是反指标，它不是因为经济好大家去缴税，而是我要追回来你二十年前、十年前的税，这很可怕。
0: 他对中国的企业界啊是查洗钱。
1: 对，
0: 就是这几年你们洗多少钱？我知道大概中国自己的估计，从江泽民时代到今天，大概洗出去100兆
1: 是
0: 美金嘛？大概超过也许。啊，对台湾来说，哎，他也是觉得台湾的企业在中国赚好多钱啊。
1: 对对对。
0: 那以前没有，就是为了要优待台商，没有给你们税。
1: 是。
0: 现在要回头来算，你刚刚讲，
1: 对啊，
0: 说倒追回去，开始说那时候的税你没缴，现在要缴啊！如果你不缴，那就逃税，那我就可以追税，我就要追到台湾
1: 啊！对对对，
0: 所以我认为他最近发布了一大堆什么民主什么东西的这些东西，这都假的，追钱是真的，
1: 是
0: 他没钱了，他只有用这个方法追钱，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也就是告诉中国说不要玩那些东西，你如果敢的话你就把你的手段拿出来，
1: 嗯，
0: 没人会怕你啦，哦，而且台湾这些你如果一旦对台湾的企业界追税，那台独就是更进一步了。
1: 是的，
0: 哦，是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八九，哦，跟我们一起来谈他这个很了不起的一个经验，这个经验其实是蛮有趣的。我们应该这样，最后一句，你看错人了，你惹错人了，八九是不对的，少惹八九。好，然后今天非常谢谢八九来上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要来看的是红湖黄家口的来信。红湖黄家口呢，他这封信呢是一个电影的看完之后的一个心得啊。他说刚刚看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剧情的发展有些出乎意料，在不剧

剧透的前提下分享一点自己的感受。电影让我再次相信知识真的是可以改变命运，认字不只是为了读书写字，更是为了把生活的苦难化作文字，把经历沉淀成力量。很多人都经历过艰难的日子，但有人把苦熬成了岁月，有人却把苦写成照亮别人的故事。人生总会有低谷，可再难的日子也不要轻易的放弃。很多时候，真正支撑一个人走下去的，不是眼前的条件，而是心里还相信明天会更好。所以别轻易浇灭任何人的希望，也别让自己的希望熄灭。做人还是要重情重义，别人给予的一点善意，能回报就尽力回报，曾经欠下的人情也尽量找机会偿还。善意会流动的，温暖也会在人与人之间延续。电影里有一种很朴素的力量让我很感动，人可以很平凡很渺小，却依然愿意默默承担，努力撑起一个家，日子再苦也把笑容和安心留给家人，把委屈留给自己。这份坚韧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力量。原谅别人其实就是放过自己，想见的人就趁还来得及去见，想说的话就趁还有机会能够说出口，不要等到头发花白才遗憾那些错过的时光。滴水之恩当泉涌相报，愿我们都能够带着希望生活，带着善意待人，也带着珍惜走过每一天。哇，真的是很棒的一封电影观看后的心得感想。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都在想，就是你愿意去尝试坐在舒服的环境当中去欣赏一部电影，其实它并不单纯的只是一个消磨时光或者带给你休闲娱乐，事实上很多的剧情内容是很值得我们去省思的啊。那很感谢鸿鹄黄家口他的分享啊。其实我也很喜欢，就是看完一部电影之后不是要急着去讨论剧情的内容，而是去分享它到底留下了什么啊。因为我相信真正打动人的电影往往不是那几个精彩的情节，而是你离开这个电影院之后还一直留在心里面的感受。那鸿鹄黄家口提到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这点其实我也觉得蛮认同的。认识字、阅读、学习其实不是为了考试或者是去找工作，它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文字我们是能够学习理解这个世界，也能够理解自己。其实很多时候同样一段人生，有人呢他是默默的去承受，那也有人呢就把它写成了故事，变成鼓励别人的力量。我想这也是阅读跟学习最珍贵的一个价值了。还有鸿鹄黄家口提到这个希望是不能够熄灭的，其实人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啊。有的时候支撑我们继续往前进的，不会是因为眼前一切都很好，而是呢心里面始终相信下一个转角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风景。所以我们不要就是随便的去否定别人啊，因为一句鼓励的话，一份相信，都可能会成为别人继续走下去的动力。这也就是我们常常会发现很多的佛教团体他们都会强调说要存好心，说好话，读好书啊，就是我们一句好的话可能对别人有很大的影响，其实我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所以千万不要随便的口出恶言哦。还有啊，就是他提到的重情重义，懂得感恩，我也觉得这是我们华人文化当中呢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啊。受到别人的帮助呢就会记在心里，有能力的时候呢还要把这一份善意传递出去，也许呢不是回报同一个人，但是把这份温暖留给下一个需要的人，这个善意呢就会一直流动下去啊。所以现在大家也很流行一句话叫做善的循环啊。那这个循环呢也许现在不在你的身上，但是终究它有一天呢也会落在自己的身上哦。好，那还有啊，鸿鹄黄家口提到了电影那一些默默撑起家人的人，我想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这样的英雄啊，他们并没有
什么所

谓的惊天动地的事迹，也不一定是会被别人看到。但是每天努力工作、照顾家人、承担责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而且是很勇敢的作为啊。其实我们常常会觉得啊，我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是，觉得自己是很平凡。但是平凡并不代表平庸啊，默默的付出其实都是一种最深刻对家庭的爱哦。还有最后，红红黄家口提到了，原谅别人其实就是放过自己，想见的人就趁还来得及的时候去见。这两句话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听了都会非常的有感触啊。其实我们的人生都没有办法重来，大家都知道。所以，如果心里还惦记着谁，还有一句谢谢，一句对不起没有说出口，就不要挑黄道吉日了，赶紧把它补上，也算是完成心中的一个心愿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志毅并没有看过这部给阿嬷的情书啊，但是听由这个红红黄家口这样子的介绍之后呢，其实我也会蛮有兴趣的。谢谢红红黄家口。其实，在我们央广即时通的来信就是这么的简单啊，每一个人想到什么都可以来做分享啊，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写信到节目当中不知道该写什么，其实生活的点滴都是您的素材哦。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乐祥的来信。乐祥说，本周看到文哥抖音上的听众俱乐部，文哥在这个单元里回复听友的留言，听着文哥的声音，仿佛回到了以前亚洲之声的听众信箱节目。在抖音上可以上传视频，也可以上传音频。文哥在抖音上发挥才能，希望以后可以经常听到文哥的分享。期待文哥下次把亚洲之声时代珍贵的录音传到抖音上。哇，对，文哥现在的这个抖音啊，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有很多呢，他的这个随想啊，那也有一些呢，是属于他在亚洲之声的这些听众的照片，或者是文字，或者是声音，他都陆续的上传，而且呢，得到的这个按赞数啊，都还蛮不错的啊，所以我真的觉得文哥过没多久应该会成为抖音界的网红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本周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播出，月光照见心事。感谢戴老师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月光和心灵的关联性。节目当中播出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很好听，经历几百年仍然历久不衰。我的孩子浩俊小学课本当中就有一篇课文是月光曲，描写贝多芬在外演出时，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在月光下即兴创作了这首曲子。后来他飞奔回旅馆，把这首刚弹的曲子记录下来，就命名为月光曲。节目当中还播出了德布西的月光，这首曲子也很梦幻，充满了诗情画意。另外播出的乐曲《蓝色月光》和《月光河》都非常的浪漫，还有巴洛克乐团演奏《城里的月光》。以前我一直听的都是许美静所演唱的版本，乐团的演奏版《城里的月光》也是非常的感人。感谢您和戴老师分享了这么多的乐曲。其实，志毅跟戴老师合作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啊。那以前呢，我们会比较聚焦在于流行音乐上啊。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些主题啊，大概能想的都已经想的差不多了啊。那我又在想说，反正我们节目也换了一个新的名称，也希望呢能够把我们的音乐呢更跨界一些。所以除了有流行歌曲之外，我们也会呢比较琢磨在于就是演奏的部分。那演奏的部分的维度呢跨得更大了哈，包括有古典音乐，直到现代的这个演奏曲，通通都有。就是呢，希望让听众朋友能够在我们短短的45分钟当中，然后透过一个主题去了解，原来在不同的音乐形式风格上呢，他们都会有相同的见解。
希望我们这样的安排听众朋友会喜欢啊。那其实每次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确实都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因为第一个呢要先找就是主题，找了主题以后呢要去找相关适合的音乐作品。有的时候呢演奏曲比较麻烦的是，可能上个礼拜呢才播过这位演奏家的作品，就很想再换新的，但是偏偏这个演奏家他的其他的音乐作品你也很适合

可是在演奏曲的部分呢，哇，有的时候呢真的是曲目非常的长哦，那怎么样来取舍都是在做节目的时候呢要花点心思的。因此心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对志毅来讲呢，我们虽然听到的是一集45分钟，但是在准备时间呢绝对是呢好几倍的时间的累积啊，有的时候空档的时间都会发现没有办法把它完全做完啊，只能就是稍微的记录一下，然后等到有空的时候再来延续。所以花了很多的心思的节目，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反馈哦。好，再一次的谢谢乐祥。那最后一段呢，他提到本周在微博上看到了贾轩分享了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以前我知道上海的马当路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韩国游客来到上海旅游时基本上都会来到那里参观。原来重庆也有同样的临时政府，看到微博上的介绍，我了解到淞沪抗战爆发后，这座临时政府从上海搬迁到重庆，后来抗战胜利，朝鲜半岛光复，临时政府的成员又回到了韩国。重庆这一座临时的政府有很多珍贵的史料，反映了这段历史。重庆景点特别的多，还有韩国光复总司令部旧址、魁星楼、若瑟堂、人民大礼堂等等。山城重庆真的是旅游胜地，期待将来有机会能够到重庆畅游一番。是啊，我其实在微博或者是抖音上呢都看过很多人分享就是重庆的旅游点点滴滴啊，就发现呢真的有好多地方是很值得一去的啊。其实我上次去四川的时候，原本呢也有想说希望能够就到重庆去走走啊，但是时间很有限啊，这个光是去成都啊、乐山啊，就已经不够用了。也许下次呢就可以安排可以去这个重庆好好的逛一逛啊。但是我觉得去重庆恐怕体力要练好一点呢，因为它毕竟是山城啊，所以爬上爬下的机会应该蛮多的，一定要让自己的这个体力维持得不错。再加上呢他们的食物的风味应该也很特别啊。那虽然呢我觉得我是可以吃辣的啊，在台湾来讲已经比很多人可以吃辣，但没有想到我其实上次去四川的时候，不要说成都啦，在霞总的家乡夹江呢，他点的这个串串就已经辣得不得了了，所以我的耐辣度是需要训练的。好的，说着说着又变成吃了。事实上呢，贾轩他所带我们大家看到的重庆呢是很有文化历史的哈。那推出来的这些照片也帮我们做了一些解说，你看也是立即得到了乐祥的一个回响啊，所以也很感谢贾轩。那贾轩其实已经就是研究所毕业出来工作了嘛哈，但还是能够掌握时间，可能也许出差的时候呢就顺道的旅游，这种方式也蛮不错的，就是是一种生活的记录。所以在这里也要谢谢贾轩的分享。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期待更多听众朋友的来信，拜拜。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吴德鸾羞愧地低着头说：
1: 林公子，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我犯下了那么大的错，误解女儿的心情，还制造了危险的怪物，害死了阿罗。
2: 亡羊补牢也不算太晚，如果说要回报，只需要把那只魔笔交给我就可以了。
1: 好，那没问题，那么危险的东西的确得好好处理，现在就带您去拿。
0: 吴德鸾起身穿过长廊来到了仓库，他翻找着

0: 春跟阿木在外等待。阿木好奇地问，
1: 您究竟什么时候知道吴小姐是活鬼？
2: 客厅那幅诗画上面的字应该是足，而并不是是。
1: 哦，原来是因为您认得很多诗吗？
2: 不，文魔法术制造活鬼的时候会篡改记忆，当下并不会知道原文，只是诗中放逝这个词汇罕见而怪异，足就合理多了。莫虫攻击的对象都是试图说服吴秀出门的人，最后听他描述自由自在的梦更是笃定。
1: 啊，我还真不懂，诗好复杂哦。好在您对诗很熟才发现问题，难怪调查需要靠你们这些大诗人。
2: 将足改为是的那一笔，就像是将本来已经解开的脚筋再次缠了回去，将已逝之人束缚于现实之中。
1: 哦，原来如此，只是多加了一笔就能搞出这些，死人都能复活。哇，这种法术太不可思议了。吴秀真的很可怜，但硬是这样让死去的人活着也不会比较好。
2: 这种违背天理的法术无法长久，只是徒增灾难与痛苦，被莫虫杀害的人何其无辜呢。
0: 阿木一想到红衣婢女就这样香消玉殒，心中就十分难过。
2: 所以必须要收服每一个文魔活鬼，并且得查出来究竟是谁为了什么而施展这种法术制造这魔笔，找出源头才能够避免后患。
1: 是啊，魔笔是哪来的？做这种事情真过分，有什么好处啊？
2: 人做的事常常不是那么简单，不然你说说看，缠足有什么好处？
1: 好看吗？还真不知道哎。
2: 不过就是种束缚女性的方式，但却给人带来如此多苦难。
1: 啊，我忽然想到，师父不是说春是二人一日，而且其中一人有死劫，搞不好其实就是指吴秀已经死了。
0: 阿梦越想越觉得红龟仙很厉害，幼春接着感慨地说，
2: 说的也是，他们两人的恋情也如一日般短暂，徒留遗憾呢。啊，对了，两天后是立社大会，正好可以处理魔笔，也带你。
0: 仓库里忽然传出哀嚎声，阿木赶紧冲了进去，却看见倒在地上的吴老爷以及敞开的窗前一个漆黑的身影。
1: 怎么了啊，吴老爷？啊，墨虫！
0: 比人还高的大墨虫骇人的头部张开了满是尖牙的巨口，背后摇摆着四条末端如毛笔的尾巴，其中一条尾巴卷着一支笔，并放入口中吞掉。
2: 不好，魔笔被四尾墨虫抢走了。
0: 随后进屋的幼春很快意识到对方的目的，提笔施法，墨虫尾巴拉着书架往门口丢了过去。幼春诗句还没写完，书架已经撞了过来。
1: 啊，危险！
0: 阿木上前肉身阻挡，结果两个人都被撞倒在地。
1: 来啊！
0: 墨虫随即夺窗而出，幼春剧烈咳嗽。
1: 您还好吗？
0: 阿木忍痛爬起身，虽然承受最大的撞击，所幸健壮躯体只有几处淤伤，他赶紧扶起幼春。
2: 有点疼罢了，不碍事。你呢？有没有受伤？
1: 没有，我很强壮。可是怎么还有墨虫啊？而且竟然会抢笔。
2: 哎，可惜只差一点就能拿回笔，不过追也来不及了，只能认栽。
0: 幼春叹息，望着四尾墨虫消失的方向，没说出自己不是第一次与他交手。
2: 你快去看看吴老爷的状况。
1: 啊，好。

0: 吴德銮头部遭到撞击，虽然大夫表示目前性命无虞，不过还是昏迷不醒。即使还没问出魔笔的来历，两个人也无计可施，不久就离开吴家，回到了庙前。看着空荡荡的四灵宫前，挂心的倩影就这样消逝。悔恨之情更让他下定决心，不能放任这种法术与怪物不管。
1: 东西收拾好，就带你回阿赵坞。立社十周年大会办在来源。
2: 谢谢林少爷，啊，应该叫您老板吧？
1: 无所谓。啊，不过，你说是在哪里听过立社能够除魔的？毕竟处理活鬼的事情，我们从未对外张扬。
2: 哦，是那天在吴家门口，只有两个好像很有地位的记者愿意听我说话。
1: 日本人？
2: 哦，一个好像叫尾崎，另一个应该是本地人，戴着眼镜像是侦探。
3: 啊，笨蛋龟孙子，你该不会忘记大蟾蜍叮嘱你不要说了吗？
0: 阿果的提醒来得太晚，阿木连忙闭上嘴。
2: 对哦，
1: 是尾崎秀珍和魏清德吧，台北下来的台湾日日新报记者。
0: 幼春的脸沉了下来，声音变得冰冷而僵硬。
2: 大概是吧。
1: 竟然如此，我怎么愚蠢到现在才察觉。
0: 幼春摇了摇头，一向温柔的脸庞竟然显露出阴沉的怒意。
1: 可恶，
2: 到底怎么了？我说错什么？
1: 住口，别再说了。
2: 哦，
1: 抱歉，我收回先前谈好的，你不再是随从，从此以后与我以及立社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啊，怎么忽然？
1: 你走吧，以后我不想再见到你。
0: 幼春愤而转身离去，留下一脸错愕的阿木。
2: 这，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哼，谁叫你这大嘴巴龟儿子乱讲话？
2: 哎呦，但是为什么？
0: 阿木回想起尾崎当初重复说的，祸从口出。立社在来源举办盛大的十周年大会，周围挂着万国旗与灯饰，许多来自台北的文人来访。刚刚正式就任立社社长的赖悔之问着在座宾客：
4: 感谢你们大老远过来还致上贺词，在切磋诗文之前，不知道诸位有没有什么想先说的？
0: 身穿黑色洋服，戴着眼镜，一脸秀气的男人站起身说：
5: 既然都问了，那墨学确实有些事想提醒各位。我知道你们立社是非常固守传统的优秀文人，但不得不说，日本人来了之后引进许多的文明跟进步，不只是科学与卫生，还有世界上最新的观念，让我们可以反思过去的传统习俗。墨学还是很注重历史悠久的优良传统，但有一些陋习是应该好好反省跟革除的，最大就是鸦片、缠足以及法变，对健康卫生都很不好，不应该为了在意识上跟日方对抗而去支持这些弊病。文化跟传统都应该是保留好的，除去坏的，我们应当学习日本跟西洋的优点，并且同时保留汉人旧有优良的文化，才是我们这些文人应当努力的方向。以上的浅见请各位参考。
0: 幼春眼神锐利盯着对方，视线彼此交错。悔之点了点头。
4: 润安说的也不无道理，之前我也好不容易戒除了鸦片，现

0: 在身体与精神都更好了，嘿，不过酒可就难戒了。
1: 大家的笑语声中，幼春低头回想着吴秀的事情，伸手摸着自己长长的发辫。
2: 如此凛然切断他人的脚筋，却剪不去自己的发辫吗？
1: 幼春自嘲，内心却仍挣扎不已。点点雨滴落下，越来越大，越急。突如其来磅礴大雨，将丽社大会的宾客困在阿照屋。同时，空旷的台中公园里，阿木的斗笠挡不住大雨，连忙躲进了有着双尖顶的湖心亭。
3: 哎呀，哇，全都湿掉了，好冷啊！
1: 阿木狼狈不堪地甩着斗笠上的雨水，这时才注意到亭子里已经有另一个人。
3: 抱歉，没有碰到你吧？是你？
4: 是怪物侦探。
1: 戴眼镜的男人笑着说：“
3: 哎，不要乱取名字了。而且吴家的事情真的是怪物搞的，立社的人解决了。”
4: 哎呦，竟然用那种怪力乱神直接否定在下的精湛推理，真让人伤心啊！
3: 啊，对了，你应该是叫魏清德先生对吧？
4: 哟，看来对摸底细有一套哎，果然是侦探的料啊。
3: 我不小心跟幼春说出了你们的事情，结果他生气的转身就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4: 那是当然啊，林南强还有立社很多人都讨厌日本人，拒绝任何合作。何况立社作为文林立的结社，本来应该是秘密，可是早就被日方摸清底细了。他可能认为你被总督府利用，借机渗透他们。
3: 是这样吗？可是今天不是日本还是台湾人的问题，怪物害人没分族群，我只是想解决问题而已啊。
4: 话是没错，而且日本的确带来很多进步，可是世事复杂，比起来谋杀的推理都单纯一些。
3: 唉，真是可惜啊。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仔，今天的音乐 MIT 为您邀请到的是 Butter Riot。 嗨，你们好。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团员，有两位团员今天没有来。
2: 对对对，
0: 我们先请主唱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主唱浩宇。
3: 大家好，我是鼓手博弈。
0: 你们两个今年都22岁，是不是？
2: 准备22岁
0: 啊？还没有22岁。不过我们播出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22岁？
2: 可能快了，可能快了。
0: 浩宇是几月生？
2: 7月。
0: 哦、，OK， 你是巨蟹座还是狮子座？
2: 狮子。
0: 哎、欸，你是狮子座？哎、嗯，机、欸、长。
2: 对，你是狮子座。
0: 对，然后鼓手
3: 是12月，
0: 你是射手。
3: 摩羯。
0: 哦，摩羯，哇，那已经。年底的事了，
3: 年底，对，年底。
0: OK， 那另外两位团员呢，也帮他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吉他手是志维，
0: 然后他是几月生？
2: 他是4月，
0: 所以他已经22岁，
2: 对，22，对
0: ，already，
2: 他年纪比较大一点，
0: 他是大哥，
2: 对。
0: OK， 叫他大哥。
2: 对，
0: 那另外一位呢？
2: 另外一位是贝手上起，对，然后是6月的，
0: 他们两位都大哥，
2: 对。
0: OK， 你们是什么？怎么样组成这个团体？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原本是我是主唱浩宇，然后原本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和我的高中同学想要一起写歌这样子，对，然后到了高中要毕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跟我的旧团员们的想法不太一样，就是我比较想要认真的去玩这件事情。对，所以就才找了现在的团员这样。
0: 那最早玩的是什么样的音乐呢？
2: 也是差不多是朋克音乐，对。
0: 哦，所以你们那时候那个乐团的团员跟你的音乐理念比较不合。
2: 应该说对于玩乐团这件事情的想法不太一样。对。
0: 那你后来是怎么样凑齐你们四个人呢？
2: 后来我们都是高中就有认识的，就是社团认识这样。对，所以也会知道彼此。对于音乐这件事情的看待程度，还有就是我们听的音乐比较相近啊，这样子。
0: 好，那加入的顺序呢？
2: 顺序是我先找鼓手博弈。
0: 哦，
2: 对，
0: 所以你们两位算是核心团员。最早的，
2: 比其他两位早了可能一两个月而已。对，
0: 你们真的是很年轻的一个青春无敌的朋克乐团。
2: 谢谢。
0: 所以。那时候博弈就你找了博弈，
2: 对，
0: 那其他两位是后来才加入，
2: 对，
0: 那他们怎么加入的呢？
2: 也是我原本就跟他们算认识，不算海选，
0: 没有啦，开玩笑。
2: 但是其实原本还有另外一组的人马这样子，
0: 在抢人吗？
2: 没有，就是说我们本来是有两组想要来试看看，
3: 对，
2: 就我们都认识的这样，
0: 是，
2: 然后我们。现在的团员就是我们第一次找的，然后我们当天练完团就觉得说，
3: 可以，
2: 对，
3: 觉得
2: 感觉对了，
3: 对，感觉都，
2: 所以就没有再继续试其他人这样。
3: 对，
0: 另外一组他们下落如何？
2: 他们现在比较没有联络了。
0: OK， 我觉得你们也蛮幸运的耶，这张专辑推出是由柯光来帮你们制作，
2: 对，
0: 是，哇，你们怎么样加入这家唱片公司呢？火器音乐
2: 当初是在2023年的年底，火器音乐有个企划是 Bounce to the Top， 然后这个企划是想要帮助一些比较年轻的学生乐团，或者是才刚成立的乐团，
0: 是，
2: 然后他们会用一些灭火器本身在音乐上的一些资源去协助这些乐团，然后我们就很幸运的有入选到这个计划里面。
0: 那时候是怎样一个参加的过程？是寄你们的 demo 吗？还是？
2: 对，就是寄我们的作品，还有我们的企划书。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些，对。
0: 那时候已经有很多的演出经验吗？
2: 不算少，对。
0: 哇，不算少。果然很狮子座。很直球对决。其实我觉得。这个 punk 音乐就是一种直球对决的音乐，
2: 对，
0: 非常的直接，情绪也都非常直接。那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你们的首张专辑，
2: 对，
0: 光是看到专辑封面我就觉得好吸引人哦。这是把你们四个人用卡通人物来代表吗？
2: 其实也不只是我们四个，
3: 对，
2: 就是因为这张专辑我是想要讲说我目前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喜怒哀乐，然后我希望我可以在这个充满很多情绪的日子里面， 然后去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对，
0: 我来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封面有四个很可爱的人物，那有一个是扮成

0: 蝙蝠侠，然后有一只是好像穿着鸡的那种服装的一个
1: 玩偶装，
0: 对，玩偶装，然后两位老先生，所以这个并不是你们个人
1: 团员的，不是，
0: 完全不是。那创作者是谁？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就是来自日本的画家，叫做 T.M. Pant。
0: 你们本来就是他的 fans 吗？
1: 欸，对，因为他同时也是日本非常多乐团，还有欧美很多朋克乐团的一个很传奇的封面画家，这样。然后他同时也是火球季的每年的主视觉的画家，对。
0: 原来如此，我虽然喜欢朋克音乐，但是我都还是算是比较初阶的那种。哇，这个很有来头的一位画家，
1: 对，很幸运可以邀请他来画我们的封面。
0: 那这张专辑叫做《My Paradise》，
1: 对，
0: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
1: 因为这张专辑原本我想要叫《Punk Rock Paradise》，就是我们第一首歌的，就想要让它有点同名专辑的感觉，这样，对。但是后来觉得说，好像可以用更远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就不一定是朋克音乐，对，它其实是对于每个人，它都是有很多情绪在你的心里面，对。但是朋克音乐是我们来和情绪沟通的一个管道，对。
0: 在朋克音乐的世界，这就是一个 paradise，
1: 对，
0: 这种感觉。
1: 对我来说的话是这样，
0: 我想你们其他团员也都是这么认为吧？鼓手呢？鼓手应该是朋克音乐里面最累的一个，是吗？最耗体力的，
2: 可以，应该可以这么说，
0: 是不是？这一场表演下来，应该是满身大汗，
2: 对啊，大家都满身大汗，很累，
0: 对啊，其实每个团员都是，就是也是都是很耗体力的，我要现在介绍的第一首歌曲是《走》，会选这首歌是因为我发觉它在网络上的流量蛮高的，这首歌曲。感觉是发泄情绪的一首歌，
1: 对，就是它是我在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写的一首歌，然后当时就会觉得说很多事情都不太想管了，就只想要抓住最真实的自己，然后先离开一下，这样，对，让自己冷静一下，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会有更好的结果发生，这样。
0: 是22岁的时候。总是有满腔的热心，但是好像遇到了很多那种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而且好像生活当中有很多一成不变的回圈，
1: 对对对，
0: 想要打破的那种感觉，
1: 对，没错。
0: 好，来听这首歌曲。

0: 接下来介绍，我觉得跟刚刚那首歌是有连续关系的。这首歌叫《回圈》。
1: 嗯，
0: 我觉得人生其实就是不断的回圈的重复。
1: 没错，
0: 以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只不过这个回圈是会往前滚动的，回圈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来自于浩宇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吧。虽然你今年
1: 对对对，就是
0: 还不到22岁，
1: 在高中跟大学。的一些在感情方面的一些想法，对对对，
0: 是，
1: 就是可能从国小国中，每个人可能都会有喜欢的人，这样
0: 是
1: 对。那可能在年纪还小的时候，会很难用比较健康的方式去维持这段感情。
0: 所谓健康的方式是什么？
1: 就是可能
0: 跟他分享一下，
1: 都不太成熟
0: 啊。
1: 对，然后再到了大学的时候，就是。好像说，哎、欸，我对感情这件事情有不一样的看法跟一些做法，对，就好像跟之前不一样，对。
0: 所以你是那种分手还能做朋友的人吗？
1: 不太行，
0: 不太行，
1: 不太行。
0: 果然狮子座就这样。那摩羯，
2: 哎、欸，我觉得这一题问我
0: 点到你
2: 太准，
0: 那为什么？因为你没谈过恋爱吗？
2: 对，没谈过。
0: 不会吧？
2: 真的
0: 真的哦，
2: 认真认真
0: 哦，好。所以你有想象过吗？
2: 想象过、
0: Imagine
1: 有吧
0: girlfriend
2: 很会想象、喔、
0: 很会想象吧
2: 想
0: 是吧
2: 都是用想象的
1: 只能想象
0: 摩羯座应该也不太行哎、欸，我认识的摩羯是这样
1: 你说他不太行什么不太行你说
0: 就是分手还做人、哦欸、不要误会不要误会、
1: okay.
0: 不要误会、欸、是我是这么觉得有点洁癖的这个星座，欸、
2: 我感觉会应该会有点疙瘩吧，我猜猜。
0: 对对对，
1: 嗯，他在想象，
0: 好，
2: 他在想象。
0: 我觉得可以的，应该就是六月出生的那位，
1: 六月吗？
0: 双子，
1: 他好像也不太行诶、欸，
0: 背手，
1: 嗯，
0: 哦，
1: 哎、欸，可能
2: 可 F 他应该可以吧？我觉得他，
0: 我觉得双子比较，
1: 我觉得他可能
0: 可能性比较高、啊，
1: 还能接受一点这样，
0: 就是可能性比较高。
1: 以我对他的了解，对
0: 母羊的话，应该也有可能性，我觉得。
1: 他目前是没有，
2: 据我所知，
1: 目前是没有，
0: 今天没来，我们可以随意的想象这样的。好，那回圈这首歌曲就是你关于生活的一个观察，是浩宇的观察。
1: 对，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可以打破回圈的，
0: 嗯，
1: 对，就是可以让你用一个更好的姿态往前。对，这、就是很重要的，人事物都是这样。
0: 嗯，这也是音乐的力量，
1: 对，
0: 对不对？好，来听这首回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为您邀请到的是 Butter Riot。
1: Hello， 大家好，
0: 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的团名的来源吗？
1: OK， 我们这个团名就要讲到我们的前身
0: 巴德路，
1: 对，没错，巴德路人，
0: 巴德路人，
1: 对。那当初这个名字是我和我的前团员、因为在高雄的一间乐器行，然后那间乐器行在巴德路上，
0: 是，
1: 对。然后我们走出乐器行的时候，就看到路牌，嗯，那不然就叫巴德路人好了。
0: 果然很直接，
1: 对，
0: 很直球对决。
1: 对，因为那时候取这个团名也是为了报演出而已，哦，对，所以其实就没有想太多。
0: 那后来就是谐音梗嘛，巴德路人跟巴德路，
1: 对，因为还是想要保留一点这个方向。
0: OK，
1: 对，但又想要帅一点，就选择英文。
0: 那时候鼓手已经加入了，
1: 对对，加入了。
0: 博弈那时候已经加入了，所以这个团名博弈也有参与意见。
2: 你说巴德路人还是
0: 巴德 Ryan？
2: 巴德 Ryan 是大家都有
0: 哦，
1: 对，
0: 大家一起想。
1: 巴德路人是我们四个是从2022年开始
0: 哦，
1: 对，就到了2025，对，到去年才 对
0: 哦，所以巴德路人这个团名用了蛮久了，
1: 对，就
0: 反正巴德 Ryan 这个名字
1: 比较
0: 新
1: 的，
0: 哦，了解，就是纯粹是谐音梗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哦，好，我 Butter 跟 Riot 合在一起，的确有一种冲突的美感的，
1: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音乐虽然可能有时候会比较节奏比较快，然后会让人觉得说很开心，但其实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比较内心的话写在歌词里面，
0: 悲伤或黑暗的，
1: 对对对，
0: 不是像音乐那么的 energy 的
1: 乐观，对对对，
0: 像我们接下来介绍这首歌曲叫做《海边的你》，这首我就觉得是有点悲伤的，比较负面情绪的一首歌，就是有种一个人在海边的孤独感，想要离开，对未来的一个憧憬，是这样，我的解读是这样，
1: 没错没错，
0: 是这样子吗？
1: 对对，
0: 好，果然朋克音乐就有这个好处，不会误解，
1: 很好猜，
0: 不是，就是不会误解了，不会解读错误这样。所以那时候浩宇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这首歌是写给我一个朋友的，
0: 哦，
1: 对，
0: 是不是你自己？
1: 不是我自己，对，但他就是这个故事，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其实，在不是海的另一边，是在未来的另一边，对，我的歌词的另一边是未来的自己，对，就是在未来的自己都会等着更好的你去找他。
0: 这很棒，我很喜欢问人家一个问题，不知道会不会问得太突然，如果你遇到十年后的自己，你觉得你会想要告诉他什么，或者他会想要告诉你什么？没有，你慢慢想，没关系，我们可以待会再来说。
1: OK， 好，
0: 好，那《海边的你》这首歌曲就是你写给朋友的一首歌，一开始就是电吉他，是轻轻的电吉他带进来的一首歌曲，这样的编曲。像你们编曲的话，是团员一起构思吗？
1: 因为这次有加入了制作人柯光，
0: 哦，
1: 所以其实他在我们编曲上也帮了很大的忙，对，就是他比较能够用歌词来传达情绪，就是他可以用我的歌词去对应他想要编出来的东西。
0: 是，
1: 对。
0: 那在加入火器音乐之前，你刚刚也说，有蛮多表演的机会，所以那时候你们的音乐跟现在相比的话，那编曲上会有很大的不同吗？
1: 可能有
0: 哦，真的哦，以前是更猛烈吗？
1: 也不能说猛烈，可能是比较
0: 更直接，
1: 更直接，对，
0: 哦。哇，果然年轻就是充满了能量这样。那编曲的话，就是大家都会一起讨论。
1: 对对对，
0: 通常你们是怎么样 jam 出一首歌曲？
1: 通常是我会写出词曲，然后会先把主歌、副歌，然后还有一些歌曲的段落啊，先排列出来。然后我们会在一个一个乐器往上堆叠这样。
0: 就是在练团是大家一起来 jam。
1: 对对对
0: ，OK。所以词曲都是由浩宇一个人来完成。那其他团员有想过写歌吗？还是都还有写过吗？比如说
1: 有，还有写过，还有写过，
2: 哦，我写过，我写过，
0: 是
2: 高中
0: 我也有写过，
2: 对，我写过，
0: 还没有用到就是了，有准备要用的意思吗？
2: 不晓得，
0: 不晓得，
1: 未知，
2: 未知，对，
0: 博弈写的是什么样的歌？
2: 我 因为我魏顺
0: 该不会不是朋克音乐、
2: 是朋克，是朋克、
0: 哦、OK
2: 对对对
0: 好内容可能比较不一样吗？
2: 内容我觉得内容感觉是大部分也是蛮多爱情的哦，但是想象的。
1: 他的是假的，我是真的。
2: 对对对对，
0: 他还是想象，
2: 我是想象，美好的想象。
0: 浩宇是亲身经历的，看来你的经验蛮丰富的感觉，是这样吗？
1: 还好，还好，
0: 还好。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海边的你》。

0: 我刚刚问了浩宇跟博弈一个问题，就是十年后的自己，遇到十年后的自己，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场面？博弈已经想到了嘛？对不 对,
1: 对, 对, 对、嗯？大概有想到，他大概跟我讲说，没关系，你很幸运，然后不管过程中遇到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最好的结果，都有个 happy ending 那样。
0: 是，就是鼓励自己。
1: 对对对，
0: 哎，这非常棒。嗯，因为十年后你们今年就是快要满22嘛，那十年后就32岁了。我自己就觉得30岁在人生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好，我的经验是很多人都是这样，都过了30，很多想法都会不一样。可如果30岁之后，就像博弈这样还抱持着这样的希望跟热血。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我也希望这真的哇，希望32岁的你，我还有机会访问到你。十年后，其实我不知道在哪里。好，那浩宇呢？
2: 我反而会想，就是用现在的我去问十年后的
0: 自己。你想问未来的自己？
2: 因为我其实蛮好奇，我未来会长怎样的？就是会变成怎样子？
0: 你有想象过吗？
1: 头发比较长了一把。
0: 你会
2: 这不用十年，这不用十年。
0: Okay.
2: 对，就是可能会想知道，说我十年后可以靠音乐养活自己吗？然后我可以感动到多少人？然后我可以做到怎样水准的音乐？这样
0: 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说真的，因为在音乐圈，大家知道现在环境是越来越艰困。老实讲，真的是这样。尤其是现在 AI 的进入之后，但你有些人会排斥，有些人是拥抱。那我自己是觉得 AI 的确是未来绝对不会缺少的一个角色。在尤其在音乐创作上，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听众朋友分享我用 AI 创作音乐的一些经验，它会做出一些我想象不到的结果出来。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使用过的经验，像浩宇或是博弈，你们 有相关的经验吗？
2: 是相关科系的。对，所以在上课的时候其实都有学到这
0: 些，都有使用过嘛，对不对？
2: 但是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诚实。对，就是我觉得
0: 对于朋克的精神来说，
2: 我觉得不只是朋克，就是我觉得音乐创作是很诚实的东西，就是它是来自创作者想要说的话。那它不单只是一段旋律跟一段字而已。
0: 对，
2: 我觉得歌曲背后的故事才是，就是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对，它不是只有好听就结束了。对，就是要有故事才可以走得长久。
0: 的确是如此，就是要有感动人的歌词跟旋律。
2: 对，
0: 那 AI 生成太过便利了。
2: 没有，我觉得它可能
1: 它只是做出来而已。
0: 对，他就生成，就生出来。
2: 他或许很感动，但那份感动是假的。对，
0: 就是没有温度的。
2: 有可能，但可能不多。可能会有共鸣，但那个共鸣的点是来自于很多人都这样，所以他做了这个决定。
0: 是，我用的经验也是这样。我觉得他有时候他会陷入一种也是回圈。就他生成的其实就是那个样子。
2: 对，
0: 那看似非常的完美。技巧也无懈可击，但是事实上它就是少了人的温度。
1: 对，
0: 我自己是把它视为一种自娱于人的的一种游戏，我把它当作一种游戏，就是有时候会生成一些我自己都觉得很好笑的东西出来。博弈是有什么看法吗？你觉得？
1: 我觉得 AI 嘛，就是虽然说现在大家都在使用，但我觉得音乐上的使用，我觉得还是
0: 还是真实的乐器
1: 人比较
0: 强，有温度，
1: 人比较厉害，实在是人比较厉害。虽然说我现在就是学校的东西，很多东西都要用 AI 去帮忙，但我觉得最终还是回到人吧。
0: 是，没错，最后都是由人来下指令嘛。你要懂得怎么下指令，还有生成之后的结果，你怎么样去判断跟把它呈现出去。最后的控制权其实还是在人类自己手上，这点是蛮重要的。好，那接下来介绍的是专辑当中的 Always Worth 这首歌曲。 永远是值得的，可以这么翻译吗？
2: 对，永远永远值得，
0: 永远值得。有这个英文的歌词，
2: 嗯
0: 嗯，就是所有的发声都是有意义的。我觉得我的解读是这样，这首歌曲。
2: 对

0: 在你的年纪22岁就有这样子的体悟，嗯，可见
1: 对二十，
0: 你也是蛮长
1: 19、20的时候
0: 自省的一个人，对不对？
1: 就是我会去
0: 检讨自己，
1: 会去回想我身边发生的事情。
0: 嗯，
1: 对。
0: 所以这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发生了什么事，让你会想写这首歌？
1: 有可能是说很多。

0: 小事情掺杂起来，就可能今天我们去演出，但我们可能演出了十场，然后可能会增加一些粉丝，那就是有种累积的感觉。
1: 嗯，
0: 然后这每一场演出或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对未来的一些肯定还有累积，
1: 都是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
0: 对对对对，嗯，
1: 就是你几岁的时候创作的？
0: 这首歌其实算是比较前期的歌，
1: 就比较蛮早的时候，
0: 但是都放着，哦，然后到后来要录专辑的时候才把它拉回来，这样。
1: 哇，那你蛮早熟的耶，就是
0: 可以这么说，
1: 老灵魂嘛。哎、欸，可以问一下你们从小就听什么样的音乐啊？
0: 从小，
1: 对啊，小时候就听朋克音乐吗？不会吧？
0: 你先，
2: 其实也没有，我国小是听那个五月天的。
1: 哦，对啊，这是很多人的入门啊。
2: 然后，如果乐团来说的话，国中就有稍微知道，就灭火器这样。嗯，然后高中就是听日本的朋克乐团，
1: 比如说，
2: 我最喜欢的那个 Air Garden。
1: 哦，OK，
2: 对，
1: 好，还有其他的吗？
2: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听日本朋克。然后就一直听到现在。
1: 那私底下除了 punk 之外，你会听别种音乐吗？
2: 啊，会啊，就有时候
1: 啊，
2: 很多
1: 有没有反差？
2: 嗯，
1: 会不会
0: 五月天啊，
1: 听 K-pop 之类？有没有听什么？
2: 还好，不然就听卢广仲。
1: 哦，卢广仲 ，OK，好。
2: 就是说最近听太多很重的音乐，然后就想说，哦，感觉需要让耳朵休息一下，
1: 洗一下耳朵的，
2: 对，概念，洗一下耳朵，就听一下五月天或者是卢广仲这样。
1: OK， 那浩宇呢？
0: 我是从，就是我开始听音乐，应该是从我开始学吉他的时候。
1: 那是什么时候？
0: 小一、小二的时候。
1: 哇，你小一、小二就开始学吉他？
0: 对，但是我学的不久，我可能学到小五、小六就没有再继续学了。
1: 那是怎么样的状况让你在小一就要想要学吉他？
0: 觉得酷啊！
1: 哦，果然狮子座。
0: 那在学吉他的时候会有很多示范歌曲嘛？
1: 是家里就有喜欢玩音乐的这样的？
0: 我爸会弹吉他。
1: 哦，难怪。嗯，
0: 但是我好像也小时候也没有看过他弹吉他，只知道在
1: 就家里有一把吉他。
0: 对对对，但我也不会弹。我想说，那不然我去学一下，这样
1: 是电吉他吗？
0: 对，电吉他，电吉他。
1: 哇，你爸很酷哎、欸！
0: 红色的。
1: 天哪，
0: 对，
1: 哇，果然是很酷。
0: 然后在学吉他的过程中，就会有很多谱嘛，然后就会去找那些歌来听，可能就是最常拿来示范就是五月天啊。然后，
1: 那你该不会小一就学电吉他吧？
0: 没有，电吉他是在大概快国中的时候才学，
1: 一开始还是木吉他嘛，哈。哦，哇，那你音乐的资历真的很深呢。
0: 没有了，没有，
1: 这样算起来有将近20年哦，对不对？
0: 没有那么久了，没有那么久，
1: 将近了，将
0: 快了，快了。
1: OK，OK， 好，那后来呢？听什么音乐？
0: 后来大概国中的时候开始接触到美国的朋克音乐，像是 Green Day、
1: Green
0: Day、还有 Blink 这种，然后就慢慢的再去挖掘，可能往日本更速度的这种去听，这样
1: 是，
0: 对。然后一直到了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就听到了灭火器的《晚安台湾》
1: 啊，是，
0: 然后就因为在听灭火器之前，我是很少听台湾的乐团，
1: 嗯，
0: 对，因为会觉得美国好像比较酷，唱英文这样，
1: 是，
0: 但也是因为唱英文，所以我比较难去理解说这首歌的意境是什么，
1: 嗯，
0: 对，只觉得说这首歌好听而已，
1: 嗯哼，
0: 那直到接触灭火器，我才开始对于歌词有很多想法还有看法，这样，对。
1: 也就是说，在听了灭火器之后，才开始有歌词的创作。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就才会去觉得说，
1: 嗯，
0: 原来歌词对于一首歌的力量是很大的，
1: 灵魂所在。
0: 对对对，
1: 嗯，那你还听其他音乐吗？
0: 你说比较反差的吗？
1: 哎，不一定，
0: 不一定哦。
1: 好，
0: 可能
1: 这当然反差的也
0: 除了朋克音乐，可能反差应该是陈绮贞吧。
1: 哦、OK， 其实也还好啦。
0: 还有吗？哦，
1: 他也算是，
0: 我觉得我应该
1: rocker。其实我在我的定义，他也算是个 rocker。
0: 嗯，陈绮贞、卢广仲、五月天，差不多这样子。
1: 是
2: 重叠了，重叠了、
1: 所以不会听舞曲之类的。
0: 舞曲反而比较少，因为他也是快的啊。那我快的平常就听很多了。
1: OK，OK， 好。那我们在听完了 Always Words 之后，最后要介绍一首歌，就是。Good morning, my friend.
0: Alright.
1: 这首歌

0: 就是很直接的一首歌，
1: 嗯，
0: 然后有一种祝福啊那样的意思，
1: 嗯，
0: 是，而且这首歌放在专辑里面这个位置蛮特别的，是有什么用意吗？
1: 觉得说想要再让它冲一点，
0: 嗯，
1: 就在比较中间的位置再让它燥起来这样。
0: 对啊，一般的想法就是一般的思维可能

0: 确好像过了这首歌之后后面有点不一样。
1: 对，
0: 好，最后要听的是这首歌曲 Good Morning My Friend。 下次我们就要介绍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了。
1: OK，
0: 我们是有点也是有点反差了，反过来介绍一下。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Butter Riot。
1: OK， 谢谢
0: 你们。

在今天节目最后要跟您分享的是得到今年第37届金曲奖最佳年度专辑奖的蔡依林这张专辑的 Pleasure。 我们下礼拜还会邀请到 Butter Riot， 千万别错过咯。谢谢您的收听，拜拜。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林明亮老师。人生真的有太多太多的问号跟我们想要寻求的解答，那妈祖如何能够透过这个解签的过程啊，来指引我们一条人生的明路。好，今天呢我们要请林明亮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林明亮。
0: 好，那先为大家介绍哦，林明亮老师呢目前是清华大学的兼任助理教授，也是新竹高中的老师。
1: 是，
0: 那老师先来谈一下除了这本书之外其他的属于文学的作品。
1: 好，大家好，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是《尾巴人》，是我在很幸运的入围了九歌散文选跟小说选之后出了第一本散文集。那第一本小说

0: 次也在今年出版，叫做《为什么把我丢在这里》，一个非常适合万用的万用句的一个书名，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翻阅一下。
1: 这个林明亮老师的这个尾巴人啊，有荣获台湾文学经典奖入围，还有建国中学推荐阅读书单，
0: 是很幸运很幸运。
1: 好，今天呢我们要就用妈祖签诗搞懂人生这本书，那这本书虽然我们从书名啊好像跟文学比较有一点点距离，但其实这本书呢在整个成书的过程中啊，也是希望让它有趣味性，能够接近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希望它有文学性，所以其实跟老师您自己是这个中文系毕业的哦，这个专业还是很有关系嘛，你也希望能够赋予它文学性嘛，哈。
0: 对，当然说到这个成书的过程，我觉得真是太有趣了，这一切我后来我朋友说啊，都说是妈祖的指示、
1: 哦、
0: 因为呢本来要出这本书的时候，编辑找我谈，他是哦，我把那个签诗的故事我们把它重新改写，写得比较贴近现代人的生活，然后用现代的观点来解释，因为我教书嘛，对于把这些经典啊现代化生活化，我就哇非常有趣，好，我们就着手写写写写，结果呢我这个编辑就去了别的出版社，那这件事情就搁置下来，那搁置了一两年有吧，后来我就问请问说那时报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出版，那时报立刻就跟我联系，然后他们就说我觉得齁，如果只是啊把故事写出来齁，我就有点不够，我们多一点评点，然后签诗的解释，然后翻译一下，至少说大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比较有个完整性。对，所以我就被骗了。什么叫做被骗呢？因为我后来发现啊，这些签诗其实并不像字面上好像都很简单的意思，就是并没有，它每一首签诗你还要重新去理解它。什么叫重新理解呢？当一句诗我觉得不太对劲哦，好像有地方错，那不是我错就是他错嘛，那有时候常常就是因为这个签诗流传已久，传抄的时候在抄写过程当中字错了，或他抄错了，或在抄的人他不明所以，这历史典故他不是很明白，于是呢就拿来就按他的想法写了一遍。我发现有一个很好笑 的例子我可以跟主持人分享、
1: 好，
0: 就是呢我编辑跟我说为什么有一句叫做去蛇，就是离去的去，然后那个白蛇传的蛇是什么意思啊，我就开始翻查资料啦，上网看看，后来发现呢这个去其实长短的长这个字的草写，就大家如果会写草书的话，大家可以现在手上来写写看、这个长写的快呢，其实这个造型很像去，那可能传抄来传抄去，大家这个长舌就变成去舌了。好，所以我很辛苦，我必须要除了读懂文字之外，然后做文字的考证，然后也要在这些很不同的文意当中找出一个最合适的白话文翻译，然后可以跟整体的签诗的走向让它不要脱钩、所以到做陈述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宏愿，这个宏愿就是第一点，我希望说在上课的时候它可以变成一种知识的补充，因为我现在上课他们都不知道白蛇传，他们也不知道梁祝故事，
1: 连梁祝都不知道，
0: 都不知道白蛇传，也不知道，然后我听了就觉得天啊好难想象哦，因为他们现在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民间传说、故事，就我们很、以前很习以为常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只好说全部重新再讲一次，那如果说可以这本书很好玩，这些故事有知识性的启发，然后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像阅读故事的乐趣，然后可以带给大家原来我们还有一个天啊，或者我们还有一个未知的东西，所以可以比较谦虚一点，我们社会也可以得到某种进化，这是我的比较大的宏愿，那希望这本书有点小小的帮助。对，
1: 其实今天访问老师的这本书啊，我觉得也是冥冥中有一种机缘，因为以往我对于抽签或者是签诗是蛮陌生的，那刚好最近呢我的侄女高中要升大学，然后她就非常想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 那我们家呢，以往从我父亲开始，我们习惯去西门町的天后宫，所以他非常

0: 笃定的说我要去天后宫，我要去抽签，我要听听妈祖怎么样指引我未来该做什么，所以他就去抽了签。好，所以我今天也刚好这个机会来给老师看一看。
1: 第一个就是做对一件事情，就是呢亲自到庙里面去求签。因为在民间信仰里面，大家如果都要知道说我们农历啊三四月的时候全台封妈祖嘛，那为什么要去挂香，就去进香或是挂火，原因就在于说我们去祖庙分回来更多的灵力，所以这个庙为什么我们都要去参拜，所以庙有灵力，所以在那边抽的签会比较准。好，所以那我们很诚心诚意的按照抽签的程序抽到一支签之后，这个签不会直接告诉你说好不好，投资多少钱，我们不会这样，他会用暗示性的方法，然后签头的签诗，签诗的故事，然后中间解签的一些字句，还有后面每一件事情他的方法可能要怎么做，他的方向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整个加起来之后才去解出这个签诗想要告诉你的意思，然后也搭配你问的事情，所以多元去解读才能够把这个签诗解得很完整。那我想要多元去解读呢，还牵涉到另外一个可能性，这可能性就是我要给你的不止一支签，我要给你很多支签哦，有这个可能哦。我讲一个我朋友的故事，哇，这个非常精彩，因为他去行天宫参拜，他想说当关圣帝君的义子，不知道 O 不 OK、这时候大家就要注意哦，大家去庙里面参拜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这个庙的规矩，这庙说三个不为，就是哇三个不为，这个庙一个不为就个不为、行天宫就跟他说你就是一个不为、有就是有，没有你也不要一直求，就官老也不答应、
0: 是
1: 好，他一拔就有了 OK， 所以他是关圣帝君的义子，后来当然生意上出了一些问题嘛，后来他就去问关圣帝君该怎么做，抽到某一支签、假设是50签好了，第一次抽50签，第二次抽也是50签，然后他就那就是这一支吧。那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说我们在官渡有一个行天宫的 也是有个行天宫、就他们其实同一间、去抽的时候又是50签，就他等于连续抽了三次、都是同一支、都同一支签，他出庙门的时候就想会不会还有后面的签啊，不然怎么一直都是这一支签、所以他就再宝贝再问说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还没有说完，就大家知道怎么样吗，他连续得到五支签、可见关圣帝君说你记得吸引啊，我还没有说完你就急着走、其实我还有、后面还有四支要告诉你，这四支全部凑起来就像个拼图一样，他会告诉你未来该怎么做。所以这个可能是你抽签的一个小技巧。那我知道有些人更讲究，他会说这个庙是什么庙，我要什么时辰去抽。
0: 还有这么讲究。
1: 对，有些人更夸张，会搭配自己的生辰八字哦。对，就看是什么庙，然后什么时候抽，再搭配我的时间去抽。所以我觉得这整体看起来，所以为什么说解签是很复杂，那我的这本书是用的最入门最基础的方式让大家能够知道说好我们的基本的意义在哪边、那如果真的是你觉得人生有很大的困难，那还是到前面去问专门解签的师傅，他会帮你把故事啦签诗啊一下一下解给你听、还有很多密码都包含在里面。
0: 因为这个差别就是说像我们有时候看在那个庙里面它也有一个解签的一本簿子嘛，
1: 对、
0: 但是你只会从你自己最想要知道的答案去解读，但到底是不是这样也不知道。那也借由这次我指你抽签，然后我就说那帮你上网查一下好了，我才知道原来大多数的庙就是这60什么甲子签，
1: 甲子签
0: 我不知道每一家庙的签原来就是这60支。
1: 应该说台湾的签诗两大系统是60甲子签、像天后宫啦妈祖庙啦用60甲签比较多，那还有100支签的、对，那还有120签、对，所以你在每个地方抽的签会不一样。那我看过有一些研究，有一些小庙就是 但是新闻常会报说有些小庙特别灵啊，像我特别旺盛啊，
0: 是
1: 有些小庙用自己的钱，有时候可能我看过有一些可能49支签或72支签，就是不是我们习惯性看到的这种签。对，所以这三大或者两大系统或三大系统之外，那还是我刚刚说的，大家还是要了解每间庙的规矩，对，让我们再去进行筹钱的动作。

0: 我们到了每一个庙宇，我们去抽这个签，即使啦，像在天后宫抽到六号，在行天宫抽到六号，但是不同的解签人可能会讲完全不同的故事。
1: 嗯，
0: 那你自己要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个譬如说六号签，你怎么去解读他的故事呢？
1: 好，这牵涉到一点，就是因为我并不是专门研究民俗，我也不是有证照的导师，因为大家知道我的我们正大中文系有个很著名的老师李丰茂老师，他是不仅是合格的导师，而且他的地位还非常之高，对，而且研究宗教非常有心得，对，所以我只能做能够做我能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知道解签这件事情啊，并不是你文学博士就能解签，不是，因为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能够出来解签，是因为神明愿意让我解签。
0: 哦，对呀，
1: 我是跟神有沟通过，神透过我的身体来解这个签，而并不是说随便一个能够翻译文言文的人都能够解签。好，所以这是在两层考虑之下，我就会想说，哎，那我这本书应该要给读者什么呢？那我想给读的就是第一个，至少我签诗的字面上面的文意，大家可以很顺畅的理解。因为我在写书之前呢，很多文意是讲不通的，比方说我刚刚说的错字，或者是说他根本就排错顺序等等等等，或者是说他的写，因为同音啊、字而误啦，让你看不懂。那我把这些错误都把它删除掉。然后用一个最能够让大家理解的方法，把这把我的翻译写下来，然后把我的心得想法写下来。好，就此为止，我不会去写说啊，所以遇到这个事你就该怎么做，该怎么做。我觉得那有一点，我觉得很可怕，就是好像偷了神明的权利因为他没有给你，你这样子做，
0: 是，
1: 对，我觉得应该会受到很可怕的处罚。对，所以对我来说，我能做的事就是，在这个签诗的字面跟签诗的故事我要讲给我的读者听，然后在这个解读上大概是什么走向。因为像我的序里面有写到，有些句子啊，你看起来好像很棒，像啊平静无波，或者是说会大吉大利啊，大富大贵，听起来都是很好的句子，对不对？可是有限制哦。什么叫有限制呢？平静无波看起来好像啊很安稳，可你从头到尾把诗念完之后，你会发现平静无波的意思是，这个河上没有风，所以你的船不会被风带动，所以你的事情没有动力，你求的事情是失败的。可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句子说，应该平静无波是很好的意思吧，完全相反。那像你抽到大富大贵大吉大利也是要看人抽，因为如果是一个很老的老人抽到这支签就会很可怕。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大吉大利福寿双全，你就
0: 长生不老。
1: 但人不会长生不老吗？所以你就准备要，对，要回家去了，要回老家去了。对，
0: 我以为他会活得长长久久，但可能钱不够用了，这样子感觉上，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不想活太久，因为我存的钱不够用，晚年比较悲惨，也不见得是好事。
1: 那他就不会让你晚年悲惨
0: 啊，因为你大富大贵，
1: 因为他就让你直接再见。对，所以像第一支签，第一支签就是大吉的签。可是我听过个说法，就是老人家没有办法承受这支签，就这么大的好处掉你的头上，你可能你的命没有办法承受它。对，所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本小说，就是《儒林外史》。他写个妈妈一直很穷困，一辈子都很穷苦，他儿子

0: 中举之后，就变得大富大贵。他妈妈太开心了，狂喜。后来就是心肌梗塞，就再见。对，所以这样，这是我做了研究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有这些、不为人知的东西，或者是说，你不仔细阅读，你看不出来的东西。对，非常需要我们注意、注意再注意。
1: 所以这方面的这种我们所谓传统的智慧啊，你让我想起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的妹妹出生的时候呢去算命，算命呢给了一个名字，其中呢有尧舜，都是帝王的名字嘛、就应该这一生就是有帝王的尊崇啊、没有，就他后来他妹妹呢诸事不顺，所以他就觉得为什么呢，等到他自己快要成年的时候，他就觉得为什么我的人生这么悲惨，明明我名字取这么好。后来就去又去问了嘛，才知道说因为他的命格他撑不起这么重的帝王之命的命格、所以他的名字取得太重了，所以导致他反而因为撑不起，所以反而那一路不顺。
0: 我觉得主持人这样讲让我想起一个故事，这故事就是我们民间相信啊，就你人生下来的命其实就像一个容器，
1: 嗯哼，
0: 比方说有些人命的是很大的缸，有些人是什么水槽、有些人是游泳池、但有些人可能就是一个碗一个杯子，就我们说命运命运，那这个就是命，就你天生能够走到什么样的，就你发展的可能性是你的命。但运是什么呢？运就是两个方面，客观跟主观。客观就是这个政治环境啊，这个社会环境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这、就是运的一种。另外就是你自己怎么样做人生的选择，怎么样选择改变人生、所以他们说一命二运三风水，但再来就读书、对，所以读书改变你的眼界，然后让你的、让你的运能够改、所以我觉得说哎，古人说这个也蛮有道理，就是如果命不能动，我是水槽或者是一个小茶杯、如果命不能动的话，那我的运呢客观的也没有办法动，那能够改变我的选择，能够拓宽我的视野、应该就是读书了吧。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看看这些哇真是智慧的语言，就非常有启发。

0: 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用妈祖签诗搞懂人生》哦。当我们会去求签、求问神明的时候，就是你可能碰到了很多感情上的问题啊、婚姻的问题啊、事业啊、家庭啊等等啊各种的问题，大家都会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解答。但是呢，在这本书里面哦，好像我翻看了一些签诗的解说啊，最后其实都回到四个字，叫顺其自然。因为林老师在这本书里面也说，妈祖是不会直接告诉你说，对，你就是要去考医科，对，你就是要去当老师。其实我们从签上也看不出这么明确的指向，最后都会说尽人事听天命。是不是这样，就顺其自然。但是好像也没有解答到很多大家迫切的疑问，
1: 想知道的问题，
0: 对不对？
1: 好，这也可以分成好几个层次来说。第二层次就是，当我拿到这一支签的时候，大家知道60家子签了，我有稍微给他做分类。这60支签里面，大概有十多支是我们认为的坏的签，什么下下签啊、下签什么不吉的签什么的。哎，我先说一个笑话好了，就是因为它有十多支不好的签嘛。那这个，因为我这本书我送那个小的签卡，这样，我的外甥女呢，她非常聪明，她把这十多支签全部挑掉，然后这个剩下的签就放在他们家门口，要出门前就抽一支，啊，心情好开心哦，然后就蹦蹦跳跳的出门了，这是她改变人生的一种方式。好，那回过头来说，就是。当我们抽到比较认为中坏的签的话，我们可以有两种解读，就是这个事情真的是不好。可是大家想一想看，为什么我们会去抽签呢？因为我们有所求嘛。但我们总不希望说我们求到不好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希望避开厄运，我们希望求到幸运、求到吉祥、求到财富等等等等。那如果说你问的这个事情，妈祖给你的签是个下下签的话，那就不要去做啊。OK， 所以他是在告诉你说你不可以做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妈祖是一个，我说出来大家不要笑，我觉得他就像一个很正常的母亲。怎么叫很正常的母亲呢？就是他该凶的时候会凶。他比方说我一个朋友去抽签，主持人不知道有没有经验，他去抽签，他抽这一支不够，去下一间庙又抽，下一间庙又抽，他抽到某某天后宫的时候，他那支签就说你不要再问了。哎，对，就是蛮直接的。那也有那个书面有的签是说这个不会成功，你找人不会找到。那我想说，遇到这种签的话，有时候我们会太执着，很多的杂念，然后固着在什么的地方上面，那有点像当头棒喝。我就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我们不但要做菩萨低眉，我们也要做金刚怒目。就是我们不能只是一味的宠爱孩子什么的，有偶尔还是要教训他，告诉他真正的道理，但也不能够一直很严厉的处罚他，对，我们还是要

0: 拥抱一下，像妈祖就会说好好的乖乖的哦，不要难过，顺其自然哦，事情会有好的发展。对，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正常的母亲的原因是在这边。我觉得像我的签小话，我一个心得就是他们不会去干预这个人间。所以不会去干预这人间，就是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很容易理解。如果有一个很坏的坏蛋，他跟妈妈说哇，我怎么样走私啊才不会被抓到啊，我要怎么样才会赚到大钱，我不用付出成本。那大家觉得妈祖会理这种人吗？对，所以我觉得按照这样子反过来推想的话，很多事情他就会说哎，顺其自然。对，因为他觉得对你的人生如果没有大的伤害，如果说遇到很大的困扰，然后真的我要被恶意要被当掉了，该不该继续念呢？我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答案。但我觉得到我现在看妈祖签时，真的是觉得，妈祖不是那一种把手伸进每一个领域告诉你要做什么做什么，不是，她就像一个正常的妈妈，其他的话做什么，你就做你喜欢做的事啊，对，慢慢去探索，给你一点时间。
1: 有点像现在的心理咨商师不也是这样吗？说很好啊，你这想法真的很好，我觉得就做做看嘛，你就
0: 很哈学
1: 试试看嘛。
0: 我记得我以前念教育心理学的时候，上了很多不同的类别嘛，那我们最喜欢就是哼哈学派，就不管病人说什么就哇。对，我说这个学派非常好，可以用正向的情绪的价值。
1: 好，但我们今天呢介绍这本书啊，那这本书上呢就是用了60甲子签啊，所以有60个签诗。但刚刚林老师说，这60个签诗中有十几个可能就是属于你看了之后心情会不美丽的那些诗。但是我看不出来是哪几个，有特别标明是哪几只
0: 我没有特别标明，
1: 让我们趋吉避凶一下。
0: 我没有特别标明是哪几只，但是我一些印象啦，我印象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时候那个句子很凶哦，说这事情非常不好，你绝对不要去做，碰都不能碰。然后有些会说这件事情，没有人会帮助你，像我刚刚说，这船根本开不动。你就不要想那么多，然后有会说，那个字面上的意思是，你不要想东想西的，你守城都不行了，还想要去拓展事业，对，像我这个都是算比较严厉的句子，那再来比较中性的，当然就是啊，顺其自然啦、这个不好不坏啦，再等等啦，对，其实再等等的签也蛮多的，就再等等再看看，不要着急。要有耐心，这也蛮多的。对，然后再就是很好很棒这种上上签。对，我就可以大致区分成这三种类别。那再往下去做细部区分的话，就是你问的这一件事情，然后跟这一支签能不能搭得起来，或者说搭起来之后它是急的多一点呢，还是凶的多一点，还是说中间会怎么变化。有一些签会细到什么知道吗？会细到说几月几月的时候会有变化
1: 哦，
0: 对，他比方说龙啦、蛇啦，有一些动物啦、虎啦，其实有时候这个东西是暗示年份或季节或时间，对，那这个就是具体怎么样就要看解签的师傅怎么帮你解，对，所以就是大致有个走向，好或是不好，或是我们就持平嘛，OK 守成。那有的时候好的中间有哪些地方要特别注意，也是会在签诗里面被提出来。
1: 所以老师你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啊，那你压力也蛮大的啊，因为可能很多解签诗的师傅啊，那他们如果来看了你这本书啊，他们也会映照你讲的对不对，或说你这样解有没有道理啊。那你自己写这本书的过程，你解诗的方向是你自己的出发点，还是因为你说你没有什么灵力嘛，所以也不是神明给你梦中指示啊？
0: 对，
1: 所以那你写的时候不是就会有点心里很忐忑说，那如果真的是一个解签的师傅来看，他们不知道会怎么想。
0: 对，所以我的压力真的非常大。

0: 而且我的编辑也给我压力。
1: 嗯，
0: 我编辑说，嗯，可是我在别的地方看到不是这样，欸，你要不要再想想什么的。
1: 哦，
0: 好，所以会变成有几个状况。第一个就是比较轻松的状况，
1: 嗯，
0: 就是我的想法跟大家知道，现在很多公庙会把自己的解签的方法都放到网络上，
1: 嗯嗯，
0: 然后把自己的签式都放到网络上，然后让你去抽，
1: 嗯，
0: 那说，那如果我的看法跟网络上的看法，跟我请教一些专家的看法是一样的，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安全过关，嗯，没有问题，嗯。那第二个就是有点类似我刚刚说的，
1: 嗯，
0: 我觉得不太对劲，然后呢，我去研究之后发现，哦，他的字面错了，或他的故事根本是同一个故事，只是重复了，或者说，它不是故事，它那是一句俗语，
1: 嗯，
0: 对，然后原来只是个俗语而已哈，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就会按照这一个字面上面的逻辑，然后去做推敲，
1: 嗯，
0: 然后选定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合情合理的解释，
1: 嗯，
0: 然后再从这个解释去看相关资料。好，所以第二个部分有点辛苦，因为我做很多比较跟调查。OK， 第三个就是非常困难的。就像我刚刚说的，他这个龙跟蛇，好，我举个例子好了，比方说龙蛇或是龙虎相逢这样子的句子，他到底是说两个相反的势力碰在一起对你不利，还是说龙虎关，还是说他其实暗示龙虎是两个时辰或两个季节，那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解释，或者是说这个解释是完全按照解签的师傅按照你当下的状况跟你的祈求，我们这样去做一个解释。所以像这地方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写呢？我就会写得很概括性比较强，比方说我就直接引用句子，然后龙蛇相逢的时候，那当然后面相逢之后是好还是坏，后面的诗句会帮你解释，你就按照这样子的方法，比如说，哦，就比如龙蛇相逢，但后面的解释就解释得很清楚，相逢是好还是不好，或是要再等待等等。所以这个地方我真的最难掌握，但我觉得这也是最玄妙的地方，这个地方会变成解签师傅完全按照你个人的状况去帮你做解签。所以我就觉得像这种签啊，就不是一般知识性的，
1: 嗯，
0: 人类智慧跟知识这个层级的，
1: 嗯，
0: 它一定是需要某一种灵力或神秘力量才能够帮助你的，嗯嗯，对。所以我刚刚也说明，对，我不敢说啊，我就按照这样解签，然后好像偷了神的权利，就我不敢做这个事，对。但是我会把绝大部分，大概90%以上 ，OK， 可以把它清楚说明的，可以讲故事讲的精彩刺激，然后很易读的，我把这样子的作品推荐给大家。
1: 因为有时候我们抽完签之后啊，你去找这个解签的师傅啊，
0: 嗯，
1: 那种心态会有点像是你今天去找一个会通灵的算命的人士啊，
0: 对，
1: 你总觉得说这个解签的师傅他有一定的功力，嗯，他今天看着你，他就看透了你的前世今生，所以他一定可以告诉我。
0: 哎、欸，那我讲一个好笑的例子好。
1: 好，
0: 我同事呢，就是他最近有点生涯发展上面的困境，
1: 嗯，
0: 然后他就去求签，求完签之后呢，他看那个解签本，他有看没有懂，他就问旁边那个大姐说：“啊，大姐帮我解签一下。”然后大姐她也不敢解签呢，她是庙里面的工作人员，她不敢解签。他说啊，书上不是都有写，就自己看就好了。有时候讲的故事就是说，大家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他不是一个望文生义，就可以做到的工作，
1: 嗯，
0: 他是跟神界有沟通，然后可以看你这个人怎么样，对，然后做出正确的解释。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把解签看的是一件很轻松很随便的事情，
1: 嗯，
0: 对，他是很厉害的一件专业的工作。
1: 但我觉得身为现在的读者啊，如果说是一个爱找茬的读者的话呢，嗯，我觉得现在读者又更有一些管道来印证这个诗，就像抽了这个签之后嘛，因为我们也看不懂嘛，哦，然后也查了它的背后的典故，但是也依然无法理解，于是呢我们下一个想法是什么，来问一下 AI 吧。好，然后还要比较一下 ChatGPT 怎么解的， Gemini 怎么解的，好，另外还有几个，哦，App 是怎么解的，
0: 嗯，
1: 然后再来比较一下说，哦，我觉得 Gemini

0: 这个讲的比较好哦。那 ChatGPT 讲的，他讲的我好像有点不大好，那我不相信。就也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新形态的考验哈。
1: 因为大家都是网络很方便嘛，然后 AI 询问他是啊，我们最好的朋友，对，大家都会跟他聊聊天啊，什么什么。对，那我的想法是说，我们回到一个比较根本的话题，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会想要跑到庙里面去求一支签呢？一定是他的人生有很重要的决定，他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或者说像我这个朋友，他说只要我抽签抽不到，那个事情我就不做。对，我说他包，然后说啊，对，包括接任务啦，包括买股票啊，只要我神明说不行，我就不会做那一种。他是非常非常依赖这个神明给他的指示。对，所以回过头来讲，我想我们刚才的问题，就如果说我们今天站在一个无伤大雅，或者说，我这事情其实并不是很严重啦的。我想知道说，我今天出门要不要带雨伞？对啊，因为现在报说下雨区50%，那我要不要带？我这样子就很有趣。像我书友付签卡，我们用很简单的方式抽一支签，然后好玩。那像 AI 是类似的状况，我们就这个事情好像，我的心灵可以承受，即使它是个错误的解答，我也觉得很有趣，很 OK。那我觉得用 AI 真的是又方便，然后呢还可以比较，对不对？不同的软体告诉我们什么。对，那我觉得真正如果真有重大困难的话，像我常常在庙里面啊，看很多阿姨啊，对，或是阿伯啊，就跪在那个神明前面，然后跟神明讲好多好多话。
0: 真的，
1: 我内心就会觉得说他一定有很大的苦恼跟痛楚。他必须对着妈祖讲话，他才能够平静。它是一种心灵的治疗。那如果我们只是说好玩，或者是说想要抽签看看，因为大家知道大考有出签师解读吗？对，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对，那我觉得就可以做这样子的简单快乐的事情。

0: 今天呢，我们介绍林明亮老师的《用妈祖签诗搞懂人生》。刚刚说这六十支签啊，有好有坏嘛，有上上签，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好的签。那我就选出了一支，我觉得看起来就是非常好的签，是36签。因为每一支签的后面有一个解签提示哦，这解签提示呢，就是如果求财给你什么样的答案，经商、婚姻、家运，甚至你出外会不会遇到贵人，这支签都会给你一个指引。然后我就看到了36签什么都很好耶，求财是黄金万贯，经商是万商云集，婚姻是得成大吉，家运是吉星轰照，有什么不好？连要不要生孩子，六甲得天弄章，是不是很好？寻人都可以得到，都可以找到。好，那我想请林老师来讲36签哦，是希望从这支大富大贵的签来请林老师跟大家继续聊的是说，写这本书啊，你还有一个用意嘛，刚刚我们也讲到，就是希望能够让现在的学生们，包括你的学生们，对于我们的一些经典的故事啦，对于一些经典的戏曲啊，也能够借此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所以我们以这支这么大好的签来讲一下，你怎么样把这样子的属于传统的一些智慧哦，也能够让你的学生们有机会认识。
1: 好，没有问题。哎，我先借我这支签，就是祝福各位听众听到这个节目的都大富大贵，大吉大利。好，那我们从后面回来。好，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解签的提示，大家有没有想一想，这个解签的这几个方向啊，求财、经商、婚姻、家运、出外、治病、移居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古人非常在乎的事情。大家知道六甲为什么重要吗？它因为我们现在当然医学比较进步啊，可以剖腹产啊什么的，但你知道有句俗语，就是生孩子生得过呢就是喝鸡酒，还是如果生不过呢就是会有那个棺材送进来，所以以前生小孩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像这些重要的事情他特别写出来，表示说那个年代人很注重这一些。比方说刚刚说的寻人，但是寻人不就打电话给警察局然后问问就算了吗？可是大家想一想，在古代啊又没有通讯，然后天南地北的，对不对？然后话又不通，你人不见了你真的不知道去哪里找。所以如果大家用心思考一下的话，这些事情都是当时的人非常紧张而且觉得是生命中的大事，真的是跟生命家族都有关系的。所以他们会把这些项目特别列出来，非常能够理解。好，所以呢这是那么厉害的签，那我们来看看他前面的签诗。所以我的安排就是先把这个签诗摆出来让大家看，因为这个签诗呢就是你去庙里面抽也是这样。 OK， 所以我就按照这个印出来。那有一些的签诗会比较繁复，比方说、我是什么宫啦、然后呢这个什么 会多加一些东西，那基本上这个格式是完全一样的。好，那我先帮大家念一下。好，36签。好，福如东海寿如山，君儿何须叹苦难，命内自然逢大吉，祈保分明自平安。这个诗我会先一个白话的翻译，先把这个诗

0: 句字面上的意思翻给大家听。这个签是有个好处，就这一支签非常的浅显易懂，
1: 嗯嗯，
0: 就不管谁抽到了，大家都会觉得哇，好棒哦，
1: 对呀、啊，
0: 对，命内自然逢大吉，就是我刚刚说的，会去求签一定是有苦楚，他才会去跟神明说很多话，所以叹第二句，君儿，就是你何必很叹，叹什么呢？你的事情啊，你的人生为什么这么苦？为什么这么困难？不用，你不用感叹，为什么呢？你的命中自然就会逢大吉，命中注定，你会好好的，命中注定会越来越好。所以呢，只要你祈求，你来祈求我了，就会得到平安。好，所以按照这样的逻辑顺序下去的时候，我下一个排的是从签诗看人生，就是这样子的签诗会告诉我们人生的什么样子的道理呢？我怎么样跟读者说用马祖的签诗搞懂人生呢？好，所以这边就会想到说，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件事情啊，它如果被我们做坏了，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太浮躁。但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经验，像有时候你都是为什么这个衣服的带子就卡在一个什么从来没有卡住的小缝，怎么扯都扯不出来，你越浮躁越扯不出来。好，所以这样的心情就是有些事情我们越浮躁，心越不定，做得越差。所以他说，哎呀，你自然逢大，你自然而然就会做好了，不要紧张，深呼吸 OK 放松 OK 的，你可以的。好，如果有人这样跟我们讲，我们心里放松的，静定安虑得嘛，对不对？我们静定下来了，事情自然就会有所得。好，然后再就会把前世故事讲给大家听。哇、哦，这个薛仁贵啊，当然就是、哦、这个故事太精彩了，对，青龙白虎心的，对，这个相争相斗的故事。好，然后李世民落海滩，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传统戏曲，这薛仁的《征东征西记》在传统戏里面非常有名，而且非常多戏是跟这个相关。但是真的，我们现在比较没有机会遇到这一些，像也没有布袋戏啦，也没有歌子戏啦，也没有京剧大赏啦这样子的节目，对，所以如果能够看到这个故事，哇，原来他们这么惊险，对不对？然后沙滩里面救驾，然后差一点就要被敌国的将领掳走啊！如果看到在阅读这个故事当中得到阅读乐趣，然后得到一点知识，然后看完之后就哎呀，好想把整本拿出来看哦。我说啊，刚好有演这个戏耶，《征东征西记》啊，你也想去看一眼？我觉得就很好，对，能够在文化上面得到更多的累积。对，所以我就是按照这样子的想法，所以我后面有个小小的评点，就是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怎么样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在签诗里面呢，问到事业的东西，或者说跟事业比较直接相关的，都是跟战争有关，战事。大家可以把那个签诗故事翻一翻，很多打仗的，神仙打架啦，或者说人世间的战争啊，这个都有。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打仗这个事情，就是说发生战役这个事情，然后拿到商场上，拿到职场上，其实很容易产生某一种连结跟想法。对，所以我在这边就说啊，那我们要怎么样在现代的生活当中，从这样子的暗示，然后带到我们的生活中？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可以去重新为古代的故事增添新意的地方。所以我把这样子的整个结构，所以整本书这60支签，按照这样的结构，然后把它编排成书。
1: 而且我觉得这一首签诗哦，有一种安慰人心的地方是，通常我们碰到人生那种很苦的事情，或者是很难过的关卡，这时候如果神明告诉你说，没关系，再熬一阵子，苦难就会
0: 过
1: 过
0: 去
1: 了，
0: 了。
1: 就自然逢大吉。当我们知道这个苦难、这个难关，它是有尽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没关系，会过的，会过的。你觉得会否极泰来的时候，好像比较能够熬得住。
0: 对，我想讲一个小事情，就是因为我出了这本书之后，我去年出这本书，那时候我刚好带的是一个高三的班级，但这个班级里面，因为有些同学，有一位同学因为身心的状况，他就离开我们了，这样子。那有位同学跟他感情非常好，分组也在一起，然后觉得他这个人很活泼，但没想到会发生这个事情。 因此它非常低落。

0: 他完全不能想到这件事。我是书出来了之后，其实我知道，但我没有挑明的辅导他。出来说，老师，我想玩抽签，这个你出了这个书，我签可以抽。他想要玩，然后我就抽一支签出来，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最近是不是有心事啊？”然后他就默默的看着我，然后我说：“哦，这个签的意思就告诉你说，哦，这个的事情不是你的责任啊，不用太自责，然后放开心胸。”签诗的这个诗面真的是这样写的哦，这不是我故意安慰他的。可是我这样讲之后，我觉得他有被打动到。对，我觉得可以把这种东西变成某一种心灵的辅导跟治疗，其实也是宗教的某一种意义。当我们面对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解决它，或者说我们真的很沉重的时候，它反而带给我们另外一种力量。就妈祖都这样说了，妈祖都说没有得救了，那你还执着什么吗？如果人家跟你说啊，这可以再撑一下，人家都这样说，你有不撑下去的道理吗？对，所以就真的可以在这个人的心理的抚慰上提供非常大的帮助。
1: 而且以我们刚刚的这个36签来讲啊，它是薛仁贵跟李世民，唐朝李世民的故事。那学生们或许会因此就想到，薛仁贵跟薛平贵有什么关系？薛平贵跟薛丁山有什么关系？薛仁贵、薛平贵、薛丁山，大家永远搞不清楚。好，那这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开一堂课啊，老师就可以告诉他们，薛仁贵、薛平贵、薛丁山彼此有什么关
0: 系？对，
1: 是不是？
0: 对，还可以把青龙心跟白虎心，对，生生世世缠斗的故事讲给他们听。
1: 对，哦，突然想到薛仁贵，我还想到许佳莹唱那个身骑白马的那一句，
0: 贵三观，
1: 讲的是谁？是薛仁贵还是薛平贵还是薛丁山？哎，好像就此可以让他觉得文学没有这么难亲近。
0: 对对，而且觉得啊，原来他很现代，跟就是我们旁边的人会发生的事情，对，只是骑马变成开车，对对，然后拿着竹篓子变成拿着便当盒这样子而已。

0: 今天呢，我们介绍林明亮老师的《用妈祖牵丝搞懂人生》。除了这本书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林明亮老师所写的《尾巴人》以及《为什么把我丢在这里》2025年的作品。
1: 是。
0: 好，那老师接下来还有更多文学的创作的一些计划吗？
1: 是，希望就继续出书咯。对，好的，更多机会再来上节目。
0: 好，谢谢老师，
1: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居节目。我们提到这无人机呢，其实已经出现在目前还没有停火的俄乌战争还有中东冲突战事，而人工智慧 AI 呢，这几年产业投资很被看好，如果跟无人机协作呢，也是非常热门的讨论话题。那这也是未来战争想象的场景。那将这可能只关系到在战场上或是指挥作战的一些人，其实这几年来 AI 的运用已经造成不少人因为担心被抢了工作显得焦虑。那透过媒体报道，最近也看到一些画面哦，就是美国大学生毕业就失业的非常愤怒哦。那么在台湾呢，我们的赖清德总统最近出席一项公开场合说，政府的目标呢是要打造台湾成为智慧国家，那积极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要让百工百业让民众生活都能够运用人工智慧，能够更进步更升级。提出个数据，政府预计在2040年之前培养至少50万名 AI 人才，也要协助至少100万家中小微企业智慧化，让台湾能够提升竞争力来因应新时代的挑战。好像这股 AI 浪潮带给人类的，我想究竟是不是美好呢？或许我们可以预先做好一些准备。今天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到亚太综合研究院院长，同时也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汤绍成教授观察探讨，非常欢迎汤院长。你好。
2: 你好，黄小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谈这个 AI 数据，我想提这个让大家有个概念哦，或许还是有些时间差。这是微软在去年9月公布 AI 一份扩散报告当中，那么评估世界148个国家地区 AI 采用的状况哦，特别关注15

0: 到六十四岁劳动力的人口，那全球大约有15%的劳动力人口已经用上了 AI 技术，那用的比例最高的新加坡是排在第一，台湾是排名在第22名，那么扩散率 26.4%， 美国在我们后面 26.27%。 那先回到刚才我所提到战争这样子一个场景哦，我们说战争其实是由人所发动，举例来说刚才提到中东战事冲突观察， AI 好像可以运用的层面就非常非常多，它可以介入或处理。那么就老师您所关注的一些层面，是不是来分享您的观察？
1: 今年年初一直到现在，美国有两次的军事行动啊，第一个就是抓捕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还在进行的这个伊朗战争。
0: 是
1: 从这两个军事行动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有非常多的所谓的 AI 的元素在内。马杜罗这个 case 呢是非常特殊的，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discombobulator， 那这个意思呢就是啊瘫痪，也就是说当美国的飞机飞到了这个马杜罗总统官邸的上空的时候，委内瑞拉的军方根本毫无反应。discombobulator 的意思就是说美方已经事先把所有的人员、所有的电脑、包括他的雷达、包括他的武器呢全部瘫痪了。这个就让美军呢就如探囊取物，就把马杜罗总统就抓走了。当地的这些士兵受到电磁波的伤害，根本就没有办法站立，每个都打到地上头痛，无法反抗。那有民众呢就觉得很奇怪了，哎，怎么人家美国的飞机都飞到我们总统府门口了，然后呢我们这边什么都没有反应。就是因为这样啊，那这一点呢就是说非常非常的特殊，这个以往呢好像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0: 是
1: 啊，以往你要去抓一个总统啊，他周边都还有军队，还有这个护卫队的。那你怎么可能如探囊取物呢？那所以说这是一个 AI 的元素加在里面了以后，造成对方瘫痪，然后呢他才能够探囊取物。第二个 case 呢就是伊朗这个 case。美国最开头打伊朗的时候呢，他是把伊朗的所有的这些领导阶层用一次的飞弹打灭，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老早就已经知道了。这个当然是经由 AI 的探测，
0: 对
1: 啊，了解到了说哪一天什么时间他们这些人会在哪里开这个国安会议，而且呢他们都还可以做到哪一点呢，就是说不但是这些人他可以确认他在这里，他连这些高官的随护司机他们都在旁边，所以说他们才能够说100%的认定说，哎，这些人刚好在这里开会。所以一个炸弹下来全部团灭。
0: 是。这是。
1: 那你说这些东西
0: 对。
1: 完全都是因为有 AI 的介入，而且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就是有一家公司叫做 Palantir， 它的 AI 使用的能力啊大概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然后呢它又帮助了美国的军方，结果达成了这个目的。否则的话你想想看，如果没有这个介入的话，
0: 是
1: 那他们第一个你要去探测一下这些人在哪里开会，什么时间开会，有多少人开会。你这个资讯呢还传回美国的总部，美国总部还要再研判
0: 情报嘛，
1: 研判一下，然后呢再来做决策说要怎么去对付。可是现在这个 AI 呢，这种整个的过程呢来回甚至不要几分钟就可以做决策，而且就可以行动了。
0: 哇，真的是超乎人类的想象，很厉害的。
1: 对对对，这个就是说有 AI 跟没有 AI 的差别就在这里了。
0: 真的是再往前推个几年大概真的很难想象，不过美国就是做到了，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1: 没错没错，所以他甚至可以把这些人以及他的随护、他的司机、
0: 是
1: 他们的呼吸都可以把它侦测出来。侦测出来以后才能够确认说这些人是在某个地点的，可是这个东西你以前根本做不到啊，你以前只能看到人啊。

0: 所以他现在只要看到你有呼吸，他就知道了，非常非常精进的，让大家都瞠目结舌。这样子的话，假设我们以后到了两岸之间的这个状况的话，
1: 对啊，
0: 那你美国会的，中共会不会？
1: 应该也会。当然是才想要有数据支撑啦，因为大家都在说美国跟中国在竞争，特别是 AI 这一块。
0: 所以说了，好了，
1: 中国也是很积极
0: 的。冲突的这个形式是不是会改变了呢？对不对？就像不像是以前那个什么传统的登陆啊，什么诺曼底登陆啊，什么还要跟你
1: 人必须到
0: 死伤惨重的这种方式了。就是说他要怎么样做，他就像美国的这种做法，就是一刀毙命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
0: 那这样的话，那整个我们的思维就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没有错，我用厉害这样的字眼简单来带到，但是很多的情况真的是难以想象。没有想到美国他用 AI 来辅助帮他完成几项任务好了，那这个就很惊人了。如果技术更厉害的话又会怎么样呢？其实像无人机，刚才我提到俄乌战争那个时候就有人看到，哇，那想不到现在如果说我针对某个目标对象，美国这次的做法算是非常漂亮，但是呢，又让我们看到未来如果很多事情都可以假手 AI。 所以刚提到两岸，我想现在换个场景好了哈，我们来想象那两岸的情况会是怎么样。其实过去比较多的是像假新闻啊，对于事实的真相呢就很难去辨别，但是如果说两岸的关系互动交流，套一句我们的政府就陆委会常说的要健康有序的交流，可能就会出现了蛮多的挑战。我想刚才老师有提到美国跟中国 AI 的竞争，这几年从上一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就卡中国的脖子嘛，哈，那现在的话台湾在 AI 的十大建设很积极在打造。那如果说谈到怎么样去把AI 的运用，它是有利于人类的社会发展而不会有冲击性很高的话，就会谈到所谓的管理或治理这个部分。我想在这边请教老师，您会怎么样来看，如果以这个治理的一个思维来看，台湾的特色在哪里？先谈台湾好了，等一下会谈中国大陆。
0: 因为这个问题啊，就牵涉到了一些比较机敏性的状况。
1: 是
0: 我们一般不是跟这些直接有关的研究人员的话呢，我们可能都搞不清楚。因为这就像以前那个武打片里面那个练武功啊，我这个武功不会轻易的啊露出来的。要等到真正需要的时候我才一展身手。所以说你说台湾这边的情况呢，我们只能大概的掌握一下。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做主权 AI。所以主权 AI 的话呢，就说是每个国家都在搞他自己的 LLM 大语言模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使用的 AI 他都已经有一个他自己本身的语言模型，所以说我们问他什么他会给我们回答。那每个国家现在都要搞他自己的啊，日本搞日本的，韩国搞韩国的，德国法国什么的，每个都要搞自己的。那这里面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你的语料够不够
1: 啊？对，
0: 你的资料够不够？
1: 对，
0: 你资料如果越多，那当然你得出来的答案就越精准。那现在呢，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子推算啊，做这个 LLM 的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最后的竞争结果，大概就是一个是中文，一个是英文。
1: 啊，使用人口如果越多的话，
0: 因为它的资料越多，
1: 越多嘛，
0: 它的语料越多，那他可以得出的这个答案呢就越精准。你比如说日本日文，那跟中文那就根本不能比了，对不对？日文就只有日文啊，就只有日本人那些人他懂啊，那其他人怎么会懂啊？可是懂中文的除了中国大陆的这一群人以外，14亿，那你还有海外的，那起码15-16亿啊。那就懂英文的，那大概就跟中文的人数大概是比较接近的。
1: 是的，
0: 因为现在英文是比较流行嘛。那你说什么德文啊、法文啊，那就落后了。因为你说你会德文的有几个，你会法文的有几个，跟这个会懂英文的就根本没办法比了。
1: 英文是比较共通的啦，全球。
0: 对，那所以说他们的语料 就是他们这个基本的语言的资料呢就比较充足。
1: 嗯哼哼哼。
0: 那你做出来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呢，你就会比其他的语言呢要来的更加有效率。
1: 是。嗯，
0: 好了，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将来的这个整个 AI 的这个发展，
1: 嗯，
0: 那就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了。
1: 嗯，
0: 那你说我们台湾，当然我们自己在发展，这个是绝对没错的。
1: 我们的硬体很强，软体
0: 对不对？当然，你可能你要借用大陆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还是比较可以通的。我讲的是中文的语料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英文的语料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当然这个里头就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嘛，因为我们两种都可以用嘛。当然其他国家也可以了，可是他自己的母语是做不到这一点了，可是我们的母语可以做到这一点。
1: 是。
0: 那所以说我们还是有我们一定的这个优势，那只是说到时候真正要使用的时候，譬如说委内瑞拉那种 case 的时候，到时候才能够大概知道双方的厉害啊，现在根本就谈不到啊。我们大概只能够说从旁了解一下啊，说到底大陆那边有几个啊，他们在做什么，大概可以了解一下。
1: 嗯哼哼。
0: 所以说我们现在还很难做出一个判断啊，因为 AI 出现以前我们有一个概念啊，就是恐怖平衡。
1: 嗯，
0: 恐怖平衡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核弹我有核弹啊，所以说我们这两边呢我们都最好不要打，因为一打的话呢
1: 两败俱伤，
0: 对，战争是不可以进行的。
1: 嗯，
0: 所以战争是核战啊。那现在就要打的都是传统战嘛。那现在的这个情况，你说两岸之间有没有可能也走上像我刚刚所说的那种所谓的恐怖平衡呢？
1: 嗯，
0: 现在很多专家在研究这个问题，好像都还没有那么大把握。意思就是说，这里头还有一个概念叫做相互保证毁灭，就是 MAD， 就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1: 嗯嗯嗯，
0: 也就是说你攻击我一下，然后我再还击你一下，我们两败俱伤。我的还击就是叫做 second strike， 就是第二次打击能力。
1: 嗯哼，
0: 如果说你一出手就把我全瘫痪了，那我就败了嘛。
1: 嗯，
0: 可是如果说你一出手我还没有被瘫痪，而我还可以还击，这个就是现在的恐怖平衡里面的这些概念。好了，那现在 AI 可不可以做到这一点还不知道。
1: 还不知道，还得再继续观察哈。所以我们过去谈到，如果以这个军事啦，
0: 对对，
1: 或中国大陆对台动武，所谓以小博大，这些可能是不是未来都还有可能会改变过去的一些思维跟预测，对不对？因为 AI 如果说可以辅助人类的话，
0: 不知道，
1: 是可以，
0: 现在就
1: 说真的是就是一个未知数啦。
0: 对对对，
1: 好，所以当我们关注哇，包括台湾还有中国大陆，现在其实是忙于在做这个 AI 的法规的一个建制哈，就是说我们可能都先看到了在产业发展的这一端，那怎么样去做出一定的规范，至少是安全的，不要具有另外一方的杀伤力了哈，比如说重视伦理啦、人性等等，这些都有提出了。看台湾在今年的一月的时候，有一个人工智慧基本法就提到了，除了把握科技产业强势，那么要推动这个相关产业，有些还是得要有一个控管的。那中国大陆也是，那最近也看到了他们要刚上路的一项办法，人工智慧的应用哦，他们的智慧体的功能会在7月15号下线，就是说它很好用嘛，但是中国大陆也很怕踩到所谓的红线，所以就包括就说不能够生成、鼓励、美化、暗示自杀、自残等等这些内容，就是一些他们预想得到的比较负面的冲击。但是刚才我跟老师谈到，就是说如果拉到比较高的角度来看，就是两岸之间我们过去的所谓的两岸会不会有冲突，那 AI 到底可能会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是现在学者专家所关注的一个焦点。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邀请亚太综合研究院院长，同时也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汤绍成教授，来跟我们谈这个 AI。 的一些治理或未来的一些发展哦。那事实上我们谈的这些，或许我们就接续刚才我所要切入的一个角度，就是说监督治理

0: 谈这个会不会太早？好像也不会，因为如果看到国际间一些国家已经在做了，我们从这个教宗梁十四世他五月签署一项人性通谕，好像看到 AI 很受到关注跟讨论，那怎么样确保这个人这个位格，就提到伦理这两个字，这伦理这部分在我们的人工智慧基本法台湾的这个部分也有提到。那我想在这边请教老师，因为在您最近研究当中有特别关注教宗梁十四是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我们很好奇这种伦理其实也不能说它抽象啦，但是要怎么样去立法，或说如果从教宗梁十四世他签署这个人性通谕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1: 好的，这里面有一些可以跟各位分享的啦。就是第一个，教宗的称号呢他是可以制定的，因为他本来不是这个姓的啊。他本来是自己的俗姓啊，是另外一个。那他为什么要取梁，就是 Leo L-E-O 啊，十四呢，就是因为他想要追随梁十三世的所作所为。这个都是可以由教宗他们自己决定的。他就是把梁十三作为他的榜样，所以他才取了名字叫梁十四。那梁十三世就是135年前，他也发了一个通谕。他那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那个时候刚好是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呢就造成了贫富差距，还有这个工人的地位啊等等等等，还有资本家的财富的这些一大堆的问题。所以说他们就提出来了，说哎，我们一定要重视人权，要保障弱势啊等等。后来才有一系列的社会安全保障的这些机制出来。那这个梁十四世呢，他是去年五月才上任的，在他的前一任呢，他们就已经注意到这个 AI 的这个问题了。那所以说梁十四世呢，就一上来，他就特别关注这个问题，他认为说这个 AI 对于整个全球人类的影响非同小可。所以说他在今年五月呢，他就特别提出了一个叫做通谕。那这个通谕呢有42000字啊，这个通谕是非常长的。那里头的重点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任 AI 自由发展。因为 AI 是每个国家都在发展。那每个国家都在发展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到时候这个 AI 呢可能会变成一个怪兽，会变成一个不可控的怪兽。那可能这种状况呢就比核弹还要危险。为什么比核弹危险呢？就是因为你核弹还要有人来按钮。
0: 没错。
1: 那你这个 AI 到那个时候呢，搞不好它根本就可以控制人类了。因为这个问题呢现在是一个大问号。可是呢大家有识之士呢都会认为说这个是未来有可能演变出来的一种状态。那是不是我们要事先预防？所以说呢教宗他就觉得这个问题严重啊，非常重要。那我们就必须要事先防范。那所以说他才会有通谕，等于说就是要警示全球。
0: 所以就是一些国家开始也有一些做法，包括台湾啊，中国大陆，那我相信一些国家也在做。像今天我们特别要谈，我刚刚有分享给听众，这个 AI 的使用率很普及的其中一个就是新加坡。在去年微软他所公布的，新加坡好像也有相关的立法，是不是也在我们今天的访谈当中可以分享一下老师您的观察呢？
1: 是的，现在呢相关的重要的国家呢都纷纷立法。最早的是欧盟啊，然后呢美国啦，日本啦，新加坡啦等等，我们都陆续的跟进了。也就是说第一个方面我们要促进 AI 的发展。那有一些国家呢他们也认为说我们不能够任其发展。也就是说要有一些限制。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啊。所以说这里面就牵涉到各国的伦理的问题了。比如说你现在问一些问题啊， AI 他就觉得啊这个问题我不回答。他觉得这个问题是敏感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牵涉到善良风俗的问题啊等等等等。那他这个已经有一些设限了啊，限制了。 啊，那所以说像这些的话呢，各国呢也正在完善它的法律。那像我们台湾这边呢，我们的法律呢只是一些规范性。

0: 条文并没有讲到非常的详尽。
1: 嗯嗯。
0: 啊，那所以说这个东西还必须要更进一步的来研发。
1: 好，所以刚刚提到像新加坡他们是不是有一些做法，新加坡既然它的这个使用率这么的普及哦，那有没有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参考的？
0: 当然绝对是有的，他们现在已经做出了一份白皮书。
1: 哦，嗯，
0: 那这个白皮书在制作过程当中呢，我也有一些参与。
1: 嗯，
0: 因为他们是委托一间大学，
1: 嗯，
0: 啊，叫设计大学来制作，那现在呢，这个都已经公布了啊，那网上都可以看得到。
1: 嗯，
0: 啊，那里面呢，它就是牵涉到我刚刚所说的这个，一个是发展，一个是限制，不能够任其发展，要有相当的限制。
1: 嗯，
0: 啊，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包括经费啦等等问题。可是重点就是说，发展跟限制这两个要能够相互搭配。
1: 这个有时候需要智慧。
0: 哎，对对对，那相互搭配的话呢，才不会造成将来不可收拾的这种局面。
1: 嗯，
0: 那就我们的意思呢，就是说，譬如说我们这个亚太综合研究院啊，我们就在想说，因为我们跟新加坡呢，我们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无障碍沟通。新加坡讲华语的人很多嘛，啊，可是我们这边有一点优势的是什么呢？我们呢可能在中华文化的这个根基根底的这个部分上面呢，可能略有优势。
1: 嗯嗯。
0: 因为新加坡人他们的到底离我们比较远一点嘛，啊，而且呢过去呢他们是重商这个政策呢比较凸显。
1: 嗯，
0: 我们这边呢当然就是在这个中华文化发展这一块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
1: 啊，
0: 那所以说我们跟新加坡这边呢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互补的这种合作。
1: 嗯，
0: 啊，那我们刚好正在洽谈这方面的事情，这样的话呢，我们台湾这边呢就可以担任一定的这个角色了。
1: 是，
0: 台湾这边当然我们也在做，就是说我们台湾内部的这个发展，啊，在这个发展呢，当然也就是说我们要想把台湾这边相关的跨领域的，这些人才呢，要全部把他们聚集起来，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可以自己走自己的道路，然后再跟新加坡那边对接。
1: 是，
0: 那就是我们现在要正在做的事情。
1: 嗯哼哼，好，非常谢谢我们研究院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哈，因为新加坡他们提出一个白皮书，那院长你也有机会来参与，所以非常清楚他们大概是怎么样来推动的。那台湾有一个人工智慧基本法，我们人工智慧基本法，但是很多条文是不够细腻，那我们可以再让它内容更为的充实。所以就是未来要推动一个方向，就是把新加坡他们的一些经验，然后再结合看台湾的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环境条件，所以这是未来要推动的一个方向。那基本上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会先推动的呢？比如说像新加坡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思维，什么中道思维或儒家法家的思想？那
0: 对我们中华文化的基础就是儒释道嘛，讲简单一点。那这个的话呢，当然我们就是我刚刚讲跨领域，有一方面我们要找这些方面的人才，然后呢我们再找这些 AI 的人才，我们要把他们全部聚集在一起，我们看看说我们这边能够得出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出来。
1: 嗯嗯嗯。
0: 啊，然后呢我们可以跟新加坡如何对接，现在这个都还纸上谈兵的哎，构想的这个步骤，未来呢我想说这一块呢我们是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那这样的话，如果说有一些大的企业他们愿意来跟我们合作，而且我们现在也正在跟一些对象啊，我们在做对接，看看说他们愿不愿意啊我们一起来合作。
1: 是，
0: 因为我们现在这边我们自己的这个状况呢，就是说我们有人才，可是呢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条件啊，比如说有资金啊，
1: 是
0: 啊，还有等等的这些条件要一起因缘具足，我们才能够推动啊。那现在呢，我们现在正在处于这个起步的阶段。
1: 好，政府呢预计会在2040年之前培养至少50万名 AI 人才。
0: 对对对，
1: 那政府正积极来推动，像今年刚考完的这个分科测验大学入学考， 已经有很多新兴科技的议题，
0: 对对对，
1: AI 人工智慧发展会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也都入题了，表示说台湾在教育方面也是朝这个方向来培养我们优秀的一些人才，这些素养哈。那未来还是要跟产业端这有所结合，跟国际来接轨。好，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亚太综合研究院目前的一些初步想法，那未来会有很多推动的方向。好，如果听众对我们今天所探讨的议题有一些兴趣的话，其实等一下半个钟头之后啊，就是7点钟到9点，我们院长呢在台北市有一场演讲哈，赶不及的话呢会有机会来分享啦，因为您在等一下要谈的主题就是 AI 跟中西文化的治理的一个演变，谈就是人工智慧最新的发展嘛。刚刚提到战争军民融合，而且要重塑中西文明结构等等，这些都有相当深入的解析。那非常欢迎，如果真的就近的话就可以去聆听，因为是免费的。那也非常谢谢我们汤绍成教授今天节目当中分享您的观点，让我们的节目能够抢先听。谢谢教授，谢谢您。
0: 好，谢谢，谢谢黄小姐。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2: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当一种语言逐渐消失，一件传统服饰不再有人穿，一段文化记忆是否也会慢慢被遗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他是位作家，也是原名电视台的记者利格拉勒阿物，分享他如何透过新闻采访与文学书写，记录排湾族的文化、家族故事与身份认同，让即将流失的记忆透过文字继续流转。欢迎收听。

0: 我其实很早就开始书写，因为我父亲就是我在幼稚园的时候他就开始要求我写日记，因为他要眉批，我觉得那就是养成我后来成为书写者一个很重要的经历。到圆明台当记者，一方面是我觉得专题报道，就所谓的深度报道，是我有兴趣的，它有点像是我的书写把它影像化的过程。台湾族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是叫做长嗣继承，就是我第一个孩子最大，不管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像我们家刚好每一代的第一个长女都是女生，像我就是长女，我妈妈也是长女，我外婆也是长女。
1: 当时想当作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多大的时候开始就做书写了呢？
0: 我其实很早就开始书写，因为我父亲是中国过来的外省老兵，他是安徽人，所以他自己是一个受过，我觉得是受过应该蛮完整教育的人。记得我从小就是我在幼稚园的时候他就开始要求我写日记，所以我日记一直写到他过世那一年，但是我每篇日记他都会没批所以那个日记不是所谓的隐私，

0: 哈，因为他要没批，所以那个我觉得那就是养成我后来成为书写者一个很重要的经历。所以成为作家某种程度我觉得就是一个
1: 自然而然，
0: 对，理所当然的一个可能走上了一条路。
1: 那为什么后来去圆明台当了记者呢？
0: 到圆明台当记者，一方面是我觉得专题报道，就所谓的深度报道，是我有兴趣的，它有点像是我的书写把它影像化的过程，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想要去了解，把它影像化，能够让更多的观众看到。那另外一个是当工作需要，生活需要，所以就去从事了这样一份工作。那另外是我觉得，它可以让我去找到更多可能透过工作进入部落的另外一种身份，所以就后来从事了一个专题记者的工作。
1: 其实我想呢，从一个作家然后到了电视台当记者，再加上呢这个当中呢你自己呢读了很多的白色恐怖的档案了，把每一则的故事啊，感人的或者是血泪的或者是疑惑的，都会从你的文笔当中去做一些的抒发哦。所以您自己本身会不会写出您个人自己的散文的一些的日志？因为刚才呢阿武老师有提到说呢，您母亲是排湾族哦，
0: 是，
1: 所以您从小呢就是在这个排湾族的地方长大呢，还是并不是，只是因为您说您父亲是外省人嘛，所以您还是一直在平地的地方长大的。
0: 我没有在部落成长过，我的父亲其实因为他特殊的身份，所以我也不算真的在眷村长大，我们是在眷村的外围，所以我并没有部落生活经验。那但是我刚刚也提到，我小时候会以为我所遭受的污名是来自于我母亲是山地人这件事情，所以我和我母亲有很深的母女情结。对，那是到后来我自己成为母亲之后，我才意识到说，哦，我母亲就身为母亲其实是很委屈的，就她的故事我从来没有注意到，我注意到的都是我父亲的故事，所以我才开始去重新追寻我母亲的身份，那进而开始有了原住民身份认同这一条路。
1: 所以您现在已经开始有认同，就是那您自己本身的身份有变成原住民吗？
0: 有，我自己的身份有改成原住民。
1: 现在的就是利格拉勒阿物，就是你原住民的身份。
0: 对，那是我原住民的名字。然后我的身份有改成排湾族，不过我身份证上面的名字还是汉名，因为到我这个年纪，因为我现在五十几岁，到我这个年纪我们要去改原名这件事情其实很麻烦，因为我所有的证件通通都要改，所以会非常的辛苦，所以我就持续还保持了汉名，但是我对外宣称或者我对外所有的身份其实都是排湾族的身份。
1: 阿物是什么意思？
0: 它其实是那个竹子竹节与竹节之间的空心，就是做竹筒饭的那一段。它原始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能够像保持谦卑的心，然后让自己完全是处于空的状态，可以一直吸收外来的知识，让自己成长。
1: 这个名字是您自己取的还是您母亲？
0: 当然不是，这是我的外婆帮我取的。
1: 那你外婆取名字很有意涵耶。
0: 对，因为排湾族其实有些名字的使用还现在某些家族里面，比如说我们有贵族专用的名字，那我不是贵族，我不是那个所谓的头目家族，那平民家族有平民家族通用的名字，阿乌比较是我这个家族常用的名字。
1: 讲到这个排湾族啊，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总共是12族吗？
0: 16族
1: 这些16族呢都有不同的语言，
0: 是，
1: 还有他们的服饰，还有他们自己的文化的祭典。那当然我们现在呢最了解的还是以前所谓的9大的原住民哦。排湾族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原民的族群哦。排湾族呢它的特色是什么？当你自己长大以后呢又当了记者，或者是呢你自己也当了作家，你回过头去呢看你母亲的他们的一个族群，你后来在那边你发现了什么？也就是呢你后来会写了一本书，就是谁来穿我织的美丽衣裳哦。这个故事呢，这本书其实非常的动人，而且名字我也就取得非常的感性，所以来谈一下这段的过程是怎么样一个形成的呢？
0: 其实现在台湾16族，但是因为今年其实又有一个新的叫做平埔原住民族，所以这个又会再生出很多族群哈。这个我们就不谈哈，但至少原住民族这一块现在是16大族，那最大族是阿美族，第二大族就是排湾族。所以我后来在身份认同重新开启之后，我当然就试着要回去部落，跟着我母亲去学习很多排湾族的文化。刚刚主持人提到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一本书名叫做《谁来穿我织的美丽衣裳》，那里面其实写的是阿美族，但是那个处境是相似的，就是跟各族群的处境是相似的。就是第一个，我们的老人家他们辛辛苦苦做的传统服装，现在已经没有年轻人要穿了，因为我们的年轻人都在都市里面，所以没有年轻人穿。然后第二件事情是，这些传统的技艺也没有人把它

0: 继承下来。所以我们的年轻人，包括像我，我的母亲，我们在十几二十年前回到部落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不会刺绣，我们都不会做传统服饰。所以那个其实是一个当下的原住民的困境。这些困境其实因为正好呼应了我在追寻传统文化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就把这些困境通通都写了下来，包括手艺没有人传承啊，语言的消失啊，身份认同的变化，比如说我不愿意承认我是原住民，对，因为怕受到歧视等等的。然后到了都市之后，又和台湾社会格格不入，因为要生存，但是因为你是原住民的身份，你可能又做比较重的工作，比较不是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那些过去原住民所面临到的状况，我大概就把它写在这本书里面。各位可能会比较难想象，就是说以现在观众的角度，大概会比较难想象七八零年代的原住民的处境，但是我们做一个对照，我们拿一个对照，它大概就有点像现在的台湾社会的新住民的状态。七八零年代的原住民就有点像现在的新住民的状态。
1: 所以就是呢，当时的原住民是现在新住民的这个过程，
0: 对，
1: 所以你们都很能够感同身受
0: 新住民的
1: 这种状况。
0: 对，
1: 刚才呢阿旺呢有提到呢，说谁来穿我织的美丽衣裳，当时为什么是以阿美族呢？你明明是排湾族，为什么写阿美族呢？
0: 我那本书其实写了非常多的族群呢，包括我也写了泰雅族，我也写了周族等等。那为什么会写阿美族呢？那一篇文章其实就是讲我在都市居住的时候遇到一个阿美族的阿嬷，她就说我做了好多衣服就等着我的孙女回来穿，但是我的孙女到了都市读书之后就不承认自己是阿美族了，然后回到部落只愿意穿那个在都市买的衣服，也不愿意穿那个传统的阿美族的衣服。所以她在讲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有感觉，因为我自己回去的时候我也很希望我能够穿那个传统的排湾族服，可是我妈妈其实因为很年轻就嫁到眷村，所以她其实不会做排湾族的衣服。对，那我正好跟她相跟这个阿妈相反，就是我想穿，但是我的妈妈不会做，对，没得穿。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对照，对，所以我那时候非常的有感觉，就写了这篇文章。
1: 这本书是大概什么时候就开始写的？是您大概多大的时候开始写？
0: 哦，那一本书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写，大概十九二十岁吧。
1: 哦，这么年轻写的？
0: 对对对。
1: 哦，所以那你有去研究一下，就是不管是这种传统的文化跟这种族群的一种传承，我觉得既然会讲说谁来穿我织的美丽衣裳，这有谈到文化传承的意味在里头。所以您自己本身那个时候你看到这个点，那您在书写的时候您个人还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阿姆老师，
0: 我当时其实会对这个议题非常的敏感，因为我那时候是泰雅族的媳妇，就非常的有趣，泰雅族的文化和排湾族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也会在泰雅族的部落就了解到很多那个文化差异性。我们举例来说，第一个呢，排湾族的姨娜是妈妈的意思，但是在泰雅族呢，姨娜是媳妇，所以我的婆婆每天叫我姨娜姨娜的时候，我就每天被她叫，就仿佛我每天被她叫着妈妈妈妈。所以这是一个语言差异，但是也是我要去适应的部分，因为台湾族的姨娜就是妈妈的意思嘛，所以她这样叫我，她也没有什么不对啊，但我就会觉得很心虚，被婆婆叫妈妈，这是一个语言上的差异。那再过来一个文化上的差异，因为我们家台湾族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是叫做长嗣继承，就是我第一个孩子最大，不管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像我们家正好每一代，刚好每一代的第一个长女都是女生，像我就是长女，我妈妈也是长女，我外婆也是长女，所以我们家无形之中她就有点像是母系社会的，就我外婆结了四次婚，她都是娶回来，然后她也离了四次婚，她就修夫，因为他只要相处不来他就把他修了。但是像到了我们就比较是接受台湾的教育长大的嘛，我们就比较是一个嫁出去的概念，所以他就非常的不谅解，说我这个长女怎么可以嫁出去，他就非常不谅解。还有我记得我婚后我们第一次两家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是那个大圆桌，那个大圆桌的那个主位，我外婆当然理所当然认为是要他来坐嘛，但是我的公公就认为泰雅族是一个父系社会，他就认为这个位置当然是他要坐啊，所以呢两边就吵得不可开交。我们年轻人是用中文吵架，就发现哎，老人家还不是用族语吵架，因为族语不一样嘛，泰雅族语和台湾族语不通，他们用日文吵架，因为都受过日本的那个殖民政权嘛，他们用日文吵架，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最后就剪刀石头布裁决决定，然后以后每年轮，但是你可以想见其实就不会有下一次。对，所以那一次聚餐之后我们就没有两家再好好坐下来好好吃饭，因为那个主位之争跟 这个社会结构，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的那个很大的差异性，就很多这样的小故事我就会把它写下来。
1: 所以全部都是原住民，但是每个族群，像排湾族是母系社会，泰雅族是父系社会，
0: 对，阿美族也是母系社会，所以呢他今天如果那个老公做错事了，或者是他对这个老公不满意，
1: 不爽，
0: 你就会把他的衣服打包，以前就是用个包袱的概念，现在就是行李箱的概念，就放在门口，那个先生回来看到他的行李箱在门口就知道他被休了，就他不用进去了，
1: 所以他这样摸着鼻子慢慢走
0: 回娘家。

0: 是作家也是原名电视台记者的利格拉勒阿乌，他分享他的名字是外婆帮他取的。在排湾族，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承载着家族与文化的传承。他介绍排湾族独特的长嗣继承制度，由家中第一个孩子继承家业，不分男女，从出生到人生不同阶段都有专属的传统服饰，而服饰的色彩、图腾与配饰都象征着不同身份与社会的阶级。他也谈到排湾族与泰雅族在文化、语言以及生活习俗上的差异，让大家看见原民文化的多元样貌。同时他也谈到文化传承，他观察到近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重视文化重建，回到部落，透过学习族语、传统工艺以及文创设计，让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因此他相信只要年轻世代愿意接棒，原民文化就能够持续传承，展现新的生命力。他说
1: 排湾族其实人的一生中至少会有七套的礼服，从出生到死亡，所以每个阶段他都会有一套衣服。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如何在现代社会能够生活下去，这也是我们因此会看到原住民有很多文创商品出现的一个原因。像排湾族的刺绣可以当壁饰，它可以裱框起来做壁饰，因为上面的图案就会懂排湾族文化图腾的人就能够告诉你这一个珠串或是刺绣它代表什么意思。
0: 好，那您刚才有提到说呢，这是语言上的差异，还有在文化上的
1: 文化上
0: 在文化上面呢，因为您要记录谁来穿我织的美丽衣裳，那我觉得这个文化上面呢也非常的重要。还有呢，就是文化其实包含了譬如说祭典也是一个文化，还有衣服它也是一个文化，
1: 是
0: 包含像是饮食，它也算是一个美食的文化。其实这个文化涵盖了蛮多面向的。那这个衣服呢，在排湾族跟阿美族其实他们在服饰上也是不太一样的，
1: 完全不同，
0: 完全不同。
1: 对，
0: 所以呢，在排湾族上面呢，他的衣服的服饰会是些什么呢？那阿美族又是什么样的服饰的这个图腾呢？
1: 阿美族我能谈的不多，我只是刚好在都市遇到了一个阿美族的阿嬷哈。我比较能谈的可能是我曾经嫁过去的泰雅族，还有我们排湾族，我可能用这两个族群来聊一下。排湾族其实人的一生中至少会有七套的礼服，从出生到死亡，所以每个阶段他都会有一套衣服，这衣服当然是由母亲亲手要准备，或是妻子，我们不能讲妻子，因为过去不是嫁出去，是入赘，所以是由家里的女主人来制作这个衣服，所以结婚的时候穿的当然也是其中一套的大礼服，所以我们一生中会有七套礼服，那都是一针一针刺绣出来的。刚刚有讲排湾族是有社会阶级的，我们有四个社会阶级，从最大的所谓的头目贵族家，然后到巫婆是第二阶，第三阶是义将，就是所谓的工艺师或是勇士，这是在第三阶，第四阶就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哦、那像我是平民家族，所以呢前面三阶他们各自有可以用的图案，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白布蛇，这是贵族家头目家才能用的，平民是不能用的。好，那你说我今天有钱，我在外面做一套那个白布蛇刺绣的衣服可不可以？可以啊，你在外面做可以，但是你如果穿回部落，你立刻就会被没收，
0: 这么严格，
1: 非常严格、衣服上面的刺绣就能够立刻看出你是属于哪一个阶级。
0: 那百步蛇是头目的，然后呢那你看
1: 还有桃壶，
0: 桃壶是可以谁穿呢？
1: 桃壶可以用到第二阶，但是因为我们的那个阶级是可以流动的，可以透过婚嫁在流动，比如说最大的贵族他娶了平民，
0: 对，
1: 那他被降阶，他会被降阶，他会从大头目变成小头目，所以那个阶级是可以流动的，所以那个非常的复杂。
0: 哇，所以头目不是永远的头目哦？
1: 原则上是永远的头目，但是永远都是那个长子或长女最大的头目，对，他基本上是继承，但是他会透过婚嫁关系然后产生流动。
0: 原来原住民是我们以前的门当户对，是非常的
1: 严谨
0: 执行的，
1: 没错。
0: 所以一般的平民所织
1: 也是有七套衣服，
0: 也是有七套。那服饰的颜色或者是说那个图腾是什么样的图腾呢？
1: 图腾就会比较是一般我们常见到的菱形 纹，或者是变形，比如说太阳的变形就会是一个圆圈圈然后辐射状，但它不会有很漂亮的太阳的图案，因为漂亮的太阳图案会是在贵族家才能使用，它主要是山的变形纹，就是突出的三角形，那山的变形纹或是河的变形纹是流水状的，然后菱形纹，大概是这比较普通的简单的。我们的服装是以黑色或深蓝色为底色，所以我们的珠子或是刺绣的线就非常的亮，就是橘色啦、黄色啦、绿色，就会在黑底的布上面显得非常的明亮，这、是排湾族的部分。
0: 那这些的珠子的花色哦，它显得比较显眼的，它有规定说什么样的图腾要用什么样的颜色的珠子吧？还是没有，可以创意发想？
1: 现在可以创意发想，但过去但至少在50年前可能还有比较严格的使用方法，颜色的规定组成，对它的组合。
0: 但是现在
1: 对，因为现在再过来是传统社会的那个阶级被打破啦，然后有很多的文创商品啦，对，所以这个的确开始有一些被打破的状态。
0: 刚才阿雾老师有提到说呢，你们一生当中会有7套衣服，这七套衣服是在什么时候穿呢？因为你刚讲说出生会有一件嘛，结婚人生大事会有一件嘛，
1: 对、然后生小孩的时候，成为母亲之后也会有，然后比如说你的孩子结婚的时候，你成为婆婆或是公公的时候，你也会有一套衣服，然后过世的时候会有一套衣服，然后比如说部落举行重大祭典的时候，也会有参与部落祭典的时候穿的衣服，所以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衣服的变化。
0: 哇，这好难哦。那如果那个时候胖那个时候瘦我穿不下怎么办？
1: 那就是要做，
0: 我是重新做，
1: 重新做。
0: 哇，听了阿雾老师说的这些故事我觉得都非常的精彩哦。因为您自己本身书写的，除了您自己本身是一个作家之外呢，我想那种感受也一定要有，你才可以把写出来很感人的故事哦。从眷村到部落，而且呢您是这种跨族哦，因为您本身母亲是排湾族，您又嫁到了泰雅族，那您父亲又是外省人哦，三个不同的族群，而你有接触其他的原住民的族群哦，在这个的文化追寻上面呢，您个人书写呢，从18、19岁开始写作，当个作家一直到现在，您个人这一路以来，你写作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坦白说，我的写作某些时候比较跟一般的作家不太一样，是我的写作大概通常有一些目的性，不管是早期为了追寻自己的文化，或者希望透过书写让台湾社会大众了解原住民的文化，甚至到最近出版的《阴影微光》，希望让大家了解原住民的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和他的受难情经验，他其实都抱持着一个目的，有种希望透过书写让外界更了解原住民，所以这就比较不像是单纯的作家是一个文学创作那么纯粹。但是我就希望我未来的写作可以单纯一点，回到我自己写我自己的生活啦，写我自己的心情啊。但是我觉得也许就是我多重的身份，所以让我在书写上面充满了使命感所以那个书写会变得很不轻松，对，因为抱持着目的去写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斟酌，这个词社会大众能不能看得懂，能不能明白，能不能进入那个情境，所以这个是觉得我跟一般创作者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当你书写这么多年下来，有没有在书写哪一个阶段的时候，或是哪一篇文章的时候，你个人特别有感触？以我们谁来穿我织的美丽衣裳的话呢，这本书的话你还记得吗？虽然有点久了
1: 这本书很久了，对，里面比较有印象的，觉得之所以会用谁来穿我织的美丽衣裳当书名，当然就是这一篇它有很特别的意涵啦。我想那个时候应该用这个书名，就是我对这一篇文章有，对我来讲有特别的意义。
0: 因为呢您自己书写呢有承载着像是快要消失的文化，所以就像您刚才讲，你虽然想要很轻松的书写，可是好像还是会回到要承载，要有这种文化的记录哦。而且呢尤其呢是原住民的，其实我觉得纺织啊很厉害，你不要看它感觉好像很容易，其实在纺织的过程我觉得那个好难哦，
1: 非常难。
0: 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的部落都会开放我们一般的民众去体验啊，你就发觉哦，真的手忙脚乱还会夹到哦。所以呢其实那个真的不容易哦。所以呢您自己本身身为一个作家，您会在原住民纺织的过程把它给保留下来，这种群体的记忆做个调整呢，或者是呢你还希望将来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譬如说这种文化还是要继续保留下来，不然的话现在年轻人多半都是在平地也

0: 很少回到部落去哦。那有些他的家人可能都已经在平地生活了，
1: 是
0: 那个可能记忆力那种族群的那种关系跟文化的承载会越来越薄。这个区块您认为您身为作家又身为是一个电视台的记者，您希望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做个补救呢？
1: 我先回到我作为一个作家也好，或者是我作为一个我在追寻文化的人也好，因为我讲过我曾经是泰雅族的媳妇嘛，所以泰雅族其实是原住民十六族里面编织最厉害的一个族群。对，所以我作为泰雅族的媳妇的时候，我也曾经试着要去学泰雅族的编织，但是就像主持人说的，它其实非常的难，它从种苎麻开始，然后到理线，
0: 还要自己种，
1: 对，自己种，现在的苎麻都自己种哦，到编织，到你真的要坐下来坐在地上用那种传统织布机去织布，哦，那非常非常的难。我自己学，我其实没有学成功，我没有学成功，但我也希望它能够继续保存下去，那怎么办呢？所以我的女儿就很可怜，所以我的女儿就被逼着去学编织，所以我的女儿在去年就花了一年的时间去学习织布。哦，我觉得这大概我可以做的，就在自家可以作为一个强势的母亲，让她去学那个泰雅族的织布，然后像我自己去学排湾族的刺绣，但是也没有像主持人刚刚那么担心的事情，就说我们其实现在有发觉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愿意回到部落去做文化重建。我想就是慢慢的也有一些年轻人意识到传统文化不能够消失的这件事情，只是说传统文化它可能会有一点点变形，就因为要符合现代社会，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如何在现代社会能够生活下去，这也是我们因此会看到原住民有很多文创商品出现的一个原因。那我自己个人作为一个记者的视角，我看到非常多的年轻人回到部落开始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自己倒没那么悲观，所以我个人是还蛮乐观的。虽然回去的人还不多，但是开始有年轻人前仆后继的慢慢的各个族群的人有试图回到部落开始做这件事情了。
0: 刚才欧老师有提到文创的商品哦，依照呢排湾族还有泰雅族呢，在文创的商品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商品呢？
1: 我们看到最多的大概就是吊饰吧，比如说小米穗做的吊饰啊，或是织布做成披肩哦，围巾，那甚至更大件的就是整块的织布做成床单，这也有
0: 包包，
1: 包包也非常多。对，然后像排湾族的刺绣可以当壁饰
0: 哦，
1: 对，它可以裱框起来做壁饰，因为上面的图案就会懂排湾族文化图腾的人就能够告诉你这一个珠串或是刺绣它代表什么意思，然后符不符合你的身份。
0: 嗯，
1: 对，所以这些其实慢慢都越来越多了。
0: 学刺绣还要分身份哦，不可以说都学吗？
1: 都可以学，只是你能刺的图案，对，但是文创就没有受限啦。但是我要买的人，如果我自己如果是非原民不会受限，但我自己是原住民，我是排湾族的平民家族，我就不适合去买贵族可以用的图案。
0: 那我可以学吗？像个百步手我可以学刺绣吗？
1: 可以学，可以学啊，
0: 都可以学，
1: 主持人可以学，没有问题的。
0: 好，我们今天呢终于大概了解一下原住民在白色恐怖、在文创商品、在文化传承还有呢在服饰方面哦，大概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立格拉勒阿雾老师呢到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阿雾老师来，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那个拉勒阿物让我们了解了文化的传承不只是保存，更是延续。如今许多的部落将传统工艺文化元素结合文创设计，让文化自然融入现代生活，也吸引更多年轻人投入学习与传承。当传统与创新同行，族群的记忆与智慧就能够持续在生活当中被看见、被珍惜。感谢那个拉勒阿物到节目当中来与我们分享，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访到的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企业高阶主管的林瑞麟。他在忙碌的工作之余，40岁才开始提笔创作，他的诗作屡获各大文学奖的肯定。撤离练习是他第二本的诗集，他擅长在职场与现实生活当中以细腻的观察和深层的情感书写日常难以言喻的锻炼与温柔。今天诗人林瑞麟到节目当中来为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部兼具有私人抒情与公共关怀的诗集，欢迎收听。

0: 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邀访了这位诗人呢，是哪位呢？
1: 是诗人林瑞玲。那他刚刚出版了他的新的诗集，叫做《撤离练习》。那我们今天就特别请诗人呢，从他工作的世贸中心撤离到大直央广来哈、哦，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诗集哈、哦。其实瑞玲他比较就是跟一般诗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0: 嗯，
1: 是年过四十才开始提笔写作，是吗？
2: 是的，
1: 对，嗯、所以呢，他轻易的就跨越了那个文青的时期。大家在风花雪月或者大家在无病呻吟的时候呢，诶，他都在做他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终于有一天呢，就好像突然醒过来一样开始写作。
0: 哇，我们讲了半天还没有请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来，瑞英你好。
2: 主持人好，红红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觉得他跟一般的诗人不太一样的是呢，他也是一位企业的高阶主管哦。
1: 是，
0: 也就是说从企业当中走向诗的。我们一般来讲访问的诗人他们都是自己就是写诗啊，或者是音乐啊等等哦。所以的确是蛮特别的、
1: 嗯、
0: 所以刚刚老师有讲说您是从40岁开始要写诗，为什么不是写散文开始而是写诗呢？
2: 其实我刚开始投稿是写小说，
1: 是，
2: 然后一些小品

0: 闻。
1: 对，
0: 不过那个很早了，大概在1996年左右
1: 哦
0: 啊开始有投稿。
1: 对，
0: 到了差不多2002吧，那就因为工作啊，因为家庭的关系，哎，整个就停笔了，停了大概将近10年左右这样子。
1: 嘿，嗯，所以你也有过文青的事情，
0: 一点点，一点
1: 点，一点点，好。
0: 重新回来呢，是因为那时候的脸书很盛行，
1: 哦，
0: 那有一些诗的社团，
1: 是
0: 诗社，然后我记得比较有名的是吹鼓吹，
1: 对，
0: 然后野江花，
1: 是
0: 嗯，创世纪乾坤之类的，
1: 对对对，
0: 然后都有在那边陆续的，有一些创作投稿，
1: 哦，
0: 然后也开始尝试去投稿报纸，真正磨练成功投到报社被留用的是大概在2014年左右，在中华日报，所以也经过2-3年的这样琢磨这样子，嗯，
1: 那为什么重新提笔的时候是选择用诗来表达呢？
0: 那时候因为在社群里面脸书啊，就遇到一些诗人的朋友就这样认识了。那很妙，就是我住的地方对面就是一家咖啡厅，
1: 嗯哼，
0: 七号咖啡，
1: 嗯，
0: 后来的榆木，
1: 哦，
0: 嗯，那对，那我们就有一天就没事，就没饭吃，跑过去要找饭吃，才发现说，嗯，哇，里面都是诗人，
1: 对对对，
0: 欸，然后呢，间接就这样认识。那后来他又搬到公馆的榆木，
1: 对，
0: 然后我们也就跟过去啊，才开始跟诗人有一些接触，然后练习啊。他们就说，欸，你练习写诗啊，哦，也练了2-3年这样子。
1: 哦，对啊，就是公馆的榆木，我也不时去厮混过，
2: 哦，所以去那边可以巧遇洪武老师，就对，也可以巧遇到这个诗人瑞麟就对了。
0: 是，那后来他就收起来了。
1: 对啊，就收掉了。啊，
0: 对对对对，
2: 真的，哦，好可惜哦。嗯，哦，好啊，哇，你很会得奖，你得的都是大奖哎哈，时报文学奖、吴浊流文学奖、钟兆政文学奖，
1: 还有入围周梦蝶诗奖。
2: 哇，对，
0: 这
1: 非常困难，
2: 哎，所以真的很厉害哦。你是半路出家写诗，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奖项。
0: 得奖有的时候是运气，
1: 嗯
0: 啊，有时候你写的很认真、很用力，他就是不得奖。
1: 对，
0: 然后呢，有人就放松写，哎，他就入围了，他就得奖了。其实运气啦，
1: 嗯，对，其实诗写作哈，是我觉得诗写作放松还蛮重要的，
2: 放松。
1: 对，
2: 哦，
1: 对你不能太紧张的。
2: 所以你写诗的时候都很放松吗？
0: 对，有一开始会想。想要说，哎，别人怎么写，然后我们就开始模仿，哦哦，然后写得很用力，很紧绷，然后字跟句之间呢会去斟酌，会去注意它的搭配，我不觉得那效果很好。
1: 对，
0: 然后反而后来觉得说，哎，我对这件事情，对这个看到的东西，或看到别人的对话，或是看到一篇文章，有感觉，嗯，依感觉去写会比较顺一点。
1: 是是是，嗯，
0: 对对，
1: 没错。
0: 嗯，
2: 所以每一首诗都是有感觉才写的吗？
0: 基本上是，基本上是，
1: 嗯，
0: 对
1: 对啊，因为他不需要以此为生嘛，所以写作就是他真的有感而发才会需要写，
2: 所以他真的很放松哈，哦。好，那我们来看呢，就是你的这个诗呢，在有感而发。发写的诗，你要为我们介绍的第一首是哪一首呢？
0: 今天第一首呢是《忧伤夏至》。
2: 为什么叫《忧伤夏至》？
0: 这是那个夏天写的一首诗，哦，然后在生活周遭看到一些情感上的问题，在那些关系中呢，发现说有时候假装无知是一种幸福，有很多时候呢，无奈被迫就选择去背对真相，然后以确保关系的安全。
2: 嗯，
0: 所以有这个想法，他就在写了这一首诗。
2: 说到事情发生是在夏天吗？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读这首诗。
0: 是，
1: 好，那是不是请瑞麟，你可以自己念给我们听？
0: 好，忧伤夏至，一如预期，病了，六月还没来，增厚外露，小规模的，应该是疲累和高温的共伴效应。躺下可以省略叙述，猫走过身上最软的那一块，不以为然，窝着刻薄时间，电话调成静音，忽然不知道该怎么接，任它持续发抖，无能为力，不想就说了，在大热天有些事容易欠缺真相，譬如近邻忧伤抵达一份非同质性的寂寞，为了阻止他圆谎，只好亲吻，揉掉一些字，之前以为是诗，贴在饮料盒上，因为退冰，很快失去粘性，像在一起的日子，差点就说出口了。

0: 因为心头一滩烂泥，让意念阴哑，于是假装事不关己，任月亮带着云，以古典的方式背对凉凉的河面，除了直直的倒退，除了挥手，无可预期。
1: 这里面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为了阻止他，元皇只好亲吻，就是非常戏剧性的动作，就是感觉像有些事情即将揭露，即将揭破，但是呢又选择说那还是把它暗砍起来好了。
0: 是这个意思。
2: 真的是这个意思。
0: 是这个意思。
1: 对。但在这中间就是你感觉到里面有很多，我觉得其实读者就会看到瑞莲的写作策略，就是说很多时候他话其实是讲一半收在一个意象上面。这个一半的时候，但你其实知道他要讲的是什么。那诗就在这样有意无意的明示暗示之中。比如说他说猫走过身上最软的那一块嘛，然后窝着嘛，刻薄时间，为什么猫会刻薄时间呢？
0: 把时间打薄了，让它就这样过去了。
1: 哦，哎，原来刻薄不只是刻薄的意思，还有把时间给刻薄了的意思。
0: 哦，对，然后猫本身就慵懒嘛，
1: 对，
0: 哎，然后它窝在那边就让时间过去。
1: 然后明明是自己病了，然后还说电话呢不知道怎么接，就任它持续发抖，这样到底是谁在发抖？对，这个很有趣哦。
2: 对啊，很有趣，而且想象力好丰富哦。总会把它想到电话在响的时候是在发抖。
0: 平常不想接电话的时候，就会调成静音。
1: 对
2: 啊，
0: 调成静音的时候，电话一来，它就在一直边抖抖抖抖抖。
1: 对啊，
0: 那个画面让人家印象很深刻。
2: 诗人的想象力都很丰富哦。
1: 对，的确是有一点忧伤哦，但是还不到深度忧郁。那么下一首呢？背面。
0: 下一首背面呢，有一本书叫做《爱的艺术》啊。他说，爱是一种需要透过学习、练习培养的能力。
1: 嗯，
0: 人们呢常常在爱里面呢无能为力。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也常常看到就是爱跟爱的灵肉分离。所以身体想的跟心里想的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也有些无可奈何。那接下来我就来朗读背面。背面，你在穿衣镜前腾空衣物，我牵收你的背影，搁置湿了的月光，矜持购物袋，雨溅起雨，亏欠似的在你颈后晕开一起青紫的胎印。我把时间弄拧了，它们堕落成分分秒秒，然后追逐与逃离之间。你忽然垂荡下来的发，一丝丝神秘精致，存在于语言之外，有几滴水晶球似的暗喻。我已经失去挑词拣句的从容，更遑论是一枚干燥的吻，风间一个流直的夜晚。我想起爱我的那个人，尽了孤独的本分，安静入睡，在这像粥一样的夏天。
1: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你在塑造一种质感，那个质感就是你说流直的夜晚，还有像粥一样的夏天。粥就是稀饭那个粥，像粥一样的夏天。
2: 为什么是粥跟夏天有关系呢？夏天不是很热吗？
1: 为什么夜晚是流直的呢？
0: 因为潮湿。夏天的潮湿，然后我塑造一个情境，就是它或许是应该是一个下雨天，然后这里面应该是一个房间，所以会有穿衣镜。
1: 对，
0: 这一男一女是什么关系？这个保留了一个空间。
1: 对，
0: 然后我那个我心里可能还有一个他牵挂的人，所以这种类似是中年之爱，或是巧遇，或是偶遇，或是严重一点的外遇，的一种情境的感觉。
1: 我觉得那个牵收你的背影很好。
2: 对，
1: 就是
2: 牵收。
1: 对，就是我收下了其实是你的背影，这样并不是你的正面。
0: 对
1: 对，
0: 然后他在镜子前面腾空衣物，这蛮有想象空间的。
1: 对啊，好像这里面有一些隐藏的东西，有一些不愿意面对，所以他是用背影来面对这里面的这个我嘛。而且这个我好像对于时间上也有一些混乱跟困惑，所以他说我把时间弄拧了，他们堕落成分分秒秒。就是通常时间我们不会感受到那个分分秒秒了，只有在很焦虑的时候那个分分秒秒才会出现。是这样的。
0: 对，是这个意思。
1: 对
0: 他可能 能赶时间，
1: 对，
0: 然后他可能想回家，嗯，会有一些焦虑，
1: 对，
0: 很想待在这里又很想离开，蛮煎熬的一种冲突，
1: 对，还有在语言之外的基地，嗯，水晶球似的暗喻，哦，好像有一种对于未来不可知的命运的一种不安，嗯，一种揣测，
0: 是的，
2: 嗯，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会想写这首诗背面呢，啊，花了多久的时间写呢？
0: 花了多久我倒是忘记了，嗯，但是平常会做一些阅读啦，我比较喜欢读小说，散文也会读一些，然后在小说里面就有一些类似的情境，嗯，然后因为我们工作嘛，周遭呢听人家讲起也有一些类似的说法，嗯，然后有一些实际的案例这样子，嗯然后我就在图像优先想象那个画面，然后再把它画成文字，嗯，
1: 对啊，其实我觉得读你的诗的确它蛮像小说的，它里面有情节有人物，但是好像是比小说更精简的断片或碎片，嗯哦，就是一个角落一个幽微的状态，然后你就集中去描写那个状态，但是你拒绝把那个来龙去脉讲解给读者听，因为通常小说你一定要有一个脉络嘛，嗯，它才会有发展，
2: 没错，
1: 但诗就不用，诗只要把它觉得最有意思的那个片刻，那种人际关系的暧昧，那种张力给留存下来就好了。

0: 我写诗可能跟我的写那个极短篇小说有一点点关联、
1: 哦、
0: 因为我这本书之前还有一本极短篇小说集《寂寞穿着花洋装》
2: 嗯
0: 啊、那都是一个短篇幅，然后必须在几百个字一千字以内构成一个故事，极短篇通常都留有余韵、啊、让人家去思索这样子、
1: 嗯、
0: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影响我写诗都有这种感觉、嗯、
1: 对，所以我觉得里面就是有一种很清楚的掌握结构的幕后的那只手，就诗人的手其实是在掌握住整个结构，他就跟很多年轻人写这种抒情诗的状态很不一样、
2: 嗯、
1: 对，抒情诗常就是、欸、跟着情感走，这样走到哪里算到哪里这样、
2: 嗯、
1: 然后结构往往没有他们没有那么在意，但你读林瑞麟的诗就会觉得、欸、他其实是在掌握情境结构人物这方面、哦、有特殊的能力，
0: 他好像就是一个建筑，然后地基要打稳，
1: 是
0: 里面建筑的结构要稳固，
2: 嗯，
0: 啊，当然要要通风，要能够呼吸，
1: 对
0: 啊，然后你的选材是什么，然后让整个就是人在生活在里面的时候，它是自在，它是舒适的，所以我写诗我会比较注重结构。
1: 对，但是我觉得诗它的妙处也是，就是它在这个结构之外，它一定会有一些意外惊喜，对不对？所以就像你说要呼吸嘛，就有不经意的风吹过来，然后会给整个情境哇染上一个很特殊的色彩。
0: 是，
1: 那我们来听听你的下一首《你不喝咖啡》。
2: 嗯，
1: 是因为榆木收了吗？
0: 其实不是，这个呢是我还蛮喜欢旅行的。那有一次到金门。
2: 嗯
0: 啊，然后住在一个古迹里面，老宅里面啊。那晚上呢，这个老宅的第二代或是第三代，他就来介绍他们的老宅。我、哦、听了一整晚，每一块砖、屋檐、梁、柱，哎，都有来历，都有故事。
1: 哇、
0: 啊、他们都是从南洋或是大陆运过来的材料，然后这样弄起来的。那保存到现在、很不容易。好、啊、那一晚之后我就有一些想法，就哎蛮受感动的。他们为这个古迹的保存尽了很多的力气。
2: 嗯
0: 那就写了这样子的一首诗。
2: 那为什么叫不喝咖啡呢？
0: 就是如果你愿意走进来我这里，关心我一下，看我一下，你不喝咖啡
2: 也没关系，
0: 也没有关系。
2: 是这个意思。
1: 好。
0: 好，你不喝咖啡，只是需要一个容器，可以沉住心中持续溢出的疲倦，像雨落在湖面，圈起柔软的涟漪。你可以宽衣，像我一样，听风经过我的胸甲、脊眼、腹骨、止血，而朗读听说是处方，或可遏止体内过多的酸楚逆流。你经历了许多，过来，我们可以在午后的光影里停步。我烂漫过时，或将因你的宽待而心生，再自然不过了。因着一次又一次花开，在不同的季节，你在指引你的气味，让所有老去的像一枚安静的心。我学会不会劳动你，像那颗在冬天忍住落叶的茄冬。我已抽出日子的门栓，在某个黄昏，只要你愿意走进来歇一会儿就够了。
1: 这真的很像一个老屋的邀请哦，应该放在那个屋子的那个 menu 上面，或者是入房须知上面，让你看了就说哦，我可以进来这边聆听你的故事。
2: 所以呢，你自己本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你有跟那个在金门那个老板讲吗？你因为去那边看听他们故事以后，你写了这首诗？
0: 哎，没有哎，没有。
2: 你应该可以给他们，搞不好他变成一个菜单。
0: 对，那金门很不容易去哎。
1: 对呀、啊，
0: 对呀、啊，我在金门当兵
1: 哦。
0: 我第二次去金门，竟然是40年后，整个景观风貌。
2: 哦，
0: 然后整个人文都显然都不太一样了。
2: 是，
0: 当兵的时候甚至没有去过这样的古宅，
1: 嗯，
0: 都在坑道里，然后每天就是操课训练、操卫兵，所以金门有这么多的东西，我倒是那一次去了才知道，所以有很蛮多的感动。
2: 那你只写这首诗吗？ 你不喝咖啡，在金门之旅还有其他的事吗？
0: 我写了一篇散文，对，就是关于那次的旅程啊，我做了一些记录这样子。
2: 所以你每一次的旅程都会做一个记录吗？
0: 有感觉就会做一些记录。所以我的这本书里面有一集就是比较偏向旅行的。
1: 我记得那个作家石晓峰不久前他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在写他在金门长大的经历哈。我觉得台湾的其实在台湾文学里面呢，这个离岛经验其实是很少被书写的，但是近年来其实有越来越多，就是写金门啦，写马祖啦，写澎湖啦，这样的经验。但是现在读了瑞莲这首诗，我觉得其实不见得是住在那里的住民才可以写，写的东西才是离岛经验。其实就像你讲当过兵然后40年后回去，哇，其实你也写出了这块土地上面的一种情味。
0: 是，那刚好又认识了一些金门的作家。
1: 对。
0: 像吴君瑶啊。
1: 是。
0: 诗人王庭。
1: 对对 对,
0: 对, 对。跟他们还蛮熟的，然后常常听他们讲金门如何如何如何。终于有一次就跟他们一起去了，觉得真的大开眼界，跟我想象中的金门不一样。
2: 所以是跟一群的诗人文学，
0: 对对对对，
2: 所以才去了这个古宅。
0: 对，
2: 一般人可能也没办法去，
0: 一般人大概就是对，大概没有这个机会。
2: 对，所以你这本新诗叫做撤离练习。
0: 是。
1: 对呀、为什么？
2: 对呀、为什么？
0: 就是人在生活中就常常会面临到一些无以为继的时间，遇到的困难，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继续下去，那不然就选择一个暂时抽身，然后离开这个原来的位置，然后再重新来看待这件事情或这段关系或是这段困境，然后怎么样跟自己和解，找到一个新的方法，然后练习离开，也练习留下，
2: 还蛮有意义的。
1: 对啊，我也好奇，就是说在你阅读的过程当中，就是你自己重新开始写作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诗人，就在阅读你觉得你可以学习可以取法，或者觉得跟你自己性情相近的诗人？
0: 我有一集是散文诗，我个人觉得我被苏少莲老师影响还蛮大的，因为我开始写散文诗的时候读了苏老师好多关于那个散文诗的一些著作，像金星散文诗之类的，我也从里面学到一些东西，其实是偷学模仿这样子。
1: 那接下来不如就分享一首散文诗。
0: 对，这一本书里面的第四集就是散文诗。那这首诗的灵感蛮有趣的。第一句说，为什么你沿着墙壁走路，那是蚂蚁的行为，这是我同事跟我讲的一句话。因为在办公室的走廊里啊，我就习惯沿着靠着墙壁走，然后就有一天被他发现了，他说你怎么我沿着墙壁走路，那是蚂蚁其实呢这背后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曾经被这个医生诊断出有一个叫做广场恐惧症。那是一种焦虑障碍，就是比如说到你到一个人潮拥挤的地方，或是公共运输，或是开放空间，你都会感到有点恐惧，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过马路头都会晕这样的。

0: 旁边有一个人就好了，我如果沿着墙壁就好了，就好一点这样。所以在严宗正老师里面说，我开创了一个语言的边界。
1: 对，
0: 在现实生活中我也需要一个边界才能够去舒缓那个情绪。然后呢用这句话呢我就去发展成一个散文诗这样子。虽然讲的不是那个，讲到后来变成情爱小说这样子但是灵感是来自于这个。那这一首散文诗呢叫做微向望。为什么你沿着墙壁走路？他笑着，那是蚂蚁的行为。说完，空气中飘着青天，他始终没有看出我就是蚂蚁。我不知道该开心还是难过。每天傍晚，我会在他开窗浇花的时候仰望着他，他总是视而不见，直到我被他浇花的水烫到了。那一天，依往例他开窗浇花，可是他拿的却是热水。没事了，他带我进房，擦了药，送我出门。他是那么的仁慈柔软，房里充满着香气，举手投足都流露着芬芳。有时候像洋甘菊，有时候像蜂蜜，气味会顺着窗口流出，包围着他的住家。逐渐地，我长出了触角，沿着他释放的甜味贴着墙爬行，尽管那伤口一直无法结痂，尽管房子越来越大，距离越来越远，我希望有一天能从窗口爬进他甜甜的心里。
1: 但是为什么会被他浇花的水烫到？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比喻，还是一个你真的想写说他拿热水浇花？
0: 这其实只是一个比喻。
1: 对，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被他被电到的意思。
0: 对，感觉感觉对。
1: 但是蚂蚁被热水浇到的话，应该会笑叫。
2: 真的想象力非常的好啊。
1: 对呀，啊，
2: 像是用热水浇花，是那种被电到的意思啊。
1: 对，然后最后他自己就真的长出触角，变成了蚂蚁。
2: 对，
0: 卡夫卡有一个变形记，
1: 对对对，他就变成甲虫，
0: 对对对对，然后一个人变形成蚂蚁，然后他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房子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离他越来越远，然后不知道哪一天才能走进他的心里。
1: 的确，也其实恋爱是的确是会让人变形的，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2: 这样子呢，变成越来越小的话，你就不用那个广场恐惧症，
1: 没有，那空间就越来越大了。
0: 可是蚂蚁都是成群结队的，所以有人跟着就没死。
2: 时间过得好快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诗人林瑞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新出的诗集《撤离练习》，跟我们分享了他几首呢他喜欢的诗。谢谢瑞麟，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洪洪老师为我们邀请到的是诗人林瑞麟，与我们分享他最新的诗集《撤离练习》。它不只是一本诗集，更像是一场与自己对话的旅程。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0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三集。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两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香港歌手张学友跟刘德华，他们两个人都是1990年代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郭富城，以及下一集我们要介绍的黎明，他们四位歌手在音乐、电影、舞蹈等领域成就非凡，对整个华人社会的娱乐产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与黎明这四位香港男星哦，在1992年正式被媒体与大众统称为四大天王，接棒1980年代所谓的谭张争霸，也就是谭咏麟跟张国荣争霸的辉煌时代。那他们四个人哦，几乎垄断了当时香港甚至整个华语乐坛的各大奖项，举办了超过1600场的个人演唱会，创造了空前的天王现象与粉丝经济。那虽然在1999年底啊，黎明宣布不再领取这个乐坛奖项，为四大天王的时代正式画下句点，但四个人至今仍然都活跃于演艺圈，地位难以撼动。那天王之一的张学友被誉为这个华语乐坛的歌神，以极具感染力的唱功跟丰富的音乐作品闻名，同时在电影演技上也备受肯定。那刘德华则被称为这个勤奋的代名词，在音乐跟电影上都很有成就，多次获得金马奖、香港金像奖影帝，以及商业上都有很高的成就，这个影视代表作更是无数。那至于被封为亚洲舞王的郭富城，还有被誉为慈善天王，还有这个偶像派始祖的黎明呢，我们就会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啊逐一介绍。
1: 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郭富城，他的祖籍是广东省东莞中堂镇，曾祖父郭忠诚到东莞石龙镇开金饰店。1965年生于香港的郭富城，在筲箕湾明华大厦长大，是家中的老幺，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他曾经就读于慈幼学校、伊斯兰托维善纪念中学跟圣约翰男女英文书院。1982年读中五时，在父亲的引荐下到锦福金行当小职员。父亲原本是希望郭富城在规模大一点的金行吸收经验，从而方便打理自己的小金行。但是为什么后来郭富城却走入了演艺圈呢？
3: 主要是因为郭富城的家族生意已经被郭富城的哥哥接手了，那郭富城于是就得以可以出走，从此在演艺圈里奋斗。那根据无线电视节目《星光汇聚陈翡翠》曾经展出了这个郭富城1984年投考无线电视舞蹈组的这个申请表，当时表上写的名字叫做郭富城，不是那个城市的城，是成功的城。至于职业他填写是冷气技工。那1984年郭富城因为在派对中尝试一字马，导致这个大腿肌肉拉伤，这个锦福金行也因为这个郭富城请病假太久就将他辞退了。但是也就在1984年这一年呢，18岁的郭富城在朋友的代为报名下，从3000人中只录取30人的几率考入了这个无线电视舞蹈艺员训练班第二期的学员，成为 TVB 的这个专职舞蹈员。在那几年里郭富城曾经为多位男女歌手的音乐录影带里参与演出，例如像是梅艳芳啊、陈慧娴啊、周慧敏啊跟陈百强等。
1: 四大天王中的郭富城出道过程最坎坷。郭富城在 TVB 当了多年的伴舞，一直到有机会来台湾拍了光阳机车广告才爆红，因此得到经理人刘伟慈的青睐，签约加入了福隆传播公司。也就是说，四大天王里也只有郭富城是从台湾红到香港去的，台湾真的是郭富城的贵人了。
3: 会是说没有错，因为郭富城在台湾拍的这支机车广告真的是广告中的经典，因为捧红了原本在香港只是伴舞的郭富城，当他从台湾红回香港， 那别说观众啊，不记得啊，当初这支广告到底在卖的是哪一款的摩托车，就连在那个餐厅里面对郭富城泼水的那个女生是谁，现在应该也很少有人记得了。那1990年啊，这个太乙广告公司找了当时还只是一个不知名的香港舞者郭富城啊，拍摄这支机车广告。那在片中啊，他在餐厅里被女朋友泼了一杯水，痴情的帅哥立刻跨上机车，一路狂追着女友所搭的电车。当女友步出车站时啊，发现了这个头发淋湿的帅哥仍然痴痴的站在他面前，不知打动了多少五六年级少女的芳心啊。那这支广告啊，让郭富城红回香港，后来出了专辑《对你爱不完》哦，成了香港与刘德华、张学友、黎明并列的这个四大天王。那郭富城后来演出这个电影《父子》，这个也是台湾电影还首次得到了台湾颁发的这个金马奖，所以台湾真的是郭富城的贵人。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飞碟唱片1990年4月由陈乐融作词、宇田一郎作曲、何国杰编曲，郭富城第一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第一首歌，郭富城演唱的《对你爱不完》。

虽然管大认为郭富城的这支机车广告是经典，但广告里哦，到底卖的是什么机车却已经没人记得了。至于呢，这个穿长裙头上绑着蝴蝶结无故泼水的女主角倪雪，还是王祖贤的表妹，当时啊，她比郭富城还红得多，但现在谁也不记得她叫什么名字了。本来啊，香港人知道的男星就是吴宪、吴虎。

0: 将的刘德华、梁朝伟、黄日华、汤镇业还有苗侨伟。但是郭富城呢，因为这一款台湾机车广告而爆红，后来反而成了四大天王，一直红到今天。这也可见当时台湾机车广告的影响力，实在大到难以想象了。不过一方面郭富城自己本身的努力也是很重要的。
1: 是，或者说也没错，因为这个机车对台湾人跟香港人来说，这个重要性可以说是完全不同。我们知道这个机车确实是台湾解严后最具代表性的商品，因为世界各国，因为你太穷的你买不起机车，有钱了以后也不会想骑机车，加上机车这个是人包铁比起铁包人的汽车，稍微有一点意外就非死即残。那照理说这个国家应该要立法限制这个机车的数量才对。但是台湾在戒严时代，政府表面上看起来很威风，实际上某种程度也是色令内荏，整个外强中干。对于这种方便性高的机车根本不敢冒着引发民怨的状况去取缔。其实机车的方便它是建立在这个社会成本上，例如这个马路跟骑楼可以免费停车，这个空气污染也是由社会共同来承担。可是机车的问题在台湾确实也是无解的。我们想想看连女生都那么多人骑机车，这个绝对在世界其他各国你很少看见的。很多人在台湾即使你有宾士车，你还是会有一台机车代步。机车其实是台湾很特有的文化，这个背后的那个因素很复杂了。
0: 很难想象郭富城这种帅度破表的男神，刚出道时在 TVB 竟然被当成是丑男的代表，怎么会呢？多年前郭富城在一档选秀节目中还透露他在演员训练班时期长相竟然被老师说是全班最丑，我看是老师嫉妒他吧。虽然郭富城在班上的表演成绩不错，但是他对自己的长相竟然很没有自信。结果呢，郭富城全班最丑的这个关键字还登上了大陆网友的热搜榜，这真的是很难让人相信啊。
1: 其实我们想说郭富城当然不丑啦，但是因为我们想说那个无线电视那个演员训练班实在全部都是帅哥，都太帅了啦。但是相形之下，而且郭富城有一个致命伤，矮了一点。虽然郭富城的身高他官方说法是171公分，在香港四大天王里明显他是最矮的，但是你看他每次跟其他那种高大的男艺人拍照的时候总显得特别娇小。部分网友跟媒体推测，其实郭富城的身高大约只在165公分左右。那不过虽然身高并非优势，郭富城常年保持这个精壮的体态，还有那个八块腹肌，加上灵活的舞姿，展现出这个强大的个人气场，凭借着超强的这个舞蹈实力以及这个坚实的身材比例，成功弥补了这个身高的限制，成华语乐坛跟影坛的传奇巨星。那郭富城过去曾经跟身高179公分的模特儿熊黛林交往，那个地虎天龙的身高差距，成了这个热门话题。那后来郭富城娶了这个身高155公分的网红方圆为妻，两个人目前育有这个三女，家庭生活十分美满。
0: 1990年9月，飞碟唱片推出了郭富城的首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而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对你爱不完》是翻唱日本歌手田园俊彦的作品《不能与影子跳舞》。这首歌的中文版甚至比日文版还红，管他怎么看这种日文歌翻唱成中文后反而是变得更红这样的现象呢？
1: 我们大家去比对这个郭富城的中文翻唱版，跟田园俊彦的日文原版，我们就会发现不仅中文歌词，由陈乐融为郭富城量身定做，为了将郭富城的那种舞蹈功底在曲中，得到充分的发挥，中文版的编曲者竟然把这个原版的间奏，全部都取消了，因此中文版的时间明显的比日文版短了很多。那很多日文歌，翻唱成中文之后之所以能爆红，它是因为能够保留了原曲里面很强烈的那种旋律性，再加上，贴近华语听众文化的这种中文填词，那优秀的本土文化改编，能够引起更强烈的这个情感共鸣，结合了知名歌手的演绎，还有华语市场庞大的这个传播力，往往都能超越原曲的热度。其实不只是郭富城的那个《对你爱不完》，其他像是刘若英的《后来》、周华健的《花心》、王菲的《红豆》，这都是中文翻唱比日文原曲更红的例子。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飞碟唱片1991年4月

由张芳露作词，陈秀南作曲，何国杰编曲，郭富城第二张国语专辑《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第一首歌，郭富城演唱的《爱之味浪琴巧克力》广告曲《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0: 郭富城靠着在台湾拍机车广告打出知名度后，隔年推出首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光在台湾就创下了25万张的销量，全亚洲更突破了100万张。紧接着隔年，郭富城再拍摄爱之味浪琴巧克力饮料广告，广告结尾郭富城拿着一朵玫瑰花向心爱的女生表白，说出你是我的巧克力，成为了最经典的广告台词，当年红遍了大街小巷，也让郭富城的人气再创新高了。
1: 2006年的国庆日前夕，陈水扁总统到林口宪兵学校去视察，那现校学生就齐声高喊你是我的巧克力，被媒体批判说啊，是质疑他们在拍马屁，让郭富城的这句你是我的巧克力啊，立刻成为台湾的流行语。当时媒体报道啊，陈总统是在国防部长李杰跟参谋总长李天宇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林口宪兵学校视察。那由于宪兵学校的长官啊，向受训的学兵队宣布讲说，陈总统莅临的行程啊，只要大家表现良好，当天就可以提早啊，在下午3点放假。因此这些受训的宪兵才会热情的欢迎陈总统。那无独有偶的，2006年国庆日当天前往总统府观礼的这个国亲两党立委，在立法院长王金平致辞时，竟然也一起高喊你是我的巧克力，让郭富城的这句你是我的巧克力，在台湾真的是沸沸扬扬。那最后这个宪兵学校的政战主任就出面解释讲说，这个其实是现校学生自行设计的团康活动队呼，在现校校庆还有这个暑假的这个铁卫战斗营都使用过，它并不是专门喊给陈总统听的。而国防部表示，像这样的团康口号，它未能审慎考量对象还有时空因素，这有待改进。重申了各级部队，应该要恪遵这个军人礼仪规范，以维护军人形象。
0: 的确是如此，不然的话呢，就是不伦不类了。当时也有媒体报道，四大天王里郭富城的唱功最差，甚至还有音乐制作人批评郭富城是五音不全，因为郭富城一开始是在 TVB 担任舞蹈员，唱歌并不是他的专长。但郭富城本人对这样的批评又是怎么应对的呢？
1: 其实，关于这个郭富城五音不全这样的说法，最早，是音乐人张洪亮早年在接受采访时对于郭富城刚出道时歌唱实力的评价。那香港 TVB 舞蹈员出身的郭富城，他在出版国语专辑的时候，第一个国语咬字不标准，还有这个音准跟情感都不足这样的问题。但是郭富城凭借着惊人的毅力跟刻苦训练，成功将这个歌唱实力，翻转，成为华语乐坛的一代天王。郭富城后来在接受专访的时候也说，他知道自己并非天生的歌手，加上国语咬字不标准，当年制作唱片，又不太能够修音了，唱不好就只能重录嘛。因此，郭富城是天天早出晚归，勤跑录音室自主练习。郭富城也说，他自己无时无刻都在练歌，连洗澡运动，他都在唱，练到有点信心之后，他才敢进录音室。当时外界嘲笑他五音不全，郭富城说他自己，不会花时间去沮丧，而是会不断改进，提升歌唱技巧，把缺点修正成为优点。
0: 郭富城的感情生活在四大天王里应该也是最精彩的。从媒体报道过的新闻可以发现，郭富城曾经跟姚振清、钟丽缇、朱茵、藤原纪香、熊黛林、苟云慧等女星都传过恋情，不过郭富城本人从来不曾承认。其中呢，又以郭富城跟熊黛林的交往时间是最长的，从2006年到2013年长达7年，但郭富城连这段恋情也没有承认过。
1: 2013年郭富城在传出跟熊黛林正式分手之后，他在受访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这个鞋子不适合，脚经常不舒服，你也会想换一双舒服的鞋，就像身边的伴侣应该要找合适的穿上去，硬着来，只会流血，感情也是这样。那2015年12月1号郭富城在微博晒出一张牵手照，终于公开了他跟这个网红方圆的恋情了。那2017年3月14号方圆跟郭富城就秘密在这个香港申请注册结婚，同年的4月18号方圆跟郭富城在香港半岛酒店，举行婚宴。9月1号方圆生下长女，2019年4月18号方圆生下二女儿，2025年10月22号 郭富城宣布他的三女儿出生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飞碟唱片1993年11月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跟陈秀男作曲，何国杰编曲，郭富城第六张华语专辑《梦难留》第一首歌，郭富城演唱的《梦难留》。
2: 所有的迷惑都有了结果，该走的时候

0: 相对于郭富城感情生活的多彩多姿，他的演艺事业跟经纪人之间的关系就明显的稳定多了。从1993年到现在，梁美薇就一直是郭富城的独家经理人。他们在1984年一起考入 TVB， 郭富城是舞蹈组的舞蹈员，梁美薇是综艺组音乐部的幕后人员。1993年，梁美薇为了帮助郭富城处理合约的纠纷而放弃移民，后来成立了经理人公司小美工作室，担任郭富城的经理人，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深厚的。
1: 其实，根据郭富城的说法，他跟小美一开始也是常有冲突，但是并没有影响两个人的合作关系。媒体报道说，这个小美不仅是照顾郭富城的事业，在生活上也是无微不至，希望郭富城能够专心的演出。那在郭富城事业低潮的时候啊，小美向他跟片商来争取权益，并且在经理人公司出现这个财务困难的时候，拿出自己填词所得的版税收益来继续经营，为郭富城举办这个演唱会还有这个宣传唱片。那唱片收藏家黄国恩也以成也小美败也小美来形容这两个人的合作关系。他认为郭富城在小美的带领下由新人发展成具有知名度的歌手，而小美创作的歌词对郭富城的音乐事业发展也有着关键性的影响。那即使郭富城签约的唱片公司不同，但是每张专辑的这个主导权始终都在小美的手上。
0: 郭富城除了在演艺圈的成绩有目共睹，私底下郭富城最大的兴趣就是赛马。2011年到2012年度的马季，郭富城开始成为香港赛马会会员马主，是香港竞赛马匹爱的呼唤烙印 N288 的马主，也是2012年到2013年度马季自购新马进口许可证中签会员，马名最初定为爱和，烙号 P288， 但是后来又改名为爱将，算是香港很死忠的马迷了。
1: 郭富城热衷赛马也不惜巨资这个投资注入，现在他已经晋升为香港赛马马会的马主了他名下拥有像是武林密码、武士精神、爱的呼唤等各种爱驹。媒体报道，郭富城曾经在一个晚上靠心爱的马匹赢得了近千万的奖金。那2026年的5月21号，郭富城名下的马匹武林密码离世，被香港赛马会取消登记，终年7岁。那这匹马生前总共出战33场赛事，取得了4冠7亚4季的这个成绩。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郭富城是1990年代香港乐坛四大天王之一，凭借着动感十足的舞蹈还有前卫的造型，获封亚洲舞王。他在四大天王中年纪最小，出道时因为身高太矮也最不被看好，后来却来台湾以拍摄机车广告走红，后来转战歌坛，成为极具代表性的巨星，让 TVB 高层跌破眼镜。
1: 郭富城相较于歌神张学友的这种深情唱功，还有影帝刘德华那种亲民跟产量，还有黎明这种温人儒雅的形象在四大天王里确实是最不被看好。只不过连 TVB 高层当时都这么认为，那媒体跟娱乐线的记者也都是这样看的。那郭富城透过懂音乐的经纪人小美多年来的扶持让郭富城专门以这个劲歌热舞而闻名，他的招牌曲目像是对你爱不完啊、狂野之城啊，这都风靡华语乐坛他对舞台表演的要求很高那舞蹈实力还有舞台魅力至今仍然是这个华语演艺圈里的指标。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郭富城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跟大家来探讨一个相当严肃的话题。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台湾医疗报道奖得主，也是资深医药记者张静慧。张静慧透过他最新的作品《好好吃到最后》呢，他深度采访跨专业的观点，涵盖了有医疗、长照、营养、专业照顾者跟家庭照顾者的经验。张静慧用法律伦理面的思考，全面剖析断食的争议跟迷思，到底要不要插鼻胃管，这些难题都是探讨的议题。张静慧说到了，当生命走向尾声，不放管路也不断食，用美味凝聚情感，留下回忆，道爱道别，是他个人的建议跟观察。在今天的节目呢，将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好好吃到最后》的作者张静慧，我的身份是独立记者，那特别关心医疗的议题，那特别是关于这个生死的议题呢，对我而言就是特别的触动，所以呢，这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0: 坑的他在做什么？透过电话连线，我们访问到了深坑健康医疗新闻超过20年的这个独立记者张静慧，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他自己的近距离的观察。透过好好吃到最后，其实张静慧有很多的一些分享，也要跟大家聊聊他自己的生命的经验了。目前独立记者张静慧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静慧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静慧，其实刚才您特别说到您其实长期关注像医疗相关的一些新闻的讯息，而且对于生死的议题你有许多的一些观察跟琢磨。那我就很好奇想请教你，从事记者的工作，为什么这方面的这个议题会是你特别重视或者您特别关注的呢？
1: 我当医药记者已经大概20多年了，那我其实写过非常多的疾病，可是写到后面呢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其实写过这么多病，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得这些病，但我有一件事情大家都要面对，那就是老跟死亡。我想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台湾已经进入了这个超高龄的社会，我们身边有越来越多的长辈，我们可能现在很少看到就是说推着娃娃车的爸爸妈妈，可是我们越来越常看到坐着轮椅的老人家。所以说呢，超高龄社会我觉得并不遥远，就在我身边都有已经有好多位超过80岁85岁的长辈，所以说我觉得我也会特别关心这样子的议题。当然另外一个契机就是说这几年大家一定都会听到关于所谓的断食善终这样的一本书，它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甚至有一些争议。那我写这本书其实也会从一个就是说不管是记者也好或者是一个民众，就是我家里面也有高龄的长辈这样子的一个关心的这样一个议题出发，你会想知道说断食真的是一种好的告别的理想的告别世间的方式吗？那它的为什么会引起一些讨论，一些不同的看法？那究竟就是说从吃的这一件事情上，我们怎么样能够尽量的就是说减少使用鼻胃管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侵入式的一个装置，那又能够好好的吃到最后呢？对，这个是从断食善终这件事情引发给我蛮多的一个想法，去想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关注这个议题，那会想要寻求断食这样子的方式来结束生命。那很多的人其实是因为一直插着鼻胃管嘛，那鼻胃管其实对于这个疾病的康复帮助已经不大，那可是呢一直插这个管子，事实上又人又走不掉，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们会寻求一种就是说用这个移除鼻胃管，然后渐渐的这个断掉这个饮食跟饮水的方式来结束生命啊。所以我觉得从断食这件事情来出发，从吃的角度来出发，来探讨这个生命末期的照护跟尊严，就让我很想继续这个钻研这个题目嘛，所以说也有机会把它写出来这样。
0: OK， 其实张静慧独立记者透过你的好好吃到最后呢，也给我很多的一些醒思啊。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十几年前呢，我的同事呢，他的父亲呢，就是当天使的那后面那几天的时间呢，其实他也就是拒绝饮食这件事情。不过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受到刚才你特别说到的断食这样的一项的倡议，只是老人家觉得自己好像来日不多了，那他就是自己把假牙给吐出来，那他也不再喝水，也不再吃东西，那当然就是他在意识清楚之下他自己所做的选择。当时呢其实我要跟您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愧疚，我跟我的同事说到，那你为什么不积极的治疗呢？应该把你的父亲送到医院去哦。那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的父亲他的意志他的想法我其实自己非常的清楚，他既然选择这个方式，那想跟我们做了一个最终的告别，我尊重他的想法哦。我不知道张静慧，你如果透过这个故事当中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跟

0: 想法呢？因为
1: 他
0: 的那个断食的部分，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倡议哦。
1: 对对对，我想这个病人他个人的想法跟决定是最重要的。
0: 嗯哼，
1: 对，所以这个自主就是我们这几年有病人自主权利法，大家一直在谈的这个自主，其实是蛮重要的。那我也必须提醒，就是说，假设是自行的决定断食，这是一件事，跟去把意识不清的病人断食，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两件事情要区分开来，因为一个是自主，一个是非自主。在非自主的断食这一块是相对比较有争议的，因为现在并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的意思是说，用断食断掉别人的食物啦，哈，如果是您个人病人个人自己的决定，对，他决定要断食，那如果他真的非常清楚断食的会带来的身体的一些反应，他决定要这么做，他愿意承受，那我相信大部分人会尊重。但现在比较引起比较多讨论的是意识不清的病人，他自己并没有相关的表达，没有相关的决定，或者是做过任何的 ACP 预立医疗咨商，或者是签署各种的预立医疗的决定，可是是家属照顾者决定把他断食，这样的情形是相对比较有争议的哈，他比较有一些法律跟伦理上的一些争议。
0: 没错，就诚如刚才张静慧您特别说到的，台湾这几年呢，其实不管在医疗的这个部门或者说公单位呢，我们都有这样的一项说法，说病人的自主的决定啊，就说呢你自己想接受什么样的治疗，或者说您可能生命危急状态之下，你想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急救的方法，这都是病人可以自我决定。但是我觉得又有一个蛮有待商榷的地方，想跟张静慧来讨论。我觉得即便呢你在可能在生病人意识清楚的时候签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条款啊，你觉得你想自主决定，比方说我可能不要采取那种侵入性的急救，但是家属总会因为舍不得没有办法遵守这样的一项的规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就像你刚才特别说到断食如果是病人的自主 OK 我们尊重他，但往往就是他边上照顾的人，他的亲人，他的家属为他做了所有的决定。
1: 对，因为在这个华人的社会里面，这个家族这个家庭的影响力是非常强的。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确实有这样的情形，就是说即便是已经签了一些文件啊，在这个到了这个紧要关头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家属出来强力的表达一些意见。其实这个对于医疗团队而言确实也是蛮大的压力。所以说自主权这样子的观念，我们常常说这个改变观念需要一个世代的时间嘛，所以说它确实需要一点时间，就是说慢慢的普及，慢慢的普及，我们要学习尊重就是说病人自主的决定。当然我觉得自主这件事情也可以很深的去谈啦，譬如说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自主？这个病人他有没有得到充分的资讯，让他去做自主的决定啊？对，以及就是说，譬如家属是怎么告诉他的？你告诉他的时候，是不是给了他这种充分的思考的机会、思考的时间？不是在很仓促的状况之下就决定的。那有时候这还牵涉到照顾者跟病人的关系，因为病人常常是比较弱势的状态嘛，他可能需要别人照顾，他甚至可能已经有一些失能了，他会不会在这种因为害怕，就是说麻烦，我们都知道老人家其实很害怕，很不想麻烦别人，很不想麻烦子女，因为子女都很忙嘛，对，他们是不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做了看起来是自主，可是好像但是事实上不是那么自主的决定。对，譬如说有些长辈就默默的接受了鼻胃管，因为他们想说我不想麻烦别人这样慢慢的一口一口的喂我吃饭。对，所以说你说这样的决定是不是自主，他会说这是他可能会表达他愿意，可是这是不是真的自主？所以说自主这两个字虽然说很简单，可是它是可以做蛮深的一些讨论的，以及真正在生活上的时候，我们在 跟病人老人家相处的时候，就是说怎么样达到这个真正的自主，有时候深刻的去想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0: 回应刚才呢独立记者张静慧你所说的，就好像你的观察，您自己呢透过好好吃到最后，其实也透过走访的方式呢访问很多的一些像病人家属或者像医疗相关的从业人员，像在台湾来讲我们有所谓的安宁缓和医疗，那这些从业人员他们经常观察到的一种现象就是说呢，其实在您书上特别描述了断食，他断食的那段期间不是完全没有感觉，他只是说透过长时间不进食，那可能身体的水分啦糖分啦或者说他的电解质就会不平衡，那不平衡之下他可能精神方面就会有一些状态出来。我觉得即便是病人自主选择断食，他在去当天时那个阶段其实也是一种煎熬，身为家属如果尊重病人自己的一个意愿然后从旁去关照的话，其实我觉得那种痛苦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不晓得你自己在接触到这个个案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1: 您想想看，就是说我们平常都是单餐这样子吃嘛，然后当然喝水什么的，当身体开始慢慢的减少甚至到真正开始断绝这样的食物的时候，身体确实会有一些反应。当然就是随着疾病加剧或者是说高龄，他的食欲确实会减退啦，可是在这个减少食物跟饮水的过程中身体还是会有一些反应的。所以说在这个生命末期的这个照顾的过程中，即便决定要断食，事实上还是是可以接受一些这种缓和医疗的这种照顾的。就是说我们要拒绝的其实是过度医疗譬如说一些这个侵入身体的一些管路啊。
0: OK，
1: 但是并不是要拒绝所有的医疗。
0: 嗯哼，
1: 这一点我觉得必须要强调，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决定了做一些就是说我们现在假设生命真的已经到末期了，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要拒绝所有的医疗，不是这个样子。我在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好，就是说现在因为断食跟这个自然而然的减少进食，也就是安宁疗护在做的事情，其实现在有一点混淆了，所以我必须要说应该要区分这两者。安宁疗护在做的事情是随着就是说病人的这个身体状况以及他的意愿慢慢的渐进式的减少饮食。其实假设我们身边可能都有一些过去都有一些长辈往生这样子的经历，我们会看到他们的食欲确实是慢慢减少的，他最后几乎是没有吃，但是也并没有刻意的断掉他的食物这个是安宁疗护在做的事情。不过现在比较新的关于这个断食善终的倡议呢，其实是在病人还有摄食能力的时候就刻意的断掉这个食物跟
0: 他的饮食的需求啊。
1: 所以这两者应该要区分，就是说我们不能把这个安宁疗护里面没有断食这两个字啦，它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的顺着身体的需要来慢慢的减少饮食。对，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现在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些医师对于这个断食这方面断食这些的倡议呢会比较觉得不能够接受啦，因为常常就是说病人在接收断食相关的资讯的时候，因为搞不清楚，就是说用这样的词汇去跟医院的医师沟通的时候常常会引起一些这个不愉快了，因为医生觉得他们在做的不是断食，那个不叫断食，就安宁疗护而言那不叫断食，不是刻意的减少饮食，而是顺着病人的身体的需要慢慢的随着他的需要减少，

0: 想吃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几口，但是我们不刻意的灌他喂他、嗯哦、就是把他一定要叫醒，就一定要照三餐吃。
1: 了解，我觉得
0: 这两者一定要区分开来。
1: 对，没错。其实我记得呢，过往呢访问了台大医院金山分院的院长蔡兆勋蔡博士，他也跟我说到，蔡院长说到呢，其实安宁疗护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就是对他有一定程度的误解。其实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的，对于断食这件事情，可能一般的坊间民众啊，或者是病患的家属，收听到了一些媒体报道或者资讯的时候，会认为说，哎，善终就等于是断食，断食才可能善终。其实，在您这里头呢，好好吃到最后，你开宗明义写得非常的清楚，善终不代表断食，断食也不一定会是善终。也就是说呢，当这个病人可能他进到安宁疗护的阶段了，只要他还有饮食的需求，有这样的能力，其实我们就给他足够的提供。那如果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就是越来越不乐观的话呢，那他当然对饮食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少，我们是缓慢的去改变他的饮食的习惯，是这样子吗？
0: 其实吃不吃吼、哦，吃多少身体会告诉我们。像我爸爸也是癌症过世的，他事实上在我回想那段时间，他的食欲确实是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并没有刻意的再让他去插鼻胃管，就是说而且他最后有一点处在比较昏睡的阶段，他在昏睡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也没有特别把他叫醒，把他摇醒说要吃饭要吃饭，可是他如果醒来他又想表达他想要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当然就给，我们也不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已经是癌症末期了，不要再给他吃东西了。这个就是两者的区别，你的身体会告诉你，或者我们观察身体，我们观察病人的身体他有没有反应，或者说有些昏沉的这个昏昏沉沉的这样的病人，譬如我们挖一汤匙的食物靠近他的嘴边，你看看他有没有反应。因为吸吮跟吞咽这是一种本能，进食是一种本能，如果他完全没有反应，我们也不用去撬开他的嘴硬要往里面灌。那如果他有这样子一点点吸吮的反应，我们就看看哎，他是不是想吃一点。大家不用担心说这样吃一点点食物就会延长他的生命很多，会造成他很大的痛苦，不会的，因为这个是他的本能，他还有身体，他还有这样的需求，生命基本的需求的时候，其实我们这样子满足他一点点的口欲，并不会延长他的痛苦。
1: OK， 我想请教张静慧，其实你刚才又讲到一个大家关注的重点咯，因为您在这个爱恨鼻胃管这个主题主章节当中就有提到您个人的一些案例上的观察，跟您自己啊在长期的这个专业训练当中所看到的情形哦。其实一般人就好像我自己的生命的经验啊，我的亲友进到医院去之后，如果他在意识比较不清楚的状态之下，通常呢医护人员就会有这样的建议，就是说您是不是先装个鼻胃管啊，这个吃药啦，或者说给他一些营养啦，喝牛奶会比较方便，通常都会有这个动作。但是就您刚才特别说到，以您父亲的生命经验呢，他的历程也告诉你很多的一些您自己的感受啊，就说呢，父亲即便是在身体慢慢人生接近终点的时候，你们也还是没有帮他装上鼻胃管呢。那我就想请教你，在当下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你的内心的挣扎，或者是家人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0: 因为我爸爸是癌症嘛，那他的病情其实到了这个后面的阶段，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他身体的状况是越来越差，那治疗也几乎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慢慢的在接受他要慢慢的离开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了。所以说我们的想法，其实我爸爸过世已经26、27年了，其实那个时候安宁疗护的观念，善终的观念其实还没有那么普及。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看到他的状况其实真的是在走下坡，那医师也已经尽力了，那爸爸也已经尽力了，确实在这个治

0: 疗的过程中也非常的辛苦。我觉得因为我们就是在这样子，他从生病到往生将近这个三年的时间，就是说也看到他慢慢的这样子接受治疗，然后慢慢的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三年的过程中，我们有在慢慢的接受他要离开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这个让他用尽量减少这种侵入身体的这样子的一个管路，去用比较自然的方式，就是可以离开了。对，我觉得是慢慢接受的一个过程，你就不会想要再做太更多。就是说，坦白说，这个癌症的这样子的治疗到了他那样子的阶段，已经你光是喂食已经没有办法逆转他这个病情了。
1: 嗯，
0: 对，那所以我们就觉得是说，是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的去接受，就没有再做更多这种侵入式的这样子的管路了。
1: OK， 我觉得这代表说呢，除了说病患的家属他们自己必须有事先的沟通，然后呢就是有那个理解，那再来呢病人本身或许在他意识清楚的状况之下，他也可以有适度的一些表达。

0: 张建贵在这里其实你也讨论了一件事情，就说呢，在台湾来讲，你就会发现卧床的病人几乎每个人都插着鼻胃管，就好像您特别提到的象鼻人，就象子的鼻子那种感觉。但是在国外其实插着鼻胃管的病患并不多，是因为我们的医疗的比较积极治疗，还是说家属的因素，所以让我们这样的情形，尤其是卧病的这个长者来讲，您看到插鼻胃管的人特多呢？
1: 必须要提醒一下，就是说短期的留置鼻胃管是可以接受的。
0: Okay.
1: 台湾比较大的问题就是长期，
0: 嗯，
1: 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长辈，他其实本来是没有用鼻胃管的，可是只要他一进医院一住院出来的时候，
0: 马上装，
1: 对，就会装上这个鼻胃管，然后从此就陪着他度过余生了。这个是比较，就是说值得讨论、值得关注的这种现象。对，那国外可能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情形，他们可能对于这种，一来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去用胃造瘘，就是在胃上打一个洞，然后灌食物进去，因为他在腹部嘛，他就不会比较不会影响外观跟自尊。
0: 是是。
1: 那二来就是说他们可能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在意吃这件事情，以及比较能够接受就是用比较自然的，就是顺其自然的照顾方式啦。对，
0: OK， 就是比较缓和的方法，就好像您刚才举的例子，如果说他的这个疾病是不可逆，我们就让他在比较舒服的状态之下，我们慢慢的跟他告别哦。我想这是我们都要学习的功课哦。那在这里其实你就举了一个例子，就说在门诺医院呢，他们有一个吞咽照护的团队，也就是说呢，我们可能一开始进到医院，那么可能医护照料或者是吃药啦，或者说有其他的因素，可能暂时短暂的装上了鼻胃管，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像在台湾的一些地区医院啊、医学中心，他们都有附件的团队啊，像我刚才说到您在书上提到的门诺医院的吞咽照护团队，这些附件老师其实会协助你，让你重新找回那个吞咽的能力。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这样的团队其实他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而且更积极的从专业的角度来协助有需要的病患。
1: 对，因为这个一定跟这个高龄社会有关系嘛。通常这个临床上看到比较发生一些明显的这种吞咽的困难，可能大部分大概都要75、80岁甚至85岁以上的这个长辈。对，那他确实是跟年龄有关。

0: 将来的这个需求我相信是会大的。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说关于鼻胃管的使用，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就是用或不用这样子的一个那么简单的一个决定。
1: 嗯嗯，对，是，
0: 因为它也牵涉到这个照顾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假设你不想用鼻胃管，但是因为准备质地适合的食物，适合它的吞咽能力的食物，它需要调整质地嘛，比如说它可能要这个加酵素软化，需要加这个塑形剂或者是这个增稠剂，把它做一些这种质地的调整，
1: 是
0: 这个都需要时间跟人力去做这件事情，当然也会需要花比较多的钱。那照顾者有没有这样子的办法去做好这件事情？我们一方面当然不鼓励，就是说使用长期的使用鼻胃管，不必要的留置。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也必须要提醒，就是说这个现实面嘛，对。
1: OK， 好，如果说您家里头有病人，那么在照护上呢，相对你有很多的一些疑问的地方，我觉得这个部分呢，都可以透过呢，跟这个医疗团队来做最好的沟通，找到一个对病人最好的方法。尤其是现在的长照像 2.0 啊，推动到 3.0 来讲，其实公单位也倡议所谓的居家疗护的工作。那像门诺医院这样的一个照护团队，它的成立就有它的必要性。不过在这里呢，我觉得啊，张静慧你又特别写到了一点呢，就说呢，吃也就是要重新的学习，像学习吞咽就是一种方法。那再来的话，怎么样吃的正确，这个部分在台湾来讲，像坊间啦，或者说在医院有这样的医疗的团队来帮忙病患或者是他的家属提供这样的咨询吗？
0: 很多照顾者跟我说，当他们的家人刚出现吞咽困难的时候，其实他们一开始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啦，也不知道吃不好这件事情可以看医生。我在想，可能就是因为吃它是一件太平常的事情了，我们不会觉得吃吞咽东西吞不下去会吐出来，或者是说吃得非常慢，吃得非常少，这是一个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是可以看医生的。我们可能觉得老人就是这个样子，他牙齿不好，或者是他整个都退化了，他就是很容易呛到，我们可能觉得理所当然。所以很多家属一开始也都不知道这样的问题其实要看哪一科啦，事实上是要看复健科或者是耳鼻喉科。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复健科或耳鼻喉科的医师都擅长吞咽。我想很重要应该就是说，您挂号之前可能要先去这个医院的这个网页上看一下医师的介绍，他的专长里面是不是有吞咽困难。
1: OK，
0: 对，这个是蛮重要。或者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复健科的诊所，
1: 是
0: 您也可以留心一下，就是说这个医生他的专长里面是不是有吞咽困难。对，因为大部分的应该说很多的复健科医师，他的专长比较是在，因为台湾很多人中风嘛，所以说中风的复健可能是我们复健科的这个照顾的大宗，并不是每一个医师复健科的医师他都擅长吞咽困难。对。
1: OK， 其实回应刚才张静慧特别说到，就说呢，我们如果家里头家人呢有这个疾病，那么他吞咽上比较难，不要认为说年纪大一定是必然如此啊，他不是画上等号的。那您就可以寻求医疗团队的协助跟帮忙，提供这样的专业咨询。那也就是说呢，您在找寻这样的医护人员的时候，就去针对他的专业专项来做这样的研究，然后挂号再去看诊哦。再来的话呢，我觉得在这里你又提到了一个现象，因为老年化社会、超高龄社会啊，那家里头现在又少子化。当然过去我们会认为生孩子，孩子将来在你老年之后就会照顾你，那像我这种没孩子的人哦，当然就没有这样的机会，最后终点一定是到这个所谓的护理之家、长照的机构去嘛。但是因为长照机构他用的人力如果不足的话，他也就会非常习惯性的不吃东西啊，就插上鼻胃管啊，那就是时间到了帮你喂个牛奶、喂个营养品，这样就 OK 了。这个部分也是在您的这个书当中呢，好好吃到最后你想探讨的范畴啊。那这个部分您特别提到说呢，目前

0: 长照机构的评鉴有纳入了提供管路移除，包括像鼻胃管或者是导尿管增进照护计划的执行情形这样的一个考核的项目，有确实执行吗？就您的了解，难度好像蛮高哈。
1: 这个像这样的规范比较是这个就是怎么讲呢，棒子跟萝卜其实都需要了。这个安养机构的人也跟我说，他们其实更希望有的是萝卜，就是说更多的这种奖励吧。对他们，对他们而言确实是非常需要的啊。因为怎么讲呢，确实他们在我刚刚有提到准备这个调理过质地的这种食物，它确实需要一些时间，也需要一些器材，譬如说搅拌棒，那个食物调理机，然后像果汁机啊之类的，或者是还要需要买这个增稠的这种
0: 粘剂，
1: 增稠的对增稠剂或者塑形剂，
0: 是
1: 还有酵素等等，它确实会增加成本。
0: OK， 那您说的萝卜的话呢，也就是说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比方说经费的益助或者是奖励等等哦。
1: 对，
0: 就我自己过去呢观察亲人呢，他们住到养护中心去的话呢，他们通常就是我也不可能怪他们啦，因为他们的人手确实是不足嘛，但问题是这好像也不能完全靠这个政府的单位来做这些的经费上的益助或者是补充，在您自己这么多年的观察来讲的话，觉得什么样的方式可能会比较合适呢？
1: 讲根本的话，我觉得那就是照护文化的改变。
0: OK，
1: 我们不要一直认为说让长辈使用鼻胃管是理所当然。其实这也是一位在安养机构的一位照护人员跟我说的，他会告诉他自己的同仁，如果我们今天不改变照顾方式，等我们有一天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被插上鼻胃管。这个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照顾文化的一个事情，因为整个社会都可以接受嘛，就是说只要一个长辈老了不好吞咽的，我们就给他插上鼻胃管，不论是家属或者是这个专业的照顾者，我们都可以接受啊，大家都觉得这样子很方便啊。我们不用管这个长辈想不想插这根管子，他爱不爱吃这种打成糊状泥状的东西啊，他的爱好这些我们都不管，他的尊严什么我们也都不管，我们只希望照顾起来比较方便。如果我们的文化大家是这个样子，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话，那他就永远也不会改变。等二三十年后，像我现在大概是五十出头吧，三十年后我有吞咽困难的时候，我也会被插上鼻胃管，因为没有人觉得这样做不对啊。
0: 是，
1: 所以如果我觉得根本的话，其实就是要改变这个照顾文化。我们要觉得说让长辈让每一个人好好的吃到最后，这个吃这个字是口部，我们可以用嘴好好的吃到最后，这才是我们期待的事情。如改变这样形成这样子的文化，我觉得等到我们这一代或许就有机会不是插着鼻胃管到最后，而是可以好好吃到最后。

0: 我真的忍不住要跟张静慧您致敬，谢谢您告诉我这个答案，这是很多人没有勇气说出来的话哦。
1: 因为要整体的这个
0: 观念，
1: 整体的这个社会对观念都改变了。其实这个安养机构的人跟我说，其实很多的，这样讲或许有一点太，但是他们跟我说，其实很多不少的家属是希望长辈继续用鼻胃管，因为用鼻胃管照顾长辈，常常是被喂得白白胖胖的，也可以减少这个呛咳的呛到的这个机会嘛，因为有时候呛到一有危险就会送到急诊，那这时候机构的 SOP 就是要通知家属，

0: 家属就必须跑一趟医院。
1: 嗯，
0: 他可能在上班，他要请假，他可能有小孩要顾，要赶快送给请别人帮忙。这个家属当然也是很辛苦。我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照顾上有很多的食物，并不是说理想中我们想怎么样就一定怎么样。我想讲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这样子，就是说理所当然的就觉得说长辈就是我们就是用这样一根管子让他到最后，我们能够改变这样子的观念，并且也有实际的做法。如果不用的话，他要怎么吃呢？这三餐要怎么样去解决呢？我们除了有观念的改变，也要有实际的做法，都可以改变的时候，我相信到了下一个时代，台湾的长辈身上才不会有这个标准配备，标配就是鼻胃管。我们希望未来的长辈，等我们老了之后，我们身上的标配不是鼻胃管。
1: 没错，我觉得你刚才那一段话呢，深深往我的胸口打了一拳呢。因为你想想看呢，我们站在同理心来思考他这件事情，对不对？就说呢，20年后，可能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碰到了。那如果你有同理心，那现在开始我们去改变我们照护的方法，大家有一种共识的话，真的在20年之后，你跟我可能一直到我们善终的阶段，我们始终就是还能够用嘴巴吃东西，也就是您所说到的好好吃到最后。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就是在生病的过程当中，一直到他结束他的生命，到了终点他始终当一头象被插着鼻胃管，但是他要花的时间要非常非常的长，因为要说服的不只是在长照机构的工作的同仁，包括家属本身，是最主要要改变观念的人，不要认为便宜行事啊，可以就好，反正有维持那种生命的迹象就 OK， 就代表他是孝顺了，是吧？
0: 我们并不是要指责家属，因为就像我刚刚描述的，家属确实也很辛苦。那有时候长辈送机构，他的这个地点可能又跟家属住的有一段距离，他要去探视或者是说去医院，其实确实都很辛苦。我们不是要指责，就是说家属有这样的想法，怎么可以让长辈一直这样插着鼻，而是就是说我们要帮忙长辈，也帮忙家属去想，如果我们不希望用鼻胃管，是不是有可以其他的方式让他既可以安全的进食又不会呛到，这个当然就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但是这会需要很多的各方面的这个条件。
1: 没错，我觉得今天我们帮忙这些生病的患者或者长者，其实你也就是在帮你自己，我们现在碰不到，未来我们一定会有机会哦。好，那再来呢，其实你就特别提到有滋有味到生命最后，如我们刚才所做的一些讨论呢，你要慢慢去让他学习再次的用嘴巴吃东西，学习如何来吞咽食物，安全进食是有诀窍，当然就是刚才我们特别聊到的寻求专业的资源，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哦。最后我想请教独立记者张静慧，静慧其实在这里你也特别聊到了一点，他山之石，那也就是香港有一种叫做软餐侠，软柔软的软，饮食很软的软，餐食的餐，就是这个餐点的餐，餐饮的餐，软餐侠掀起了饮食的新潮流。那对于长辈来讲，那也是重新去享受美食的乐趣。到底我们可以如何来仿效他们成功的经验，如何来执行，如何来贯彻到我们的照顾长者的身上呢？
0: 软餐侠其实是香港的一个社会企业，他的这个负责人文慧妍小姐，她还非常年轻哦，但是她对于这个高龄的议题相当的关心，她自己创了这个应该说软餐侠这样子的一个有点类似这个卡通人物的这样子的一个虚拟的代言人
1: 嘛、yeah.
0: 对，那他自己甚至他也会戴上假发，穿上紧身衣跟披风，像超人一样扮成这个软餐侠，去推广这种各种这种吞咽困难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然后让社会大众知道吞咽困难的长辈他们的处境啊。其实很多吞咽困难的长辈没有办法跟家人一起出去吃饭嘛，因为这个 种酒席啊，这种餐饮啊，这种餐点，他们都没办法咀嚼哦。不只是牙口不好，他们还是吞咽方面的问题。譬如说，这个港式饮茶里面都会有什么这种这个什么龙虾啦，或者是
1: 什么河粉呐、啊，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对。对
1: 鲍鱼啊，
0: 虽然说，
1: 嗯，
0: 很多这个港式点心什么的，有时候我们看吃起来好像软软的，可是有时候不见得适合他们。所以说呢，这个长辈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总是缺席。所以说，文慧妍他自己，我觉得他成功的地方就是说，他把他企业化，
1: 嗯，
0: 他并不是一个慈善单位在推动这样的一件事，他是把他企业化，他甚至有工厂去生产这些质地适合不同的吞咽功能的长辈的这样子的一个餐饮、
1: 哦、
0: 他可以把他这个餐饮呢供应到医院或者是安养机构，就他或者说一般的民众，你想要订购给家里的长辈也都可以。然后他这几年甚至还做到的就是说，他去跟香港一些知名的餐厅去训练培训他们的厨师，
1: 是
0: 去怎么样去调理这些调整这种食物的质地，把这种什么龙虾呀、鲍鱼啊，这种港式饮茶常常出现的这些大餐哦，你看起来它其实还是一只龙虾的样子，可是事实上它里面的肉哦，它已经软化过了啊，它已经处理过、调整过了。这样子呢，而且它在菜单上，他们可以做到在菜单上都有标示，这个是适合什么样的吞咽功能的人。它有一个这个 IDDSI 的一个国际吞咽障碍饮食的标准。用这样子来标示说，哎，这个是什么样子吞咽功能的长辈可以吃的，那他们可以做到就是说跟这个外面的餐厅还有一些合作，那让这个长辈呢也可以如愿的参加家庭聚会，也可以跟一家人好好的开开心心的吃一顿饭啊。
1: 没错，
0: 这个我觉得他非常的有创意跟行动力、嗯、而且把它企业化，就是可以有比较有组织的去做这一件事情。对
1: 对，静慧，你有没有发现呢？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模式，商业化的经营是我们有必要学习的地方、哎、
0: 对，因为假设譬如说我们靠捐款啊，或者是一些、嗯、这个他就可能没有办法长久，
1: 是，
0: 所以说他用一个企业化的一种经营的模式的话，就是可以比较就是说可以做更多的这种应用跟拓展啊。对，
1: 没错，我觉得很可以耶。因为像长者来讲的话，可能他在饮食部分吞咽上有难度，但是他的肢体他的行动其实是相当 OK 的，他也想要跟家人来相会。我觉得如果有办法跟他的这个家庭的成员聚会的话，对于他的病情或者对长者来讲，他的心情也会比较愉快，然后去找到适合他去吞咽饮食的食物，而且这些食物还兼具了美食美感跟美味。这件事情我觉得对这些长者或者是病患来讲都是加分的耶。
0: 对，长辈不用总是在这个好像自己拿一个饭碗、哦、在一个角落吃那些被打成泥状泥状跟糊状，我们看到坦白说都不太想吃，会觉得有一点有点恶心这样子的一个菜。长辈可以不用这个样子，其实当我们比较有这种舒适进食的这样子的观念的时候、嗯、同时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去调整食物的质地的时候，其实长辈可以跟我们一样，就是享受这种色香味俱全的一餐。
1: 没错，我其实听到张静慧你这么说呢，我觉得很心酸又很汗颜。我的母亲在当天使之前呢，因为她的吞咽能力比较差，而且没牙齿哦，我其实就是把所有我个人认为很营养的食物呢煮熟蒸熟之后呢，然后就打成泥，所以她吃了这个没有这个美感没有美味的食物也吃了好几年哦。
0: 但是您真的不要自责，因为舒适进食或者舒适喂食这样的观念真的是这几年才慢慢的、嗯、就是说慢慢普及，慢慢有这样子的观念的。对，
1: 了解。好，那我们希望呢这个阮餐侠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哦、它可以推广到台湾来，然后尤其是透过刚才您的这个描述跟我们的分享呢，它 难度虽然有一些些，但是只要上手之后呢，我们这些长者吞咽比较不方便的朋友或者是病患呢，他们就有机会品尝到这些真的是好吃的食物，让他自己好好吃到最后。谢谢你针对这个议题做了这么多的爬书跟整理，透过

0: 这里呢，我感受到了您对于这一个病患家属，包括呢对于有需求的人的关照，也希望持续透过您的这个笔耕，为大家发现更多要关注的医疗方面的主题。谢谢静慧，您今天特别不空接受我的采访，
1: 谢谢你，
0: 谢
1: 谢听众，
0: 谢谢。我们努力争取把那个照护的观念来改变，好吗？
1: 好，谢谢。
0: 现在是你跟我的功课了哈。
1: 大家一起努力。
0: 谢谢静慧，
1: 谢谢，
0: 期待还有机会跟你再会。
1: 好好好，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今天的台湾活力购透过他在做什么，我们访问了资深的医药记者张静慧，就诚如刚才他也特别聊到分享了有关于断食这个非常受到大家讨论的议题。其实他就说过了，二十多年来写过许多的疾病，越写越有一种感触。张静慧认为，不是所有的疾病每一个人都会遇上，唯有死亡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生跟死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像爸爸妈妈为孩子平安出生、健康成长做各种准备，那么死亡呢？我们可不可以、能不能也愿不愿意提早准备，让生命的最后一程同样平安顺遂，让生死两相安呢？刚才他也特别提到了有关于断食善终的热门议题。其实从2023年开始，不管在台湾的社群媒体、朋友，甚至随机偶遇的人，大家都会谈。张静慧就说到了多数人支持，但是他也同时注意到业界不同的声音。透过今天的节目呢，他和大家做了深入的剖析跟探讨，我们也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参考。到底要不要让你所爱的人在生命接近告一段落的时候让他断食，其实有更多讨论的空间，我们只是透过节目提供我们的观察让你参考。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语的 email address 是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要跟你说再会，我是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0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三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两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香港歌手张学友跟刘德华，他们两个人都是1990年代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郭富城，以及下一集我们要介绍的黎明，他们四位歌手在音乐、电影、舞蹈等领域成就非凡，对整个华人社会的娱乐产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与黎明这四位香港男星呢，在1992年正式被媒体与大众统称为四大天王，接棒了1980年代所谓的谭张争霸，也就是谭咏麟跟张国荣争霸的辉煌时代。那他们四个人呢，几乎垄断了当时香港甚至整个华语乐坛的各大奖项，举办了超过1600场的个人演唱会，创造了空前的天王现象与粉丝经济。那虽然在1999年底啊，黎明宣布不再领取这个乐坛奖项，为四大天王的时代正式画下句点，但四个人至今仍然都活跃于演艺圈，地位难以撼动。那天王之一的张学友被誉为这个华语乐坛的歌神，以极具感染力的唱功跟丰富的音乐作品闻名，同时在电影演技上也备受肯定。那刘德华则被称为这个勤奋的代名词，在音乐跟电影上都很有成就，多次获得金马奖、香港金像奖影帝，以及商业上都有很高的成就，这个影视代表作更是无数。那至于被封为亚洲舞王的郭富城，还有被誉为慈善天王，还有这个偶像派始祖的黎明呢，我们就会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啊逐一介绍。
1: 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郭富城，他的祖籍是广东省东莞中堂镇，曾祖父郭忠诚到东莞石龙镇开金饰店。1965年生于香港的郭富城，在筲箕湾明华大厦长大，是家中的老幺，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他曾经就读于慈幼学校、伊斯兰托维善纪念中学跟圣约翰男女英文书院。1982年读中五时，在父亲的引荐下到锦福金行当小职员。父亲原本是希望郭富城在规模大一点的金行吸收经验，从而方便打理自己的小金行。但是为什么后来郭富城却走入了演艺圈呢？
2: 主要是因为郭富城的家族生意已经被郭富城的哥哥接手了，那郭富城于是就得以可以出走，从此在演艺圈里奋斗。那根据无线电视节目《星光汇聚陈翡翠》曾经展出了这个郭富城1984年投考无线电视舞蹈组的这个申请表，当时表上写的名字叫做郭富城，不是那个城市的城，是成功的城。至于职业他填写是冷气技工。那1984年郭富城因为在派对中尝试一字马，导致这个大腿肌肉拉伤，这个锦福金行也因为这个郭富城请病假太久就将他辞退了。但是也就在1984年这一年呢，18岁的郭富城在朋友的代为报名下，从3000人中只录取30人的几率，考入了这个无线电视舞蹈艺员训练班第二期的学员，成为 TVB 的这个专职舞蹈员。

0: 在那几年里啊，郭富城曾经为多位男女歌手的音乐录影带里啊参与演出，例如像是梅艳芳啊、陈慧娴啊、周慧敏啊跟陈百强等。
1: 四大天王中的郭富城出道过程最坎坷。郭富城在 TVB 当了多年的伴舞，一直到有机会来台湾拍了光阳机车广告才爆红，因此得到经理人刘伟慈的青睐，签约加入了福隆传播公司。也就是说，四大天王里也只有郭富城是从台湾红到香港去的，台湾真的是郭富城的贵人了。
0: 会是说没有错，因为郭富城在台湾拍的这支机车广告真的是广告中的经典啊。因为捧红了原本在香港只是伴舞的郭富城，让他从台湾红回香港，那别说观众不记得当初这支广告到底在卖的是哪一款的摩托车，就连在那个餐厅里面对郭富城泼水的那个女生是谁，现在应该也很少有人记得了。那1990年这个太乙广告公司找了当时还只是一个不知名的香港舞者郭富城拍摄这支机车广告。那在片中他在餐厅里被女朋友泼了一杯水，痴情的帅哥立刻跨上机车一路狂追着女友所搭的电车。当女友步出车站时发现了这个头发淋湿的帅哥仍然痴痴的站在他面前，不知打动了多少五六年级少女的芳心呢。那这支广告让郭富城红回香港，后来出了专辑对你爱不完成了香港与刘德华、张学友、黎明并列的这个四大天王。那郭富城后来演出这个电影《父子》，这个也是台湾电影还首次得到了台湾颁发的这个金马奖，所以台湾真的是郭富城的贵人。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飞碟唱片1990年4月由陈乐融作词、宇田一郎作曲、何国杰编曲，郭富城第一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第一首歌，郭富城演唱的《对你爱不完》。

0: 虽然管大认为郭富城的这支机车广告是经典，但广告里哦，到底卖的是什么机车却已经没人记得了。至于呢，这个穿长裙头上绑着蝴蝶结无故泼水的女主角倪雪，还是王祖贤的表妹，当时啊，她比郭富城还红得多，但现在谁也不记得她叫什么名字了。本来啊，香港人知道的男星就是吴宪、吴虎这样的刘德华、梁朝伟、黄日华、汤镇业还有苗侨伟，但是郭富城呢，因为这一款台湾机车广告而爆红，后来反而成了四大天王，一直红到今天。这也可见当时台湾机车广告的影响力哦，实在大到难以想象了。不过一方面，郭富城自己本身的努力哦，也是很重要的。
1: 是，或者说也没错啊，因为这个机车啊，对台湾人跟香港人来说，这个重要性可以说是完全不同啊。我们知道这个机车啊，确实是台湾解严后啊最具代表性的商品，因为世界各国、啊，因为你太穷的，你买不起机车；有钱了以后啊，也不会想骑机车。加上机车这个是人包体啊，比起铁包人的汽车，稍微有一点意外啊，就非死即残。那照理说啊，这个国家应该要立法限制这个机车的数量才对啊。但是台湾在戒严时代，政府表面上看起来很威风哦，实际上某种程度也是设立内忍，整个外强中干哦。对于这种方便性高的机车哦，根本不敢冒着引发民怨的状况去取缔哦。其实啊、哦，机车的方便它是建立在这个社会。

0: 成本上，例如这个马路跟骑楼可以免费停车，这个空气污染也是由社会共同来承担。可是机车的问题在台湾确实也是无解的。我们想想看连女生都那么多人骑机车，这个绝对在世界其他各国你很少看见的。很多人在台湾即使你有宾士车，你还是会有一台机车代步。机车其实是台湾很特有的文化，这个背后的那个因素很复杂了。
1: 很难想象郭富城这种帅度破表的男神，刚出道时在 TVB 竟然被当成是丑男的代表，怎么会呢？多年前，郭富城在一档选秀节目中还透露他在演员训练班时期，长相竟然被老师说是全班最丑，我看是老师嫉妒他吧。虽然郭富城在班上的表演成绩不错，但是他对自己的长相竟然很没有自信。结果呢，郭富城全班最丑的这个关键字还登上了大陆网友的热搜榜，这真的是很难让人相信啊。
0: 其实我们想说郭富城当然不丑啦，但是因为我们想说那个无线电视那个演员训练班实在全部都是帅哥啊，都太帅了啦。但那相形之下，而且郭富城有一个致命伤，矮了一点。虽然郭富城的身高他官方说法是171公分，在香港四大天王里明显他是最矮的，但是你看他每次跟其他那种高大的男艺人拍照的时候总显得特别娇小。部分网友跟媒体推测，其实郭富城的身高大约只在165公分左右。那不过虽然身高并非优势，郭富城常年保持这个精壮的体态，还有那个八块腹肌，加上灵活的舞姿展现出这个强大的个人气场，凭借着超强的这个舞蹈实力以及这个坚实的身材比例，成功弥补了这个身高的限制，成华语乐坛跟影坛的传奇巨星。那郭富城过去曾经跟身高179公分的模特儿熊黛林交往，那个地虎天龙的身高差距成了这个热门话题。那后来郭富城娶了这个身高155公分的网红方圆为妻两个人目前育有这个三女家庭生活十分美满。
1: 1990年9月，飞碟唱片推出了郭富城的首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而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对你爱不完》是翻唱日本歌手田园俊彦的作品《不能与影子跳舞》。这首歌的中文版甚至比日文版还红，管他怎么看这种日文歌翻唱成中文后反而是变得更红这样的现象呢？
0: 我们大家去比对这个郭富城的中文翻唱版跟田园俊彦的日文原版，我们就会发现不仅中文歌词由陈乐融为郭富城量身定做，为了将郭富城的那种舞蹈功底在曲中得到充分的发挥，中文版的编曲者竟然把这个原版的间奏全部都取消了，因此中文版的时间明显的比日文版短了很多。那很多日文歌翻唱成中文之后之所以能爆红它是因为能够保留了原曲里面很强烈的那种旋律性，再加上贴近华语听众文化的这种中文填词，那优秀的本土文化改编能够引起更强烈的这个情感共鸣，结合了知名歌手的演绎还有华语市场庞大的这个传播力，往往都能超越原曲的热度。其实不只是郭富城的那个对你爱不完其他像是刘若英的后来、周华健的花心、王菲的红豆，这都是中文翻唱比日文原曲更红的例子。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飞碟唱片1991年4月由张方路作词、陈秀南作曲、何国杰编曲，郭富城第二张国语专辑《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第一首歌，郭富城演唱的《爱之味浪琴巧克力广告曲》《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0: 富城靠着在台湾拍机车广告打出知名度后，隔年推出首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光在台湾就创下了25万张的销量，全亚洲更突破了100万张。紧接着隔年，郭富城再拍摄爱之味浪琴巧克力饮料广告，广告结尾郭富城拿着一朵玫瑰花向心爱的女生表白，说出你是我的巧克力，成为了最经典的广告台词，当年红遍了大街小巷，也让郭富城的人气再创新高了。
1: 2006年的国庆日前夕，陈水扁总统到林口宪兵学校去视察，那现校学生就齐声高喊你是我的巧克力，被媒体批判说啊是质疑他们在拍马屁，让郭富城的这句你是我的巧克力啊立刻成为台湾的流行语。当时媒体报道啊，陈总统是在国防部长李杰跟参谋总长李天宇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林口宪兵学校视察。那由于宪兵学校的长官啊向受训的学兵队宣布讲说，陈总统莅临的行程啊只要大家表现良好，当天就可以提早啊在下午3点放假。因此这些受训的宪兵才会热情的欢迎陈总统。那无独有偶的，2006年国庆日当天前往总统府观礼的这个国亲两党立委，在立法院长王金平致辞时竟然也一起高喊你是我的巧克力，让郭富城的这句你是我的巧克力在台湾真的是沸沸扬扬啊。那最后这个宪兵学校的政战主任就出面解释讲说，这个其实是现校学生自行设计的团康活动队呼，在现校校庆还有这个暑假的这个铁卫战斗营都使用过，它并不是专门喊给陈总统听的。而国防部表示像这样的团康口号它未能审慎考量对象还有时空因素，这有待改进重申各级部队应该要恪遵这个军人礼仪规范，以维护军人形象。
0: 的确是如此不然的话呢就是不伦不类了当时也有媒体报道，四大天王里郭富城的唱功最差，甚至还有音乐制作人批评郭富城是五音不全，因为郭富城一开始是在 TVB 担任舞蹈员，唱歌并不是他的专长。但郭富城本人对这样的批评又是怎么应对？

0: 对的呢？
1: 其实啊，关于这个郭富城五音不全这样的说法，最早啊是音乐人张洪亮早年在接受采访时对于郭富城刚出道时歌唱实力的评价。那香港 TVB 舞蹈员出身的郭富城啊，他在出版国语专辑的时候，第一个国语咬字不标准，还有这个音准跟情感都不足这样的问题。但是郭富城凭借着惊人的毅力跟刻苦训练，成功将这个歌唱实力要翻转，成为华语乐坛的一代天王。郭富城后来在接受专访的时候也说，他知道自己并非天生的歌手，加上国语咬字不标准，当年制作唱片啊，又不太能够修音了，唱不好就只能重录嘛。因此啊，郭富城是天天早出晚归，勤跑录音室自主练习。郭富城也说，他自己无时无刻都在练歌，连洗澡运动啊，他都在唱，练到有点信心之后，他才敢进录音室。当时外界嘲笑他五音不全，郭富城说，他自己啊，不会花时间去沮丧，而是会不断改进，提升歌唱技巧，把缺点修正成为优点。
0: 郭富城的感情生活在四大天王里应该也是最精彩的。从媒体报道过的新闻可以发现，郭富城曾经跟姚振清、钟丽缇、朱茵、藤原纪香、熊黛林、苟云慧等女星都传过恋情，不过郭富城本人从来不曾承认。其中呢，又以郭富城跟熊黛林的交往时间是最长的，从2006年到2013年长达七年，但郭富城连这段恋情也没有承认过。
1: 2013年郭富城在传出跟熊黛林正式分手之后，他在受访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这个鞋子不适合，脚经常不舒服，你也会想换一双舒服的鞋，就像身边的伴侣应该要找合适的穿上去，硬着来只会流血，感情也是这样。那2015年12月1号郭富城在微博晒出一张牵手照，终于公开了他跟这个网红方圆的恋情了。那2017年3月14号方圆跟郭富城就秘密在这个香港申请注册结婚。同年的4月18号方圆跟郭富城在香港半岛酒店举行婚宴。9月1号方圆生下长女，2019年4月18号方圆生下二女儿，2025年10月22号郭富城宣布他的三女儿出生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飞碟唱片，1993年11月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跟陈秀南作曲，何国杰编曲，郭富城第六张华语专辑《梦难留》第一首歌，郭富城演唱的《梦难留》。
2: 所有的迷惑都有了结果，该走的时候

0: 相对于郭富城感情生活的多彩多姿，他的演艺事业跟经纪人之间的关系就明显的稳定多了。从1993年到现在，梁美薇就一直是郭富城的独家经理人。他们在1984年一起考入 TVB， 郭富城是舞蹈组的舞蹈员，梁美薇是综艺组音乐部的幕后人员。1993年，梁美薇为了帮助郭富城处理合约的纠纷而放弃移民，后来成立了经理人公司小美工作室，担任郭富城的经理人，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深厚的。
1: 其实，根据郭富城的说法，他跟小美一开始也是常有冲突，但是并没有影响两个人的合作关系。媒体报道说，这个小美不仅是照顾郭富城的事业，在生活上也是无微不至，希望郭富城能够专心的演出。那在郭富城事业低潮的时候啊，小美向他跟片商来争取权益，并且在经理人公司出现这个财务困难的时候，拿出自己填词所

0: 得的版税收益哦，来继续经营，为郭富城举办这个演唱会，还有这个宣传唱片。那唱片收藏家黄国恩也以成也小美，败也小美来形容这两个人的合作关系。他认为啊，郭富城在小美的带领下，由新人发展成具有知名度的歌手，而小美创作的歌词对郭富城的音乐事业发展哦，也有着关键性的影响。那即使郭富城签约的唱片公司不同，但是每张专辑的这个主导权始终都在小美的手上。
1: 郭富城除了在演艺圈的成绩有目共睹，私底下郭富城最大的兴趣就是赛马。2011年到2012年度的马季，郭富城开始成为香港赛马会会员马主，是香港竞赛马匹爱的呼唤烙印 N288 的马主，也是2012年到2013年度马季自购新马进口许可证中签会员，马名最初定为爱和，烙号 P288， 但是后来又改名为爱将，算是香港很死忠的马迷了。
0: 郭富城热衷赛马哦，也不惜巨资哦，这个投资注入，现在他已经晋升为香港赛马马会的马主了哦，他名下拥有像是武林密码、武士精神、爱的呼唤等各种爱居。媒体报道，郭富城曾经在一个晚上靠心爱的马匹哦，赢得了近千万的奖金呢。那2026年的5月21号，郭富城名下的马匹武林密码离世，被香港赛马会哦取消登记，终年7岁。那这匹马哦，生前总共出战33场赛事，取得了4冠7亚4季的这个成绩。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郭富城是1990年代香港乐坛四大天王之一，凭借着动感十足的舞蹈还有前卫的造型，获封亚洲舞王。他在四大天王中年纪最小，出道时因为身高太矮也最不被看好，后来却来台湾以拍摄机车广告走红，后来转战歌坛，成为极具代表性的巨星，让 TVB 高层跌破眼镜。
0: 郭富城哦，相较于歌神张学友的这种深情唱功，还有影帝刘德华那种亲民跟敞亮，还有黎明这种温人儒雅的形象哦，在四大天王里确实是最不被看好。只不过哦，连 TVB 高层哦，当时都这么认为，那媒体跟娱乐线的记者也都是这样看的。那郭富城哦，透过懂音乐的经纪人小美多年来的扶持啊，让郭富城哦，专门以这个劲歌热舞而闻名。他的招牌曲目像是《对你爱不完》啊，《狂野之城》啊，这都风靡华语乐坛哦。他对舞台表演的要求很高哦，那舞蹈实力还有舞台魅力啊，至今仍然是这个华语演艺圈里的指标啊。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郭富城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先首先带您关注中联问题由流向全台，食药署昨天15号公布最新流向，中联五批问题由经由福茂、福寿、泰山三家业者流向全台22县市，共1006家下游业者，其中包括多家食品大厂、知名饭店和餐厅，大多都已经使用完毕，目前仅回收不到30%，恐怕难以追回。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2: 中联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胼皮超标，截至目前中联问题油品累计共有5批号，流向的下游业者产品已全数下架回收，使用到中联其他批号的下游油品跟产品也已全面预防性下架。食药署15号下午公布最新下架回收情形，中联4到6月累计29批次预防性下架的大豆沙拉油共2.7万公吨，截至7月15号上午11点，共下架6000多公吨。至于有问题的5批号油品共5756.7公吨，回收率不到30%，只有28%。这些问题油品流向下游业者，多数恐已被消费者吃下肚。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
3: 食药署扩大4到6月29批油品及其制成的产品已于7月10日中午12时通令全面下架，其中截至7月15日上午11时止，5批不合格批次已下架回收共计 1661.6 公吨，其余批次预防性下架共计 6020.6 公吨，总计 7682.2 公吨。
2: 食药署并公布会诊福茂、福寿、泰山这5批问题油品出货的下游业者最新清单，从清单中可见问题油流向全台22县市，甚至包括离岛金门县跟澎湖县，波及1006家业者，先前几乎已由地方政府主动揭露。1006家业者清单包括代工 7-11 及食品的联华食品、统一超时代、桂冠实业、补风、老协珍、美食家、味丹、味王、味全食品、爱之味等食品大厂，以及好事多、万家福、爱买、全联、虾皮、丰康超市等通路商。另外也波及多家知名饭店、餐厅、知名商家，包括金华酒店、汉来、原百、二楼、乐雅乐、点点心、炒香香、瓦城、时时香、金色三脉、贵族世家、路易莎咖啡、真鲜、高雄空厨、顶呱呱、达美乐披萨、三商餐饮、好乐迪、钱柜等。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联问题油案持续延烧，卫福部长石崇良昨天15号表示，虽然仍有待专家确认，但此案最可能发生的原因应该在于制程。石崇良指出，政府会将精进食安制度，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通报管理、品质管理与数位治理五大面向进行全面改革。民进党全代会将于19号登场，适逢今年创党40周年，全代会将以台湾好生活、团结盼未来为主轴，持续推动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等施政方向。同时为了配合年底九合一选举，兼任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也将授旗给19位民进党提名的县市长参选人，象征民主传承与世代接棒，也为年底选举正式暖身。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4: 民进党全国党代表大会将于19号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民进党15号召开中常会，通过全代会议程草案。民进党发言人胡铮会后表示，今年全代会以台湾好生活、团结拼未来为主轴，将向人民宣示民进党将团结各界力量，为台湾拼

0: 出更好的生活。
1: 那这个台湾好生活团结拼未来呢，也会从我们党主席赖清德总统所提出的福利国家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等施政方向出发，向国人宣示民进党会持续推动台湾进步，并且团结各界力量，携手为台湾拼出更好的未来。希望全体党公职都能够积极参与，让全代会圆满成功。
0: 吴征指出，今年是否民进党创党40周年，也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因此全代会开幕式将回顾民主前辈一路走来追求民主自由的奋斗历程，一步步建立绿色执政、品质保证的招牌。而配合年底九合一选举，今年全代会也将展现民主传承的精神。民进党提名的19位县市长参选人将从党主席赖清德手中接下象征责任与使命的战旗，代表新时代政治工作者，承接前辈对台湾、对人民的承诺与信念，也象征中央与地方携手合作，与台湾人民共同拼出更好的未来。此外，民进党也同步推出2026地方选举官方网站，作为选战的数位沟通平台，整合民进党这次提名的县市长参选人简介、共同政见、选举议题辟谣专区等资讯，方便民众一次掌握选战相关内容。同时，民进党官方 LINE AD 也新增2026选战专区，持续扩大与民众的互动以及沟通。吴征也说明，今年全代会的视觉设计别具意义，象征台湾在民主道路上持续前行，同时也特别设计给大声公为意象的纪念 logo， 彰显台湾民主拥有自由多元的声音。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国民党行动中常会昨天15号移师宜兰举行，为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辅选造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坦言，吴宗宪正陷入苦战，他喊话国民党要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在宜兰延续蓝色执政，为年底九合一的选举创造全垒打。新金安贷款优惠方案将在今年的7月底届满，行政院预计在今天16号院会拍板续推新安3.0。财政部国库署署长陈柏成在昨天15号说明规划方向。记者郑佑汉的报道。
3: 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新金安将于今年7月31号届满。现行新青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最长40年，含5年宽限期，以及由公股以及内政部住宅基金补贴利息，最低利率1.775%。行政院预计在明天院会拍板接续推青安3.0方案。财政部国库署署长陈柏成表示，未来青安3.0将更聚焦青年以及婚育家庭购屋，依照新制规划，将新增申贷年龄限制，借款人需未满50岁，所得部分将以借款人本人年所得新台币200万元以下作为资格认定。针对贷款额度，一般首购族能维持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不过，针对新婚家庭以及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有较大的居住空间需求，因此将提高贷款额度，实际金额将在院会后正式公布。他说：“
4: 事实上，我们用的是家户的年那个足迹总数的家户年所得资料去评估的。那但是因为考量到说家户又有夫妻结婚的可能会有变成惩罚的问题哦，所以我们后来就以个人的本人借款人本人的年所得。”所以有些报道也的确有提到的是本人的年所得，那这边就再跟各位说明清楚一点，以本人的年所得200万元来适用所谓的那个贷款资格条件，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3: 在利率方面，陈柏成表示，现行新青安贷款最低利率为1.775%，为避免因新青安7月底届期导致近期申贷民众只能享有短期补贴，新制将规划让每名申贷者都能够完整享有3年的利率优惠。他举例，今年7月1号申贷新青安，若市场利率未调整，最低1.775%优惠利率可适用到2029年6月底。陈柏成并指出，3年优惠期满后，利息补贴将采逐步退场，而非一次取消，让借款人逐渐适应利率回升。另外，若央行升息，政府原则上不会再增加补贴。至于购物总价，新制也纳入资格限制。陈柏成说明，青安 3.0 希望将资源留给真正有自住需求的首购族，因此依照不同

0: 县市设定购屋总价上限。依目前规划方向，台北市房屋总价3500万元，新北市以及新竹县市2500万元，其余县市2000万元。相关标准参考内政部公布的住宅价格中位数。在贷款宽限期部分则维持最高5年。陈柏成表示，根据统计，过去申请5年宽限期者约占 23.3%， 且宽限期越长，整体利息负担也会增加。因此民众能会自行衡量财务能力，加上银行有审核机制，不至于成为炒房工具。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补充指出，本次年龄限制是考量到购屋族年龄层40岁到49岁，贷款有一定比例需求，无论申请新旧都享有 1.775% 的3年最低利率，是考量到购屋族还有还款规划以及理财方式。本次也让青安回归青年，对于年龄以及资格做出新的规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耀汉台北采访报道。
1: 国科会委员会议15号通过116年度的科技预算，为新台币1768亿元，创历年新高。国科会表示，预算将聚焦 AI 新十大建设、5大信赖产业以及前瞻科技布局，同时并透露正规划成立太空基金，加速卫星及太空产业的发展。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2: 国科会举办第22次委员会议会后记者会，会中同意116年度科技预算。国科会科技办执行秘书张正豪说明，116年度科技预算为1768亿元，较115年增加103亿元，年增6.2%。其中基础科研预算增加27亿元，施政预算增加8亿元，重点政策预算则增加68亿元，将之应科技政策布局。他说，
3: 预算呢，在115年是1665，那在116年呢是1768亿，整个成长呢是 6.2%。 那希望说透过这样的科技预算的投入呢，能够支持我们整个国家重点重要的这些科技政策计划。这些科技预算的投入呢，除了这个支撑我们的基础学术研究，还有人才的培育，我们刚才提到的5大信赖产业、 AI 新十大建设都是最近非常重要的投入的方向。
2: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以及5大信赖产业，并运用科技引导企业、学界、研究机构扩大投入，加速 AI 技术落地应用，并朝人工智慧指导目标迈进。经济部提案透过科技预算推动数位与低碳双轴转型，协助中小企业提升生产以及营运效率，推动由大带小合作，协助传统产业接轨国际，强化中小微企业竞争力。吴成文转述委员意见表示，台积电营运常务副总经理庄子寿认同政府投入资源协助中小企业，认为应协助企业由制造端延伸至市场端，并扩大内需市场，带动传产以及中小微企业升级。此外，吴成文透露，国科会正规划成立太空基金，由政府带头，吸引民间投入，在既有遥测卫星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低轨卫星技术。基金将投资低轨卫星产业链以及应用服务，壮大台湾太空产业。身为委员之一的和硕董事长童子贤在会中表示，看好太空产业发展，认为台湾除了发展遥测卫星之外，也应该积极布局低轨卫星，呼吁政府加快投入预算。全球已经开始太空产业竞赛，台湾应把握产业契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卫冕世界杯冠军的阿根廷队15号在先失一分的情况下上演了一场逆转秀，中场以2-1击败英格兰挺进世足决赛，将在19号与西班牙争冠。高登在这场比赛的第55分钟率先为英格兰首开纪录，但恩佐费南德兹在30分钟后为阿根廷扳平比数，而马蒂内兹攻下的一球更是助阿根廷确保胜果。如今这支南美劲旅距离最后胜利只剩下一步之遥，他们将在19号的决赛中迎战西班牙。西班牙先前已经在14号的准决赛中以2-0击败法国，率先挺进决赛。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对荷默兹海峡战略要地大通步道进行打击，目标为伊朗的防御设施和飞弹阵地。这是美国连续第5天打击伊朗。 三名美国官员15号表示，美军近期对伊朗发动一连串空袭，除了意在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之外，也希望在对伊朗采取更复杂的行动之前，先行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战事如今已经迈入第五个月，美伊先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破裂之后，美伊冲突正在持续燃烧。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昨天15号是台湾解严39周年，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中常会表示，民主最大的敌人是对历史的遗忘，自由最大的风险是失去守护自由的决心。他指出，中国近年透过统战渗透等手段，企图削弱台湾人民对民主制度的信心。39年前，台湾人民用勇气终结威权，39年后更要以团结守护民主，不让威权侵害台湾。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民进党15号召开中常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发表谈话，指出7月15号是台湾解严30周年的日子，台湾曾经历38年又56天戒严，是世界上戒严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在那段岁月里，国民党威权体制限制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及出版等基本自由，并透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及庞大的情治体系，长期监控社会，压制异议，形成台湾历史上令人痛心的白色恐怖。解严则是台湾人民历经无数牺牲与奋斗，才一步步争取到民主、自由与人权。赖清德表示，今年解严是提醒我们，民主最大的敌人不是历史，而是对历史的遗忘；自由最大的风险不是外在压力，而是失去守护自由的决心。他指出，中国近年持续扩张法律的域外适用范围，无论是反分裂国家法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都企图透过法律制度将威权意志延伸到境外，形成长臂管辖与跨境镇压，对民主社会造成寒蝉效应。赖清德强调，中国对台湾的威胁不仅是军事威吓或灰色地带洗澡，也包括法律战、认知作战及统战渗透，目的都是削弱台湾人民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动摇守护国家的意志。台湾一定要团结守护民主。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转述说，
2: 经过台湾人民长期不断的奋斗，39年前终于用勇气终结威权，39年之后我们更要用团结守护民主，不让威权以任何的形式来重新侵害台湾。
1: 赖清德表示，无论威权来自境内或境外，无论手段是武力恫吓、经济胁迫、法律战或认知作战，台湾都要坚定守护自由民主，捍卫国家主权，让民主自由不只是台湾最珍贵的价值，更成为世世代代都不会退让的信念。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欧洲议会日前通过一项关切台海和平稳定的报告案，持续展现对台强力支持，而且该案至少是今年第八份涉及台湾的报告或决议案。对于欧洲议会积极挺台的具体行动，外交部强调，我国会继续与欧盟及理念相近伙伴强化合作。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3: 欧洲议会于7号通过有关变动中之东亚地缘政治局势急需强化与区域内理念相近伙伴合作之政策建议报告案，将台湾视为欧盟在东亚地区可靠且关键的民主伙伴，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更认为台海及南海的和平稳定对欧盟具有重大战略利益，建议欧盟深化与台湾等民主伙伴的合作，并重申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欧洲议会对台湾的支持有增无减，单以今年为例，一月通过欧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共同安全暨防卫政策年度执行报告决议文，关切中国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并支持深化台欧盟多面向合作交流。同一个月通过关于无人机及新型战争系统报告案，支持欧盟与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伙伴就无人机科技等安全与防卫领域强化合作及交流。二月通过欧盟战略防卫及安全伙伴关系报告，强调欧盟需与台湾深化安全及防卫合作。欧洲议会在三月通过的全球门户倡议报告，则呼吁欧盟与包括台湾在内的理念相近伙伴深化合作，共同建立可信赖连结的韧性网。

0: 月通过有关第81届联合国大会之建议决议案，强调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未决定台湾主权。6月通过反制跨国镇压决议案，关切中国政府施压终止与取消有关台湾议题的研究及活动。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黄君耀说，
1: 外交部欢迎欧洲议会持续透过具体行动支持台湾，我国也将持续与欧盟及欧洲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合作，强化民主韧性与建构稳固的价值同盟。
0: 具体行动另也展现在双边实质交流，今年已有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凯勒率领的议员团、欧洲议会安全暨防卫委员会官方代表团先后来访。外交部次长吴志忠也于5月应邀赴欧出席安全暨防卫委员会例会，是我国外交部政务次长首次应欧洲议会常设委员会邀请在例会发表演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为了杜绝新兴毒品混入电子烟违法滥用问题，立法院卫环委员会昨天15号初审通过修正烟害防治法。虽然委员们都赞同修法，但包括持有电子烟纳罚、制造贩卖有刑责和网络业者未尽注意义务将挨罚等关键条文也都获得保留，相关细节仍待进一步讨论，交付朝野党团协商。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3: 近来电子烟混入新兴毒品依托咪纸使用猖獗，造成多起伤亡悲剧。立法院卫环委员会15号排审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政院民众党团朝野立委共提出35个修法版本，经过一整天审查，委员会虽完成初审，但几项重点条文均获保留。针对行政院版第15条增订纳管持有电子烟，委员们大致有共识，但认为卫福部应该厘清何谓持有，列出明确的定义，否则民众很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触法。在刑责方面，行政院版修订第25条之一第一项，将业者制造、输入、供应、贩卖的刑罚分为一二级，以查获件数1000件与总净重100公斤区分刑度，一级重大违法的刑期为1到7年，二级一般违法则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委员们对于刑度极具的标准意见不一，仍待进一步讨论。民进党籍赵伟、林月琴说，
4: 在刑责里边可能要去考虑的事实上是比如第一层跟第二层他们的竞合关系，如果是说今天到底要几公斤还是几公克是属于第一层，比如1000件可能是它事实上是在100公斤，还是事实上大家认为是要公斤数要更低分为第二层，100公斤以上事实上是第一层，可是这个公斤数大家就会有一些疑虑，所以这次也是还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3: 除了刑罚，行政院版本也订定轻微违规的行政罚，民众或外籍旅客如果携带少量电子烟入境，罚锾将由现行新台币50000元以上提高为200000元起跳，且一年内再犯有刑责。但有委员认为仅局限在一年内恐无实质约束作用，相关规定也应再研议。此外，行政院版增订第15条之一与第15条之二，明定网际网络业者，包括平台提供者、应用服务者、内容提供者，应负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及风险管控责任，包括限制浏览、移除违法资讯及保存资料等。委员们虽赞同相关概念，但认为这三种网络业者的管控能力并不相同，应考量其网络特性，以统一标准加以要求恐有难度。而法条明定相关违法资讯保留180天，也引发各自疑虑跟证据保全两派意见。以上修法重点均未取得共识，全数保留。林月琴要求卫福部、内政部、书发部应交换意见，拟定条文，党团协商时才能加速讨论进度，并定出应应罚则。另一方面，行政院版第9条修订加热烟比照一般烟品，应在外包装标示警示图文，且面积不得小于 50%。 这项条文讨论通过，委员会修正动议更一致通过，将警示图文面积提高到 85%。杨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海洋不只是地理界限，也是一条连接文化与记忆的航道。台东美术馆推出2026泛太平洋国际驻村交流站，透过艺术重新诠释太平洋岛屿的文化脉络、原住民族记忆与生态议题，并串联台东多处展场，呈现一场跨越岛屿的文化交流。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5: 2026泛太平洋国际驻村交流展目前在台东美术馆展出第一阶段驻村。

0: 成果。策展人之一的西蒙表示，展览不只谈南岛文化，更希望把视野拉向整个太平洋，观察不同岛屿共同面对的生态、殖民与文化主体性课题。西蒙说，
1: 把整个泛太平洋岛屿放进来，其实可以避免就是只是局限在人类学或语文学上面，然后重新去看待整个岛屿国家他们对整个生态环境还有去殖民化跟文化主体性这些相关议题，也撇开我们跟欧洲大陆美术史的观点，然后重新去看待整个太平洋岛屿的这些国家，他们面对整个社会自然环境在变迁状态下，当代艺术怎么样去处理这些议题。
0: 看似宏大的议题走进展场后，却化为以台东黄藤编成的圆盾，融合东家与都兰风景元素的树皮布等精彩作品，让台湾与泛太平洋岛屿共享的文化、历史与生活经验在展场中彼此对话。像是菲律宾艺术家伊苏拉通来到台东后，先查找台湾原住民族使用藤材的历史，再由都兰阿美族人带领采集黄藤，搓成细绳，编出圆形藤盾。作品中央投射走访都兰考古遗址的影像，呈现他在台东与菲律宾之间看见的文化连结。台湾艺术家蒋佩珊前往夏威夷驻村后，创作同一条船上。具有泰雅族女猎人身份的她，曾在泰雅文化园区担任舞者，这次在夏威夷看见当地原住民族在文化园区表演给观光客欣赏，不禁开始思考原住民族文化为何总被放进橱窗展示。她因此将大洋洲的族群刻成陶作，并留下蛋壳痕迹，象征对文化遭消且被观看的抗议，也借作品名称呼应大洋洲与台湾原住民族共同面对的文化处境。台湾原住民艺术家安盛惠的最新创作《八个窗户与小米的情书》，则将驻村夏威夷时看见洪水冲毁芋头田的景象，连接莫拉克风灾后家乡小米田遭冲毁的记忆，以月桃席、木箱与家屋意象构成大型装置作品。展场另一件亮点是来自东家的母女艺术家 Tree 与 Slaty 创作的树皮布作品。母亲 Slaty 是东家重要的树皮布传承者，这次与台东树皮艺术家沈泰木合作，将东家植物染、海龟、南十字星图文以及杜兰等台东元素融入作品，留下两地工艺交流的成果。印尼艺术家布迪则以蓝晒作品《回到最初之光》翻转外界对印尼华丽庙宇的印象，提醒观众在殖民历史下真正被忽略的是建造庙宇、搬运材料的劳动者。台湾艺术家林介文的《洪水之梦》则是前往西澳金伯利驻村探访当地万吉纳原住民岩石化，他将西澳流传的大洪水传说与花莲马太安堰塞湖事件的亲身记忆相互对照。目前台东美术馆展出的是首批驻村成果，10月16号起，展览将移师国立台东史前文化博物馆，预计集结约20组艺术家作品。展场规模将更扩大，并搭配国际论坛，更完整呈现泛太平洋岛屿共同面对的文化、社会与环境议题。央广记者张周伦台东采访报道。
2: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欧盟昨天15号达成共识，将延长新进欧盟乌克兰难民的临时保护指令，直到2028年的3月。法新社报道，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欧盟随即启动紧急保护计划，允许逃离战火的乌克兰人在欧盟各国居住和工作，原定最长实施3年。如今随着战争迈入第5年，欧盟各国大使通过提案，将保护令进一步延长。不过符合征兵条件新抵达欧盟的乌克兰男子则被排除在外。欧盟强调，针对役男的限制将仅适用于新申请者，已获得欧盟临时保护身份的人将不受影响。欧盟去年曾经表示，将考虑逐步调整现行机制，除了未来协助乌克兰人在局势允许的情况下返回家园之外，也计划提供他们长期合法居留的权利。根据欧盟统计，目前约有440万名乌克兰难民以临时保护身份居住在欧盟，其中成年男子约占27%，女性占43%，未成年人占30%。中国国家统计局昨天15号公布，中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毛额年增4.3%，创3年半以来的新低。纽约时报中文网表示，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报道指出，尽管中国不断生产晶片和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我们要进行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待会儿呢，志平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来解说重要的外电新闻，他有非常非常多独到的观察。在跟刘老师连线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今天呢，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仍然是持续的把毒油案啊一直放在头版头条一起来关注，不过这个标点是焦点是有所不同哦。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时报上面为您关注的焦点，就是食安通报出现了破洞啊。其实卫福部早在2年前就已经知道啊这样一个所谓的毒油事件的一些相关的细节，但是呢这个导致这个致癌油啊这样的一个风暴呢，也工商大佬就直言掩盖啊是无济于事。我们来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啊。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可以说是一直的延烧，那么审计部早在2年前就曾经向卫福部示警，那么食品业者没有落实办理自主通报，追踪的制度覆盖率偏低等等都影响到问题产品的追查时效。当时呢，卫福部只是简单的回答说他们会加强宣导督导地方来稽查。那么三三会的理事长林伯峰昨天受访的时候就说，这一次的食安事件其实是失误，应该是可以防止的，而且呢检视为什么会发生。那么政府最重要的就是让消费者消除对食品的这个安全的疑虑，那么在其他再怎么去解释掩盖都无济于事。这是中国时报为您关注的焦点的方向。那么联合报则是告诉我们说，中联致癌油事件的延烧，根据了解，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这个月9日的院会里面呢，曾经不满台中市率先公布问题油品的流向，当面就质疑台中市的副市长黄国荣为什么要抢快呢？不过呢，卓荣泰昨天跟台中市长卢秀燕同台的时候，改口肯定卢秀燕迅速的勒令中联油脂停工，并且下架有问题油品。但是呢，卢秀燕对此并不买单了，她喊话中央要迅速的查明原因，再向国人道歉。好，那么另外自由时报为您关注则是另外一个话题。美国的跨党派国会议员在14日提出了停止跨境镇压法案，来对抗中国跟伊朗等国家的跨境镇压威胁。这是美国呢第一次首度透过了联邦立法，把境外的威胁定义为严重犯罪的行为，并且呢赋予执法部门更强大的反制工具。违法者呢最严重是可以面临10年的有期徒刑，还有最高10万美元的罚金。那这项法案呢由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参议员分别提出共同提出。然后呢参议院的幕僚也透露说促成立法的直接导火线其实就是中国在7月1日正式生效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么这个法被北京据以主张有权对国境之外的批评者采取行动，引起了美国等民主国家高度的警觉。这是自由时报为您关注放在

0: 头版头条的位置。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4了，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要跟刘老师连线咯。
1: 老爸早啊。
2: 哎，起床啦。
1: 今天吃什么啊？
2: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1: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1: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2: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1: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2: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2: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00-7:30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2: 对呀、啊、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台湾，刘碧荣时间。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06:58。各位听众，我们要为您来连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来解说重要的外电讯息。老师早安。
2: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哎，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老师，这个礼拜我们赶快先来看看中东的情势啊。哇，怎么办，这个话还是热的啊，这个中东的情势怎么又有变化了，这是怎么回事，有了哪些变化呀？
2: 对，我们晓得这个当时美国跟伊朗的停火大概就完全就没有了啊。川普说是 over， 现在整个就打了，那么当然导火线呢，也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讲的，就是霍姆兹海峡嘛。霍姆兹海峡就本来大家就讲说，霍姆兹海峡因为原来签的停火的这个备忘录呢，根本就没有讲清楚啊，到底这个伊朗呢是安排的船只和平通过呢，什么叫做安排啊？那伊朗是要希望能够控制霍姆兹海峡，川普说不让他控制霍姆兹海峡。然后加上前一阵子就是伊朗帮这个宗教领袖啊哈梅尼举行国葬的时候呢，那整个人民的情绪调动得很高，国人心情高，大家也复仇啊，那鹰派就算说对我们复仇，然后他们就发现呢，这个霍姆兹海峡事实上是个很重要的可以用的一个外交筹码啊，这个外交筹码，所以上礼拜就是这样子，然后就开始攻击，然后就越来越失控啊，越失控的这个，然后就是战火就不断的升高。所以川普本来呢，在上个周末的时候讲说，他美国要接管霍姆兹海峡，美国收费啊，没事，本来就美国收费，收这个过路费20%，这个就全世界都哗然啊，你是口口声声说有霍姆兹海峡自由航行啊，那怎么现在变成你收费了啊？川普赶快又收回来，说那不收了，那就改成海湾国家对这个美国的投资啊，要投资来，等于我帮你们保护，你们要付一点这个保护费嘛啊。那可是今天又开发现，伊朗这边也攻击，没就这整个的攻击呢就开始扩大，我们就发现这个局势呢不太一样了。伊朗那川普说，如果你再不开放霍姆兹海峡的话呢，那我就下手炸光你的电厂。啊，他每次都是威胁说，不管你的电厂啊，不管你的基础设施啊，开始炸光啊。那么事实上也已经炸了伊朗的一些战略的一些岛屿啊。那么伊朗呢，除了把这个战争的扩大，我们叫外溢啊，满出来到这个海湾的这个国家之外呢，伊朗的威胁说，他的这个盟友。

0: 这个胡塞武装啊，就是也门的叛军胡塞武装，他可以在曼德海峡这边呢，也可以这攻击美国或以色列啊。按你这样的攻击，然后现在又有讲说，你看光是看阿拉伯半岛呢，阿拉伯半岛你说这霍姆兹海峡，然后另外一边另外通道就是曼德海峡，嚯，就是曼德海峡从这苏伊士运河这样子出来，那么两边的攻击，那这个船要怎么走呢？啊，这是一个。那刚才那又有一些消息指出来呢，伊朗南部的一个在重要的港口查巴哈港呢，也冒出了有好像又被攻击，那就美国这个攻击开始扩大。那如果从这个波斯湾，从霍姆兹海峡啊，然后扩大到这个曼德海峡，然后甚至伊朗南部的查巴哈港这边，这边都受攻击，那战火整个就扩大了。啊，整个就扩大，整个扩大呢，现在就看说怎么收，啊，你看这些扩大以后，但油价就开始飙嘛，啊，那这个海峡整个封锁，就一切似乎是不断是打回停火之前的原形啊，甚至局势呢更加严峻，啊，这就影响到整个的油价，影响到国际经济哈，也让大家感到这个很震撼。现在就不晓得川普下一步他会怎么做了。
1: 是川普的下一步会怎么做？我看到一些这个其他的报道，好像说川普暗示说，哎，我们是不是要派地面部队啊？可是假定真的是派了地面部队，那可以说是让这场战事从开始到现在进行了这么几个月以来，那是真的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这个情势是不是就不可收拾了？
0: 是，以前呢，本来是我们以前你看，他从60天停火开始，也有一些小打小闹啊，就是霍姆兹海峡，然后这边一些攻击，无人机的攻击，然后美国回击，然后双方说啊，赶快开始谈判啊，就是一个循环嘛。以前我们的节目里也讲过，这种你攻击我反击，升高，然后忽然就叫停，又回到谈判桌啊，这种可能会重复好多次啊。那这一次呢，显然就不是这种。不是这种，因为它不是说循环又回来，因为我们刚刚讲过，这个那个伊朗内部的这个鹰派啊，他的这个因为这个国丧的期间，这个全民几千万人走上街头，他受到很大的鼓舞啊，他觉得说，哎呀，一下起来，那等于就是把这温和派的声音又压下去了，啊，压下去了，那所以现在川普的话讲的这么狠的，温和派更不可能起来说我们要谈判嘛，那现在完全当然就鹰派的声音起来，我们要攻击，那川普这个人呢？但是你说他讲话，他会不会最后又 taco 了，又转回来了呢？也有可能啊。你看他说我要收费20%，大家反对以后啊，说啊了不收了，不是嘣一下就转回来了哈。那你说他如果说派地面部队进入这个伊朗的话，那整个情况又改变了啊。我想他也许会 taco 回来，因为本来呢，美国就是避免地面部队本来就空中攻击呢，所以很多战略学家就讲说，从来没有说靠空中的攻击就可以改变一个国家政权的，啊，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你的目的就是我要改变政权更迭，我要推翻这个神权的这个政府。后来发现不可能嘛，啊，不可能。慢慢的，美国就慢慢开始采用委内瑞拉模式，啊，就是委内瑞拉的政府都还在，只要你政策改变，我可以让你旧的人呢，领导班子继续在位。啊，所以美国后来就没有提说我要换这个领导班子了，他就是解释说，啊，这个宗教领袖死了以后呢，他儿子起来，哎，那领导班子等于也换了，啊，换了一批年轻人，其实还是一些旧人在那边，但是他可以想办法找个下台阶，就不换领导班子了啊，换领导班子。所以你看，所以我们以前也谈过，这个美国跟伊朗在谈判的时候，他的目标不断在变啊，从过去说啊，我要在最早说我跟人民在一起哈，要推翻你的政府，然后接着就他说，你看传统就是核武问题。然后又说是这个海峡问题，然后又是飞弹问题，然后又是海外代理人的问题啊，那变来变去变来变去，那现在当然是说讲的是海峡嘛啊，哎，伊朗这边我们刚刚讲说，还有刚就是讲是最近看到一些新的新闻，因为这整个的情势拉高以后，伊朗又更加加入处决政治犯，那本来是跟美国有好像有一点默契，他释放了一些政治犯。那像管你的现在政治异议分子呢？你像我跟美国作战的时候，你们居然敢帮当间谍，你们就反对是吧？又多处决了一些政治犯。好了，那所以人权团体、国际人权团体也开始起来了。哎，怎么伊朗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批评这个人权团体批评伊朗处决政治犯的这个行为。

0: 好了，又回到好像今年年初了。你说那处决政治犯，那你年初的时候不是说你跟老百姓在一起吗？你要推翻政权吗？那现在这个事情谈不谈了呢？现在也明摆着就是还是只是聚焦在海峡，啊，霍姆兹海峡。那别的这个东西，现在你看所有讨论都没谈了。所以你看，川普说我攻不攻击你，关键就是你要开放海峡。海峡没有说你放弃核武，没有说你不准处决这个政治犯，没有，你就开放海峡，所以变成一件事情，就只有这一个重点了。
1: 好，这个真的中东问题错综复杂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听到老师这样解说，其实我们也真的觉得，哎，回到最简单的问题，这个面向来说不定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啊。老师，我们另外来看的这个重要的新闻，就是南海仲裁案10周年。10年来，坦白讲，南海问题大大小小一直不断的发生，但是呢，也许大家对这个仲裁案的内容其实是有些模糊了，可不可以也为听众简单解说一下，10年前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仲裁案，而这10年来这仲裁案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效应呢？
0: 对，那么10年前就是我们晓得这个南海的问题啊。大家就菲律宾呢，是其实跟中国大陆经常在呛的南海的问题。那问题呢，10年前呢，在就更早，就2013年的时候，菲律宾就把跟中国当时吵的黄岩岛啊，这个冲突，那么就把这个南海的冲突呢提交国际仲裁法庭啊。那这个法庭呢，那2016年7月12号，就是10年前，后来这个仲裁法庭做了裁决，做裁决呢。那么他当然这个你要晓得，这样就国际仲裁必须当就是双方就是我们两个国家吵架，两个国家都同意交给国际仲裁。那中国大陆呢，当然就反对，啊，他觉得这个国际仲裁呢，这些法庭也许不合法啊，你的这个法官是临时拼凑出来的，而且有偏见，对亚太就不了解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去看到他这个仲裁案呢，首先就是南海的这块。你看，我们就中华民国的法律是规定说，我们是 U 型线嘛，我们说11段线。后来中国大陆继承以后呢，他把它改成9段线，
1: 是
0: 有两段呢给了越南北部湾啊，而且北部湾嘛给了越南。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作为让步，11段还是好，9段也好，它就是个 U 型线。U 型线呢，这是两岸呢，就这方面这点是一致的哈。那结果仲裁法庭说这不合法。啊，不合法，不合法。然后第二呢，又讲说，你看说呢，就说那就是就讲到什么叫做岛礁，什么叫岩礁啊？然后就是说，我们常讲说，如果就自然岛、天然岛，不是人造岛啊，南海最大岛就是我们有的这太平岛。
1: 是。
0: 太平岛，那结果他们这个仲裁法庭就说，你太平岛那不是岛，啊，不是岛。那当时我们非常生气啊，前总统马英九也是非常生气，他是国际法专家嘛，你说这个太平岛上面有淡水呀，有植物啊，有住人啊，就你说那是个岩礁，不是岛礁，所以不能去算什么领海啊，这个200海里经济海域，那这个是乱七八糟。那我们所以我们也不同意，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裁定啊。然后第三个就讲说，哎呀，说这个黄岩岛这一带这些浅滩呢，是中国、越南、菲律宾啊的渔民长期以来行驶习惯捕鱼权的传统渔场。那所以你中国呢，不能让这些不能禁止别国来捕鱼哈。可是问题是，这些仲裁出来以后呢，菲律宾当然是接受，但是中国不接受嘛。
1: 对。
0: 那我们也是生索国啊，因为南海有好几个国家都是生索国，就是生就是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有主权的，说我们也不接受啊，大家都不接受，不接受，所以后来就强了以后，就是废纸一张，就没有用了。啊，没有用，这一转眼又10年了，10年了。所以你看，菲律宾本来说我走法律程序跟南海的问题跟中国去拼哈，这法律程序后来就没什么用，没什么用。后来杜特地总统上来以后呢，他说那就搁置一下这个东西吧，啊，开始用经济上的跟中国和解。但小马克思上来以后呢，又开始很凶啊。那这次10周年最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14个国家。美国、日本、菲律宾、澳洲等14国家发表联合声明，重申裁决具有法律拘束力。可问题是，很多14国家里面，那很多国家根本是域外国家呀，也就是你根本区域外的欧洲啊，什么了越越这国家，那只是他们就表示跟美国联署，就表示我支持美国，啊，支持美国，如此而已。那个南海干他们什么事啊？他们根本八竿子打不着，咱们也都会支持啊。那在中国大陆也生气，表示抗议。那我们什么？

0: 立场的，就我们一定要讲说，南海当然我们也是不承认了，我觉得政府应该这方面很强硬起来。所以我们其实基本要求就是，政府发表几个讲说，哎，你说自由航行什么，我们支持啊。
1: 嗯。
0: 但是问题是，你们有任何的关于主权的这个机制，你要找台湾来参加。我们也是生所国之一，你们怎么讲着讲着，你把我给忘掉了啊？所以我们也不高兴。那是我们一向从马总统时代的这个主张呢，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嘛。啊，搁置争议就是我们讲我们就搁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就把这个争议搁下来，共同开发嘛。我们是这样主张，啊。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什么呢？
1: 嗯，
0: 为什么这10年忽然冒出来？菲律宾的渔民就说："那10年来没什么变化，你看这个，像我不能去的地方还是不能去啊啊，
1: 是，
0: 没有，因为仲裁以后我就可以去黄岩岛打鱼了，并没有啊，所以这没有什么用。但为什么忽然又冒出来？那最主要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国家的力量增加，在海上的各种，你说不管是海军的海权的力量增加以后，大家就海权国家要围堵陆权国家出海，所以就找这个事情。"就让这个南海的争议，就让他还活着了，不要不了了之了，不了之这样子，就每个人吵一下，吵一下，然后啊，怎么样的在抗议。所以背后还是海权跟陆权的较劲，以及这个中国国力的一个增强，啊，要不然你看这10年来，如果没有美国发的14个声明，年轻朋友早就忘了有这么一个，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南海仲裁案，对吧？那你说以后会不会还会再闹出来？有。如果这次以后再有什么冲突，这个声明一定又说，哎，10年了啊，15年了，也有可能。但是重要是解题嘛，不是在这个问题继续强调一个中国也不承认的一个仲裁案啊。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就表态以后就搁在那儿了，是这样的。
1: 老师啊，听完您的解说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到底是联合国说了算，还是有实力的大国说了算？
0: 其实这里面呢，就美国这个国家讲说，一直讲到基于规则的国力秩序吧，哈，要有规则。
1: 对，
0: 那么中国是说，中国大陆讲说，我们是要有国际法，所以美国讲 rule based 的，就是有规则的。那中国说，你那个规则是你的规则，那我讲的是国际法，就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个个人就借力使力的一个杠杆，
1: 是
0: 啊，那说起来最终还是实力，还是实力在那边去碰撞。
1: 好的，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啊，请老师休息一下，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啊。此刻时间是早晨7:23了。我们今天为您连线专访的是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刚刚的节目时间里面先为大家解说了大家最关注的中东的战事，还有呢就是南海仲裁案的10周年。老师，我们接下来看看日本。正好昨天我们才跟这个受访的来宾来提到了日本，昨天的来宾告诉我们说，其实日本啊根本就是间谍活动的天堂。哎呦啊，来，那正好7月13号的《纽约时报》里面有这样一个报道，老师，我想请您为我们解说这个报道的内容是什么？日本对于间谍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什么？
1: 对，那么我们晓得这个间谍呢，你说就。这《纽约时报》事实上是两个报道啊，一个就是调查报告，那就是你刚刚所讲的，就是日本是间谍天堂啊，天堂呢，你说就是俄国人在日本收集了很多情报啊，然后也买了很多的军事科技啊什么就外到日本去，有叫假装是外交官的，假装是商人的啊，这个各种不同的名目，俄国人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日本的反间谍法啦，那各种方面，他根本其实就没有很严谨的，就那边抓，就是抓不到啊，或者什么没有认真去抓啊。那所以现在第二个报道讲的，所以呢，日本要成立一个中央情报局，啊，日本要一个集中的，要整个统合日本的情报单位。你说日本没有人收集情报呢？当然有嘛，啊，包括国防官员啦、外交官啦、警方啦。

0: 其他的各种单位啊，这个报根据这个外电报道呢，就是日本的负责收集情报、研析情报的，起码超过33,000人。那
1: 哇！
0: 你这么多人，就是个人收集个人的，个人研究个人的，中间没有重合，所以它是个破碎的，啊，它是个破碎的。那破碎的怎么办呢？所以你想的，这你必须把它，不是说因为俄国的事情报道出来，日本才警觉到，而日本现在它整个外交，它的整个非常的强势，它强势外交，它正是支撑它的外交，它必须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报的一个来源，所以日本就想说，那我必须整合一下，整合一下，所以在过去呢，日本就找了美国啦、澳洲啦、德国的专家就问，哎，我要成立一个情报局啊。啊，中央情报局，那么就科技术方面呢，人员配置呢，任务的优先顺序呢，怎么安排啊？那美国就教日本呢，你怎么做网络防卫，啊，你怎么就做网络上防卫的系统，以及怎么对抗产业间谍的方法啊？那外国来投资的话，我们怎么审查外国投资里面有没有间谍啊？以及外国人在日本呢，就像《纽约时报》报道，这要这么活跃啊，你怎么在内部去抓这些外国人的这个间谍啊？德国就教日本呢，你怎么分享情报啊？你怎么跟这个相关的国家分享情报？澳洲就教日本呢，怎么去整合分散各部门的情报？啊，我刚不讲说这个各行其事嘛，怎么整合？所以大家这个没人教以后呢，日本呢现在就根据报道呢，最快就12月就要挂牌了，挂牌了，那这个预算呢407 million 啊，反正4亿多美金啊，一开始几百人，那明年开始对外招考。啊，这样子一来，这样子一来以后，哎，一个新的，你看，你说这样子支撑的日本的外交或海外的军事行动，你必须有个情报本部嘛？那情报本部，以前有参谋本部，以前日本二战的时候啊，那个那下一个有情报的一个那个本部啊，那反对党就说，哎，慢着慢慢着，你这么大的这么伟大的一个情报单位，有人监督吗？啊，没有监督的话，他会不会侵犯到人权呢？啊，那谁能够制衡他呢？啊，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浩劫会不会跟日本的和平宪法有没有相悖呢？啊，侵犯隐私权呐、啊，和平宪法啦、啊，他的权力会不会扩大呢？这就是顾虑是有的，但是日本要看怎么修，因为他刚开始要成立嘛。但是可以，你所以说我们这样来看，就是日本就确定的话，日本12月会挂牌，新的情报单位会出来，然后这整个会支撑他在海外的。国内的各种情报工作，它的外交，它的各种布局，这是一套的一个配备，啊。
1: 哇哦，原来是如此！哇，原来啊，经过老师的解说，我才知道原来好在日本啊，对于这个间谍这件事情，那真的是还有很多很多的细部的规则或者是立法行动是可以建立的啊。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就中东的战事，还有南海仲裁案，还有就是日本的情势啊，发表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观察跟评论。我们也非常谢谢老师跟我们的连线，老师辛苦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2: 早安，暴马仔。
1: 各位还记得礼拜二的节目里面，志平跟您来探讨有关于这个诈骗跟 AI 结合这件事情嘛？那么今天的自由时报的头版上面就有这样一则消息啊，破获了台北八大诈骗集团的总水房，水房跟机房，那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提得很清楚，机房其实就是一些诈骗的技术或者是这个总指挥，那另外水房指的就是诈来的这些金额，这些银子啊，这些钞票，好，那你怎么去管理？这就是水房。那最近呢，破获了这个台北八大诈骗集团的总水房，一个礼拜洗钱超过1亿，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重视的消息。诈骗集团无所不在，真的是我们痛恨至极。各位还是要提高警觉，好吗？哦，真的是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志平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利用各种管道来收听《早安台湾》。我特别要强调一下，最近呢，我根据我们后台的数据显示啊，透过这个 Podcast 来收听的这个比例越来越高，这是一件非常好的消息。那志平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就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访到的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企业高阶主管的林瑞玲。他在忙碌的工作之余，40岁才开始提笔创作，他的诗作屡获各大文学奖的肯定。撤离练习是他第二本的诗集，他擅长在职场与现实生活当中以细腻的观察和深层的情感书写日常难以言喻的锻炼与温柔。今天诗人林瑞玲到节目当中来为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部兼具有私人抒情与公共关怀的诗集，欢迎收听。

0: 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邀访了这位诗人呢，是哪位呢？
1: 是诗人林瑞玲。那他刚刚出版了他的新的诗集，叫做撤离练习。那我们今天就特别请诗人呢，从他工作的世贸中心撤离到大直央广来、哦、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诗集、哦、其实瑞玲他比较就是跟一般诗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0: 嗯、
1: 是年过四十才开始提笔写作，是吗？
2: 是的，
1: 对、嗯、所以呢他轻易的就跨越了那个文青的时期大家在风花雪月或者大家在无病呻吟的时候呢，诶，他都在做他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终于有一天呢，就好像突然醒过来一样开始写作。
0: 哇，我们讲了半天还没有请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来，瑞玲你好。
2: 主持人好，红红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觉得他跟一般的诗人不太一样的是呢，他也是一位企业的高阶主管、哦、
1: 是，
0: 也就是说从企业当中走向诗的。我们一般来讲访问的诗人大部分都是自己就是写诗啊，或者是音乐啊等等、哦、所以的确是蛮特别的、
1: 嗯、
0: 所以刚刚老师有讲说您是从40岁开始要写诗，为什么不是写散文开始而是写诗呢？
2: 其实我刚开始投稿是写小说，
1: 是，
2: 然后一些小品文，
1: 对，
2: 不过那个很早了，大概在1996年左右、
1: 哦
2: 啊、开始有投稿，
1: 对，
2: 到了差不多2002吧，那就因为工作啊，因为家庭的关系，哎，整个就停笔了，停了大概将近10年左右、哦、这样子、
1: 嗯嗯、所以你也有过文青的事情、
2: 一点点一点
1: 点一点点好
2: 重新回来呢，是因为那时候的脸书很盛行、
1: 哦、
2: 那有一些诗的社团，
1: 是
2: 诗社，然后我记得比较有名的是吹鼓吹，
1: 对，
2: 然后野江花，
1: 是，
2: 嗯，创世纪乾坤之类的，
1: 对对对，
2: 然后都有在那边陆续的、有一些创作投稿、
1: 哦
2: 欸、然后也开始尝试去投稿报纸。真正磨练成功投到报社被留用的是大概在2014年左右，在中华日报、哦、所以也经过2-3年的这样琢磨这样子、嗯、
1: 那为什么重新提笔的时候是选择用诗来表达呢？
2: 那时候因为在社群里面脸书啊，就遇到一些诗人的朋友哎，就这样认识了。那很妙，就是我住的地方对面就是一家咖啡厅，七号咖啡、
1: uh-huh.
2: 后来的榆木
1: 哦、
2: 嗯，那
1: 咖啡
2: 对，那我们就有一天就没事就没饭吃，跑过去要找饭吃，才发现说、嗯、哇，里面都是诗人，
1: 对对对，
2: 哎、嗯，然后呢，间接就这样认识。那后来他又搬到公馆的榆木，
1: 对，
2: 然后我们也就跟过去，然后才开始跟诗人有一些接触，然后练习。他们就说，哎，你练习写诗啊？哦，也练了2-3年、嗯、这样子。
1: 对呀、啊，就是公馆的榆木，我也不时去厮混过、

0: 所以去那边可以巧遇洪红老师就对，也可以巧遇到这个诗人瑞麟就对了。
1: 是，但后来他就收起来了。
2: 对啊，就收掉了。
1: 对对对对，
0: 真的好可惜哦。嗯、哦，好啊，哇，你很会得奖，你得的都是大奖哎哈，时报文学奖、吴浊流文学奖、庄兆正文学奖，
2: 还有入围周梦蝶诗奖。
0: 哇、哦，对，
1: 这
2: 非常困难。
0: 哎，所以真的很厉害哦，你是半路出家写诗，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奖项。
1: 得奖有的时候是运气。
0: 嗯
1: 啊、有时候你写的很认真很用力他就是不得奖，
2: 对，
1: 然后呢有人就放松写、欸、他就入围了他就得奖了，其实运气啦、
2: 嗯、对，其实诗写作是我觉得诗写作放松还蛮重要的，
0: 放松、
2: 嗯、对、
0: 哦、
2: 对，你不能太紧张，
0: 所以你写诗的时候都很放松吗、嗯、
1: 对，有一开始会想要说别、欸、人怎么写，然后我们就开始模仿、哦、然后写得很用力、很紧绷，然后字跟句之间呢会去斟酌，会去注意他的搭配，我不觉得那效果很好，
2: 对，
1: 然后反而后来觉得说我对这件事情，对这个看到的东西或看到别人的对话或是看到一篇文章有感觉、嗯、依感觉去写会比较顺一点，对对，
2: 是是是、嗯、
1: 对对
2: 没错，
1: 嗯，
0: 所以每一首诗都是有感觉才写的吗？
1: 基本上是，基本上是、
2: 嗯、
1: 对
2: 对啊，因为他不需要以此为生嘛，所以写作就是他真的有感而发才会需要写，
0: 所以他真的很放松、哦、好，那我们来看呢，就是你的这个诗呢在有感而发写的诗，你要为我们介绍的第一首是哪一首呢？
1: 今天第一首呢是忧伤夏至。
0: 为什么叫忧伤夏至？
1: 这是一个夏天写的 一首诗、哦、然后在生活周遭看到一些情感上的问题，在那些关系中呢我发现说有时候假装无知是一种幸福有很多时候呢无奈被迫就选择去背对真相，然后以确保关系的安全，所以有这个想法才写了这一首诗。
0: 说到事情发生是在夏天吗？
1: 对对对，
2: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读这首诗。好，那是不是请瑞麟你可以自己念给我们听。
1: 好，忧伤夏至，一如预期病了，六月还没来，增厚外露，小规模的，应该是疲累和高温的共伴效应，躺下可以省略叙述。猫走过身上最软的那一块，不以为然，窝着刻薄时间。电话调成静音，忽然不知道该怎么接，任它持续发抖，无能为力，不想就说了。在大热天有些事容易欠缺真相，譬如近邻忧伤，抵达一份非同质性的寂寞，为了阻止他圆谎，只好亲吻，揉掉一些字，之前以为是诗，贴在饮料盒上，因为退冰，很快失去粘性，像在一起的日子，差点就说出口了，因为心头一滩烂泥，让意念阴哑，于是假装事不关己，任月亮带着云，以古典的方式背对凉凉的河面，除了直直的倒退，除了挥手，无可预期。
2: 这里面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为了阻止他圆谎只好亲吻、哦、就是非常戏剧性的动作、哦、就是感觉像有些事情即将揭露即将揭破，但是呢又选择说那还是把它暗砍起来好了，
1: 是这个意思，没错，
0: 真的是这个意思，
1: 是这个意思。
2: 对，但在这中间，就是你感觉到里面有很多，我觉得其实读者之后会看到瑞麟的写作策略、哦嗯、就是说很多时候他话其实是讲一半，收在一个意象上面。这个一半的时候，但你其实知道他要讲的是什么。那诗就在这样有意无意的明示暗示之中，比如说他说猫走过身上最软的那一块嘛，然后窝着嘛，好、哦，刻薄时间，为什么猫会刻薄时间呢？
1: 把时间打薄了，让它就这样过去了。
2: 哦，哎、原来刻薄不只是刻薄的意思，还有把时间给刻薄了的意思。
0: 哦，
1: 对，然后猫本身就慵懒嘛，
2: 对、
1: 嗯，然后它窝在那边就让时间过去、
2: 嗯。然后明明是自己病了，然后还说电话呢不知道怎么接，就任它持续发抖。这样到底是谁在发抖？对，这个很有趣哦。
0: 对，很有趣，而且想象力好丰富、哦。只会把它想到电话在响的时候是在发抖。
1: 平常不想接电话的时候就会。

0: 调成静音。
1: 对
2: 啊，
0: 调成静音的时候，电话一来，他就在椅子边抖抖抖抖抖。嗯，
1: 对啊，
0: 那个画面让人家印象很深刻。
2: 诗人的想象力都很丰富哈、哦。
1: 对，的确是有一点忧伤哈、哦，但是还不到深度忧郁。那么下一首呢？背面。
0: 下一首背面呢，有一本书叫做《爱的艺术》哈、哦。他说，爱是一种需要透过学习、练习培养的能力。
1: 嗯，
0: 人们呢常常在爱里面呢无能为力，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也常常看到就是爱跟爱的灵肉分离，所以身体想的跟心里想的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也有些无可奈何。那接下来我就来朗读背面。背面，你在穿衣镜前腾空衣物，我牵收你的背影，搁置湿了的月光，矜持购物袋，雨溅起雨，亏欠似的在你颈后晕开一起青紫的胎印。我把时间弄拧了，它们堕落成分分秒秒，然后追逐与逃离之间。你忽然垂荡下来的发，一丝丝神秘精致，存在于语言之外，有几滴水晶球似的暗喻。我已经失去挑词拣句的从容，更遑论是一枚干燥的吻，风间一个流直的夜晚。我想起爱我的那个人，尽了孤独的本分，安静入睡，在这像粥一样的夏天。
1: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你在塑造一种质感、那个质感就是你说流直的夜晚，还有像粥一样的夏天、粥就是稀饭那个粥，像粥一样的夏天、
2: 为什么是粥跟夏天有关系呢？夏天不是很热吗？
1: 为什么夜晚是流直的呢？
0: 因为潮湿、夏天的潮湿，然后我塑造一个情境，就是、它或许是应该是一个下雨天、然后这里面应该是一个房间，所以我有穿衣镜。
1: 对，
0: 这一男一女是什么关系？这个保留了一个空间、
1: 对，
0: 然后我那个我心里可能还有一个他牵挂的人，所以这种类似是中年之爱，或是巧遇，或是偶遇，或是严重一点的外遇，的一种情境的感觉。
1: 我觉得那个牵收你的背影很好、
2: 对，就是牵收，
1: 对，就是我收下了，其实是你的背影，这样。并不是你的正面。
0: 对
1: 对，
0: 然后他在镜子前面腾空衣物，这蛮有想象空间的。
1: 对啊，好像这里面有一些隐藏的东西，有一些不愿意面对，所以他是用背影来面对这里面的这个我嘛。而且这个我好像对于时间上也有一些混乱跟困惑，所以他说我把时间弄拧了，他们堕落成分分秒秒，就是通常时间我们不会感受到那个分分秒秒了，只有在很焦虑的时候那个分分秒秒才会出现，是这样的。
0: 对，是这个意思。 对，他可能赶时间，
1: 对，
0: 然后他可能想回家，会有一些焦虑，
1: 对，
0: 很想待在这里又很想离开，蛮煎熬的一种冲突。
1: 对，还有在语言之外的基地，水晶球似的暗喻、好像有一种对于未来不可知的命运的一种不安、一种揣测。
0: 是的。
2: 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会想写这首诗背面呢？花了多久的时间写呢？
0: 花了多久我倒是忘记了，但是平常会做一些阅读啦，我比较喜欢读小说，散文也会读一些，然后在小说里面就有一些类似的情境，然后因为我们工作嘛，周遭呢听人家讲起也有一些类似的说法，然后有一些实际的案例这样子然后我就在图像优先想象那个画面，然后再把它画成文字。
1: 对啊，其实我觉得读你的诗的确它蛮像小说的，它里面有情节有人物，但是好像是比小说更精简的断片或碎片、就是一个角落一个幽微的状态，然后你就集中去描写那个状态，但是你拒绝把那个来龙去脉讲解给读者听，因为通常小说你一定要有一个脉络嘛，它才会有发展，但诗就不用，诗只要把它觉得最有意思的那个片刻，那种人际关系的暧昧，那种张力给留存下来就好了。

0: 我写诗可能跟我的写那个极短篇小说有一点点关联、
1: 哦、
0: 因为我这本书之前还有一本极短篇小说集《寂寞穿在花样装》
2: 嗯
0: 啊、那都是一个短篇幅，然后必须在几百个字一千字以内构成一个故事，极短篇通常都留有余韵、啊、让人家去思索这样子、
1: 嗯、
0: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影响我写诗都有这种感觉、嗯、
1: 对，所以我觉得里面就是有一种很清楚的掌握结构的幕后的那只手，就诗人的手其实是在掌握住整个结构，他就跟很多年轻人写这种抒情诗的状态很不一样、
2: 嗯、
1: 对，所以是常就是、欸、跟着情感走这样，走到哪里算到哪里这样、
2: 嗯、
1: 然后结构往往没有他们没有那么在意，但你读林瑞麟的诗就会觉得、欸、他其实是在掌握情境结构人物这方面、哦、有特殊的能力，
0: 他好像就是一个建筑，然后地基要打稳，
1: 是
0: 里面建筑的结构要稳固，
2: 嗯，
0: 当然要要通风，要能够呼吸，
1: 对
0: 啊，然后你的选材是什么，然后让整个就是人在生活在里面的时候，它是自在，它是舒适的，所以我写诗我会比较注重结构。
1: 嗯、对，但是我觉得诗它的妙处也是，就是它在这个结构之外，它一定会有一些意外惊喜，对不对？所以就像你说要呼吸嘛，就有不经意的风吹过来，嗯、然后会给整个情境哇染上一个很特殊的色彩。
0: 是、
2: 嗯，
1: 那我们来听听你的下一首《你不喝咖啡》，
2: 嗯，
1: 是因为榆木收了吗？
0: 其实不是，这个呢、嗯、是我还蛮喜欢旅行的。那有一次到金门。
2: 嗯
0: 啊，然后住在一个古迹里面，老宅里面啊。那晚上呢，这个老宅的第二代或是第三代，他就来介绍他们的老宅。我、哦、听了一整晚，每一块砖、屋檐、梁柱，哎，都有来历，都有故事。
1: 哇、
0: 哦、他们都是从南洋或是大陆运过来的材料，然后这样弄起来的。那保存到现在、很不容易。好、哦、啊，那一晚之后我就有一些想法，就哎蛮受感动的。他们为这个古迹的保存尽了很多的力气。那就写了这样子的一首诗。
2: 那为什么要不喝咖啡呢？
0: 就是如果你愿意走进来我这里，关心我一下，看我一下，你不喝咖啡
2: 也没关系。
0: 也没有关系。
2: 是这个意思。嗯、
1: 好。
0: 嗯，好，你不喝咖啡，只是需要一个容器，可以沉住心中持续溢出的疲倦，像雨落在湖面，圈起柔软的涟漪。你可以宽衣，像我一样，听风经过我的胸甲、脊眼、腹骨、止血，而朗读听说是处方，或可遏止体内过多的酸楚逆流。你经历了许多，过来，我们可以在午后的光影里停步。我烂漫过时，或将因你的宽带而心生，再自然不过了。因着一次又一次花开，在不同的季节，你在指引你的气味，让所有老去的像一枚安静的心。我学会不会劳动你，像那颗在冬天忍住落叶的茄冬，我已抽出日子的门栓，在某个黄昏，只要你愿意走进来歇一会儿就够了。
1: 这真的很像一个老屋的邀请哦，应该放在那个屋子的那个 menu 上面，或者是入房须知上面，让你看了就说哦，我可以进来这边聆听你的故事。
2: 所以呢，你自己本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你有跟那个在金门那个老板讲吗？你因为去那边看听他们故事以后，你写了这首诗？
0: 哎、欸，没有哎、欸，没有。
2: 你应该可以给他们，搞不好他变成一个菜单。
0: 对，那金门很不容易去哎、欸。
1: 对呀、啊，
0: 对呀、啊，我在金门当兵
1: 哦。
0: 我第二次去金门，竟然是40年后，整个景观风貌。
2: 哦，
0: 然后整个人文都显然都不太一样了。
2: 是，
0: 当兵的时候甚至没有去过这样的古宅，
1: 嗯，
0: 都在坑道里。然后每天就是操课训练招卫兵，
2: 嗯、
0: 哎、
2: 嗯，
0: 哦，所以金门有这么多的东西，我倒是那一次去了才知道，所以有很蛮多的感动。
2: 那你只写这首诗吗？你不喝咖啡， 在金门之旅还有其他的诗吗？
0: 我写了一篇散文，对，就是关于那次的旅程，我做了一些记录这样子。
2: 所以你每一次的旅程都会做一个记录吗？
0: 有感觉就会做一些记录，所以我的这本书里面有一集就是比较偏向旅行的。
1: 我记得那个作家石晓峰不久前他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在写他在金门长大的经历哈。我觉得台湾的其实在台湾文学里面呢，这个离岛经验其实是很少被书写的，但是近年来其实有越来越多，就是写金门啦，写马祖啦，写澎湖啦，这样的经验。但是现在读了瑞莲这首诗，我觉得其实不见得是住在那里的住民才可以写，写的东西才是离岛经验。
2: 对，
1: 其实就像你讲，当过兵，然后四十年后回去，哇，其实你也写出了这块土地上面的一种情味。
0: 是，那刚好又认识了一些金门的作家，
1: 对，
0: 像吴君瑶啊，
1: 是
0: 诗人王庭，
1: 对对 对,
0: 对, 对，跟他们还蛮熟的，然后常常听他们讲金门如何如何如何，终于有一次就跟他们一起去了，觉得真的大开眼界。跟我想象中的金门不一样，
2: 所以是跟一群的诗人文学，
0: 对对对对，
2: 所以才去了这个古宅。
0: 对，
2: 一般人可能也没办法去，
0: 一般人大概就是
2: 也不会找到，
0: 对，大概没有这个机会。
2: 对，所以你这本新诗叫做《撤离练习》。
0: 是，
1: 对呀、为什么？
2: 对呀、为什么？
0: 就是人在生活中就常常会面临到一些无以为继的时间，遇到的困难，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继续下去，那不然就选择一个暂时抽身，然后离开这个原来的位置，然后再重新来看待这件事情或这段关系或是这段困境，然后怎么样跟自己和解，找到一个新的方法，然后练习离开，也练习留下，
2: 还蛮有意义的。
1: 对啊，我也很好奇，就是说在你阅读的过程当中，就是你自己重新开始写作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诗人，就在阅读你觉得你可以学习可以取法，或者觉得跟你自己性情相近的诗人？
0: 我有一集是散文诗，我个人觉得我被苏少莲老师影响还蛮大的，因为我开始写散文诗的时候读了苏老师好多关于那个散文诗的一些著作，像精心散文诗之类的，我也从里面学到一些东西，其实是偷学模仿这样子。
1: 那接下来不如就分享一首散文诗。
0: 对，这一本书里面的第四集就是散文诗。那这首诗的灵感蛮有趣的。第一句说，为什么你沿着墙壁走路，那是蚂蚁的行为，这是我同事跟我讲的一句话。因为在办公室的走廊里我就习惯沿着靠着墙壁走，然后就有一天被他发现了，他说你怎么沿着墙壁走，那是蚂蚁其实呢这背后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曾经被这个医生诊断出有一个叫做广场恐惧症。那是一种焦虑障碍，就是比如说到你到一个人潮拥挤的地方，或是公共运输，或是开放空间，你都会感到有点恐惧，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过马路头都会晕这样的。如果旁边有一个人就好了，如果沿着墙壁就好了，就好一点这样。所以在严宗正老师里面说，我开创了一个语言的边界。
1: 对，
0: 在现实生活中我也需要一个边界才能够去舒缓那个情绪。然后呢用这句话呢我就去发展成一个散文诗这样子。虽然讲的不是那个，讲到后来变成情爱小说这样子但是灵感是来自于这个。那这一首散文诗呢叫做微向望。为什么你沿着墙壁走路，他笑着，那是蚂蚁的行为。说完，空气中飘着晴天，他始终没有看出我就是蚂蚁。我不知道该开心还是难过。每天傍晚，我会在他开窗浇花的时候仰望着他，他总是视而不见，直到我被他浇花的水烫到了。那一天，依往例他开窗浇花，可是他拿的却是热水。没事了，他带我进房，擦了药，送我出门。他是那么的仁慈柔软，房里充满着香气，举手投足都流露着芬芳。有时候像洋甘菊，有时候像蜂蜜，气味会顺着窗口流出，包围着他的住家。逐渐地，我长出了触角，沿着他释放的甜味贴着墙爬行，尽管那伤口一直无法结痂， 尽管房子越来越大，距离越来越远，

0: 我希望有一天能从窗口爬进他甜甜的心里。
1: 但是为什么会被他浇花的水烫到？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比喻，还是一个你真的想写说他拿热水浇花？
0: 这其实只是一个比喻。
1: 对、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被他被电到的意思。
0: 对，感觉感觉对。
1: 但是蚂蚁被热水浇到的话，应该会笑叫。
2: 真的想象力非常的好啊！
1: 对呀、啊，
2: 像是用热水浇花、嗯，是那种被电到的意思、啊、
1: 对，然后最后他自己就真的长出触角，变成了蚂蚁。
2: 对、
0: 嗯、卡夫卡有一个变形记，
1: 对对对，他就变成甲虫、
0: 啊、对对对对，然后一个人变形成蚂蚁，然后他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哦、然后房子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离他越来越远、
2: 啊、
0: 然后不知道哪一天才能走进他的心里。
1: 的确也，其实恋爱是的确是会让人变形的。
0: 对、
2: 嗯、
1: 对、
2: 嗯、
0: 对对对，
2: 这样子呢变成越来越小的话，你就不用那个广场恐惧症、啊、
1: 没有，那个空间就越来越大了。
0: 可是蚂蚁都是成群结队的，所以有人跟着就没死。
1: 对对对，
2: 时间过得好快，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诗人林瑞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新出的诗集《撤离练习》，跟我们分享了他几首呢他喜欢的诗。谢谢瑞麟，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洪洪老师为我们邀请到的是诗人林瑞麟，与我们分享他最新的诗集《撤离练习》。它不只是一本诗集，更像是一场与自己对话的旅程。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